0: 来曾经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辩护，曾经担任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及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皮内仲曾经主持联合国加沙调查委员会，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就否认有关指控。话像消息公布后，美国宣布制裁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禁止同他进行交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不是国际刑事法庭停止威胁，就是我们终结国际刑事法院。不过由于制裁措施附带一系列豁免条款，实际影响有所缓和，仍同提供六个月宽限期。美国国务院指出，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有时间展现实质进展，以处理美国关切的问题。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礼拜五在北京表示，经过两日的贸易会谈，欧中双方已经就控制中国混合动力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出口达成共识，目标是将相关出口量削减一半以上。在与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谈判后，谢夫乔维奇表示，中方仲同意进一步向欧盟开放汽车零部件、橄榄油等产品市场，并推动放宽稀土出口许可限制。中共商务部就表示，愿意继续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提供便利。这一次谈判正值欧中贸易摩擦持续升温，欧盟去年对华贸易逆差高达约3600亿欧元。欧洲领导人指责中方政府补贴及低价出口冲击当地产业。法国与德国近期呼吁欧盟扩大贸易反制权限。谢夫乔维奇强调，这一次协议只是重新平衡欧中贸易关系的第一步，双方仍然有大量分歧需要解决。沙特阿拉伯官员礼拜五表示，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勒德国王国际机场礼拜四受到两轮袭击，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另外有多名不同国籍人士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对袭击负责。沙特民航部门指出，第一轮袭击针对机场设施，第二轮就攻击了一架飞机。沙特航空集团证实，袭击导致一名机长遇难，一名停泊飞机受损，庆幸该飞机上没有乘客，部分航班亦都受到延误或取消。事件发生前，沙特联军刚刚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宣布打击也门四个省份的82个军事目标。胡塞武装就扬言继续袭击沙特能源设施。利雅得即将在10月11号到15号举办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这次机场遇袭加剧了外界对中东局势及全球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汉宁因涉嫌间谍罪，这个礼拜二在他的住所被捕。检方指控他涉嫌获取国家机密，充当外国情报机构代理人牟利。据媒体报道，现年80岁的汉宁同中共前高级将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调查发现，汉宁涉嫌通过前办公室主任取得超过2000份机密档案，内容涉及乌克兰战争、伊朗核计划及德国政府秘密情报会议，并可能向阿塞拜疆情报人员提供分析报告。德国明镜周刊仲披露，汉宁长期同中共退役少将王建正交往，两个人曾经共同担任青岛中德生态园顾问。检方正深入调查汉宁是否将基于德国联邦情报局绝密文件所做的政治分析，在过去多年间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中方情报体系。虽然汉宁的律师坚称他的客户未损害德国利益，而且受到错误指控，但随着搜查行动扣押的大量机密档案曝光，这一宗案件已经演变为德国近年最严重的国家级安全危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理财访谈。好多人在准备退休的时候，最关心是自己累积了多少存款，但退休之后真正影响生活品质的，往往是每个月有没有稳定的收入。今日我哋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娴， 同大家讲解退休收入嘅规划。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多人认为只要退休的时候拥有足够存款就不需要太担心，为什么我们还要特别规划退休收入呢？
2: 因为拥有资产并不等于拥有稳定的现金流。退休前我们通常每个月都有薪金，可以支付房屋、食物、交通、保险和医疗等开支，但退休之后薪金停止了，但日常支出却不会停止。所以退休时不能够只问我拥有多少钱，更重要是要问这钱每个月可以为自己提供多少收入呢，而且可以维持几耐呢？
1: 退休人士通常会面对哪些收入方面的风险呢？
2: 其中一个主要风险就是寿命比预期更长，如果过早使用大量存款，将来可能会面对资金不足的问题。第二是通货膨胀，十年或者二十年后同样的生活方式可能需要更多钱。第三是市场波动，如果退休收入主要依靠股票或者投资账户，当市场下跌的时候仍然需要提款，就可能影响资产日后恢复和增长的能力。
1: 一个比较完整的退休收入计划应该包括哪些部分呢？
2: 一般来说可以将退休收入分成几个来源，例如社会保障金、退休金、个人退休账户、储蓄、投资以及年金或者其他可以提供收入的理财工具。规划的重点是先计算退休后每个月的基本生活开支，再了解有哪些收入是相对稳定的，哪些收入会受到市场影响，例如房屋、食物、保险和医疗属于必要开支，最好由较稳定的收入来源支付，旅游、娱乐和送赠家人等弹性开支则可以根据投资表现作出调整。每一种理财工具都有不同的功能，亦有不同的风险、费用、限制和流动性，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年龄、健康、家庭责任、生活需要和风险承受能力建立适合自己的收入组合。而且退休规划不是退休前一年才开始，越早准备通常就有越多时间累积资产和调整策略。
1: 你有什么建议给正在准备退休的朋友呢？
2: 我建议大家不要只是看退休账户上的总额，而要做一次退休收入检视，了解自己每月需要多少生活费，现在的收入是否足够，资金可以维持多久，以及市场下跌或者医疗开支增加的时候是否仍然可以安心生活。真正理想的退休不只是拥有一笔资产，而是拥有持续、稳定和可以配合生活需要的现金流。
1: 如果你希望进一步了解退休收入规划、人寿保险、年金或者其他理财资讯，欢迎和 Christina 联络。咨询电话是 510-882-0821， Christina 的电话是 510-882-0821。 多谢大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呢个节目是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 650-395-8366。咁先听一首歌先，让生命等候。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66。我哋听先听第一个故事。
1: 印度有一个穷苦嘅劳工叫唐涅，因为佢属于印度种姓制度最低层嘅达利特人，所以一直受到歧视。喺佢住嘅村入边，达利特人冇自己嘅水井，平时要去其他人嘅井打水，而且有时仲会俾人拒绝，甚至受到羞辱。有一日，唐涅嘅太太去井边打水，竟然又被人拒绝，仲受到一番嘅羞辱。唐涅知道之后非常嬲，但佢冇选择报复，佢反而下定决心，既然我哋冇水井，我就自己挖一个，等全村嘅人都有水饮。村民听到之后都觉得佢异想天开，纷纷嘲笑佢，甚至连自己嘅太太都唔相信佢做得到。因为挖井通常要几个人一起做，而且唐涅根本冇任何挖井经验，但佢冇理会人哋点讲，佢每日辛苦工作，做完工作之后就返屋企继续挖井，每日工作十几个钟，身体已经非常攰，但系佢仍然坚持，一日两日就咁一直挖，足足挖咗40日。当挖到大约5米深嘅时候，奇迹终于出现，地下竟然开始冒水。唐涅嘅太太见到之后感到非常惭愧，于是主动同屋企人一起落手帮忙。一家人继续努力，最后将井挖到大约7米深、2.5米阔。这个时候，之前一直嘲笑唐涅嘅村民都开始对佢刮目相看。更加令人感动的是，唐涅冇记住以前受过的羞辱，亦冇因为村民曾经嘲笑佢而记仇。佢反而将自己辛苦挖出来的水井开放给全村的人使用。以前村民要行1公里去其他地方攞水，现在在自己村入面就可以有水用。唐涅原本只是因为太太被人拒绝，心入面好不舒服，但佢冇将愤怒变成报复，而系将愤怒变成力量，最后仲帮助咗成个村庄。所以话，有时真正嘅强大唔系你有能力报复伤害你嘅人，而系即使受过伤害，你仍然选择善良，将怨恨放低，将力量用嚟帮助别人。这个先至系真正嘅智慧同修养。
0: 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和修养。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在开放，在6503958366，听众朋友点唱一首歌，张德兰的《网中人》。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03958366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最近一直喺度谂，父母退休之后住喺边度比较放心呢？
1: 我听讲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同专业照护，仲有24小时紧急救援。而家佢哋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0: 哇，这个真的不错哦。
1: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阿欣啊，你保姆那份工咁好，在哪里找的？
2: 是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找的。
1: 真的的？
2: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亦是玲玲帮手找的，雇主仲是免费添。仲有我侄仔的老婆，我细佬的屋，三姨的经济担保，大伯的六级申请，都是玲玲帮手的。
1: 原来生活入面的好多嘢都可以找玲玲帮手的。
2: 是咯。
1: 咁玲玲的电话是几多啊？
2: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415-788-8832。
3: 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0: 揾庄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3: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1: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4: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0: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1: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屋企、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那我们这个节目是以听音乐讲故事的形式和大家分享这一段时间。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在开放，是650-395-8366。咁你发短信同留言就得噶啦，咁我哋就会收到你嘅信息，就会点唱你心爱嘅歌曲。咁呢首歌系听众朋友点唱啊，咁应该系上个星期点唱噶啦。咁我呢个而家同大家放一放，就系问谁未发声。咁其实佢就系亦都想唱英文歌手，但系我都系唱中文歌手吓，听一下。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3666，6039583666。我哋听下第二嘅故事。
1: 有一日，一个只有一只手嘅乞衣行到一个妇人屋企门口行乞，妇人冇直接俾钱佢，反而指住屋前边嘅一堆砖头话：你可唔可以帮我将呢堆砖搬去屋后边？乞衣一听就嬲啦。我得一只手，你仲叫我搬砖？你唔想俾钱就算啦，何必玩我呢？妇人冇嬲，反而弯低身，故意用一只手搬咗一块砖。然后佢话：你睇，我一只手都搬到，既然我做得到，你点解做唔到呢？乞衣听完，呆咗一阵，佢望住妇人，最后慢慢弯低身。用自己唯一嗰只手一块一块咁搬砖，一开始佢搬得好辛苦，但佢冇放弃，足足搬咗两个钟，终于将成堆嘅砖搬完，但已经满头大汗，气喘喘。妇人递俾佢一条干净嘅毛巾，又俾咗佢20元。乞衣感激咁话：多谢你。妇人就话：唔使多谢我，呢啲系你自己用力气赚返嚟嘅钱。乞衣望住手上嗰条毛巾，认真咁讲：我唔会忘记你，呢条毛巾俾我留低做个纪念好唔好？妇人点点头。之后呢堆砖头不断有人由屋前搬到屋后，又由屋后搬到屋前。几年过去啦，有一日，一个衣着整齐气度不凡的男人来到屋前边，他用唯一的手拉住已经年老的妇人，激动地说：如果当年没遇到你，我现在还是一个乞衣，但是今日我已经是一间公司的董事长。妇人已经不记得他是哪个，只是轻轻地说：这一切是你自己做回来的。男人想报答眼前的老人，话要接佢一家人去城市嗰度住，过好日子。但老人家摇头话：唔使啦，我哋一家人每个人都有两只手，可以靠自己生活。董事长听完诚恳咁话：夫人，系你令我明白乜嘢叫做人，乜嘢叫人格。嗰间屋就当系我报答你嘅方式。夫人最后笑住话：咁你就将间屋送俾一个连一只手都冇嘅人啦。一句说话令董事长沉默咗，因为佢终于明白，真正帮助一个人唔系一直施舍俾佢，而系令佢重新相信自己，靠自己嘅双手改变命运。有时候人生最需要嘅唔系人哋俾你几多嘢，而系有人愿意相信你做得到。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039583666，6039583666。我哋先听一首歌，听众朋友点唱噶吓，呢一首歌就偏偏喜欢你。

0: 非常之好听的这一首偏偏喜欢你啊。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开放在6039588366，我们休息一阵马上回来。
1: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神秘挑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导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几日冇见，你的牙变得咁靓嘅？
0: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1: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2: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1: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2: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 415-656-2868。
1: 南韩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调节血压，适合身体虚弱、容易攰、免疫力差、压力大的人群，手术后或产后女性尤其适合。红海参修复饮主要由海女亲手潜水采摘到的纯野生红海参和红参制成，无激素、无添加物，拥有三星公司品质保证，安全可靠。现在购买红海参还有85%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和睡眠的朋友，快点致电415-434-9558咨询购买啦。电话415-434-9558。415-434-955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咁啊，呢位朋友咧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听众朋友吓，点唱一首《何日君再来》。咁啊，点唱俾大家听，同时咧，亦都系香港人其实亦都要一啲感触啦吓。何时先翻香港？香港何时先变翻好咧？咁真系好重要吓，听下。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8365。今日嚟紧嘅呢个星期六、星期日咧，九金山非常之热闹吓。第一就系有蓝天使啦，亦都系蓝队周啦，喺今日星期咧就正式登场啦。咁呢两日咧其实都喺度试飞紧。其实今日咧已经系正式开始噶啦，但系好可惜。今日咧，其实嘅天气唔系咁理想嘅，咁啊，因为石头啱先睇到咗，真系唔系咁理想，我令到咗咧，呢个啲飞机有飞，但系喺云上边飞嘅，我哋睇唔到，咁咧就呢个都就系一个好大问题啊！琴日咧就唔错，咁所以咧希望呢嚟紧嘅星期六、星期日呢两日咧，就系蓝天白云啦，希望咁样啦吓，咁啊，我哋既然蓝天使嚟到呢度蓝队走嘅话咧，希望。表演得大家都可以欣赏到呢个节目，咁大家可以嚟咁想睇下。当然喺奥伦嗰边啊，或者喺呢、这个Church Island 啊嗰边都可以睇到噶吓。咁其实咁想都好多地方可以睇到，譬如金门桥附近啦，咁无论系上边或者系下边都可以睇到嘅，好多地方都可以睇到，所以大家可以嚟咁新坐下热闹啦。呢、这个亦都系可以使到咁新嘅呢个。商业更加兴旺少少啦，系咪？咁啊支持下啦。咁呢一个，另外一个咧，其实听日亦都系呢个中华民国，亦都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咧，系国庆日嚟噶，10月10号啱啱好系喺正呢一日。咁咧佢亦都系叫光辉十月光辉双十吓。咁当然佢哋亦都喺唐人埠咧，亦都有一个小型嘅游行啦。咁我哋希望志清你参加嘅，咁所以咧。听日都相当之热闹，应该吓咁啊！到时你都会影啲相啊，咁同喺 YouTube 上边会同大家分享噶吓，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咧，如果系了解嘅吓嘅话咧，亦都可以了解一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系点样诞生出嚟嘅，咁啊呢个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吓，咁啊所以大家亦都可以了解一下呢个情况噶。咁啊今日最后嘅俾大家一首歌，呢首歌咧。就是愿望就是明天，听下听完这首歌之后，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好多谢大家，我们在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继续音乐伴你行。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2: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3: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花园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4: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5: 欢迎收听加州湾区新闻，我是 Jack， 今日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三藩市蓝队州飞行表演今日正式登场，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将连续三日在三藩市湾上空展示高难度飞行特技。蓝天使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今年终于回归，将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表演招牌密集编队飞行。其他参演机种还包括美联航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机

0: 应该留意官方最新公布。PG&E 警告，由于部分地区预测会出现干燥及强风天气，可能由今日开始对加州部分地区实施公共安全预防性停电，来降低电力设备引发山火风险。公司表示，今次停电安排可能影响多个县，整个周末期间最多涉及17个县，估计大概有12200名用户可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预测风速可达到每个钟头30至45英里，强风吹动树枝或其他物件，可能令到电线受损，增加山火风险。PG&E 提醒居民应该预先为停电做好准备，包括为手机及后备电源充电，准备饮用水和不需要烹煮的食物，并留意官方更新。要特别注意预防性停电视乎天气及火灾风险而定，实际受影响地区及时间仍然可能会改变。湾区又有新的日式烧翅选择， Hashi Market 今日在 Cupertino 开幕，店铺选址是原本 Sprouts Farmers Market 超市的旧址。新店主打日本食品、零食、甜品及即食料理，亦会引入日本人气品牌 Royce 朱古力等商品，吸引喜欢日本食品的顾客。根据开幕安排，超市每日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到夜晚11点。另外 ,Sushi 是晚上8点之后有7折优惠，即是减价30%。对附近居民来讲，这间新店将提供多一个购买日式食品和即食料理的选择。想趁开幕期间去逛的市民可以先确认店铺最新营业安排再出发。加州第14国会选区的选举竞争持续升温，民主党候选人 Aisha Wahab 和 Melissa Hernandez 近日就移民政策、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辩论。住房成本高企一直是湾区居民关注的问题，候选人需要回应怎样增加可负担住房，以及怎样减轻家庭生活开支压力。移民政策亦都是辩论焦点之一。至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候选人亦要表明对科技监管、就业机会以及相关产业未来的立场。今次选举将在11月3号举行，对选民来讲，候选人在政策上有什么实际分别，将是决定投票取向的重要因素。市民可以留意两位候选人后续公布的政纲，以及选举日前的公开活动。最后一则消息，三藩市正考虑限制超市使用自动结账机的安排。市监事 Rafael Mandelman 提出的方案，建议商店每设置3部自动结账机，就至少要安排一名员工在场协助顾客。支持者认为这项规定可以确保顾客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人帮手，同时减少商店过度依赖自助结账机系统对前线工作造成的影响。不过商户亦可能要考虑额外人手成本以及结账效率等问题。相关提案预计11月在市议会委员会进行聆讯，之后还要经过讨论及审议，才知道会不会正式通过。如果方案获得支持，未来三藩市超市的自助结账安排可能会出现改变。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主要内容。提醒大家，今日三藩市南队洲飞行表演正式开始，出门前记得留意交通安排，而可能受预防性停电影响的居民也要做好准备，留意 PG&E 的最新公布。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1年多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2: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吗？
1: 绿卡都可以催办？
2: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那阵做了催办，现在已经拿到绿卡了。
1: 那你朋友找哪个移民律师啊？
2: 周梅律师咯，他是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

0: 的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拿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 650-260-8398 650-260-8398。
1: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2: 捐车给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是408-596-3666 408-59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0: 车俾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嘅华人。电系408-596-3666，408-596-3666，感谢你嘅支持，让我哋一齐用心推起呢个华人嘅平台。
1: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3: 是芬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星期五啊，哇，今天很大雾啊。天气真是。
2: 天气呢明显呢今日开始有啲转变啦，咁因为前几日都比较热嘅情况啦，咁样咁啊天气开始转凉啦，所以大家呢亦都要因应呢啲唔同嘅一个气候嘅变化呢，就去作出一啲飲食方面嘅一个调整吓。咁今日呢梁师傅都会同我哋讲讲而家进入乜嘢嘅节气啦。
3: 今日呢就已经进入呢个呢就叫做寒露啊，寒露嘅节气啊。咁啊，呢个节气嘅特征咧，就真系应晒节啦。因为咧，呢个变化咧，就系啊，嗰个气温咧由凉爽咧就转为寒冷。咁地面嘅露水咧就更加冷添。北方啊，呈深秋嘅景象啦，已经即系黄叶变红叶啦，系嘛？咁啊，南方咧个秋意都渐浓啦。咁啊。好似我哋加州咧，都见到嗰啲树叶咧已经变色啦，系嘛？
2: 嗯，系咁啊，大自然都喺度变紧吓，咁我哋咧人体同宇宙咧系相对应嘅吓，咁人哋都讲，人体就好似一个宇宙咁样啊嘛，系咪？咁亦都有五行啦，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我哋相应嗰个食物啊、饮食方面啊，都要作一个调整嘅。咁点解会咁咧？因为气候喺度变紧啦。咁所以咧，大家或者听梁师傅介绍下啦，睇下有咩饮啲咩汤水啊，食啲咩嘅食物比较合适啊，咁样。咁如果你有疑问咧，亦都可以打我哋嘅电话888-604-1688，咁我哋一齐去探讨下嘅吓。咁梁师傅，咁啊而家呢个进入呢个寒露呢一个节气啦，咁除咗头先你讲嗰个气候一啲嘅变化啦，咁我哋喺养生方面咧要注意啲乜嘢啊？
3: 咁啊，养生啊，梗系最重要咧，就系饮食啦，系咪？饮食嗰方面咧，就以柔润啊、滋阴养肺为主啊。咁啊，即系而家咧，我成日都听到嗰啲人咧，即系讲讲下嘢，又有啲好似即系
2: 起痰咁系嘛？
3: 起痰啊，系啦。咁啊，有时又清澈个喉咙咧，就会又即系整理一下，咳两声啊，咁样清下个喉咙嘅吓。尤其是即系我哋做节目咧，有时都会有噶，所以希望大家听众咧，即系听到咧，冇介意啊。
2: 嗯，系。
3: 咁啊，就适合食用嘅咧，就有乜嘢咧？山药啦，即系我哋讲嘅淮山啦，系咪？栗子啦，芝麻啦，红酒啊，雪梨啦，蜂蜜同埋呢个雪耳啦。嗱，最紧要咧，即系咳啊，喉咙唔好咧，少食辣椒啦。咁生姜食少啲啊，唔好食咁多都可以嘅。呢啲辛辣嘅嘢咧，尽量就食少啲啦。咁喺呢个保暖嗰方面咧，呢个足部啊，即系嗰只脚嘅保暖咧，有俗语话咧就系白露身不露，寒露就脚不露喎。咁即系因为咧，即系出边天气冻咧，你只脚咧，如果你唔着袜啊，就咁即系行咧，都会即系会觉得哇，点解只脚咁冻啊？尤其上咗年纪嘅老人家吓，夜晚瞓觉咧，你只脚一定要保暖啦。所以我建议大家咧，瞓觉之前咧，用热水泡下脚吓。咁就比较好啲。梁师傅有呢个习惯喎。我一个礼拜泡三次啦，隔日啦。咁食完饭之后坐喺度 睇下电视嘅时间咧，咁就泡啲热水喺度浸脚啦。通常咧就大约浸30分钟到啦。啊，
2: 咁啊唔使加乜嘢喺个水度噶系嘛？就系、是、咁样热水，即系
3: 唔系有一啲有一种好似盐咁样嗰啲晶片咁样嘅、
2: 哦、
3: 加落去嘅。但如果你因为嗰啲要特别买噶啦，嗰啲就，但如果你自己冇咧，诶、你屋企有粗盐。可以加啲粗盐落去嘅喎，
2: 嗯哼，
3: 系，嗯，啊，咁啊或者加啲姜片落去都可以嘅，有啲人就用姜啦，
2: 啊，即系煲水嗰阵时就加落去煲咁样系咪？
3: 系咯系咯，啊，咁诶呢两样嘢你可以加落去，可以帮助，咁啊就真系几好嘅，浸完只脚咧，成只脚暖晒，咁啊你就瞓觉、哦、就唔会觉得
2: 舒服啲
3: 吓，系啊吓，所以呢个非常之好嘅。咁啊，起居嘅心境咧就系要早起，就朝头早早啲起身啊，冇咁冇贪睡啊，瞓到晏。通常我咧就5点钟起身嘅，5点钟个天都未光嘅噃。诶、哎，天未光唔紧要啊，你咪开灯咯，系嘛？习惯咗你即系嗰钟数起身咧，你自自然唔使教闹钟噶啦，真系即系争个1-2分钟咧，你就自然会醒噶啦。啊，咁啊就同埋咧，瞓醒之后咧，你唔好即刻趌起身、哦嗯。啊，老人家啊，尤其是啊，瞓喺张床，唞佢几分钟先啊。咁你可以咧，瞓喺床咧，一做一下啲手脚嘅运动都得噶。咁样咧就可以预防嗰个血栓啊。啊，咁啊，多啲亲近大自然啦、啊，即系可以登高远足啊，保持心情开朗。咁啊，呢个咧就系我哋保养养生嘅。
2: 嘅秘诀嚟啦，嗯，系，咁啊喺饮食方面咧，咁大家都要注意啦吓，咁头先梁师傅都讲啦，即系辛辣嘢啊、生姜啊呢啲啊、辣椒啊食少啲啦吓，咁啊可能有啲朋友话，诶、冬咪唔系要食啲辣嘢驱寒咩咁样，咁其实系咪而家仲未到嗰个时候啊？
3: 而家都冇乜所谓噶啦，即系。哇！你知道一年四季都有人去打边炉啦，系嘛？食火锅，哎呀，因为呢个咧就唔怪得人嘅，即系因为我哋三藩市天气都系属于比较
2: 凉嗰、
3: 那个凉啲嘅，系，所以天热都有人打边炉，可以食即系屋企都可以食火锅嘅。咁咧就呢个咧就少低。食火锅唔好食嗰啲麻辣火锅啊！
2: 呢啲嘢就好伤肠胃噶。有时咧，虽然话自己顶得顺咯，食完落去之后个肚，你发觉啲肠都热，即、就、系、是、有一种灼热嘅感觉。
3: 灼热感觉啊！哦，系咯，所以咧呢个咧就系要大家小心啦，就唔好食麻辣火锅啦，食啲即系啲比较即系冇咁辣噶啦。你想野味，咪俾个咩沙茶酱啊嗰啲可以。嘢味啲咯，系咪？
2: 嗯
3: 啊，同埋少食呢啲炸嘢啦，系嘛？炸嘢而家我哋有咗嗰个叫做air fryer 嗰个啊，就帮助我哋即系唔使下下开油锅去炸嘢，因为炸嘢始终含油都系比较多啲噶吓，你把握唔到个油温咧，佢分分钟就真系含油噶。但系如果用呢个 air fryer 咧啊。佢就唔会有咁嘅情形啦，啊，咁就适度润肺健脾啦，多食啲好似即系呢个银耳啊、木耳啊、百合、莲子、山药、雪梨呢啲咁样嘅金润食材咯，系咪？
2: 嗯，
3: 嗱，今日咧梁师傅教大家煲一个素汤啊，唔落肉嘅，啊，食得清啲啊。
2: 嗯，
3: 咁啊，呢个系润肺养颜嘅素汤嚟嘅，最主要就系用苹果嚟煲汤。今次就苹果大嘅苹果3个啦，吓、啊、腰果25克，红莲子20克，百合30克，无花果3个，粟米1条，红萝卜1条，盐适量，水咧大约系2000毫升啊咁样嘅，咁啊即系水唔会好多，因为呢啲。我哋冇肉冇骨嗰啲咧，唔使煲太耐啦，一个钟头到就得噶啦。苹果咧就你可以连皮啊，因为而家我啲苹果好少有辣噶啦，系咪？
2: 嗯。
3: 咁啊就啊，咁你就一开始去咗个心，有个心酸啊。 咁啊，腰果、莲子、百合、无花果呢啲用水浸泡半个钟头备用啦。粟米就切小段啦，红萝卜就去皮之后切大块啦。啊，汤煲内放入水2000毫升，咁将所有材料放入去，大火煲滚10分钟之后转中小火煲一个钟，加啲盐调味咧就可以饮用噶啦。咁啊，即系呢个咧就秋天天气因为干燥啦，所以容易喉咙痕痒咳嗽啊。咁啊，红莲子即有清心安神，百合又清热润肺嘅，腰果又可以代替肉喎。一啲人煲素汤咧，即系腰果可以代替肉噶啊。
2: 嗯，
3: 咁呢个系好好嘅素汤嚟嘅，
2: 系有啲蛋白质咁样系嘛。
3: 嗯。
2: OK， 咁啊，另外咧喺呢度咧，即系苹果咧，其实啊，有啲朋友话我每日都食一个苹果啦，咁样咁原来生食苹果咧，同埋煲过嘅苹果系唔一样噶吓，咁所以咧佢啊，好似话啲苹果咧，佢嗰个苹果皮咧就含有丰富嘅果胶啊，所以咧就唔好批走佢，咁啊，但系咧里边个心你可以起咗佢吓，咁即系切开之后咧，嗰啲。头头尾尾的部分可以切走它，但是苹果皮呢就尽量不要切了，那就不就晒了。如果苹果有些烂或者皮花了，你当然就要批一下它啦，汁一汁它这样先去煲。这里都是啊，就是跟大家提一提啦，这样。梁师傅教了这个苹果汤是非常之不错的，是润肺养颜苹果素汤，素食的朋友都啱啦。我现在发觉呢很多广东的朋友就煲汤成日老火汤啊，因为有啲肉啊，有啲骨啊，猪骨啊咁样去煲。咁但系发觉咧，有啲北方嘅朋友咧，佢哋煲嗰啲汤水咧，通常都系比较即系啊冇肉喺度啊。咁啊，好似啲豆啊，其他嗰啲雪梨啊咁嗰啲咧，即系呢类型嘅汤，佢哋都唔俾嗰啲肉喺度。咁我谂唔知系咪文化方面嘅唔同，饮食方面唔同啊。咁啊，而家好多，譬如我哋睇到嗰啲 YouTube 啊，嗰啲上边咧，咁佢都会好多，讲一啲啊煲啲咩汤啊咁样，但系咧都冇提到俾肉啦，咁样，咁唔知好嘛，即系咁样煲法咧，对一啲譬如担心自己三高啊，或者嗰啲朋友咧，就觉得啊，我唔应该食咁多肉类嘅嘢啦，咁样，咁系咪素汤系又会好啲咧？咁样，咁每个人咧就根据自己情况啦，但系如果细路仔饮咁样，咁我觉得系咪都要俾啲猪骨啊，咁去煲咧就会好啲啦，师傅。
3: 应该系嘅，即系因为咧，你加咗啲猪骨落去煲汤咧，嗰个汤系比较甜好多嘅，啊，咁尤其是即系猪骨就有钙质啊嘛，系咪？
2: 系，
3: 咁啊又对小朋友嘅骨骼比较健康啲啦，系咪？佢哋需要噶嘛，佢哋。除非佢系肥仔肥女啦，如果唔系，根本佢都唔使减肥，系嘛？
2: 系喺成长期咧，细路仔一定要真系足够嘅蛋白质啊，呢啲钙质啊，系咪？所以咧都系应该加上去嘅。咁但系我哋年纪大咗啲朋友咧，咁你可以按肉啊，咁样咁又惊话有好多咩嘌呤啊乜嘢啦，以为即系多咗啲肉之后就自己受唔住啦，咁所以睇自己个身体情况咯，咁。但系我哋都总要食噶，系咪？咁你就煲啲素汤啦。咁好似梁师傅今日呢个介绍，我觉得就好适合啦。嗱，呢度用到咧材料系苹果3个啦，腰果25克，红莲子20克，百合30克，无花果3个，粟米1条，红萝卜1条，盐咧系适量嘅，仲有水系2000毫升。咁如果话，我想煲有肉噶，咁你咪加嚿瘦肉落去，咁就变咗。有另一个汤啊，系咪梁师傅？
3: 系啊，嗱，瘦肉就唔会肥啦，系咪啊？咁我发觉咧，又有啲人咧，即系有啲铺头啊，唐人铺头咧，佢哋有猪肉卖啊，有啲咩咧？佢好多嗰啲猪腺骨啊，佢就净系卖呢个骨噶喎，猪腺骨啊，即系嗰啲嗱，唔系少少肉黐住嘅啫，冇乜肉嘅，亦都唔会肥啊。嗱，咁呢啲咪啱咯？咁佢又可以即係嗰啲骨可以有钙质啊嘛，係咪有啲甜味又唔怕肥，係咪
2: 係咁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嘅情况去加唔加呢个肉啊或者猪骨嘅。OK， 咁时间关系我哋先喺度休息一阵先。
3: 好。
4: 阿欣啊，你保姆嗰份工咁好，喺边度揾㗎？係
5: 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揾㗎。
4: 真係嘅。
5: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亦系玲玲帮手揾噶，雇主仲系免费添。 还有我侄仔的老婆，我弟弟的屋，三姨的经济担保，大伯的六级申请，都是玲玲帮手的。
4: 原来生活入面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找玲玲帮手的。
5: 是咯。
4: 那玲玲的电话是几多啊？
5: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 415-788-8831 415-788-8832

0: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1: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2: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仁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1: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3: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嘅。阿梁师傅咧就中秋节嗰时候就买咗两个靓嘅碌柚啦，咁我都见到啦。咁加上咧佢剥开之后，哇！呢、这个柚皮咧都非常之厚噶吓，好厚肉啦。咁正啱咧就系佢用嚟做菜用啦。咁梁师傅话两个碌柚皮其实份量都唔少噶吓，咁你系做咗边一啲嘅菜式啊？
4: 嗱，我首先咧就将佢咧。就用傳統的方法將它成即係成塊柚皮嚟燜咗佢先，燜咗之後咧，你可以做其他菜式都得噶，啊，咁啊當然咧有啲就係、是、哦，我唔想咁樣，有啲咧就直接即係將佢切開一小塊咁樣咧，就夠攞去俾啲嘢燜佢咁樣又得啊，咁因為咧我想做一啲傳統啲，譬如好似。有啲喺餐馆食嗰啲虾子扒柚皮啊，佢系成块噶嘛，啊，佢唔系切碎噶嘛，咁即系咁呢种扒柚皮咧，第一佢个卖相你可以睇到，哇，原来成块柚皮系咁样噶噃，咁，咁啊，所以咧我就首先将呢两个碌柚一开四就变咗八块啦，就攞去咧，首先咧就系、是、先浸水啦。但系你就咁浸水咧，佢唔索水喎。原来，
1: 嗯，
4: 啊，咁咧就点样咧？你要用一啲热水嚟煮一煮佢先。
1: 嗯哼，
4: 煮佢大约五分钟到。你煮嘅时间咧，你就要揾啲嘢，揾个嗰啲炸呢咧，攞个壳咁样揿佢落去，即系等佢揿落去啲热水，等佢索到啲热水啊。如果唔系，佢浮喺上高。成日滚嚟滚去都入唔到个心嘅，啊，
1: 压佢
4: 系咯，咁啊五分钟你就捞起佢，跟住去过冻水，啊冲冻水，咁咧你冲冻水你一定要由佢一路冲冻晒，完全冻晒先好揸嗰啲柚皮，如果唔系咧，哇原来入边啲水咁热嘅一揸，咁你就焫亲自己噶啦，啊，因为要小心，咁我发觉咧。我咪买咗两个柚碌柚咧，佢一个大一个细，一个咧就系、是、一柚四分一磅，另外一个咧就一磅，即系一个大嗰个咧就多咗四盎司。收尾炆起上嚟咧，我发觉原来咧较大嗰个咧，佢嗰啲纤维比较多啊，
1: 嗯，
4: 食起好似即系有啲筋咁样啊，啊，反为一磅重嗰只咧。啊，冇嗰个情样喎，好滑噶喎，冇乜嗰啲筋喎，
1: 即系好似老同唔老咁样，系咪啊？
4: 系啦，冇错啦，就系、是、即系所以佢叫老树生油啊嘛。咁啊，但系你唔好真系贪太大，可能我就系贪心啦。诶、okay. 哎，买个大啲啦，个口皮咪厚啲咯。咁点知原来嗰个口感就系有咁嘅分别。咁而家我知啦，第次买个柚皮碌柚咧，一磅到就好啦，唔好买太大啦吓。
1: Okay.
4: 啊咁就 炆好嗰啲油皮咧，我当时炆咧，我哋中秋我教过啦，俾啲排骨啊，嗰啲虾干啊，干瑶柱啊，姜葱蒜头啊嗰啲咁样落去炆佢啊嘛，系嘛，咁咧就俾汤啊咁样，就大约炆半个钟头到就得噶啦，就淋噶啦已经啊。咁啊炆个时间亦都系咯，你即系亦都要揾啲嘢扎一扎面头，即系唔好俾嗰啲油皮浮起上嚟，有啲底下嗰啲就油味，上高嗰啲啊冇汁系嘛，咁样炆佢，炆好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做菜啦。咁啊上次咧我就咁即系将佢攞咗出嚟咧，就稍微切细块佢咧，就连埋炆好嗰啲排骨啊、虾干啊一齐去食啦啊，咁啊埋翻个芡咁样都几好，都好食。今次咧我仲有啲油皮点样咧咁，我就。本来我谂住剪虾子油皮，原来我发觉屋企冇虾子啦，已经。但我又唔想去买喎，你知一买一包，哇，都好大包噶嘛，几时先用得晒啊？啊，可能两年都用唔到啊！有几多虾子菜食做啊？系咪？好啦，咁啊，我就改为咧，我发觉雪柜原来我有啲上次嗰啲买咗啲阿拉斯加嘅长脚蟹咧，插肉噶嘛我。咁啊，用剩咗有啲新鲜蟹肉，我就急冻咗佢。咁啊，睇下，啱啦，又可以清雪柜啦。咁啊，攞出嚟咧就做一个蟹肉排油皮。咁啊，好简单啫。嗱，你啲油皮已经炆好咗啦嘛，系咪？嗱，炆好嗰啲油皮嗰啲汁咧都几多下，我就留起啲汁啊，攞嚟即系攞嚟煮餸啊，其他咁样。刚好我就攞嚟埋芡啦。咁啊，嗱，首先我着攞两块炆好嘅油皮啦。两块软块嘅冇切嘅，咁咧就摆落个碟嗰度，即系入个 microwave 嗰度打佢打热佢五分钟备用啊。咁嗰啲鲜蟹肉咧就三盎司到啦，蛋白系一只啊。咁炆过油皮嗰啲汤汁咧就系半杯到，咁啊调味要加啲落去啦。咁就烹大豉咧一个茶匙，胡椒粉麻油少少，就粟粉水两个汤匙嚟埋芡嘅。好啦，咁就煮热个油皮汁先，首先放入嗰啲汁啦，就蟹肉啦，同埋嗰啲调味啦。一煮滚之后咧，就即刻用粟粉水埋芡啦。埋好芡之后咧，跟住就熄火，再加埋个蛋白落去拌匀，跟住就淋翻喺个油皮上边，咁就搞掂啦，快靓正系咪？
1: 系啦，刘师傅做出嚟真系嗰、那个油皮咧，就好似嗰啲燕窝咁样嘅样子，吸住喺度。咁我觉得都好得意啦。咁但系食嘅时候，系咪用个刀叉一齐先得？
4: 系嗱，你食嘅时间，如果即系你可以用刀叉，第一再唔系咧，如果人多咁诶，你咪直情即系喺个碟嗰度咪解开佢咯，个刀啊。解开要细块咁样，咁大家容易得嚟食咯，系嘛？
1: 好似锯扒咁，我记得。
4: 系啊，系啊，真系好似锯扒咁样，一块一块咁样啊。
1: 咁其实油皮咧，其实如果大家有食过咧，就好得意啊，佢仲海绵咁样啦，但系咧佢又有啲烟韧嘅，所以个口感我都几中意。但系咧，一定要整得唔怕苦啦。不过有啲朋友系食得苦嘅，苦瓜都唔紧要啦，系咪？咁但系咧就。都是冇苦味咧，会好吃好多啦。
4: 我咧就浸咗三日水啊，即系浸嘅时间咧，你就隔几个钟头咧就揸水佢。揸水咧，你就唔好个肺油皮喺翻嗰兜水嗰度揸喎，因为你揸咗又索翻嗰啲水，咪等于
1: 即
4: 系
1: 即刻要换水先得。
4: 你要我就咁样，我开住个水龙头，嗰啲水喺个水龙头下边嗰啲水咧。一路冲住一路揸，咁你咪保证你揸出嚟嗰啲，你就唔会索翻嗰啲油皮水啦嘛，你系索翻水喉流出嚟嗰啲干净清水啦嘛，系咪啊？
1: 好，大家咧就注意呢样嘢啦吓，咁啊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咧，这个梁师傅介绍系蟹肉扒油皮啊，就系、是、炆好嘅油皮两块啦，鲜蟹肉系三个盎司，蛋白系一只。咁啊，调味方面咧就用到呢个炆过嘅呢个油皮嘅汤汁啦，系半杯嘅，加入呢个烹大豉一个茶匙，仲有胡椒粉麻油少少，粟粉碎两个汤匙。咁啊， 煮啦，系咪煮呢啲调味合埋咧就煮一个，加埋啲勾一个芡咁样，咁啊捞嗰啲蟹肉落去，其实好简单啊！如果
4: 系啊，好简单
1: 就淋上去就得咯。嗯。
4: 嗯，
1: 变咗另一个菜式啦，咁啊唔系净系话我呢个炆柚皮咁单一啦，咁亦都系唔同嘅食法嚟嘅。
4: 嗯，冇错，系咯，就嗱，我知道酒楼好中意卖呢个咩，豉汁排骨柚皮噶嘛，系咪啊？
1: 嗯，
4: 佢啲少啊，佢当点心
1: 冇得食，我好少餐馆有得食。
4: 哎呀，麻烦嘛，功夫多嘛，嗰啲柚皮系嘛？
1: 好多人唔识食噶，梁师傅。
4: 咁啊系又怕，
1: 唔系好识食啊！我怀疑都，即系佢都唔知道有呢个菜式可能。
4: 嗯，咁啊，所以自己做咯，尤其是我哋上年纪嘅人知道啊嘛，系咪？
1: 系，即系后生嘅怀旧啦，呢啲菜式，嗯，
4: 冇错啦，啊，即系我哋可以讲话叫做真系肉。即系用尽嗰啲食材佢啊，系嘛？
1: 系，
4: 啲柚皮你通常剥咗就食个肉就嗰啲皮就抌咗佢，系嘛？
1: 嗯，
4: 咁原来即系可以做菜嘅，系咪？嗯，
1: 同埋咧，如果你出去食，应该唔平啊！呢啲咁嘅菜，
4: 应该系啦，功夫菜嘛，系咪咯？
1: 就系浸啦，浸耐啦，系啦，嗯。
4: 始终都系浸啦，揸水咁用啫嘛。其实唔系咁难嘅，系嘛？
1: 嗯、
4: 只不过即系你起码要几日时间啦，啊，即系唔可以心急咯，哦。
1: O K， 咁大家如果你有冇谂住自己都做一做呢个柚皮咧，或者已经做咗，但系又做到点嘅样咧，咁诶满唔满意咧？你都可以打电话入嚟噶，因为梁师傅之前都。啊，有几个菜式入面咧都教咗用呢个柚皮去做噶啦，咁最紧要前期啊处理呢个柚皮，咁啊处理得好咧，咁样通常都冇乜大问题噶啦。咁红婚嚟之前就系懒咗一啲咧，就系揸呢个柚皮水嘅时候，就好似都系浸咗一日多啲啫，咁结果就有啲苦，系啊，结果就系、是。做咗出嚟就苦就麻麻地啦，系啦，味道其实都 OK 嘅，因为按梁师傅嘅做法，但系咧就系苦咯，嗯，咁大家都要留意啦吓，嗯，好，我哋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分享你嘅一啲嘅菜式嘅。
5: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喺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6: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同埋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5: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嚟，满意而归。
6: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嘅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5: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寻日听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
7: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系650-399-1692。
8: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报损等一切事项。
5: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5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9: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10: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 415-495-8999。最近一直在想，父母退休之后住在哪里比较放心呢？
11: 我听讲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10: 哇，这个真的不错哦。
11: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3: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了鲍鱼怎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现在接听这位朋友电话。Hello， 你好，点称呼你啊？
12: 哎，你好，我是 Linda。
1: 哦 ，Linda， 哦，好，请
12: 讲。咁咧，我想问啊，头先阿杨师傅话介绍嗰个素汤咧，唔该你再讲一次嗰啲份量咧。
1: 哦，嗰、那个材料系咪？嗯，好。
12: 份量几多材料？唔该晒，拜拜。
1: 嗯，好多谢你，好，拜拜。
12: 系啦，
1: 嗯，好。好，咁啊，梁师傅咧，头先咧就教咗我哋系一个苹果汤啊，吓，咁呢个汤咧，我哋同大家重复下，咁啊，好适合而家呢一个节气饮嘅。咁啊，用到嘅材料有苹果三个，腰果25克，红莲子20克，百合30克，无花果3粒，仲有呢个粟米1条，红萝卜1条。盐咧就系你自己调味嗰时吓，根据自己嘅口味去调俾落去嘅。咁仲有咧，水咧就系2000毫升。咁啊，呢度咧就系水2000毫升。如果你煲素汤咧，呢个份量就 OK 啦。咁如果你可能要加啲肉啊，煲耐啲，咁你就要适当多翻一啲水啦，系咪梁师傅？
4: 系，冇错啊。
1: 好。相信都记得到啦，苹果三个，腰果25克，红莲子20克，百合30克，无花果3粒，粟米、红萝卜每样1条，水2000毫升。嗯，好。咁因为咧，梁师傅啦，下边咧仲准备咗一个菜咧俾大家噶
4: 吓。系，冇错。咁就上一次咧就我讲介绍过一个叫做罗望子酱啊嘛，系咪？咁呢个罗望子酱呢就酸酸甜甜，有啲好似酸梅酱咁上下嘅味道啦。咁呢佢唔辣㗎喎、就咁就我佢就冇中文名嘅，冇中文字嘅。咁我再查清楚呢，再睇下佢，我原来佢係印度出嘅。係印度出嘅。咁泰国都有即係唔同牌子啦。咁就这个罗望子酱呢，它的英文啊，大家呢要写清楚它了。它叫做 Tamarind Sauce。Tam 呢就是 T-A-M-M-A-R-I-N-D。Tamarind。那么它就叫做什么 ?Tamarind Chutney Sauce。Chutney 呢就是 C-H-U-T-N-E-Y Sauce 呢就是 S-A-U-C-E。
1: 梁师傅啊，通常呢他们真是用怎样用的这个酱？
4: 你可以就这样来点东西吃又得，拿来煮餸又得甚至乎可以做一个嗰啲即系沙律嗰啲调味料都得噶，就系佢个味道就系酸酸甜甜咁样嘅。 嗱，佢如果系即系唔系酱咧，如果就咁你话罗望子咧，你可以喺一啲华人嘅超市可以买得到嘅。佢系好似一个铁色嘅豆荚咁样嘅形状嘅吓，长长地形嘅，所以佢哋咧有啲叫佢做酸子，酸就系酸酸甜嘅酸嘅味道，酸子咁啊，有啲啊叫做罗望子。你喺唐人嘅铺头咧，你可以即系见到呢种嘢嘅，呢种好似豆类咁样嘅。咁你如果系咧，你用咧，梗系要搣咗外边嗰个壳啦吓，然之后先用入边嗰啲籽嚟煮咁样嘅。咁啊，佢就系泰国嘅菜式好中意用佢嘅。
1: 嗯，咁有啲泰式风味咁样
4: 咯。系啊，煮海鲜啦，煮虾啊，煮鱼啊，都会用到佢嘅。好似等于我哋点啊？我哋咪好中意整嗰个叫做咩？青柠檬煮个乌豆啊。
1: 嗯。
4: 我哋广东菜咪有个煮乌豆嘅。
1: 嗯哼。
4: 咁咪就系好似咁样噶啦。有啲咁样
1: 酱，差唔多嗰啲咁。
4: 系啊，差唔多，真系差唔多吓，同酸梅，同我哋啲酸梅酱差唔多啊。咁啊，呢个我记得去泰国餐馆食咧，都有食咗呢个咁样嘅呢个酸梅，即系嗰个煮个乌头噶，用个炉坐住咁样一路煮住一路食噶，啊，好好味道啊。
1: 嗯，
4: 好。嗱，今日咧我就教大家攞呢个酱咧，开嚟腌呢个腩排喎。我哋腩排咧就系比较多肉多少少肥嘅，咁啊所以叫做腩排，
1: 有冇咁鞋啊？
4: 系啊，有骨嘅吓，咁咧就我用呢个腩排咧一磅，咁啊有五条啊，有五条长啊，咁配料咧我就用咗有啲紫洋葱圈啦半个，黄色嘅甜椒圈一个，番茄片一个。咁我攞即系啲颜色啦吓，咁就咁就调味腌料咧就系、是、最紧要就系落嗰个罗望子酱啦，两个汤匙，鸡粉一个汤匙，盐一个茶匙，糖一茶匙。因为排骨我哋惊有银咧，所以落半个茶匙嘅苏打粉落去，咁啊一齐落去捞匀佢，腌佢过夜啊。咁啊，第日咧我哋就去焗佢啦。咁啊个焗炉咧预先预热350度啦，个焗盘咧铺块石子喺度啦，然之后先将嗰啲紫洋葱啊、黄色甜椒、番茄嗰啲摆喺个盘底嗰度先，然之后咧将个腌过嗰啲排骨咧就放喺上高，摆入去个焗炉嗰度，先焗30分钟，焗完30分钟啦，嗱你要注意啊，因为咧佢啲罗望子酱有啲酸酸甜甜咧，好抢火噶。咁咧，你为免咧，嗱，啲排骨仲未熟过，半个钟头，你咧就揾块石子冚一冚面头，预防佢再焗嘅时间佢会窿啊吓。咁然之后咧，就系再焗多15分钟，即系总共45分钟。咁嗰啲排骨咧，直至到佢熟晒为止啦吓。咁啊，有啲金黄香脆咁样咯啊。你可以，如果你觉得佢唔够脆，你揭开个石子之后，再开高少少个火嚟咧，辣一辣佢，等佢有啲焦，咁就得噶啦。哇，好好食噶，攞出嚟啊！
1: 嗯，哇，呢、這个好似啲酸甜骨咁样个味道，系嘛？
4: 系啊。
1: 嗯，咁啊，呢个咧，好似咧听落几容易做啊。咁啊，希望咧真系咁容易做。啊，梁师傅做过，应该都冇乜太大问题啊。咁佢系简化咗一啲程序咧，然后再教我哋啦。咁样系做得到噶。咁大家咧可以，不过先要买到呢个酱啦。就好似啲人做叉烧，要有啲叉烧酱喺度咧，先得噶。
4: 嗱，你去嗰啲大间嗰啲华人超市啦，好似嗱琴岭街啊，咪有一间嘅大嘅，即系其他地方都有噶啦，华人超市佢有一个卖汁酱，即系调味料嗰个 section 咧，你可以揾到呢、這个，即系尤其是嗰啲有东南亚嗰啲香料啊、调味料嗰啲，一定有嘅呢个酱啊。嗱，你记住佢系冇中文嘅吓，你又记住呢、這个tamarind 呢个 sauce 呢个英文， TAMMARIND Tamarind。
1: 嗯，系咁大家记得 Tamarind sauce 吓，咁就系一个泰式嘅一啲印尼出嘅系嘛，梁师傅，嗯，
4: 印度、
1: 嗯
4: 啊、或者泰国都有，啊嗯、即系只嗰个唔同牌子咁样、啊、
1: 嗯 ，OK， 咁啊呢度重复下个材料，腩排一磅，大约五条啦，配料有紫洋葱切圈啊半个，黄色嘅甜椒圈一个，仲有呢、這个。番茄切片就是、一个番茄切片吓，另外调味、方面有腌料啦，就系、是、呢个罗望子酱两个汤匙，鸡粉一个汤匙，盐一个茶匙，糖一个茶匙，梳打粉半个茶匙，生粉两个汤匙，咁就 OK 啦吓。咁主要用焗啦，焗炉去焗一焗佢咁，腌一晚咧就入味好多啦吓。咁啊，嗰、那个骨咧亦都够，应该够腍啦吓，会有。有梳打粉喺度，嗯，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啦，咁就讲到呢度啦。但系咧呢个周末咧，因为都几热闹下啦出边，因为啊呢、这个礼拜六咧就系、是、双十节啦，有喺唐人埠咧，咁喺呢个 Marina Park 呢个公园系咪啊？系嗰、那个叫做嘛孙中山公园啊，嗰度咧就系、是、有一个活动嘅吓，咁。亦都系有一个小游行啦，咁系下昼啊中午时间到下昼，咁就一点到三点嗰段时间啦，咁大家可以去趁下热闹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星期日咁啊，哥伦布日吓，咁啊亦都有游行咁样，因为礼拜一就系呢个哥伦布日，咁所以咧礼拜日就有游行啦。咁喺意大利埠嗰度，咁大家可以一边去睇游行啦，亦都可以欣赏下嗰、那个。

0: 同时打声招呼，亦都可以。
1: 冇咗声。
0: 系，梁师傅听到吗？嗯。
1: 而家听到，听到。系。
0: 咁话你到时会唔会去参加呢个活动？
1: 哦，我会去睇飞人表演活动咧，我都会行一段路嘅，都去趁下热闹啊嘛，高兴啊嘛。
0: 系，咁啊天气咧比较好啲啦，因为冇之前咁热啦，咁大家可以趁呢个时间去趁下热闹，咁啊，
1: 系啊，
0: 受下啲阳光。
1: 系嗰日咧就应该系阳光普照啦，冇雾啦。
0: 啊，今日好多云，嗯，所以飞机都睇唔到啊，虽然听到
1: 声。冇啊，系啊。飞机冇飞啊，飞咗一阵就冇咗啦。
0: 因为飞都冇意思啦，我哋都睇
1: 系咯，都睇唔到啦，系咯，所以咧，咁所以琴日啊，反为咧啊，真系都睇到。琴日即系差唔多三点至五点嘅时间咧，哇，即系都好精彩，我都望咗下上天台啊。好，咁诶，时间差唔多啦。
0: 嗯，系好多谢梁师傅，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多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1: 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0: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随住年底购物旺季临近，美国零售连锁企业 Target 宣布计划在旧金山湾区招聘2000名节日临时员工，协助应对假日购物人潮。招聘职位包括收银员、商品保货员、订单处理员、购物车管理员，以及食品、饮品、服装、美容和电子产品部分员工。部分门店还提供清晨及夜班工作机会，并支付额外津贴，这些职位的薪酬因城市而异。旧金山职位时薪是 $21.5， Novato 是 $20.5， Walnut Creek 是$20。Target 表示，临时员工入职首日即可享受符合资格的福利，包括弹性排班、购物九折优惠，以及部分自有品牌商品八折优惠。公司指出，去年超过一半的节日临时员工在假期结束后继续留任。门店职位主要采用预录影片及线上面试方式筛选。有意者可前往招聘网站提交申请。TargetSeasonalJobs.com。旧金山动物园礼拜四宣布，园内迎来两只年仅4个月大的水豚宝宝，预计最快下个礼拜二正式同游客见面。这一对一雌一雄的水豚兄妹来自 Sacramento 动物园，目前体重只有成年水豚的1/4。水豚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牙齿类动物，擅长游泳，喜欢在水边活动。动物园表示，两只水豚进入自己的展区后，即刻跑向池塘，在水中游泳并探索新环境。园方工作人员表示，看到他们适应新家，令人十分兴奋。动物园董事长科斯特罗指出，园内已经多年没有饲养水豚，这种动物一直深受员工和游客喜爱。两只水豚目前尚未命名，未来几日将继续在不对外开放的环境中适应新家，之后还会逐步和园内的 Birds Tabor 共同生活。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巴拿马南部海岸礼拜五发生规模 7.7 级强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初步测定震级为 8.0。 地震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1:56，震中位于巴拿马城西南约200公里地方。主震发生后，当地又接连出现规模 5.5 及 5.8 级的余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警告，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等九国部分沿海地区未来几个钟头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巴拿马城及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都有明显震感。巴拿马城建筑物摇晃，大批居民紧急疏散到街头。埃雷拉省居民表示，强烈震动使厨房物品纷纷倒落。巴拿马民防部门指出，灾情主要集中在贝拉瓜斯省、埃雷拉省及洛斯桑托斯省，目前仍在评估具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任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海蒂·扎卡里亚担任白宫新任发言人，填补前发言人莱维特今年8月离职后留下的空缺。扎卡里亚目前担任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及旗下社交平台真相社交的高级传播顾问，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他此前曾经短暂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今年3月离职。此外，扎卡里亚还担任修复加州组织的法律顾问，并多次在霍士新闻等媒体节目中担任政治评论嘉宾。修复加州是一个保守派团 团体，目的是应对左派对州政治的钳制。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今年五月生下第二胎，七月重返白宫工作，之后在八月辞职。他表示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及两名年幼子女，并强调将继续支持川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理念。社交媒体平台 Meta 礼拜四宣布，即日起禁止字节跳动在 Meta 旗下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平台投放广告，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埃及、印尼、泰国和越南七个国家。禁令不单只针对字节跳动直接购买的广告，亦涵盖第三方广告商推广 TikTok 及其他字节跳动产品的广告。Meta 表示，公司没有义务为竞争对手提供吸引用户的广告服务，强调这个是正常商业决定。Meta 和字节跳动多年来一直在用户活跃度、内容创作者和广告收入等领域展开竞争。近期 TikTok 亦都限制用户由它的平台直接跳转至 Instagram， 双方竞争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两家公司都面临美国未成年人保护争议。 Meta 今年八月同多个州达成和解，同意加强年龄核验及使用时间限制。 TikTok 亦在九月同阿拉巴马州达成类似和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几日冇见，你的牙变得咁靓嘅？
1: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3: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哋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同埋高水准嘅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嘅牙齿。
3: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揾佢哋。

0: 之名，历经千年而源远流长。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节目，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将会和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寺院的钟要敲108下呢？唐朝诗人张继在《枫桥夜泊》诗里面是这样写的：月落了啼霜满天，江枫如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韵钟声流传千古，寒山寺亦因为这一首诗而名扬天下。另外，唐诗人张岱在《西湖十景·南屏晚钟》诗入边又咁写道：夜气涌南屏，轻南薄如纸，钟声出上方，夜到空江水。这一首诗更将杭州西湖边南屏晚录的净慈寺美妙柔软的钟声描绘得出神入化。不管是寒山寺又或者是净慈寺，这两座古刹的钟声都是圆润洪亮，顺口绵长，并且能够震撼人心而传颂千年。这样为什么寺院的钟要敲108下呢？钟庄重平稳，端正安详，自古就已经是寺院入边重要的法器之一。据传呢，寺院撞钟这个传统是源自于南朝梁武帝，他曾经向高僧宝智和尚请教要怎样才能够摆脱地狱之苦呢？那宝智和尚就回答话了：人的痛苦不能够一时消失，但是如果能够听到钟声敲响，痛苦就能够暂时停息。那于是呢，梁武帝就下诏寺院每日都要撞钟。寺院的钟依照它的用途呢，是分为梵钟和缓钟两种的。梵钟就是专门召集众人或者是朝早和黄昏报时之用，而缓钟呢，就是专为法会、节庆通告、佛事开始的时候用的。其实钟亦是寺院入边的号令，比如日常的起床、食饭、睡觉，或者召集僧人上殿、诵经、礼佛等等，都是以钟声为信号的。佛寺大殿前边左右两边呢，通常都建有钟楼和鼓楼，是分别放置钟和鼓。寺院入边的僧人在每一日的早课或者熄灯之前呢，都要敲击钟鼓，用来作为警惕和自礼。这个呢，就称为晨钟暮鼓。所以敲钟亦有讲究，比如早晨敲钟呢，就是警醒世人在长夜中觉醒，而黄昏敲钟呢，就是唤醒世人不要沉迷，所以就叫做幽冥钟。寺院入边敲钟是早晚各敲108下，晚上要先击鼓再敲钟，一边击鼓一边念咒，击完鼓之后呢，再敲钟。晚上的敲钟是先慢后快，亦即是慢敲18下，然后快敲18下，反复三次呢，总共就是108下了。而早上呢，就刚刚相反，要先敲钟再敲鼓，要先快后慢。至于为什么每一次敲钟都要108下呢，就有多种的讲法了。有一种讲法就是易经认为九是寓意吉祥，108呢就是九的倍数，是至高无上的象征。另一种讲法呢，就是佛教认为人在一年当中有108种烦恼，钟敲108次呢，即是除尽人间所有的烦恼。所以佛珠亦是108粒，念经或者持咒都要108次。还有一种讲法就是撞钟108下，即是一年之意，因为一年有12个月、24节气和72口，因为五日为一口，共埋就是108，是象征年年循环不息、天长地久的意思。古人还有除夕夜撞钟祈福的传统习俗。除夕夜撞钟

0: 人生的108种烦恼都会随着悠扬的钟声随夜尽，新的一年就会到来。那好了，听众朋友，今日嘅中华文化节目就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见啦。
1: 我个绿卡申请交咗一年几啦，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2: 你可以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1: 绿卡都可以催办？
2: 当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1: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2: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 650-260-8398。
3: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果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 415-866-9885。
4: 捐车给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是408-596-3666 408-596-3666 408-59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5: 论语论道之语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放诸四海皆准，而且历久常新。人生的智慧，做人的道理，尽在其中。请收听《读论语》，学做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读论语学做人这个节目，我是李冬梅。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以直报怨。原文是这样的，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怨。出自论语宪问第十四。或曰，是有人说以德报怨，不记仇恨，反而用恩德回报他人，何如？点样？子曰：何以报德？咁应该用乜嘢嚟回报恩德呢？以直报怨，用正直嘅态度对待仇恨，以德报德。人哋用恩德对待我，我亦都同样用恩德回报佢。成段话嘅意思系，有人说不记仇恨，反而用恩德回报他人，你认为点样？孔子说，咁我哋应该用乜嘢嚟回报恩德呢？应该用正直嘅态度嚟对待仇恨。如果人哋用恩德对待我，我亦都同样用恩德回报佢。听众朋友，喺呢段话入边，孔子教导我哋与人相处要不计前嫌。其实呢个系非常难做到嘅，要求我哋嘅境界相当高。同一个人有宿怨，你唔单止唔可以嬲佢，而且仲要对佢好。如果可以做得到，咁就道行相当高啦。古人都好重德，教师有医德，经商嘅有商德，行医嘅要讲医德，做官嘅有官德，习武嘅要有武德。在修炼人睇嚟，德其实是一种实实在在嘅嘢，佢可以为人带嚟福报，而做坏事嘅话会产生黑色业力，呢啲业力呢就会为人带嚟灾祸。所以我哋做人呢，重德系非常之重要嘅。跟住落嚟同大家讲一个明朝名医万全重医德唔记宿怨嘅故事。万全生于弘治十一年，是而家湖北省罗田县人。佢唔单止医术高超，佢嘅医德更系令人钦佩。万全同乡里胡元溪不和，后来胡元溪四岁嘅仔得咗疑难杂症，胡家遍访名医，医咗八个月都唔见好，冇办法就只好嚟求万全。万全不计宿怨，即刻同胡元溪嘅仔诊治。诊断之后，万全话俾胡元溪听，话佢个仔嘅病可以治愈，但系需要一个月嘅时间。呢、这个细路食咗五剂药之后，个病情减轻咗好多。但系胡元溪始终对万全有戒心，佢心谂点解要医咁耐嘅，就认为自己同佢有宿怨，怀疑万全唔会尽心尽力嚟救自己个仔。于是呢，就换了另一个医生，叫做万绍。有人劝万全，他都不用你医了，你离开吧。万全说，他得这样一个仔，除了我是没有人可以医好他的病。我走了之后，他就不会再去找我的了。如果耽误了小孩的病，虽然不是死在我手上，也都是我的过失啊。他又说，我要留下看看这个医生是怎样医治的。如果他诊治得当，我就走；如果他诊治有误，我就一定要阻止他。实在阻止不到，我再离开都未迟。看了万绍的新处方之后，万全认为不适合，如果小孩吃了会有生命危险，于是就很诚恳地指出。但是万绍不接受，固执己见。胡元溪亦都在旁边附和。万全就很严肃地对万绍说，我是为这个小孩担忧，不是妒忌你。万全最后见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不忍心见死不救，临走的时候就摸住个小孩的头说，你吃少少试下先吧。小孩吃了一小杯药之后，病情再次复发而且加重。胡元溪到这个时候才开始后悔，
只好再去请万全。万全就一啲都冇计较，对佢话：你如果早啲听我话，就唔使而家后悔啦。你要我诊治，就先要除去你嘅怀疑嘅心，再诚心将个仔托付俾我，俾一个月时间我。从此胡元溪就完全将个仔交俾万全诊治。万全用咗17日，就令到个细路仔痊愈。胡元溪一家对佢感恩不尽。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嘅节目时间又到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次节目再会。

0: 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唔知道揾边个？
1: 揾玲玲就啱噶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喺湾区服务咗15年，熟悉湾区嘅生活同埋工作需求，拥有丰富嘅工作资源，雇主请人仲免费嘅添。
0: 揾工、揾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嘅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1: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415-788-8831，415-788-8832。
0: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雨穗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2: 雨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0: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2: 中医世家余穗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3: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4: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5: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依家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欣，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简对食材对身体有燃烧脂肪加速，家中种十种草药安神助消化。
1: 食这些助燃脂脂肪最怕的九大超强食材，你知道吗？其实有些食材是连脂肪都怕到发抖的神助攻，减脂不是只可以饿住个肚清水煮菜，简对食材可以给代谢加成饱足感，还可以偷偷帮助你燃烧加速。今日就帮大家整理出脂肪最怕的九种神食物，一起来认识脂肪的天敌有哪些啦。脂肪最怕的九种食物：一、绿菜，富含二茶素，促进脂肪氧化，提供基础代谢；二、蓝莓，富含花青素，抗氧化强，还可以稳定血糖防暴食；三、黑可可，富含多酚类、黄原醇，促进血液循环，抗发炎，亦有助于控制食欲；四、肉桂，含有肉桂醛，可以帮助稳定血糖，亦有助提升胰岛素敏感性；五、辣椒，含有辣椒素，可以促进热效应，提供身体燃烧效率；六、生姜，含有姜棘素，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产热效应，亦有助代谢；七、姜黄，含有姜黄素，促进代谢，加速脂肪燃烧，减少脂肪细胞增殖和发炎反应；番茄，含有茄红素，可抗发炎，改善脂质代谢；九、咖啡，含有咖啡因，可提升专注力，而且提振代谢，更可以短暂提高脂肪氧化。营养师小叮咛，这些天然食材虽然有助减脂，但想维持好的体态，还是要配搭均衡饮食加规律运动，才是健康燃脂，不会有翻转头的肥胖。一起减脂路上加油。为什么夏日食欲降低体重就上升？营养师公开夏日五大开胃燃脂好食材。燃烧脂肪好食材，炎炎夏日容易令人食欲降低，有时只是想消暑畅饮冰凉的饮料，但不知不觉中就摄取了大量的卡路里。当夏日一过，狂饮饮料的结果可能发生明明食欲没有增加，体重就明显上升 的困境。北投健康管理医院营养师潘富子话，想要在高温的夏日促进食欲，同时又可以控制体重，饮食控制占了 70% 的关键，所以食对食物就可以帮助你在减肥的道路上事半功倍。潘富子在这里公开五大开胃燃脂好食材，具有高纤维、饱足感，还可以加速代谢，想要减重瘦身这样吃就对了。举药的主要成分是水和少许的食物纤维，100g 的热量只是20大卡。举药中含有葡甘露聚糖，是由葡萄糖和甘露糖结合的多糖类，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不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遇到水后会膨胀的特性，可以增加饱腹感，延迟胃排空，对于有减重瘦身的需求者确实是相当不错的低卡食物。但千祈不要因此长期将举药全部代替全谷杂粮类食用，会造成碳水化合物摄取不足，还可能会导致血糖不稳定，容易感到疲倦，以及减缓新陈代谢。竹笋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以及钾、磷、镁、钙、钠、铁、锌等矿物质，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胃道移动，加速粪便排出，避免便秘。夏天最常见的竹笋料理成竹笋沙律，建议可用薄盐和蜂酱取代蛋黄酱，当做尖酱搭配食用。番茄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果糖含量少，又具有饱足感， 虽然有丰富的维生素 A、C 和适量油脂一起加热后，还可以释放出丰富的茄红素，可以防止自由基对身体细胞的破坏，降低发炎反应，被列为减肥圣品，建议连皮一起吃，可以保留较多的营养素。食起来酸酸甜甜的番茄还可以解决夏日食欲不振的问题。四菇类，红喜菇、雪白菇、白木耳、黑木耳等各色菇类都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具有饱足感，不容易觉得肚饿，还可以维持血糖的稳定。菇类的膳食纤维比一般绿色蔬菜还要高，可以帮助肠移动。100克的菇类膳食纤维高达 3.9 克，和重量的西兰花、白椰菜花的膳食纤维分别只有 2.2 克。在夏季那阵用黑木耳做凉拌菜，可以帮助开胃，提振食欲。无糖绿茶、黑咖啡，如果真的忍受不到夏日的高温，想喝冰凉的饮料消暑解渴，建议可选择无糖绿茶或黑咖啡。绿茶中的儿茶素、绿茶多酚具有抗氧化、提高新陈代谢、清除自由基等作用，减少脂肪细胞堆积，可以帮助体内的糖类和脂肪代谢。咖啡中的咖啡因亦是脂肪分解的催化剂，可以帮助加快体内脂肪分解，刊登在国际运动营养学与训练新陈代谢期刊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运动选手在运动前30分钟喝一杯无糖黑咖啡，运动后3个钟头内会比平常多燃烧 15% 的热量。潘富子提醒民众，这五种瘦身燃烧脂肪好食材可交替搭配三餐食，还要记得多饮水，保持均衡饮食，培养规律运动习惯。因为想要达到有效果瘦身成果，采用 70% 的饮食控制和 30% 的运动锻炼是最佳方法。菇类要不要洗？有什么营养好处？一表睇懂六种菇类挑选及保存方式。2025年2月26号目前台湾栽培的食用菇类种类包括香菇、金针菇、杏鲍菇、寿珍菇、木耳、羊菇之外，还有珊瑚菇、柳松菇、猴头菇等。菇类富含营养，热量较低，中医的观点认为多食菇类可以益气延年、轻身不老，由此即可见菇类对人体的益处。作为一个超级热爱美食，尤其着迷于各种菇类在锅里面跳舞模样的人，这篇关于菇类营养的文章可以带着满满的热情和厨房里面摸爬滚打的经验来写的。知道网上讲菇类的文章好多，但总觉得缺了啲人味，亦缺了啲我哋台湾人关心的细节。好似煲汤到底应唔应该先爆香啲香菇呢？而且呢啲冷冰冰嘅资料表格睇多咗真係会瞓着觉㗎。所以呢篇文章会用最生活嘅方式对菇类营养嘅了解，踩过嘅雷、私房做法，仲有请教营养师朋友的重点，通通分享给你。每次走入菜市场，看到那些白的、棕的、小小的、散状的菇菇，我就忍不住想全部带回屋企。香菇炖鸡汤那股香气，杏鲍菇煎得金黄酥脆的口感，金针菇在火锅里面吸饱汤汁的满足，一想到就流口水。但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除了知道他们好吃，亦会好奇有些可爱的菇类到底有多少营养，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有没有什么不可以乱食的地雷。
0: 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2: 想令你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Sanmateo 原居民将家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还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0000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3: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1年多了，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2: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3: 绿卡都可以催办？
2: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嗰阵做了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3: 咁你朋友找边个移民律师啊？
2: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4: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 408-596-3666。

0: 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香菇炖鸡汤那股香气，杏鲍菇煎得金黄酥脆的口感，金针菇在火锅里面吸饱汤汁的满足，一想到就流口水。但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除了知道他们好吃，亦会好奇有些可爱的菇类到底有多少营养，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有没有什么不可以乱吃的地雷。
1: 现在继续讲下去，
0: 还有啊，怎样煮才可以真正吃到他们的精华，菇类营养这件事真是值得我们好好谈一谈的。陈菇类富含多糖体，高纤，而且有丰富氨基酸成分，是蔬菜类的一种。营养师指出，食菜嗰阵用菇类取代是不错的选择，不止可以防癌，适量食用还可以帮助血压稳定。营养师张怡婷在营养小淘气怡婷营养师分享陈菇类的好处，因富含多糖体，可以辅助抗癌，降低胆固醇，增强免疫功能。本身低钠高钾，富含多种矿物质，适量食用可以帮助血压稳定。常见的菇类如香菇、杏鲍菇、金针菇等，都是多糖体丰富的食材，而且含有多种必备氨基酸、核酸等，对现代人来讲是防癌、维持健康状态的好选择。健康网食菇助长寿研究揭四成分助抗老降死亡风险。两日前健康频道菇类富含营养就时时被当配角，亦是被低估的健康助长长寿好食材。对此营养师鲁恒指出，根据一项60万人的研究数据显示，有食菇习惯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大约降低 6%。国外研究爆习惯食菇者死亡风险降低大约 6%。老菇13号在面书粉砖老菇营养和科学中发文指出，国外研究团队分析了60万人的数据后发现，习惯食菇类者死亡风险降低大约 6%。不过他亦提到，这项研究结果并非代表食菇类就不生病，而是在控制年龄、性别、生活形态、整体饮食品质和热量摄取后，仍然观察到的统计趋同四大物质助抗老化。他提到，由抗老化的角度来看，特别的地方不在于菇类的热量或营养素，而是它内含的四大物质麦角硫因。这种物质被部分学者称为长寿维生素，几乎只能透过饮食来取得。然后菇类就是目前已知含量非常高的食物来源。当人体血液中的麦角硫因浓度较高嗰阵，死亡风险就会较低。谷胱甘肽是人体重要的内生抗氧化系统，它和抗氧化、防止细胞老化和慢性发炎息息相关。而菇类就是天然的好来源。几丁质是菇类生活活性的成分，有助于维持人体肠道微生态稳定，可以帮助调整脂质代谢和慢性发炎的状态。葡萄糖这类物质有助于人体免疫系统维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协助免疫系统得以更精准有效辨识病源。老菇总结，这项研究并非将菇类视为神奇食物，而是提醒不要小看菇类的健康益处。菇类低热量、低钠，富含微量营养素及抗氧化物，同时又具有独特的香气及风味，特别适合作为日常食用蔬菜时的选择之一。菇类内含四大物质助抗老化，他提到由抗老化的角度来讲，特别的地方不在于菇类的热量或营养素，而是它内含的四大物质。菇类的高纤、低热量是天然的减肥圣品，其中的维生素可以帮助钙质吸收，减少压力型肥胖的发生。它水溶性纤维可避免血糖急速上升，减少体内脂肪产生。 今日整理出菇类嘅膳食纤维高嘅前几名，帮助大家一目了然。晚餐时加入200公克嘅菇类，菇类种类不限，香菇、金针菇以及含苞菇皆可。其他晚餐内容维持同平时相同，早午餐亦冇限制，唔需要刻意减少份量，保持健康均衡即可。每晚食低热量、高营养嘅菇类，就可以轻轻帮助瘦身，有助于打造健康嘅身体。因为菇类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消除便秘，仲可以抑制多余嘅脂肪吸收，放慢消化速度，抑制血糖值上升，将有害物质、糖分以及胆固醇随住粪便一同排出体外。唔止系咁，菇类仲可以帮助你排除体内囤积嘅毒素，改善肤质。所以一直有食用菇类可以养颜美容嘅讲法，抑制造成肥胖同糖尿病嘅脂肪同糖分吸收，对于预防生活习惯病亦有好大嘅作用。低升糖指数，菇类本身碳水化合物唔高，纤维又丰富，食落去血糖上升嘅速度好缓慢，唔会造成血糖，可以坐云霄飞车当成配菜或部分主食代替，好正。提高胰岛素敏感性，一啲研究显示，菇类中嘅成分可能有助于提高细胞对胰岛素嘅敏感度，令血糖更加容易进入细胞被利用，特别是水溶性纤维可以延缓胃排空，俾糖分慢慢释放。体重控制，菇类普遍热量低，纤维高，水分多，有饱足感。用多种菇类，含苞菇、香菇、羊菇切丁炒一炒，代替一部分白饭或面条，可以有效减少热量摄取又食得饱，对控制血糖同体重相益。呢一招我减脂期间成日都用，炒个菇菇艺炒饭，加点蛋同蔬菜，超饱足，肠道健康好伙伴，促进移动防便秘。高纤维特别是金针菇那种非水溶性纤维，可以增加粪便体积，刺激肠道移动，帮助排便畅顺。这个效果好实际有感。养好菌，水溶性纤维是肠道益生菌，好菌的优质食物，益生元。好菌食饱饱就可以壮大菌虫，抑制坏菌，维持肠道菌相平衡。健康肠道菌同全身健康、免疫、代谢甚至心情都大有关系。木耳、香菇的胶质纤维就是好菌喜欢吃的，潜在的抗癌辅助力量。这个是比较敏感但很多人关注的话题，必须强调没有任何单一食物可以治疗癌症，但在预防和辅助的角度，菇类多糖体如香菇的被广泛研究，它增强免疫力，抑制肿瘤生长和移动的潜力，有些甚至已应用在辅助治疗上，通常是萃取物注射剂液，其他用机制复杂，包括活化免疫细胞、诱导癌细胞凋亡、抑制血管新生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麦葛、硫因、硒等，有助于减少细胞 DNA 受损的机会，而 DNA 损伤是癌症的起始点之一。当然这些研究多数是在实验室或动物实验，或是使用高浓度萃取物。日常饮食均衡摄取各种菇类，作为丰富蔬果的一部分，是获取它潜在保护效益的实务方式。重要观念，食菇是健康饮食的一环，绝非代替正规医疗。抗氧化延缓衰老，前面不断提到麦葛硫因被科学家称为长寿维生素，它抗氧化能力比很多知名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E、 谷胱甘肽更强，而且更稳定。
1: 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2: 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 下面我哋嚟听下梁师傅饮咗红海参修复饮之后嘅感受。
3: 哎呀，我饮咗佢咧已经有三个月啦，咁咧就我觉得非常之好。饮咗两个礼拜开始咧，瞓觉嗰个睡眠质素好咗啦。咁另外个血压咧就维持翻喺正常嗰个水准嗰度啦。另外咧，我本身有啲关节炎啊，呢个膝头哥痛咧就都减轻咗啦，上下楼梯都系一步一步就可以上到上去啦。胃口又好咗喎，哇！食嘢而家咧停不了口啊，但系个体重啊又重咗啲啦。咁仲有咧就系我有啲痛风嘅，咁个痛风嗰个痛咧减轻咗啊，即系差唔多已经完全冇啦。
2: 红海参修复饮，无激素，无添加物，安全可靠。而家购买仲有85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同睡眠嘅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415-434-9558购买啦！
4: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喺你遭受意外嘅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2: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5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5: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6: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7: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2: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起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0: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日常饮食均衡摄取各种菇类作为丰富蔬果的一部分是获取它潜在保护效益的实务方式。重要观念食菇是健康饮食的一环绝非代替正规医疗。抗氧化延缓衰老前面不断提到麦角硫因被科学家称为长寿维生素它抗氧化能力比很多知名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E 谷胱甘肽更强而且更稳定
1: 现在继续讲下去
0: 它可以在体内各处保护细胞特别是粒线体免受氧化压力伤害这个和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病息息相关加上细维生素 B 群的协同作用菇类堪称在内的天然保养品清洗大学问干净又不失风味特别长时间浸泡这点好多人都做错菇类好像海绵浸水太耐会吸水变得水水的香气和营养尤其是水溶性维生素 B 亦会流失很多口感都变差我以前亦傻傻地地浸过后悔正确方法快冲快洗用流动的清水轻轻搓洗表面灰尘泥沙就好了好像香菇散接里面容易卡撞东西用手指在水流下轻轻拨洗湿布厨房纸巾抹它对于比较干净的菇如包装好的羊菇杏鲍菇直接用微湿的布或厨房纸巾抹表面就好容易干净这个是最可以保留风味的营养的方式烹调前再洗洗过后容易变质最好下锅前再处理屋企种十种草药安神助消化各有妙用如果你喜欢在后院或露台种花花草草不妨考虑草药有些草药不止美观而且实用因为它们不单止可以帮助维护健康还可以吸引花园中的全粉昆虫还可以丰富料理以下这十种种草药用途广泛容易种植而且在家庭草药保健方面拥有悠久的历史使用草药前需要知道些什么呢草药作用虽然温和但它们仍然具有活性的治疗功能在将任何草药用于医疗用途之前务必确认植物辨识正确了解应该使用植物的哪个部位以及针对自己身体需求掌握最安全的使用方式和使用量。草药并非适合所有人尤其是儿童、孕妇或哺乳期女性、过敏人士以及正在服用药物的人。如果有疑问在将草药作为疗法使用前应该咨询合格的草药师或医疗专业人士。为什么一种草药可以有这么多用途草药很少只能归入单一类别一种用于帮助消化的植物亦可能对神经系统免疫反应或呼吸道产生影响所以中医治疗将人体睇作各部位相互连结的一个整体这个亦意味着本指南只可以对每种草药作简单介绍着重于常见的传统用途简单的使用方式以及重要专注事项而不会涵盖所有可能的用途剂量或疗法家庭草药商必备十大草药市面上有很多优质草药选择这十种是因为它们广为人知在烹饪和药用方面都很常见而且相对容易种植和使用一鼠尾草鼠尾草又称药用鼠尾草具有抗菌和抗炎特性传统上用于舒缓喉咙痛最适合喉咙痛痰液过多使用部位叶片简单制法茶饮或含片注意事项不建议用鼠尾草治疗干咳或呼吸道干燥因为它可能具有干燥作用孕妇或哺乳期间不好使用 一项观察性研究发现，单次使用鼠尾草含片可以令喉咙痛减少 48%， 连续服用含片四日之后，喉咙疼痛下降 96%。 研究仲发现，患者就诊嗰阵时测到嘅病毒载量降低 62%， 显示鼠尾草系一种有价值而且安全嘅草药选择。百里香又称普通百里香，传统上用于支持呼吸道、呼吸系统，尤其适合痰液浓掉或难以排出的情况，最适合有痰的咳嗽、痰液过多。使用部位叶片最好在开花前采摘，简单制法茶饮，百里香浸泡蜂蜜或加入食物。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一般烹调用量则通常没问题，一岁以下儿童不可以食用蜂蜜。一项2023年的研究发现，接受7至14日治疗的患者中， 94% 的病人咳嗽症状得到缓解。百里香浸泡蜂蜜可以加入百里香茶里面，还可以有助于减轻草药的苦味。制作方法是将干净的百里香枝条放入经过消毒的玻璃罐中，再倒入生蜂蜜，直到完整浸泡。浸泡6个月之后，蜂蜜会呈现深色，类似糖蜜的颜色。如果想快速制作，亦可以泡百里香茶，将白安士即237毫升滚水倒入一茶羹晒干的百里香那里，浸泡15至30分钟后过滤，是需要每日饮用2至3次，有助于排出卡住的痰液。迷迭香传统上被用作缓解压力的草药，对情绪、学习和记忆可产生正面影响。一些研究亦发现，它可能有助于降低焦虑及改善睡眠，最适合思绪清晰、缓解压力和神经紧张。使用部位叶片，简单制法茶饮，浸泡蜂蜜食用或浸泡酒。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一般烹调用量通常可以，高血压患者使用时应谨慎。一项2025年的研究回顾发现，迷迭香可以有助于改善身心疲累、头痛和抑郁症状，不过对于持续存在焦虑、抑郁、失眠、头痛或疲劳，草药疗法不应该取代专业医疗协助。牛至又称奥立冈，以它抗菌和抗真菌特性而闻名。一项2025年的研究发现，牛至发挥由可影响真细菌包膜，使用令它渗透还失去功能。由于精油中的化学物浓度很高，因此使用时应格外谨慎。最适合皮肤表面的真菌问题，例如念珠菌以及抗菌用途。使用部位叶片最好在开花前采摘，简单制法茶饮，浸泡草药油或稀释后的精油外用。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牛至精油绝对不可以未经稀释直接使用，亦应该避免接触眼睛、黏膜或损破皮肤。未经稀释的牛至精油可能灼伤或刺激皮肤，所以外用时必须用基础油稀释。敏感肌肤可以将一滴牛至精油加入一汤羹基础油，例如椰子油或可可巴籽油。正常皮肤就可以将一滴精油加入一茶羹基础油。使用前一定要先在小范围皮肤上进行测试。柠檬香蜂草又称柠檬香脂，在很多草药传统中被视为温和的草药，通常用于帮助放松、睡眠和消化，它亦具有显著的抗病毒特性。
1: 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2: 我撞了车，好彩没什么事。
3: 千祈要小心啊，车祸撞击会令到脊椎骨落错位，当时不一定是明显，会越拖越严重的。快点找庄锦镇医生检查一下啦。
4: 庄锦镇医生，治疗车祸后遗症的专家，拥有近40年脊椎物理治疗经验， 专治车祸、运动伤害引起的各种疼痛，不用打针吃药，见效快，效果好。
2: 云庄医生真是做啱了。
4: 诊所还提供交通部联邦 DOT 体检服务，对象包括巴士、快递、Uber、Lyft 司机和申请商业驾照者。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5: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0: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1: 牛至精油绝对不可以未经稀释直接使用，亦应该避免接触眼睛、黏膜或损破皮肤。未经稀释的牛至精油可能灼伤或刺激皮肤，所以外用时必须用基础油稀释。敏感肌肤可以将一滴牛至精油加入一汤羹基础油，例如椰子油或可可巴籽油。正常皮肤就可以将一滴精油加入一茶羹基础油。使用前一定要先在小范围皮肤上进行测试。柠檬香风草又称柠檬香脂，在很多草药传统中被视为温和的草药，通常用于帮助放松、睡眠和消化，它亦具有显著的抗病毒特性。
0: 而家继续讲下去，
1: 可以制成乳霜或软膏，尤其可用于唇疱疹，亦即是话俗称的嘴角周围冷疮或白发烧水疱。202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柠檬香风草对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具有抗病毒活性，最适合抑郁症状、轻度压力、消化舒适以及外用唇疱疹。使用部位成棵草本植物的地上部分，简单做法茶饮、乳霜或软膏。注意事项：甲状腺疾病患者或正在服用甲状腺药物者应谨慎使用。孕妇、哺乳期女性、12岁以下儿童使用前应咨询医疗专业人士。制作一杯柠檬香风草茶，可以使用一至两茶羹干草药，加入白安士大约237毫升热水，盖上浸泡15至30分钟后过滤，每日最多饮三杯。洋金菊又叫母菊，亦是一种温和的草药。作者表示，自从由自己由细每日早餐都饮洋金菊茶，亦正因为咁，童年时一直好少感受到压力，最适合紧张型胃部不适、轻度压力和睡眠困难。使用部位花朵，制作简单制法茶饮、浸泡油或乳霜。注意事项：怀孕初期避免高剂量使用，哺乳期间服用药物者或对蓖草、初菊及相关植物过敏的人，使用时应谨慎。洋金菊传统上用于舒缓神经和帮助消化，它可以将身体的紧绷程度调低一格，亦可能有助于睡眠，舒缓胃部不适及减轻焦虑。制作一杯洋金菊茶，可以使用一至两茶羹干花朵，加入白安士大约237毫升热水，盖上浸泡20至60分钟后过滤，每日最多饮四杯。茴香，茴香又叫小茴香，可以令人感觉胃部舒缓舒适。传统上它可以帮助消化并缓解肠胃痉挛。在德国，人地会比婴儿饮用茴香茶以缓解婴儿肠绞痛，最适合胃部不舒服、胀气、腹胀和肠绞痛。使用部位种子用于泡茶，球茎用于烹调。简单制法茶饮或食用。注意事项：对雌激素敏感相关疾病患者应谨慎使用。比婴儿或幼儿饮用茴香茶前，应先咨询儿科医生。你可以在花园中种植茴香，同时享用它的球茎和种子。法式烤茴香的做法是将新鲜茴香球茎切成切片，淋上特级初榨橄榄油，再加入盐、胡椒和普罗旺斯香草调味，放入华氏400度、摄氏204度的烤箱中烤大约35至40分钟，直到边缘呈金黄色。薰衣草，薰衣草又叫薰衣草属植物，常用于芳香疗法，以帮助缓解疼痛或压力，同时具有清凉及调和作用。它仲有一个较少人知道的用途，亦是作者最常使用的用途之一。薰衣草非常适合帮助伤口修复，可以舒缓晒伤或厨房烫伤，亦可以用于昆虫叮咬或灼伤。 最适合抑郁症状、紧张型头痛、轻微皮肤刺激、晒伤、昆虫叮咬或灼伤。使用部位花朵最好在盛开时采收。简单做法：浸泡油、稀释精油或食用。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使用药用剂量，除非在合格医疗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薰衣草精油不可以未经稀释直接涂抹，亦不要接触眼睛、黏膜或破损皮肤。使用薰衣草精油涂抹皮肤前，应先用基础油稀释至 1.5% 至 3% 的浓度，可以先在前臂做小范围皮肤测试，居家护理时只使用少量。金盏花，金盏花又称药用金盏花或金盏菊，最为人熟悉的是它舒缓皮肤不适的作用，可用于舒缓皮肤轻微刺激、轻微伤口以及制作外用软膏。一些中医传统亦会将它内服，用于支持淋巴循环和舒缓受刺激的组织。最适合轻微皮肤刺激、轻微伤口、淋巴支持和消化道组织支持。使用部位花头在完全盛开时采收。简单做法：茶饮、浸泡油、软膏或食用。注意事项：除非在合格医疗专业人士指导下，怀孕期间避免内服。对菊科植物敏感的人，金盏花可能引起皮肤刺激或过敏反应。金盏花具有抗炎及帮助组织修复的特性，无论外用制成软膏或内服都可能发挥作用。研究显示，金盏花有助于保护肠道内壁并减轻炎症。十、大蒜。大蒜严格来讲更接近香料，而不是草

列法，使用部位算反，简单制法，新鲜食用，碎取、搅碎、烹调、蜂蜜发酵或制作浸泡油。注意事项：怀孕初期只在药用剂量下使用时需要特别注意，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阿司匹林或糖尿病药的人，以及准备接受手术者使用大蒜时应谨慎，因为药用剂量的大蒜可能影响出血风险或血糖增高。这十种草药都有悠久的使用历史，但值得探索的内容远远不止一篇文章所能涵盖。希望这份清单能够鼓励读者亲近大自然，将实用植物带入厨房，还通过简单的居家疗法增进健康。如果不确定，建议向当地草药师及医疗专业人士咨询，了解药用植物的相关资讯。毕竟他们虽然是植物，但确实具有药物般的作用。今日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亦包括大纪元和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和大家讲拜拜了。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2: 我植咗牙啊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1: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0: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1: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0: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 415-656-2868。
3: 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下面我们来听下梁师傅饮了红海参修复饮之后的感受。
4: 我饮了它已经有三个月了，就我觉得非常好。饮了两个礼拜开始睡觉，那个睡眠质素好咗咯。咁另外个血压咧就维持翻喺正常嗰个水准嗰度啦。另外咧，我本身有啲关节炎咧，呢个膝头哥痛咧就都减轻咗啦。上下楼梯都系一步一步就可以上到上去啦。胃口又好咗喎，哇！食嘢而家咧停不了口啊，个体重啊又重咗啲啦。咁仲有咧就系我有啲痛风嘅，咁个痛风嗰个痛咧减轻咗啊，即系差唔多已经完全冇啦。
3: 红海参修复饮，无激素，无添加物，安全可靠。而家购买仲有85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同睡眠嘅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415-434-9558购买啦。
5: 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之声今晚嘅节目已经告一段落啦。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baywoice.net 或者下载希望之声的手机软件，收听24个钟头的节目。希望之声带给你真实、希望同心。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企腰男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企腰男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

0: 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呢，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圣王判破官的故事。乾隆四年，我同东江县嘅李云举
1: 冲击当地产业。法国与德国近期呼吁欧盟扩大贸易反制权限，谢夫桥为其强调，呢一次协议只系重新平衡欧中贸易关系嘅第一步，双方仍然有大量分歧需要解决。沙特阿拉伯官员礼拜五表示，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礼拜四受到两轮袭击，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另外有多名不同国籍人士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对袭击负责。沙特民航部门指出，第一轮袭击针对机场设施，第二轮就攻击了一架飞机。沙特航空集团证实，袭击导致一名机长遇难，一名停泊飞机受损。庆幸该飞机上没有乘客，部分航班亦都受到延误或取消。事件发生前，沙特联军刚刚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宣布打击也门四个省份的82个军事目标。胡塞武装就扬言继续袭击沙特能源设施。利雅得即将在10月11号到15号举办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这次机场遇袭加剧了外界对中东局势及全球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汉宁因涉嫌间谍罪，这个礼拜二在他的住所被捕。检方指控他涉嫌获取国家机密，充当外国情报机构代理人牟利。据媒体报道，现年80岁的汉宁同中共前高级将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调查发现，汉宁涉嫌通过前办公室主任取得超过2000份机密档案，内容涉及乌克兰战争、伊朗核计划及德国政府秘密情报会议，并可能向阿塞拜疆情报人员提供分析报告。德国明镜周刊仲披露，汉宁长期同中共退役少将王建正交往，两个人曾经共同担任青岛中德生态园顾问。检方正深入调查汉宁是否将基于德国联邦情报局绝密文件所做的政治分析，在过去多年间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中方情报体系。虽然汉宁的律师坚称他的客户未损害德国利益，而且受到错误指控，但随着搜查行动扣押的大量机密档案曝光，这宗案件已经演变为德国近年最严重的国家级安全危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加州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今日新闻焦点包括，三藩市蓝队周飞行表演今日开始，蓝天使飞行队连续三日登场。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州政府公开调查 PG&E 今年至少40宗大型停电事故。另外， PG&E 警告加州部分地区今日开始可能实施预防性停电。以下请听详细报道。三藩市蓝队周飞行表演今日正式登场。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将连续三日在三藩市湾上空展示高难度飞行特技。蓝天使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今年终于回归，将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表演招牌密集编队飞行。其他参演机种还包括美联航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机以及空军 F-22 猛禽战机，亦会有 F-22 和 P-51 战机联合演出。根据官方时间表，蓝天使在今日星期六和星期一都会在下午3点登场。官方观赏区设在三藩市海滨陆地，市民 亦可以在湾区其他合适地点观赏。主办方提醒，飞行时间可能因天气或其他因素调整，出发前应该留意官方最新公布。新凡士市政府要求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公开调查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自今年接连发生大型停电，加上近期火灾事故，反映当地电力服务可靠性令人关注。市长 Daniel Lurie 是检察官邱信福、监事会主席拉菲尔·曼德尔曼以及公共事业委员会总经理丹尼斯·艾雷拉星期四联署致函州政府，要求展开调查。事故指出，今年三藩市至少发生40宗大型非计划停电，每宗影响至少1000个用户账户，持续超过15分钟。这个星期市内亦都有两次停电，影响数以千计用户。另外 PG&E 一项重要基建工程埃格帕特开关站原定2021年投入使用，而家预计要延迟至2029年。市府希望加强对本地电力基建的控制，包括研究收购 PG&E 在三藩市的相关设施。PG&E 警告，由于部分地区预测会出现干燥及强风天气，可能由今日开始对加州部分地区实施公共安全预防性停电，来降低电力设备引发山火风险。公司表示，今次停电安排可能影响多个县，整个周末期间最多涉及17个县，估计大概有12200名用户可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预测风速可达到每个钟头30至45英里，强风吹动树枝或其他物件，可能令到电线受损，增加山火风险。PG&E 提醒居民应该预先为停电做好准备，包括为手机及后备电源充电，准备饮用水和不需要烹煮的食物，并留意官方更新。要特别注意预防性停电视乎天气及火灾风险而定，实际受影响地区及时间仍然可能会改变。湾区又有新的日式烧翅选择，Hashi Market 今日在 Cupertino 开幕，店铺选址是原本 Sprouts Farmers Market 超市的旧址。新店主打日本食品、零食、甜品及即食料理，亦会引入日本人气品牌 Royce 朱古力等商品，吸引喜欢日本食品的顾客。根据开幕安排，超市每日营业时间是朝头早8点到夜晚11点。另外 ,Sushi 是晚上8点之后有7折优惠，即是减价 30%。对附近居民来讲，这间新店将提供多一个购买日式食品和即食料理的选择。想趁开幕期间去逛的市民可以先确认店铺最新营业安排再出发。加州第14国会选区的选举竞争持续升温，民主党候选人 Aisha Wahab 和 Melissa Hernandez 近日就移民政策、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辩论。住房成本高企一直是湾区居民关注的问题，候选人需要回应怎样增加可负担住房，以及怎样减轻家庭生活开支压力。移民政策亦都是辩论焦点之一。至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候选人亦要表明对科技监管、就业机会以及相关产业未来的立场。今次选举将在11月3号举行，对选民来讲，候选人在政策上有什么实际分别，将是决定投票取向的重要因素。市民可以留意两位候选人后续公布的政纲，以及选举日前的公开活动。最后一则消息，三藩市正考虑限制超市使用自动结账机的安排。市监事 Rafael Mandelman 提出的方案建议，商店每设置3部自动结账机，就至少要安排一名员工在场协助顾客。 支持者认为这项规定可以确保顾客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人帮手，同时减少商店过度依赖自助结账机系统对前线工作造成的影响。不过商户亦可能要考虑额外人手成本以及结账效率等问题。相关提案预计11月在市会委员会进行聆讯，之后还要经过讨论及审议才知道会不会正式通过。如果方案获得支持，未来三藩市超市的自助结账安排可能会出现改变。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主要内容。提醒大家，今日三藩市南队洲飞行表演正式开始，出门前记得留意交通安排，而可能受预防性停电影响的居民也要做好准备，留意 PG&E 的最新公布。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随着年底购物旺季临近，美国零售连锁企业 Target 宣布计划在旧金山湾区招聘2000名节日临时员工，协助应对假日购物人潮。招聘职位包括收银员、商品补货员、订单处理员、购物车管理员，以及食品饮品、服装、美容和电子产品部分员工。部分门店仲提供清晨及夜班工作机会，并支付额外津贴。这些职位的薪酬因城市而异。旧金山职位时薪是 21.5 美元， Novato 是 20.5 美元， Warner Creek 是20美元。Target 表示，临时员工入职首日即可享受符合资格的福利，包括弹性排班、购物九折优惠，以及部分自有品牌商品八折优惠。公司指出，去年超过一半的节日临时员工在假期结束后继续留任。门店职位主要采用预录影片及线上面试方式筛选，有意者可前往招聘网站提交申请。 Target seasonaljobs.com。旧金山动物园礼拜四宣布，园内迎来两只年仅四个月大的水豚宝宝，预计最快下个礼拜二正式和游客见面。这一对一雌一雄的水豚兄妹来自 Sacramento 动物园，目前体重只有成年水豚的四分之一。水豚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牙齿类动物。擅长游泳，喜欢在水边活动。动物园表示，两只水豚进入自己的展区后即刻跑向池塘，在水中游泳并探索新环境。园方工作人员表示，看到他们适应新家令人十分兴奋。动物园董事长科斯特洛指出，园内已经多年没有饲养水豚，这种动物一直深受员工和游客喜爱。两只水豚目前尚未命名，未来几日将继续在不对外开放的环境中适应新家，之后还会逐步和园内的 Birds Tabor 共同生活。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巴拿马南部海岸礼拜五发生规模 7.7 级强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初步测定震级为 8.0。 地震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1:56，震中位于巴拿马城西南约200公里地方。主震发生后，当地又接连出现规模 5.5 及 5.8 级的余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警告，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等九国部分沿海地区未来几个中头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巴拿马城及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都有明显震感。巴拿马城建筑物摇晃，大批居民紧急疏散到街头。埃雷拉省居民表示，强烈震动使厨房物品纷纷倒落。巴拿马民防部门指出，灾情主要集中在贝拉瓜斯省、埃雷拉省及洛斯桑托斯省，目前仍在评估具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任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海蒂·扎卡里亚担任白宫新任发言人，填补前发言人莱维特今年8月离职后留下的空缺。 扎卡里亚目前担任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及旗下社交平台真相社交的高级传播顾问，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他此前曾经短暂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今年三月离职。此外，扎卡里亚仲担任修复加州组织的法律顾问，并多次在霍士新闻等媒体节目中担任政治评论嘉宾。修复加州是一个保守派团体，目的是应对左派对州政治的钳制。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今年五月生下第二胎，七月重返白宫工作，之后在八月辞职。他表示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及两名年幼子女，并强调将继续支持川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理念。社交媒体平台 Meta 礼拜四宣布，即日起禁止字节跳动在 Meta 旗下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平台投放广告，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埃及、印尼、泰国和越南七个国家。禁令不单只针对字节跳动直接购买的广告，亦涵盖第三方广告商推广 TikTok 及其他字节跳动产品的广告。Meta 表示，公司没有义务为竞争对手提供吸引用户的广告服务，强调这个是正常商业决定。Meta 和字节跳动多年来一直在用户活跃度、内容创作者和广告收入等领域展开竞争。近期 TikTok 亦都限制用户由佢嘅平台直接跳转至 Instagram， 双方竞争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两家公司都面临美国未成年人保护争议。Meta 今年八月同多个州达成和解，同意加强年龄核验及使用时间限制。TikTok 亦喺九月同阿拉巴马州达成类似和解。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你好，呢度系余精彩时局中华，我系芬妮。今日我哋就嚟好好拆解呢一场令人哭笑不得嘅谍战戏码，睇下呢位原本应该捧住红酒杯嘅名媛系点样凭实力将自己送入联邦法院嘅。我哋先将时间拨翻到今年嘅10月6号，洛杉矶联邦法院，呢个系张婉莹被捕后嘅首次过堂。当日的法庭外简直是一场媒体狂欢，除了洛杉矶本地的主流媒体倾巢而出，美联社等资深老手亦早就架好了长枪短炮，死盯着这块即将引爆的头条。在全场极度高压的聚焦下，我们将镜头推近直击这位女主角出场的瞬间。34岁本来应该是女人最精致、最有韧有余的黄金岁月，但这一刻她双手扣住沉重的手扣，脚眼拖行住冰冷的脚镣，身上穿着的还是被捕时穿的那一套巢了的服装。冇咗社群媒体上嗰种漫不经心嘅奢华，抹去咗名媛滤镜嘅加持，呢一刻嘅佢只係剩低满面嘅狼狈，以及眼底深处对未知命运嘅极度恐惧。但比呢一份狼狈更加耐人寻味嘅係旁听直上涌动嘅暗流。喺密密麻麻嘅镜头背后，张婉莹嘅家属同疑似朋友亦都潜入咗现场。极度诡异嘅係，这些人恨不得将自己藏入罅隙入面，面对逼近的咪，他们连连后退，甚至连自己的真实身份都不敢透露半个字。更加令人心寒的是，现场还混入了几张身份极度神秘的华人面孔，他们全程一言不发，就好像幽灵地缩在角落，好似盯住猎物咁冷眼旁观。呢啲人到底系嚟关心佢嘅，定系嚟监视佢收声嘅？而就喺呢种空气就嚟凝结嘅紧绷气氛下，全场最具黑色幽默嘅一幕上演啦。喺美国司法体系入边，如果疑犯一贫如洗，法院会指派免费嘅公设辩护律师。当日张婉莹身边确实企住咁样一位救命稻草，但系当法官翻开佢嘅资产同财务报告时，眉头一皱，当庭俾咗佢沉重嘅一击，话张女士，你嘅个人收入过高，资产过于丰厚，根本唔符合法院指定免费律师嘅门槛。 法官毫不留情地勒令他在10月7号的羁押听证会前必须自己揞钱去请私人律师。一个带着脚镣的阶下囚到底几有钱，居然能够令法官当庭拒绝扶贫。这个魔幻的悬念我们在后面慢慢讲。在短暂的庭审中，张婉莹只是向法官确认了自己了解指控，对认罪与否只字未提。接下来等待他的是令人窒息的司法倒数。10月19号初步听证 ,10 月23号正式提审。一旦罪名敲定，这位昔日是加州呼风唤雨的名媛与否只字未提。接下来等待他的是令人窒息的司法倒数。10月19号初步听证 ,10 月23号正式提审。一旦罪名敲定，这位昔日是加州呼风唤雨的名媛，最高将面临长达10年的联邦监禁。咁张婉莹到底犯了乜嘢罪？是摄取了美国的顶尖机密，定是搞到了乜嘢致命的军事情报？要解密张婉莹到底犯了乜嘢事，呢度就要讲到嗰场惊险但又滑稽的大逃亡啦。美国联邦首席助理检察官艾塞利在社交平台 X 上直接将佢的脑底揭开。原来呢位现居加州尔湾的34岁名媛是在10月5号准备前往洛杉矶国际机场，打算乘搭飞机逃回中国的途中被 FBI 半路拦截当场逮捕的。联邦对他的指控非常明确，充当未经合法注册的中共代理人。艾塞利在声明中指出，张婉莹和一名同伙曾经在2025年前往西雅图，在中共的指示下暗中监视台湾现任总统赖清德之子。他将相关的相片、影片及车牌号码等资讯传给中共，并运用了隐蔽情报手法来规避查缉。这里已经严重触犯了美国法律，亦就是说台湾总统赖清德的仔是张婉莹的猎物。大家知道针对其他国家元首家属的跟踪监视，在国际政治的潜规则里面是极具挑衅性和政治恐吓意味的跨国镇压。这里不是在收集情报，这个是在释放黑手党式的死亡威胁。我知道你的仔在哪里，我知道他每日几时出门。这个本来应该是一个颇具含金量的秘密任务。但结果呢，张婉莹的实际表现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业余操作手。去年9月他由其他城市飞抵西雅图，租了一架车直接去赖清德长子的生活圈去踩点。在西雅图留了短短几个钟头之后，他就还车离境了。他以为自己是隐形的，但其实他是光天化日之下等于在度裸奔。 FBI 在起诉书里面直接抛出了多张极度清晰的监控找拍画面，画面上清清楚楚地拍到张婉莹将租来的车停在目标住所附近，然后他居然大摇大摆地摇低车窗，拿着手机对着人家的屋影完一轮。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这里哪里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毫无反侦察意识，连最基本的物理遮掩都不做。如果你觉得摇低车窗偷拍已经够蠢了，那接下来的数码取证环节才是真正的致命一击。 FBI 在锁定他之后根本没有急住上门拉人，而是转头去向联邦法院申请了一张搜查令，直接调取了张婉莹的苹果 iCloud 云端备份。这一调 FBI 的探员估计在办公室里面都要笑出声了，因为在这个未加密的 iCloud 备份里面收了他完整的微信语音和文字聊天记录。他居然在微信上和远在中国的国安上线搞起现场直播。他在语音里面兴奋地汇报，看到了年轻那个，接着他将赖清德长子使用的车辆型号、精确的车牌号码15110地发了出去。最令人无语的细节来了，张婉莹似乎突然间找到一丝丝微弱的特工安全意识。他在语音里面特别叮嘱同伙，这些敏感信息不要用微信发，用 AirDrop 传给我。听见没？ 他知道微信不安全，所以他要求用苹果区域网络的 AirDrop， 但是这位高智商特工就忘记了现代智能手机最基础的一个功能，云端自动同步。他自以为天

0: 意无缝的防范录音，连同他所有的偷拍相片、车牌号码，全部在连接 WiFi 的那一刻自动完整清晰地备份到位于美国本土伺服器的 iCloud 上，为自己留下了铁证，自己将自己的犯罪过程打包上传云端。这里根本就是自己将自己整死。看到这里，你一定会跟我们一样有巨大的疑惑，手段这么粗劣，操作这么业余，这个张婉莹到底是哪里来的？结果背景一心滑，更魔幻了。张婉莹不单止不是惹怒的，她甚至可以说是根正苗红。他毕业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这间学校直属或长期服务于中共国家安全部体系，是绝对的核心情报摇篮。讲得直白啲，张婉莹同前中共外交部部长秦刚，仲有那个曾经是加州政界翻云覆雨，将美国政客迷到神魂颠倒的女间谍芳芳，是正正式式的同门师兄妹。顺住呢一层身份，海外网民开始接力发掘佢呢十年嘅海外活动轨迹，结果发现佢简直将中共海外线人嘅标准剧本演绎到极致。公开信息显示，张婉莹2014年本科毕业前，曾经喺世青创新中心做过美工编辑，之后飞往美国南加州大学留学，喺2016年攞到咗公共行政硕士。南加大长期以来被公认为台湾政商名流子女赴美留学的首选大本营之一。他揀这间学校究竟是巧合定是早有报告？在留学期间，他就长袖善舞，在一家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做过大客户公关经理。2016年毕业后，他就进入了美国房地产行业，并以极快的速度攞到咗美国公民身份。根据美国房地产交易平台思路嘅资料，佢目前任职于加州尔湾市嘅房产中介公司 JC Pacific Capital， 标榜拥有十年工作经验，精通中英双语。有咗呢层完美嘅美国新移民与房产中介嘅外衣，佢开始活跃于当地嘅同乡会。2023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过境洛杉矶时，张婉莹甚至亲自走到酒店外嘅抗议现场去摇旗呐喊。咁佢系点样接到呢一次跟踪监视任务嘅呢？调查资料揭露了一条极其隐蔽的单线联系。2025年6月，经由张婉莹的一位同届同学引荐，一名更早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中共国安高级官员透过微信和他取得了联系。之后张婉莹在回国期间，在长沙的一个私人包厢里面和这名国安官员秘密会面。检方判断正是这一场包厢密会中，他正式接了监视赖清德长子的政治任务。同年9月，他飞往西雅图踩点偷拍，并用微信将相片回传给这名官员。讲到这里，大家肯定好奇，法官口中那位收入过高的张婉莹，平时在美国到底是怎样过日子的？在张婉莹被捕的同一日，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直接揭开了他的脑底，搜查了他位于加州尔湾一个顶级高档社区的住所。房产记录一调出，连探员都惊呆了。他现在住的这套豪宅是租的，为什么？因为就是今年6月，他刚刚以600万美元的天价卖了距离这里只有一英里远的一栋面积高达6030平方英尺、拥有6间卧室的超级豪宅。这套豪宅的交易充满诡异。他之前住所的一位邻居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当初非常惊讶这对年轻夫妇竟然能够负担起这么昂贵的房产。更离谱的是，他们搬入去之后大兴土木，做了很多豪华的升级改造，结果住了2年就以只是比买入价略高一点的价 格，匆忙忙咁卖咗。邻居原话话，用咗咁多钱升级改造，最后仲要蚀钱卖，实在令人费解。呢种完全唔符合正常投资逻辑嘅割肉套现，系唔系佢已经预感到风升紧，准备随时变现走佬？与此同时，网民就将佢嘅小红书同领英抄个彻底。知名 X 平台博主自由随我就发文感叹，睇下佢嘅小红书，呢度边度系特工？呢度完全系顶级名媛嘅奢靡日常，出门坐豪车、度假、坐私人游艇，餐餐享受美之林高端美食。佢喺加州嘅生活完全系标准嘅南加顶级白富美范本。但最荒诞嘅就喺呢度，既然系情报名校毕业，手握巨资呼风唤雨，点解佢執行任务时就表现到好似智商唔在线嘅廉价狗仔队？外界分析，由佢接到嘅任务性质同佢得到嘅后勤支援嚟睇，佢根本冇触及中心情报圈嘅核心。如果系一个高级特工，组织上一定会提供绝对安全嘅安全屋，配发经过多重加密嘅单线联系设备，绝对唔能够俾佢用住同步美区 iCloud 嘅 iPhone 喺微信上用语音汇报工作。中共冇俾佢呢啲，因为佢唔配。喺庞大冷血嘅中共跨国镇压体系入边，张婉莹呢班人只不过系一个低成本高风险嘅外围耗材，讲白啲就系、是、一对用完即弃嘅免洗筷子。讲到呢度，我哋就嚟到呢个案件嘅最精彩嘅部分。张婉莹自以为隐蔽，但 FBI 到底系点样盯上佢嘅？好多人睇完新闻会有一个错觉，张婉莹系唔系运气唔好，啱好碰到巡警盘查，或者系嗰个门铃监控嘅邻居发现唔对路，打电话报警。外界喺翻睇联邦起诉书嘅细节后，得出嘅结论系呢度根本唔系一次现场出警，而系一场跨国嘅长线布控嘅上帝视角级别嘅定点收网。美国联邦检察官比尔艾斯利直接交底，其实早喺2025年，美国情报官员就已经完全掌握咗张婉莹嘅动向，亦就系话佢呢一年几嚟喺加州开豪车，做房产中介，甚至去抗议现场摇旗呐喊 ，FBI 全部都看在眼里。咁点解偏偏拣咗10月5号喐手？因为佢最近突然间预订咗一张飞往中国上海嘅单程机票，眼见佢准备撩人，美方即刻收网，喺去机场嘅路上将佢禁住。下边我哋嚟睇下呢一场精准点穴嘅三个层次。第一层源头感染，上游指派早已经透明，起诉书入面无意间透露了一个极其致命的细节，指使张婉莹的那个中方国安官员早就被美方情报部门钉死了。在情报界，这个叫做敏感上游向下派单，亦就是说，当这个国安官员在长沙的包厢入面跟他碰头，或者在微信入面敲下指令的那一瞬间，信号就已经自动触发了美方的反间谍监控雷达。张婉莹仲未出发去西雅图，她的名字就已经在 FBI 探员的办公台上。第二层就是台美情报互通 TNR 机制的精准联动。大家不要忘记被紧盯的目标是哪个，台湾现任总统的直系亲属。针对高层领导人的家属，台湾方面一直有一套非常严密的例行防御和预警排查机制，极大的可能性是台湾的国安和反情报团队率先察觉到了针对赖清德长子的异常刺探端倪。这几年美国和台湾之间建立了一条非常成熟的反跨国镇压情报互通机制，台方一发现异常即刻通报美方，两边的信息库一比对，案件直通 FBI 国家安全处。第三层，致命的业余操作和数码司法闭环。 这个亦是为什么去年9月他飞抵西雅图蹲点时，现场没有任何保安人员出来阻拦他，美方没有打草惊蛇，任由他租车踩点偷拍，几个钟头之后还车离开。等他自以为大功告成， FBI 才慢条斯理地去调取了邻居的门铃监控影片，凭借住前期的情报铺垫， FBI 顺理成章地拿到了联邦搜查令，直接调取了他的 iCloud 备份。整个过程看下来，这个看似是一次因为蹲点偷拍而导致的意外暴露，实则是一场教科书般的联合反击。台美反间谍情报联动发现异常，双有监控雷达自动触发，最后再配合数码取证，完成了对这个中共海外线人的精准点阅。张婉莹的落网绝对不是这一出大戏的结局，他正正推倒了清算海外红色网络的第一块骨牌。针对这个案件，美国官方这次的反应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火力全开。美国国务院在回复中央社记者时表示，美国致力捍卫国家主权，绝对不容忍任何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企图用恐吓、骚扰、伤害甚至胁迫的手段来让任何人噤声。讲白了，美国已经将这种行为直接上升到了侵犯国家主权的战略高度。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卡什巴特尔甚至直接在 X 平台上开炮了，他点名中共政府派遣代理人在美国本土监视台湾总统家人，甚至企图拍完相片就乘搭飞机逃回上海。巴特尔冷笑住嘲讽，这步棋走错了。巴特尔仲直接向外国敌对势力隔空喊话，美国不是你们的游乐场，并强调在美国总统川普的领导下， FBI 正全力追缉任何隐匿的国家安全威胁，并将亲手将手铐戴在他们的手上。事实上，如果你将视角拉高，就会发现这个并不是一宗孤立的案件。近期美国司法部正在全面重拳打击中共的海外特工和间谍网。就在10月5号，美国司法部重磅宣布，已经在全美多个联邦法院对整整40名归化公民提出了撤销入籍的诉讼。呢批案件密集集中在今年8月21号到12号。这
1: 段是今年11场假期最火爆的极限挑战，抱住血旗跳深渊。画面入面，笨猪跳那个人双手揸住中共血旗实一实，由高台一跃跳落去，本来想扮爱国狂热，不过网友睇就变成绝妙的政治隐喻。而家中共政权是咪连人带旗义无反顾冲落万丈深渊？临时今日中共已经陷入无底线的末路狂奔，下坠途中，中共高层角力不单止没停，还随着二十一大逼近，进入最凶险阶段。面对近期内政外交挫败和健康疑云，中南海最核心的问题就摆在台面。出年二十一大，习近平还有没有第四个任期呢？如果他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全盘掌控这个早已经没有任何交接规则的体制，权力怎样交接呢？早前旅美自媒体人蒋网正爆出中共二十一大的人事布局名单，最显眼的是习近平不再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只是保留中央军委主席。具体安排是现任总理李强接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副总理丁薛祥做总理，中宣部长李书磊出任人大委员长，天津书记陈敏仪做政协主席。蒋网正以前准确爆过好多人事安排，包括前新疆书记马兴瑞集团案，所以他的爆料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份名单之所以引发讨论，是因为正是留任军委主席交出政党大权的这一套，在中共历史有迹可循。邓小平1987年十三大只是保留军委主席，89年真正拍板戒严的是他，结果赵紫阳被落台。江泽民2002年将总书记交给胡锦涛， 自己就留任军委主席。到2004年、2005年前后，胡锦涛被称为弱势总书记。历史经验显示，当最高领导人面对年龄、健康或者内部压力嗰阵，枪杆子留喺自己手上，政务交俾亲信，是多次严正的过渡方案。不过这个到底是习近平退位，定是他为自己设计的安全保险？在党指挥枪的体制下，军委主席才手握最终否决权。如果真的只是留任军委主席，反而意味着他想退居二线，在幕后掌控大局。接班人李强、丁薛祥和李书磊全部都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旧下属。名单入面没有任何反习派系，只是习家军内部重组。独裁政治有个困境，集中权力就是摧毁接班规则，一旦完全交权，自己和家族安全随时可能被清算。所以将党政日常事务调给下属，自己揸住军权实一实，就成为既想减轻负担又想确保安全的唯一选择。不过双头体制在中共历史从来未试过平稳运作，中南海必然出现两个权力中心。李强就算接任总书记，没有军权支撑，都只是前台执行官。为什么这些爆料偏偏在这个时间传开？因为刚刚过去这段时间，习近平在国际舞台连续暴露罕见的健康疑云和外交挫败，接班和退位的暗流就谣言满天飞。这份名单出现的时间令人联想到习近平刚刚结束的访问美国出了什么问题。10月3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中方为了习近平提出特殊休息要求，在白宫西翼安排私人休息室，只是准彭丽媛陪同，就连蔡奇都不给入，令人关注他的身体情况。不过南华早报就另有版本，说北京原本想加入更多活动，包括同企业领袖交流，去大学同学生对话，讨论人工智能。而美方就以行程应该同川普五月访问北京对等为理由拒绝，同时不想给平台习近平扩大宣传。两篇报道的差别是，一个强调休息需要，一个就说活动被拒绝，而后者对习近平身体形象较为有利。不过两种情况可以同时存在，不可以抹走那间只是准彭丽媛入的休息室。今次接待仪式好隆重，包括川普接机、礼炮、国宴这些，不过就没有企业和校园交流，讲明礼宾尊重和准许扩大影响是两回事。这些交流画面本来可以用来做国内宣传，现在没有实现。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小心控制他的状态和接触范围呢？当一个领导人被宣传成为无所不能的核心，那体制就不愿意承认最高领导人都有普通人的限制。而跟着下来的消息就更加耐人寻味，中方访问美国的时候想增加活动，而自己主办深圳 APEC 就传出缩减安排，这次到底是悭时间定是减少失控机会？我们再看看安徽书记和省长同步换人，又牵扯出彭丽媛饭局和山东官员的丑闻。金融时报10月6日披露，北京计划调整下个月深圳 APEC 安排，将部长会议改为线上，同时取消领导人峰会的闭门交流以及私下自由交谈。此举引发部分参与国家不满，认为北京只是想展示主办实力，不过就压缩了处理分歧的实质讨论空间。而缩减峰会流程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独裁者控制逻辑。第一，逃避体能支持不到和不明朗因素。闭门会议和场边会谈极之消耗体力，而且充满临场变数。对于被传出身体状态不好的习近平来讲，高强度双边会晤是巨大考验。第二，宁为玉碎的面子外交。 若果任由各国领袖自由穿梭，而主办人就因为体力不支缺席，在国际镜头面前将会极度难堪。中南海就索性我谈不到，大家就不好谈，限制所有人交流，来掩饰个人弱点。第三，中共需要国际领袖来为万邦来朝的国内宣传撑场面，不过就无法容忍不受控制的私下交谈，将国际峰会变成排好档期的政治 show。 这种以一个人的体能绑架全盘外交的荒谬，虽然保住了强人面子，不过就无法解决外资疑虑、贸易分歧和国内接班的这些实际问题。就在二十一大接班传闻满天飞，习近平外交行程频频缩水的同时，中共地方高层的白热化清洗反映出习家军内部发生紧巨变。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和省长王清宪在9月23号同一日被撤换，两人都未达到65岁退休年龄，而且没有另有任用，政治生涯突然终止。这场风暴其实是山东帮高官大清洗的缩影。事件的导火线是由2025年7月核心骨干新疆书记马兴瑞被罢免，2026年4月正式落马开始。清算好快蔓延，西藏书记王军政也都在梁延顺卸任的前一日被罢免。梁延顺虽然是中央党校时期的习家军旧下属，不过他和马兴瑞等人的山东籍背景令中南海警惕他们私下串谋，形成次级权力中心的野心，所以引起防范和清洗。这一批原本有望在二十一大进入核心层的政坛新星集体落马，浩浩荡荡的习家军似乎内部正在发生一场巨变。要理解山东帮为什么在短时间之内受到这么惨烈的清洗，就一定要提一个海外流传的秘密饭局。据2025年3月蔡慎坤爆料，两会期间彭丽媛提议组饭局，主要请山东籍高官，而彭丽媛本人就没有到场，由浙江省委书记王浩代表。饭局选在偏远的安徽驻京办安徽大厦，由梁延顺和韩俊安排和埋单。按照蔡慎坤的讲法，这餐饭的目的是为二十一大物色山东帮新帮主，毕竟市委书记尹力呼声最高，而王浩就被视为是接替马兴瑞的人选。在座的除了马兴瑞，还有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现任广东省长万凡利、湖北省委书记王宗林、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升、内蒙古的孙少平、西藏的王军政、贵州省长李炳军、宁夏的张宇普和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谢春涛等人，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据讲亦都受到邀请。这场饭局最终演变成为政治灾难，当日梁延顺饮大了，饮到胃出血送院，之后参加的人陆续出事，马兴瑞、孙少平落马，王宗林、韩俊、王军政和梁延顺都被免职，安排饭局的两个人一个都没得留下。问题是清洗山东帮的正是习近平自己，这些人是靠着他和彭丽媛关系上来的，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先出事？答案就是这一餐饭的目的是他们聚在一起，是提前安排后习近平时代的位置，是由不指定接班人的体制入面私下帮以后做打算，就是碰了最大禁忌。习近平自己反复警告反对团团伙伙圈子文化，一班山东老乡闩埋门推举帮主，在他眼中就是最典型的团团伙伙，就算带头的是自己老婆。这种事在中共历史不新鲜，1969年林彪的接班人身份被写入九大党章，两年之后机毁人亡。刘少奇和林彪都曾经是毛泽东身边的二号人物，亲信一旦形成势力 就由靠山变成威胁，越近身边的人势力越大，越容易被防范。以后见到强人身边的亲信成班落马，不用心急估是不是贪腐，先看看他们是不是开始埋堆，开始帮强人身后日子做打算。对强人来讲，这样比贪腐更加不可以饶恕。中共今日的关键问题是最高权力交接规则已经彻底失效。过去连任不超过两届，接班人提前入政治局常委的弹性机制已经被摧毁。不设立接班人是为了避免次级权力中心威胁领袖，不过就导致体制重返不可预测的黑箱博弈。未来权力交接有三种可能情况。第一种，终身执政引发突发真空，风险随年龄越积越大，一旦强人去世，各派系将会在没有规则底下靠实力碰撞。第二种，幕后垂帘的双头政治，仿效邓小平江泽民模式，只是留军权，不过就容易导致两个权力中心内耗。第三种，危机倒逼的音乐全球，迫于经济压力推技术官僚上前台，不过弱主难有作为，体制只能够慢性衰竭。历史表明，缺乏规则的体制往往只能够靠军队或者政变来解决。不过真正的难题不在于为自由谁来接任，而是在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地方债务、人口老化、外资撤离和外交孤立，这些结构性危机换了边个都无力承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细节，去年九三阅兵开始之前，现场直播那阵，个咪意外录低了一段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私下交谈。习近平兴致勃勃提到，有人预测这个世纪人类可能有150岁命。在独裁者的逻辑入面，这个或者是最理想的状态，只要个人寿命可以无限延长，那接班人难题就可以无限搁置，权力游戏就能够一直玩下去。不过历史往往充满最残酷的黑色幽默。今年是中共建政77周年，而习近平今年刚刚好73岁。有网友合指一算发现，77+73不多不少，刚刚就是150。一语成谶，这个或者就是中共和习近平的宿命。

大家欢迎嚟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系石头。咁一阵同大家分享嘅量咧，会系香港人咧，而家被认为咧上大陆消费咧，其实意欲喺度下降紧嘅。点解咧？而另外一个原因咧，睇到咗潘石屹吓，咁佢因为 SOHO 嘅呢个创办人，咁佢有一个新嘅视频喺星期日出咗嚟，咁曝光咗佢冇翻美国嘅原因。咁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咧？咁究竟我哋华人要唔要关心政治咧？或者讲紧阿习总讲紧嘅呢一个叫做苏联嘅时候，竟无一人是男儿，究竟中国人有冇咧？咁呢亦都会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吓。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英国方面咧，捉咗几个本身想袭击呢个空军基地嘅嫌疑人，但系令人震惊嘅系咩咧？就放咗，咁點解放咗咧？而家仲冇説法下，我哋一陣會講下呢一個內容啦。咁我哋先從呢個潘石屹嘅事情講起身。咁因為星期日嘅時候咧，喺 X 平台入邊留咗一段咧，關於其實私人飯局嘅一個視頻，非常之短，咁但係信息量都相當之多嘅，就係 SOHO 嘅創辦人潘石屹，咁佢就唔單止透露咗自己點解長期居留喺美國嘅原因，亦都講到咗咧。被打入咗呢个监狱嘅呢个任志强同自己嘅关系吓，虽然佢视频入边冇提任志强，但系大家都知道系任志强噶啦。咁佢呢段视频入边系咁样讲噶，佢喺2020年9月到纽约咧，翻去嘅机票都买咗噶啦，咁啊就系准备咧喺呢边过完年，即系过个2021年嘅年应该吓，咁过完之后咧就翻去嘅，咁啊紧接着咧。我嘅一个朋友就出事啦，咁呢个朋友呢如果冇搞错嘅话呢应该系任志强嚟㗎，但佢入边冇讲啦，佢话我呢个朋友呢跟我关系非常之好㗎，我亦都非常之佩服佢，喺微博上边呢我哋两个呢就好似唱歌嘅组合一样，一唱一和嘅日日互动，咁佢话佢写咗封信，呢封信呢系发俾咗11个人，第一个就系我啦，其他人呢都被捉咗起身，咁佢话佢系佢喺美国嗰阵时，咁所以咧，跟住咧佢就冇讲啦，因为佢当时咧就睇到咗有人录影，就录影咗呢一段，咁佢讲话千祈唔好录，咁下边讲嘅内容咧当然冇人知啦。咁点解潘石屹唔翻中国大陆咧？咁佢就讲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其实当年嘅2020年咧，但佢任志强系几时被拉咧？系3月被拉嘅。咁应该呢一个咁嘅信咧，就呢、這个系喺2020年嘅2月，咁嗰时咧就系、是、任志强咧写咗一封长达8500字嘅长信吓。咁啊系做咩咧？就围绕住习总啦吓，当时主持咗一个相当之夸张嘅呢个17万人嘅呢个抗疫大会，当时系 COVID-19 啊嘛，开咗个抗疫大会嘅。咁佢睇到呢个抗疫大会之后咧，亦都睇咗佢嘅内容啊。咁信中系咁样讲嘅，佢话批评中共当局咧系影。

对呢个疫情严重失职，咁啊官媒咧又冇其实系用各种嘅呢个方式咧去鼓吹话呢个大会嘅伟大意义所在咁样。咁信中咧就咁样讲嘅，佢话举国上下都为呢、这个为伟大领袖嘅讲话啦而欢呼雀跃，但系我亦都非常之好奇咁认真咁学习咗呢篇讲话，即系习总嘅讲话啦。但系我从中睇到咗，却系各种新闻媒体同埋网络上边报道嘅伟大完全相反嘅。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咁呢个伟光正咗咁嚟噶啦吓，所以嘅伟大啦。咁佢就话佢发现，嗰度站住嘅咧，唔系一位皇帝所展示佢自己嘅身衣，而系一位咧剥光咗衣服，亦都坚持当皇帝嘅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嘅所谓嘅遮丑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都冇着衫嘅现实咧，但系试图亦都冇掩饰自己要坚持当皇帝嘅野心。同边一个唔让我当皇帝，就让边一个即系、就是、让你灭亡嘅决心，即系两样嘢吓。一个想做皇帝，一个咧就有异声音嘅话咧就要灭你。基本上是这样的啦，一个是不着衫的小丑想当皇帝，那么这个这样的情况的。而本身这个就是任大炮这个任志强写的。那任大炮其实在之前已经是有过一个党媒性党，亦都是跟习总有关的这个情况呢，当时他是批判了这件事，就令到了已经受到了这个叫做党内观察的这个咁嘅处分噶啦，咁呢一次再写呢一篇文章咧，8500字嘅文章咧，就令到咗习总相当之呢、这个老丑成怒，可以咁讲吓，咁就将呢、这个已经系70岁嘅呢、这个任志强当时啦，咁啊跟住捉咗，就呢、这个3月份就捉咗啦，咁就潘尚锦咪讲咗佢9月份嘅时候去咗美国嘅。咁呢个过程捉咗过程呢其实都系一个过程嚟嘅，仲未判下当时下。咁但係呢之后佢因为买咗机票准备话过完年，即係过完2021年嘅新年之后呢，佢就会返中国大陆啦。咁一睇原嚟出咗事啦，任志强。咁即係3月份被拉咗，一直拖到佢认为出事嘅时候已经出咗事啦。咁嗰陣时呢就以贪污罪名啦，就判咗呢个潘尚锦嘅吓，唔系判咗呢个任志强嘅，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你话当判咗任志强之后，咁呢、这个潘尚锦佢系同任志强咁好朋友，亦都系呢一个佢写咗一封信，呢、这个8500字嘅信咧，俾咗11个朋友，佢系第一个，即系同佢嘅关系非同寻常啦，就好明显睇到咗啦。咁亦都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嗰篇8500字嘅信咧，后嚟喺网路上被公开咗咧。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睇到咗可能有人有意无意咁出卖咗任志强嘅吓。咁本身11个人睇完之后咧，可能冇事，但系咧一喺网路上边一公布嘅话，大镬啦。咁呢件事咧就被判咗18年嘅。咁当时其实呢任志强系完全冇请律师嘅。咁点解冇请律师呢？其实就系被认为咗当时唔请律师嘅原因呢，就系为咗保佢自己家人啦，尤其佢仔啦，同埋秘书呢啲人呢已经被扣为咗人质㗎啦。咁为咗保护家人不得不服软，咁就承认咗咩贪污啊、私吞公款啊之后之类嗰啲，咁又话要挪用公款等等啦，咁就判咗18年。咁而家到目前为止都系喺监狱里边嘅。而大家知道嘅一个情况就系任志强其实系同王岐山相当之好朋友嚟嘅吓。咁王岐山喺习总第一任期嘅时候咧，其实同阿习总系呢个拍档咧，系以打贪嘅形式咧帮阿习总立威嘅。咁亦都系呢个当时有相当之多嘅实权嘅王岐山吓。咁但系好啦，咁因为呢个事件嘅之后咧，即系其实王岐山之后俾习总架空咧，其实亦都系因为习总可能眼红佢啊，功高盖主吓，咁啊架空咗佢。咁架空咗之后咧，王岐山只能够系当一个
一段時間賴以而成，即係十九大當一段賴以而成嘅國家副主席之後咧，就慢慢消失，即係消聲咗啦。到目前為止，其實都係消聲嘅嚇。咁呢個就係咁樣嘅。近期嚟啦，咁你要睇到咗當年幫助同阿黃其昕一齊打虎仗嘅呢啲咁嘅幕僚又好，或者係秘書又好，一個接住一個落馬。其實嗰啲人咧都係同個習總咧，幫個習總立下咗汗馬功勞，同樣要落馬嘅，咁所以阿黃其昕其實被認為咧，其實喺俾習總係挾持咗嘅嚇，咁所以呢樣嘢亦都係好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情況嘅，所以而家呢個事件出現咗之後咧，就為我哋諗到咗，點解嗱喺美國嚟講咧，成日都講緊喺競選嘅時候咧，就有人捐款啦，咁啊嗰啲叫金主啦，咁好多時候咧嗰啲。參選人咧都會為啲金主發下聲，係咪？咁所以金主咧好多時候都講緊話，可以改變美國嘅政策，之後之類嗰啲真係有錢人啦。咁點解中國大陸冇辦法咧？咁我哋一陣會講下呢一個問題嘅嚇。喺講呢個問題之前咧，先推薦下大家呢一、這個韓國濟州島嘅紅海心修復飲。咁呢個產品咧。因为红海参都可以修复细胞吓，同细胞方面开始修复，咁啊延缓衰老咧，亦都可以补钙补血啦，咁亦都可以改善你嘅气血嘅，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保健产品，佢唔系药物嚟嘅吓，系保健产品嚟嘅。咁咧，佢唔单止系可以同细胞方面修复啦，亦都可以使到你嘅肝脏功能啊、免疫功能咧。如果低嗰啲朋友都有幫助提升嘅嚇，咁啊對，所以對有啲高血壓嘅朋友咧，或者係低血壓嘅朋友，因為佢補血助血嘅呢個功效，所以咧會同你調整呢一個咁嘅血壓嘅，咁啊使到你嘅血壓越嚟越正常嘅嚇。咁當然佢因為對免疫力有幫助啦，咁所以對呢個類風濕關節炎啊同埋痛風啊呢啲咧。都有一定的功效，咁但系佢系保健产品，唔系药物嚟嘅，所以唔可以当药食噶吓。咁我哋而家咧，攞到一个优惠码，咁呢个优惠码咧就系我哋月字嘅 YUE。咁你只要系点击我哋描述栏入边嘅 link 咧，就可以去购买啦，系可以攞到 15% 嘅优惠，即系85折嘅。咁你如果系买满500蚊以上嘅产品咧，佢其实系可以马上再减25蚊嘅吓。咁所以咧。是相当之好的一个产品来的，再两三日的时间就过了这个优惠了，咁大家可以去购买一下。咁呢度同大家举一个例子，咁一个例子呢就是一个朋友，佢嘅先生因为患咗呢个肠癌啦，咁长期因为做手术之后要调养啦，咁所以佢系一直以嚟都食阿拉斯加红心嘅。咁佢睇到我哋有呢个产品之后呢，就买咗呢个产品俾佢先生食，非常之好用，亦嘅功效呢比佢自己买个红心都仲要好，因为佢系浓缩咗嘅呢個產品嘅嚇，咁所以咧，佢入邊亦都帶有少少嘅呢個韓國嘅紅心，所以咧係嘅功效比淨係咁食紅海心嘅話咧，係可能更加好啲嘅。咁如果係有做過手術嘅朋友，或者係啱啱生產完 B B 嘅朋友咧，食呢個咧，其實對你嘅傷口都有好大嘅幫助嘅嚇。咁大家可以去試試。咁我哋翻嚟講下呢、這個啱先講緊嘅嗱喺。美國方面或者喺西方國家咧，好多時候都會睇到咗，其實咧有錢嘅人啦，佢哋捐錢去某一個政治人物或者某一個黨派嘅時候咧，佢都想推進佢一啲政治議題啦，或者政治議程啦，咁使到咗咧，佢譬如好似馬斯克咁，佢成立咗佢呢個叫做政治委員會啦 ，CPAC 啦嚇，咁佢可以。去支持邊啲候選人，咁佢就容易上去。咁嗰啲候選人當然係同佢嘅理念相關啦。咁即係譬如保守派嘅，咁佢可以支持，咁佢哋會更加會好啲啦。咁呢啲就係喺西方國家入邊嗰啲有錢嘅人咧，佢如果佢做得好嘅話咧，其實可以推動呢個國家咧，就好似而家 Trump 講緊嘅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嘅呢種咁嘅方式向前推進下，使呢個國家咧越嚟越好，越嚟越富強，越嚟越使到呢、這個。国家嘅民主制度越嚟越好嘅，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呢个咁嘅情况啊。咁但系好似喺中国大陆咧，呢啲有钱人似乎而家系冇用喎。嗱，任志强本身佢自己咧都叫做红二代啦。咁佢嘅绰号我啱先讲咗叫做任大炮吓，佢系前华苑集团嘅老细嚟嘅。咁佢嘅爸爸咧其实系之前嘅呢个中共建政嘅时候咧。嘅其中嘅一个官员啦，咁所以佢被称为咗红二代啦，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
一個情況啦嚇。咁因為當時任志強呢個三月份，即係2020年嘅三月份，三月十二號咧失蹤咗之後，半年之後喺2020年九月22日咧就判咗佢喺北京嘅終審法院判咗佢18年，就罰咗佢420万嚇。嗱，潘石屹咧啱好就係九月份去到咗美國。咁佢咪讲緊嘅，佢话佢买埋回程机票㗎啦，其实去嗰时已经买埋㗎啦。准备过完年呢就返中国大陆。咁九月份去到美国，可能九月初啦，或者九月总言之九月份可以去到啦。咁一睇调转头睇到佢嘅朋友任志强出咗事，咁佢咪当然唔敢返去啦，係咪？咁所以一直以嚟呢佢都留喺美国㗎。咁呢个就係咁样。咁而家其实呢佢话佢 X 平台入边流出呢段视频入边话讲緊当时任志强发咗11封信出嚟，即系俾咗11个人，其中一个就系佢。咁亦都有人喺网上边流传咗一份名单啦，包括咗黄石啊、黄岐山啊、刘晓光啊、柳传志啊呢啲咁嘅有头有面嘅一啲系房地产大亨，一啲系呢个呢个精英啦吓，或者系呢个做生意精英啦。即系联想嘅老细，柳传志呢啲等等啦吓。咁其实咧，呢啲咁嘅名单爆出嚟，而家未见到证实系呢啲人吓。咁但系潘尚华就肯定系啦，因为佢讲紧第一个系佢嘅。无论系边个，任志强可以发得到俾呢11个人呢啲人咧，绝对系有头有面、有权有势嘅人。咁点解会系一直嚟讲咧？任志强被打压咧，都一啲办法都冇咧。咁甚至乎我啱先讲紧嘅一个就系、是，有钱人点解会系可以唔可以保护自己咧？因为第一喺中国大陆嚟讲，就正如我之前讲紧嘅，中国大陆系冇法治嘅社会。咩叫冇法治嘅社会咧？因为共产党喺法律之上，或者系讲得杂种喺法律之上，主要喺法律之上嘅话咧。法律之下嘅所有人咧，无论你系有乜嘢权、有咩势嘅话咧，其实都系保护唔到自己嘅，反而成为咗咧可能会系整你嘅一个原因添，或者系原罪添。因为共产党讲紧嘅系咩咧？讲紧话开放改革，所谓嘅开放改革嘅话咧，政治系唔改革嘅。有冇睇到咗啊？所以点解讲政治唔改革会系唔得咧？就系、是、政治唔改革，亦都讲得清楚啲、就是，就系。我而家俾你去赚钱，唔系嗰个钱唔系你赚嘅，系我俾嘅权力你去赚嘅，即系你赚嘅系帮我赚钱，即系帮中共赚钱吓，所以佢随时都可以收翻嘅。呢个就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所谓改革开放入边嘅，无论你系讲紧几有钱嘅人啦，佢哋点解做唔到嘢，或者讲紧佢有钱都保护唔到自己嘅非常之大嘅原因啦。因为你一照喐嘅话咧，其实就系出事噶啦。咁而好多公司入边咧，都会成立咗所谓嘅党支部吓。一有党支部嘅话咧，其实真系有人夹住你噶啦。就算冇党支部，都已经有人夹住你啦。有党支部，更加有人夹住你。咁你根本喐都喐唔到，我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富人惊嘅系咩咧？惊佢自己嘅身价啦、公司啦、人身自由咧冇晒嘅。而家咪就系咯，啲人走嘅时候咪越走越多，越嚟越想走。嗰啲係有錢人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可以講係人質嚇。咁點解咁講人質咧？其實就算我哋平時講緊嘅喺西方國家嘅同中共有意義嘅嗰啲人士啦，中共要喐你嘅時候咧，做咩咧？其實咪打電話俾你，或者喺你大陸嘅家人入邊去威脅你嘅家人啦。其實呢個就係人質嘅關係啦。人质同埋唔系人质嘅关系，佢如果发觉你喺中国大陆都冇亲人嘅话咧，佢其实系根本上都唔使费事喐你添啊，因为根本你都冇法被喐添。有钱人更加，因为佢有公司，屋企人系成个家族可能都话喺中国大陆赚紧钱或者系做紧生意，嗰啲再系人质问题，所以根本上喐唔到嘅。嗱，潘尚屹咧，因为佢喺纽约，咁啊，点解佢仲要叫人唔好录咧？原因咪好简单咯，因为当你如果系一有啲咩事情嘅时候咧，分分钟会消失嘅。其实当时潘尚屹咧已经将 SOHO 中国想卖俾呢个黑石集团嘅，
结果就是被当局用反垄断的调查呢是告取了卖不到啊。所以潘生啊，其实他们是两公婆已经辞去了 SOHO 的这个总裁或者话事人的位置的了。好清楚自己的。咁呢个系咁样一个程度嘅。咁另外一个其实你亦都睇到咗呢，嗱你我哋会睇到咗喺中共嘅历史入边呢，譬如土改啦，实地主啦，系咪咁以前呢其实系喺中共建政之前，其实喺地方入边地主啊、富农啊呢啲呢，其实喺族喺整个族入边嘅话呢，佢其实主导咗好多嘅经营嘅，使到咗呢成个政府呢，即系国民政府其实唔需要去理太多嘅呢啲嘢，佢哋可以自己搞掂。但係中国一上嚟杀晒地主。咁公司合营啦，将你嘅将你以前嘅有自己嘅公司嘅嗰啲公司合营。咩叫公司合营呢？好简单，就係俾你开返间公司，但係我要入股。但係我嗰个入股呢係乜都冇喎，淨係凭口讲嘅喎。中国就咁样㗎啦。嗱，俾翻你开，嗱，我赚20%啦，30%啦，或者40%，然后讲紧之后咧，我可以话事，话事话话下嘅话咧，就越嚟越多嘅合营，越嚟越多嘅合营，你就冇晒噶啦，呢个就公司合营嘅过程啦。咁反右咁更加啦，系咪？咁啊，都系呢啲全部搞运动嚟噶吓，到咗文革又系运动，咁打多几多人啊？再到六四更加打咧，即系每一代嘅中国人咧，其实亲眼见过一样嘢咧，就系、是。枪打出头鸟，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紧枪打出头鸟，大家唔想做呢样嘢噶。咁所以有钱人特别记住一样嘢咧，就系喺中共嘅历史上入边咧，第一批要消灭嘅咧，就系叫做有产者或者系资产主义啦。点解？因为中共就讲紧无产者嘛，佢就系打住呢个旗号，任何人只要你有钱嘅，佢都可以消灭你嘅，因为佢再可以共产你啊嘛。咁近年嚟嘅之前嘅呢个非常之活跃嘅马云啦，系咪？咁咪被打倒咗，大家知道咗㗎啦。咁呢啲成果嘅呢资产佢都可以攞到你，可以攞走你㗎咋。正如啱先讲緊潘尚日嘅呢个 SOHO 中国，佢话唔俾你卖，你就唔俾你哋唔卖得㗎啦。咁呢个同国安冇关㗎，佢垄断嘅。咁呢个好好笑㗎。咁嗱，之后呢出现咗一样咩呢？就係自我审查啦。因为当中共所有嘅权力都攞喺手上边嘅话，你根本喐唔到其政嘅时候咧，所有嘅人，无论你系有钱或者冇钱嘅人啦，佢其实都有好明显嘅一样嘢，就系、是、我讲呢样嘢对我有冇损害，会唔会咧？有人会嚟拉我呢样嘢咧，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啦。有冇站队站清楚？呢、這个咪就系自我审查嘅一种现象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一次，其实潘尚日嘅呢个录影出咗嚟之后咧。喺唔少嘅呢啲市平台入边嘅留言咧，都有啲朋友讲紧话，提醒啲老细咧，以后咧唔好饮酒，唔好呢个饮酒之后喺饭桌上边讲敏感嘅话题啊，因为分分钟咧俾有心人录咗影落嚟之后咧，一上载，咁你就成个咧就成为咗中共嘅对立面噶啦，咁啊人人自危啦，系咪？咁啊，所以大家要自我审查。点解潘尚日讲到一半之后讲紧，诶唔可以录啦，唔可以再录啦吓？咁啊，当然嗰啲，因为系佢内部份局嘅话，所谓好啲，但系大家就冇录啦。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噶啦。咁呢种亦都可以称为咗奴性啦。咁呢种奴性咧，其实系有人讲紧同文化底子有关咁。但系你睇到咗喺台湾可以出咗有民主系咪？咁香港之前喺起码2019年之前啦，系咪？咁或者2019年嘅时候咧？其实都有成200万人上街，亦都讲紧中共冇完全主宰呢个地方嘅时候咧，其实系民主自由咧系可以行得通嘅。咁当中共主宰咗之后咧，咁就冇办法啦。咁大陆亦都出过一个疫情嘅时候，咩李文亮啦，系咪？咁啊，亦都喺四通桥入边出咗一个彭在州啦。咁喺2022年嘅时候咧，亦都出咗一个白纸运动啦。咁任志强自己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系咪？咁嗱，阿习总之前咧，咪去到咗俄罗斯嘅时候咧，咪讲咗一句说话嘅，咪话当时苏联嘅解体咧，警无一人是男儿嘅，系咪？咁你调翻转睇另外一样嘢咧，讲紧诶，点解会喺共产国家入边咧，好似都系警无一人是男儿嘅？其实好多共产国家咧，被奴役得相当之严重嘅时候咧。
都冇人敢夠膽企出嚟講嘢，或者夠有人奮臂一呼嚟呢個政變嘅冇嘅喎。呢、這個奴性係點樣嚟嘅咧？其實咪中共一直以嚟將人打壓成咁樣咯，或者教導成咁樣咧，因為佢本身就係、邪惡遍透腸呢種邪性同埋鬥爭性咧，使到咗中國人咧，其實係冇辦法抬起頭嚟，亦都講緊將中國人嘅呢個骨氣全部打曬落去，咩見義勇為啊，乜嘢呢個呢、路經不平拔刀相助呢啲全部唔出現唔到噶啦，就好似啲人跌低咗，啲人扶起佢仲要俾人發錢。嗰啲咁嘅咪就係打擊呢啲咁嘅見義勇為㗎啦，係咪？呢啲就係奴性行為。有咗呢個咁嘅奴性行為咧，點可能出現咗呢個男兒咧？所以警務一人是男兒咧，同中國人講都冇乜錯嘅。其實係咁啊，其實好多人好多中國嘅朋友咧，其實根本冇辦法有呢啲咁嘅男兒本色㗎。嗱，你冇睇到嗰啲咁嘅所謂叫囂嘅小粉紅、老粉紅或者粉青啊？你叫咗佢真真正正係呢、這個。出嚟擔大旗嘅時候咧，佢係完全唔可能嘅，完全唔得噶嚇。呢啲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所以潘昌鴨嘅呢個咁嘅內容出咗嚟之後咧，你會睇到咗其實非常之明顯嘅嚇。喺中國大陸有錢人咧，其實就係一個工具嚟嘅，中共嘅工具。因為中共講得好清楚噶啦，權力喺我手上邊，你有幾多錢咧，其實都係為我打工嘅。咁所以咧，無論你係幾有錢嘅中國富豪話，你只要唔走。你只要唔離開中國大陸嘅話咧，其實都係廢嘅嚟嘅，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所以同大家講下呢一段嘅內容嚇，咁等大家明白一下點解喺中國大陸警務一人是男兒咧，包括習總在內咧，你咪好清楚啦。中共嘅黨文化教出嚟嘅人咧係好難噶啦，咁你睇下香港有幾多人係男兒站出嚟係咪？咁所以呢啲就明顯睇到咗唔同嘅呢、這個文化。造就之下嘅出現咗唔同嘅人啦，唔係中國人唔得，喺中共文化嘅教育之下唔得，係咁樣一個程度嚇。中國歷史上邊咧，其實有好多嘅呢啲有骨氣嘅人，但係點解會而家冇咗咧？原因咪就係俾中共打壓到咁樣咯。咁呢個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個情況嚟啦。OK， 咁我哋講另外一個就係、是、其實亦得星期日嚇，咁啊英國。嘅警方喺星期日，即系9月27号啦，咁喺呢个英格兰嘅一个专系供美军远程轰炸机起降嘅呢个军事基地咧，差啲就被呢个袭击咗嘅。咁佢哋喺基地附近咧，就27号嘅时候咧，或者28号嘅凌晨咧，就逮捕咗5名嘅男子，就可以讲系你可以理解成咧粉碎咗一个对呢个基地进行炸弹袭击嘅一个阴谋啦。咁呢5名嘅男子咧，星期日喺英格兰西部嘅叫做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啦吓附近被捕嘅。咁啊呢个英国反恐嘅警察咧，星期一嘅时候讲紧话呢5名嘅嫌疑人咧，都系原嚟系居住喺伦敦嘅英国男性公民啦。听清楚吓，如果佢系真系讲紧嘅，因为我而家只系睇到中文嘅吓，我冇睇英文嘅。真係要講緊英國男性公民嘅話咧，亦都係英國人嚟嘅。咁啊，年齡介乎於23到25歲之間。咁咧就佢哋講緊話呢5個人咧，而家正在依據警察同埋刑事證據法咧被拘留。咁啊，被拘留之後咧，亦都放咗嚇。咁下邊我會講佢放嘅情況嘅。咁反恐嘅英國反恐警察咧喺調查呢個伊朗是否同呢一起針對。费尔福德基地嘅阴谋有关，因为英国唯一嘅一个军事基地就系呢个空军基地咧，系俾美军嘅 B1 同 B2 轰炸机咧，从呢个基地起飞去打击呢个伊朗啊。伊朗当时咧就话要针对呢个基地咧系要做嘢嘅，咁啊甚至乎会轰炸之后之类嗰啲啦。咁英国今年7月份嘅时候咧，已经表示咗话佢嘅武装部队咧已经。做好咗保护国家免受任何袭击嘅准备咁样。咁之前呢其实伊朗嘅革命卫队呢就警告英国嘛，唔好允许美国嘅轰炸机同英国嘅呢个基地起飞。如果唔系嘅话呢，就任何用于呢个袭击伊朗嘅呢个基地呢都将成为合法嘅袭击目标。
所以亦都令到咗咧咩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呢啲咁嘅國家咧，就唔俾美軍嘅呢個飛機喺嗰度作為咗攻擊伊朗嘅起飛基地。咁所以Trump 點解會話西班牙同埋話意大利嘅呢個總理咧？就作為好明顯睇到咗呢個情況啦。咁當然呢個係後話嚟嘅，我哋唔展開講啦，就講呢個英國呢、這個嚇。咁咧，因為英國咧一直嚟講係同美國咧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盟友關係㗎。雖然上一任嘅呢個英國首相斯基賢咧，佢唔係太願意俾呢個空軍基地啲美軍用嘅，但係咧，因為 Trump 講咗幾次説話之後咧，咁佢就被逼同意咗俾呢個空軍基地。美國嘅軍機喺度起降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咁而家呢個空軍基地被差啲被襲擊，咁我哋睇下一個咩情況嘅，因為而家喺度查緊啦，係咪同伊朗有關啦？咁仲未有消息嘅，咁但係睇到咗咧呢個英國反恐警察佢哋出咗一份聲明，咁佢講話。而家接受過專門訓練嘅呢個 CTP， 即係佢哋反恐警察啦嘅調查人員，連夜對現場進行得勘查啦，咁啊並且展開一系列嘅活動咧，由此發現咗多個新嘅調查方向。咁佢冇講調查方向係乜嘢嚇，咁佢哋講過呢一個調查方向咧，就係而家圍繞住呢一次嘅行動嘅各級嘅工作咧。是非常之複雜的，有多個部門聯合的。所以他講話，我哋非佢講緊話，呢、這個 CDP 亦都係反恐警察的高級官員啦，艾文斯講，佢話我非常清楚咁對外講呢件事嘅背後嘅動機咧，係存在種種猜疑嘅，亦提出咗一啲地緣政治層面嘅疑問咁樣。佢話我懇請大家咧，俾呢反恐警察嘅部門咧一啲空間咁樣，等我哋去理清呢件事咁樣啦嚇。咁其實英國東局而家冇透露咧，呢啲人原來被關押喺咩地方，咁亦都冇公布咗佢哋有三部嘅呢個白色嘅小貨車啦 ，van 嚇，即叫 cargo van 啦。咁佢哋發現咗之後咧，入邊有乜嘢冇講到嘅嚇，咁只係講緊有人聽到話。英國有一個排雷啲機器人去到嗰三輛車嘅附近嘅話咧，就 CNN 講緊話佢哋嘅人員聽到，佢哋冇拍到嘅，佢哋聽到咧喺發現呢啲車嘅村莊附近咧傳來咗兩聲嘅疑似爆炸聲音，就係咁樣噶啦嚇。咁到目前為止咧，入邊有啲咩內容未知嘅，但係雖然呢三個人咧被拉咗，咁亦都而家睇到咗佢反恐警察入邊嘅聲明入邊講緊話呢五個人咧。一開始就話佢哋非法持有爆炸物被拘留，然後咧隨後又加多咗一項罪行，就係講緊話準備實施恐怖主義行為，即係兩項罪嚇。咁但係英國警方咧竟然喺28號，即係星期一嘅早上咧，星期一咧就講緊話呢五個人咧已經被釋放咗啦咁樣，咁令到大家大吃一驚，哇！咁如果佢係被認為咗準備實施恐怖主義行為，你都被釋放咗嘅話咧？是咩原因呢咁样。咁所以呢警方冇点解释嘅，佢只係讲㗎嘛。但係針對佢哋嘅调查呢仍然继续。佢哋嘅行动呢以及佢哋嘅呢个同佢哋接触嘅嗰啲仍然係受到严密监控咁样。咁警方仲正在喺唔同角度入边调查呢件事。其中包括咗调查佢哋是否同外国即係伊朗啦实施行动有关咁样。咁其实呢呢件事咧就覺得有啲 QK 啦，因為發現呢個事件或者發現呢件事嘅人咧，其實唔係英國警方啊，咁啊係一個當地嘅可以講係農場主啦咁上下嘅人啦嚇，咁佢就喺星期六晚咧就參加完 party 之後翻屋企，咁啊喺回家嘅路上邊咧。就因為呢三部 cargo van 啱先講緊嘅呢三部車咧，係擋住咗條路嘅，就使到咗佢部車過唔到去，佢部車過唔到去啊！咁佢只能夠掉頭啦。咁喺掉頭嘅情況之下咧，就因為俾車燈照到咗呢啲人啦，咁啊令到咗咧呢啲人一睇到咗佢咧，車燈照到呢啲人嘅眼睛，當然係呢個可能殘咗眼啦。咁佢亦都睇到呢啲人，呢啲人都睇到佢，然後咧就
散开咗，都四散逃走啦。咁佢一睇到，哇，成群嘅系男子，佢仲认为咧，唔止系五个人添啊，八个认，佢大概估计系五个到十个人添。咁啊，呢啲人马上就穿过咗马路，就去走去嗰啲荒野入边啦。咁亦都有人直接朝嗰、那个机场走去吓，即系嗰啲军事基地嘅走嘅。咁佢认为咧。呢啲人又蒙住面，咁啊，啲衫着起身咧又好相似嘅，咁几乎咧，让人觉得佢话某一种要求嘅着装啦，咁佢意识到讲紧话呢个可能唔系便衣警察咁简单啊，咁我不如报警啦咁样，咁啊呢一个女人啦，即系佢亦都系嗰条村庄嘅人嚟噶啦，咁佢第一件事咧就马上就打。呢、这个基地嘅保安工作嘅叫做国防部警方电话，结果系点咧？冇人听，呢个就真系笑话嚟嘅。呢啲咁嘅国防部嘅警方电话竟然冇人听啊！支持保安系咪？咁而家 AI 咁犀利嘅话咧，应该 AI 都听下，然后即系将个信息发出嚟啦，系咪？冇人听，咁佢冇办法嘅情况之下咧，佢拨打咗当地嘅紧急电话999，系因为佢呢个系英国嘅999啦。咁啊，結果咧幾分鐘之後咧，全副武裝嘅警察咧就去到現場啦，就逮捕咗呢五個人嚇。直升機咧就直頭喺空中呢個展開咗搜索，咁然後就有機器人咧去到咗三部車嘅呢個地方咧，就開始探探下入邊有啲乜嘢，然後聽講係引爆啦。咁啊，但係引爆冇睇到，但係根據佢起訴嗰入邊咧，話佢哋非法藏有爆炸物咧，可能真係有嚇。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就係咁樣一個過程嘅，佢同时报警嘅时候咧，佢亦都为佢嘅村，佢村入边咧，因为成条村唔系好多人嘅，咁佢喺条村入边咧，佢系有一个 group 喺 WhatsApp 入边嘅吓，佢马上就喺呢个 group 入边咧，发出声音就讲紧话，大家咧要锁好门窗，唔好开门啊，咁样可能要危险，咁呢个事实嚟嘅，咁所以咧睇到咗英国嘅国防大臣啦，呢、這个叫做。斯特里廷咧就讲紧话呢位农民啦，佢嘅行为咧非常之感谢佢啦。咁但系佢亦都讲紧话佢了解嘅只系部分情况嘅啫，咁样吓。咁啊，所以话佢亦都讲到咗，而家警方同安全部门啦已经跟进噶啦。咁啊，往往不为人知嘅嘢咧，可能都会有佢嘅道理嘅咁样。咁啊，点解会有呢个道理咧？咁我哋讲下呢一个情况啊，因为呢件事出现咗之后咧，好关键嘅一样嘢就系阿 Trump。喺知道呢件事之后咧，佢突然之间讲咗一个讯息。咁呢个讯息系咩咧？佢讲话被捕嗰啲人咧，早就已经进入咗美英安全部门嘅视线啦，而且已经受到咗一段好长时间嘅监视。咁呢一次咧，就佢同时亦都讲到咗呢一批嘅嫌疑咧，本嚟打算嘅咧，就系对呢一座美军使用嘅重要空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嘅。咁所以咧。佢講緊，我哋一直喺度調查佢哋。咁呢一次就佢話英國方面咧係非常之合作，亦都非常之成功咁樣嚇。咁啊講到咗呢段時間嘅話，最終捉咗佢哋。咁但係從警方講緊話呢個農民發現嘅情況咧，只係一部分。Trump 要講呢部分嘅話咧，其實可能真係有機會咧，係英美之間咧，其實一早已經發現咗呢個行動噶啦，只係咧要。跟进佢哋，睇下最后顺藤摸瓜，睇下摸到咩程度吓。咁啊，当然呢一次呢个农民发现咧，唔系错嘅，系捉咗佢哋系好事，但可能会打草惊蛇，会唔会咁样我唔知啊。但如果唔系打草惊蛇而放咗佢哋嘅话咧，因为而家已经放咗啦嘛。咁啊，我直接怀疑咧，英国嗰个国家安全咧，真系相当之大嘅漏洞嚟嘅，相当之儿戏啦吓。咁但系如果按照 Trump 嘅讲法嘅话咧，又未必系一种儿戏嘅呢个情况㗎。咁所以我哋要睇下啦。因为而家既然放咗呢几个人又拉咗又放咗嘅话，其实呢几个人可以有咩作为呢？我相信都几难下㗎啦，因为已经打草惊蛇啦嘛。咁所以放返入去嘅话其实都冇乜作用㗎。咁所以我只能够讲緊话到目前为止呢，我哋所了解到嘅情况呢就只能够系咁样一个程度下。咁希望呢真係可以粉碎佢哋呢啲一出嚟咧就可以搞事呢啲人啦，系咪？咁所以咧就非常之清楚嘅睇到吓，因为 Trump 讲咗出嚟嘅话咧，多数都会系有呢啲咁情况。如果唔系嘅话，佢绝对唔会咁讲嘅。
OK， 咁另外一個咧，咁我哋講下香港消息。咁香港消息咧，就而家睇到咗一個報道，報道嘅咩咧？就講緊話香港人北上消費嘅意欲喺度下降緊。咁呢個咁嘅下降緊嘅報道係從邊度嚟嘅咧？原來係從小紅書上邊嚟嘅嚇。咁有網民咧，其實係因為佢最重要係近年嚟咧，我哋成日講緊香港人而家北上消費咧係蔚然成風嘅，而且咧一直都認為喺北上，譬如吃喝玩樂啊呢啲咧，其實比香港平嘅嚇。咁啊，但係最近有網民咧，就喺社交平台，在小紅書上邊咧，咁就指話而家去深圳消費咧嘅意欲下降，點解咧？就係北上過程咧勞累又單調，所以物價嘅優勢又漸漸冇啦咁樣。咁呢一個就係佢喺小紅書上邊發個一個文章，佢個題目係感覺北上消費嘅意願咧在持續下降咁樣，咁啊分享咗個人喺近期嘅一個心態變化嚇，咁仲詳細咁講緊啊點解昔日每日每個星期咧上北上消費嘅行程咧，而家變起睇身係意興難山啦咁樣。咁當然北上消費有啲去邊度咧？多數人咧都會係最近嘅地方啦，譬如深圳啦，係咪？咁可能我唔知有冇人咧去呢個珠海嚇，深圳可能會多啲。咁去深圳吃喝玩樂購物啦，呢個就係好可能係近年嚟常見嘅嘢啦。咁但係佢講到咗嘅最關鍵嘅問題就係話，其實不斷咁重複同一樣嘢，即係每個星期咧。佢好攰，系点解咧？就系、是、第一个佢个逛商场啦，剪发啦，食饭啦，同朋友唱 K 啦，咁就之后就冇咩嘢做噶啦，或者系久而久之咧感觉到非常之单调。咁加上咗玩咗一日或者两日，翻嚟香港之后咧，佢上班嘅时候咧体力唔够，咁啊，所以佢就喺文章入边总结咗话，总而言之咧，北上消费嘅吸引力咧。的確喺度下降緊，佢其實講緊自己嚇，但佢寫咗呢篇文章出嚟咧，其實得到咗巨大嘅迴響，呢、這個先係呢個喺小紅書上邊一個比較熱門嘅話題。咁有唔少個網民咧，就針對呢個事主嘅感受啦，就發表咗認同嘅。咁因為最多人討論嘅咧，就係話兩地嘅物價嘅差距咧不斷咁收窄，一開始嘅時候覺得。差唔多啦，咁但係因為而家香港咧就越嚟越成為咗大陸嘅一個城市啊嘛，可能係咁樣一個原因嚇，亦都有呢個原因喺度。咁啊，唔少嘅網民認為咧，特別係喺飲食方面已經唔再係好似想象中咁平啦。有啲大商場有啲裝修好啲嘅，佢話食飯咧已經相當於香港差唔多，甚至乎有人舉例子講緊話喺即係喺出入境啦口岸嗰度啦，買一瓶水$4。咁啊，翻到香港嘅士多同埋藥房入邊買啲$3咁嚇，咁你出入境當然貴啲啦。咁啊，呢個係被稱為咗話叫天價啦。咁係咪咁樣？咁你可以理解一下，佢喺出入境當然係貴少少嘅嚇，因為個租金都貴啲噶嘛。佢除咗物價之外咧，其實高昂嘅兩樣嘢，一就係交通啦，交通時間啊，交通嘅時間係最重要嘅，因為你過親去。喐下都要两三个钟啩，或者甚至乎三四个钟啩，系咪？呢个系需要时间嘅，呢个时间要承受咩咧？体力啦，因为你要坐车噶嘛，有时要行路过关噶嘛，咁有阵时你冇车搭嘅时候，你要企喺度噶嘛，咁呢个咧亦都系时间同埋体力，如果跟唔上嘅话咧，即系耗费太多嘅话咧，翻到嚟咧就。会攰啦，体力跟唔上啦，所以有人好喺嗰度精辟咁总结咗一句话，讲紧话去一次仲攰过翻工吓，去一次攰过翻工，咁呢个就明显睇到咗时间同体力方面咧，系当时认为系北上消费更加低，系冇将时间同体力咧当为成本加上去。咁呢个就系而家睇到嘅情况，所以有人认为去到深圳上边消费嘅模式咧，第一个单一，第二个咧就系而家嘅体力跟唔上。咁同时亦都有人讲紧话，其实你睇到咗就算系有新嘢，譬如去深圳入边睇一啲博物馆啦，或者新嘅商场啦，或者一啲新嘢啦吓，去到嗰度佢睇一次就够啦，咁唔使再睇啦，系咪？咁啊，即系新鲜感越嚟越低。
咁啊难以维持持续去到访深圳嘅呢个疫情啦，就明显睇到咗噶啦。咁加上咗食物安唔安全，我唔知道啦吓。咁啊，但系咧而家又出入境又可能有啲管制啦。咁所以各个方面加起身嘅话咧，会有人觉得话哦哇，咁睇你跟唔上嘅话，咁佢嚟做咩啊？咁不如喺香港消下费咪仲好系咪？咁其实香港可能消费都有啲地方咧都几平，或者系值得去消费啦，系咪？咁所以我相信香港嘅朋友都可以发表下你哋自己嘅睇法吓，我都想知道一下香港嘅朋友对呢种咁嘅讲法咧认唔认同，或者系你哋有冇共鸣嘅？如果有共鸣有认同嘅话咧，留言或者系你哋自己发表下你自己嘅意见，咁样咧我听日或者系几时咧收集一下你哋一啲内容嘅话咧，都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呢个情况噶。咁如果咁样嘅话，对香港嚟讲系一件好事嚟噶，起码咧。对香港的消费又好，或者是就业又好，经济又好呢，都有一定的帮助啊，这个其实事实是这样的。讲完这个，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关于名媛蔡天凤的案件。那现在看到了呢，本身是来紧的要在28号就要开审的啦。那但是呢有一位的陪审员呢是之前通知了法庭讲的话，佢擔心做陪審員啦，影響自己健康，所以咧申請豁免，即係申請退出啦。咁所以呢個法官咧就睇到咗有人申請退出咧，就解散咗陪審團，重新選下，亦即係講嚟緊嘅呢個星期三咧，再次抽選陪審團。咁抽選咗之後咧，幾時正式開審咧？咁又係另等噶啦嚇。咁所以咧，呢一個本身嚟講，亦都係需要一个过程嘅，咁所以我哋同大家大概咁讲一讲呢个蔡天凤嘅案件。OK，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9号礼拜五。知名旅游杂志康泰纳什旅行者近日公布了第39届读者选择奖。旧金山湾区共有3座城市入选全美最佳旅游城市排行榜。在大型城市榜单中，旧金山连续第二年排名第二，仅次于芝加哥。杂志特别推荐金门大桥、恶魔岛及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景点，东湾的屋伦就排名第六。杂志赞扬当地丰富的非裔美国人历史、艺术文化及温和气候。去年屋伦被列入小城市榜单，排名第七。小城市方面，索诺马县的希尔之堡排名第八。杂志称赞当地葡萄酒、美食、历史建筑及适合步行的市中心，认为这座小城虽然发展迅速，仍保留悠闲的乡村魅力。这项年度调查吸引近80万名读者参与。加州圣巴巴拉亦都在最佳小城市榜单中排名第五。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礼拜五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85岁的南非法学家皮莱，表彰他推动国际法与和平的贡献。皮莱曾经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辩护，曾经担任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及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皮莱中曾经主持联合国加沙调查委员会，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就否认有关指控。话像消息公布后，美国宣布制裁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禁止与他进行交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不是国际刑事法庭停止威胁，就是我们终结国际刑事法院。不过由于制裁措施附带一系列豁免条款，实际影响有所缓和，仍同提供6个月宽限期。美国国务院指出，咁嘅安排是为了让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有时间展现实质进展，以处理美国关切的问题。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礼拜五在北京表示，经过两日的贸易会谈，欧中双方已经就控制中国混合动力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出口达成共识，目标是将相关出口量削减一半以上。在与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谈判后，谢夫乔维奇表示，中方仲同意进一步向欧盟开放汽车零部件、橄榄油等产品市场，并推动放宽稀土出口许可限制。中共商务部就表示，愿意继续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提供便利。这一次谈判正值欧中贸易摩擦持续升温，欧盟去年对华贸易逆差高达约3600亿欧元。欧洲领导人指责中方政府补贴及低价出口冲击当地产业。法国与德国近期呼吁欧盟扩大贸易反制权限。谢夫乔维其强调，这一次协议只是重新平衡欧中贸易关系的第一步，双方仍然有大量分歧需要解决。沙特阿拉伯官员礼拜五表示，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勒德国王国际机场礼拜四受到两轮袭击，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另外有多名不同国籍人士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对袭击负责。沙特民航部门指出，第一轮袭击针对机场设施，第二轮就攻击了一架飞机。沙特航空集团证实，袭击导致一名机长遇难，一名停泊飞机受损。庆幸该飞机上没有乘客，部分航班亦都受到延误或取消。事件发生前，沙特联军刚刚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宣布打击也门4个省份的82个军事。

0: 目标，胡塞武装就扬言继续袭击沙特能源设施。利雅德即将在10月11号到15号举办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这次机场遇袭加剧了外界对中东局势及全球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汉宁因涉嫌间谍罪，这个礼拜二在他的住所被捕。检方指控他涉嫌获取国家机密，充当外国情报机构代理人牟利。据媒体报道，现年80岁的汉宁同中共前高级将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调查发现，汉宁涉嫌通过前办公室主任取得超过2000份机密档案，内容涉及乌克兰战争、伊朗核计划及德国政府秘密情报会议，并可能向阿塞拜疆情报人员提供分析报告。德国明镜周刊仲披露，汉宁长期同中共退役少将王建正交往，两个人曾经共同担任青岛中德生态园顾问。检方正深入调查汉宁是否将基于德国联邦情报局绝密文件所做的政治分析，在过去多年间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中方情报体系。虽然汉宁的律师坚称他的客户未损害德国利益，而且受到错误指控，但随着搜查行动扣押的大量机密档案曝光，这宗案件已经演变为德国近年最严重的国家级安全危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作为我哋每一个香港人，真系打醒12分精神啦！而家香港特区政府想喺香港历史博物馆里边其中一个厅叫做香港故事，因为而家香港特区政府想删改香港历史。如果冇记错咧，喺1998年当时展览香港故事咧就系真实嘅。但到今年的2026年4月1号重新再开这个香港故事的时候呢，全部面目全非，冚唪唥将历史改晒。现在这件事是绝对关乎到每一个香港人，因为香港的真正历史是绝对不可以删改的。
2: 但是尔文姐啊，据我所了解啊，现在的香港政府香港故事这个展览啊，他把历史改了。第一个方面基本上淡化了港英政府的那个时代的内容。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1841年那段时候，英国政府呢就跟中国的清政府签了一个条约，把香港岛割给英国人。英国人特别看中了维多利亚港，这是一个深水港，以后大的船可以入到来。咁57年之后，就是1898年，英国政府向清政府又提出一个要求，将新界和九龙租借99年。
3: 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1997年呢就是99年到期，就是只可以是将九龙和新界归还翻俾中国大陆，而港岛系割让嘅，唔需要归还。但系当时戴卓尔夫人就话唔紧要啦，我全部归还俾你，但系我哋要订好一份中英联合声明，系保障香港人嘅自由民主，保持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当年邓小平就系咁样向全球宣布嘅。香港一国两制保持50年不变，舞照跳，马照跑，中英的国际联合声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定了下来的。从1997年开始，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维持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核心价值50年不变。还有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是确立了怎样选出香港的特首的。第45条是讲到很清楚，行政长官是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经过普选之后产生的。这一段香港的历史 特区政府又淡化晒，其中里面包括咗100个香港故事嘅改编者，其中包括3个香港嘅极大历史罪人，就系、是、董建华、林郑月娥同埋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佢哋就系恶意删改香港历史，
1: 梗系啦。他们才是真正香港的罪人，他们争落香港人的血债，世世代代都还不清的了。
2: 现在的香港特区政府，他不单止在文字上删改了，他还将所有历届的港督照片全部拆了下来，连港英旗都没有。从1998年开始这个展览，到2020年关闭这个展览，本来是有一幅墙全部挂满晒港督的照片，而家冇晒啦。咁呢100多年嘅历史，一直都系英国政府统治香港㗎嘛。但系而家新嘅展览呢，佢就话香港系强战嘅，新界同埋九龙亦都系强战嘅。其实呢度一直都系我哋中国嘅领土。完全否定咗100多年系英国人喺呢个地方统治香港。
3: 嗱，只要了解一下历史就知道嘅。1842年，清政府同英国政府就定咗一条南京条约，将港岛割让咗俾英国。而家特区政府咁粗话英政府嚟强占咗香港，直情就系偷天换日啦。在博物馆的香港故事入面亦都改到离晒谱，他将香港六七暴动改了名变成反英抗暴。六七暴动的起因呢，就是因为香港的天星码头加价，另外呢新蒲岗的工人搞罢工要求加工资，在这个环境之下，中共和香港的左派特工觉得时机成熟了，先搞乱香港，制造社会矛盾，乘机向英国政府攞返香港的权返嚟。你知唔知啊，当时中共中央的军委大批大陆的军人和民兵冲入中英边界的沙头角，在中英街开枪杀了5个香港警察。香港九龙各地嗰啲左仔，即系潜伏落嚟嗰啲中共间谍咧，就响街市咧就抢警察嘅枪，开枪杀害警察。所以好多香港人都睇到左仔响香港嘅血腥暴行。电台嘅广播员林斌就系响电台最呼吁全香港人起嚟制止左仔响香港呢啲暴行。所以香港的中共间谍就向林斌落毒手了，在林斌的车放燃烧弹，就是这样将他两兄弟杀害的。当时香港左派的锄奸突击司令部还在香港的新晚报用头条讲明林斌就是他们袭击的，边个反对我们，我们就用同样的手法对付，非常清楚整个暴动边个就是暴民。所以这班暴徒就在东九龙苏联纵火烧毁公务员的宿舍，残害很多无辜的市民。但是这件事就被香港故事入面用一个警方释放催泪弹作为配套，严重歪曲了这个纵火的案件。另外，呢班中共嘅暴徒仲喺北角电车轨上边，7月12日放置土制炸弹，准备袭击市民。另外，香港政府从英国调嚟咗一个拆炸弹专家，叫做祁连获文。当佢喺狮子山旅游道上边拆嗰啲炸弹嘅时候，由于炸弹发生爆炸，令到他不幸身亡。另外，在铜锣湾道电车轨道，为了阻止民众被炸弹炸伤，杜洪光本人被炸弹炸到血肉模糊，是这样过身的。整个六七的暴动充满了血腥。后来就是中共的香港间谍阿头梁慕涵觉得中共太残忍了，然后就反共归政， 将事件的真相披露出来。他还公布在香港有间左派学校叫做香岛中学，原来那里的学生在学校里面制造炸弹，被左仔到处放去炸人。这个特务头子梁无征就说，他们培养那些间谍是告诉他们杀人是抗暴有功，不用手软。这件事引起了香港人知道今次暴动的真相，然后左仔就呼吁所有那些左派间谍到处放炸弹，放了8074个炸弹，所以当年很多香港人是遇难的。这一个香港的历史真相又被特区政府淡化，认为六七事件不是暴动，是香港民众反英抗暴。但是现在香港博物馆里面的香港故事还有没有这些记忆呢？根本上你找不到这些历史的照片。特区政府将当年六七年的暴动改成是反英抗暴，但是反英抗暴的话，你是对付英国政府啊，你应该将这些炸弹摆去政府部门、警察部门或者军队里面呢，但是不是的，他那些炸弹摆去平民居住的地方，炸死的是平民百姓。
2: 还有啊，六四事件是一个大事件的嘛，这样的事香港政府在这一次重新开展览的时候已经删掉了。原来那个展览呢有很多关于六四当年的时候天安门的大屠杀的实物和图片，当年怎样屠城的，而且还有很多香港艺人站出来支持天安门的学生，还有历年香港人在维园纪念六四活动。咁喺呢之前我哋喺展览馆都可以睇到，但係而家冇晒啦。而家呢就好简单咁样描述六四係一场风波咁就算啦。
1: 既然香港特区政府要讲香港故事，咁佢有冇提到近代香港嘅历史呢？大家都应该记得喺2014年雨伞运动就係一场大型的公民抗命运动，第一次香港人感受到社会的撕裂。旺角和铜锣湾很多香港人在那里度过79个日夜，香港人冒住黑警的催泪弹，我们要真普选。这一场运动改变了香港人对政治体制的看法。到了2019年反修例运动，100,000人上街游行，震撼了国际，是香港近代历史最惨烈最深远的转折点。同年的6月9号、6月12号、7月1号，差不多每一日香港的黑警用催泪弹、胡椒喷雾剂、水炮弹、橡胶子弹、布袋弹、海绵弹、防暴枪、手枪、警棍毫不留情地射杀市民和学生。林郑月娥当时就是历史的罪人。到了2020年香港国安法加上基本法第23条立法，就将整个香港带入了万丈深渊。很多民主人士就用国安法拉入监狱受牢狱之灾，无数咁多年轻学生用咗好多大卡车送咗返大陆毫无音讯。仲有香港宏福苑大火震撼国际，系一场人为嘅悲剧。呢啲一切一切都系香港嘅历史故事，但系而家特区政府佢所讲嘅香港故事完全避开咗香港真正的历史，甚至将真实的香港历史修改，避重就轻，作为每一个香港人是绝对不可以容忍的。唐人街粤语见闻，香港政府删改历史罪无可恕。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胡椒粉联合演播， 请点赞和订阅。如果有任何睇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支持。
4: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5: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卢桥女士嘅。卢桥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5: 系今日俄罗斯出现咗鼠疫嘅现象吓，咁而家传出嚟嘅咧就系话肺鼠疫，同时亦都传出嚟咧第二例嘅死亡嘅呢个病例又嚟啦。咁究竟呢个俄罗斯嘅鼠疫嘅情况系点样呢？咁鼠疫又系咩嚟嘅呢？咁而家全球各个国家，包括咗美国、中国大陆、欧洲啊，全球系点样反应嘅呢？俄罗斯又点反应呢？咁今日请到佢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啲资讯啊。咁先从呢、這个而家究竟系咩事呢、這个背景开始讲起先啦，卢桥。
6: 系，咁即系一个叫做西伯利亚，系奇远东叫做伊尔库茨克嘅一个城市嘅名嚟嘅。佢一个有里边有个抗鼠疫研究所，咁啊一个28岁嘅女研究员咧，就9月底就发病，但系好快出两日之后咧就死咗啦。咁呢个机构系一个即好似武汉病毒所咁样，佢系专研究鼠疫嘅，佢就研究。点样去防患鼠疫啊？同埋喺当地野生动物里面咧，就系、是、点样去发现一啲嘅鼠疫杆菌咁样。咁因为佢喺实验室里面发生事故，咁鼠疫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危险嘅一个疾病，所以就好多嘅一即发出嚟之后咧，就即刻好爆炸性啦。咁啱啱咧就系、是、亦都传出咗第一名死亡。呢位女研究員之後，居然有另外一位，咁係呢啲個係應該係呢一個俄羅斯嘅媒體自己爆出嚟嘅。咁呢一個第二例咧，聽講就係死喺呢個醫院嘅隔離區，因為呢間醫院死咗第一例之後咧，就隔離啦。咁好多嘅醫護人員咧就唔准走嘅，瞓曬喺地下度啊，咁樣就唔俾佢哋走。但係而家傳出死嗰個可能就係呢啲嘅醫護人員，俾隔離嘅醫護人員，咁亦都有可能係其他人啊，冇辦法即係去證實。咁呢個消息一傳出嚟之後咧，就即刻被刪啦。咁就相關報道亦都喺網上消失。而家即係俄羅斯官方係。非常之在意呢啲消息嘅传出嘅，佢係完全唔允许有官方以外嘅报道嘅，所以即係佢越係咁样大家就越紧张。嗱而家即係有一个亦都有一个最新嘅消息，即係都证明咗呢件事其实可能唔係咁简单，就係、是、美国大使馆已经发布警告，敦促美国公民即刻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而家正喺度爆鼠疫啊，即係美国大使館咁發出嘅警告，咁即係表示佢哋已經將呢一件事係即係上升到一個好高嘅層次㗎啦。
5: 咁呢、這個因為一提到咗疫情啦，尤其鼠疫又喺呢個實驗室啊呢啲咁嘅地方出嚟啦，咁大家好快脆咧，我諗就諗起咗呢一個武漢肺炎啦。咁因為呢一個太過嚇人，亦都距離呢、這個。情况咧，即系而家呢个情况咧，系相当之近嘅吓。咁究竟呢个鼠疫咧系咩情况咧？同呢、這个之前有冇发生过，或者系有冇啲唔一样嘅地方咧？
6: 非常之可怕嘅鼠疫吓，佢就系即系佢发病嘅时间，可能系即系你染咗24小时之内就开始出现噶啦。咁佢个症病征就系你发烧啦。嚴重嘅毒血症狀啦，淋巴結腫大啦嚇，即係你下巴或者其他淋巴地方會大啦，肺炎啦咁就你就會如果真係唔好話你啦，我唔想咁講嚇，即係如果有人係感染到呢個病嘅話咧，如果佢打乞嗤或者佢咳咧，咁佢嗰啲口水就帶有病菌啦。你如果接觸佢，咁你就會傳上啦，就係咁簡單。咁佢個死亡率係非常之高嘅，佢係死亡率係50%-60%。嗱呢一個咁樣嘅鼠疫咧，佢係如果你係24小時之內打抗生素咧，係會康復嘅，但你要24小時之內打。 佢24小時之內就可能出現病徵，然後你馬上要知道佢係鼠疫，然後馬上打抗生素咧就 OK 噶。咁但問題因為係24小時，好多人即係唔會係咁警覺。咁如果假如你過咗呢個窗口咧，就好大件事。佢同 COVID-19 唔同 ，COVID-19 係病毒嚇，咁呢一個係細菌，咁所以你係打呢、這個抗生素係 OK 嘅。但係 COVID-19 就唔同 ，COVID-19 可以長一啲，但係呢一個鼠疫可怕的地方就係會發生得非常非常之快，你要處理得好快脆，唔係嘅話就可能好大件事。咁鼠疫係好可怕嘅嘢嘅，喺呢個世界上。好簡單講，曾經係有過三次嘅鼠疫大流行，都係每一次都係死幾千萬人嘅。咁第一次咧就係大概係公元541年開始，搞咗幾個世紀反覆爆發，咁啊叫做查士丁尼大瘟疫。最初就係埃及一帶出現，跟住就傳到君士坦丁堡，再去地中海、歐洲、中東同埋北非部分咁樣。咁死咗大概係2500萬人，但到而家冇辦法好準確咁講出嘅數字，因為亦都好遠啊。當時講都冇乜統計。咁第二次咧就係14世紀啦，咁就係大概死咗咧就係1/4或者係1/3嘅歐洲人，啊即係死咗咁多人。咁具體嘅數字亦都好難，但係都係估計係即係千萬以上。咁第三次咧，大家可能會比較係熟悉一啲嘅，佢就係19世紀末開始，咁係從中國西南地區開始，1894年就傳到廣州、香港，之後就通過海運咧擴散到世界各地。咁呢一個大瘟疫，今次嘅大瘟疫第三次就係大概死1000到1200萬。咁印度死得人係最多嘅，咁呢個就係可怕到咁嘅地步。所以一講到鼠疫，特別係曾經，譬如歐洲曾經有個染過鼠疫地方，佢哋係非常非常之驚嘅。咁而家要保護自己咧，就第一你唔好俾啲跳蚤去咬啊，即係呢個跳蚤係好緊要嘅。咁咧你就即係唔好接觸有任何嘅患者啦，佢哋打乞嗤啊，嗰啲口水啊、泡沫啊，咁其實你就會染上噶啦。咁就即係盡量避免即係去接觸啊，接觸患者，同埋唔好俾啲跳蚤咧就咬。跳蚤即係我諗係即係廣東人、香港人叫蚤乸咁嗰啲啦嚇，咁樣。咁如果有咗呢個鼠疫嘅傳染，就算係傳染都好可怕，因為佢係通過人與人接觸啊嘛。咁所以你就會咩地方都唔去噶啦，餐廳啊、商場啊。你就去買餸啊，去搭飛機啊，去酒店啊，遊輪啊，你去就算非法啊，去 shopping 啊，你都唔會去噶啦。咁呢個對即係、就是、個經濟係嗰、那個毀滅性係好驚人嘅，即係如果同 COVID-19 其實就係一樣噶啦。如果又真係大家怕呢樣嘢，或者真係證實有呢樣嘢，咁嗰個經濟個毀滅性對經濟毀滅性係好大好大嘅。
5: 嗯。咁但系而家問題嘅情況係，可以咁樣保護自己，但系而家因為呢個地區發生鼠疫嘅呢個地區咧，佢每日向外呢個嘅航班咧都有成50航班啊，咁啊超過全球10個城市以上啦。咁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又冇停到，咁大家唔驚啊嘛？
6: 但係當然驚啦，即係而家嚟講就最驚嘅就係俄國佢哋自己本身啦。咁佢哋官方嘅講話就同呢個地方政府嘅講話係唔一樣。官方講話咧就一口咬定係呢個第一個例係死於不明嘅肺炎。咩叫做不明嘅肺炎？係嘛？你哋即係你嗰、那個呢、這個地方嗰、那個實驗室研究專係研究鼠疫嘅。咁你俄羅斯都算係一個嚇醫療發達嘅地方，你點會叫做乜嘢叫做不明嘅肺炎？點解你唔解釋？但係呢個其他嘅地方政府同埋全國性媒體咧，就一口咬定呢一個係一個鼠疫嚇，即係話呢一個女研究員咧，佢可能咧有幾種講法嚇，有可能咧就係、是、即係打爛咗一個裝有一啲菌嘅試管，咁就感染。咁亦都有個講法，就係佢去過泰國旅行之後翻嚟感染，又話佢去過蒙古邊境， 翻嚟之後感染。如果係第二、第三種情況，咁仲恐怖添，即係話泰國同蒙古已經有疫情㗎啦。咁但係目前冇任何證據係即係講明係邊一種啦。不過咧，有啲喺實驗室，特別係呢啲咁樣嘅病菌實驗室工作過嘅人員就話，呢啲嘅所謂嘅第一個講法話佢打爛個玻璃樽裏面有菌染到，呢種講法係傻嘅。佢話喺實驗室裏面咧，嗰啲玻璃樽係好特別嘅，存放喺一啲特別嘅地方，每個都有編號，你用錘揼都揼唔爛啊！你帶出去都係唔可能嘅，因為編曬號，佢嚴格咁樣管控嘅。咁所以即係你要係咁樣感染法咧，係幾乎冇可能。而且佢話研究人員都提前注射咗血清疫苗嘅，就算你真係碰到都唔會咁快。咁所以佢哋就覺得一定唔係呢個打爛玻璃樽染到疫情嘅呢個原因，可能係其他嘅生化武器。係而家呢啲咁嘅實驗室裏面搞乜嘢，你冇辦法知道。好似武漢實驗室，佢表面都唔會話佢哋要研究 COVID-19 嗰啲菌㗎，佢唔會咁佢會用啲其他嘅嘢講俾你聽，係嘛？咁但係問題你佢入面搞乜嘢咧？生化武器係咪咁樣？係咪俄羅斯而家即係輸喺烏克蘭戰爭裏面已經要講到要核武，而美國又將核嘅設備移到俄羅斯附近，佢哋唔即係已經知道已經冇辦法再走，普京冇辦法再走，係咪打唔贏？亦都唔係好敢用核武器，屁就用生化武器咧。咁當然呢啲都係陰謀論啦，係嘛？真係即係我就覺得，如果美國緊張到咁嘅地步，我哋覺得都係要稍微注意。即係連國務卿同埋阿川普自己出嚟啊，蓬佩唔係蓬佩奧係嘛啊呢個盧比奧都出嚟講嘢，就大家要注意。咁啊到而家嚟講都講唔清楚呢個女仔女研究員係死於咩原因喎？係嘛？咁就所以呢、這個亦都係大家唔能夠接受嘅。咁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哋自己一下呢個就官方啦。呢件事一發生之後呢，就有200個醫護人員，呢、這個200個醫護人員都係分散喺三間醫院嘅，就迅速呢就被隔離啊。佢哋而家仲係被隔離當中。咁如果你係小嘢，你使乜咁緊張係咪？但你而家你係官方都咁緊張，民間就更加緊張啦。咁我哋會講一講下。
5: 民间紧张下，咁我哋你想讲民间紧张先啦，定系讲呢个官方即系譬如美国啊呢、這个世卫啊呢啲咁嘅先啦。
6: 咁我讲下民间啦，即系你睇下啲俄罗斯人喺嗰度住好醒目嘅，佢哋知道唔妥噶啦，佢哋就即系一见到咁嘅情况咧，听讲有好多人就离开嗰个城市啦，已经吓。咁就頭先啱講咗，就係幾間醫院有200，有人話三間，有人話五間，醫護人員都即係限制出入啦，就唔准家屬去探啦。咁咧就嗰啲醫療系統嘅人爆出嚟就話，醫護人員裏面已經係直情話係鼠疫，直情係公開咁講。咁呢個就係好似少少李文亮醫生佢嚇當年佢要爆出嚟係嘛？佢而家喺俄羅斯亦都同樣嘅情況出現，啲醫護人員自己講出嚟係鼠疫嚟嘅。李文亮當年就話唔妥啦，呢件事好大啦係嘛？咁咧就聯邦衛生監察局局長咧，佢就即刻飛去呢個城市裏面嚇，同佢哋啲官員見面啊！如果呢件事係只不過係普通一個病例或者死亡病例，使乜咁緊張啊？聯邦嘅衛生監察局局長、哦、自己親自係去喎、哦，咁然後咧呢個伊爾庫茨克呢個城市取消曬所有嘅公共活動，咁咧就佢哋本地嘅執法部門咧已經咧就係、是、立案調查。就睇下究竟發生咩事，咁即係而家睇到聯邦政府同地方政府嘅做法唔係咁一樣嚇。咁咧就呢個城市嘅政府咧，亦都係公開咁提醒市民，要佢哋小心嚇，要佢哋係即係暗示，即係非要留意非官方嘅信息。但係呢個通告一出之後，就好快俾人刪咗啦。咁就其他啲，譬如話好多地方就已經要人哋戴口罩啊，全部即係按照 COVID-19 嗰陣時嘅做法啦，咁樣。咁俄羅斯嘅航空公司亦都係實施咗嚴格嘅衛生檢疫啦。 規定乘客搭機之前必須量體溫啊、戴口罩啊嗰啲咁嘅嘢噶。咁就即係而家嘅情況喺俄羅斯就好緊張，即係佢哋本地人知道發生咩事好緊張。咁你我即係外人一睇，你美國睇睇到之後，亦都知道呢件事唔係咁疫情咁簡單，可能同俄羅斯喺烏克蘭嘅戰爭有關，所以就係即係非常之緊張。
4: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係越講越有理。
5: 美国方面呢一次咧系非常之紧张嘅，睇到吓咁啊 ，Trump 咧就开始话可以帮俄罗斯，咁后嚟咧而家又睇到咗话可以同阿普京通电话啦。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卢比奥咧要阿普京公开咨询咯。
6: 咁啊，跟住即系而家美国嚟讲就系、亦都查紧阿福奇啦，系嘛？正系大家都知道当年嘅 COVID-19 同呢个武汉实验室系有关嘅。吓，而家就要决定下佢究竟系特登咧，又话系无意中泄露啊，点都系有关噶啦。咁美国就已经喺度又告紧阿福奇，有啲州喺度告紧福奇，即系搞到国会听证咁多嘢，咁多事情啊！呢日一更加剩咗所谓一单未完，另外一单又起，你话唔紧张就假噶啦。而且呢一个即系呢个肺鼠疫，佢死人即系嗰个速度。是好快脆的，如果你乜都唔做嘅话，佢二十日就可以全即係去晒扩散到全世界咁样。如果你真係乜都唔做，你死嘅人就好多㗎啦咁样。咁卢比奥都出咗声啦，卢比奥强调每个钟头都喺度关注呢件事。咁就仲话俄罗斯有责任向世界分享更多讯息，佢当然唔分享啦。咁就呢个卢比奥出声啦。咁另外川普亦都话美國係現即係密切關注呢件事，仲話佢會好快同電打電話俾阿普京討論呢件事。咁呢個就係美國嘅情況啦。
5: 咁因為喺呢個COVID-19 初期嘅時候咧，就世衛組織嘅呢個總幹事啦譚書記咧就去咗中國大陸啦。咁然後咧就同阿習總好開心咁見咗面，咁佢好似細路仔咁同咧喺習總面前跳嚟跳去啦。咁但係咧結果亦都係發生咗，佢哋講咗話冇傳染噶啦，但係都係發生咗傳染。咁呢一次咧俄羅斯有冇通知世衛？世衛又點講啊？
6: 但俄罗斯就有通知世卫啦，咁俄罗斯官方通知世卫，梗系话乜事都冇噶啦，系嘛，绝对冇咩人传人啊，咩呢个唔系一个传染病咁。咁世卫就喺度评估啦，就根据俄罗斯提供嘅信息啦，系嘛，佢就话国际风险系好低嘅咁样。咁就连欧洲疾病预防同埋控制中心就亦都话，目前就仲未有证据就话系人传人呢种咁样嘅传播咁。咁我就觉得即係经过呢个 COVID-19 之后呢，冇人真係再係好信世卫㗎啦。咁呢啲咩嘅咩预防同埋呢个控制中心啊，欧洲呢啲啊，甚至美国，而家你再睇返当年嘅福奇下，即係几多美国人係俾佢呃。所以大家都唔係好信呢啲嘢㗎啦。就反而就自己就去睇啦。即係大家最睇嘅就係你俄罗斯人喺当地做啲乜嘢先。系嘛？如果你哋个都走啦，如果听好听讲，已经好多人离开嗰个城市，有啲飞去第二度啊，咁样听讲好多飞去北京啊、上海，有啲啊部分啲人系飞去中国嘅咁样。咁你睇下，即系本地系咁紧张，而佢哋政府自己都唔系话唔紧张嘅，即系表面上啦都隔离咗200个人啦，系嘛？咁究竟葫芦里面卖乜嘢药就要等发展啦。咁所以第二例今次一出喺俄，即系喺呢个即係俄羅斯嘅媒體包第二例嘅時候，大家就更加警覺，即係咁。但係周邊嘅國家就好醒目㗎啦，咩吉爾吉斯坦啊、啲斯坦國家啦、哈薩克斯坦啊、烏茲比克斯坦啊、蒙古國就已經係好緊張，已經全部就係對呢個俄國邊境同俄國邊境嘅衛生檢疫咧，就係即係喺度加碼㗎啦。咁就對嚟自俄羅斯嘅人啊、車啊、貨物啊，全部要檢疫，咁就大家都保持高度警戒。咁你睇下旁邊啲國家，佢本國俄國本身旁邊啲國家，就即係都好緊張。不過但問題，因為呢個地方咧有個國際機場， 每日有50个国际航班就周围飞嘅。佢飞蒙古，飞去北京、广州、三亚、泰国，去越南，去乌尔别克斯坦，去好多地方嘅。咁呢一个系一个隐患嚟嘅，当年嘅 COVID-19 就系咁样传发噶啦。咁所以即系而家就日日都唔同嘅，每个小时都。琴晚我睇嘅信息同我同我今朝睇嘅信息都已经唔同啦。所以大家就系、是全部啲眼都望住啦，睇下情况点样啦。
5: 嗱，咁啊睇到咗咧，中共官方都有回应吓，咁啊呢个。这个国家军呢，咁因为问到呢个问题嘅话，咁佢係咁讲嘅。佢话两国呢，喺包括鼠疫在内嘅传染病嘅领域入边呢，保持密切嘅交流同埋合作咁样。咁令人想起咗呢，喺呢个事情发生前冇几耐呢，其实中共真係同呢个俄罗斯呢係有过呢个防疫嘅呢个咁嘅做法喎，吓都係大家联合嚟呢、这个做防疫嘅措施喎。咁你点睇呢种咁嘅现象呢？
6: 即系佢哋嗰个防疫措施，佢究竟系好似个表面所讲咁，亦或系大家倾倾点样搞生化武器，真系冇人知。但系大家都唔信呢两个国家，知道呢两个国家绝对唔会有信息透明，知道呢个国家不安好深。佢哋呢个生化武器系佢哋嘅整体战略嘅好重要一部分。两个走埋一齐，冇咁唔会咁正经，净系搞下点样去防鼠疫嘅。咁佢哋呢就係啱啱搞咗个咩鼠疫联合演练下。咁好多人即刻就话提到呢，就话喺呢个武汉肺炎发生嘅嗰一年2019年12月就爆晒出嚟啦。咁起码就喺即係喺中共嗰边就爆出嚟啦。佢哋嘅2019年嘅9月喺武汉又系搞咗个咁样嘅防疫嘅演练下。咁今次又是搞演练，演练完之后就有人死了，就这样。咁就在今年的8月24号和27号呢，在黑龙江就搞了一次演练。之前6月呢，在我那边又搞了一次演练。咁都好大阵仗，有几百人参加这个演练咁样。仲有啲双方的高官都出席。咁就是这个28岁的女研究员这件事暴露之后呢，中俄卫生合作分委会呢都系即系有会㗎喎，两个会，即系知道呢件事之后，两个地方就居然开咗个会。但系嗰个会里面就冇提到呢个28岁嘅女研究员死亡嘅事情。咁所以你话咁大件事都唔去提唔讲，咁你哋开会演练啲乜嘢嘢呢，系咪？所以即系佢哋两个走埋一齐，大家就特别系美国好紧张，即系唔会有啲咩好嘢发生㗎。两个走埋一齐搞生化嘅嘢，唔会有啲咩发生㗎。佢哋一日呢就搞呢个咩民用同埋军事，民用呢就系研究点样嘅生化嘅安全啦，生物系统即系微生物啊嘅生安全问题啊，有咩分子遗传基因啊呢啲问题。但系佢哋军用嗰方面就系生化武器。所以呢啲嘢已经系公开嘅秘密嚟㗎啦，已经系好多年都系咁样做㗎啦。咁所以点解美国好紧张，全世界都好紧张，就是、因为佢哋已经有前科㗎啦咁样。
5: 咁而家睇到咗呢，其实喺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就爆出来两个人，一个人就是之前预言了川普被枪击打中耳仔那次的这个布林登，他亦都在之前的一日就是漏夜就做了个视频，讲讲他没有看清楚是2027年2026年10月份就爆一个这样的疫情出来，所以他快点出来讲这样。咁可能会涉及到 3.5 亿人啊，咁可能有 3.5 亿人死亡㗎。咁同时呢、这个英国嘅原家帕克呢亦都出嚟讲咗，因为佢喺9月24号亦即係呢一个啱先讲緊嘅呢个武汉肺炎嘅呢、这个女仔9月26号呢个感染之前嘅两日呢，佢其实亦都出嚟讲咗有一个疫情㗎。咁呢个疫情就係鼠疫。虽然佢冇讲系俄罗斯，亦都冇讲緊这个疫情是怎样，但是他都讲到了会影响非常大，尤其欧洲。你怎么看现在这些除了现实亦都是这个 呢啲预言家嘅呢个讲嘢咧？
6: 即系当然，即系我觉得呢个世界真系乱到个地步，好多人都冇办法掌握噶啦。我哋做新闻就最觉系呢一样嘢，咁所以有时候即系就呢啲预言就系佢哋以前嘅做法，就讲以前嘅嘢，或者好将来好耐之后嘅嘢。但系而家预言家越嚟越系新闻化，佢哋成日都系讲好快脆会发生嘅嘢，咁啊当然有部分亦都系准确嘅吓，即系有一啲唔系全部准嘅，但系真系都几多好准。咁所以而家嚟讲，呢一个界线系好模糊嘅，就系预言里边你睇下佢哋讲新闻，咁你睇下新闻里边系咪即系发生嘅嘢系咪同佢讲嘅嘢系相符合？有时系亦都系好相符合嘅。咁所以而家点解我哋今次个评论居然又讲到预言，就系因为你唔讲都唔得，因为譬如好似帕克同埋布兰登，佢两个讲呢件事，即系有疫情发生、有鼠疫呢件事之前，即系佢讲嘅时候，呢、这个28岁嘅女研究员嘅死亡仲未发生嘅，咁即系其实都系准咯，啊，即系可以咁讲啦，啊，佢未必次次都准，但系佢好多嘢好准。系嘛？咁所以我就觉得都系可以有参考嘅价值。咁你信唔信系你嘅事，冇所谓嘅。我哋呢一度从来都冇话，即系讲咗之后就要人信嘅。你信唔信系你自己去决定。但系我自己觉得系有参考价值
5: 嘅。嗯，咁啊，因为涉及健康吓，咁亦都系因为涉及呢个传染嘅问题。咁大家一听到咗呢、这个。知道 COVID-19 嘅时候呢就已经系好紧要㗎啦。咁我其实睇到咗讯息喺中国大陆而家呢已经有啲商店啊有啲呢个网上边购物啊都喺度抢购緊同呢个传染病有关嘅呢啲药物㗎啦。因为大家一听到咗有传染病嘅话知道咗当时喺 COVID-19 嘅时候根本买唔到药㗎。咁所以呢喺度抢购緊啦。咁呢啲咁嘅恐慌呢已经出现咗㗎啦。咁你而家仲睇到啲乜嘢情况
6: 嘛？我就睇到个信息就係话即係呢近两年呢就突然间有好多嘅即係科学家呢就研究鼠疫嘅，如果有鼠疫发生有啲咩疫苗可以打咁样。咁就佢哋有统计咗下好似两年之内，我唔係好记得係几年之内，係有21个新嘅研究緊嘅疫苗。咁當然而家我哋對疫苗嘅睇法同以前又唔係好一樣啦。以前就當佢係神針嚇，打咗之後就冇事。而家嚟講，即係個疫苗嗰、那個即係嗰個後遺症係犀利得好緊要嘅，慢慢就呈現啦。咁大家對疫苗嗰、那個信心冇好似以前咁樣盲目咁相信㗎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點解兩年之內有咁多嘅公司？喺度研究呢样嘢，系咪佢哋已经得到一啲咩嘢嘅消息？之前佢哋系咪已经有攞到乜嘢情报？咁呢啲都系讲出，冇人知道啦吓，讲出嚟俾大家参考一下。
5: 嗯，咁啊，因为美国而家已经系讲俾呢个美国人知，去呢啲地区旅行啊，或者系公干啊呢啲咧，其实大家都要注意噶。咁啊，所以咧，唔好讲去俄罗斯啦，因为佢而家睇到咗。每日有成50个航班咧，喺佢呢个地方飞出嚟，包括咗中国大陆嘅北京啦、广州啦，咁啊呢啲地方吓，咁啊同埋三亚吓，呢三个地方，咁所以但有啲人讲紧，哇呢啲时间好多人，譬如广州啦、三亚都有香港人去，咁其实呢个都系相当之留意嘅需要吓。
6: 其实我觉得你都冇国界噶啦，如果你飞机飞嚟飞去系嘛，咁譬如话你系冇搭嗰架班飞机嘅，佢呢个俄罗斯飞去三亚，佢冇佢你里边冇香港人，但系里边有一啲人落咗机之后去个餐厅机场餐厅食嘢，啱你香港人就行埋去一齐喺隔篱台咁样，你真系呢啲避无可避，呢个世界已经系冇距离噶啦，即系因为系个即系航班啊、航空啊各方面嘅接触系冇距离。即係，所以即係我覺得呢件事雖然好似好遙遠咁，但係大家經歷過呢個 COVID-19 呢個浩劫啊，即係大家都即係應該係比較小心一啲咯。咁仲有一樣嘢我想講嘅咧，就係鼠疫其實就唔係話淨係喺俄羅斯發生，喺美國都有嘅，喺美國一啲嘅州份偶然都會有鼠疫發生嘅。 咁喺蒙古亦都有即係鼠疫發生嘅，咁即係偶然都會你會聽到，但係因為佢哋係自然界嘅嘢嚟嘅，咁所以有發生，但係佢係自然界嘢，佢唔係好似今次呢個係嚟自一個防鼠疫嘅實驗室。嗱呢一樣嘢係好關鍵，點解美國緊張？就係因為佢係嚟自一個實驗室，裏面你唔知佢搞乜，佢搞生化武器，一係搞乜，佢點解會自己搞到自己人都會死咁樣？咁呢種情況就同武漢肺炎，即係嗰陣時嗰個武漢實驗室個情況係一樣，係呢樣嘢令到人覺得係有人為嘅成分啦，咁唔係一個自然界嘅事情。呢樣嘢就係得人驚。如果佢係刻意咁樣係用呢樣嘢嚟傳播世界嘅話，咁嗰個後果係可怕，係非常可怕嘅。所以點解會係川普出嚟講嘢，仲要打電話俾普京？呢啲嘢本來嚟講，一個人死咗又算得乜啊？係嘛？一個人即係無論為咗咩原因死咗，咁對兩國總統嚟講都唔會話係會通話。但呢件事唔係一個人死咗咁簡單，亦都唔係疫情咁簡單，係同整個嘅俄羅斯嘅戰略有關，同地緣政治有關，所以係可能如果係真係發生嘅話，同經濟就毀滅性嘅，所以即係唔係一件小事咯。咁加加埋埋就唔係一件小事啦。
5: 嗯，咁我哋會密切留意呢個事件嘅呢個進展下，因為同大家都息息相關嘅，咁所以咧都好重要嘅。咁睇下路橋做啲咩補充？
6: 冇啦，我冇補充啦。
5: OK， 咁我哋到时有新嘅内容咧，都同大家 update 下。今日好多谢老乔，都好多谢我哋所有朋友，拜拜。
6: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随住年底购物旺季临近，美国零售连锁企业 Target 宣布计划喺旧金山湾区招聘2000名节日临时员工，协助应对假日购物人潮。招聘职位包括收银员、商品补货员、订单处理员、购物车管理员，以及食品、饮品、服装、美容同电子产品部分员工。部分门店仲提供清晨及夜班工作机会，并支付额外津贴。呢啲职位嘅薪酬因城市而异。旧金山职位时薪系 21.5 美元， Novato 系 20.5 美元， Walnut Creek 系20美元。Target 表示，临时员工入职首日即可享受符合资格嘅福利，包括弹性排班、购物九折优惠，以及部分自有品牌商品八折优惠。公司指出，去年超过一半嘅节日临时员工喺假期结束后继续留任。门店职位主要采用预录影片及线上面试方式筛选。有意者可前往招聘网站提交申请。Target seasonaljobs.com。旧金山动物园礼拜四宣布，园内迎来两只年仅四个月大的水豚宝宝，预计再发下个礼拜二正式同游客见面。这一对一雌一雄的水豚兄妹来自 Sacramento 动物园，目前体重只有成年水豚的四分之一。水豚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牙齿类动物。擅长游泳，喜欢在水边活动。动物园表示，两只水豚进入自己的展区后，即刻跑向池塘，在水中游泳并探索新环境。园方工作人员表示，看到他们适应新家，令人十分兴奋。动物园董事长科斯特洛指出，园内已经多年没有饲养水豚，这种动物一直深受员工和游客喜爱。两只水豚目前尚未命名，未来几日将继续在不对外开放的环境中适应新家，之后还会逐步和园内的 Birth Tabor 共同生活。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巴拿马南部海岸礼拜五发生规模 7.7 级强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初步测定震级为 8.0， 地震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1:56，震中位于巴拿马城西南约200公里地方。主震发生后，当地又接连出现规模 5.5 及 5.8 级的余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警告，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等9国部分沿海地区，未来几个中 头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巴拿马城及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都有明显震感。巴拿马城建筑物摇晃，大批居民紧急疏散到街头。埃雷拉省居民表示，强烈震动使厨房物品纷纷倒落。巴拿马民防部门指出，灾情主要集中在贝拉瓜斯省、埃雷拉省及洛斯桑托斯省，目前仍在评估具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任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海蒂·扎卡里亚担任白宫新任发言人，填补前发言人莱维特今年八月离职后留低的空缺。扎卡里亚目前担任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及旗下社交平台真相社交的高级传播顾问，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他此前曾经短暂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今年三月离职。此外，扎卡里亚还担任修复加州组织的法律顾问，并多次在霍士新闻等媒体节目中担任政治评论嘉宾。修复加州是一个保守派团体，目的是应对左派对州政治的钳制。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今年五月生下第二胎，七月重返白宫工作，之后在八月辞职。他表示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及两名年幼子女，并强调将继续支持川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理念。社交媒体平台 Meta 礼拜四宣布，即日起禁止字节跳动在 Meta 旗下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平台投放广告，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埃及、印尼、泰国和越南七个国家。禁令不单只针对字节跳动直接购买的广告，亦涵盖第三方广告商推广 TikTok 及其他字节跳动产品的广告。Meta 表示，公司没有义务为竞争对手提供吸引用户的广告服务，强调这个是正常商业决定。Meta 和字节跳动多年来一直在用户活跃度、内容创作者和广告收入等领域展开竞争。近期 TikTok 亦都限制用户由它的平台直接跳转至 Instagram， 双方竞争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两家公司都面临美国未成年人保护争议。 Meta 今年八月和多个州达成和解，同意加强年龄核验及使用时间限制。 TikTok 亦在九月和阿拉巴马州达成类似和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命女有子的故事。兵部侍郎史益堂是相国文正公的第二仔，在屋企的时候突然间无缘无故就觉得头晕眼花，感觉自己的灵魂出了窍，就走出了门外面。有人呢就将他扶上了一堂桥那里。咁行了几里地啦，又有一堂桥在后面追上来，大声咁话停低。咁他就停低一睇呢，竟然是文正公喎。咁啊，益堂咧就即刻落咗堂桥，拜见佢嘅爸爸啦。文正公咧就对佢话啦：你呀，仲有子孙都未出世噶，呢个时候你点可以走咗去噶？佢啊一挥手，叫嗰啲抬轿嘅人将佢送翻去。咁啊，益堂咧就突然间醒翻啦。当时益堂系74岁。第二年又生了一个仔，过了两年呢又再生了一个仔，果然就好像文正公讲的。这件事呢就是益堂在78岁的时候到京师那里亲口对我讲的。婉儿，我就觉得呢这个真是命里有子终须有，不生完呢都不可以死的。

0: 研教授林清标讲嘅，佢话郑成功占据台湾嗰时咧，有一个好怪嘅和尚从粤东渡海就嚟到咗台湾，佢嘅攻击技艺精湛绝伦，冇人能够比得上佢。佢袒胸露背咁坐喺嗰度，啲人用刀斩佢，就好似斩喺铁同埋石头上面咁。佢仲精通六壬、奇门遁甲、风角等术数，呢啲咧都可以统称为择吉术啦。就是通过一啲方法预测吉凶，话俾啲人听点样去催吉避凶等术类嘅嘢。同佢谈论兵法咧，佢亦都系娓娓道来，讲得有条有理。郑成功嗰时咧，正喺度招揽四方嘅豪杰之士，咁啊对呢个和尚就十分之尊敬啦。时间一来咧，呢、这个和尚渐渐就骄横跋扈起嚟，郑成功就唔能够忍受佢啦，咁又怀疑佢系间谍添，就想杀咗佢，但系又担心佢识得一啲术数咧，就杀佢唔成嘅。郑成功嘅大将刘国轩对佢话：
1: 如果你想解决佢咧吓，咁就将呢件事交俾我啦。
0: 于是刘国轩就去到和尚嗰度，同佢好亲热咁样倾偈。喺闲谈之中，突然间就问佢：
1: 大师啊，你系佛家之人啦吓，但系唔知道遇到女。

0: 紧嘅时候，仲会唔会受到干扰呢？
1: 和尚就答佢话：
0: 和尚参禅咪日久，呢、這个心呢就好似黐咗泥嘅柳啦，唔会随风上下漂浮㗎啦。
1: 刘国轩就开玩笑咁话：
0: 我想用刘王嘅大体相方法嚟试验一下大师嘅道力，令众人坚定对大师嘅信心，你点睇呢？
1: 於是就挑选咗十个妖艳善淫嘅美少年同埋妓女，铺咗啲床铺同枕头喺个和尚面前，肆无忌惮咁做住嗰啲见唔得人嘅事，真係极尽天下妖惑之能事啊。和尚就谈笑自若，好似乜嘢都冇睇见咁。过咗一阵，个和尚呢就突然间匿埋双眼唔睇啦。呢、這个时候刘国轩就攞把剑一斩，嗰、那个和尚嘅人头呢已经就落咗地啦。刘国轩话：
0: 呢、這个和尚嘅术数唔系嚟自于乜嘢鬼神，只系练气令到自己稳定啫。心定则气聚，心一动呢啲气就散咯。和尚啱啱开始嘅时候呢，心定不动，所以就能够随意咁睇。等佢匿埋双眼唔睇嗰时，我就知道佢个心已经喐咗啦，气就散咗啦。只不过系喺度强制自己啫，所以呢个时候用刀斩落去，佢就唔能够抵御㗎啦。
1: 刘国轩所讲嘅呢就好在理嘅。但系唔知道呢个杀人抢掠嘅恶少，佢系点样能够睇到呢一点嘅呢？睇嚟佢能够喺台湾江湖纵横十几年，亦唔系偶然噶啦。自古话邪不侵正，一旦自己正气不足、定力唔够嘅时候，咁邪气就好容易入嚟噶啦。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的收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
2: 生活百分百，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我是主持人石头。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内容呢，就是讲中期选举的一些法案问题。咁我哋而家面临非常之多嘅呢个提案嘅选项嘅。咁点样去选呢？边啲重要啲啦？咁今日会同大家讲一部分嘅。咁尤其係讲四十号提案啦。咁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呢讲嘅呢个系同税收有关。所以我哋嘅邀请到嘅嘉宾呢，就係平等公益协会嘅会长，亦都系荃湾区纳税人联会嘅主席李柱敏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4: 石头你好，好多谢你邀请我。
3: 是，咁而家中期选举嚟緊啦，大家都好紧张下，咁都对啲除咗两院大家关注之外呢，其实呢一个法案都非常之重要嘅。咁加咗有一个四十号提案呢，其实都令到咗呢一个富人税啦，令到全国关注，你可唔可以同我介绍下呢？
4: 是啊，好啊，好啊。其实呢个四十号提案呢是即係好离晒大谱嘅，所以美国全国呢都系非常之关注甚至愤慨。咁 啊基本上呢佢就话呢系如果被通过呢就会系打一个呢系税俾呢啲嘅超级富豪。咁就话呢系以佢哋今年12月31号嗰个 net worth 就系资产净值嚟到呢作为计算，而一概呢收 5%。哇，简直呢可以话呢系令人咋舌，大家都系觉得系非常嘅震惊嘅。咁大家唔好以为咁就关我咩事呢？呢、這个讲緊系超级富豪，即系话有成10亿以上嗰啲先至受到影响，我哋加咗嚟讲都系嗰200-300人啫喎。但系其实唔系㗎，据专家指出咧，系最终咧系佢哋呢班嘅政客咧，可以透过四十号提案咧，向我哋普罗大众嗰度系打主意嘅，系朝住呢一个用资产净值征税嗰个方向。咁啊，特别系话咧，如果咧系因为四十号提案咧系都收唔够钱嘅话咧，佢哋甚至无咧系 可以马上咧就系咧向我哋普罗大众咧嗰个嘅储蓄户口啊、私人投资等等咧啊嗰方面嚟到去打税吓。咁呢个咧真系哇，可以话咧系大家都系啊好啊担心、好关注吓，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啦吓。咁啊，点解我哋有一个咁样嘅恶法系提出嚟咧？就系、呢个 SEIU 啊，就系父母性行业工会吓。咁佢哋咧系提出就系话咧系。呢、這个Medicare CalFresh 唔够钱咧，所以就要摆一个咁样嘅提案咧，上去11月嘅选票嗰度。咁但系其实咧系有好多嘅呢个工会嘅人咧，都系同我哋讲话，其实佢哋都系反对嘅，点会整个咁嘅恶法啊？喺呢个嘅民主资本主义嘅社会系嘛？咁啊即系其实都系只系呢个工会嗰啲嘅一班嘅小撮嘅所谓领导咧，系搞出嚟嘅吓，真系不知所谓吓。咁大家系一听起上嚟吓，要喺个资产净值打5% 税，有咩嘅感觉或者系感想咧？系冇错啦，好多人咧都一听起上嚟就哇，有冇搞错啊？咁好似喺共产主义嘅国家咁啊，其实好多嘅共产主义国家都冇咁打税添啊。如果你讲到5% 税率咁高咧，真系咧系世界之最嘅。咁啊，所以咧系呢个系好离谱嘅吓。而佢所讲嘅嗰个嘅 logic 啊，嗰个逻辑都系非常之系唔合理嘅。呢啲咁样嘅恶劣做法咧，必然使到咧系连番嘅诉讼咧，系咪啊？如果诉讼经年嘅话咧，点可以嗱嗱声攞到钱出嚟支付健保方面嘅经费咧？系嘛？呢个完全唔合理嘅。咁啊，仲有咧就系话咧。呢、这个健保方面嗰啲嘅经费系长久性噶嘛？你点可以用呢个嘅一次过咁样嘅征税咧，长久性呢个解决问题咧，系嘛？啊，仲有佢呢个税仲要系有一个叫 retroactive tax 嚟嘅添，仲话要咧系追溯翻今年啊系1月1日或者以后喺度住嘅已经离开咗嘅人咧，都要咧被打税啊！呢、这个更加系离晒大谱啊！所以目前嚟讲咧，已经咧有好多呢个超级富豪咧纷纷离开啊，受到咧系左中右派咧都系咧系一致嘅谴责啊，一致嘅反对嘅。所以而家有一句新嘅成语添啊，叫万夫所指啊，千夫所指都不足以形容嘅啊！即系咧离晒大谱，而家系就算呢个州长呕心啊，佢咧就系严词咧谴责嘅。佢话咧系有一句咧系讲得好清楚啦，佢话 wealth is movable and it shops for the state with the lowest。Taxes 好简单不过啦，我哋呢度唔系极权国家嘛，民众可以自由签晒噶嘛。咁你人哋咪去嗰啲低税收嘅州份咯，咁蠢都有嘅。你咁搞法，咪走到加州嘅呢啲富豪咧，纷纷离开咧，加州没落咯，系咪啊？就咁简单。我哋都要走啦。如果咁搞法，系咪啊？加州没落咯，系嘛？生意啊，啲工都纷纷去减少啦。大家亦都咧唔系可以忍受到咁高嘅税收，系嘛？咁柳森仲话咧，就话：，嘿，我哋唔系俾1.5%呢啲咁样嘅组织喺度自把自为决定我哋加州嗰个嘅财政预算噶嘛？呢、这个加州财政预算应该系有好多嘅领导一齐透过呢个民主嘅程序，而系达至一个嘅最终嗰个版本嘅，唔系俾你1.5%会喺度咁样喺乱搞系嘛？因为而且佢今次咧呢、这个 SEIU 咧，又系真系搞到咧系。众叛亲离，自取其辱噶。所有其他咧呢啲嘅极左派组织出咧，都系出嚟反对佢，甚至包括呢个极左派嘅呢个加州教师工会啊。咁佢哋话咧，喂，你哋咁乱咁搞，攞晒啲钱去你嗰边，我哋啲教育唔够经费啦吓。咁啊，另外一个极左派组织系呢个堕胎嘅组织，佢叫做 Planned Parenthood 啊，叫做计划生育嘅。正確亦因為計劃不生育先啱啊！呢班墮胎佬，咁佢哋咧就亦都話啦：，你攞曬啲錢去你嗰邊墮胎嗰邊唔夠錢啊，所以亦都反對嘅，真係咧係非常係惡劣啦。嗱，以根據史丹福大學嗰個胡佛研究所咧，佢哋係直接了當咁指出咧，就話若果超級富豪離開嘅話咧，咁啊加州咧就會唔見咗咧係5360億啊！喺5360億天文数字系咪话，即系得点咧？绝对加州没落啦。咁佢哋话，就算你话断年计啊，每年睇嗰个嘅税收方面咧，亦都会保守估计咧，就每年损失系250億咁多，250億。咁而家咧加州嗰个嘅即系嗰个议会方面亦都讲到话咧，我哋有个结构性嘅赤字一路落嚟2030年啦。如果再加个呢个系减少250億咧，真系百上加斤啦吓。咁 啊，如此一嚟咧，就有好多嘅唔同嘅部门啊，唔同嘅领域咧都唔够钱啦、啊、包括 UC 啊，包括其他嘅各方面吓、啊，所以大家都纷纷反对嘅。嗱，如果佢哋最终系透过呢四十号提案都唔攞出够钱咧，正如我先话啦，啊，根据专家研究咧，佢哋可以透过呢个提案嘅嗰啲细节咧，可以埋我哋普罗大众嗰身噶啦，啊，到时咧就咧可以咧系即系啊，透过我哋嗰个嘅嗰啲嘅储蓄户口啊，啊，私人投资咧，嗰度咧嚟到咧系打税，哇，你咪即系利晒大股系嘛，所以咧系我哋一定要咧系坚定不移咧，去到咧系严正啊，抗拒呢个恶法嘅。
3: 嗯，咁啊呢个咁嘅所谓嘅富人征税法咧，呢、這个咁嘅咁多人反对，咁多层面去反对咧，咁嗱喺法律上边咧，可唔可以去破佢局咧吓？
4: 其实呢个系好个问题嚟嘅，根本咧系如果你喺个法律嘅层面去睇咧，呢、這个咧系绝对喺法律上边咧系。嗰、那个站不住脚嘅吓，咁有好几个案例咧，都去清楚指出呢一点噶。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是、啊呢、這个喺联邦最高法院嘅一个嘅案例咧，就系、是、呢个 United States versus Carlton 啊。呢个案例咧系好清楚指出咧，就系话咧，我哋唔可以系将一个新税咧强行加于一个离开咗嘅一个嘅市民嘅，咁呢个叫 retroactive resident state 咧，系无效嘅吓，唔可以咁样咧系强行征税吓，呢、这个系非常之清楚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即系呢、这个叫做 Crandall versus Nevada 吓、啊，就系话咧系唔可以咧惩罚离开咗呢个州份嘅呢一个嘅纳税人嘅。咁啊，当年呢个内华达州想咁样做咧，俾人告上法庭咧，就系、是、禁止咗嘅，禁止内华达州咧系打呢一方面嘅税。咁啊，最后一个嘅先例咧，就系、叫 Complete Auto Transit Inc. versus Brady 吓。咁啊，呢个嘅案例咧，就其实系有四个嘅要点咧啊。首先第一个咧就话，你要打呢个纳税人税咧，就呢个州份咧要同呢个纳税人咧有一个嘅重大密切嘅关系先得。第二点咧就是、有所谓叫 fair 呢、这个 fair apportionment， 即系话咧合理嘅呢个分配嗰个嘅税金啦。嗱、这个、呢个咧就系话咧系嗱，如果呢个人喺呢度住咗短时间，就搬到第二个州，佢喺第二个州咧就系去到做生意啊，赚大钱。咁另外呢个州一定会打佢税喎，系咪啊？好明显不过啦。嗱，如果你加州 end up 又话，我都要嚟咧，系将一个嘢嘅。一个全额嘅打税，咁呢个咪叫 double taxation 双重打税咯，系嘛？咁对于个合理分配 fair apportionment 嗰度咧，系就系、是、咧，即系绝对咧系唔合理啦。咁第三方面咧，系根据呢个案例咧，就话咧就唔可以咧一个歧视嘅，即系话唔可以歧视咧一个离开咗嘅一纳税人。最后咧呢一、这个嘅要点咧，就系、是、话。一叫 fair relationship， 即係合理嘅關係啊！即係話呢個州份，如果你要打呢個納税人嘅税咧，咁你要咧係提供咧相等程度嘅利益或者係權利以及呢個保障嘅嚇、啊，即係人哋喺你呢個州係根本都唔喺度住嘅，點會有呢種咁樣嘅叫做咧合理嘅關係喺度咧？啊，所以咧凡此種種咧都足證咧係，如果係俾人哋告上法庭嘅話咧。即系做提案咧，系将会败笔嘅吓，所以呢番嘢咁样乱教咧，实在真系不知所谓嘅。
3: 按照你咁讲嘅话，如果呢个四十提案如果系过咗嘅话咧，就打上法庭嘅话，佢都唔用得噶咯吓。
4: 冇错啦，冇错啦吓。嗱，而且咧系唔单单咁，根据呢个嘅加州史丹福大学啊，佢哋胡佛研究院一个知名学者啊 John Hartley 所指出咧，就系话咧系。根本上咧，我哋咧系要啲讲下道理先得嘅。我哋加州根本上系冇呢个税收唔够呢个问题，根本就系一个胡乱挥霍嘅喺呢个嘅问题嘅症结所在吓。咁佢话咧系根本我哋喺各方面嘅税收咧已经名列前茅啦，民众已经咧系百上加斤啦，即系喺各方面咧都俾人哋搜刮呢个民脂民膏即系喺呢个嘅资本增值税咧，系已经达到咧系全美国最高嘅吓。咁啊，其他好似个人入息税啊、销售税啊、商业税啊等等咧，都系 最高的记名的。根本上我哋系有嘅问题就系、是、支出太多嘛，就是、我哋嘅政客，我哋嘅所谓官员咧系都系胡乱嘅挥霍，特别系咧有公开的秘密咧，就系佢成日咧系将啲钱咧系即系啊去到咧系啊投其所好，即系亦都系投桃报李吓，即系话咧系俾翻啊支持佢哋嗰啲大金主嗰啲团体啊。嗰方面嘅撥款啊，佢哋想做嘅嘢咧，喺嗰方面咧撥款俾佢哋。咁呢班人咧 ，end up 咧，第日到呢班嘅議員或者官員再要選嘅時候咧，又出嚟幫手啊，搞成一個咧叫惡性循環啊，成日都係使費好大，不斷向上升，咁啊搞到我哋今日有咁嘅情景。但尤其是而家佢講到一個咧，就係、是、用個 paper valuation 嚟到打税，即係話咧係嗰個叫係 net worth 啊，你10月31日啊，就算未賣出嘅投資，未卖出的股票呢都是当那日那个价值来打税。这个 unrealized gain 去打税呢真的未知停下的，在这个美国啊，是不是很离谱，是不是当我们卖出这些股票或者投资的时候都要给一个资产增值税。为什么你在未卖出之前你又会打了一个这样的叫做是当日的那个价值那个税呢，是吧，这个真的离晒大谱啊。咁而且咧係呢啲咁樣嘅投資咧，成嗰個嘅價值都上上落落噶嘛，係咪啊？如果12月31日俾咗税你，咁啊2号、3号，1月2号、3号已經大跌嘅，咁係咪你俾翻錢嗰啲納税人咧？係嘛？啊，簡直講出嚟咧係令人憤慨，亦都咧係一個天大嘅笑話。但而且佢哋而家咧強行將呢一方面嘅呢個嘅財富税或者啊呢個嘅net worth 呢个嘅税咧，就叫做 excise tax， 即系话当系一个嘅入息税啊、营运税咁样，咁将两者混为一谈咧，分分钟将来就冲击咧呢个我哋嗰个地税方面13号提案啦，系嘛？我哋倚仗13号提案嚟到使佢哋啊唔可以不断加我哋嗰个嘅地税噶嘛，所以呢个咧真系又系另一层嘅忧虑啦。所以咧，凡之种种咧，我哋都应该咧系积极反对呢一个嘅即系提案，但而家其实咧系两党都系啦，啊，即系喺唔同啊领域方面领导都系反对嘅。头先讲嘅州长啦吓，另外共和党嘅领导全
3: 我哋转翻嚟，转头翻嚟先啦，我哋转头翻嚟先，嗯，
4: 好啊，转头再讲。
2: 生活百分百，
3: 欢迎继续翻嚟生活百分百。今日邀请到嘅朋友咧嘅嘉宾咧系平等工协会嘅会长，亦都系前湾区纳税人联会嘅主席李兆敏李先生啦。咁而家讲緊嘅呢个系40号提案啦。咁啱先讲到佢嘅呢个影响㗎啦。咁啱先就讲到咗话边啲人呢喺度反对。咁州长喺度反对呢仲有边啲人啦李生。
4: 啊是啊，又要包括呢是两党的州长候选人啊，即是呢个民主党的 Becerra 啦，同埋共和党的 Hilton， 咁仲有呢就是啊即是共和党所有的领导啦，啊包括呢个 Kevin Kiley， 仲有呢是有一个呢是佢号称是无党派的三藩市的嗰个市长啊，呢个是市长都是反对
3: 的。Daniel
4: 啊。仲有三藩市的民主党啊 ，San Francisco Democratic Party 咧啊，极左派嘅组织咧都系反对吓，咁、啊、其他咧系各行各业嘅工会啊、联会啊，嗰啲纷纷系出嚟反对吓、啊，只有可以话咧系呢个 SEIU 咧，佢哋自己咧系支持啊，咁今次咧可以话咧系啊自暴其短啊，咁啊搞到众叛亲离啊，所以咧系民众一定要系坚定啊要支持呢、這个啊！我哋呢个 SEIU 咧，佢哋自己咧系支持啊。咁今次咧可以话咧系自暴其短啊，咁啊搞到众叛亲离啊。所以咧系民众一定要系坚定要支持呢、這个我哋嘅行动，去到反对40号提案嘅啊。希望我哋能够以大比数获胜啊，等佢哋咧唔好咧有任何嘅下想，卷土重来啊。呢个系非常重要嘅啊，绝对不能够咧。是比40号过关的，因为你咁样搞到我哋咧系加州没落吓，加州变色，美国变色噶啦，所以系好紧要 ，no on 40。
3: 咁我哋冇啲提案啦，或者系冇啲法律可以呢个制止或者系呢个制衡呢个40号提案嘅咩？
4: 系有啊，系啱啱先咧，我哋今次咧就系有另外两个提案就走出嚟咧，就系咧系同佢咧系即系 呢个制衡嘅。首先就系41号提案啦吓，呢个咧系非常之好嘅，主要就系有几方面咧，佢话咧系就系话咧系唔可以咧系俾嗰啲嘅即系提议加税嘅提案咧。

0: 嘅輕易能夠上到呢個選票嘅，即係話佢未能上票之前咧，都要核實佢嘅嗰啲嘅數字嘅，睇下係唔係正確同埋合理。咁就算真係俾佢過咗關之後咧，都要起碼每四年咧係做一個嘅州嘅呢個嘅核數啊 ，state audit 嚇。咁啊另外有一個重點咧就係話咧啊，即係唔可以俾呢啲加税嘅呢個提議咧係被列為咧啊支出上限以啊內嘅嚇，即係咧。支出上限以外，应该话呢，即係话如果换句话嚟讲呢，就係话呢係唔可以俾佢呢不断加呢啲咁样嘅加税嘅款项呢係落呢个嘅民众身上啦，即係唔可以俾当为呢係支出上限以外。咁 所以呢啲呢都係非常之好嘅。但其实最重要一点呢就係话41号提案呢就係冲住40号提案而嚟嘅。所以呢係纵使如果你40号提案过咗关呢，都要睇下佢嘅得票票数呢係够唔够41咁多嘅。如果41号多佢呢係 ,41 号呢都係宣告呢败北嘅。咁你係非常好啦，所以一定要投41嘅一票係反对40号提案嘅。咁就讲到係42号提案啦。42号提案呢就是这个是极为重要的非常好的一个的提案。首先呢就是说呢，他是不给这些的政客或者任何人士呢是用我们那个的个人储蓄户口啦、退休户口啦，或者是私有的财产呢去到打税。哇，这个非常之好啦，是啱啱先呢就是40号提案想做的事是吧，有这个提案呢是即是严令呢是去到禁止的。其实咧，头先我讲呢啲嘅储蓄户口啊、私人财产等等咧，系咩嚟嘅咧？呢啲咧就系我哋咧七除八扣啊，俾晒咧各方面嘅税收啊，然后剩翻嚟嘅钱自己储起嚟噶嘛。哇！呢班嘢咧，究竟嘅而家嚟系咪嚟晒大埔咧，都要咧系打呢一方面嘅主意、啊。所以有人话佢哋唔好去抢，真系咧好似强盗咁样喺度咧抢钱啊，系嘛？俾晒税噶啦，剩翻嚟啲钱咧。都话要再打税，咩嘅道理呢，系嘛？真系苛政猛于虎啊！另外一个要点咧，42号提案咧系严令禁止嘅咧，就系话咧啊，唔可以俾佢打呢个 retroactive taxes， 即系话唔可以40号咁样咧系走翻转头话人哋，诶，你1月1号啊喺呢个加州咧啊，仍然都咧我哋咧系将你系追打呢个嘅新嘅税收吓、啊，所以呢两个都系极其重要噶。嗱、啊，仲有咧另一个重点就好似头先41咁啦吓，若果42、40号一齐过关嘅话咧，就系睇边个票数多啦。如果40号过到关啊，但系嘅票数唔及42咧，40号都宣告咧系败北嘅。所以非常之重要啦，一定要投啊赞成41、42，就系要反对40啦吓。呢、這个咧可以话我今次加州选举咧最重要嘅三个呢一个嘅啊提案 ：yes on 41、42，no on 40。
1: 我睇嚟41、42都非常之关键，我哋要选啦吓，咁呢个咧呢个都大家要醒醒定定啦，咁40 no 啦，咁其他12咧41、42都系 yes 吓，咁但系我哋听闻咧43号提案都系同税收有关嘅话，李生，
0: 冇错啦，系啊，43号提案亦都系重要嘅，嗱呢个系咩咧？就系话嗰个特别税方面 special tax 啊。大家其实咧唔好担心喎，呢个系呢个特别税啫，嗰个经常嘅税项即系 general tax 呢方面咧，系仍然咧都系保留系50%加一票咧就可以通过嘅，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我哋唔够经常费嘅。但呢啲系 special tax 咧就成日俾啲政客咧佢哋咧系巧立名目啊搞到咧似层层咁咧就推出好多咧各方样嘅呢个特别税收。大家咧系举个例啊，就你睇嗰个嘅地税咧，系咪成日都有啊？睇到成十几廿样咧，呢样几百蚊，嗰样几百蚊咁啊！绝大部分嘅人咧都系睇唔明啊，都唔知道咧来龙去脉，喂，究竟点解呢度有个几百，嗰度几百嘅咧，系嘛？呢啲就系嗰啲嘅嗰啲嘅 special tax 啦。好多嘅选民咧，真系糊里糊涂咁样睇到，咦？诶，讲得又似层层喎吓，似是而非咁咧，就赞成。其实咧。民眾有見及此咧，已經一早喺1978年咧係通過咗咧呢一個嘅憲法，就係咧定明啊，呢啲咁樣嘅特別税咧，一定要有2/3選民投票贊成咧，先至可以過關嘅嚇。咁啊非常好啦，係嘛？但係喺2017年咧，呢個加州最高法院咧就 有一个嘅审案咧，就 California Cannabis Coalition versus City of Upland 咧，就呢一个嘅判令咧，就系话咧，佢哋呢个法官咧就话，呢个三分之二选民通过嗰个要求咧，系不适用于由民众提出嚟嘅加 special tax 嘅提案，只系适用于由呢个嘅官员或者咧系议员提出嚟嘅呢一方面嘅提案。哇，系咪真系又系好离谱啊？喂喂，你法官系依呢啲法律嚟到审案噶嘛？唔系要你系另立新法啊嘛？系咪啊？呢个就分明就系话另立新法喺度啦。所以咧就斩啦，到2017年开始咧，一路咧咁多年咧，都俾咧好多呢啲咁嘅 special tax 咧，系利用呢度咧就 50% 加一票咧就过咗关嘅。所以我哋而家咧系急需要呢个43号提案咧，去到咧系拨乱反正，系修补呢一方面嘅巨大嘅问题吓。所以大家一定要投赞成一票啊，一定要是 yes on 43的啊，所以40号提案是 no， 41 42 43呢都应该投赞成一票的啊。我们加州民众已经是给太多的税的啊，所以如果见到有加税加费甚至无呢是加债券的这些提案呢，我们基本上都应该是 反对的一票的啊。债券呢不要以为说不用给钱啊，最终是边个人系俾晒呢啲债券嗰啲利息啊，诸如此类噶，咪就系加州嘅民众咯，系咪啊？当佢哋攞咗我哋好多嘅税款啊，去到俾咗呢啲嘅债券嘅利息，诸如此类咧，又唔够钱嘅时候咧，又考落名目，又加我哋税，加我哋费啦。所以千祈唔好中计啊！啊，非必要咧，连债券都要 say no 嘅。嗱，我哋每次喺选票上面都系基本上系都充斥一啲咧啊，呢啲咁样嘅要我哋加税加费啊，呢啲咁嘢，都系呢班政客咧。是好无耻地不断地搜刮民脂民膏的。所以大家要是小心啦，特别在我们加州这里就是啦，一定要是反对加税加费加债券的这些这样的恶法。
1: 如果是有办法呢，这个43号提案过了之后呢，连之前这个口立名目在我们这个地产税里面的那些钱都可以这个停止它就好了啊。
0: 是啊是啊，真是啊，真是都冇乜边个人呢真是睇到明佢喺地税后面嗰一大堆嗰啲咁样啊，呢样嗰样咁几百蚊几百蚊嘅，都冇乜边个人明晒所有嗰啲咁样税项嘅。
1: 嗯，咁我哋好希望到时有一个真係可以连呢啲已经考立咗名目嗰啲可以停埋㗎吓。OK， 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呢我哋再同李生经过。
2: 生活百分百。
1: 欢迎继续翻嚟《生活百分百》，今日邀请到嘅嘉宾系平等工业会嘅会长，亦都系前湾区纳税人联盟嘅主席李少敏李先生啦。咁啊，呢一次睇到咗讲紧嘅就系同税收有关嘅呢啲提案吓。咁啊，喺同税收有关嘅提案，今次喺选票上边咧，仲有边啲提案呢？咁我哋啲选民应该点选啊？李生，
0: 系好啊。嗱，首先咧就系、是呢、这个嘅二号提案啊，呢叫做 rainy day fund 吓，咁啊佢就话咧系如果有盈余嘅时候咧，就可以俾呢个政客或者官员咧系留翻咧系一个20% 嘅作为呢个嘅储备。啊，原本而家咧嗰个法例就系只可以留大概10%左右啫吓，就唔可以去到咧系超过嘅，但系而家呢二号提案就可以去到20%。啊，咁呢一个嘅储备呢听起上嚟都好似 ok 咁係嘛，但係其实唔係㗎，大家諗深一层啊，若果你俾佢呢啲嘅政客或者所谓官员呢，佢哋係个口袋里面多啲钱呢，咁就点啊，佢哋咪又使多啲啫嘛，係咪啊，又睇下佢幕后嗰啲嘅大金主啊，嗰啲嘅支持佢哋团体想要啲咩钱，又咪使多啲囉。end up 又唔系我哋又要俾多啲钱咯，系咪啊？其实咧，应该系咧，如果有咧系多嘅盈余咧，系应该咧系退还俾我哋纳税人先啱，系咪啊？啊，所以另外咧，仲有一点咧，就系话佢呢啲嘅，如果俾佢系留到20% 呢啲咁样嘅所谓储备咧吓，亦都可以并不列入为嗰个支出上限以内。即是话呢是佢可以呢是作呢啲作为呢个 additional spending， 即是话呢是再加上佢嘅支出啦。 意思系咁，入去使多啲钱啦，俾佢哋系嘛。所以我哋应该咧系投反对呢一票嘅吓 ，no on Prop 2。咁啊，三号提案咧系啊，亦都系应该系要反对啦。你呢个咧就系、是、一个叫永久性嘅高嘅入息税吓啊。佢哋咧喺2012年咧，啲政客咧就推过咗一个嘅提案咧，就使到我哋加州嘅最高入息税咧去到12.3%，次高咧就10.3%啊。咁啊，喺我哋全国嚟讲，呢啲系名列前茅噶啦吓。咁啊，当时咧、那个条款就话呢啲咁样嘅高税率咧，系一直做到2031年咧。就咧系告一段落噶啦，咁啊到时咧就会咧系唔可以咁样做啊，所以呢个咧就所谓呢个 sunset clause 日落条款啦吓。但我成日都话啦，我哋咧系加州啊 ，the sun never sets in California， 永远都唔会日落噶，佢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好似个 broken record 咁咧，系不断咧都系用呢招咧，就话到咁上紧咧，又巧立名目咧，揾啲似是而非嘅理由咧，系出嚟啊。就咧系将呢个日落条款删除嘅，而家又系啦，系 exactly 就系咁做啦。吓，三号提案就话，取消日落条款，2031年咧呢、這个咧系无效啦。呢、這个嘅最高入息税咧作为呢个永久化嘅，啊永久化，咁咧啊呢、這个咧使到我哋百上加斤啦。咁而咧系好多嘅高收入嘅人士咧，应该就会咧系谂办法离开加州，系嘛啊？咁呢个咧就系影响我哋加州嘅前途吓、啊，所以咧系。呢、这个系绝对系应该反对嘅吓，唔好俾佢咧一次啊用一次呢啲咁样嘅奸计吓。No on Prop 3。啊，四号提案又系令人好激气嘅。佢呢个提案俾佢通过嘅话咧，就系话佢哋可以啊用我哋嗰啲税收嗰啲公帑咧，可以支付佢哋想做嘅政治经费。哇！呢啲离谱嘅，佢哋好多时候佢哋嗰啲嘅政治行动咧啊，呢啲嘅议员啊或者官员咧吓。啊，喺加州嚟讲咧，啊所做嘅嘢咧都系同我哋相违背噶嘛。你依家仲要攞到我哋嘅钱去做呢啲咁样嘅政治行动，系违反我哋嗰个嘅理念，系嘛？呢、这个简直系离晒大谱嘅。喺加州嚟讲啊，啊甚至咁啊 liberal 嘅州份咧，系绝大部分嘅地区咧都系唔容许咁样嘅。但系佢而家话有个四号提案咧，就话要所有加州地区咧都要咁样做，所以我哋一定要坚定不移嘅要。反对并且要谴责啊，边有咁嘅道理系嘛 ？No on Prop 4。好啦，五号提案咧系嗱呢个虽然唔系直接咧系关乎呢个税收方面，但系咧呢、这个咧都系同呢个呢、这个系即系浪费啊或者咧系互联挥霍有关。其实呢个叫 Recall Election Changes 啊，就系话咧系如果俾佢通过咧系所有嘅罢免呢啲嘅决裂啊或者咧令人失望啊好差劲嘅官员或者议员咧吓。就需要有两个是分开的选举啊，即是费时失事啊，浪费好多的钱啊，即是 double 咗呢个经费啦，系咪啊？啊，嗰啲嘅使费就系话咧，第一个咧就话要系去系唔系罢免呢一个嘅人，咁第二个咧就系话要选举嗰个替补者，而喺呢个选举替补嗰个竞选咧，嗰、那个被罢免者咧，亦都可以咧系再次咧系去到咧系参选嘅，咁你搞嚟搞去。咪就系咧，啊，我哋嘅人力物力咪要双倍咯，你有两个唔同嘅选举程序，亦都使到呢啲嘅决裂嘅官员啊或者议员咧系即系较难被罢免啊，根本咧系对我哋民众咧系有个不利嘅影响喺度，系咪啊？我哋希望能够较容易咧就罢免呢啲决裂嘅官员或者议员噶嘛，所以咧无论喺边个角度睇咧，将佢系反对五号提案嘅 ，no on Prop 5。好简单啦，二三四五咧都应该投反对嘅一票嘅。
1: 咁大家听清楚啦吓，咁有啲唔明嘅，到时再问我啦。咁呢、這个就系、是、加州而家州方面嘅呢个提案吓，咁二三四五吓，咁我哋翻新闻前，我哋到时再讲。咁啦，除咗呢啲咁嘅同税收有关嘅，仲有边啲值得我哋关注嘅提案咧？
0: 系啊，好啊，其实咧仲有两个咧非常之系重要，系令人注目嘅。提案咧，虽然唔系同税收系有关咧，但系都系值得大家咧去注意吓，同埋去正确投票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大家可能都有听过，系39号提案啦，呢一个咧 voter ID 啊，嗱其实咧系即系正当到冇得再正当啦，系咪啊？当我哋去跳站投票嘅时候，要出示身份证明，等系核实啊，真系呢个人吓、啊，陈大文睇下身份证系咪先？系陈大文，咁咪好。公正咯，系咪好？ 有呢个透明度啦，系嘛？根本上咧，左中右嘅人咧一致你赞成嘅。根据咧最近呢个 CNN 做咗一个嘅民调咧，真系咧排山倒海嘅支持啊，系呢个受访嘅民主党籍嘅人士咧，有成70%+都赞成39号提案要有 voter ID， 而咧系共和党人士更加达80%+。即系唯独咧，系加州民主党呢班所谓系最高层咧，喺度咧系极力反对啊！哇，你公开的秘密咧，究竟呢班嘢想做乜嘢咧？系咪有人问？喂，系咪想出蛊惑啊？系咪搞一大班人去，又唔使出示呢个身份证，等佢哋喺个选举度出蛊惑，系唔系咧？真系要问一问呢一班嘢，真系哇！即系要堂堂大党嘅最高领导，都有呢啲嘅应有嘅风范同埋呢个标准得噶，唔好咁丑怪啦，简直系即系叫自暴其短啊！真系，离晒大谱嘅，出示呢、這个身份证去选举都要拗一轮，所以大家希望咧都系排山倒海嘅积极嘅系将呢个消息传开吓，一定要咧大比数通过39号提案咧，呢、這个 voter ID 非常之重要噶吓 ，voter ID 吓39号提案系 yes。咁仲有一个，仲有一个系45号提案啦。嗱，呢个咧系咩咧？就系话系关乎呢个系环保方面嘅。其实环保系好嘅，但系往往你咩嘢走到极端都系变唔好啦，系嘛？加州嘅呢个极左派咧系即系大部分嘢都系即系错漏百出啊，不知所谓，乱晒龙啊，好极端嘅。环保呢方面咧，佢唯一有多少理由？但系就成日俾佢攞咗呢个咧，爱嚟攞选票啊，攞经费啊，走去强权夺利嘅一个嘅失职啦吓，而搞到我哋而家加咗咧好多就系俾呢个环保方面啲极端嘅政策拖垮嘅，包括好多基建工程起啊诸如此类吓，所以而家45号提案咧有必要啦，就系话咧要咧系俾一啲嘅即系个最后嘅限期俾一啲嘅限制吓，即系可以不断俾呢啲咁嘅环保嘅审核呢、這个嘅审批咁一路不断一路拖。不断咧去到影响，使到我哋咧系各方面都系唔得嘅顺利啲发展。我哋要起多啲楼俾人住，系咪啊？多啲嘅呢个嘅修桥筑路嘅方面咧，搞到我哋交通方便啊！我哋基建工程方面咧系得到顺利进行咁先得噶嘛。所以好紧要啦吓，45号提案咧应该系赞成嘅一票嘅吓啊！咁最后咧，我喺呢度总结一下咧，再讲一讲下我哋今次嘅推荐吓，就喺加州11月嘅选票上边咧系2号。3号、4号、5号同埋40号咧吓，特别系40号，全部都要反对嘅。No on 2, 3, 4, 5 and 40，而赞成嘅咧就系41、42、43、39同埋45嘅。And yes on Prop 39, 41。42, 43, and also 45，希望大家咧将呢啲消息传开去啊！大家亦都要真系要去投票吓，我哋能够使到我哋加州咧系有所改善吓，特别系抗拒呢个咧系完全咧系唔符合呢个自由民主社会嘅呢个40号提案吓。多谢大家，
1: 多谢李生，时间关系，多谢你吓 ，thank you， 拜拜。
0: OK， 拜拜。
3: 系。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7: 各位听众朋友，又到咗我哋奇闻异事嘅时间啦。今日想同各位分享一下发生喺一个法国教堂嘅奇迹。喺法国南部 有一个教堂叫做路尔德圣母堂，它是天主教最大亦都是最出名的医疗圣堂。听闻很多患了不治之症的信众去了那里之后就会好翻晒。传说在1858年有一个14岁的农家女在一个山洞里面看见圣母显灵。在五个月当中她看见圣母玛利亚18次。在其中一次玛利亚叫她在泉水里面浸浴。这个农家女后来挖到了泉水，民间就开始传说说泉水有疗效。在1862年就在这个山洞的上方起了个礼拜堂，从此人就不断地来路尔德朝圣，他们饮用泉水用浸温泉浴，的确是有些奇迹发生，但是要确定是奇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教会认为首先这个病人的病征必须是医学界已经知道的疾病，还要是不治之症。其次呢，个病人必须是即刻好返，病情有好转都不算数。同埋呢，这种治疗必须是医学界没办法解释的。路尔德的医疗局建立了一些很严格的指标来调查这些所谓的奇迹，还派一些医生来监督。有一位医生叫做提利亚，他在这里住了8年，他一年大概要审查50个病例，而且个结论不是他一个人定的。这位医生必须将最重大的病例交给全球由20多个医生组成的国际医学委员会进一步的审查和辩论，通常很多年才有结果。安娜·桑塔尼诺是一个意大利人，她40岁左右的时候患了一种很严重的疾病。她心脏有问题，呼吸困难，两只脚肿胀，连走路都走不到，而她的哥哥和姐姐都是死于这个疾病。在1952年他听说路尔德的泉水有些奇特的作用，他就决定去一次。他去到路尔德的时候，陪他一起去的人都担心他的病太重，几日都不让他浸些泉水，但是他就坚持要去。安娜说，我动都不动得，他们就慢慢将我浸在水里面，然后再慢慢将我拖回起身。他说在水里面浸过之后，他突然间觉得个胸口有一阵暖流，跟住他就发现他的肺开始呼吸畅顺，同埋对脚亦都有了感觉。到底安娜这个算不算是奇迹呢？啲医生调查了他的病例将近50年，到最终医生同埋宗教界都承认这个是一项奇迹。从圣堂建立到而家为止，一共有67个病例被正式确定为是奇迹。有些人就问，是不是因为信仰上帝的人祷告创造了这个奇迹呢？有些人亦都怀疑是不是路尔德的泉水有神奇的功效。调查人员曾经邀请美国华盛顿郊区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化验师去检验路尔德的泉水，检验的结果发现这里的水没有细菌、化学物质或者其他的异常，就是普通的水分子，亦都冇发现水嘅酸碱值异常，或者含铁、含砷过多，事实上冇乜特别。又有啲人怀疑系咪安慰剂效应，有啲专家认为安慰剂对病人嘅康复系有用，但系佢系唔可能治愈好似癌症咁嘅重病噶。唔论点讲都好啦，科学家都证实咗有67个喺医学上嘅奇迹喺路尔德呢个教堂发生。令到路尔德教堂成为全世界造访的人数最多的地点之一。现在这个圣堂已经扩大到128英亩，有22个参拜地点，有将近300多的全职员工，还有$2,300多万的经费。随着圣堂的扩建，朝圣的人亦都不断增加。2002年官方的统计说人数超过600万，其中有8万是病人或者伤残人士。这个路尔德教堂给了很多病患者一个希望。

神传俾人文化，而五千年嚟，炎黄子孙创造咗辉煌嘅历史。几多风流人物喺中原演出咗一场又一场嘅大

丘处机，因为佢嘅苦修经历同埋出现咗嘅一啲神迹，名声就越嚟越大啦。当时金国嘅皇帝金世宗听到丘处机嘅大名，就召佢入宫去见面。丘处机到咗京城之后，金世宗就问佢延年益寿之理。丘处机就话啦，借精养神是修身嘅关键，恭己无为是治理天下嘅根本，富贵骄淫是人之常情，应黑黑业业以自防。如果能够咁样坚持落去，离仙道就唔远啦。其他荒诞怪异嘅说法就不足为信。后嚟金世宗再召见丘处机，丘处机就剖析咗天人之理。金世宗听咗之后就龙颜大悦啦。喺呢个时候，丘处机如果趁皇上高兴之时，借此就可以得到功名富贵。但系佢系一个修炼之人，无心于人间嘅一切名利，所以冇耐之后呢，佢就请求翻返终南山修炼。佢喺得旨返回终南山嘅时候，金世宗又赐俾佢10万钱，但系被丘处机婉言谢绝。

金章宗泰和年间，即是西元1201年至西元1208年之间，金宋两朝就开战，山东各地的群众相继就起义抗金，益都县人杨安仪亦都聚众起义，之后呢就被金朝招安，被封为刺史，即是防御使官职。金惠诏王崇庆二年，即是西元1212年，蒙古军包围中都，惠诏王就命令杨安仪领兵作战。杨安仪行至鸡鸣山，在中途就逃回山东了。他再次起义抗金，因为他的部属都以穿着红袄为标志，所以一般人都称他为红袄军。当时负责平乱的山东驸马都尉卜散安贞就想起了丘处机德高望重，就想请他去招安起义军。丘处机为了尽量救人，便欣然同意。卜散安贞就要派兵保护丘处机前往。丘处机就话啦，如果朝廷要派兵，就要我去有咩用啊？不如我哋师徒攞住诏书去就可以啦。咁样就可以证明朝廷就冇恶意。驸马听咗之后就欣然同意。就咁样丘处机带领佢嘅徒众一齐去啦。丘处机师徒见到红袄军嘅头领就咁话，南宋朝廷昏庸腐败，自从杀害了抗金英雄岳飞之后，天帝震怒，不会再去扶持宋朝了，金朝亦都大势已去，灭金朝的人即会到来，但是不是你们，如果你们再是这样折腾下去，将会大祸临头的，请各位回家做个良民，等待日后战事一起，我自有保护你们的方法。众人历来都好敬仰丘处机，其中好多人都听住丘处机咁话，表示愿意招安返去做平民百姓，唔再为金朝效命。之后卜散安贞就开始镇压嗰啲唔愿意接受招安嘅红袄军啦。红袄军占领嘅州县相继失陷，喺年底坚持造反嘅杨安仪就跌落水而死。剩余的红袄军呢，就由他的妹苗真率领继续抗金，之后就投奔南宋，但是南宋呢亦都当他们是异己，找机会就将他们全部消灭。到此陈家有红袄军的人里面，只有那些听从丘处机

退出的那部分人能够平安地活了下来，其余的都被金朝或者南宋所消灭。丘处机作为一个修炼得道之人，他看到天上的安排，知道红澳军起义不会有好结果，他为了尽量救人，就奉诏劝化红澳军，劝他们各自回家，而那些不听丘处机劝说的人就全部被剿灭了。在现今之世，修炼法轮功的人知道共产党罪孽滔天，注定是会遭天灭的。如果跟随共产党组织的人都将可悲地成为共产党的殉葬品，为了那些人不受共产党灭亡的牵连，为了救人，他们就劝人退党团队去保命。历史是重复的，那些听信修炼者之言而行的人就得救，这个是历史的规律。今日嘅时间又到啦，好多谢各位收听，下次时间再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呢一个节目咧，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系一直都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咁啊，呢一个号码净系发短信同埋留言嘅吓，系唔接电话嘅。咁啊，大家可以发短信同留言啦，点唱你自己心爱嘅歌曲。咁我哋先听第一首歌《一生何求》。

0: 我哋听第一个故事。
1: 傍晚时分，街灯着起，爸爸开住车带住两个女翻屋企。微微的风吹过，街道上车来车往，一切都显得平凡而安静。就在转过一个路口嗰阵，他们的视线被前面的一架三轮车吸引住，是一对母子，车上载住满满的回收物，有纸箱、水樽、汽水罐，层层叠叠，几乎就来遮住揸车人的背影。爸爸放慢了车速，望住一车沉重的回收物，心中突然间浮现一个念头。他轻轻地问两个女，你们觉得他们是不是穷人？问题一讲出口，空气就好像停了一阵。大女先开口，她认真地望住前面说，不是啊，你看看他们在这回收，而且整车都是满的。你不是讲过只要有努力工作的人就不是穷人吗？爸爸呆了一下，还未来得及回应。细女亦都跟住话，我亦都觉得唔系，佢哋有妈妈车住，而且啱啱我睇到佢哋喺度笑，好似好开心。你唔系话过屋企人就系好好嘅财富咩？简单嘅几句话就好似温柔嘅光照入咗爸爸嘅心入边。佢突然间意识到，嗰啲平时随口讲出嘅道理早已经在细路心中静静扎根，长成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理解。车继续向前行，街灯将影拉到好长。爸爸望住女儿细细的背影，心中好感动。他想，或者有一日他们会长大，会面对更复杂的世界，价值观亦可能改变。但这一刻，这份纯粹的认知和善意就好似种子一样，静静留喺佢哋心底。佢突然间明白，所谓价值从来都唔只系金钱嘅多与少，而系一种看待世界嘅方式。有啲人用财富衡量一切，有啲人就能够由努力、笑容同陪伴中睇到更真实嘅富足。而能够分辨呢啲唔同气味嘅能力，本身就系一种难得嘅幸福。夜色渐深，前面载住满满回收物的车亦都渐渐远去，只是留下一个模糊而温暖的背影。而在这段回家的路上，父女之间亦都完成了一场关于富有的对话，简单而又深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那我们这个节目以听音乐讲故事的形式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时间，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在开放，是6039583666，那我们先听一首歌，特别的爱比特别的你。

0: 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36666。我哋嚟听下大二嘅故事。
1: 傍晚嘅天空上染上淡淡嘅橙红色，空气入边带住一啲疲倦同宁静。客运车站前边人来人往，学生、上班族匆匆赶住翻屋企。一个女学生啱啱放学，孭住书包企喺车牌旁边等车。就喺佢低头睇手机嘅时候，眼角嘅余光就睇到唔系好远嘅地方有一个身影，一个年迈嘅阿婆坐喺路边嘅小凳上，面前摆住几篮生果。呢个系一种令人睇到都忍唔住心酸嘅画面。佢嘅手布满皱纹，动作缓慢，但系仍然努力招呼住来往嘅行人。好多人经过，只是匆匆望了一眼，没有停下脚步。女仔的心亦有不忍，但亦迟疑没有上前。就在这个时候，一架车停在路边，一位着住黑色衫、牛仔裤，但是又着住拖鞋的年轻男子由车上落来。他没有丝毫犹豫，向着那个阿婆走去，踎低身跟她聊天。佢语气轻松自然，就好似喺度同熟悉嘅长辈讲说话。阿婆面上渐渐露出笑容，原本好攰嘅神情亦都变得温和。男子一边同佢讲说话，一边拣咗几个生果，最后装咗两大袋。俾钱嘅时候，阿婆找钱俾佢，佢就轻轻摆手，坚持唔收。佢话唔使啦，阿婆，你留住啦。佢仲冇忘记叮嘱咗一句，如果落雨嗰日你就唔好出嚟卖啦，好危险㗎。语气入面冇施舍嘅意味，只係真诚嘅关心，就好似晚辈对长辈最自然嘅叮嘱。讲完之后，佢拎住两大袋水果，轻轻咁点点头就转身离开，好似乜嘢事都冇发生过。车再次响起，好快就消失在人群入面。这一切被这位等紧车的女子看在眼里，她突然间觉得心入面有一阵温暖，好似被什么触动了。一个不是轰轰烈烈的善举，而是一种刚刚好的温柔，在最平凡的时刻静静发生。她抬头看下那位阿婆，发现阿婆还带着笑，似乎因为啱啱嘅相遇而多咗一啲嘅力量。女子諗咗一下，拎起手机将呢一幕记低落嚟，亦喺心入面话俾自己知，下一次如果再遇到需要帮助嘅人，佢或者可以更加勇敢咁行上前。喺呢一个匆忙嘅世界入面，温暖从嚟都唔需要几咁惊天动地，有时候只係一句关心，一啲体贴，就足以令一个陌生人嘅一日变得唔一样。
0: 有时候一啲小小嘅体贴同关心，就使到咗一天都唔一样，每天都爱你多一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我们这个节目以听音乐讲故事的形式和大家分享这一段时间，我们的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66。咁我哋先听一首听众朋友点唱嘅一首歌 ，Beyond 嘅《大地》。

0: 这首歌叫《大地》吓，系 Beyond 嘅一首歌，都几好听噶。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啲内容吓。咁啊，喺分享内容之前咧，有听众朋友一直都好关心我哋小电台 FM 96.9。咁啊，因为佢留言咗咧，话佢喺四点零钟嘅时候咧，就听唔到我哋嘅时段入边嘅呢个内容。咁呢我今个星期会再去 check 一 check, 睇下咩原因啊。但係因为我哋有两个发射塔，咁唔知係咪因为有一个发射塔佢发射呢出咗问题。但係呢你听到四点几嘅话呢，即係证明咗我讲嘅係冇错㗎。咁七点到七点，因为如果係分开嘅话呢，应该係两个六小时。咁如果係咁样嘅话呢，就肯定係有一个有问题。但係呢因为佢去到四点钟其实已经差唔多㗎啦。咁所以应该係两个发射塔都係发射緊信号㗎。咁我会继续去观察一下，睇下情况啊！多谢你嘅关心先。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一个内容系咩咧？近期大家如果系有了解到嘅咧，就系大陆一个网红啊，咁啊一个教育网红啦，叫张雪峰。咁啊，呢个张雪峰咧就而家咧就死咗啦。咁啊，因为佢死咗咧，就出咗好多内容出嚟，咁啊包括咗佢。叫做一语成谶吓，咩意思呢？就系佢之前成日都讲，经常讲噶啦，话自己咧最希望嘅咧就系突然之间死亡，都个突然之间死亡吓呢种咁嘅讲法嘅，咁所以咧俾人哋认为咧系佢一语成谶嘅。其实人嚟讲嘅话咧，许愿同埋发誓，听清楚吓，许愿同发誓咧，其实都系起作用嘅。都系起作用嘅，唔好，所以我哋成日讲紧话，唔好将发誓当吃生菜就咁意思啦。点解之前劝大家要退出中共咧？其实喺加入中共嘅时候咧，大家举住嗰个右手发誓嘅时候咧，喺所谓嘅誓词入边嘅最后一句话咧，就系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咩意思咧？就系将条命俾咗共产党吓。咁啊，所以咧呢啲咁嘅发誓咧系毒誓嚟嘅，咁大家要小心。所以点解要退出中国共产党咧？好大嘅原因系呢样嘢，因为当你发完誓之后嘅话咧，咁你真系佢点样控制你嘅话咧，系因为你已经发咗誓俾命佢噶啦嘛。咁所以好重要。咁呢个张雪峰咧，咁因为佢之前嘅呢啲咁发誓咧，令到咗佢导致咗人哋话佢一语成谶啦。咁呢种咁嘅情况咧，其实佢系讲咗好多次吓。咁亦都喺呢个2018年嘅时候，佢亦都喺呢个微博上边留过一个员工噶。如果有一日咧，俾佢选择死法嘅话咧，佢最希望嘅系佢呢个突然死亡，而且咧，佢如果系定时间嘅话咧，佢希望系不久嘅将来咁样吓。咁啊，所以佢而家41岁咧，就其实正当成年嘅时候咧。就呢、這个死咗啦，咁仲要讲今日佢成日跑步，但系咧个心脏又唔系咁好，咁所以又话叫做呢、這个心源性嘅呢、這个咁嘅死亡，咁呢个心源性嘅死亡咧，其实系打呢个疫苗针好有关系噶吓，咁听闻咧佢打咗7针疫苗针嘅。咁外国啊嘛，系咪？咁打咗7针疫苗针啦，中国大陆嗰啲疫苗添，咁所以咧容易出现咗呢种咁嘅心源性心脏病咧，系呢、這个好非常之容易出现咗呢个问题嘅吓。咁所以同大家讲下，今日最重要嘅咧就系、是、发誓同埋呢个许愿咧，大家都要小心。发咗愿或者许咗愿嘅话咧，点解叫还愿咧？都好重要吓。咁发誓更加啦。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吓。咁同大家讲呢样事。OK， 咁啊，最后一首歌《今宵多珍重》。听完呢首歌之后咧，我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拜拜。诶，唔喐得咧？
1: 唔喐得呢首歌噶
0: ？OK， 咁啊唔喐得嘅话咧，咁我哋只能够放另外一首歌俾大家听啦吓。呢首歌咧就系、是我唔会唱歌。

送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演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

望时刻在你身边。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金曲推荐。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董明，今日为你推荐金曲《梅花三弄》。这首古曲通过对梅花凌霄傲雪神态的描绘，赞颂了梅花高洁的品质。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说到我是石头。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几个内容，一就是美国咧，国务院悬赏千万缉拿中共黑匣，点解会咁高调咧？一阵会同大家讲下。咁亦都睇到咗张婉莹嘅呢个案件咧，又有新进展啦。咁而家睇到咗，因为俄罗斯嗰边传出嚟有废鼠疫嘅问题啦，咁呢个疑云咧，搞到咗香港产嘅呢个口罩咧。嗰、那个销售量急升咗七倍吓，咁点解会咁严咁犀利咧？一阵会同大家讲下噶。咁有时间嘅话会讲下今日其实万斯利都带咗一班人出嚟咧，对科技巨头参与嘅呢个绿卡劳工计划咧暂停咗噶。点解会系咁样咧？有时间会讲呢、這个吓，一阵冇时间嘅话讲，听日先讲。咁我哋先讲下呢、這、一个美国咁高调呢个出嚟咧，直接就悬赏千万嚟呢、這个。缉拿中共黑匣呢、這个其实咧系相当之大嘅一个事件嚟，我可以咁讲。咁啊，结合

会一千万嘅吓，呢个系相当之重要嘅。咁根据美方嘅资料就讲紧啦，张宇咧其实系中国公民嚟嘅，咁就显示佢资料系大概44岁啦。咁佢喺上海嘅一个叫做世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做董事嘅。咁美国方面就指控佢话系受到咗中共国安嘅呢个指示啦，就系喺上海市嘅国安局嘅指示吓。咁啊呢个向美国方面咧就做咗好多呢啲偷鸡摸狗嘅事啦吓，都大概咁上下啦。咁呢个美国国务院嘅呢一个正义奖励计划咧，其实系1984年开始运作噶啦。咁而家喺全球咧超过咗大概系有125个人咧系因为呢个计划而受益噶啦，派出咗嘅奖金咧大概2.5亿吓，咁所以咧呢一个系真实计划嚟嘅，咁所以大家有机会发达啦吓，咁睇下点样发达法啦。咁我哋先讲下呢个张宇嘅情况先，点解会系呢个起诉呢个张宇？根据起诉书入边咧讲紧啊，2020年初嘅时候咧，呢个张宇伙同佢嘅同党徐泽伟，咁啊未经授权咧侵入咗美国嘅大学同埋顶尖嘅免疫学家嘅同埋病毒学家嘅系统，目标系咩咧？就窃取新冠疫苗同埋治疗同检测相关嘅研究资料。咁就日子去到边度咧？一直推去到2020年嘅2月19号。咁呢个徐泽伟咧就向国安嘅官员确认咗，佢哋已经系进入咗德州南区嘅一间研究型嘅大学啦。咁22号咧，即系2020年2月22号咧，咁佢就再次被指示，即系接到 order 啦，就讲话去攞指定嘅病毒学家、免疫学家嘅电邮咁样。咁大家谂下呢个时间咧，2020年2月份就系武汉肺炎出现咗之后咧，武汉封城先至啱啱一个月吓，咁啊即系中共承认咗有呢样嘢，跟住开始封城一个月。咁啊全球对于呢一只病毒咧，仲系一头雾水嘅情况之下，咁啊国安快啲就指示人咧，就话去美国嘅病毒学家入边要去佢电邮入边睇佢资料吓，咁啊呢个就系而家呢个情况噶。佢哋想知咩咧？当然系呢个好清楚嘅，就系疫苗啦、治疗方式啦、检测嘅设备或者检测方式啦，呢三样嘢吓。咁啊，至于背后有冇其他动机咧？起诉书而家未睇到有讲嘅。咁啊，但系咧，佢哋呢个喺2020年底到2021年底咧，呢个张宇火同呢个徐泽伟咧，就又被指使去到咗微软嘅一个漏洞入边吓，发行攻击，咁啊攻击咗之后咧，就有好多公司、大学咧都用紧呢个 exchange 嘅呢个微软嘅呢个 service 吓，咁因为佢哋系用紧公司、大学、律师行同埋政府部门都有呢个咁嘅用嘅，所以个电邮系统咧系好容易被入咗去噶，咁所以咧就会直接可能会睇到你嘅电邮系统，如果侵入咗呢一个exchange 嘅话。咁就相当之大灾啦。咁2021年3月份嘅时候呢，微软公开承认咗 Exchange 呢遭到咗大規模嘅攻击。大家知道咗系咪 ?2020 年嘅年底同埋2021年就收到 order， 2021年嘅3月呢，微软就受到咗呢个大規模攻击，紧急修补咗4个零月啦，咁可以啦，咁先将漏洞呢个补返。咁啊，呢一个亦都系呢啲漏洞咧，可能就攞咗好多嘢噶啦。咁后来咧，呢一个咁嘅攻击者嘅名单嘅名咧，改咗名啊，一开始叫恰，后来咧又改咗叫做丝绸台风吓，就系呢两个人咧系喺度有份嘅。咁规模有几大咧？根据 FBI 嘅数字讲紧咧，针对超过60000个美国嘅实体。成功咁入侵咗超过 1.27 万个嘅呢一个人都受害者啦，咁包括咗一间德州大学同埋一间华盛顿等地设有办公室嘅律师行咁样。咁呢个就明显睇到咗呢个张宇同埋呢个徐泽伟呢係黑客嘅方式攻入去，即係非法㗎啦。咁所以国务院嘅讲法就係中共利用国内大量嘅私营企业嘅承包商做黑客。偷资料，藉此咧系掩饰政府贪污嘅。其实

0: 所谓的讲紧中共利用国内的大量私营企业的承包商做黑匣咧，呢句说话其实要打一个问号吓。点解咧？中国大陆绝对唔会有呢个明目张胆的私人企业的黑匣，绝对唔会有呢样嘢嘅。绝对是中共授意之下以私人的形式经营的呢个承包商黑匣嘢。咁如果系中共，你俾你做一下嘅话，做得掂嘅系咪？咁你系私人公司，咁系咪？所以系好清楚嘅一样嘢嚟嘅。咁而家睇到咗佢哋嘅黑外本咧，就讲紧国安就出单，就错打啦，就定目标，私人公司接单出人手，一旦出事咧，北京就当然讲紧同我哋冇事，系咪？系私人搞嘅，呢啲系中共一向以嚟嘅手法噶啦。我哋成日都讲紧嘅，就算系呢啲城管咧出咗事之後咧，嗰個城管都係呢個臨時工嚟嘅嚇，同城管冇關係，係臨時工嘅關係嘅。所以中共撇清關係係非常之容易，或者非常之清楚嘅，係同一手法都可以咁講。咁啊呢件事其實亦都係一樣啦。咁呢個張宇咧，咁佢就因為喺呢個叫做上海嘅細驗公司入邊啊嘛，咁做噶嘛，咁佢唔係，但係呢一單喎，咁啊四川仲有間無星公司咧。是成都的网络公司嚟嘅，咁客户咧主要亦都包括咗情报机构在内嘅呢个国家安全单位吓，一个叫安全啦，咁亦都系上海嘅吓，亦都起诉书入边其实亦都指佢哋每成功入侵一个电邮咧，就向国安要钱，咁啊1到7.5万美金，哇！即系嗰啲电邮嘅邮箱咧，相当之值钱嘅睇嚟，咁啊全部都系啲專家或者係有錢人啦，咁同張宇係同黨嘅呢個徐澤偉咧，就已經被拉咗啦。咁呢個徐澤偉幾時被拉咧？其實就係當時佢去咗2025年7月份嘅時候咧，同佢老婆去咗意大利度假，係咪？咁啊以為冇人識佢啦，咁啊大搖大擺去到意大利，一落機就俾意大利警方拉咗。咁啊經過咗好耐時間嘅交涉之後咧，就呢個引渡一年就佢啦就引渡到美國而家啦，喺德州。咁啊，準備審下2026年4月份咧，就引渡嚟美，引渡到德州嘅休斯頓。咁咧就佢當然唔認罪啦。咁而家羈押喺休斯頓嘅呢個聯邦居留中心嚇，佢一直都話認錯人咁樣。如果呢個徐澤偉咧係罪名成立嘅話咧，最高可判刑77年嘅。當然一般唔會判佢最高咁多啦，但係起碼都係咁樣啦。咁所以。徐泽伟被拉咗，系已经有9项罪名噶啦。咁呢个张宇其实同样同徐泽伟嘅罪名系一样啊，同样系9项噶。咁所以而家美国咧就突然之间喺呢个时候咧，就将张宇呢一个名字咧咁大咁响亮出嚟嘅话咧，其实可能会有目的嘅吓。咁呢个其实亦都系可能大家会觉得嘅一个情况啊。点解咧？因为其实如果咁样做嘅话咧，第一就系对。同类嘅人啦，对同类嘅人啦，可能会有一种震慑作用嘅。咁觉得话，你哋唔好乱做下，一做新嘅话咧，可能分分钟咧就系咁样一个程度噶啦。咁所以咧，呢个亦都系起到一个震慑作用嘅，亦都前车之鉴。咁亦都讲俾张宇知，你要清楚，你一出国嘅话咧，可能就会被拉噶啦。咁亦都有可能咧，就系好似 CIA 咁样。出一個視頻，講緊話我哋要招華人係嘛，尤其招體制內嘅人，咁啊搞到咗中共啦疑神疑鬼啦，係咪？咁佢而家公開咁做嘅話咧，其實亦都可以話招攬嗰啲知情人士，咁1000万美金喎，係咪？咁啊仲要講緊話，佢其實做一個附加條件啊，咩附加條件咧？就係如果你提供咗呢個信息係真實嘅，亦都係起到咗效果嘅話咧，如果你嘅人身安全係被認為受到威脅嘅話，美國其實可以安排你離開你嗰個地方，即保護你安全啦。其實可能會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你可能理解成咧係俾你一個合法身份，或者係俾你一個唔同嘅身份啦咁樣一個情況嘅。咁呢個係其中嘅一個條件嚟嘅。咁當然係震攝呢一啲國安嘅公司啦，同啲黑匣啦，俾你知道咗美國唔係唔知，亦都唔係拉唔到你。你一出國嘅被拉啦，因為呢個徐澤偉即係張宇嘅拍檔啦，佢根本都冇諗到過，美國會知道，連相都知道埋，名都知道埋話嚇。咁佢一行動嘅話咧，一出國去到意大利話想睇下意大利歌劇啦，咁 都未一落機就已經被拉咗啦嚇，咁啊呢個就非常之明顯告戒呢個章魚就係咁樣噶啦。咁如果喺中國大陸被人舉報對報出嚟嘅話咧，其實亦都係有用嘅嚇，咁可以係咁樣一個程度啊。咁其實咧喺呢個正係華人嚟講咧，美國其實咧亦都有過呢啲換賞錢嘅呢個個案喎，可以咁講嚇。咁譬如2024年12月啦，四川嗰個無聲系統啊，叫佢係管天峰，咁佢就入侵咗全球8.1万部嘅呢個防火牆啊，咁啊令到咗咧，亦都援上$10,000,000要拉佢嘅。啱先提到咗個2025年3月份嘅安全案啦，咁美國起訴咗12名嘅中國人。其中包括2名嘅公安部嘅人同埋8名嘅安全嘅员工，咁都援上咗1,000万嘅吓，咁仲有2个人咧就真系有名噶啦，就系、是、一个叫尹可成，一个叫周穗啦。呢2个人咧，都系国家最高系$2,000,000，即系讲紧喺原有基础上再加$2,000,000嘅吓。咁啊呢个系咁样一个情况。咁当然除咗中国大陆之外咧。喺9月份嘅時候，美國亦都援上過要拉一個人，就係革命衛隊嘅人嚇。咁呢個網絡指揮官亦都援上咗$10,000去拉佢嘅。咁你會睇到咗咧，其實美國唔係冇啲方式亂咁用錢，佢唔係嘅。個好明顯就係咁樣去做嘅嚇。而本身呢個咁嘅情況咧，我哋會睇到一條線路。自從咧習總嚟咗美國嚇，國事訪問呢個非常之高調。隆重咁接待習總之外，你睇到咗外交方面，美國倉咪做足曬噶啦。咁但係喺捉人方面嘅話咧，其實一樣係冇停過手噶，一樣都係出手相當之重嘅。咁包括咗10月1日喺我哋加州一個科技公司嘅老闆啦，姓劉噶啦嚇，38歲，咁就警方拉咗佢啦。咁話佢喺2023到2024年之間咧，用假文件。將價值超過3億嘅呢個NVIDIA 嘅晶片伺服器咧，經過馬來西亞、新加坡再運到中國，咁啊，所以咧起訴佢咁樣，咁起訴書入邊仲話佢喺呢個馬來西亞嘅船運公司入邊咧收咗超過1.76億美金㗎嚇，咁呢個咁嘅情況嘅。而10月4日嘅呢個喺爾灣做地產經紀呢個張婉瑩啦。未有被拉咗㗎，係咪？咁罪名就係話未登記嘅呢個中國代理人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情況嚟㗎嚇。咁所以10月7日又通緝呢個章魚，咁你好明顯睇到咗咧，美國喺呢段時間咧，其實揸得非常之緊嚇，緊得好緊要㗎。咁之前嗰啲我唔講啦嚇，因為嗰啲咧4月份又有，2025年又有嗰啲，我就唔講住啦。一陣我會講下呢、這個張婉瑩嘅呢個案件嘅進展嚇，喺講之前咧，先講我哋今日嘅贊助商先。咁啊，呢個紅海心收復飲，呢個紅海心收復飲啊，非常之好嘅一個產品，因為佢係可以從細胞方面修復啦，咁啊，亦都可以延緩衰老嘅能力啦。咁佢因為佢可以補鈣，亦都可以補血嘅嚇，咁所以咧可以造血，令到咗個血氣係有改善嘅。咁喺改善咗血氣、改善咗從細胞可以改善之後咧，其實對你嘅身體嘅免疫力啊、肝臟功能啊都有一定嘅幫助嘅嚇。咁所以有啲人食咗之後，點解會係對有高血壓嘅朋友咧會有調整啦？類風濕關節炎嘅朋友啦，或者痛風嘅朋友咧，佢都有調整啦，係因為佢有好強嘅再生能力，所以咧佢係對。一啲朋友係有幫助嘅嚇，咁同大家舉個例子就係，我哋喺廣播入邊成日都講緊一個聽眾佢食咗呢個產品之後咧，咁佢之前嘅腎功能咧都係比較差嘅，到第四期嘅啦，咁佢打電話嚟同我講嘅時候咧，其實佢講話就係因為佢食咗呢個產品之後咧，就嘅腎嘅惡化已經停止咗，而家向好嘅方向發展緊咁樣，所以連醫生都覺得好神奇。我話：你差唔多要洗腎嘅咯。突然之間，全部係停曬，就開始向好方向發展，咩情況咧？咁樣咁，佢哋都想，連醫生都想了解呢個產品啊。咁所以咧，同大家講下相當之唔錯嘅產品。咁我哋而家咧，其實係攞到一個優惠碼，就係、是、你用我哋粵語嘅粵字 嘅拼音係 YUE 咧，就喺我哋嘅描述欄入邊點擊嘅 link 去買嘅時候咧，就可以有 15% 嘅優惠嘅嚇。咁因為呢一個產品咧，佢唔係藥物嚟嘅，係一個保健品嚟嘅。咁如果你擔心自己可唔可以食嘅話咧，你可以先問一問你嘅家庭醫生，咁樣嘅話係最安全嘅啦嚇。咁所以同大家，但係呢個產品咧用咗之後咧，有唔少嘅朋友咧，佢都得到咗唔錯嘅反饋嘅嚇。咁所以同大家講下呢個產品非常之好，所以同大家推薦一下。OK， 咁我哋講下呢、這個張婉瑩嘅情況，因為而家又有新進展啊，所以要同大家講下佢嘅呢個情況嘅。10月7日，咁佢咧就係第二次出庭嚇，咁因為涉嫌充當中共代理人未登記嘛，咁佢就喺洛杉磯嘅聯邦法院第二次出庭。咁佢嘅先生呢、這個姓丁嘅嚇，咁呢、這個亦都有出庭，同埋佢有兩名親友咧，聽聞有一個咧係佢做律師嘅妹妹咧，亦都出庭嘅。咁全程咧都避迴避去記者嘅呢個採訪嚇，咁就係咁樣一個情況。而睇到咗張婉瑩嘅私人律師咧，就喺庭上邊提出咗話要保釋佢咁樣，就話佢唔會走嘅，佢喺南加州咧。有牢固嘅家庭纽带咁样吓，就话愿意咧用市值超过120万嘅多个房产嘅作为担保申请嘅保释咁样，但系联邦法官呢个艾尔伯根咧，佢就喺听证会上边咧向法官讲紧话，虽然呢个张婉瑩咧系归化成呢个美国公民，但系检方认为佢具有极高嘅潜逃风险。咁所以咧就叫法官咧唔好呢个俾佢保释咁样，而呢个检察官咧，即系联邦助理检察官下呢个艾尔伯根咧，佢介绍讲紧话，因为张婉瑩嘅父母同埋兄弟姊妹咧都喺中国居住，咁调查人员亦都认为咧，佢有一个兄弟吓喺政府入边做嘢，佢如果系要转佢个户口嘅话咧，随时都可以转嘅。咁可能佢已經有過呢個個案㗎，從北京一下就轉到另一個城市嘅，咁所以佢講話呢、這個亦都係佢唔應該放佢其中一個原因，因為佢潛逃嘅機會好大嚇。咁當然亦都有匿名嘅執法部門嘅人員講緊話，張婉瑩雖然係入咗美國籍，但係佢手上邊似乎都仲係有一張中國嘅護照咁樣，會唔會有咧？我哋睇下孟晚舟咪知咯，孟晚舟8張護照啊，八張。8張唔同嘅名嘅護照添，咁張婉瑩有冇咧？我唔知道，咁因為而家 FBI 咧，佢屋企查嘅時候咧，冇揾到嗰本護照嚇，咁所以咧，我只能講緊話，而家執法人員咧就懷疑佢仲話佢有一張護照，但係冇公開名嘅。咁但係呢個艾爾伯根呢個檢察官都講緊話，張婉瑩從2014年開始咧，一共翻去中國大陸咧係有12次嘅，2014年到2026年咧。翻咗12次喎，即係每年其實都翻一次嘅，幾乎係咁樣嚇，相當之頻繁，可以咁講。咁佢話仲有29次嘅國際旅行記錄，包括咗去法國啊、日本啊。咁話2026年10月4號咧，佢被捕嗰日咧，佢攞住一張嘅係去上海嘅單程機票，係準備去上海嚇單程機票。咁呢，所以亦都係被人懷疑咧，你翻到仲翻唔翻嚟噶啦，係咪？咁呢個艾爾伯根向法官度透露講話，起訴書入邊一個叫做個人一嚇呢個人啦，一陣會講呢個人嚇，個人一呢個人咧，兩個星期之前咧就係用單程機票翻到中國大陸，而家係渺無音訊嘅。咁個人一我一陣先介紹嗰個人嚇。咁根據呢、這個呢、這個人一嘅人咧，佢被指話同呢個張婉瑩咧係同時曾經喺呢個西雅圖一齊9月份飛到西雅圖啦，然後咧就去監視目標人物，就當然係黎先德個仔啦嚇。佢哋就喺呢個拉斯維加斯匯合，然後飛去西雅圖嚇，係咁樣一個程度嘅。咁亦都睇到咗呢個聯邦檢察官都講到咗話，佢將呢個張婉瑩稱為咧係秘密特工，佢講緊話佢代表個中共從事間諜活動嘅，佢對佢家人咧都隱瞞身份咁啊，係咪？係咪對佢家人隱瞞身份咧？而家仲係未知數嚇，因為咧佢先生嘅資料咧而家喺度出緊，但係咧未有好明顯睇到咗咧佢先生有參與呢件事 咁但係有冇參與其他事咧？唔知嚇，呢、這個其實咧只能夠講緊話法官啊咁樣，呢、這個檢察官啊咁樣講啊嚇。咁而檢察官亦都向法官披露講緊話，張婉瑩除咗佢屋企人喺中國大陸之外咧，佢喺公司仲有喺大陸仲有公司有投資，佢曾經仲通過一間未註冊嘅加密貨幣交易所咧，向中國嘅銀行帳號咧轉咗$190,000。佢仲要講到咗話，佢喺中國大陸咧有幾十萬美金可以隨時俾佢支配嘅咁樣，哇！咁啊真係俾人哋知道曬嘅內容啊！咁所以佢亦都講到咗話，張婉瑩喺大陸咧能夠有充足嘅呢個資金支持，所以佢就講緊話因為張婉瑩同時喺佢被捕之後填資料嘅時候咧，佢唔係好老實咁樣。咩意思咧？就係佢話佢講佢只係名下只有一個房產，但係其實咧，佢有多處房產，咁就係亦都係呢一個檢察官爆出嚟嘅呢個內容嚟嘅。咁當然辯護律師即係張婉瑩嘅律師講緊話呢啲純粹係誤解啦。咁但係呢個事實上佢係擁有多處嘅房產嘅。咁連法官都表示係啊，咁話佢資金來源啦，同佢房產嘅數量咧前後有矛盾嘅地方咁樣，可能要釐清。咁基於上邊咁多原因，法官最後咧，就裁定咗繼續羁押張婉瑩，即係而家唔俾保釋嚇。咁當然張婉瑩如果係真係被定罪，係最高刑罰咧，大概10年啦。咁呢個係咁樣一個情況啊。咁所以佢而家仲羈留喺洛杉磯嘅聯邦法院嗰度。咁根據張婉瑩喺佢嘅 Facebook 上邊嘅顯示咧，佢其實一直以嚟咧，長期以嚟嚇係同佢畢業嘅嗰間國際關係學院入邊咧，有8名嘅現任同埋前任嘅教職員工同埋學生，係好友嚟嘅。咁有8名喎，咁啊即係同喺特務隊入邊同特務有關係嚇，呢啲咁嘅情況嘅。咁CBS 亦都報道咗話，張婉瑩咧係同一個中共海外嘅統戰橋團聯繫嘅有內幕咁樣，就講緊呢個橋團係咩咧？就係全美華僑協會。一讲起全美华侨协会咧，呢啲就系多数咧都系有问题嘅协会嚟噶啦吓。咁啊，佢嘅简称叫 AACA 嘅。咁啊，曾经喺2023年咧，佢系随住呢个协会嚟个旧金山。当时系咩事咧？2023年咪集总嚟旧金山嘅时候咯，咪旧金山嘅时候欢迎嘅集总啦。所以有一张相显示咧，佢就系企喺嗰度全美华侨协会入边嗰个横幅后面嗰个就系啦吓。咁一张。圆氹氹嗰相噶啦，旁边企住嗰个咧就系嗰个协会嘅领导人，叫做蔡成华。咁呢个蔡成华咧，而家其实已经被呢个美国逼佢吓，逼佢咧，佢已经登记成咧呢一个外国代理人嚟噶啦。呢个蔡成华吓喺未犯事之前，佢已经登记成外国代理人噶啦。咁所以呢个蔡成华应该就唔做得其他嘢噶啦，只系嚟做欢迎嘅。咁所以咧，佢同时呢个蔡成华同时又担任美国华人联合总会嘅主席，嗱呢啲咩总会之后之类嗰啲咧，以前嗰啲唔系啊，而家全成立嗰啲全部都有问题嘅，讲俾你知。咁啊兼任咧，中共嘅呢个侨联海外委员兼青年委员会副理事长，嗱呢啲名衔咧，压落去嘅话咧，其实就做官噶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啊，侨联同埋中共嘅关系非常之密切嘅，系咪？咁因此被美国政府咧强制要求咧，根据外国代理人嘅登记法咧登记咗，所以呢蔡成华咧系登记噶吓，或者系讲紧呢个协会咧已经登记咗噶啦，咁啊呢个就系非常之清楚呢个道理嚟噶。而呢个蔡成华咧多次同美国加州阿卡迪亚市嘅前市长，大家听过噶啦呢个人嘅名，黄爱林出席活动噶。而呢个阿卡迪亚市咧，其实系好有问题嘅吓，非常之有问题嘅，因为而家美国又拉咗两夫妇咧，系富豪嚟嘅，华人富豪，就系佢哋喺呢个市入边咧，拥有非常之多嘅房产咧，嚟做咩咧？就系代孕啦，同埋虐待儿童啦。呢个事件我后续搵时间再同大家讲下。咁而家要喺度起诉紧。咁而呢一个咁嘅黄爱林咧，之前又同这个。啱先讲紧嘅呢个代孕嘅呢个富豪咧，有影相啊，着住嗰啲，所以呢个市入边可能已经被中共染红咗好紧好耐啦，可能。 咁我哋即係到時要查一查呢個事啊。咁呢個好重要嘅一個線索嚟，其實係。咁啊，2026年即係6月6号啦，10月6号啦。咁啊 ，X 平台嘅博主佢就呢個姓張啊，佢講咗一段説話，佢講話事實上咧喺美國嘅中共非法代理人咧係非常之多，佢哋隱藏喺各嘅僑鄉會中，一邊享受住美國嘅民主自由嘅優惠嘅生非常之優質嘅生活啦，一邊咧就幫助中共收集民主人士嘅情報，呢一種滲透係系統性嘅、長久性嘅、有組織性嘅，啱。因為其實最重要嘅就係馬英九嗰陣時嚇，呢、這個兩岸優呢個外交優兵，就係俾中共咧長驅直入喺呢啲僑鄉會入邊咧，全部插曬佢啲人係插得非常之多嘅，咁啊令到咗咧係更加容易變質嘅，咁而家講當然變曬，幾乎變曬咧，唔係全部啦。咁所以你講得冇錯嚇，呢句説話話享受住呢個呢邊嘅民主自由嘅好生活咧，就開始將啲呢啲資訊咧收集俾中共嘅嚇，呢個就係非常之醜陋嘅人做嘅嘢嚟噶啦。咁其實除咗啱先張婉瑩嘅呢個資料之外咧 ，CBS 同時咧亦都係挖出咗同阿張婉瑩去呢、這個監視賴清德嘅仔，即係去西雅圖嘅嗰個人啦。叫咩呢？就係洛杉矶嘅建筑商，叫做苗法泰吓。咁啊，佢呢就正式被上咗台面㗎啦。咁 CBS 根据咩呢？根据联邦文件，根据執法部门嘅消息人士，同埋根据苗泰法嘅家人同埋邻居嘅采访呢，確认咗呢个苗泰法嘅身份嘅。咁啊，但係呢苗泰法就正如检方讲緊啦，苗泰法两个星期之前呢已经系攞住单程嘅机票咧，飞翻中国大陆啦。咁呢个就系啱先讲紧嘅喺起诉书入边嗰个个人啦，就系、是、呢个苗泰法啦。咁苗泰法已经系被列为咗呢个联邦调查局入边张婉瑩案件入边嘅重点关注对象啊，未起诉，但系重点关注对象啊。咁呢个司法部亦都未起诉佢啦，就因为而家佢未返嚟，当然冇做咁多嘢啦。咁但係佢个仔呢就讲话佢只係一个跟班嘢，咁唔会做任何复杂嘅政府嘅活动咁样。咁即係同佢老豆开脱啦，係咪？咁如果佢系跟班嘅话，咁张婉瑩就死人多啦，因为张婉瑩就头嚟㗎啦 ,ok? 如果咁样。咁所以呢个就係好搞笑话。咁我哋睇下张呢、這个苗泰法呢，苗法泰啦，苗法泰佢嘅仔叫做苗嘉琪，咁佢就接受咗 CBS 嘅电话采访。咁佢讲嘅苗法泰咧，喺过去两个星期就一直喺中国大陆照顾苗泰法嘅太太。因为佢太太咧系翻到中国大陆接受背部治疗咁样，时间非常之巧合，系咪？咁啊，两个星期之前走咗啦。咁跟住咧就张婉瑩走，张婉瑩咧就走唔切，就被喺机场嘅入边被截咗。故事就咁啦，咁所以呢个苗嘉琪啦，即係佢仔啦，咁就佢话虽然 FBI 嘅起诉书入边咧呢一个人咧描述好似佢父亲，但係佢唔相信啦佢父亲会系未注册嘅中共代理人咁样，佢亦都提到咗话苗法泰咧系唔识讲英文嘅，我一阵先讲佢呢句话嘅讲大话吓，咁呢个好搞笑嘅，咁即係讲嚟讲去嘅话咧，你当然系唔会讲紧话佢未注会系未注册嘅中共代理人啦，系咪？咁一阵先讲到呢一样嘢吓。咁事实上咧，佢仔讲紧讲句真话啦，我觉得佢冇咁聪明，做唔到咁多事嘅，咁样亦都做唔到嗰啲事咁样。佢都讲紧佢总系跟住人哋嘅。佢举咗个例子啊，佢讲紧话打世界杯嘅时候咧，朋友叫佢去，咁佢去咗啦，咁样吓，就话跟住人哋咁样。咁因为。呢、这个苗嘉琪佢喺四号嘅时候呢就讲緊佢讲话四号嘅时候呢，佢其实係接到咗联邦调查局人士嘅电话，就讲緊话佢哋有搜查令要去搜查佢老豆间屋咁样。咁佢当时呢就以为係骗子添。咁但係佢马上就通过呢个手机录像呢睇门口，果然见到啲人呢准备喺度开门吓，咁攞住枪。咁佢就嗰阵时呢想利用远程嘅程序呢嚟开门啦，俾佢哋啦，咁样但已经嚟唔切㗎啦，俾佢哋已经破咗门入去㗎啦，咁呢个呢就係咁样一个程度嚟㗎。咁佢哋当时系成五六架嘅呢个 SUV 啦，咁同时呢亦都有大卡车㗎。你諗下喺呢个人嘅屋企 即係呢個苗太法嘅屋企嚇。第一，佢有遠程嘅呢個開門嘅方式；第二，佢可以錄到咗有六七部嘅 SUV 同埋一台大家車。如果唔係，佢個仔唔知㗎。咁樣嘅話，即係證明佢喺屋企早就已經有曬呢個相當之隱蔽或者相當之全面嘅錄影嚇。做咩咧？咁呢其實都好重要，係咪？你話咗安全嘅話，我都唔會懷疑。但係咧，因為你而家嘅身份咁樣嘅話咧，咁我就懷疑啦。咁鄰居亦都講緊話，當時有成十名嘅呢個大概嘅特工啦，就入咗去佢屋企，就呢、這個去搜索啦，就因為佢冇人喺屋企啦。咁有冇帶走嘢咧？其實冇講到嘅嚇。咁係呢個咁嘅情況嘅。咁嗱，仲有內容啊。咁根據呢個法庭文件起訴咧，就呢、是、個苗法泰咧，咁佢咧就係、是、呢、這個涉嫌喺2025年9月1號咧。就去到西雅圖同埋呢個張婉瑩會合，咁啊兩人租咗一部車，咁就去呢個黎智德嘅仔屋企嚇。咁根據檢方講緊咧，呢個張婉瑩喺呢個中方政府官員嘅指示之下做監視啦。咁此前一個月咧，佢就係啱啱同呢啲中共官員咧呢個見過面嘅，就策劃呢次行動嚇。咁所以睇到咗反情報小組嘅特工呢個叫做霍爾特咧，就講緊話呢個張婉瑩同埋呢個苗法泰咧喺西雅圖租呢部車嘅地址咧，租車用嘅地址嚇，就係苗法泰嘅一處房產喺邊度咧？就啱先我講緊嗰個城市啦，就係、是、加州嘅阿卡迪亞市合桃大道。睇下同呢個市又有關係啦，所以我點解話呢個市可能真係被耳蒙得好緊要㗎啦。咁呢一處房產嘅嗱，呢、這個仲唔係重點啊？根據公開記錄入邊，呢、這個苗法泰呢，佢雖然出租車係登記咗佢呢個城市，但係喺2025年嘅9月11號呢，就賣咗呢個房產啦，賣咗啦，唔係而家打咗佢門嗰個房產啦，佢已經之前嗰個房產賣咗啦。點解賣咗？呢、這個其實好大家可以想像到啦，係咪？賣嗰個人咧，經紀人就係張婉瑩，就係、是、打即係一條線可以咁講啊，打龍通會唔會咧？唔知，因為呢個係查到咗嘅呢個消息㗎嚇。咁你話係咪一條線落嚟咧？嗱，咁啊，佢個仔咪講緊話呢個苗法泰咧，又話唔識呢個英文㗎，係咪？但係苗法泰旗下咧，有好多间公司嘅，嘉诚房地产管理有限公司啦，金源投资有限公司啦 ，M&Y 建筑有限公司啦，这个叫做咩 Noble USA 有限公司啦，仲有一个 J&J 加州建筑有限公司吓，咁啊加州建筑有限公司嘅注册地点咧，就系、是、合桃市嘅呢、这个卖咗呢间屋嘅呢个地址。咁佢嘅啱好佢呢间公司嘅承包商合執照呢就喺2025年过期，亦都讲緊卖屋嘅时候顺便将呢间公司吸埋啦。咁呢个就係咁样。你话佢识唔识英文呢？我唔知呀，大家自己去了解呀，佢识唔识英文。佢就算唔识英文嘅话，边个帮佢教咁多嘢，係咪？咁呢个都好奇怪嘅。呢、這个苗家琪亦都讲到咗话，其实佢老豆呢同张婉瑩呢已经识咗成十几年㗎啦。咁之前咧识嘅点样识咧，就系、是、因为佢老豆想买屋，就系揾咗佢，咁啊去睇到公寓之后咧识佢咁样吓，就系、是、佢第一十年之前咧，呢、這个张婉瑩嘅主要嘅销屋咧，可能亦都喺呢个阿卡迪亚市吓，就系带咗呢个苗太法咧去呢、這个阿卡迪亚市嗰度嘅，咁而呢个张婉瑩咧，亦都喺呢个苗太法嘅屋企咧。因为租住咗佢屋企嘅后院嘅一间屋住咗几个月嘅，咁呢个苗家琪就讲紧话，我谂佢嗰阵时咧，佢自己嘅房喺度装修紧，所以住咗几个月咁吓。咁但系一个唔愿透露全名嘅邻居就咁样讲嘅，佢话其实佢最近咧，即系苗太法咧，喺佢而家现在嗰间屋，即系破门入咗嗰间屋吓，咁佢话苗太法咧，其实参加咗一个。佢參加咗佢屋企嘅一個晚宴啦，咁喺入邊遇到咗苗太法同埋張婉瑩嘅，咁佢鄰居就講緊話，佢睇到咗張婉瑩同苗太法嘅關係其實唔錯嘅咁樣嚇， 咁你諗下呢樣嘢就知道係咪？咁啊呢個苗太發個仔咧，仲講咗幾樣嘢。佢講緊話，佢老豆咧係佢屋企唯一一個選擇入美國籍嘅人，即係佢自己都未入嚇。點解佢哋要嚟美國咧？佢話佢老豆認為咧，喺佢同佢妹妹嚟到美國受教育咧係更加好嘅。佢知道美國好啦，係咪？佢亦都咁，佢點解會入美國籍而其他人冇入啊？係咪為咗同中共效力？效力完咧，因為美國籍趕都趕唔走啊嘛，係咪？咁呢個係冇可能會係咁樣咧。我唔知，我只能講緊我大家估下嘅嚇。咁啊，呢啲就非常之清楚一樣嘢。呢、這個咁嘅情況啊嚇。咁根據佢嘅仔透露俾呢、這個CBS 知，佢講個 FBI 襲擊咗佢屋企之後咧，佢曾經同佢老豆打過電話。咁佢爸爸咧講俾佢知，佢講話已經從朋友入邊咧嗰度知道張婉瑩被捕啦。從邊個朋友咧？係咪？佢並且講緊佢個仔講話唔使驚，一切都好好我啊！最後喺大陸一切都好好。咁佢個仔而家喺美國上讀緊書嚇。佢講話佢老豆咧而家喺度尋找緊代理律師咁樣嚇，使乜揾啦？佢都未翻嚟，諗揾嚟做咩啊？係咪？咁呢個仲未起訴你啫，係咪？咁呢個係多餘嘅呢啲講法，所以呢啲進展咧，其實你會睇到咗咧，係都幾大劑嘅。咁呢個苗太法仲有一樣嘢喎，唔係而家咁，正係呢樣嘢喎，而家被挖咗出嚟咧，喺Reddit 啊，即係 Reddit 嘅呢個網站上邊啦。兩年前有人指控咧呢個苗法泰咧，針對呢個張婉瑩嘅事件嘅呢個苗法泰嚇，就係佢曾經咧。话贩卖过呢个假冒嘅巴哈马护照，咁因为佢成一粒嘅照片入边，下边就系真系有佢，真系有佢照片嘅吓，咁有佢照片就有埋佢身份证嘅，咁话佢有个亲戚咧就系呢个巴哈马嘅官员嚟嘅，咁样吓，咁可以卖呢个护照咁样，咁后嚟有人讲紧话呢个可能系假嘅咁样吓，咁系咪咁样咧？石头唔知道，只系讲紧话我哋而家睇到咗个资料入边咧呢个苗法泰咧唔系咁简单一个人，吓，咁所以咧，既然唔系咁简单嘅话咧，仲我哋将呢啲资料咧，全部等美国政府嚟去处理，咁等处理咗有新资料嘅话咧，我哋再同大家嚟分享下，呢、這个都相当之重要嘅资料嚟噶，所以同大家 update 下呢样嘢嚟噶。OK， 咁我哋讲下香港消息，咁啊讲香港消息咧，主要第一个就系讲紧而家。俄罗斯嘅呢个鼠肺疫嘅疑云问题咧，引起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嘅。而家其实咧又传出咗第三名人士死亡嘅吓，当然俄罗斯系否认嘅。咁啊，虽然系世卫咧所谓嘅介入又去问话之后之类嗰啲啦，咁美俄元首又通话啦，但系而家都系得唔到真实嘅资讯，其实系而家都系得唔到真实资讯吓。咁啊喺呢个当地即系发生咗泄漏事件嘅当地咧，其实佢哋啲民众咧，佢哋系高度戒备嘅，而佢哋睇到咗俄罗斯嘅宣传咧，佢哋亦都不屑一顾嘅。咁所以佢哋其实咧，可能或多或少都知道咗嗰啲情况噶吓。而嗰个实验室系喺西伯利亚农村嘅地方，点解咁严密嘅实验室会喺嗰个地方？即系证明系有嘢到啦。咁呢个会唔会生化武器？我哋唔知啦吓。咁但係而家睇到香港呢嘅口罩呢就真係狂賣啦，單日嘅營業額呢係狂飆咗七倍嘅。咁品牌就呼籲話呢、這個啲市民冷靜啦，無需緊張存貨咁樣。因為點解呢？而家黑龍江呀嗰邊呢，佢哋啲商鋪啊，呢啲藥物啊嗰啲地方呢，其實係有搶購嘅行為嘅。咁因為佢哋一聽到呢樣嘢咧，COVID-19 嚇壞咗噶啦，咁香港本地嘅一個呢、這個口罩品牌啦，咁佢只能夠喺網上邊講緊話，而家急升咗700%，咁咧，所以咧相信咧都係市民為咗應對俄羅斯嘅呢個新聞啦，儲備嘅呢個物資嚟嘅，咁面對而家嘅採購量大增啦，咁所以佢哋又講到咗話安排咗3吨嘅原材料咧。運抵香港噶啦，生產線維持運作咁樣，口罩咧會繼續係本地製作嘅，照常出貨咁樣，提上啲市民咧按照需求咧 嚟購買好啦。咁咪以生產呢個防護中心嘅權威嘅資訊為準咁樣嚇。咁所以呢個就係一講到呢樣嘢嘅話，嚇驚人係咪？當時喺西方國家連呢個醫院入邊攞口罩都冇，咁你諗下啲人驚唔驚？咁而中國大陸生產嚟嘅口罩咧，要睇到咗佢哋亂咁揈亂嘅亂咁整，咁大家都好嬲係咪？咁呢個就係而家睇到咗嘅一個一講緊呢個疫情嘅話咧，都大家豎起嘅耳仔相當之緊張嚇。咁所以啱我哋之前講緊嘅，因為俄羅斯發生洩漏嘅呢個地方咧，每日有50班嘅班機咧飛去全球10个国家，其中中國大陸咧有成3-4嘅地方嚇，包括咗廣州，包括咗三亞，包括咗好似北京嚇。咁呢啲地方，咁其他咧，仲有系呢个泰国啦、曼谷啦，咁呢啲地方咧，其实咧都系香港人咧都经常去嘅地方，咁所以大家都非常之紧张，亦都系值得理解嘅，所以我哋会继续跟进呢个情况噶吓，咁啊先同大家 update 呢个，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咧，其实港股吓近期其实咧表现系相当之不稳定或者系唔系咁好啦，咁啊10月8号咧收盘嘅时候咧。就跌破咗呢個24000点嚇，就去到咗23785.79，唔好意思，咁呢個下跌咗成300几点嘅，咁跌幅達到1.43%啦，咁恆生科技指數咧亦都跌咗嚇，跌咗2点几嘅，差唔多跌咗3%，咁其實其他科技股主要嘅科技股其實普遍都下跌嘅，咁其實睇到中信證券4月8号嘅時候咧，發布咗佢哋嘅叫做研究報告出嚟，講緊話其實海外利率維持高位，加上咗大陸長假期啦，即係呢個11假期啦，再南向嘅資金咧缺席咁樣，所以港股喺假期內嘅表現較弱咁樣。但係你冇搞錯喎，佢同時講咗句話喎，亦都係佢嘅報告入邊講噶，佢講緊話港股此前咧已經係持續走弱咗2个月噶啦，咁亦即係講緊南向資金有冇關係咧？有少少關係，但係唔係大關係，因為你已經連續走弱咗2个月啦。咁而家就算係南向資金有撤離嘅咧，都唔會咁嚴重，係咪一樣？咁其實南向資金就係指嘅就係中國大陸投資者通過呢個上海或者深圳呢個叫做深港通或者滬港通咧進入呢個股市嘅買股票嘅呢個咁嘅情況啊，咁所以你會睇到咗係咁樣一個情況嘅，而而家睇到咗根據香港佢哋一個交易嘅影響咧，佢其實10月8号內地嘅市場咧已經恢復緊嘅啦，即係內地市場恢復嘅話，咪即係滬港通啊或者深港通啊咪可以恢復啦，係咪？咁啊所謂嘅就叫內地講嘅北水啦，咪北水又重新流翻入嚟，即系南水又有，北水又有咁样嘅话咧，港股应该就会系上升嘅，系咪？咁啊，港股嘅成交额系上升咗噶，上升咗少少吓，上升至2000几亿。咁啊，但系咧，睇嚟成交恢复咗，但系市场咧冇因此变强，同样系跌破咗24000点。所以系主嘅系咩咧？就讲紧话10月8号虽然系。北水重新回归咗南向嘅资金咧，仍然录得咗流入嘅呢、這个净流入嘅成64亿吓，咁啊，但系咧恒生指数咧依然失守咗24000点，咁所以呢个其实系需要留意嘅一方面嚟嘅。咁啊呢一件事咧，其实而家明显睇到咗咧，就系港股嘅而家缺嘅咧，唔系资金嘅成交量，而系。当资金重新入市嘅时候咧，市场仍然下跌。咁钱去到边度啊？有几多钱愿意留喺港股啊？其实呢个系大家要思考嘅一方面噶。咁所以有人讲紧话，其实一边市场流动性成压，另一边咧，其实股票嘅供应量喺度增加紧。咁所以咧，可能呢一个系好重要嘅原因啦。因为港股咧，跌嘅好大原因可能就係增嘅量增加得好多啊，因為而家睇到咗近年嚟啦，就2026年前嘅9个月啦，港股一共有118家嘅公司上市，相當之龐大嚇，佔咗年按咗年增係71%嘅，咁啊 集资系3000多亿港元，即系其实系将港香港嘅钱咧，其实提款机咧，将香港当提款机用啦吓，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噶，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吓，咁啊市场而家已经达到45万亿噶啦，咁但系唔代表有45万亿未金系现金系咪？咁啊如果系咁样嘅话，其实如果冇足够嘅资金嚟承压呢啲咁多股票嘅话咧，咁可能真系会影响咗股市嘅表现，咁呢个亦都系可能系咁样一个情况吓，咁亦都系睇到咗可能经济唔景气啦，因为睇到咗嘅情况系咩咧？虽然而家港股有咁多个体量45万亿吓，但系截至到9月底，内地企业占咗港股嘅总值咧，系占咗77.3%，即系占嘅股票成交额咧，系占咗88.8%，即系接近90%啦。即系市值接近80%，占股嘅成交额占90%，咁你会睇到咗咧，港股同中资之间咧，其实系高度绑定咗嘅，亦即系讲紧中国大陆嘅经济如果唔好嘅话咧，港股就会受非常之大压力噶啦，呢个就系明显睇到咗噶吓。而而家中国大陆嘅经济事实上就系差，事实上就系冇乜起色吓，呢种咁嘅情况，唔系全部，但系基本上都冇乜起色。咁呢种咁嘅情况嘅话，喺香港一直咁推啲公司嚟上市嘅话，咪即系将香港当成咗提款机啦。如果你系经济好嘅话，港股会向上，咁就钱就会翻嚟香港系咪？如果唔系嘅话，咁你咪将啲钱抽咗去话你投资咁样，抽咗嗰部分钱去咪即系等于提款机啦，系咪？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噶。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嘅话咧，我哋唔讲呢个呢个绿卡嘅问题啦，听日先讲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做到呢度，好多谢大家，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游泳池及水疗用品连锁企业莱斯利公司这个礼拜宣布，已经根据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并计划关闭全美76家门店，其中包括旧金山湾区的8家门店。根据破产申请文件，这个礼拜已经关闭的湾区门店分别位于匹兹堡、山景城、卢花图、Walnut Creek、圣罗蒙、Fremont、圣豪西、唐康克。此外，加州其他地区亦有多家门店关闭，包括 Davis、San Diego、Santa Barbara 以及 Fresno 等城市。莱斯利公司成立于1963年，首家门店位于北荷里活，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该公司表示，关闭门店是业务重组的一部分，破产期间其余实体店和线上平台将继续营运，预计2027年年初完成重组并退出破产程序。近日加州公共卫生厅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流感季提前到来，旧金山湾区成为全州流感活动最活跃的地区，病毒检测阳性率达到高级别，仅次于最高等级非常高。截至9月26号，加州已经有1788例流感住院病例，本季累计34人死亡。旧金山上个礼拜报告本季首例流感死亡病例，死者是成年人，具体年龄及健康状况尚未公布。Santa Clara 原就表示，当地今年流感住院病例由8月底就开始出现，比去年提前约3个月，同一个礼拜的住院报告数量是去年同期的11倍以上。院内4个污水监测区域都检测到了高水平流感病毒，同时索诺马县的流感急诊和住院人数亦在持续上升。截至9月29号，近 5% 的住院病例和流感有关。目前湾区和全加州的病例都以甲型流感为主，卫生部门提醒高风险人群注意防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在希腊雅典发表演讲，呼吁欧洲摆脱沉睡状态，重新振兴西方文明。他选择在雅典卫城对面的普尼克斯山演讲，这里曾经是古希腊公民集会及民主决策的场所。 卢比奥表示，西方正处于历史转折点，必须在增强国家实力与走向衰落之间作出选择。他赞扬川普政府推动制造业回流，掌控关键供应链，加强国防及发展人工智能等战略，强调美国已经选择追求国家实力。卢比奥访问期间，美国同希腊双方达成了加强反恐及打击毒品走私情报共享的协议，并讨论了地区安全同能源合作。希腊正积极发展天然气运输枢纽，协助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入欧洲市场。卢比奥此行仲访问了冰岛，并计划前往葡萄牙，向北约盟友重申美国的安全承诺。礼拜三，欧洲议会以454票赞成、86票反对、110票弃权通过一项对华政策决议，呼吁欧盟加强应对中国的产能过剩、间谍活动及安全风险。该决议在欧中礼拜四举行重要贸易谈判前一日通过，虽然不具有直接政策约束力，但反映出欧洲议会对华立场趋于强硬。决议警告话，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可能冲击欧盟工业，如果同北京协商无效，欧盟应该保留采取单边经济措施的权利。同时决议指责北京通过提供两用物资及协助规避制裁，成为俄罗斯对乌战争的关键推动者。北京虽然一直表示在俄乌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战争爆发四年来从未批评过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决议要求欧盟加强与成员国及印太民主伙伴的安全协调，包括维持海军存在及举行联合演习。议会仲恢复将中国称为欧盟的系统性竞争对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礼拜三宣布，将在10月29号对一项新规进行表决，以定全面禁止中国实验室为在美国销售的电子产品提供检测及认证服务。如果新规获得通过，禁令预计在2028年10月生效。新规将适用于中国等未给予美国检测机构对等待遇的国家，无论这些国家的实验室及认证机构是否与当地政府有关联。FCC 认为2025年美国市场约 82% 的电子设备检测工作在中国完成，而美国本土实验室承担的比例不到 4%。 FCC 去年已经禁止中共政府拥有或控制实验室提供相关服务，但发现多数中国实验室仍在承接美国市场的检测业务。新规仲将为美国及被认定不存在国安风险国家的实验室建立快速审批机制。近年来 FCC 仲对华为、中兴通讯等中国企业实施设备销售限制，并扩大对中国无人机和路由器的入口禁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加州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今日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今日新闻焦点包括三藩市蓝队周飞行表演今日开始，蓝天使飞行队连续三日登场。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州政府公开调查 PG&E 今年至少40宗大型停电事故。另外 ,PG&E 警告加州部分地区今日开始可能实施预防性停电。以下请听详细报道。三藩市蓝队周飞行表演今日正式登场。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将连续三日在三藩市湾上空展示高难度飞行特技。蓝天使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今年终于回归，将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表演招牌密集编队飞行。其他参演机种还包括美联航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机以及空军 F-22 猛禽战机，亦会有 F-22 和 P-51 战机联合演出。根据官方时间表，蓝天使在今日星期六和星期一都会在下午3点登场。官方观赏区设在三藩市海滨陆地，市民亦可以在湾区其他合适地点观赏。主办方提醒，飞行时间可能因天气或其他因素调整，出发前应该留意官方最新公布。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公开调查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自今年接连发

每宗影响至少1000个用户账户，持续超过15分钟。这个星期市内亦都有两次停电，影响数以千计用户。另外 PG&E 一项重要基建工程埃格帕特开关站原定2021年投入使用，现在预计要延迟至2029年。市府希望加强对本地电力基建的控制，包括研究收购 PG&E 在三藩市的相关设施。PG&E 警告，由于部分地区预测会出现干燥及强风天气，可能由今日开始对加州部分地区实施公共安全预防性停电，来降低电力设备引发山火风险。公司表示，今次停电安排可能影响多个县，整个周末期间最多涉及17个县，估计大概有12200名用户可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预测风速可达到每个钟头30至45英里，强风吹动树枝或其他物件，可能令到电线受损，增加山火风险。PG&E 提醒居民应该预先为停电做好准备，包括为手机及后备电源充电，准备饮用水和不需要烹煮的食物，并留意官方更新。要特别注意预防性停电视乎天气及火灾风险而定，实际受影响地区及时间仍然可能会改变。湾区又有新的日式烧翅选择，Hashi Market 今日在 Cupertino 开幕，店铺选址是原本 Sprouts Farmers Market 超市的旧址。新店主打日本食品、零食、甜品及即食料理，亦会引入日本人气品牌 Royce 朱古力等商品，吸引喜欢日本食品的顾客。根据开幕安排，超市每日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到夜晚11点。另外 ,Sushi 是晚上8点之后有7折优惠，即是减价 30%。对附近居民来讲，这间新店将提供多一个购买日式食品和即食料理的选择。想趁开幕期间去逛的市民可以先确认店铺最新营业安排再出发。加州第14国会选区的选举竞争持续升温，民主党候选人 Aisha Wahab 和 Melissa Hernandez 近日就移民政策、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辩论。住房成本高企一直是湾区居民关注的问题，候选人需要回应怎样增加可负担住房，以及怎样减轻家庭生活开支压力。移民政策亦都是辩论焦点之一。至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候选人亦要表明对科技监管、就业机会以及相关产业未来的立场。今次选举将在11月3号举行，对选民来讲，候选人在政策上有什么实际分别，将是决定投票取向的重要因素。市民可以留意两位候选人后续公布的政纲，以及选举日前的公开活动。最后一则消息，三藩市正考虑限制超市使用自动结账机的安排。市监事 Rafael Mandelman 提出的方案，建议商店每设置3部自动结账机，就至少要安排一名员工在场协助顾客。支持者认为这项规定可以确保顾客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人帮手，同时减少商店过度依赖自助结账机系统对前线工作造成的影响。不过商户亦可能要考虑额外人手成本以及结账效率等问题。相关提案预计11月在市议会委员会进行聆讯，之后还要经过讨论及审议，才知道会不会正式通过。如果方案获得支持，未来三藩市超市的自助结账安排可能会出现改变。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主要内容。提醒大家，今日三藩市南队洲飞行表演正式开始，出门前记得留意交通安排，而可能受预防性停电影响的居民也要做好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依家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简对食材对身体有燃烧脂肪加速，家中种十种草药安神助消化。食呢啲助燃脂脂肪最驚嘅九大超强食材。你知道吗？其实有啲食材係连脂肪都驚到发抖嘅神助攻。减脂唔係只可以饿住个肚清水煮菜，简对食材可以俾代谢加成饱足感，仲可以偷偷帮助你燃烧加速。今日就帮大家整理出脂肪最驚嘅九种神食物，一起嚟认识脂肪嘅天敌有边啲啦。脂肪最驚嘅九种食物：一、绿菜，富含二茶素，促进脂肪氧化，提供基础代谢；二、蓝莓，富含花青素，抗氧化强，仲可以稳定血糖防暴食；三、黑可可，富含多酚类黄元醇，促进血液循环，抗发炎，亦有助于控制食欲；四、肉桂，含有肉桂醛，可以帮助稳定血糖，亦有助提升胰岛素敏感性；五、辣椒，含有辣椒素，可以促进热效应，提供身体燃烧效率；六、生姜，含有姜棘素，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产热效应，亦有助代谢；七、姜黄，含有姜黄素，促进代谢，加速脂肪燃烧，减少脂肪细胞增殖和发炎反应；番茄，含有茄红素，可抗发炎，改善脂质代谢；九、咖啡，含有咖啡因，可提升专注力，而且提振代谢，更可以短暂提高脂肪氧化。营养师小叮咛，这些天然食材虽然有助减脂，但想维持好的体态，还是要配搭均衡饮食加规律运动，才是健康燃脂，不会有翻转头的肥胖。一起减脂路上加油。点解夏日食欲降低体重就上升？营养师公开夏日五大开胃燃脂好食材。燃烧脂肪好食材，炎炎夏日容易令人食欲降低，有时只是想消暑畅饮冰凉的饮料，但不知不觉中就摄取了大量的卡路里。当夏日一过，狂饮饮料的结果可能发生明明食欲没有增加，体重就明显上升 的困境。北投健康管理医院营养师潘富子话，想要在高温的夏日促进食欲，同时又可以控制体重，饮食控制占了 70% 的关键，所以食对食物就可以帮助你在减肥的道路上事半功倍。潘富子在这里公开五大开胃燃脂好食材，具有高纤维饱足感，仲可以加速代谢，想要减重瘦身，咁样食就啱啦。举药嘅主要成分系水同埋少许嘅食物纤维，100g 嘅热量只系20大卡。举药中含有葡甘露聚糖，系由葡萄糖同甘露糖结合嘅多糖类，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不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遇到水后会膨胀的特性，可以增加饱腹感，延迟胃排空。对于有减重瘦身的需求者，确实是相当不错的低卡食物，但千祈不要因此长期将举药全部代替全谷杂粮类食用，会造成碳水化合物摄取不足，还可能会导致血糖不稳定，容易感到疲倦，以及减缓新陈代谢。竹笋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以及钾、磷、镁、钙、钠、铁、锌等矿物质。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胃道移动，加速粪便排出，避免便秘。夏天最常见的竹笋料理成竹笋沙律，建议可用薄盐和蜂酱取代蛋黄酱，当做尖酱搭配食用。番茄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果糖含量少，又具有饱足感， 虽然有丰富的维生素 A、C 和适量油脂一起加热后，还可以释放出丰富的茄红素，可以防止自由基对身体细胞的破坏，降低发炎反应，被列为减肥圣品，建议连皮一起吃，可以保留较多的营养素。食起来酸酸甜甜的番茄还可以解决夏日食欲不振的问题。四菇类，红喜菇、雪白菇、白木耳、黑木耳等各色菇类都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具有饱足感，不容易觉得肚饿，还可以维持血糖的稳定。菇类的膳食纤维比一般绿色蔬菜还要高，可以帮助肠移动。100克的菇类膳食纤维高达 3.9 克，和重量的西兰花、白椰菜花的膳食纤维分别只有 2.2 克。在夏季那阵用黑木耳做凉拌菜，可以帮助开胃提振食欲。无糖绿茶、黑咖啡，如果真的忍受不到夏日的高温，想喝冰凉的饮料消暑解渴，建议可选择无糖绿茶或黑咖啡。绿茶中的儿茶素、绿茶多酚具有抗氧化、提高新陈代谢、清除自由基等作用，减少脂肪细胞堆积，可以帮助体内的糖类和脂肪代谢。咖啡中的咖啡因亦是脂肪分解的催化剂，可以帮助加快体内脂肪分解，刊登在国际运动营养学与训练新陈代谢期刊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运动选手在运动前30分钟饮一杯无糖黑咖啡，运动后3个钟头内会比平常多燃烧 15% 的热量。潘富子提醒民众，这五种瘦身燃烧脂肪好食材可交替搭配三餐食，还要记得多饮水，保持均衡饮食，培养规律运动习惯。因为想要达到有效果瘦身成果，采用 70% 的饮食控制和 30% 的运动锻炼是最佳方法。菇类要不要洗？有什么营养好处？一表睇懂六种菇类挑选及保存方式。2025年2月26号目前台湾栽培的食用菇类种类包括香菇、金针菇、杏鲍菇、寿珍菇、木耳、羊菇之外，还有珊瑚菇、柳松菇、猴头菇等。菇类富含营养，热量较低，中医的观点认为多食菇类可以益气延年、轻身不老，由此即可见菇类对人体的益处。作为一个超级热爱美食，尤其着迷于各种菇类在锅里面跳舞模样的人，这篇关于菇类营养的文章可以带着满满的热情和厨房里面摸爬滚打的经验来写的。知道网上讲菇类的文章好多，但总觉得缺了些人味，亦缺了些我们台湾人关心的细节，好像煲汤到底应不应该先爆香些香菇呢？而且这些冷冰冰的资料表格看多了真的会睡着觉的，所以这篇文章会用最生活的方式对菇类营养的了解、踩过的雷、私房做法，还有请教营养师朋友的重点，通通分享给你。每次走入菜市场，看到那些白的、中的、小小的、散状的菇菇，我就忍不住想全部带回家。香菇炖鸡汤那股香气，杏鲍菇煎得金黄酥脆的口感，金针菇在火锅里面吸饱汤汁的满足，一想到就流口水。但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除了知道他们好吃，亦会好奇有些可爱的菇类到底有多少营养，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有没有什么不可以乱吃的地雷。
1: 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迎翻嚟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1: 香菇炖鸡汤嗰股香气，杏鲍菇煎得金黄酥脆嘅口感，金针菇喺火锅里面吸饱汤汁嘅满足，一想到就流口水。但唔知道你系唔系同我一样，除咗知道佢哋好食，亦会好奇有啲可爱嘅菇类到底有几多营养，对我哋身体有咩好处，有冇乜嘢唔可以乱食嘅地雷。
0: 而家继续讲落去，
1: 仲有啊，点样煮先至可以真正食到佢哋嘅精华，菇类营养呢件事真系值得我哋好好倾一倾噶。陈菇类富含多糖体、高纤，而且有丰富氨基酸成分，是蔬菜类的一种。营养师指出，食菜嗰阵用菇类取代是不错的选择，不止可以防癌，适量食用还可以帮助血压稳定。营养师张怡婷在营养小淘气怡婷营养师分享陈菇类的好处，因富含多糖体，可以辅助抗癌，降低胆固醇，增强免疫功能。本身低钠高钾，富含多种矿物质，适量食用可以帮助血压稳定。常见的菇类如香菇、杏鲍菇、金针菇等，都是多糖体丰富的食材，而且含有多种必备氨基酸、核酸等，对现代人来讲是防癌、维持健康状态的好选择。健康网食菇助长寿研究揭四成分助抗老降死亡风险。两日前健康频道菇类富含营养就时时被当配角，亦是被低估的健康助长长寿好食材。对此营养师鲁恒指出，根据一项60万人的研究数据显示，有食菇习惯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大约降低 6%。国外研究爆习惯食菇者死亡风险降低大约 6%。老菇13号在面书粉砖老菇营养和科学中发文指出，国外研究团队分析了60万人的数据后发现，习惯食菇类者死亡风险降低大约 6%。 不过他亦提到，这项研究结果并非代表食菇类就不生病，而是在控制年龄、性别、生活形态、整体饮食品质和热量摄取后，仍然观察到的统计趋势四大物质助抗老化。他提到，由抗老化的角度来看，特别的地方不在于菇类的热量或营养素，而是它内含的四大物质麦角硫因。这种物质被部分学者称为长寿维生素，几乎只能透过饮食来取得。然后菇类就是目前已知含量非常高的食物来源，当人体血液中的麦角硫因浓度较高嗰阵，死亡风险就会较低。谷胱甘肽是人体重要的内生抗氧化系统，它和抗氧化、防止细胞老化和慢性发炎息息相关。而菇类就是天然的好来源，几丁质是菇类生活活性的成分，有助于维持人体肠道微生态稳定，可以帮助调整脂质代谢和慢性发炎的状态。葡萄糖这类物质有助于人体免疫系统维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协助免疫系统得以更精准有效辨识病源。老菇总结，这项研究并非将菇类视为神奇食物，而是提醒不要小看菇类的健康益处。菇类低热量、低钠，富含微量营养素及抗氧化物，同时又具有独特的香气及风味，特别适合作为日常食用蔬菜时的选择之一。菇类内含四大物质助抗老化，他提到由抗老化的角度来讲，特别的地方不在于菇类的热量或营养素，而是它内含的四大物质。菇类的高纤、低热量是天然的减肥圣品，其中的维生素可以帮助钙质吸收，减少压力型肥胖的发生。它水溶性纤维可避免血糖急速上升，减少体内脂肪产生。 今日整理出菇类嘅膳食纤维高嘅前几名，帮助大家一目了然。晚餐时加入200公克嘅菇类，菇类种类不限，香菇、金针菇以及含苞菇皆可。其他晚餐内容维持同平时相同，早午餐亦冇限制，唔需要刻意减少份量，保持健康均衡即可。每晚食低热量高营养嘅菇类，就可以轻轻帮助瘦身，有助于打造健康嘅身体。因为菇类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消除便秘，仲可以抑制多余嘅脂肪吸收，放慢消化速度，抑制血糖值上升，将有害物质、糖分以及胆固醇随住粪便一同排出体外。唔止系咁，菇类仲可以帮助你排除体内囤积嘅毒素，改善肤质。所以一直有食用菇类可以养颜美容嘅讲法，抑制造成肥胖同糖尿病嘅脂肪同糖分吸收，对于预防生活习惯病亦有好大嘅作用。低升糖指数，菇类本身碳水化合物唔高，纤维又丰富，食落去血糖上升嘅速度好缓慢，唔会造成血糖，可以坐云霄飞车，当成配菜或部分主食代替，好正。提高胰岛素敏感性，一啲研究显示，菇类中嘅成分可能有助于提高细胞对胰岛素嘅敏感度，令血糖更加容易进入细胞被利用，特别是水溶性纤维可以延缓胃排空，俾糖分慢慢释放。体重控制，菇类普遍热量低，纤维高，水分多，有饱足感。用多种菇类，含苞菇、香菇、羊菇、切丁炒一炒，代替一部分白饭或面条，可以有效减少热量摄取又食得饱，对控制血糖同体重双赢。呢一招我减脂期间成日都用，炒个菇菇艺炒饭，加点蛋同蔬菜，超饱足，肠道健康好伙伴，促进移动防便秘。高纤维特别是金针菇那种非水溶性纤维，可以增加粪便体积，刺激肠道移动，帮助排便畅顺。这个效果好实际有感。养好菌，水溶性纤维是肠道益生菌，好菌的优质食物，益生元。好菌食饱饱，就可以壮大菌虫，抑制坏菌，维持肠道菌相平衡。健康肠道菌同全身健康、免疫、代谢甚至心情都大有关系。木耳、香菇的胶质纤维就是好菌喜欢吃的，潜在的抗癌辅助力量，这个是比较敏感但很多人关注的话题，必须强调没有任何单一食物可以治疗癌症，但在预防和辅助的角度，菇类多糖体如香菇的被广泛研究，它增强免疫力，抑制肿瘤生长和移动的潜力，有些甚至已应用在辅助治疗上，通常是萃取物注射剂液，其他用机制复杂，包括活化免疫细胞、诱导癌细胞凋亡、抑制血管新生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麦角、硫因、硒等，有助于减少细胞 DNA 受损的机会，而 DNA 损伤是癌症的起始点之一。当然，这些研究多数是在实验室或动物实验，或是使用高浓度萃取物。日常饮食均衡摄取各种菇类，作为丰富蔬果的一部分，是获取它潜在保护效益的实务方式。重要观念，食菇是健康饮食的一环，绝非代替正规医疗。抗氧化延缓衰老，前面不断提到麦角硫因被科学家称为长寿维生素，它抗氧化能力比很多知名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E、 谷胱甘肽更强，而且更稳定。
0: 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日常饮食均衡摄取各种菇类作为丰富蔬果的一部分，是获取它潜在保护效益的实务方式。重要观念，食菇是健康饮食的一环，绝非代替正规医疗。抗氧化延缓衰老，前面不断提到麦角硫胺被科学家称为长寿维生素，它抗氧化能力比很多知名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E、 谷胱甘肽更强而且更稳定。
1: 现在继续讲下去，
0: 它可以在体内各处保护细胞，特别是粒线体，免受氧化压力伤害，这个和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病息息相关，加上细维生素 B 群的协同作用，菇类堪称在内的天然保养品，清洗大学问，干净又不失风味，特别长时间浸泡，这点很多人都做错，菇类好似海绵，浸水太耐会吸水，变得水水的，香气和营养尤其是水溶性维生素 B 亦会流失很多，口感都变差，我以前亦傻傻地地浸过后悔。正确方法，快冲快洗，用流动的清水轻轻搓洗表面灰尘泥沙就好了，好像香菇散接里面容易卡撞东西，用手指在水流下轻轻拨洗，湿布厨房纸巾抹它。对于比较干净的菇，如包装好的羊菇、杏鲍菇，直接用微湿的布或厨房纸巾抹表面就好容易干净，这个是最可以保留风味的营养的方式。烹调前再洗，洗过后容易变质，最好下锅前再处理。屋企种十种草药安神助消化，各有妙用。如果你喜欢在后院或露台种花花草草，不妨考虑草药。有些草药不止美观而且实用，因为它们不单止可以帮助维护健康，还可以吸引花园中的全粉昆虫，还可以丰富料理。以下这十种种草药用途广泛，容易种植，而且在家庭草药保健方面拥有悠久的历史。使用草药前需要知道些什么呢？草药作用虽然温和，但它们仍然具有活性的治疗功能，在将任何草药用于医疗用途之前，务必确认植物辨识正确，了解应该使用植物的哪个部位，以及针对自己身体需求掌握最安全的使用方式和使用量。草药并非适合所有人，尤其是儿童、孕妇或哺乳期女性、过敏人士以及正在服用药物的人。如果有疑问，在将草药作为疗法使用前，应该咨询合格的草药师或医疗专业人士。为什么一种草药可以有这么多用途？草药很少只能归入单一类别，一种用于帮助消化的植物亦可能对神经系统、免疫反应或呼吸道产生影响，所以中医治疗将人体睇作各部位相互连结的一个整体。这个亦意味着本指南只可以对每种草药作简单介绍，着重于常见的传统用途、简单的使用方式以及重要专注事项，而不会涵盖所有可能的用途、剂量或疗法。家庭草药商必备十大草药，市面上有好多优质草药，选择这十种是因为它们广为人知，在烹饪和药用方面都很常见，而且相对容易种植和使用。一、鼠尾草。鼠尾草又称药用鼠尾草，具有抗菌和抗炎特性，传统上用于舒缓喉咙痛，最适合喉咙痛、痰液过多，使用部位叶片，简单制法茶饮或含片。注意事项，不建议用鼠尾草治疗干咳或呼吸道干燥，因为它可能具有干燥作用，孕妇或哺乳期间不要使用。 一项观察性研究发现，单次使用鼠尾草含片可以令喉咙痛减少 48%， 连续服用含片4日之后，喉咙疼痛下降 96%。 研究仲发现，患者就诊嗰阵时测到的病毒载量降低 62%， 显示鼠尾草是一种有价值而且安全的草药选择。百里香又称普通百里香，传统上用于支持呼吸道、呼吸系统，尤其适合痰液浓掉或难以排出的情况，最适合有痰的咳嗽、痰液过多。使用部位叶片最好在开花前采摘，简单制法茶饮，百里香浸泡蜂蜜或加入食物。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一般烹调用量则通常没问题，一岁以下儿童不可以食用蜂蜜。一项2023年的研究发现，接受7至14日治疗的患者中， 94% 的病人咳嗽症状得到缓解。百里香浸泡蜂蜜可以加入百里香茶里面，还可以有助于减轻草药的苦味。制作方法是将干净的百里香枝条放入经过消毒的玻璃罐中，再倒入生蜂蜜，直到完整浸泡。浸泡6个月之后，蜂蜜会呈现深色，类似糖蜜的颜色。如果想快速制作，亦可以泡百里香茶，将白安士即237毫升滚水倒入一茶羹晒干的百里香那里，浸泡15至30分钟后过滤，是需要每日饮用2至3次，有助于排出卡住的痰液。迷迭香传统上被用作缓解压力的草药，对情绪、学习和记忆可产生正面影响。一些研究亦发现，它可能有助于降低焦虑及改善睡眠，最适合思绪清晰、缓解压力和神经紧张。使用部位叶片，简单制法茶饮，浸泡蜂蜜食用或浸泡酒。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一般烹调用量通常可以，高血压患者使用时应谨慎。一项2025年的研究回顾发现，迷迭香可以有助于改善身心疲累、头痛和抑郁症状，不过对于持续存在焦虑、抑郁、失眠、头痛或疲劳，草药疗法不应该取代专业医疗协助。牛至又称奥立冈，以其抗菌和抗真菌特性而闻名。一项2025年的研究发现，牛至发挥由可影响真细菌包膜，使用令它渗透还失去功能。由于精油中的化学物浓度很高，因此使用时应格外谨慎。最适合皮肤表面的真菌问题，例如念珠菌以及抗菌用途。使用部位叶片最好在开花前采摘，简单制法茶饮，浸泡草药油或稀释后的精油外用。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牛至精油绝对不可以未经稀释直接使用，亦应该避免接触眼睛、黏膜或损破皮肤。未经稀释的牛至精油可能灼伤或刺激皮肤，所以外用时必须用基础油稀释。敏感肌肤可以将一滴牛至精油加入一汤羹基础油，例如椰子油或可可巴籽油。正常皮肤就可以将一滴精油加入一茶羹基础油。使用前一定要先在小范围皮肤上进行测试。柠檬香蜂草又称柠檬香脂，在很多草药传统中被视为温和的草药，通常用于帮助放松、睡眠和消化，它亦具有显著的抗病毒特性。
1: 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翻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1: 牛至精油绝对唔可以未经稀释直接使用，亦应该避免接触眼睛、黏膜或损破皮肤。未经稀释嘅牛至精油可能灼伤或刺激皮肤，所以外用时必须用基础油稀释。敏感肌肤可以将一滴牛至精油加入一汤羹基础油，例如椰子油或可可巴籽油。正常皮肤就可以将一滴精油加入一茶羹基础油。使用前一定要先在小范围皮肤上进行测试。柠檬香风草又称柠檬香脂，在很多草药传统中被视为温和的草药，通常用于帮助放松、睡眠和消化，它亦具有显著的抗病毒特性。
0: 而家继续讲落去，
1: 可以制成乳霜或软膏，尤其可用于唇疱疹，亦即是话俗称的嘴角周围冷疮或白发烧水泡。202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柠檬香风草对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具有抗病毒活性，最适合抑郁症状、轻度压力、消化舒适以及外用唇疱疹。使用部位成棵草本植物的地上部分，简单做法茶饮、乳霜或软膏。注意事项：甲状腺疾病患者或正在服用甲状腺药物者应谨慎使用。孕妇、哺乳期女性、12岁以下儿童使用前应咨询医疗专业人士。制作一杯柠檬香风草茶，可以使用一至两茶羹干草药，加入白安士大约237毫升热水，盖上浸泡15至30分钟后过滤，每日最多饮三杯。洋金菊又叫母菊，亦是一种温和的草药。作者表示，自从由自己由细每日早餐都饮洋金菊茶，亦正因为咁，童年时一直好少感受到压力，最适合紧张型胃部不适、轻度压力和睡眠困难。使用部位花朵，制作简单制法茶饮、浸泡油或乳霜。注意事项：怀孕初期避免高剂量使用，哺乳期间服用药物者或对蓖草、初菊及相关植物过敏的人使用时应谨慎。洋金菊传统上用于舒缓神经和帮助消化，它可以将身体的紧绷程度调低一格，亦可能有助于睡眠，舒缓胃部不适及减轻焦虑。制作一杯洋金菊茶，可以使用一至两茶羹干花朵，加入白安士大约237毫升热水，盖上浸泡20至60分钟后过滤，每日最多饮4杯。茴香，茴香又叫小茴香，可以令人感觉胃部舒缓舒适。传统上它可以帮助消化并缓解肠胃痉挛。在德国，人地会比婴儿饮用茴香茶以缓解婴儿肠绞痛，最适合胃部不舒服、胀气、腹胀和肠绞痛。使用部位种子用于泡茶，球茎用于烹调，简单制法茶饮或食用。注意事项：对雌激素敏感相关疾病患者应谨慎使用，比婴儿或幼儿饮用茴香茶前应先咨询儿科医生。你可以在花园中种植茴香，同时享用它的球茎和种子。法式烤茴香的做法是将新鲜茴香球茎切成切片，淋上特级初榨橄榄油，再加入盐、胡椒和普罗旺斯香草调味，放入华氏400度、摄氏204度的烤箱中烤大约35至40分钟，直到边缘呈金黄色。薰衣草，薰衣草又叫薰衣草属植物，常用于芳香疗法，以帮助缓解疼痛或压力，同时具有清凉及调和作用。它还有一个较少人知道的用途，亦是作者最常使用的用途之一。薰衣草非常适合帮助伤口修复，可以舒缓晒伤或厨房烫伤，亦可以用于昆虫叮咬或灼伤。 最适合抑郁症状、紧张型头痛、轻微皮肤刺激、晒伤、昆虫叮咬或灼伤。使用部位花朵最好在盛开时采收。简单做法：浸泡油、稀释精油或食用。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使用药用剂量，除非在合格医疗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薰衣草精油不可以未经稀释直接涂抹，亦不要接触眼睛、黏膜或破损皮肤。使用薰衣草精油涂抹皮肤前，应先用基础油稀释至 1.5% 至 3% 的浓度，可以先在前臂做小范围皮肤测试，居家护理时只使用少量。金盏花，金盏花又称药用金盏花或金盏菊，最为人熟悉的是它舒缓皮肤不适的作用，可用于舒缓皮肤轻微刺激、轻微伤口以及制作外用软膏。一些中医传统亦会将它内服，用于支持淋巴循环和舒缓受刺激的组织。最适合轻微皮肤刺激、轻微伤口、淋巴支持和消化道组织支持。使用部位花头在完全盛开时采收。简单做法：茶饮、浸泡油、软膏或食用。注意事项：除非在合格医疗专业人士指导下，怀孕期间避免内服。对菊科植物敏感的人，金盏花可能引起皮肤刺激或过敏反应。金盏花具有抗炎及帮助组织修复的特性，无论外用制成软膏或内服都可能发挥作用。研究显示，金盏花有助于保护肠道内壁并减轻炎症。十、大蒜。大蒜严格来讲更接近香料而不是草药，在植物学分类来看，它其实属于蔬菜，不过由于大蒜具有出色的药用特性，所以仍然被列入这份十大草药名单。大蒜具有抗氧化、抗病毒、抗菌和抗真菌作用。另外，它还可以降低血压和胆固醇，并支持肠道健康。最适合心血管支持、免疫支持以及以食物为基础的抗菌疗法。使用部位蒜瓣，简单制法，新鲜食用，碎取、搅碎、烹调、蜂蜜发酵或制作浸泡油。注意事项：怀孕初期只在药用剂量下使用时需要特别注意，正在度服用抗凝血药物阿司匹林或糖尿病药的人，以及准备接受手术者使用大蒜时应谨慎，因为药用剂量的大蒜可能影响出血风险或血糖增高。这十种草药都有悠久的使用历史，但值得探索的内容远远不止一篇文章所能涵盖。希望这份清单能够鼓励读者亲近大自然，将实用植物带入厨房，还通过简单的居家疗法增进健康。如果不确定，建议向当地草药师及医疗专业人士咨询，了解药用植物的相关资讯。毕竟他们虽然是植物，但确实具有药物般的作用。
0: 今日嘅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亦包括大纪元同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0: 碎。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9日礼拜五。知名旅游杂志康泰纳什旅行者近日公布了第39届读者选择奖，旧金山湾区共有3座城市入选全美最佳旅游城市排行榜。在大型城市榜单中，旧金山连续第二年排名第二，仅次于芝加哥。杂志特别推荐金门大桥、恶魔岛及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景点，东湾的屋伦就排名第六。杂志赞扬当地丰富的非裔美国人历史、艺术文化及温和气候。去年屋伦被列入小城市榜单，排名第七。小城市方面，索诺马县的希尔之堡排名第八。杂志称赞当地葡萄酒、美食、历史建筑及适合步行的市中心，认为这座小城虽然发展迅速，仍保留悠闲的乡村魅力。这项年度调查吸引近800,000名读者参与。加州圣巴巴拉亦都在最佳小城市榜单中排名第五。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礼拜五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85岁的南非法学家皮莱，表彰他推动国际法与和平的贡献。皮莱曾经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辩护，曾经担任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及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皮莱仲曾经主持联合国加沙调查委员会，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就否认有关指控。话像消息公布后，美国宣布制裁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禁止同他进行交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不是国际刑事法庭停止威胁，就是我们终结国际刑事法院。不过由于制裁措施附带一系列豁免条款，实际影响有所缓和，仍同提供6个月宽限期。美国国务院指出，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有时间展现实质进展，以处理美国关切的问题。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礼拜五在北京表示，经过2日的贸易会谈，欧中双方已经就控制中国混合动力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出口达成共识，目标是将相关出口量削减一半以上。在与中共商务部长王文

欧洲领导人指责中方政府补贴及低价出口冲击当地产业。法国与德国近期呼吁欧盟扩大贸易反制权限。谢夫乔维奇强调，这次协议只是重新平衡欧中贸易关系的第一步，双方仍然有大量分歧需要解决。沙特阿拉伯官员礼拜五表示，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勒德国王国际机场礼拜四受到两轮袭击，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另外有多名不同国籍人士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对袭击负责。沙特民航部门指出，第一轮袭击针对机场设施，第二轮就攻击了一架飞机。沙特航空集团证实袭击导致一名机长遇难，一名停泊飞机受损。庆幸该飞机上没有乘客，部分航班亦都受到延误或取消。事件发生前，沙特联军刚刚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宣布打击也门四个省份的82个军事目标。胡塞武装就扬言继续袭击沙特能源设施。利雅得即将在10月11号到15号举办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这次机场遇袭加剧了外界对中东局势及全球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汉宁因涉嫌间谍罪，这个礼拜二在他的住所被捕。检方指控他涉嫌获取国家机密，充当外国情报机构代理人牟利。据媒体报道，现年80岁的汉宁和中共前高级将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调查发现，汉宁涉嫌通过前办公室主任取得超过2000份机密档案，内容涉及乌克兰战争、伊朗核计划及德国政府秘密情报会议，并可能向阿塞拜疆情报人员提供分析报告。德国明镜周刊仲披露，汉宁长期同中共退役少将王建正交往，两个人曾经共同担任青岛中德生态园顾问。检方正深入调查汉宁是否将基于德国联邦情报局绝密文件所做的政治分析，在过去多年间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中方情报体系。虽然汉宁的律师坚称他的客户未损害德国利益，而且受到错误指控，但随着搜查行动扣押的大量机密档案曝光，这宗案件已经演变为德国近年最严重的国家级安全危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老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了。今集和大家分享两个震撼心灵的真实故事，一个是经历严重家暴走入黑社会和毒品漩涡的阿峰，他在最绝望的时候遇到法轮大法，之后就摆脱了毒瘾，甚至放下数十万不法的收入，重索良知，回归正途。另一个是在名校毕业，他任职美资500强企业的高管陶敏。他在名利双收时深刻地反思人生，他面对诱惑和巨大的打击，依然坚守住心中的善良和正直。那我们即刻去听下他们是怎样在黑暗中重获生命的曙光。第一个和大家分享的故事主角叫阿峰，他前半生经历过无数的痛楚和迷茫，甚至走入了黑社会和毒品的漩涡。

最终佢系点样彻底摆脱毒品，重塑自己嘅人生呢？阿峰细细个就被佢爸爸虐待，佢系喺一个冇家庭温暖嘅环境中长大噶。喺佢刚学识讲话嗰阵，佢爸爸就教佢用粗口去闹佢阿妈。佢亦都经常见到阿妈被老豆打同闹，而佢嘅父母同亲戚之间亦都成日闹交吵个唔停，互相计算同埋怨系无休无止噶。佢完全系冇安全感。作为一个小朋友，阿峰系一啲都感受唔到家庭温暖同埋童年嘅快乐。年幼嘅阿峰成日被佢爸爸打到遍体鳞伤，淤青血痕喺佢嘅身体随处可以睇到。就算被打到跪喺度求饶，眼都喊到肿晒，喉咙都哑埋，佢爸爸都唔会放过佢。家暴令到佢内心充满恐惧同埋埋怨。上小学嗰阵，阿峰无论点样努力学习，都逃唔过佢爸爸无啦啦甚至蛮不讲理嘅睇法同虐待。于是佢开始厌学，由于成绩嘅下滑引嚟咗老师嘅不满。老师成日叫阿峰嘅爸爸去学校，当住爸爸嘅面煽动全班同学检举同揭发佢。佢爸爸从来唔会顾及佢嘅自尊，会喺全班同学面前打佢两巴，将佢由书台打跌到地上，拳打脚踢，更严重嘅系仲将张凳向佢抌过去。就咁样，佢成日遭到同学嘅排挤、嘲笑、歧视同埋侮辱，所有嘅委屈同不公令阿峰受尽煎熬，令佢嘅心灵极度嘅扭曲。佢对人生充满咗困惑同无奈，对家庭同学校充满咗仇恨同抱怨。佢睇唔到生存嘅希望同埋未来嘅方向，因为活得实在好苦。阿峰好细个就对人生有所追问。在他七八岁那阵，曾经问过妈妈，他问我在哪里家，将来又会去哪里呢？妈妈说你未是在我的肚里面出来的咯，将来老了就会死，死了之后就会化为灰，什么都没有。阿峰听完之后，内心感到无比的绝望和失落，抱怨他妈妈为什么要生他出来受这种苦。后来学校老师带学生看了一篇关于人类起源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科教片，阿峰就开始接受了人死如灯灭这个讲法。为了保护自己不再受伤害，阿峰由上中学开始结交了比他年长的社会坏蛋做朋友。他开始食烟、饮酒、逃学、拉帮结派去打交，成了一个问题少年。但当时的他反而觉得是很开心，因为至少不会再好像以前那样被人欺负。相反，那些曾经欺负他和伤害他的人开始变得怕他和敬畏他。就咁样，阿峰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喺呢个世上终于系有咗站得住脚嘅地方。喺去到初二下学期，阿峰就被送咗去攻读学校。喺嗰度，同学之间交流嘅话题系充斥住暴力、色情同埋黑社会呢啲嘅内容，佢被污染得好严重。阿峰初中毕业之后就辍学啦，走入社会工作。佢做过好多嘅行业，遇到过形形色色嘅人，所有人嘅价值观几乎都系一样，就系、除咗想赚多啲钱、赚更多嘅钱之外，就只系想吃喝嫖赌，用更多更大嘅欲望
嚟满足同充实精神世界。阿峰亦唔例外。阿峰由18岁开始就吸毒，生活好潦倒。呢一种恶性嘅循环，佢仲变得越来越堕落。喺2010年，佢透过朋友转发嘅一条手机简讯，原来系朋友发俾佢一个网站连接。就系咁，佢了解到法轮功嘅真相。当佢第一次睇到九平共产党嗰阵，好快就被入面嘅内容吸引，佢感到好震撼，但又产生咗疑问，就系点解喺一个所谓资讯爆炸嘅时代，同埋一个号称资讯发达嘅国家，却从来冇听过、睇过类似嘅报道。当继续了解真相后，阿峰先知道，原来喺中共统治之下嘅中国，人们透过新闻报刊同网络媒体所了解到嘅资讯，竟然全部都系被统治者层层嘅审查、过滤同封锁噶。呢个唔系恰好讲明统治者有不可告人嘅事实真相需要去隐瞒。咁人们对客观事物嘅了解、认知、观察同分析，以至做出独立思考同正确判断嘅对比渠道同权利，咁样就系被中共侵犯同剥夺咗。揭开咗真相之后，阿峰嘅内心受到极大嘅震撼。但到底系乜嘢契机令佢彻底戒掉毒品，放下名利呢？下一节我哋继续讲阿峰嘅故事。

0: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我哋去睇阿峰系点样由一个沉迷毒品同博彩嘅黑社会，彻底重塑自己嘅人生。阿峰如梦初醒，原来自己竟然被中共欺骗同玩弄咗咁耐。他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大罪的邪恶政权来的。就是由那时起，阿峰学识了使用翻墙软件浏览海外真实的资讯。他当时亦明白法轮功是被插赃迫害的，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去了解。在2012年的下半年，阿峰睇咗新唐人电视台嘅事实温馨节目嘅幽潭婆罗花开同未来人嘅神话故事两个专题节目，入面都讲到转轮圣王传化度人嘅内容。睇完之后，佢产生咗疑问，就系神法到底系真定系假嘅？到底存唔存在噶？他讲不出什么的原因，在那一刻他的心情有一种莫名的喜悦和激动，感觉这件事对他来讲好像是很重要。所有的这些疑惑和好奇引领着阿峰下载了法轮大法的书籍《转法轮》，去一探究竟。他看了没多久，眼泪就止唔住咁流咗落嚟，书中嘅字句深深咁触动住佢嘅心灵，佢就动咗想要修炼呢个念头。阿峰用咗3日时间睇完《转法论》，佢整个世界观都发生咗变化，第一次感到生命系充满咗希望同美好嘅。他开始上网跟住大法师傅的教功录像学练功法，刚得法的心情真是无比的喜悦。渐渐地，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阿峰又被拉回去世俗的名利情欲里面脱离了大法。就是这样，他再没有办法使自己的内心恢复平静。因为真善忍的种子在他的心底深深已经扎了根了，给了他无法更改的衡量标准。大法这一面道德的镜，将现实中的是非善恶虚伪照射得清清楚楚，丝毫的不差。透过反思和对比，阿峰最终决定都是修炼。由2016年开始，他真正地走入了大法修炼，透过不断的学法练功，去听其他学员的修炼体会，他越来越能够找到自身的不足和缺点，并努力收去这些执着，提升自己，亦越来越知道大法的珍贵。阿峰经营网络赌球和百家乐的博彩生意，他有非常稳定的下线代理和赌徒会员，亦拥有专门为他算账、收账、放高利贷、平账的团队，这些为他带来了每月好几十万的收入。更多的时间他都是吃喝玩乐，他都是在吃喝玩乐中结交和拓展更多的人脉，为新的生意创造合作的机会。对于好像阿峰这样没有依靠，生活是这么现实，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待遇，没有保障的社会来讲，是很难放下这种金钱带来的安全感的。但是阿峰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他做到了。法轮大法令他清楚地看到，在赚取别人辛苦钱的贪念里面，输掉的却是自己的人性和良知。 修炼大法后，佢放弃咗呢个缺德嘅生意，同时对所有欠下嘅债务唔再追讨。有一次，一个急需要钱嘅客户用房产做抵押，向阿峰借咗100万人民币，讲好一个月归还。呢一笔嘅债务拖咗2年几，最终连本带利加违约金，阿峰得到咗180万。数年后，阿峰谂起呢件事，就用大法嘅标准做衡量，然后主动退还俾嗰个客50万。连客户连声咁讲多谢，阿峰话：你唔使多谢我，要多谢嘅系法轮功嘅师傅。如果我唔修炼法轮功，我系唔会咁做噶。阿峰亦同客户讲咗法轮功嘅真相。呢位客户仲让阿峰转达对法轮功师傅嘅感激之意。阿峰有一个朋友叫小盼，佢想买一架车，就透过阿峰嘅介绍，花咗17万向小张买咗一架奥迪车。但系呢架车嘅原车主竟然仲有其他嘅债主，另一群债主揾到咗呢架车就开走咗。于是小盼同小张双方要讨一个说法，一个喺度推卸责任，阿峰就用修炼人嘅标准向内找自己嘅不足，先至发现自己喺生意上确实透过咗唔正当手段占过小张嘅便宜，于是就承担咗呢17万俾咗小盼。喺旧年，婆婆嘅屋企间屋要拆迁，婆婆要还俾阿峰之前借俾佢嘅钱。阿峰谂到自己系修炼人，考虑到会引起婆婆嘅情绪，佢就借住咗婆婆嘅钱。大法令阿峰彻底摆脱咗毒品、烟酒同所有不良嘅嗜好，挥别咗过去嗰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嘅生活。修炼大法，阿峰觉得系无比嘅幸福。听完阿峰嘅逆袭人生，接落嚟要讲嘅系第二位主角徐明，佢喺职场上名利双收。我哋下一节继续讲。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欢迎翻返嚟《柳暗花明》嘅第三节节目。听完阿峰嘅故事，今日第二位嘅主角徐明，佢系名校毕业，喺美资500强企业任职高管。到底佢系点样喺名利双收嘅职场高位上，选择咗另一条寻找真我嘅路？在上海的一间美资500强企业入面，有一位叫徐明的女白领，她毕业于名校复旦大学，在公司是担任总裁助理。徐明从小家境就非常的优越，生得又靓，但性格是非常的高傲。在公司入面，同事们私底下都叫佢做大小姐。大小姐佢平时做事风风火火嘅，讲嘢亦都好直接、好犀利，往往以自己为中心，大家对佢又怕又敬。有一次，徐明去咗甘肃拉卜令寺旅游，嗰日落住大雪，天气系好冻。但在泥泞的路上，他亲眼见到很多藏民在这一步一拜，全身都是泥水。但他看到他们的眼神入面透出无比的虔诚和纯洁。这个画面令徐明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他第一次停下来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仲喺心入面问自己：我到底系边个？我系嚟自边度？我又会去边度呢？我每日咁辛辛苦苦追求名利，究竟系为咗乜呢？翻到上海之后，徐明有机会接触到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呢一本书。当佢读完之后，内心好多年嚟解唔开嘅谜团，立刻就烟消云散。就咁样，佢正式开始咗修炼。从此，佢嘅世界观同人生观发生咗翻天覆地嘅改变。佢开始以真善忍嘅标准嚟要求自己，渐渐放下咗以前嗰份骄傲。同自我为中心的性格，他开始懂得体贴下属，讲嘢变得温柔咗，亦都唔再计较个人嘅名利同得失。后来徐明升任做行政主管，要负责处理好多公司嘅采购同合作项目噶。喺外企嘅行政部门入面，往往有好多灰色收入同回佣，例如订酒店、订机票、办大型嘅活动，供应商都会主动送上回扣同礼物噶。呢啲其实系行业内几乎系大家心照不宣嘅潜规则嚟噶。但徐明修炼之后，好清楚。呢啲唔属于自己劳动所得嘅钱，系坚定唔要。面对供应商送嚟嘅礼券同现金回扣，佢全部坚决嘅拒绝，仲严格按照公司嘅规矩办事，将所有折扣直接反映喺公司嘅合约入面，帮公司节省咗大量嘅开支。仲建立咗一套好规范、好透明嘅采购同团队管理制度添。有一次喺佢处理一项大型项目嘅时候，因为下属嘅工作失误，造成咗一笔财务嘅损失。如果按照一般职场嘅做法，大家可能会互相推卸责任，或者想办法掩饰过去，公司未必会查得到。但徐明谂，自己是修炼人，遇到问题要向内走，不可以推卸责任给其他人。
于是佢主动揾上司承认责任，仲坚持用自己嘅人工去补翻嗰笔几千蚊嘅缺口。佢呢份政制坦荡同敢于担当嘅态度，令外籍总监同公司嘅高层大为感动，对佢产生咗极大嘅信任。之后公司遇到一个辣手嘅任务，就是要制作一部全新嘅公司宣传片同宣传手册。呢个涉及专业嘅影音制作同设计，是全新，是徐明未接触过嘅领域嚟噶。但因为高层对佢嘅品格100%嘅放心，就决定将呢个重任交俾佢做。徐明冇退缩，佢凭住修炼得嚟嘅平静同智慧，加班加点去学习同协调。喺制作过程入面，佢用心照顾每一个细节，最后顺利制作出高质素嘅宣传片。呢啲都获得公司上下同海外总部嘅一致赞扬，亦为佢之后嘅人生转变铺咗非常重要嘅伏笔。修炼之前嘅陶明喺公司系个出名嘅大小姐，因为职位系总裁助理，加上自己能力又强，脾气自然系唔少嘅。如果边个同事做嘢唔合佢心意，或者下属做错嘢，佢往往会即刻黑面讲嘢，亦都非常嘅厉害。但自从学咗法轮大法之后，陶明明白咗做人系要随和，要处处为人着想。佢开始收拾起以前嘅傲气，用一颗真诚同善良嘅心去对待身边嘅每一位同事。有一次，公司一位已经退休，但因为技术精湛而被重新聘用嘅总工程师，在搭公司班车翻工嘅途中，佢突然感到身体极度嘅唔舒服，甚至喺车上面剧烈嘅呕吐。当时车上嘅同事都吓傻咗，都唔知点样做好。陶明知道呢件事之后，第一时间就想起呢位总工程师嘅细佬，正好就系自己手下嘅员工。佢冇半点犹豫，即刻揾到呢位员工，温和就同佢讲：你哥哥喺班车上身体好唔舒服，你而家即刻放低手头嘅工作，陪你哥哥去医院啦。公司呢边嘅嘢由我睇住就得啦。就是因为陶明呢一个及时而果断嘅安排，呢位总工程师第一时间送入咗医院，最终挽救咗佢嘅生命。事后呢对兄弟对陶明充满咗感激，而陶明亦只是淡淡咁笑一下，觉得呢啲系自己应该做嘅。仲有一次，公司发放订做嘅工作衫，当时一位销售员嚟攞衫，数完之后发现系少咗一件。呢位销售员一时嘅冲动，竟然当住成个办公室同事嘅面，指住陶明嘅鼻大声咁质问，甚至讲咗好难听嘅话。如果喺以前，陶明一早就同对方大闹起嚟，甚至会利用职权去教训对方。但喺嗰一刻，陶明想起自己系一个修炼人，要做到忍佢冇嬲，反而平静咁同对方讲：你唔好急，我哋再仔细查下记录同数量啦。半个钟头之后，那位销售员在自己的座位下找回了那件衫。原来在他自己刚才不小心跌了落地下，这位销售员面红耳赤，
知道自己错怪咗人，就连忙当众跑去同陶明郑重咁道歉。陶明只系大度咁笑咗笑，话揾翻就冇事啦，唔紧要。呢件事喺公司传开之后，同事们都对陶明刮目相看，大家都发现以前嗰个高高在上、脾气暴躁嘅总裁助理，而家变成咗一个温和、宽容又处处体谅人嘅好同事。然而平静而美好嘅生活喺2007年就被打破，因为有人恶意嘅举报，中共嘅国安人员突然去到陶明任职嘅美资公司，国安人员揾到陶明，佢哋用冰冷嘅语气对佢进行咗警告同威胁，要求佢放弃对法轮大法嘅信仰。之后国安人员仲向公司管理层施压，陶明嘅外国老板虽然知道陶明是个优秀的员工，但在压力之下亦不得已开始私下监视陶明的一举一动。陶明在职场上的善良和正直赢得了同事和高层的信任，但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他的人生中即将迎来最严峻的考验。下一节我们继续讲他的故事。

欢迎翻返嚟最后嘅一节节目。喺上一节讲到陶明喺职场上嘅转变，呢一节佢将面对来自职场嘅暗中监视、家人嘅误解，以及更加残酷嘅环境考验。我哋而家就去睇佢嘅遭遇。喺公司要承受暗中嘅监视同巨大嘅心理压力，但更令陶明心碎嘅系嚟自家庭嘅误解同冲击。当时电视上铺天盖地都系对法轮功嘅抹黑同污蔑宣传。陶明嘅妈妈系一个普通嘅老百姓，听信咗呢啲铺天盖地嘅谣言之后，对大法产生咗极度嘅恐惧。嗰段日子，屋企嘅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佢妈妈整日嘅提心吊胆，甚至到咗杯弓蛇影嘅地步。有几次，陶明半夜起床去洗手间，妈妈竟然吓到从床上跳起嚟，眼神充满咗恐惧，以为陶明要对佢不利。仲有一次，妈妈嘅情绪崩溃，竟然当场扑通一声跪咗喺陶明嘅面前，眼泪鼻涕一齐嚟，喊住咁求佢话：阿女，求求你唔好练啦，你再练落去，我哋呢个家就毁啦。而陶明嘅爸爸亦因为害怕失去眼前嘅安稳生活，对住陶明就大发雷霆，甚至指住佢闹。面对至亲嘅唔理解，妈妈嘅跪求，爸爸嘅怒吼，陶明嘅心就好似被刀割一样咁痛。喺嗰个漆黑嘅夜晚，佢一个人坐喺房里面，感受到咗一种前所未有嘅孤独同压迫感。喺佢最痛苦、最迷茫嘅时候，陶明问自己：我到底做咗乜嘢嘅错事？佢重新回顾咗自己修炼呢几年嚟嘅点点滴滴，从一个满身疾病、脾气暴躁嘅人，变成一个身体健康、工作负责、对人宽容嘅好人。法轮大法教人重德向善，要求人做到真善忍，呢样到底系有乜嘢错呢？经过深刻嘅思考，陶明嘅内心变得无比嘅坚定。佢明白到屋企人之所以咁样对佢，系因为被中共嘅谎言蒙蔽咗，系因为出于恐惧，佢唔可以怪屋企人，反而要用更多嘅爱同耐心去对待佢哋。当时陶明嘅妈妈系患有轻度嘅老人痴呆症，记忆力同生活自理能力都喺度衰退紧。陶明冇因为妈妈之前嘅态度而怨恨佢，反而仲比以前更加无微不至咁去照顾妈妈。佢每日放工返到屋企，都会帮妈妈洗脚、量血压、陪佢倾偈，耐心咁听妈妈讲重复咗无数次嘅旧事。喺2008年，陶明仲专程抽时间陪爸妈一起去咗一趟澳洲旅游。喺异国他乡嘅蓝天白云底下，陶明无微不至咁扶住妈妈，照顾佢嘅饮食起居。妈妈睇住眼前呢个孝顺体贴嘅女，心里嘅恐惧同疑虑就渐渐嘅融化。而陶明嘅爸爸喺海外旅游期间，有机会睇到冇经过封锁嘅真相报道，仲睇咗神韵艺术团嘅晚会光碟。当爸爸睇到真相，睇到法轮大法喺全世界弘扬嘅盛况，以及大法弟子展现出嚟嘅纯善纯美之后，佢就彻底咁明白啦。翻到上海之后，爸爸主动去找陶明，佢眼中带住愧疚同感动，对个女讲：阿女，系爸爸错怪咗你，你做嘅嘢系冇错，你系个好女儿啊。
喺嗰一刻，冰封好耐嘅家庭矛盾喺善意同真相面前，终于完全嘅化解。从一位名利双收却身心交瘁嘅外企白领，到一个喺磨难中依然坚守信仰、以善报怨嘅修炼人，道明用佢嘅亲身经历传译咗乜嘢系真正嘅坚韧同善良。听完阿峰同陶明嘅故事，边一个部分系最震撼你嘅呢？无论身处几大嘅逆境，只要心中有光，生命总会有出路。如果今日嘅故事带俾你一丝嘅启发，欢迎大家分享俾身边嘅朋友。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下面跟您分享一些经典的歌剧片段吧。有人说歌剧太难懂，其实听歌剧之前呢，确实要先搞懂歌剧的内容，听的时候才会觉得更有意思。还记得我在美国看的第一部歌剧是莫扎特的《魔笛》，这是由一部非常好看的童话剧改编的，讲的是世界一度陷入了失衡的状态，日和夜、阴和阳决然地分开了。在夜的世界里，万物无法繁殖，在日的领域里，万物得不到休养生息，人类苦不堪言。遥远东方的王子塔米诺别离家园，希望能找到解除诅咒的方法。穿越日和夜的边界时，塔米诺和黑夜女王的女儿帕米娜公主一见钟情，但是为了拯救世人，她甘愿放弃自己的幸福和生命，最终通过了神的考验，并得到神赐的智慧和力量，从此阴阳和谐，世界平安。王子塔米诺是抒情男高音，在剧中黑夜女王为了让王子救出被囚禁的公主，送给他一只魔笛，吹奏起来美妙动听，林间的动物都出来共舞，令他心旷神怡，也令他更加惦念心上人帕米娜。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表达这一场景的咏叹调《你的魔力有多强》。

歌剧的另一个亮点是其精彩的表演艺术，华美的服饰、夸张的表情和肢体动作，跌宕起伏的剧情，所以现场观看呢会更有意思。魔笛中黑夜女王的咏叹调是按标准的意大利正歌剧风格写的，第二幕中的仇恨的火焰是一首极为华丽的花腔咏叹调，可以说是花腔女高音咏叹调史上数一数二的名曲。剧情是这样的，黑夜女王认为女儿帕米娜公主为了爱情背叛了自己，非常的愤怒，她拿出一把锋利的匕首，要求帕米娜杀死塔米诺以解自己心头之恨。莫扎特与最难的华彩乐段来刻画她邪恶的本质，在非常高的区域高音 F 以快速的唱法，同乐声的重复音、断音和长笛的交响辉映，非常的精彩。

专辑找歌的时候呢，有时候会碰到重名的，比如说 Forever Young 就有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版本。第一首呢是来自德国在80年代时候问世的，这是一首很奇妙的歌曲，当年呢并没有造成什么轰动，却相当受大众的欢迎，直到今天仍然被无数人翻唱或者重唱。那我下面放的是乐队 Alphaville 的版本，成熟忧郁的男声极富感伤，极致梦幻华丽，甚至带有几丝颓废色彩的电子乐歌曲，唱出了年轻人的心声。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是活力，年轻就是要轰轰烈烈。

手呢是加拿大男高音组合 Tennis 演唱的 Forever Young。 Tennis 的很多歌呢都是赞美诗，这首歌也不例外，歌词的意境非常优美，积极向上。中文大意是这样的：愿神庇佑您，托起前路，愿你美梦均可成真，愿你与人为善，被人相帮，愿你建成通往光明的天梯，稳妥沿他而上，愿你永远年轻，愿你成为正直之人，愿你成就真实自我，愿你永远感知真理，看向身边的无尽光明，愿你勇敢无挡，坚强可靠，愿你永远年轻，拥有纯洁之心。安吉也祝愿您青春常在 Forever Young。

马来西亚歌手巫启贤是60年代生人，他17岁出道，迄今有超过39张专辑，也是一个勤奋多产的歌手。他在90年代演唱的许多歌呢，都流行一时，比如当年的一曲《太傻》，曾让多少痴情男女含泪吟唱。最近吴启贤参加了《蒙面歌王》的选秀节目，当年过半百的他再次唱起这首经典老歌，感觉如陈年好久，因为岁月的沉淀而愈加浓烈。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这集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地狱使者泄露机密。在现代科幻奇幻的影视作品中，地狱使者是众人熟悉的一个角色。根据古籍记载，这些奉天命而行的地狱使者并不好像影视作品中所描绘得那么可怕，有些还好有人情味，通晓人礼。清朝那时幽灵园有一位汪先生，在年底他出去收账，收完账后就搭船回家。当时天落紧大雪，船在风雪中行驶，忽然汪老先生看见岸上有个人远远地挥手恳求搭船，船已离岸，船主不想将船划回去。汪老先生可怜岸上的人，就苦苦央求船主行个方便。船主看老先生心地善良，就将船划回去岸上，搭载那个人。汪老先生见他被冻到僵晒，就将自己的大衣除低将他包住，又热了壶酒给他喝。过了好耐，那个人先暖和返，他恭敬地向老先生叩头，谢谢他的好意。汪老先生问那个人从哪里来，又要去哪里。那个人说，我不是人，是城隍的勾魂使者。老先生问他去勾什么人，那个人拿出一本名册，上面列有33个人的名。汪老先生一看，自己的名竟然排在第一个。老先生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去世。他向使者苦苦哀求，希望通融一下。勾魂使者说，这个是奉东岳大帝的命令，即使城隍司都救不到你，我哪里有胆量玩弄王法呢？老先生苦苦地哀求。使者说，连你头先给衣我着，给酒我饮，将我从寒冷中救起，我就将你放到最后，可以暂缓几日。请先生马上回去料理后事。正月初三，我就在大庙门口左边等你。过了一阵，船经过一个村庄，勾魂使者就告别老先生上岸了。汪老先生让船主停在那里一阵，老先生

痛哭。老先生一问，方知因到了年关，那位男子没钱还债，想将妻子卖了还债，但是又没人买他的妻子，两个人没办法，正准备一起自尽。汪老先生心想，自己都没几日命了，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于是汪老先生就将收回来的钱全部给了他们，这对夫妇因此保住了性命。汪老先生回到家，在大年初一那天召集所有的族人乡亲，对于没能力还老先生债的人，债券一笔勾销。老先生还当住众人的面焚毁了所有的债券，对于想赎回自己的田地但资金又不足的人，田地一律归还。到了正月初三那日，汪老先生如约而至，来到了城隍庙，果然在大门左侧遇到了那位欧云使者。欧云使者面色凄惨地说，先生拖累我了，我因为一念不忍将你的名遇到最后，昨日城隍以先生救活了夫妇性命和焚毁债券这两件事上奏东岳大帝。东岳大帝说，这个人已经死了，怎会有这样的大义的善举呢？大帝下令城隍追查，由于我泄露机密无事发纪，被贬流放到云南，天庭已经给先生增寿一纪，子孙加封六职，希望先生勤勉行善，12年后我再和先生在这里相见。说完那个人就不见了。老先生就这样安然无恙回到家。不久之后，汪老先生的两个仔前后入了官学，家境日益殷实富足。12年后的正月初一，老先生梦见以前那位欧云使者，使者告诉他，上帝为你增寿以后，见你戒杀生，尽心行善，如今受命先生去当某县的城隍，今日先生阳寿告终，即当上任，生日后我带着坐骑和仆人来接你。老先生醒后，将子孙召集到在床前，从容地叮嘱后事。3日后，先生沐浴更衣，穿戴整齐，然后端坐在堂中，忽然听到隐约的鼓乐声。老先生说，接我的人来了，随即面含微笑，悠然而逝。中国古时就有人命关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讲法。在这个世上，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极其珍贵的，因为人的生命是上天赐予，人的生死由上天讲了算，所以讲人命关天。如果一个人没有犯下死罪，哪个都不可以结束他的生命，又因为人的生命是极其珍贵的，每个人都不可以随意伤害别人或者自己的生命。很多故事都提到，拯救他人性命的人往往会获得很大的福报，就似文中的汪老先生救了夫妇二人，不仅延寿12年，还福荫子孙。救人性命的善行不仅是大义的行为，亦是真正的生命智慧，这个观念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地狱使者泄露机密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0: 有用，千古美文，为娘你不要送情话。
1: 烟斗欢喜飘点接人魂。
0: 哦，哎呀，一言惊醒梦中人啊，谁却派诗谁性感。

0: 为王三碗红颜，
1: 叫叫含含舌，
0: 袖袖迎来人皱眉，
1: 每逢甜玉尽是心。

是天下，望国家我不胜。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好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和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恩怨不可抵的故事。有一个富家子弟病得很犀利，就死了。他死了之后又醒返，他就对家人说，我的魂呢就去了阴曹地府，我曾经捐钱就救过两条人命，还曾经强抢过某个女子，现在呢被救回条命的人呢就在阴曹那里投递宝藏呢，要保我，而那个被抢的女子的爸爸呢亦都哭诉申冤，咁一时又未有结果啦，咁我就先返嚟啦。过咗两日，佢又气住之后又醒返话，
1: 哎呀我冇啦。民间嗰啲官吏话呢，强夺女子就最大恶极喎。救人活命系大仁大义，可以相互抵消。但是阎王话救人活命又抢了被救人的女呢，这个抵消还是可以的。现在被强夺的是这个人的女，而被救的那个呢是另外一个人的条命。那个救命的恩德报答了，但是人家的女被抢的仇怨又怎了结呢？善行和恶业都是很重，不能够全部互相抵消，不如呢地府就唔作上坟，让你哋喺来生有恩报恩，有冤就报冤啦。讲完呢，这个人就断咗气啦。
0: 总嘅嚟讲，善恶可以相抵，但係恩怨唔能够相抵，就係冤有头债有主，该系边个嘅还俾边个，欠边个嘅就还俾边个，必须系本主，这个是一定的。有人说这个是不是断了恶人向善的路呢？不是啊，那个善和恶都是记录在册上面的，行善多了多于恶，那还了业债之后，这个人还有很多善行积累的德嘛，那他岂不是还有来世，还会有善报福报等着呢？如果一味作恶，咁就会形神全灭啦，乜嘢都冇啦。

0: 住呢再讲一个周二者嘅故事。崔庄啲枣树好多嘅，到处都系枣树成林啊。当地啲人习惯呢就叫呢个系枣行。晓南细个嗰时听讲话，庄里面有几个女人出去摘菜，咁啊经过枣树下面，见到有个细路仔咧坐喺树枝上面摘咗一啲又熟又红嘅枣，就掉喺地下嗰度。呢几个人就争住去抢啦，个细路仔就好急咁样叫啦：
1: 我鍾意周二姐娇艳妩媚，摘呢啲果系俾佢食噶，你哋呢啲人啊，点解都嚟抢啊？
0: 咁呢几个女人都好嬲啦，就闹个细路仔啦。咁周二姐又厌恶呢个细路仔好轻薄，亦都好嬲咁闹佢，并且系执啲石头掟佢添。个细路仔就跳到去另一棵嘅树枝上面，好似飞雀咁样穿过树林跑走咗啦。佢哋咁先至諗起，村里面系冇呢个细路仔㗎，肯定系妖怪嚟㗎。姚安公话：
2: 愧等阿周二姐一闹一打，否则必定被妖魔迷惑啦。凡系妖魅迷惑人呢，都系人自己招引噶。苏东坡喺《范增论》里面话：生物一定首先自身苦难，然之后先至会生出虫嚟噶。
0: 听众朋友，呢一次嘅《鱼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9号礼拜五。知名旅游杂志康泰纳什旅行者近日公布了第39届读者选择奖。旧金山湾区共有三座城市入选全美最佳旅游城市排行榜。在大型城市榜单中，旧金山连续第二年排名第二，仅次于芝加哥。杂志特别推荐金门大桥、恶魔岛及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景点，东湾的屋伦就排名第六。杂志赞扬当地丰富的非裔美国人历史、艺术文化及温和气候。去年屋伦被列入小城市榜单，排名第七。小城市方面，索诺马县的希尔之堡排名第八。杂志称赞当地葡萄酒、美食、历史建筑及适合步行的市中心，认为这座小城虽然发展迅速，仍保留悠闲的乡村魅力。这项年度调查吸引近80万名读者参与。加州圣巴巴拉亦都在最佳小城市榜单中排名第五。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礼拜五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85岁的南非法学家皮莱，表彰他推动国际法与和平的贡献。皮莱曾经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辩护，曾经担任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及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皮莱中曾经主持联合国加沙调查委员会，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就否认有关指控。话像消息公布后，美国宣布制裁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禁止同他进行交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不是国际刑事法庭停止威胁，就是我们终结国际刑事法院。不过由于制裁措施附带一系列豁免条款，实际影响有所缓和，仍同提供六个月宽限期。美国国务院指出，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有时间展现实质进展，以处理美国关切的问题。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礼拜五在北京表示，经过两日的贸易会谈，欧中双方已经就控制中国混合动力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出口达成共识，目标是将相关出口量削减一半以上。在与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谈判后，谢夫乔维奇表示，中方仲同意进一步向欧盟开放汽车零部件、橄榄油等产品市场，并推动放宽稀土出口许可限制。中共商务部就表示，愿意继续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提供便利。这一次谈判正值欧中贸易摩擦持续升温，欧盟去年对华贸易逆差高达约3600亿欧元。欧洲领导人指责中方政府补贴及低价出口冲击当地产业。法国与德国近期呼吁欧盟扩大贸易反制权限。谢夫乔维其强调，这一次协议只是重新平衡欧中贸易关系的第一步，双方仍然有大量分歧需要解决。沙特阿拉伯官员礼拜五表示，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勒德国王国际机场礼拜四受到两轮袭击，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另外有多名不同国籍人士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对袭击负责。沙特民航部门指出，第一轮袭击针对机场设施，第二轮就攻击了一架飞机。沙特航空集团证实，袭击导致一名机长遇难，一名停泊飞机受损，庆幸该飞机上没有乘客。

0: 局势及全球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汉宁因涉嫌间谍罪，这个礼拜二在他的住所被捕，检方指控他涉嫌获取国家机密，充当外国情报机构代理人牟利。据媒体报道，现年80岁的汉宁同中共前高级将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调查发现，汉宁涉嫌通过前办公室主任取得超过2000份机密档案，内容涉及乌克兰战争、伊朗核计划及德国政府秘密情报会议，并可能向亚塞拜疆情报人员提供分析报告。德国明镜周刊仲披露，汉宁长期同中共退役少将王建正交往，两个人曾经共同担任青岛中德生态园顾问。检方正深入调查汉宁是否将基于德国联邦情报局绝密文件所做的政治分析，在过去多年间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中方情报体系。虽然汉宁的律师坚称他的客户未损害德国利益，而且受到错误指控，但随着搜查行动扣押的大量机密档案曝光，这宗案件已经演变为德国近年最严重的国家级安全危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4: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5: 嘿，芬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哇，又到星期五了，过了中秋节个个都吃到肥肥胖胖啦，系嘛？
0: 咁啊，亦都想转下口味啦吓。咁啊，相信咧，梁师傅都会为大家一啲做一啲嘅调整啊，咁样。咁当然啦，中秋节咧，好多水果啊，一啲味诶，啲食物啊，咁样其实咧都有剩低嘅。咁好似芬妮咁啊，啲棱角都未处理，所以咧啲油脂仲一直喺度，咁所以咧都未开啊。咁可能好多朋友都好似我咁样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啊，梁师傅亦都会教大家处理呢一啲嘅剩余物资噶吓，我相信
5: 系，不通常多数咧都系即系过咗中秋先即系开个碌柚啊，或者食其他嗰啲嘢噶啦，系咪？
0: 嗯，系。咁啊，节目之前或者我哋都回应翻有朋友咧，就想话听我哋即系。想重听翻呢个梁厨美食节目啦，同埋可以喺上面睇到 recipe 啊咁样嘅。咁咧喺网站嗰度，咁就佢因为有留言啦，咁我哋亦都贴咗个 link 俾佢，亦都回复咗佢。咁希望呢位朋友收到。咁啊，如果系再有咩情况咧，再继续同我哋联系吓。咁如果其他朋友咧，你都可以打呢个电话65039583666留言啦。咁样我哋贴一个 link 俾你咧，就方便好多，揾得到啦。咁喺呢度咧，或者都简单讲一讲咧，就系如果你进入呢个网站吓，咁就系 SOHCantonese Radio.com 就是 SOHC， 然之后就 Radio.com， 咁入到我哋嘅粤语台啦，咁你就去呢个生活广场嗰度，入边咧就有呢个梁厨美食咁样呢度啦，咁呢个栏目，咁你就可以睇到梁师傅 同我哋一齐喺呢个做呢个节目咧，所有嗰啲内容咧都会喺上边嘅，所有啲菜式包括有图啊咁样。咁如

0: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播节目里面你记不切啦，或者是想重温啦，咁亦都可以上翻个网站去听嘅。咁啊呢度咧就提醒大家，咁当然有啲年纪大啲嘅朋友或者上网亦都比较困难啲啦。咁其实我哋每个礼拜二嘅七点钟节目咧，都会重温翻我哋今日嘅梁厨美食节目，咁亦都系多一次听嘅机会咁样。嗯，好啦，梁师傅，时间交俾你啦吓，睇下第一个菜式教我哋咩先。
1: 好啊，咁咧就我最即系之前咧，我就系去日本埠，因为我好中意去日本埠买嘢嘅。第一嗱，佢系即系小型嘅超市，就唔同嗰啲大型货仓咧，哇 pat pat 都一大劈嘅一大包，你人手人口少啊，你买咁多翻嚟点食得到啊？系咪啊？
0: 嗯哼，
1: 咁诶，因为我哋讲食物系讲新鲜啊嘛。你买一大包翻嚟摆雪柜或者摆落 freezer 嗰度，咁新鲜都变咗唔新鲜啦，系咪啊？
0: 咁
1: 啊就冰鲜啊，有时可能又学你阿 Fanny 话斋，有时摆咗一两个月都唔记得食过啊，塞埋一边啊嘛，有新嘅又塞落去，新嘅又塞落去，咁哦，我点知去到笃笃嗰度咧，真系可能即系有排半年后先出山癫啊！所以咧，我就。而家人手少咧，人口少咧，我就唔去大型超市买嘢啦。而家多数去啲咁啊，第一我又住近日本埠啦，日日都经过嘅。咁啊，就通常我入去买少少。尤其是嗰啲海鲜啊，海鲜嗰个部门咧，嗰啲海鲜咧系真系好多都系日本空运过嚟噶，非常之新鲜嘅。系我睇住佢后门咧，每日都有嗰啲货车。将嗰啲货运嚟嘅，咁所以咧，嗰啲海鲜系特别新鲜嘅。佢主打咧就系海鲜，反为肉类咧唔系咁多啊。咁啊，但系就我最中意咧，佢就系嗰只红色嗰只鲷鱼啊。嗱，咁啊，鲷鱼咧有啲人咧就唔知道系咩鱼吓。咁啊，其实系喺日本咧，佢哋有个名叫做真鲷，即系真假嘅真啊，叫做真鲷。是日本出的日本海的。咁就佢嗰个鱼呢係好新鲜。因为呢佢有啲好大条嘅呢佢就将个鱼头切咗出嚟。仲要破开两边嚟卖喎。一个都嫌
0: 大
1: 喎。
0: 好大条鱼
1: 喎。係啊好大条鱼啊呢一半边鱼头都两磅几啊。你諗下。咁就所以呢就好大个又好新鲜。佢唔多喎呢啲大隻嘅鱼头就唔多喎。即係得三四匹嘅咗
0: 喎。嗯。咁你真係买鱼冇。通常呢种鱼头呢你爱嚟滚汤啊定係炆啊定係点样啊
1: 我以前多数攞嚟滚汤。因为我諗下鱼头冇咩肉食啦又攞嚟滚汤咪啱囉又平係咪
0: 又有钙质。
1: 係啦咁以前我多数都係滚汤。但今次呢我见到佢呢咁大个，而且我见到佢黐住嗰条颈咧，好大块肉喎、
0: 啊。嗯哼，
1: 咁我话，今次我唔做呢个滚汤啦，攞嚟炆红烧。
0: 哇，啊，
1: 系咁啱我因为我雪柜就有啲剩余物资，好似嗰啲烧肉啦、啊，食剩一啲啊，又有啲买咗啲嗰啲急冻嗰啲鲜腐竹啊，都未用，又系。摆咗都有真系成个月啦，执雪柜嗰阵时清理翻啲嘢出嚟先咁样，见到呢啲，哎啱啦，攞出嚟就红烧火腩之足鲷鱼头，咁其实即系材料唔系好多嘅啫，最主要咧就有个半个嗰个大鲷鱼头啦，系嘛，佢连有啲颈肉同埋有啲鱼骨喺埋底下嘅，佢重称啲啊嘛。咁啊，总共有两磅半喎，真系。咁啊，火腩我用四盎司，急冻嗰啲鲜之竹六个盎司，姜五片，葱三条切断，仲有啲蒜蓉、姜蓉啦，同埋姜葱片少少嘅，就有啲芫荽可以装饰嘅啊。咁啊，仲有嗰啲芫荽骨可以切咗落去炆埋啊，越有嚟装饰咯啊。调味嗰度鸡汤三杯。蚝油咧就一个汤匙，糖一个茶匙，鲜酱油一个茶匙， 老手少少，即系调下色嘅啫。胡椒粉、麻油少少，仲有最后咧就有个三汤匙嘅粟粉碎嚟，勾芡嘅啊。咁啊就鱼头我哋洗干净、冲干净、索干碎佢啦。然之后咧轻轻扑上一啲生粉，我哋认为要去煎一煎佢先啊。
0: 嗯。
1: 乜烧要个镬落四汤匙都有啦，因为好大个鱼头啊嘛，仲有颈啊嘛。咁啊将佢咧煎香。两面都煎香佢咧，煎到金黄捞出嚟，去擎一擎油去洗干净个镬，因为好多油啊，仲我哋唔好要啊，嗰啲油煎完鱼嗰啲油腥噶嘛，再重新落个少少油咧，就爆香嗰啲姜葱、火腩，加埋啲鸡汤调味料，然之后再放埋嗰啲枝竹，放埋煎好嗰个鱼头落去，冚埋个盖，炆佢十分钟，咁啊跟住。炆好十分钟之后呢，我哋先呢将个鱼头攞出嚟，因为你咁大堆嘢你好难打气㗎嘛，係咪？
0: 嗯。
1: 咁你就将个鱼头攞出嚟摆埋一边先，然之后将个用个隔离呢捞起嗰啲芝火腩啊，嗰啲葱啊姜葱呢就摆喺个碟上高。嗰啲个鱼头鱼颈呢就铺返上去。跟住用嗰个粟粉水将嗰个汁液咬咬芡，加啲麻油同埋老抽淋喺个鱼头上高。放啲芫茜装饰下，咁就搞掂。
0: 嗯，梁师傅，你呢个做法好似几好。咁我通常个如果系咁样咧，我就会连埋嗰啲汁啊，即系个鱼头咁喺个镬嗰度噶嘛，即系应该芡汁。咁、啊、其实边样好啲啊？
1: 因为咧，如果你个鱼头唔大咧，都可以咁样做。
0: 嗯、
1: 即系你最紧要你方便。埋唔埋到芡，个芡汁倒落去，可唔可以捞匀先、
0: 嗯？
1: 因为你个鱼头压住，你点点、
0: 啊、
1: 样
0: 翻唔到身啊？
1: 翻唔到咯，系咯，捞唔匀啊嘛。可能嗰啲芡汁喺埋一边，咁咪即系变咗糊咁样，系咪？
0: 嗯嗯，系咯。
1: 因为你已经个鱼头炆过啦嘛，有嗰啲汁喺度炆过，已经有味嘅啦嘛。
0: 嗯。
1: 咁你将嗰啲材料装咗出嚟之后，先至。将个粟粉碎去埋一埋芡，将嗰啲汁液系嘛，淋翻落去咪一样，系咪？你都系用嗰啲汁，即系黏住嚟食噶啦。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系留起材料先去埋芡系最好嘅。
0: O K， 系啊，有时咧一埋芡嗰啲咧啲生粉就嗰啲汁即刻结咗啦。
1: 系咯，
0: 咁又好似好唔匀匀咁样嘅。
1: 唔匀匀啊！你中间嗰啲鱼啊，嗰啲鱼。扎住啊嘛，系嘛？
0: 系，嗯，系，即系捞唔匀啊，真系。所以因为个镬又唔系真系咁大个啦，有时你如果买个鱼头咁大个，系咪？
1: 嗯，
0: 呢个都系一个好方法吓，又学到嘢啦。咁啊，唔知我哋咁样讲，其他朋友听唔听得明啊？咁啊，可能要即系煮开餸，咁自己亦都有啲感受咧，咁就可能会好啲吓。咁你就按翻梁师傅教呢个咧，咁就好处理好多啦。嗯，
1: 系。通常我即系炆一啲大件嘅嘢咧，我都系咁样嘅、
0: 嗯，
1: 都系捞起嗰啲材料先去埋芡嘅。
0: 嗯，同埋好睇好多喎，喺个碟咁样系咪啊？有个汁上边咁样淋落去。嗯，
1: 系咯，你就是、即系你主要嘅材料系上高啊嘛，系嘛？
0: 冇错。嗯哼，嗱，梁师傅呢个咧系用做呢个红烧火腩之粥。鲷鱼头，因为鲷鱼头咧，可能有啲朋友咧，只系大家而家有个概念吓，咁唔使担心，梁师傅咧阵间都会同大家详细讲一讲咩系鲷鱼啦，咁样，咁呢个系日本嘅呢个海产嚟嘅吓，咁啊用到嘅材料咧系大嘅鲷鱼头半边，咁亦都有啲鱼啲颈肉啊咁样，鱼骨啊咁加埋咧就两磅半啦，仲有呢个火腩系四个盎司，急冻嘅呢个鲜腐竹六个盎司，姜系五片，葱切段啊有三条葱，咁用嘅蒜蓉啦，仲有啲姜蓉啦，干葱片啦，咁另外仲有呢个芫茜少少爱嚟装食用嘅，调味方面有鸡汤三杯，蚝油一个汤匙，糖。一个茶匙鲜酱油，一个茶匙老抽少少，胡椒粉麻油少少，粟粉水系三个汤匙。 咁如果啲朋友咧觉得记唔切咧，咁你最好咧就开住嗰个用手机有个录音机喺度嘅，咁样你可以咧一边录音一边听我哋节目。咁万一你记唔切啦，咁亦都可以重温。咁呢个亦都系最方便嘅吓，因为我哋咧亦都唔可以太慢咁样去读啦，因为咧咁会耽误好多时间啦，咁就会讲唔晒一个菜咁样啦。嗯，好啦，咁我哋嘅菜式梁师傅就教咗啦。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亦都好欢迎你打电话入嚟。咁我哋而家咧稍稍休息一阵先。
1: 好嘅。
2: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佢捐俾希望之星，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 408-596-3666。
3: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怎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李太在上边的，我们现在接他入来先。是，李太你好。
4: 哎，你好。咁呢，我十吨的花生呢，差不多咁啦，半生熟咁啦。我就想问阿梁师傅，可能炒咧用咩材料炒会比较好食啲啊？咁咯，
0: 嗯，系梁师傅，你听到吗？
1: 系我听到，你将嗰啲生嘅花生烚熟咗之后，想即系加啲其他味道或者材料落去炒，系咪？
4: 系啊，系啊。
1: 哦，咁啊。阿 Fanny， 你有冇试过？
0: 系我嗰啲花生仁啊嘛，即系我哋包种嗰啲花生咧，咁通常咧就浸咗佢之后，咁我爱嚟炆猪手咯，猪手炆花生咯。但系其他咧，有时会用个气炸锅诶炸下佢，咁样佢就脆啦，就系咁当零食咁食咯。咁你话炆其做其他菜式，我就唔识啦。
1: 我唔知佢系咪讲有壳嗰啲。生花生亦或是无壳的呢？
0: 是那些一粒粒的。
4: 摸壳那些。
1: 摸壳。摸壳那些。OK， 明白。是。摸壳那些就是好来炆嘢最好啦。还有煲粥啦。
0: 我说不想煲汤，可以煲粥的。
1: 煲粥嘛，花生梅豆煲这个烧猪骨粥，哇一流啊。加啲陈皮落去添。咁就咁花生可以炆鸡脚啦，系嘛？你除咗煮手炆鸡脚又得啦。咁再唔系咧，就做呢个淮盐花生啦。淮盐花生学啊，你话就摆落去气炸锅嗰度啊，你俾少少油盐落去捞一捞之后咧，摆落气炸锅嗰度啊，咁啊好似当炸花生咁样啦。咁啊炸到等到佢有啲金黄色脆啊，咁啊，咁啊就去。再渗少少淮盐落去，咁啊椒盐花生咯，系嘛？
0: 系用气炸锅炸花生真系好快手，同埋咧炸出嚟唔怕油啊。
1: 系啊，
0: 咁因为本身花生仲有油啦嘛，系咪？
1: 没错，冇错啊。
0: 咁啊，留意嗰个火候啦。咁你炸两次之后，你就摸到啊，你个炉咧应该你要炸几多时间噶啦。所以呢个唔紧要，你把握唔好嘅时候，初咪俾少啲落去炸咯，系咪？咁你。当你把握到呢个火候啦，咁你就可以大量咁样去炸啦。
1: 冇错。
0: 咁炆嘢做一啲菜式，真系花生好似好少用得着吓。我哋多数都系包种啫嘛，花生种系咪？咁如果其他朋友有咩 idea 咧，都可以打电话入嚟喎，系嘛？
1: 唔系你炆嘢啦，花生炆肉类又得，
0: 系
1: 炆呢个就算海鲜都得噶，炆肉类猪肉啊啊或者。牛腩啊，嗰啲你都可以加入去噶，甚至我话鸡脚啦，系咪啊？花生炆鸡脚，哇，食到两两味嘅。
0: 系，OK， 咁啊， 希望你睇可以试下其他啦，咁样都可以尝试下炆吓，爱嚟炆就得啦。佢话唔想爱嚟煲汤，唔系系啦，爱嚟煲汤咁样。
1: Okay. 哎，我教你啦，你个咩炒都得噶，嗱炒呢个咩菜脯、花生啊，俾啲青红椒、洋葱落去炒鸡粒吓。
0: 哦，系，嗯哼，好，
1: 呢、這个又好食嘅吓。
0: 嗯。好，
1: 好啊、
0: 下边咧，梁师傅会同大家讲讲个鲷鱼吓，点解呢个名好少听，但系系乜嘢鱼嚟咧？咁样，
1: 鲷鱼其实就唔系话，即系喺我哋中国咧就唔系咁出名嘅、
0: 嗯
1: 啊，因为其实鲷鱼系日本出嘅，日本出产嘅，咁、嗯、因为咧日本系四面环海嘛，
0: 嗯、
1: 所以咧佢系出产最品质高嘅海鲜嘅，咁啊。因为咧，佢呢个尤其是嗰个体色呈美丽红色嘅白鱼中嘅代表真鲷啊！嗱，你唔好睇到佢系成条红色啊，鱼头、鱼皮嗰啲系红色，个肉系白色嘅啊！啊，咁、
0: 嗯、
1: 啊，随住呢个养殖嘅技术进步咧，而家咧一年四季都随时可以有享用到噶啦。由于佢个生产稳定咧，对外出口量咧都增加紧嘅，咁啊就。真鲷自古以嚟咧系日本人所爱，素有花中之鹰、鱼中之鲷之称嘅。大鲷字嘅鱼有很有好多嘅喎，啊，咁啊就系因为呢个华丽嘅红艳颜色同呢个公鲤嘅相近嘅发音而被尊为吉祥鱼啊！我讲佢嘅发音，公鲤系讲日文啊，就通常喺嗰啲宴会，好似八日宴啊。婚宴啊，呢啲庆典节日之中咧，经常都成条鱼做嘅，头尾俱全咁样嚟烹饪啊。咁诶，呢个风俗一路都延续至而家噶啦。咁诶，而且咧，佢个口感比较淡啊，啊有质啊，肉身可以跟各种菜肴配搭嘅。咁啊，除咗即系呢个烤鱼或者炖鱼之外咧，仲可以即系煲汤啦，啊或者做天妇罗啦，啊。同埋米饭一起煮，呢、這个叫做鲷鱼饭啊，好出名噶呢、這个鲷鱼饭。
0: 咁佢啲肉应该系比较即系冇咩细骨噶系嘛？
1: 冇啊，冇细骨噶，吓、
0: 嗯，
1: 净系得大骨噶咋、
0: 啊、
1: 所以咧，佢尤其是适合食呢个鱼生嘅好嚟。
0: 嗯。
1: 啊，你有骨嗰啲就唔食嘅鱼生啦，系嘛？食鱼生可以即系非常之好啊！嗱、啊，不只系日本菜啊，喺西餐入边咧。因为咧，佢呢个淡雅风味咧，系呢个叫做卡尔伯乔法式奶油煎鱼扒啊，同埋意大利式嘅番茄煮鱼咧，同埋呢个普罗旺斯嘅鱼汤啦，西班牙海鲜饭呢啲咁嘅菜单入边咧，都会受到重用噶。
0: 嗱，
1: 所以可以适用喺各种外国调味料同埋烹饪方式。咁啊，至于呢个日本咧，嗱，我讲讲都有故仔喎。喺呢个地呢个日本一个叫做松山北条同埋呢个金字一带咧，时时将整条嘅鲷鱼同米一齐嚟煮嘅，成条煮熟咗之后咧就去骨，拆开嗰啲鱼肉先至拌入嗰啲饭入边。咁咧另外咧就呢、这个有啲地区咧会使用呢个生鱼片啊，将嗰啲生鱼片咧就拌入呢个酱油味淋啦。蛋啦、芝麻同埋高汤调成嘅酱汁，连同呢个酱汁就淋喺嗰啲热饭上高，即系唔系煮啊，系嗰啲生鱼片系生噶，捞咗味之后就摆喺嗰啲热饭上高，连埋啲汁。嗱，呢个咧就系源自呢个渔民啊，喺船上咧唔方便生火时食嘅方法啊，因为佢唔方便开火啊嘛，咪食鱼生咯，系咪啊？
0: 嗯，
1: 更加啦，啱啱。捞咗上嚟，
0: 真系够新鲜啊！
1: 唔系咯，啊，我所以咧呢种鲷鱼饭咧就非常之好嘅。咁咧，除咗做饭之外咧，仲有叫做鲷鱼细面喎。咁咧就用整条炖煮嘅鲷鱼咧，同煮好嘅细面一齐煮好，摆喺个太盘入边，再配搭鱼嘅煮汁食用。咁啊，因为咧呢、這个松山一带时时用呢个五色细面啊，附近都称呢一道料理咧为叫做鲷面，喺婚宴上高咧系非常之好嘅，攞嚟祝寿啊！ 因为你的面是长的嘛。
0: 好似我哋啲。咁你买到个鲷鱼头啦，咁喺呢度买唔买咗嗰啲鲷鱼肉噶？都有得卖系嘛？
1: 有一样有得卖，一样有。嗱、你即系喺都系喺日本超市啦，吓、佢有佢切得个鱼头出嚟，咁啊梗系有鱼肉啦，系咪啊？
0: 我惊啲鱼肉咧就供应咗俾嗰啲日本嗰啲寿司店啊嘛，所以
1: 有啲系
0: 冇得食咯。
1: 哦，佢有一种咧就系细条嗰啲，系嗰啲鱼肉系细条嗰啲鱼，唔系咁大条嘅。哦，你话斋啱。佢嗰啲鱼肉真系供应俾嗰啲寿司店啊，啊，咁啊就，但系嗰有啲细条啲噶嘛，嗰啲细条咧大约一磅或者唔够一磅一条噶，我见到有，咁咧佢有啲咧就系净系鱼肉，即系冇头冇骨嘅，净系一鱼肉一块块鱼肉切出嚟嘅，啊，
0: 嗯。系咁，我哋咧头先有朋友打两次电话入嚟啦，但系咧好快佢又收咗线。咁如果咧你打通咗咧，就要 hold 住电话先吓。咁我哋接你入嚟咁样，或者等梁师傅讲完咁样，系啦。咁梁师傅咧同我哋介绍咗呢个日本呢个鲷鱼吓，咁应该系好大条、好体型大嗰种啦。因为梁师傅买嗰个鱼头都有咁大只啦，咁样。系咁，唔知香港嗰阵时，我好似都见过呢种鱼，但系咧。就好似冇咁大条啊！我都喺度谂紧，系唔系咧？啲寿司铺头咧已经攞晒嗰啲大条噶啦，咁样剩翻啲细嘅喺街市嗰度卖。咁我顶，我哋接听呢个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系点称呼你啊？哎、麻烦你将收音机删咗，唔系咧就有回音啊！唔好意思，系唔该你。OK， 好啦，静咗啦。系点称呼你啊？诶，听唔到佢可能喺度听收音机，又冇听电话啦。系，请讲啊。Hello， 系你啦。OK， 咁唔好意思啦，因为我哋时间有限，先 hold 住你电话先。咁我哋先去一去广告时间，再翻嚟接听你电话。你 hold 住电话得啦。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
3: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0: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咁朋友咧可以继续打电话入嚟嘅。咁但系咧打通咗之后咧，你 hold 住电话先吓，唔好收线咁快。咁咧，我哋头先讲到啦，中秋节嘅碌柚咧仲未食，咁啊或者仲未食晒，咁可以做啲咩啊？
1: 嗱，咁啊碌柚咧就皮又可以食啦。碌柚肉又可以食啦，系咪啊？
0: 嗯。
1: 咁但系我知道好多人咧都怕麻烦，就净系食碌柚肉嘅啫。碌柚皮咧，佢话：，诶、哎，你唔好搞我。有啲又话
0: 几多功夫噶？
1: 系啊，好苦涩噶嗰啲碌柚皮咁讲。哦，系冇错。但系你识得做咧，就嗰啲苦涩味会，你会弄掉噶，即系冇晒嗰啲苦涩味噶。仲有啊，碌柚皮嗰阵外皮啊，皮出嚟嗰啲绿色嗰阵咧，原来咧有个中国朋友话俾我听，佢哋以前喺乡下最中意食呢个啊，呢个冇苦涩味噶，
0: 系甜噶系嘛？
1: 甜噶系啊，将佢晒干之后蜜煎啊，啊蜜煎啊呢个柚皮啊，哇好食啊！嗱咁就梁师傅两样都有做，就系炆柚皮，即系白色嗰块柚皮批咗皮嘅。咁另外咧就系柚子肉，嗱今日我先介绍柚子肉先。咁我嗰啲柚子肉剥咗出嚟咧，即系咁你就将佢开嚟做一个沙律啊。呢、這个咧就系用泰式嘅酱汁嚟做嘅柚子大虾沙律，哇，好好食噶呢个，好开胃噶，哇，真系冇得顶啊！
0: 沙律最紧要系一个酱汁啦，就系调咩酱汁啦，系咪？
1: 系啊，嗱，咁泰式嘅酱汁咧。佢主要就系酸酸辣辣、甜甜咁样嘅吓，呢、這个味道。咁啊，其实泰式离不开就系有青柠汁啦，系咪啊？鱼露啦，啊，仲加啲嗰啲叫做罗望子酱啊。
0: 咩叫罗望子酱啊？
1: 酸子你知唔知啊？
0: 酸梅就知道。
1: 宣纸，宣纸咧就系、是、好似一个豆荚咁样嘅啡色嘅、
0: 哦，
1: 啡色嘅长形，嗯、好似嗰啲枝豆咁样嘅、
0: 哦，
1: 啊，大条啲嘅，咁啊佢就宣纸。我哋讲，
0: 稍稍接听呢个朋友电话先，梁师傅吓，暂停一阵。
1: 好啊，好啊， okay、好啊，
0: 好，嗯 ，Hello， 你好，系你啊，
5: 系唔该啊。
0: 系，请讲点称呼你？
5: 阿新年，我想请问，阿黄
0: 梁师傅，
5: 梁师傅头先讲话嗰个标语，最好就提话俾我哋听，话埋俾我哋听嗰啲英文名咧，我哋就容易拣啲、
0: 哦，
5: 因为去到
0: 日本就
5: 如果冇英文名咧，我哋就唔知边种系标语咁啊。
0: 嗯哼 ，OK，
5: 哦，
1: 系好嘅。咁、我而家即刻讲啦，
5: 师傅吓、
0: 啊，好嗱，你收咗线之后，你就要听啦吓，因为梁师傅跟住就回答你噶啦，好，唔该你，
5: 唔该，
0: 嗱，拜拜，嗯，
1: 嗱、你攞支笔写低佢，英文咧叫做 tamarind，t a r m a r i n d，t a m a r。IND 啊，英文就系咁样串嘅，你就可以买。你睇到佢嗰、那个嗰啲佢系嗰啲酱咧系樽装嘅。你喺买呢个东南亚嗰啲调味料嗰度咧，你会睇到噶啦，一樽就好似嗰啲酸梅酱咁样嘅，高身嘅啊。咁啊，泰国出嘅。咁啊，我哋中文咧就叫佢做罗望子，咁啊，亦都有个名叫做酸子。酸就酸个酸，酸梅个酸啦，啊，咁啊又叫做酸豆或者酸角都有人叫嘅。咁佢呢个咧系呢个热带呢个常绿乔木嘅植物嚟嘅。咁啊佢啊呈现棕色呢个豆荚状嘅，成熟之后咧个果肉系非常之软 Q 嘅，湿润而且黏稠嘅，风味酸甜交织，并带有独特嘅果香味。是东南亚啊，即系个马拉人咧，叫佢做阿 Sam， 阿森啊，阿森高啊，啊印尼阿森高，咁啊印度或者拉丁美洲料理嘢都会用佢做天然酸味嘅调味来源嘅。
0: 啊，即系你讲呢个罗望子酱系咪？
1: 系啦，冇错啦。
0: 系梁师傅，头先你讲嗰个鲷鱼咧，你再拼一次吓，因为可能有朋友咧以为系。
1: 哦，我讲。佢以为我以为佢讲罗
0: 网，系佢问鲷鱼嘅英文，
1: 鲷鱼嘅英文，
0: 好，或者你讲完晒呢个先再讲，再答。
1: O K，
0: 嗯，
1: 喂，或者阿 Henry， 你同我查一查啦，因为我冇写过英文。O K， 咁啊，跟住我哋讲呢个冇讲咁多啦，呢、這个酸子啊，
0: 嗯，
1: 佢其实几好啊，有开胃促进消化啦。同埋佢系比较高钙同埋丰富矿物质啊，仲有抗氧化同埋降胆固醇嘅，啊可以缓解个疲劳嘅，咁啊所以咧即系呢个系非常之好嘅调味料嚟噶，咁啊就尤其是即系你食呢个泰式炒河粉啊、南洋呢个辣沙啊呢啲啊、阿森咖喱鱼头啊呢啲咧，都系最紧要一定要有呢个罗望子酱嘅啊。咁我讲返啦，正题呀，呢个泰式有子大虾沙律，有子肉12盎司，老虎大虾 size 是16-20嘅，我需要用10隻啊，好大隻㗎啦 ,10 隻即係半磅㗎啦，至10盎司㗎啦。咁料呢有啲青葱切粒两条，紫洋葱粒两个汤匙，蒜蓉一个汤匙，干葱蓉一个汤匙，甜嘅红椒粒两汤匙。呢、这个咧系做嗰个有子汁用嘅吓，呢啲配料。咁啊，仲有一个调味嘅就系、是、椰汁6汤匙，黄糖 1.5 汤匙，青柠汁1个，鱼露1汤匙，罗望子酱2汤匙，炸番薯碎2汤匙，同埋少少芫茜装饰用嘅。嗱，咁做法好简单。首先咧，嗰啲虾咧，我就连壳啊。连壳一起去用滚水烚熟佢，连壳一起烚8分钟，捞起之后咧浸冻水或者浸冰水啊，即刻解冻浸冻佢， 之后呢就跟住去学留尾啊，去晒叫学留返条尾即係好睇啲啦。咁啊跟住我哋煮个酱汁啦。烧热个锅落啲油爆香嗰啲干葱蒜蓉辣椒粒啦、葱粒啦。跟住再加嗰啲椰奶同埋黄糖煮溶。煮溶咗之后呢留去跟住摊一摊冻佢先。然之后先至加嗰啲青柠汁、鱼露、罗望子酱同埋芫茜碎落去将佢捞匀佢。好啦咁再加埋嗰啲柚子肉同埋嗰啲大虾落去啦。充分咁将嗰啲汁酱完全混合好，将嗰啲柚子啊虾全部混合好去捞匀佢。跟住摆入冰箱冻一冻佢30分钟。咁冰凉呢好食啲嘛沙律。我摆盘嘅时间呢我哋嗰啲漂料啊柚子嗰啲放喺底啦。嗰啲大虾梗係摆上高啦。主角嚟嘛咁靓。跟住沈咗喺啲花生芫茜碎装饰咁就搞掂。嗱咁呢个柚子我今次用呢係一种叫做老树白肉沙田柚喎。係好甜下㗎。
0: 嗯。是咁大家呢最紧要买到靓嘅柚子啦吓，咁如果有啲涩涩地有啲苦苦地，我諗做起沙律上嚟就可能效果减半吓，咁有啲嘥心计囉，咁如果买到靓嘅柚子。其实酸有少少酸唔紧要，有啲酸甜即係带有少少酸味，其实都係可以接受，反而呢食起上嚟都好开胃吓嘛。
1: 哎呀。
0: 咁头先呢有朋友问到呢、這个而家或者呢个时间呢就重复咗呢个沙律嘅酱汁先。因为我发觉呢个酱汁好紧要啦，仲系一个泰式嘅呢个酱汁嚟嘅。係咁呢就喺呢度哦同大家重复我睇睇先，我摆咗喺边度先。好咁呢个呢就系、是、柚子肉12个安士。老虎大虾十只，仲有葱两条啦，紫洋葱粒两个汤匙，蒜蓉一个汤匙，干葱蓉系一个汤匙，红椒粒两个汤匙。咁啊，调味咧就最紧要啦，椰汁6个汤匙，黄糖 1.5 个汤匙，青柠汁1个，鱼露1个汤匙，罗望子酱2个汤匙，炸花生碎2个汤匙。花生真系整碎佢，即系喺呢度咧就一个香味咁样嗬。头先有朋友问到，咁仲有一个芫茜少少装饰噶啦。咁头先问到呢个鲷鱼吓，咁鲷鱼咧呢个如果系照翻呢个日文咧就叫做tadai， 系 dai 呀 tadai， 咁咧佢嗰个英文名咧叫做 red sea bream，red 红色嗰个 c 就 s e a， 系跟住呢个 bream b r e a m， 嗯。是咁啊梁师傅睇到吗呢、這个。
1: 听到是我睇到是啊。
0: Red Sea Bream。
1: Red Sea Bream, 英文。
0: 有啲讲系 Japanese Sea Bream。所以呢有几个名嘅讲法。咁英文佢系咁样啦，但可能通常嗰啲日本城系咪都用日本名呢，就叫做 Madai。唔知
1: 冇啊，英文好少用，好少用呢、這个，好少用呢个英文系啊。
0: OK，
1: 通常多数就系、
0: 是、可能日文
1: 用
0: 嗰
1: 个 red sea green、
0: 嗯。
1: 通常佢哋如果系写即系译咧，系跟英文嗰、那个或者日文都系叫 red sea sea green 啦，系咪？
0: 嗯 ，OK， 好啦，咁就喺呢度。哦，仲有朋友打电话入嚟，我哋接埋佢嘅电话。系 ，Hello， 你好。系，请讲。
6: 系 ，yeah， 系啊。
0: 请讲。
6: 翻嚟同阿梁师傅 ，yeah， 两位好。我想问下佢嗰个罗望子酱，系泰国酱系嘛？
0: 系泰国
1: 嘅。系，冇错。你喺埋东南亚嗰啲汁酱嗰地方就揾到噶啦。
6: 哦，咁样，我想问一下咧，你除咗系用嚟做沙律酱，咁你依趟系啲虾啊啲咁样，其他即系好似整咖喱嗰啲咁样，放落去和啲鸡肉啊，或者牛肉啊嗰啲都 OK 系咪？
1: 都可以的，因为总言之佢就是酸酸甜甜的味道嚟啦，啊啊，酸酸甜甜，佢唔辣噶，酸酸甜甜嘅啫。
6: 哦，
1: 所以咧，即系你好嚟即系好似有啲似嗰个李派林嗰个 sauce 啊，嗰个李派林
0: 碟汁啊，咁样同
1: 老李派林碟汁个味道啊，酸酸甜甜。
6: 系、
1: 哦、
6: 啊。
1: 嗯，
6: 哦，咁样，即系好似苏梅酱咁上下，系咪啊？
1: 冇咁甜，冇咁甜。
6: 佢啲
1: 苏梅酱就系甜，
6: 哦，
1: 苏梅酱就比较甜。佢、哦、呢个就酸，
6: 哦、okay,
1: 因为佢本身就系叫做酸子啊嘛，啊，酸嘅比较多啲。
6: 系啊，哦，咁佢即系唔需要煮嘅咧，就咁样捞落去嗰啲酱汁一齐就得啦，系嘛？
1: 系啊，冇错啊，你当沙律酱捞落去就得噶啦。
0: 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吓，我哋
6: 好啊，
0: 多
6: 谢
0: 你太，多谢大家。
6: Yeah，thank you，
0: 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拜拜，
6: 拜拜。
7: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加州湾区晨间新闻，我系 Jack， 今日系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今日新闻焦点包括三藩市蓝队洲飞行表演，今日开始，蓝天使飞行队连续三日登场。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州政府公开调查 PG&E 今年至少40宗大型停电事故。另外 ，PG&E 警告加州部分地区今日开始可能实施预防性停电。以下请听详细报道。三藩市蓝队洲飞行表演今日正式登场，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将连续三日在三藩市湾上空展示高难度飞行特技。蓝天使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今年终于回归，将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表演招牌密集编队飞行。其他参演机种还包括美联航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机以及空军 F-22 猛禽战机，亦会有 F-22 和 P-51 战机联合演出。根据官方时间表，蓝天使在今日星期六和星期一都会在下午3点登场。官方观赏区设在三藩市海滨陆地，市民亦可以在湾区其他合适地点观赏。主办方提醒，飞行时间可能因天气或其他因素调整，出发前应该留意官方最新公布。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公开调查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指今年接连发生大型停电，加上近期火灾事故，反映当地电力服务可靠性令人关注。市长 Daniel Lurie 是检察官邱信福、监事会主席拉菲尔·曼德尔曼以及公共事业委员会总经理丹尼斯·艾雷拉星期四联署致函州政府，要求展开调查。事故指出，今年三藩市至少发生40宗大型非计划停电，每宗影响至少1000个用户账户，持续超过15分钟。这个星期市内亦都有2次停电，影响数以千计用户。另外 PG&E 一项重要基建工程埃格帕特开关站原定2021年投入使用，而家预计要延迟至2029年。市府希望加强对本地电力基建的控制，包括研究收购 PG&E 在三藩市的相关设施。PG&E 警告，由于部分地区预测会出现干燥及强风天气，可能由今日开始对加州部分地区实施公共安全预防性停电，来降低电力设备引发山火风险。公司表示，今次停电安排可能影响多个县，整个周末期间最多涉及17个县，估计大概有12200名用户可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预测风速可达到每个钟头30至45英里，强风吹动树枝或其他物件，可能令到电线受损，增加山火风险。PG&E 提醒居民应该预先为停电做好准备，包括为手机及后备电源充电， 准备饮用水和不需要烹煮的食物，并留意官方更新。要特别注意预防性停电视乎天气及火灾风险而定，实际受影响地区及时间仍然可能会改变。湾区又有新的日式烧翅选择， Hashi Market 今日在 Cupertino 开幕，店铺选址是原本 Sprouts Farmers Market 超市的旧址。新店主打日本食品、零食、甜品及即食料理，亦会引入日本人气品牌 Royce 朱古力等商品，吸引喜欢日本食品的顾客。根据开幕安排，超市每日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到夜晚11点。另外 Sushi 是晚上8点之后有七折优惠，即是减价 30%。 对附近居民来讲，这间新店将提供多一个购买日式食品和即食料理的选择，想趁开幕期间去逛的市民可以先确认店铺最新营业安排再出发。加州第14国会选区的选举竞争持续升温，民主党候选人 Aisha Wahab 和 Melissa Hernandez 近日就移民政策、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辩论。住房成本高企一直是湾区居民关注的问题，候选人需要回应怎样增加可负担住房，以及怎样减轻家庭生活开支压力。移民政策亦都是辩论焦点之一。至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候选人亦要表明对科技监管、就业机会以及相关产业未来的立场。今次选举将在11月3号举行，对选民来讲，候选人在政策上有什么实际分别，将是决定投票取向的重要因素。市民可以留意两位候选人后续公布的政纲，以及选举日前的公开活动。最后一则消息，三藩市正考虑限制超市使用自动结账机的安排。市监事 Rafael Mandelman 提出的方案，建议商店每设置3部自动结账机，就至少要安排一名员工在场协助顾客。支持者认为这项规定可以确保顾客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人帮手，同时减少商店过度依赖自助结账机系统对前线工作造成的影响。不过商户亦可能要考虑额外人手成本以及结账效率等问题。相关提案预计11月在市议会委员会进行聆讯，之后还要经过讨论及审议，才知道会不会正式通过。如果方案获得支持，未来三藩市超市的自助结账安排可能会出现改变。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主要内容。提醒大家，今日三藩市南队洲飞行表演正式开始，出门前记得留意交通安排，而可能受预防性停电影响的居民也要做好准备，留意 PG&E 的最新公布。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9号礼拜五。知名旅游杂志康泰纳什旅行者近日公布了第39届读者选择奖。旧金山湾区共有3座城市入选全美最佳旅游城市排行榜。在大型城市榜单中，旧金山连续第二年排名第二，仅次于芝加哥。杂志特别推荐金门大桥、恶魔岛及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景点，东湾的屋伦就排名第六。杂志赞扬当地丰富的非裔美国人历史、艺术文化及温和气候。去年屋伦被列入小城市榜单，排名第七。小城市方面，索诺马县的希尔之堡排名第八。杂志称赞当地葡萄酒、美食、历史建筑及适合步行的市中心，认为这座小城虽然发展迅速，仍保留悠闲的乡村魅力。这项年度调查吸引近80万名读者参与。加州圣巴巴拉亦都在最佳小城市榜单中排名第五。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礼拜五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85岁的南非法学家皮莱，表彰他推动国际法与和平的贡献。皮莱曾经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辩护，曾经担任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及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皮莱中曾经主持联合国加沙调查委员会，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就否认有关指控。话像消息公布后，美国宣布制裁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禁止和他进行交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不是国际刑事法庭停止威胁，就是我们终结国际刑事法院。不过由于制裁措施附带一系列豁免条款，实际影响有所缓和，仍同提供6个月宽限期。美国国务院指出，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有时间展现实质进展，以处理美国关切的问题。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礼拜五在北京表示，经过两日的贸易会谈，欧中双方已经就控制中国混合动力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出口达成共识，目标是将相关出口量削减一半以上。在与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谈判后，谢夫乔维奇表示，中方仲同意进一步向欧盟开放汽车零部件、橄榄油等产品市场，并推动放宽稀土出口许可限制。中共商务部就表示，愿意继续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提供便利。这一次谈判正值欧中贸易摩擦持续升温，欧盟去年对华贸易逆差高达约3600亿欧元。欧洲领导人指责中方政府补贴及低价出口冲击当地产业。法国与德国近期呼吁欧盟扩大贸易反制权限。谢夫乔维其强调，这一次协议只是重新平衡欧中贸易关系的第一步，双方仍然有大量分歧需要解决。沙特阿拉伯官员礼拜五表示，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勒德国王国际机场礼拜四受到两轮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另外有多名不同国籍人士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对袭击负责。沙特民航部门指出，第一轮袭击针对机场设施，第二轮就攻击了一架飞机。沙特航空集团证实，袭击导致一名机长遇难，一名停泊飞机受损。庆幸该飞机上没有乘客，部分航班亦都受到延误或取消。事件发生前，沙特联军刚刚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宣布打击也门4个省份的82个军事目标。胡塞武装就扬言继续袭击沙特能源设施。利雅得即将在10月11号到15号举办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这次机场遇袭加剧了外界对中东局势及全球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汉宁因涉嫌间谍罪，这个礼拜二在他的住所被捕。检方指控他涉嫌获取国家机密，充当外国情报机构代理人牟利。据媒体报道，现年80岁的汉宁同中共前高级将领

0: 人。检方正深入调查汉宁是否将基于德国联邦情报局绝密文件所做的政治分析，在过去多年间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中方情报体系。虽然汉宁的律师坚称他的客户未损害德国利益，而且受到错误指控，但随着搜查行动扣押的大量机密档案曝光，这宗案件已经演变为德国近年最严重的国家级安全危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生活百分百，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我是主持人石头。那我们今日同大家讲的内容呢，就是讲中期选举的一些法案问题。咁我哋而家面临非常之多嘅呢个提案嘅选项嘅。咁点样去选呢？边啲重要啲啦？咁今日会同大家讲一部分嘅。咁尤其係讲40号提案啦。咁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呢讲嘅呢个系同税收有关。所以我哋嘅邀请到嘅嘉宾呢，就係平等公益协会嘅会长，亦都系荃湾区纳税人联会嘅主席李兆敏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石头你好，好多谢你邀请我。
1: 系，咁啊嗱，咁而家中期选举嚟紧啦，大家都好紧张吓，咁都对啲，除咗两院大家关注之外咧，其实呢一个法案咧非常之重要嘅。咁加咗有一个40号提案咧，其实都令到咗呢一个富人税啦，令到全国关注。你可唔可以同我介绍下咧？
2: 系啊，好啊，好啊。其实呢个40号提案咧系即系好离晒大谱嘅，所以美国全国咧都系非常之关注甚至愤慨吓，咁 啊基本上咧，佢就话咧系如果被通过咧，就会系打一个咧系税俾呢啲嘅超级富豪啊，咁啊就系话咧系以佢哋今年12月31号嗰个 net worth 就系资产净值嚟到咧作为计算，而一概咧收5%，哇，简直咧系可以话咧系令人咋舌啊！大家都系觉得系非常嘅震惊嘅吓，咁大家唔好以为咁就关我咩事咧？哇！呢、這个讲紧系超级富豪，即系话有成10亿以上嗰啲先至受到影响。我哋加咗嚟讲都系嗰200-300人啫，但系其实唔系嘅。据专家指出咧，系最终咧系佢哋呢班嘅政客咧可以透过40号提案咧，向我哋普罗大众嗰度系打主意嘅，系朝住呢一个用资产净值征税嗰个方向咁啊。特别是话咧，如果咧系因为40号提案咧系都收唔够钱嘅话咧，佢哋甚至无咧系可以马上咧就系咧向我哋普罗大众咧嗰个嘅储蓄户口啊、私人投资等等咧嗰方面嚟到去打税吓。咁呢个咧真系哇，可以话咧系大家都系好担心、好关注吓，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啦吓。咁啊，点解我哋有一个咁样嘅恶法系提出嚟咧？就系呢个 SEIU 啊，就系父母性行业工会吓。咁佢哋咧系提出就系话咧系呢个Medicare CalFresh 唔够钱咧，所以就要摆一个咁样嘅提案咧上去11月嘅选票嗰度。咁但系其实咧系有好多嘅呢个工会嘅人咧都系同我哋讲话，其实佢哋都系反对嘅，点会整个咁嘅恶法啊？喺呢个嘅民主资本主义嘅社会系嘛？咁啊即系其实都系只系呢个工会嗰啲嘅一班嘅小撮嘅所谓领导咧系搞出嚟嘅吓，真系不知所谓啊！咁大家系一听起上嚟啊，要喺个资产净值打5% 税，有咩嘅感觉或者系感想咧？系冇错啦，好多人咧都一听起上嚟就哇，有冇搞错啊？咁好似喺共产主义嘅国家咁啊，其实好多嘅共产主义国家都冇咁打税添啊。如果你讲到5% 税率咁高咧，真系咧系世界之最嘅。咁所以咧系呢个系好离谱嘅吓。以佢所讲嘅嗰个嘅 logic 啊，嗰个逻辑都系非常之系唔合理嘅。呢啲咁样嘅恶劣做法咧，必然使到咧系连番嘅诉讼咧，系咪啊？如果诉讼经年嘅话咧，点可以嗱嗱声攞到钱出嚟支付健保方面嘅经费咧？系嘛？呢个完全唔合理嘅。咁仲有咧就系话咧，呢个健保方面嗰啲嘅经费系长久性噶嘛？你点可以用呢个嘅一次过咁样嘅征税咧，长久性呢个解决问题咧？系嘛？仲有佢呢个税仲要系有一个叫 retroactive tax 嚟嘅添，仲话要咧系追溯翻今年啊系1月1号或者以后喺度住嘅 已经离开了

0: 嘅人咧都要咧被打碎啊！呢、這个更加嚟晒大埔啊！所以目前嚟讲咧，已经咧有好多呢个超级富豪咧纷纷离开啊，受到咧系左中右派咧都系咧系一致嘅谴责啊，一致嘅反对嘅。而家有一句新嘅成语添啊，叫万夫所至啊，千夫所至都不足以形容嘅啊！即系咧离晒大埔，而家系就算呢个州长呕心啊，佢咧就系严词咧谴责嘅。佢话咧系有一句咧系。讲得好清楚啦，佢话 wealth is movable and it shops for the state with the lowest taxes。好简单不过啦，我哋呢度唔系极权国家嘛，民众可以自由签晒噶嘛。咁你人哋咪去嗰啲低税收嘅州份咯，咁蠢都有嘅。你咁搞法咪走到加州嘅呢啲富豪咧纷纷离开咧，加州没落咯，系咪啊？就咁简单。我哋都要走啦。如果咁搞法，系咪啊？加州没落咯，系嘛？生意啊，啲工都纷纷去减少啦，大家亦都咧唔系可以忍受到咁高嘅税收，系嘛？咁有心仲话咧就话，嘿，我哋唔系俾一个半个呢啲咁样嘅组织喺度自把自为决定我哋加州嗰个嘅财政预算噶嘛？呢、這个加州财政预算应该系有好多嘅领导一齐透过呢个民主嘅程序而系达至一个嘅。最终嗰个版本嘅，唔系俾你一个半个会喺度咁样喺乱搞系嘛？因为而且佢今次呢个 SEIU 咧，又系真系搞到咧系众叛亲离、自取其辱嘅。所有其他咧呢啲嘅极左派组织出咧，都系出嚟反对佢，甚至包括呢个极左派嘅呢个加州教师工会啊。咁佢哋话咧，喂，你哋咁乱咁搞，攞晒啲钱去你嗰边，我哋啲教育唔够经费啦吓。咁啊，另外一个极左派组织系呢个堕胎嘅组织，佢叫做 Planned Parenthood 啊，叫计划生育嘅正确亦因为计划不生育先啱啊！呢班堕胎佬，咁佢哋咧就亦都话啦，你攞晒啲钱去你嗰边堕胎嗰边唔够钱啊，所以亦都反对嘅，真系咧系非常系恶劣啦。嗱，以根据咧。史丹福大学嗰个胡佛研究所咧，佢哋系直接了当咁指出咧，就话若果超级富豪离开嘅话咧，咁啊加州咧就会唔见咗咧系5360亿啊，系5360亿天文数字系嘛话，即系得点咧，绝对加州没落啦。咁佢哋话，就算你话断年计每年睇嗰个嘅税收方面咧，亦都会保守估计咧，就每年损失系250亿咁多，250亿咁啊而家咧加州嗰个嘅嗰个议会方面亦都讲到话咧，我哋有个结构性嘅赤字一路落嚟2030年啊。如果再加个呢个系减少250亿咧，真系百上加斤啦吓。咁如此一嚟咧，就有好多嘅唔同嘅部门啊，唔同嘅领域咧都唔够钱啦吓，包括 UC 啊，包括其他嘅各方面吓，所以大家都纷纷反对嘅。嗱，如果佢哋最终系透过呢45提案都唔攞出够钱咧，正如我头先话啦，根据专家研究咧，佢哋可以透过呢个提案嘅嗰啲细节咧，可以埋我哋普罗大众嗰身噶啦，到时咧就咧可以咧系透过我哋嗰个嘅嗰啲嘅储蓄户口私人投资咧，嗰度咧嚟到咧系打碎，哇，你咪就离晒大股系嘛，所以咧系我哋一定要咧系坚定不移咧，去到咧系严正抗拒呢一个恶法嘅。
1: 咁呢个咁嘅所谓嘅富人征税法咧，呢一个咁嘅咁多人反对，咁多层面嘅反对咧，咁嗱喺法律上边咧，可唔可以去破佢局啦
0: 吓？其实呢个系好个问题嚟嘅，根本咧系如果你喺嗰个法律嘅层面去睇咧，這个咧系绝对喺法律上边咧系。嗰、那个站不住脚嘅吓，咁有好几个案例咧，都去清楚指出呢一点噶。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呢个喺联邦最高法院嘅一个嘅案例咧，就系呢个 United States versus Carlton 啊。呢个案例咧系好清楚指出咧，就系话咧，我哋唔可以系将一个新税咧强行加于一个离开咗嘅一个嘅市民嘅，咁呢个叫 retroactive resident state 咧，系无效嘅吓，唔可以咁样咧系强行征税吓，呢个系非常之清楚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个叫做 Crandall versus Nevada 吓，就系话咧系唔可以咧惩罚离开咗呢个州份嘅呢一个嘅 纳税人嘅。咁啊，当年呢个内华达州想咁样做咧，俾人告上法庭咧，就系、是、禁止咗嘅，禁止内华达州咧系打呢一方面嘅税。咁啊，最后一个嘅先例咧，就系、是、叫 Complete Auto Transit Inc. versus Brady 吓。咁啊，呢个嘅案例咧，就其实系有四个嘅要点咧啊。首先第一个咧就话，你要打呢个纳税人税咧，就呢个州份咧要同呢个纳税人咧有一个嘅重大密切嘅关系先得。第二点咧就有所谓叫 fair and 呢个 fair apportionment， 即系话你合理嘅呢个分配嗰个嘅税金啦。嗱、这个、呢个咧就系话咧系嗱，如果呢个人喺呢度住咗短时间，就搬到第二个州，佢喺第二个州咧就系去到做生意啊，赚大钱。咁另外呢个州一定会打佢税喎，系咪啊？好明显不过啦。嗱，如果你加州 end up 嘅话，
2: 生活百分百。
1: 欢迎继续翻嚟生活百分百，今日邀请到嘅朋友咧嘅嘉宾咧系平等工业会嘅会长，亦都系前湾区纳税人联会嘅主席李兆敏李先生啦。咁而家讲紧嘅呢个系40号提案吓，咁啱先讲到佢嘅呢个影响噶啦。咁啱先就讲到咗话边啲人咧喺度反对，咁州长喺度反对咧，仲有边啲人啦，李生？
0: 啊，系啊，又要包括咧，系两党嘅州长候选人啊，即系呢个民主党嘅 Becerra 啦，同埋共和党嘅 Hilton， 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即系共和党所有嘅领导啦，包括呢个 Kevin Kiley， 仲有咧系有一个咧系佢号称系无党派嘅三藩市嘅嗰、那个市长啊，呢、这个系市长都系反对
1: 啊，仲
0: 有三藩市嘅。民主党啊 ，San Francisco Democratic Party 咧啊，极左派嘅组织咧都系反对吓，咁、啊、其他咧系各行各业嘅工会啊、联会啊，佢纷纷系出嚟反对吓、啊，只有可以话咧系呢个 SEIU 咧，佢哋自己咧系支持吓，咁、啊、今次咧可以话咧系自暴其短啊，咁啊搞到众叛亲离吓，所以咧系民众一定要系坚定要支持呢、這个我哋嘅行动去到反对40号提案嘅啊，希望我哋能够以大比数获胜啊，等佢哋咧唔好咧有任何嘅下想，卷土重来啊，呢个系非常重要嘅啊，绝对不能够咧系俾40号过关嘅，因为你咁样搞到我哋咧系加州没落吓、啊，加州变色，美国变色噶啦，所以系好紧要 ，no on 40。
1: 咁我哋冇啲提案啦，或者系冇啲法律可以呢个制止或者系呢个制衡呢个40号提案嘅咩？
0: 系有啊，系啱啱先咧，我哋今次咧就系有另外两个提案就走出嚟咧，就系咧系同佢咧系即系呢个制衡嘅。首先就系41号提案啦吓，呢、這个咧系非常之好嘅，主要就系有几方面咧，佢话咧系就系话咧系唔可以咧系俾嗰啲嘅即系提议加税嘅。提案咧，咁啊輕易能夠上到呢個選票嘅，即係話佢未能上票之前咧，都要核實佢嘅嗰啲嘅數字嘅，睇下係唔係正確同埋合理。咁就算真係俾佢過咗關之後咧，都要起碼每四年咧係做一個嘅州嘅呢個嘅核數啊 ，state audit 嚇。咁啊另外有一個重點咧就係話咧即係唔可以俾呢啲加税嘅呢個提議咧係被列為咧支出上限以内嘅吓，即系咧，支出上限以外，应该话咧吓，即系话如果换句话嚟讲咧，就系话咧系唔可以俾佢咧不断加呢啲咁样嘅加税嘅款项咧，系落呢个嘅民众身上啦吓，即系唔可以被当为咧系支出上限以外啊，咁所以呢啲咧都系非常之好嘅，但系其实最重要一点咧就系话。41号提案咧就系冲住40号提案而嚟嘅吓，所以咧系纵使如果系40号提案过咗关咧，都要睇下佢嘅得票票数咧系够唔够41咁多嘅。如果41好多佢咧，系40又好咧，都系宣告咧败北嘅。咁你系非常好啦，所以一定要投41嘅一票系反对40号提案嘅。咁啊，讲到系42号提案啦吓。42号提案咧就系、是、呢、这个系极为重要嘅吓，非常好嘅一个嘅提案啦。首先咧就系话咧，佢系唔俾呢啲嘅政客或者任何人士咧系用我哋嗰个嘅个人储蓄户口啦、退休户口啦，或者系 私有嘅财产咧去到打税。哇，呢、這个非常之好啦，喺啱啱先咧就系、是、45号提案想做嘅嘢系嘛，又四呢个提案咧系即系严厉严令咧系去到禁止嘅。咁其实咧，头先我讲呢啲嘅储蓄户口私人财产等等咧系咩嚟嘅咧？呢啲咧就系我哋咧七除八扣啊，俾晒咧各方面嘅税收啊，然后剩翻嚟嘅钱自己做起嚟咁啊！哇，呢班嘢咧究竟嘅而家嚟系咪嚟晒大埔咧，都要咧系打呢一方面嘅主意、啊。所以有人话佢哋唔好去抢，真系咧好似强盗咁样喺度咧系抢钱啊，系嘛？俾晒税噶啦，剩翻嚟啲钱咧都话要再打税，咩嘅道理咧系嘛？真系苛政猛于虎啊！另外一个要点咧，42号提案咧系严令禁止嘅咧，就系话咧啊，唔可以俾佢打呢个 retroactive taxes， 即系话唔可以四十号咁样咧系走翻转头话人哋，诶，你1月1号啊喺呢、這个加州咧啊，仍然都咧我哋咧系将你系追打呢个新嘅税收吓、啊，所以呢两个都系极其重要嘅。嗱、啊，仲有咧另一个重点就好似头先41咁啦吓，若果42、40号一齐过关嘅话咧。就是睇下边个票数多啦。如果40号过到关啊，但系嘅票数唔及42咧，40号都宣告咧系败北嘅。所以非常之重要啦，一定要投啊赞成41、42，就系要反对40啦。吓、啊，這個、呢个咧可以话系今次加州选举咧最重要嘅三个呢一个嘅啊提案。Yes on 41、42 ，No on 40。
1: 我睇嚟四十一、四十二、四十四、一、四十二都非常之关键，我哋要选啦吓。咁啊呢个咧呢个都大家要醒醒定定啦。咁啊四十no 啦，咁啊其他一二咧四十一、四十二都系 yes 吓。咁但系我听闻咧四十三号提案都系同税收有关嘅话，李生
0: 冇错啦，系啊，四十三号提案亦都系重要嘅。嗱呢个系咩咧？就系话嗰个特别税方面 special tax 啊。大家就咧唔好担心喎吓，呢个系呢个特别税啫，嗰、那个经常嘅税项即系 general tax 呢方面咧，系仍然咧都系保留系50%加一票咧就可以通过嘅，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我哋唔够经常费嘅。但呢啲系 special tax 咧就成日俾啲政客咧佢哋咧系巧立名目啊，搞到咧似层层咁咧就推出好多咧各方样嘅呢个嘅特别税收。大家咧系举个例咧就。你睇嗰个嘅地税咧，系咪成日都有啊？睇到成十几廿样咧，呢样几百蚊，嗰样几百蚊咁啊！绝大部分人咧都系睇唔明啊，都唔知道咧来龙去脉，喂，究竟点解呢度有个几百，嗰度几百嘅咧，系嘛？呢啲就系嗰啲嘅嗰啲嘅 special tax 啦。好多嘅选民咧，即系糊里糊涂咁样睇到，咦？讲得又似层层喎吓，似是而非咁咧，就赞成。其实咧。民众有见及此咧，已经一早喺1978年咧系通过咗咧呢一个嘅宪法，就系、是、咧定明啊，呢啲咁样嘅特别税咧，一定要有三分二选民投票赞成咧，先至可以过关嘅吓，咁啊非常好啦，系嘛？但系喺2017年咧，呢、这个加州最高法院咧就有一个嘅审案咧，就 California Cannabis Coalition versus City of Upland 咧就。呢、这、一个嘅判令咧，就系话咧，佢哋呢个法官咧就系话，呢个三分之二选民通过嗰个要求咧，系不适用于由民众提出嚟嘅加 special tax 嘅提案，只系适用于由呢个嘅官员或者咧系议员提出嚟嘅呢一方面嘅提案。哇，系咪真系又系好离谱啊？喂，你法官系依呢啲法律嚟到审案噶嘛？唔系要你系另立新法啊嘛？系咪啊？呢、這个就分明就系话另立新法喺度啦。所以咧就惨啦，到2017年开始咧，一路咧咁多年咧，都俾咧好多呢啲咁嘅 special tax 咧，系利用呢度咧就50%加一票咧就过咗关嘅。所以我哋而家咧系急需要呢个43号提案咧，去到咧系拨乱反正，系修补呢一方面嘅巨大嘅问题吓。所以大家一定要投赞成一票啊，一定要是 yes on 43的啊，所以40号提案是 no， 41、42、43呢都应该投赞成一票的啊。我们加州民众已经是给太多的税了啊，所以如果见到有加税加费甚至无呢是加债券的这些提案呢，我们基本上都应该是反对的一票的啊。债券呢不要以为说不用给钱、啊，最终是哪个人是给晒这些债券的利息啊，诸如此类的。 咪就係加州嘅民眾啦，係咪啊？當佢哋攞咗我哋好多嘅税款啊，去到俾咗呢啲嘅債券嘅利息諸如此類咧，又唔夠錢嘅時候咧，又考落名目，又加我哋税，加我哋費啦。所以千祈唔好中計啊！啊，非必要咧，連債券都要 say no 嘅。嗱，我哋每次喺選票上面都係基本上係都充斥一啲咧啊，呢啲咁樣嘅要我哋加税加費啊，呢啲咁嘢都係呢班政客咧係好無恥地不斷嚟搜刮民脂民膏嘅，所以大家要咧係小心啦，特別喺我哋加州呢度就係啦，一定要咧係反對加税加費加債券嘅呢啲咁嘅惡法。
1: 如果系有办法咧，呢、这个四十三号提案过咗之后咧，连以前呢个巧立名目喺我哋呢、这个地产税入边嘅嗰啲钱都可以呢、这个停止佢咧就好啦啊！
0: 系啊系啊，真系啊真系，都冇乜边个人咧，真系睇到明佢喺地税后边嗰一大堆嗰啲咁样啊，呢样嗰样咁几百蚊几百蚊嘅，都冇乜边个人咧明晒所有嗰啲咁样嘅税项嘅。
1: 嗯，咁我哋好希望到时有一个真係可以连呢啲已经考立咗名目嗰啲可以停埋㗎吓。OK， 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呢我哋再同李生经过。
3: Dai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60年历史，近400张床位，7日24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同 IPAS。我哋系圣马丁医院同旧金山医院认证嘅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和丰富经验，我们重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了舒适性、安全性。 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的康复。
2: 生活百分百，
1: 欢迎继续翻嚟《生活百分百》。今日邀请到嘅嘉宾系平等公益协会嘅会长，亦都系前湾区纳税人联盟嘅主席李少敏李先生啦。咁呢一次睇到咗讲紧嘅就系同税收有关嘅呢啲提案吓。咁喺同税收有关嘅提案，今次喺选票上边咧，仲有边啲提案咧？咁我哋啲选民应该点选啊？李生，
0: 系、哎、好啊。嗱，首先咧就系、是呢、这个嘅二号提案啊，呢叫做 rainy day fund 吓，咁啊佢就话咧系如果有盈余嘅时候咧，就可以俾呢个政客或者官员咧系留翻咧系一个20% 嘅作为呢个嘅储备。啊，原本而家咧嗰个法例就系只可以留大概10%左右啫吓，就系唔可以去到咧系超过嘅，但系而家呢二号提案就可以去到20%。啊，咁呢一个嘅储备咧，听起上嚟都好似 OK 咁系嘛？但系其实唔系噶，大家谂深一层啊。若果你俾佢呢啲嘅政客或者所谓官员咧吓，佢哋系个口袋里边多啲钱咧，咁啊点啊？佢哋咪又使多啲啫嘛，系咪啊？又睇下佢幕后嗰啲嘅大金主啊，嗰啲嘅支持佢哋团体想要啲咩钱，又咪使多啲咯 ？End up 又咪我哋又要俾多啲钱咯，系咪啊？其实咧，应该咧系咧，如果有咧系多嘅盈余咧，系应该咧系退还俾我哋纳税人先啱，系咪啊？所以另外咧，仲有一点咧，就系话佢呢啲嘅，如果俾佢系留到20% 呢啲咁样嘅所谓储备咧吓，亦都可以并不列入为嗰个支出上限以内，即系话咧系佢可以咧系作呢啲作为咧嘅一个 additional spending， 即系话咧系再加上去嘅支出啦。意思系咁，入去使多啲钱啦，俾佢哋系嘛，所以我哋应该咧系投反对呢一票嘅吓 ，no on prop 2。咁啊，三号提案咧系。亦都系应该系要反对啦。你呢个咧就系一个叫永久性嘅高嘅入息税吓。啊，佢哋咧喺2012年咧，啲政客咧就推过咗一个嘅提案咧，就使到我哋加州嘅最高入息税咧去到12.3%，次高咧就10.3%。啊，咁啊，就喺我哋全国嚟讲，呢啲系名列前茅噶啦吓。咁啊，当时咧个条款就话呢啲咁样嘅高税率咧系一直做到2031年咧就系告一段落噶啦。咁到时咧就会咧系唔可以咁样做吓，所以呢个咧就所谓呢个 sunset clause 日落条款吓。但我成日都话啦，我哋咧系加州啊 ，the sun never sets in California， 永远都唔会日落噶，佢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好似个 broken record 咁咧，系不断咧都系用呢招咧，就话到咁上紧咧，又巧立名目咧，揾啲似而非嘅理由咧，系出嚟啊，就咧系将呢个日落条款删除嘅。而家又系啦，系 exactly 就系咁做啦。啊，三号提案就话，诶、哎，取消日落条款，2031年咧呢、这个咧系无效啦。呢、这个嘅最高入息税咧，作为呢个永久化嘅啊，永久化咁咧啊，呢、这个咧使到我哋百上加斤啦。咁而咧系好多嘅高收入嘅人士咧，应该就会咧系谂办法离开加州系嘛啊。咁呢个咧就系影响我哋加州嘅前途吓、啊。所以咧系呢、这个系绝对系应该反对嘅吓，唔好俾佢咧一次啊用一次呢啲咁样嘅奸计吓、啊。No on prop three。四号提案又系令人好激气嘅，佢呢个提案俾佢通过嘅话咧，就系话佢哋可以用我哋嗰啲税收嗰啲公帑咧，可以支付佢哋想做嘅政治经费。哇！呢啲离谱嘅，佢哋好多时候佢哋嗰啲嘅政治行动咧，呢啲嘅议员啊或者官员咧吓，喺加州嚟讲咧，所做嘅嘢咧都系同我哋相违背噶嘛。你依家仲要攞到我哋嘅钱去做呢啲咁样嘅政治行动，系违反我哋嗰个嘅理念。系嘛？呢、这个简直系离晒大谱嘅。喺加州嚟讲啊，甚至咁liberal 嘅州份咧，系绝大部分嘅地区咧都系唔容许咁样嘅。但系佢而家话有个四号提案咧，就话要所有加州地区咧都要咁样做。所以我哋一定要坚定不移嘅要反对，并且要谴责啊！边有咁嘅道理系嘛 ？No on Prop 4。好啦，五号提案咧就系嗱呢个虽然唔系直接咧系关乎呢个税收方面，但系咧呢个咧都系同呢个呢个系即系浪费啊或者咧系胡乱挥霍有关。就系呢个叫 recall election changes 啊，就系话咧如果俾佢通过咧系所有嘅罢免呢啲嘅决裂啊或者咧令人失望啊好差劲嘅官员或者议员咧吓，就需要有两个系分开嘅选举。啊！即系费时失事啊，浪费好多嘅钱啊，即系 double 咗呢个经费啦，系咪啊？啊，嗰啲嘅使费就系话咧，第一个咧就话要系去系唔系罢免呢一个嘅人，咁第二个咧就系话要选举嗰个替补者，而喺呢个选举替补嗰个竞选咧，嗰、那个被罢免者咧，亦都可以咧系再次咧系去到咧系参选嘅，咁你搞嚟搞去，咪就系咧我哋嘅人力物力咪要双倍咯，你有两个唔同嘅。选举程序亦都使到呢啲嘅决裂嘅官员啊或者议员咧系即系较难被罢免啊，根本咧系对我哋民众咧系有个不利嘅影响喺度，系咪啊？我哋希望能够较容易咧就罢免呢啲决裂嘅官员或者议员噶嘛，所以咧无论系边个角度睇咧，将佢系反对五号提案嘅 No on Prop 5啊，好简单啦，二三四五咧都应该投反对嘅一票嘅。
1: 咁大家听清楚啦吓，咁有啲唔明嘅到时再问我啦。咁呢、這个就系、是、加州而家州方面嘅呢个提案吓，咁二三四五吓，咁我哋翻新闻前，我哋到时再讲。咁除咗呢啲咁嘅同税收有关嘅，仲有边啲值得我哋关注嘅提案咧？
0: 系啊，好啊，其实咧仲有两个咧非常之系重要，系令人注目嘅。提案咧，虽然唔系同税收系有关咧，但系都系值得大家咧去注意吓，同埋去正确投票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大家可能都有听过，系39号提案啦，呢一个咧 voter ID 啊。嗱，其实咧系即系正当到冇得再正当啦，系咪啊？当我哋去票站投票嘅时候，要出示身份证明，等系核实啊，真系呢个人吓、啊，陈大文睇下身份证系咪先？系陈大文。咁咪好公正咯，系咪好有呢个透明度啦，系嘛？根本上咧，左中右嘅人咧一致地赞成嘅。根据咧最近呢个 CNN 啊做咗一个嘅民调咧真系咧排山倒海嘅支持啊，系呢个受访嘅民主党籍嘅人士咧，有成70几%都赞成39号提案要有 voter ID， 而咧系共和党人士更加达80几%。即系唯独咧，系加州民主党呢班所谓系最高层咧，喺度咧系极力反对啊！哇，你公开的秘密咧，究竟呢班嘢想做乜嘢咧？系咪有人问？喂，系咪想出蛊惑啊？系咪啊？搞大班人去，又唔使出示呢个身份证，等佢哋喺个选举度出蛊惑，系唔系咧？真系要问一问呢一班嘢，真系哇！即系要堂堂大党，你最高领导，都有呢啲嘅。 应有嘅风范同埋呢个标准得噶，唔好咁丑怪啦，简直系啊，即系叫诶、自暴其短啊，真系，诶、哎、离晒大谱嘅，出示呢、這个啊身份证去选举都要拗一轮，所以大家希望咧都系啦，排山倒海嘅积极嘅系将呢个消息传开吓、啊，一定要咧大比数通过39个提案咧，呢、這个 voter ID 非常之重要噶吓、啊、，voter ID 吓、啊。39提案系 yes， 咁仲有一个，仲有一个系45提案啦。嗱，呢个咧系咩咧？就系话系关乎呢个系环保方面嘅，其实环保系好嘅，但系往往你咩嘢走到极端都系变唔好啦，系嘛？加州嘅呢个极左派咧系即系大部分嘢都系即系错漏百出啊，不知所谓，乱晒龙啊，好极端嘅。环保呢方面咧，佢唯一有多少理由？但系就成日俾佢攞咗呢个咧，爱嚟攞选票啊，攞经费啊，走去强权夺利嘅一个嘅。啊，失职啦吓，而搞到我哋而家加咗咧好多就系俾呢个环保方面啲极端嘅政策拖垮嘅，包括好多基建工程啊、起程啊诸如此类吓、啊，所以而家45提案咧有必要啦，就系话咧要咧系俾一啲嘅即系个最后嘅限期啊，俾一啲嘅限制吓、啊，即系唔可以不断俾呢啲咁嘅环保嘅审核啊，呢、這个嘅审批啊，咁一路啊不断一路拖。不断咧去到影响，使到我哋咧系各方面都系唔得嘅顺利啲发展。我哋要起多啲楼俾人住，系咪啊？多啲嘅呢个嘅修桥筑路嘅方面咧，搞到我哋交通方便啊，我哋基建工程方面咧系得到顺利进行咁先得噶嘛。所以好紧要啦吓，45提案咧应该系赞成嘅一票嘅吓。啊，咁最后咧，我喺呢度嚟总结一下咧，系再讲一讲下我哋今次嘅推荐吓，就喺加州11月嘅选票上边咧系2号。三号、四号、五号同埋40号咧吓、啊，特别系40号，全部都要反对嘅。No on 2, 3, 4, 5 and 40，而赞成嘅咧就系41, 42, 43, 39同埋45嘅。And yes on 啊 Prop 39, 41, 42, 43 and also 45，希望大家咧将呢啲消息传开去啊！大家亦都要一真系要去投票吓、啊，我哋能够使到我哋加州咧系有所改善啊！特别系抗拒呢个咧系完全咧系唔符合呢个自由民主社会嘅呢、這个。
4: 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随住年底购物旺季临近，美国零售连锁企业 Target 宣布计划在旧金山湾区招聘2000名节日临时员工，协助应对假日购物人潮。招聘职位包括收银员、商品补货员、订单处理员、购物车管理员，以及食品、饮品、服装、美容和电子产品部分员工。部分门店仲提供清晨及夜班工作机会，并支付额外津贴。这些职位的薪酬因城市而异。旧金山职位时薪是 $21.5， Novato 是 $20.5， Walnut Creek 是$20。Target 表示，临时员工入职首日即可享受符合资格的福利，包括弹性排班、购物九折优惠，以及部分自有品牌商品八折优惠。公司指出，去年超过一半的节日临时员工在假期结束后继续留任。门店职位主要采用预录影片及线上面试方式筛选。有意者可前往招聘网站提交申请。Target seasonaljobs.com。旧金山动物园礼拜四宣布，园内迎来两只年仅四个月大的水豚宝宝，预计最快下个礼拜二正式同游客见面。这一对一雌一雄的水豚兄妹来自 Sacramento 动物园，目前体重只有成年水豚的四分之一。水豚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牙齿类动物。擅长游泳，喜欢在水边活动。动物园表示，两只水豚进入自己的展区后，即刻跑向池塘，在水中游泳并探索新环境。园方工作人员表示，看到他们适应新家，令人十分兴奋。动物园董事长科斯特洛指出，园内已经多年没有饲养水豚，这种动物一直深受员工和游客喜爱。两只水豚目前尚未命名，未来几日将继续在不对外开放的环境中适应新家，之后还会逐步和园内的 Birds Tabor 共同生活。 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巴拿马南部海岸礼拜五发生规模 7.7 级强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初步测定震级为 8.0， 地震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1点56分，震中位于巴拿马城西南约200公里地方，主震发生后当地又接连出现规模 5.5 及 5.8 级的余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警告，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等九国部分沿海地区未来几个中途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巴拿马城及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都有明显震感。巴拿马城建筑物摇晃，大批居民紧急疏散到街头。埃雷拉省居民表示，强烈震动使厨房物品纷纷倒落。巴拿马民防部门指出，灾情主要集中在贝拉瓜斯省、埃雷拉省及洛斯桑托斯省，目前仍在评估具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任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海蒂·扎卡里亚担任白宫新任发言人，填补前发言人莱维特今年八月离职后留下的空缺。扎卡里亚目前担任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及旗下社交平台真相社交的高级传播顾问，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他此前曾经短暂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今年三月离职。此外，扎卡里亚仲担任修复加州组织的法律顾问，并多次在霍士新闻等媒体节目中担任政治评论嘉宾。修复加州是一个保守派团体，目的是应对左派对州政治的钳制。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今年五月生下第二胎，七月重返白宫工作，之后在八月辞职。他表示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及两名年幼子女，并强调将继续支持川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理念。社交媒体平台 Meta 礼拜四宣布，即日起禁止字节跳动在 Meta 旗下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平台投放广告，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埃及、印尼、泰国和越南七个国家。禁令不单只针对字节跳动直接购买的广告，亦涵盖第三方广告商推广 TikTok 及其他字节跳动产品的广告。Meta 表示，公司没有义务为竞争对手提供吸引用户的广告服务，强调这个是正常商业决定。Meta 和字节跳动多年来一直在用户活跃度、内容创作者和广告收入等领域展开竞争。近期 TikTok 亦都限制用户由它的平台直接跳转至 Instagram， 双方竞争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两家公司都面临美国未成年人保护争议。 Meta 今年八月和多个州达成和解，同意加强年龄核验及使用时间限制。 TikTok 亦在九月和阿拉巴马州达成类似和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9号礼拜五。知名旅游杂志康泰纳什旅行者近日公布了第39届读者选择奖。旧金山湾区共有3座城市入选全美最佳旅游城市排行榜。在大型城市榜单中，旧金山连续第二年排名第二，仅次于芝加哥。杂志特别推荐金门大桥、恶魔岛及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景点，东湾的屋伦就排名第六。杂志赞扬当地丰富的非裔美国人历史、艺术文化及温和气候。去年屋伦被列入小城市榜单，排名第七。小城市方面，索诺马县的希尔之堡排名第八。杂志称赞当地葡萄酒、美食、历史建筑及适合步行的市中心，认为这座小城虽然发展迅速，仍保留悠闲的乡村魅力。这项年度调查吸引近80万名读者参与。加州圣巴巴拉亦都在最佳小城市榜单中排名第五。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礼拜五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85岁的南非法学家皮莱，表彰他推动国际法与和平的贡献。皮莱曾经为南非前

0: 不是国际刑事法庭停止威胁，就是我们终结国际刑事法院。不过由于制裁措施附带一系列豁免条款，实际影响有所缓和，仍同提供六个月宽限期。美国国务院指出，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有时间展现实质进展，以处理美国关切的问题。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礼拜五在北京表示，经过两日的贸易会谈，欧中双方已经就控制中国混合动力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出口达成共识，目标是将相关出口量削减一半以上。在与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谈判后，谢夫乔维奇表示，中方仲同意进一步向欧盟开放汽车零部件、橄榄油等产品市场，并推动放宽稀土出口许可限制。中共商务部就表示，愿意继续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提供便利。这一次谈判正值欧中贸易摩擦持续升温，欧盟去年对华贸易逆差高达约3600亿欧元。欧洲领导人指责中方政府补贴及低价出口冲击当地产业。法国与德国近期呼吁欧盟扩大贸易反制权限。谢夫乔维奇强调，这一次协议只是重新平衡欧中贸易关系的第一步，双方仍然有大量分歧需要解决。沙特阿拉伯官员礼拜五表示，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勒德国王国际机场礼拜四受到两轮袭击，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另外有多名不同国籍人士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对袭击负责。沙特民航部门指出，第一轮袭击针对机场设施，第二轮就攻击了一架飞机。沙特航空集团证实，袭击导致一名机长遇难，一名停泊飞机受损。庆幸该飞机上没有乘客，部分航班亦都受到延误或取消。事件发生前，沙特联军刚刚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宣布打击也门四个省份的82个军事目标。胡塞武装就扬言继续袭击沙特能源设施。利雅得即将在10月11号到15号举办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这次机场遇袭加剧了外界对中东局势及全球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汉宁因涉嫌间谍罪，这个礼拜二在他的住所被捕。检方指控他涉嫌获取国家机密，充当外国情报机构代理人牟利。据媒体报道，现年80岁的汉宁同中共前高级将领长期保持密切联系。调查发现，汉宁涉嫌通过前办公室主任取得超过2000份机密档案，内容涉及乌克兰战争、伊朗核计划及德国政府秘密情报会议，并可能向阿塞拜疆情报人员提供分析报告。德国明镜周刊还披露，汉宁长期同中共退役少将王建正交往，两个人曾经共同担任青岛中德生态园顾问。检方正深入调查汉宁是否将基于德国联邦情报局绝密文件所做的政治分析，在过去多年间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中方情报体系。虽然汉宁的律师坚称他的客户未损害德国利益，而且受到错误指控，但随着搜查行动扣押的大量机密档案曝光，这一宗案件已经演变为德国近年最严重的国家级安全危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2: 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6，65039583666。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36666。我哋先听第一个故事。
1: 印度有一个穷苦嘅劳工叫唐涅，因为佢属于印度种姓制度最低层嘅达利特人，所以一直受到歧视。喺佢住嘅村入边，达利特人冇自己嘅水井，平时要去其他人嘅井打水，而且有时仲会俾人拒绝，甚至受到羞辱。有一日，唐涅嘅太太去井边打水，竟然又被人拒绝，仲受到一番嘅羞辱。唐涅知道之后非常嬲，但佢冇选择报复，佢反而下定决心，既然我哋冇水井，我就自己挖一个，等全村嘅人都有水饮。村民听到之后都觉得佢异常天开，纷纷嘲笑佢，甚至连自己嘅太太都唔相信佢做得到。因为挖井通常要几个人一起做，而且唐涅根本冇任何挖井经验，但佢冇理会人哋点讲，佢每日辛苦工作，做完工作之后就返屋企继续挖井，每日工作十几个钟，身体已经非常攰，但系佢仍然坚持，一日两日就咁一直挖，足足挖咗40日。当挖到大约5米深嘅时候，奇迹终于出现，地下竟然开始无水。唐涅嘅太太见到之后感到非常惭愧，于是主动同屋企人一起落手帮忙。一家人继续努力，最后将井挖到大约7米深、2.5米阔。这个时候，之前一直嘲笑唐涅嘅村民都开始对佢刮目相看。更加令人感动嘅系，唐涅冇记住以前受过嘅羞辱，亦冇因为村民曾经嘲笑佢而记仇。佢反而将自己辛苦挖出嚟嘅水井开放俾全村嘅人使用。以前村民要行1公里去其他地方攞水，而家喺自己村入边就可以有水用。唐涅原本只系因为太太被人拒绝，心入边好唔舒服，但佢冇将愤怒变成报复，而系将愤怒变成力量，最后仲帮助咗成个村庄。所以话，有时真正嘅强大唔系你有能力报复伤害你嘅人，而系即使受过伤害，你仍然选择善良，将怨恨放低，将力量用嚟帮助别人，这个先至是真正的智慧和修养。
0: 这个先至是真正的智慧和修养。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在开放在60395836666。听众朋友点唱一首歌，张德兰的《网中人》。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我哋休息一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喺路上，或者喺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翻嚟《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咁你发短信同留言就得噶啦吓，咁我哋就会收到你嘅信息，就会点唱你心爱嘅歌曲。咁呢首歌系听众朋友点唱啊，咁应该系上个星期点唱噶啦。咁我呢个而家同大家放一放，就系问谁未发声。咁其实佢就系亦都想唱英文歌手，但系我都系唱中文歌手吓，听一下。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5538366，6035538366。我哋听下第二嘅故事。
1: 有一日，一个只有一只手嘅乞衣行到一个妇人屋企门口行乞，妇人冇直接俾钱佢，反而指住屋前边嘅一堆砖头话：你可唔可以帮我将呢堆砖搬去屋后边？乞衣一听就嬲啦。我得一只手，你仲叫我搬砖？你唔想俾钱就算啦，何必玩我呢？妇人冇嬲，反而弯低身，故意用一只手搬咗一块砖。然后佢话：你睇，我一只手都搬到，既然我做得到，你点解做唔到呢？乞衣听完，呆咗一阵，佢望住妇人，最后慢慢弯低身，用自己唯一嗰只手一块一块咁搬砖。一开始佢搬得好辛苦，但佢冇放弃，足足搬咗两个钟，终于将成堆嘅砖搬完，但已经满头大汗，气喘喘。妇人递俾佢一条干净嘅毛巾，又俾咗佢20蚊。乞衣感激咁话：多谢你。妇人就话：唔使多谢我，呢啲系你自己用力气赚返嚟嘅钱。乞衣望住手上嗰条毛巾，认真咁讲：我唔会忘记你，呢条毛巾俾我留低做个纪念，好唔好？妇人点点头。之后呢堆砖头不断有人由屋前搬到屋后，又由屋后搬到屋前。几年过去啦，有一日，一个衣着整齐、气度不凡嘅男人嚟到屋前边，佢用唯一嘅手拉住已经年老嘅妇人，激动咁话：如果当年冇遇到你，我而家仲系一个乞衣，但系今日我已经系一间公司嘅董事长。妇人已经唔记得佢系边个，只系轻轻咁话：呢一切系你自己做返嚟嘅。男人想报答眼前嘅老人，话要接佢一家人去城市嗰度住，过好日子。但老人家摇头话：唔使啦，我哋一家人每个人都有两只手，可以靠自己生活。董事长听完诚恳咁话：夫人，系你令我明白乜嘢叫做人，乜嘢叫人格。嗰间屋就当系我报答你嘅方式。妇人最后笑住话：咁你就将间屋送俾一个连一只手都冇嘅人啦。一句说话令董事长沉默咗，因为佢终于明白，真正帮助一个人唔系一直施舍俾佢，而系令佢重新相信自己，靠自己嘅双手改变命运。有时候人生最需要嘅唔系人哋俾你几多嘢，而是有人愿意相信你做得到。
0: 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在开放，是6539588366，6539588366。我们先听一首歌，听众朋友点唱的，这首歌就偏偏喜欢你。

0: 非常好听的这一首偏偏喜欢你。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开放在6039588366，我们休息一阵马上回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66。咁啊呢位朋友咧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听众朋友吓，点唱一首《何日君再来》。咁啊点唱俾大家听，同时咧亦都系香港人，其实亦都要一啲感触啦吓。何时先翻香港？香港何时先变翻好咧？咁真系好重要吓，听一下。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8365。今日嚟紧嘅呢个星期六、星期日咧，九鼎山非常之热闹吓。第一就系有蓝天使啦，亦都系蓝队周啦，喺今日星期咧就正式登场啦。咁呢两日咧，其实都喺度试飞紧。其实今日咧已经系正式开始噶啦，但系好可惜。今日咧，其实嘅天气唔系咁理想嘅，咁啊，因为石头啱先睇到咗，真系唔系咁理想，我令到咗咧，呢个啲飞机有飞，但系喺云上边飞嘅，我哋睇唔到，咁咧就呢个都就系一个好大问题吓。琴日咧就唔错，咁所以咧希望呢嚟紧嘅星期六、星期日呢两日咧，就系蓝天白云啦，起码咁样啦吓。咁啊，我哋既然蓝天使嚟到呢度蓝队周嘅话咧，希望表演得大家都可以欣赏到呢个节目，咁大家可以嚟九鼎山睇下。当然喺屋伦嗰边啊，或者喺呢个Church Island 啊嗰边都可以睇到噶吓。咁其实九鼎山都有好多地方可以睇到，譬如金门桥附近啦，咁无论系上边或者系下边都可以睇到嘅，好多地方都可以睇到，所以大家可以嚟九鼎山凑下热闹啦。呢个亦都系可以使到九鼎山嘅呢个商业咧更加兴旺少少啦，系咪？咁啊支持下啦。咁呢一个，另外一个咧，其实听日亦都系呢个中华民国，亦都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咧，系国庆日嚟噶，10月10号啱啱好系喺正呢一日。咁咧，佢亦都系叫光辉十月光辉双十吓。咁当然佢哋亦都喺唐人埠咧，亦都有一个小型嘅游行啦。咁我哋希望志清你参加嘅，咁所以咧听日都相当之热闹，应该吓。咁到时你都会影啲相啊，咁同喺 YouTube 上边会同大家分享嘅吓。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如果系了解嘅吓嘅话咧，亦都可以了解一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是怎样诞生出来的，咁呢个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吓，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了解一下呢个情况啦。咁今日最后嘅俾大家一首歌，呢首歌呢就系愿望就是明天，听下，听完呢首歌之后呢，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喺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呢继续音乐伴侣。

0: 唉，
1: 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4: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随住年底购物旺季临近，美国零售连锁企业 Target 宣布计划在旧金山湾区招聘2000名节日临时员工，协助应对假日购物人潮。招聘职位包括收银员、商品补货员、订单处理员、购物车管理员，以及食品、饮品、服装、美容和电子产品部分员工。部分门店仲提供清晨及夜班工作机会，并支付额外津贴。呢啲职位嘅薪酬因城市而异。旧金山职位时薪系$21.5 ，Novato 系$20.5 ，Walnut Creek 系$20。Target 表示，临时员工入职首日即可享受符合资格嘅福利，包括弹性排班、购物九折优惠，以及部分自有品牌商品八折优惠。公司指出，去年超过一半嘅节日临时员工喺假期结束后继续留任。门店职位主要采用预录影片及线上面试方式筛选。有意者可前往招聘网站提交申请。Target seasonaljobs.com。旧金山动物园礼拜四宣布，园内迎来两只年仅四个月大的水豚宝宝，预计最快下个礼拜二正式和游客见面。这一对一雌一雄的水豚兄妹来自 Sacramento 动物园，目前体重只有成年水豚的四分之一。水豚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牙齿类动物。擅长游泳，喜欢在水边活动。动物园表示，两只水豚进入自己的展区后，即刻跑向池塘，在水中游泳并探索新环境。园方工作人员表示，看到他们适应新家，令人十分兴奋。动物园董事长科斯特洛指出，园内已经多年没有饲养水豚，这种动物一直深受员工和游客喜爱。两只水豚目前尚未命名，未来几日将继续在不对外开放的环境中适应新家，之后还会逐步和园内的 Birds Tabor 共同生活。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巴拿马南部海岸礼拜五发生规模 7.7 级强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初步测定震级为 8.0。 地震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1:56，震中位于巴拿马城西南约200公里地方。主震发生后，当地又接连出现规模 5.5 及 5.8 级的余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警告，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等九国部分沿海地区未来几个钟头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巴拿马城及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西都有明显震感。巴拿马城建筑物摇晃，大批居民紧急疏散到街头。埃雷拉省居民表示，强烈震动使厨房物品纷纷倒落。巴拿马民防部门指出，灾情主要集中在贝拉瓜斯省、埃雷拉省及洛斯桑托斯省，目前仍在评估具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任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海蒂·扎卡里亚担任白宫新任发言人，填补前发言人莱维特今年8月离职后留下的空缺。 扎卡里亚目前担任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及旗下社交平台真相社交的高级传播顾问，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他此前曾经短暂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今年三月离职。此外，扎卡里亚仲担任修复加州组织的法律顾问，并多次在霍士新闻等媒体节目中担任政治评论嘉宾。修复加州是一个保守派团体，目的是应对左派对州政治的钳制。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今年五月生下第二胎，七月重返白宫工作，之后在八月辞职。他表示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及两名年幼子女，并强调将继续支持川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理念。社交媒体平台 Meta 礼拜四宣布，即日起禁止字节跳动在 Meta 旗下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平台投放广告，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埃及、印尼、泰国和越南七个国家。禁令不单只针对字节跳动直接购买的广告，亦涵盖第三方广告商推广 TikTok 及其他字节跳动产品的广告。Meta 表示，公司没有义务为竞争对手提供吸引用户的广告服务，强调这个是正常商业决定。Meta 和字节跳动多年来一直在用户活跃度、内容创作者和广告收入等领域展开竞争。近期 TikTok 亦都限制用户由佢嘅平台直接跳转至 Instagram， 双方竞争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两家公司都面临美国未成年人保护争议。Meta 今年八月同多个州达成和解，同意加强年龄核验及使用时间限制。TikTok 亦喺九月同阿拉巴马州达成类似和解。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加州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今日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今日新闻焦点包括：三藩市蓝队周飞行表演今日开始，蓝天使飞行队连续三日登场。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州政府公开调查 PG&E 今年至少40宗大型停电事故。另外， PG&E 警告加州部分地区今日开始可能实施预防性停电。以下请听详细报道。三藩市蓝队周飞行表演今日正式登场，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将连续三日在三藩市湾上空展示高难度飞行特技。蓝天使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今年终于回归，将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表演招牌密集编队飞行。其他参演机种还包括美联航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机以及空军 F-22 猛禽战机，亦会有 F-22 和 P-51 战机联合演出。根据官方时间表，蓝天使在今日星期六和星期一都会在下午3点登场。官方观赏区设在三藩市海滨陆地，市民亦可以在湾区其他合适地点观赏。主办方提醒，飞行时间可能因天气或其他因素调整，出发前应该留意官方最新公布。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公开调查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指今年接连发生大型停电，加上近期火灾事故，反映当地电力服务可靠性令人关注。市长 Daniel Lurie 是检察官邱信福、监事会主席拉菲尔·曼德尔曼以及公共事业委员会总经理丹尼斯·艾雷拉星期四联署致函州政府，要求展开调查。事故指出，今年三藩市至少发生40宗大型非计划停电，每宗影响至少1000个用户账户，持续超过15分钟。这个星期市内亦都有两次停电，影响数以千计用户。另外， PG&E 一项重要基建工程埃格帕特开关站原定2021年投入使用，现在预计要延迟至2029年。市府希望加强对本地电力基建的控制，包括研究收购 PG&E 在三藩市的相关设施。PG&E 警告，由于部分地区预测会出现干燥及强风天气，可能由今日开始对加州部分地区实施公共安全预防性停电，来降低电力设备引发山火风险。公司表示，今次停电安排可能影响多个县，整个周末期间最多涉及17个县，估计大概有12200名用户可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预测风速可达到每个钟头30至45英里，强风吹动树枝或其他物件，可能令到电线受损，增加山火风险。PG&E 提醒居民应该预先为停电做好准备，包括为手机及后备电源充电，准备饮用水和不需要烹煮的食物，并留意官方更新。要特别注意预防性停电视乎天气及火灾风险而定，实际受影响地区及时间仍然可能会改变。湾区又有新的日式烧翅选择， Hashi Market 今日在 Cupertino 开幕，店铺选址是原本 Sprouts Farmers Market 超市的旧址。新店主打日本食品、零食、甜品及即食料理，亦会引入日本人气品牌 Royce 朱古力等商品，吸引喜意日本食品的顾客。根据开幕安排，超市每日营业时间是朝早8点到夜晚11点。另外， Sushi 是晚上8点之后有7折优惠，即是减价30%。对附近居民来讲，这间新店将提供多一个 购买日式食品和即食料理的选择。想趁开幕期间去逛的市民可以先确认店铺最新营业安排再出发。加州第十四国会选区的选举竞争持续升温，民主党候选人 Aisha Wahab 和 Melissa Hernandez 近日就移民政策、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辩论。住房成本高企一直是湾区居民关注的问题，候选人需要回应怎样增加可负担住房，以及怎样减轻家庭生活开支压力。移民政策亦都是辩论焦点之一。至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候选人亦要表明对科技监管、就业机会以及相关产业未来的立场。今次选举将在11月3号举行，对选民来讲，候选人在政策上有什么实际分别，将是决定投票取向的重要因素。市民可以留意两位候选人后续公布的政纲，以及选举日前的公开活动。最后一则消息，三藩市正考虑限制超市使用自动结账机的安排。市监事 Rafael Mandelman 提出的方案建议商店会设置3部自动结账机。

0: 讯，之后仲要经过讨论及审议，先至知道会唔会正式通过。如果方案获得支持，未来三藩市超市嘅自助结账安排可能会出现改变。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晨间新闻嘅主要内容。提醒大家，今日三藩市南队洲飞行表演正式开始，出门前记得留意交通安排。而可能受预防性停电影响的居民也要做好准备，留意 PG&E 的最新公布。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4: 我是石头。
3: 咁喺呢个聊天室节目入面，我哋主要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 888-604-1688,888-604-1688。呢个旧金山金门大桥呢将会耗资18亿去进行一个加固改造工程嘅。咁以应对可能发生嘅大地震。咁石头嗱，工程需要做啲乜嘢而需要投入18亿咁多嘅资金啦？咁如果住喺附近嘅居民又会唔会担心？哦，呢个修桥咧会影响咗啲车辆嘅通行啊，或者造成一啲嘅噪音啊咁样噶咯？
4: 嗱，车辆通行啦，我相信佢唔系咁容易影响噶，因为喺美国呢度咧，佢不嬲都有安排车辆通行嘅程度，但系缓慢咧有机会。咁但系佢而家。目前嚟讲，一开始嘅时候主要系喺晚黑工作噶吓，咁所以咧你唔会喺白天唔会有太多嘅影响。咁听闻嘅程度咧就系未来十年啊，呢个工程系唔系呢个讲紧嘅，再一两个月吓，咁啊呢个有几百嘅工程师同埋呢个做嘢嘅人啦，就话要加固呢个金门桥咁样吓，咁啊特别系桥面啊或者系柱啊等等噶啦吓，咁啊即系喺度。加固緊啦，咁所以呢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呢，可能会有啲降价啊呢啲咁嘅，你晚黑过嘅时候呢可能会睇到咁样。咁目的系咩呢？目的就系话呢一个工程呢就要应对呢被认为可能会出现 8.3 级地震嘅呢个咁嘅情况下，咁可以承受緊咁大嘅冲击力，咁先至有整呢个桥嘅大概咁嘅意思啦。咁当然如果系真系发生地震嘅话咧，交通系好重要嘅。咁如果桥系冧咗嘅话咧，对于呢个交通影响或者救援嘅影响咧，系相当之大噶。咁金门桥咧，其实亦都系。咁当然金门桥亦都作为咗景区嘅一个部分啦。咁所以佢你会睇到咗而家嘅做法咧，就系晚黑做嘢，咁日头咧就见唔到嘅。咁咧最主要就系比分嘅景观，大家睇下，而家嘅金门桥仲系咁靓 ，OK？ 唔系讲紧话呢个整紧嗰时咧乌芝麻茶咁样。咁呢有佢个好处嘅，咁用18亿系咪值唔值得咧？如果佢真系做得好嘅话咧，我相信都应该俾一笔钱出去嘅。但系金门桥咧，因为佢已经唔需要收嗰、那个。呢、這个啲人手收费已经冇咗好耐啦嘛，咁加上咗早就已经收返成本啦嘛，咁所以佢有攞18亿出嚟并不是一件难事，我相信吓、啊、除非呢佢自己呢将之前啲钱用晒又升我哋价钱嘅，咁佢叫唔好讲㗎啦，因为金门桥除咗佢自己嘅运作之外呢，即係佢自己其实就董事会嗰班人攞钱之外呢，咁其实呢呢、這个仲有一个金门渡轮啦，咁金门渡轮咧，其实都已经系我谂都唔好值得去 keep 翻佢噶啦，呢种咁嘅程度。咁近期其实咧，讲起呢啲渡轮啦，我哋九龙山嘅呢个渡轮码头嗰个渡轮啦，有一个点咧，而家都要删啦。原因系咩咧？每一次行船咧，都系得几个人嘅，几个人、哦，既浪费时间咧，又浪费呢个人力、物力、财力，全部浪费晒噶吓。咁呢、這个呢啲咧，其实。你话剩翻一条所谓嘅呢个线路咧，作为旅行嘅攞嚟用下，都仲叫可以。咁但系嗰啲咧系旅行攞嚟用嘅，咁旅游景点嘅话咧系赚到钱嘅。如果唔系嘅话，作为交通嘅话咧，都系应该淘汰噶啦。
3: 嗯， OK， 咁另外我哋关注下呢个 Contra Costa County 嘅垃圾公司 Republic Service， 佢咧就向客户发送嘅一份通知就讲到话，

0: 由2026年11月1号起，塞到过满的这个黑色的垃圾桶呢，每次将会被收取10蚊的费用。咁呢个通知亦都话俾居民知，需要确保佢哋嘅垃圾桶盖系完全冚得上嘅吓。咁而呢个啊 Republic Service 咧就话咧，即系呢个塞得过满嘅垃圾桶系因为可能会影响到垃圾车驾驶员嘅安全啦、设备运行啦，以及社区嘅整洁。咁但系喺湾区咧呢家嘅服务公司嘅范围咧，其实都几广下嘅，包括 Alameda 啦、Santa Clara 啦、San Mateo 啦。呢啲嘅源咧都包括在内嘅，所以咧我就谂会唔会呢一个而家 Contra Costa County 咧只系一个开始咧，即系话其他嘅地区会唔会慢慢亦都会变成咁样嘅收费咯？
1: 嗱，第一就系睇下佢嘅呢个黑色垃圾桶啦，系咪真系一个普遍现象吓？系咪真系咁严重塞到满晒嘅每星期？咁如果系塞到满晒嘅话咧，其实佢系。你其实塞得，如果经常塞得满晒嘅话，你其实可以申请一个大个嘅。咁当然申请大个嘅，你嘅垃圾费会贵啲嘅吓，呢个系肯定噶啦。咁就我只能够咁样去讲啦。如果系佢因为俾咗嗰个垃圾桶你咧，系咁大，咁你咁硬塞咁塞唔晒，咁你当然就满咗啦。咁其实亦都唔系咁好噶吓。咁所以有啲人咧就将佢分类分得更清楚咗咯，分类分得清楚啲咯，将佢放啲喺绿色嘅垃圾桶入边啊。甚至乎有啲可以回收嘅，放喺蓝色嘅垃圾桶入边，都系可以，咁可以减少啲啦，系咪？咁啊呢啲，以前我见到有啲人咧会俾嘅黑色胶袋装住放喺旁边，佢会唔会帮你抌？我唔知啊。但系咧，起码嗰、个盖咧冚实咧，其实亦都系一个标准嚟嘅。但系仲有一样嘢咧，就可以同大家讲下嘅就系、是，因为石头见过噶吓，咁啊我哋屋企自己试过嘅。咁因为之前可能呢啲垃圾公司咧都。推行呢个 DI 啊，咁咧就有一次我哋屋企其实咧即系一到咗呢个落雨季节啊，咁嗰啲草出晒嚟嘅话，你清草嘅时候咧，其实个垃圾桶都几满下噶，佢嗰个绿色垃圾桶，咁绿色垃圾桶其实未满晒嘅，其实但系重少少啦，咁竟然嗰个垃圾员咧。即系嗰个员工咧推唔喐个垃圾桶 ，OK？ 咁原来一睇我系女嘅，咁咧嗱，我唔系歧视女人啊，咁但系咧，咁我问咧，点解我哋嘅垃圾桶冇倒咧？咁样我直接走问佢噶，咁我讲紧话，因为太重啦，我整唔到啊！嗰旁边嗰个开直接垃圾车即系倒黑色垃圾桶嗰个蓝色垃圾桶嗰个朋友咧，今晚就笑我嘅，直头笑嗰个员工。咁因为嗰个系男嘅，呢个系女嘅，佢真系推唔喐嘅。咁我喺度谂啦，你如果系推唔喐嘅话，点解招你入嚟咧？系咪？咁如果你推唔喐嘅话，你唔应该做嗰个工作，你应该做嗰、那个喺入边计下数啊，写下嘢嗰个工作系咪？咁啊唔系去推垃圾桶嘅，但系如果系 D.I. 嗰啲难讲啦，咁啊个个都好似好掂咁，咁啊但系一做嗰时唔掂啊，真系有问题啦吓。咁啊会唔会呢啲垃圾桶堆得太满咧，令到咗啲员工可能亦都推唔喐咧？有冇呢机会咧？我相信黑色垃圾桶唔系咁容易有呢机会，但系咧佢话要多收费嘅原因，可能就系等讲你知。你哋啲垃圾咯，可能分类会分得好啲，咁样嘅话咯，可能会好啲。第一个，第二个咧，如果真系经常常满的话咧，咁咧就不如申请一个大少少嘅黑色垃圾桶啦。咁样嘅话咧，就会对大家都有好处。咁当然啦，你要俾多少少钱啦，呢个肯定噶啦。咁所以各方面考虑咯。
0: 嗯，咁其实计起上嚟咧，因为一个礼拜收一次垃圾啊嘛，咁其实都唔平噶嗰啲垃圾费，咁所以如果再加个十蚊上去咧，咁就真系几乸嚟嘅。咁但系如果系俾佢罚就更加唔抵啦吓。咁另外咧，我哋关注一下呢个话题，因为大家都希望解决呢个游民问题啦，咁亦都提咗唔少嘅意见。咁点解呢个问题始终都仲未解决呢？咁样咁啊，所以呢亦都喺度有啲居民喺度质疑啦，我哋投入咗咁多嘅纳税人嘅钱咁样。咁而家呢已经宣布关闭嘅呢个游民住房非盈利机构 HomeRise 呢，佢又被揭出呢个管理问题啊。咁一名前高层呢就被指未充分披露同承包商嘅一个密切商业关系啦，之后仍然将个业务交俾呢间公司。咁另外咧，喺过去四年间咧，由旧金山市府取得约2亿5千万嘅公共资金，服务约1500名嘅呢个前游民嘅居民啊。咁 HomeRise 嘅财务问题咧， 亦都唔系而家先至出现嘅。咁市府亦都早喺2021年就发现咗佢哋嘅发票及呢啲嘅人员流动等问题啦。咁而2024年嘅市府审计更加指话咧，呢个机构亦都存在重要嘅财务控制缺失、管理监督不足等嘅问题，亦都被列入呢个 red flag 状态嘅，即系红旗警告。咁啊，石头嗱，呢一家嘅机构关闭啦，而家如果关闭咗之后，呢个烂摊子又点样处置咧？咁即系话呢啲油物问题其实都最都要去管理噶嘛，系咪？咁会唔会又话爆出诶旧金山其他仲有一啲机构存在呢啲类似嘅情况咁咧？
1: 嗱，先讲下呢个 Home Rise 呢一个咁嘅机构咧。佢唔系管理游民嘅，系管理游民住咗入去嗰啲屋嗰间屋嘅。咁我又咁样讲下，你讲话佢管理游民亦都有呢个咁嘅可能，但系咧佢系管理嗰间屋嘅服务嘅。咁所以咧佢系可以佢点解攞咗 2.5 亿嘅管理费咧？就系、是、因为佢有管理费吓。咁呢种情况，但系而家查出嚟咧，佢好多嘅账咧都系可以讲系。烂账或者系讲嘅呆账或者系你唔知道咩账嚟嘅嗰啲咁嘅账嚟啊，咁所以咧令到咗咧佢嘅信誉系受到咗严重打击啦。咁其实无论佢系管理呢一佢管理咗港真城17栋住房嗰啲咁嘅游民啦，咁所以佢有成千几人嘅住嘅原因就喺呢度啦。咁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我哋成日都讲紧呢啲游民问题嘅话咧，其实一直嚟讲咧都系市府某啲机构或者某啲人啦一个摇钱树嚟噶。咁佢哋点解会喺之前咧？因为4年前啊嘛，其实讲得清楚啲，可能同个罗伟冇乜太大关系嘅添。因为罗伟其实都未做到4年啦，咁所以咧唔能够将佢呃俾罗伟，但系而家佢要呢、這个执笠啦，可能呢一个同罗伟有啲关系，因为佢哋可能要清点下呢啲账目啊。咁呢种情况之下咧，呢、這、一个咁嘅非盈利机构咧就被逼咧要关闭，或者系因为佢关闭咗，佢就可以将所有嘅账咧就当系。销毁咗啦嘛，即系冇得追究噶啦，即系叫死无对证噶啦吓，就呢度咁嘅情况之下嘅，咁佢想咁样做，咁但系而家又揭咗出嚟话，佢系边有个高层咧，同呢个承包商有密切关系。当然啦，你如果以你私相授受嘅时候咧，会好多时候都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咁唔好讲话佢净系管理呢个屋啦，系嘛？净系讲紧我成日都讲紧话，你就喺街上边嗰啲游民服务佢哋嗰啲咧，嗰啲咁嘅非营利机构都已经系呢个游水非常之多噶啦。咁成日讲紧嗰啲非营利机构嗰啲咩最大嘅呢啲所谓嘅主任啊或者主管啊，咁攞薪几十万一年嘅呢个年薪，咁佢凭咩攞几十万嘅？我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啲钱嚟住市府嘅，其实要限制所有从市府申请嘅呢啲非营利机构嘅嗰啲机构入边嘅头咧，如果金额去到一定嘅程度嘅话，都唔可以超过几钱嘅工资噶，应该咁样去限制先啱嘅。唔系嘅话，你啲钱全部用喺你嘅身上边，咁仲使鬼你服务啊？不如我去做咪得咯，系咪？咁呢个怕脑袋可以做噶啦嘛。咁呢啲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咧，呢啲监管有疏漏咯，我觉得即系有疏失喺度，其实需要去呢、這个。监督或者监管或者讲紧将佢啲账号咧，或者账目咧，呢、這个整出嚟咯。咁你而家讲紧话佢执笠嗰啲烂摊子点办咧？冇噶啦，如果系追唔到或者冇乜太多证据去起诉佢呢啲前雇员或者系呢啲人嘅话咧，你只能够讲紧话，诶、哎，我哋查到咗佢哋执咗笠啦，咁样只能够咁样噶啦，即系不了了之噶啦，只系。后尾咧，点样去将呢件事做好佢咁解嘅，所以2几亿吓喺港山嘅呢个钱咧，就系咁白白浪费咗佢啦，咁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咯。
0: 嗯，咁而家旧金山嗰啲人民问题真系都系存在喺度嘅，咁会唔会话真系后续会继续查到更多嘅呢啲咁嘅公司出嚟啊？
1: 其实唔单止旧金山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是、我相信唔好讲我成个加州啦，成个加州我都相信有噶啦。只不过我讲紧话净系旧金山湾区就系呢9个 county， 其实都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嘅。只不过而家就讲紧话，哦，旧金山呢一家有 其他冇咩？我相信大把有啦，咁所以几时查出嚟？只不过就系揞到几时咁解嘅嘛。
0: OK， 唔知大家对呢一方面嘅话题有咩意见咧？欢迎你打呢个电话8886041688。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而家接听一位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
3: Hello，
1: 系点称呼你啊？
0: 你好。
3: 啊，我姓周嘅。
1: 周老师，姓王。
3: 我想问下你嗰个喺你哋电台讲嗰个黄明忠医师嘅电话，你可唔可以？
1: 哦，佢而家已经唔睇症噶啦。
3: 唔喺度。
1: 唔睇症噶啦。
3: 哦，唔睇啊，好，唔
1: 该
3: 你，
1: 多谢你，丁娇，唔该位，
0: 系咁，我哋咧同下边咧同大家一直我哋介绍呢、这个嚟自呢个南韩济州岛嘅红海参修复饮吓，亦都有一段时间啦。咁亦都有听众朋友咧喺饮用之后一段时间咧个反馈咧，咁话佢自己身体各方面咧都有咗个改善嘅。咁啊，譬如好似话嗰啲手指关节本嚟都系好痛啦，咁样咁啦，后屘用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咁关节亦都冇咁痛啦，咁。咁另外亦都好好多方面啊，或者我哋呢今日就先分享佢嘅一部分嘅一啲嘅改善情况啦，石头或者你清楚啲同我哋讲讲。
1: 日电话就我接嘅，咁所以呢就係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吓。咁呢个听众朋友佢其实嘅身体呢都有好多方面呢都有问题嘅。咁食咗我哋喺我哋呢度购买嘅红海参修复饮之后呢，可能有两三个月啦，咁之后呢，咁佢嘅反馈非常之好啊，系佢自己亲自打电话嚟嘅，就系讲紧嗱，我今日喺度分享其中一部分嘅，就系话佢嘅肾咧本身医院咧都定咗啦，系已经第四期噶啦，咩意思呢？就系、是、如果第五期就要洗肾噶啦吓，咁佢因为食咗呢个红海参修复饮之后咧，咁佢就嘅肾嘅恶化已经停止咗，已经向好嘅方向发展，咁所以咧医生都觉得好神奇，咁所以咧同大家分享下呢一部分吓，原因系咩呢？其实原因好大机会咧，就系因为红海参修复饮咧，佢红海参本身系有细胞修复嘅能力吓，咁同细胞方面咧开始修复嘅话，就对呢、这个。肾嘅恶化咧，就有呢个一定嘅改善嘅作用喺度，咁所以令到咗佢嘅肾嘅恶化咧，呢个停止咗，然后向好嘅方向发展，系咁样一个程度啊。佢系一个咁嘅因果关系。咁当然红海参修复饮佢因为系呢、这个保健品嚟啦，咁每个人食咧，其实佢反应都唔一样啊。咁所以咧，我哋只系喺度举例咧，系呢位朋友食咗之后咧，佢对佢系一个相当之唔错嘅反应嘅。咁而且咧，按照嘅价钱嚟讲嘅话咧，其实比你自己整红海参咧更加平啦，咁所以系对大家俾大家一个推荐嚟嘅。
0: 嗯，咁点样购买到呢个红海参修复饮咧？
1: 咁打我哋嘅电话就得啦吓，415-434-9558，415-434-9558。咁而家做紧节目嘅话，你打电话只能留言嘅吓，咁你留言之后咧，我哋到时会复你嘅。
0: 嗯，咁所以亦都有朋友，其实好似头先呢位朋友话揾中医师啊咁样，咁其实呢我哋可以日常食一啲嘅保健品啦，咁亦都睇下可唔可以对自己有啲帮助吓，咁其实系对唔系药物，但系呢就对自己个身体有个调理嘅功效㗎。
1: 嗯
0: 嗯，好，下面呢我哋讲下10月1号，咁白卡呢新規亦都上路啦。咁新規呢将联邦嘅白卡资格呢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嘅绿卡持有者，部分嘅古巴同埋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嘅。咁而嗰啲难民啦，或准备护者啦，人道假释者，以及部分人口贩卖同埋呢个家暴受害者等呢嘅绿卡持有者，部分嘅古巴同埋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嘅。咁而嗰啲难民啦，或准备护者啦，人道假释者，以及部分人口贩卖同埋呢个家暴受害者等咧，系唔再享有特殊资格。而各个州咧，仲需要通过呢个联邦数据库去核实身份。咁而呢个新法咧，同时亦都收紧咗粮食券啦、红蓝卡等嘅福利嘅。 咁而2027年起呢，一部分嘅群体亦都将会失去呢个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咁而加州呢预计大约有148,000人系受影响，而州政府呢将会投入3,6500万提供呢个过渡医疗保障。喺石头，加州政府喺呢方面嘅反应都几快吓，咁啊联邦话嗰边喺度要削减啦，咁呢？

0: 边就即刻投入呢个资金嚟去补充上嚟啦。咁你点睇啊？
1: 嗱，呢度咧最重要嘅一样嘢就同我哋华人讲紧嘅吓，而家白卡嘅新规上路，同埋咧呢个粮食券同埋红林白卡嘅呢、这个改呢、这个新法嘅呢个收紧吓。咁其实粮食券咧，一般嚟讲叫做合法居民啦。如果你系一直领开粮食券嘅话，其实应该有得补嘅。咁呢一次咧，我知道有唔少嘅朋友咧，其实系补即系加多咗粮食券嘅份量吓，唔系减少咗。所以佢收紧嘅话咧，其实收紧紧嗰啲非法入境嘅，或者系啱先你讲紧嘅咩难民啊，咩申请庇护啊，呢啲人假人道假释啊，呢啲人咧呢啲。佢哋嘅資格咧係唔符合嘅，一般嚟講嘅，你如果正常嘅綠卡同埋或者係公民嘅話咧，其實一啲影響都冇嘅，反而係好咗嘅，因為對某啲人嗰個取消咗，其實對正常嘅移民咧係有幫助嘅。所以我哋喺呢度我哋嘅朋友入邊咧，絕大多數咧，我相信都係合法居民嚟嘅，合法居民以上咧，加上咗呢個係公民啦。咁所以咧，大家唔需要擔心呢個方面嘅，但係咧，反而對你哋有好處。我之前其實喺通過大美麗法案之前咧，我已經講咗啦，呢啲全部係對合法者嚟講係。冇伤害嘅，直头就係有帮助添。咁新嘅白卡其实一样啊。嘅白卡其实亦都系要符合绿卡持有人嘅标准，即係其实合法居民啦。公民更加唔使讲㗎啦。咁咩古巴海地嗰啲同我哋冇乜关系，我哋唔需要理佢㗎。咁但係基本上呢啲咁嘅都系同我哋有好明显嘅关系嘅。呢啲都喺度改善緊，咁系好事嚟嘅。但系唔好事呢，就系因为佢有呢、这个有成十几万喺加州有成十几万，差唔多15万嘅人嘅受到影响啊。呢啲人呢，政府州政府投入咗3亿多嚟话俾佢过渡啊。你话呢啲人系咩人呢？基本上就系合法居民以外嘅人。你大家知道系咩人嚟噶啦？合法居民以外嘅人，听清楚吓，呢个系好准确嘅表达嚟噶啦，呢个系好准确嘅表达嚟噶。所以呢啲人咧，其实系浪费我哋公帑，讲得清楚啲就系浪费公帑啊。咁呢个咧就系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啦
0: 吓。3亿多吓，咁而家啲油费咁贵，可唔可以将呢啲咁不咁嘅钱系补助俾啲揸车人士咧？咁样都
1: 我都有希望嘅。
0: OK， 咁啊，时间关系，或者我哋喺呢度咧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10月1日啦，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嘅一项新规亦都正式生效啦，引发咧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以及权益组织嘅反对。咁点解咧？咁啊，新规咧就建立咗减刑同重新量刑建议嘅评估程序。咁其中咧就包括令部分被判处冇假释终身监禁嘅人喺连续服刑25年之后，可以申请假释或者重新量刑啊。咁亦都有反对者当日咧喺呢个州议会大厦外咧就集会啦，认为呢个新规咧可能令到部分嘅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嘅机会，亦都质疑咁重大嘅量刑政策变化，咁又冇经呢个州议会立法程序。呢个加州惩教与康复局就话咧，新规本身并唔会直接释放囚犯，而系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者喺法律允许嘅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嘅程序。咁最终会唔会改变刑期咧，仍需要州长或者法院去决定嘅。咁石头，你认为呢一个新规又点样啊？
1: 个新规咪即系讲俾你知，话以前你判嗰啲咧，其实咧系可以改噶啦，即系讲翻话你唔算嘅，可以讲
0: 重新，
1: 即系到咗咁上下就可以唔算噶啦，即系因为你最后嘅决定就由州长同埋法院决定啊嘛，咁即系讲紧话你以前判咗都唔紧要嘅，以后咧可以唔算嘅，即系咁样去讲啦。咁其实咧，我觉得荒谬咯。咁如果你讲紧话判咗刑之后，然后但喺某个阶段讲话，唔得。我要重新同佢量刑过，唔俾假释要假释喎，咁样吓，咁呢种咁嘅讲法，我觉得有问题咯。除非你一开始嗰个 罪犯就一直都讲紧话，我系冇罪嘅，我要上诉，我要呢样嘢咁，嗰个案件咧重审可以，我认为。
0: 嗯。
1: 但系你讲紧话已经系定咗罪，即系确认咗佢真系做咗呢件事，已经系定咗咁嘅，譬如无期徒刑啊，或者唔俾你假释啊咁样，咁突然之间州长有一日咧抽起条筋，我话唔系。呢、这个人咧，我可以帮佢诶，呢、这个我认为呢个真本身就有问题嚟咯。如果唔系重大嘅犯罪嘅话，佢点会定刑得咁重啊？系咪？
0: 嗯。
1: 如果唔系咁样嘅话，佢起码都唔会超过25年啦，系咪？咁呢其实本身系一个问题嚟嘅。而且咧，如果系咁大嘅咁重嘅刑罚嘅话咧，一个唔觉意真系被放咗出嚟咁样，呢、这个人又系冇改到嘅，只系可能系假嘅改。咁出到嚟之后咧。对以前嘅受害者嘅家人，甚至乎系对佢当时被判刑嘅嗰啲人咧，进行报复，边个去负责？
0: 嗯，
1: 边个去负责先？呢个明显就系冇咗呢一个咁嘅保障喺度吓，咁所以呢样嘢嚟讲，点解会有人反对讲紧话？你点解会连立法程序你都唔过咧？咁样加州就算系有立法程序啊，都危险啊！但系咧，而家连立法程序都唔过嘅话咧，就更加危险啦，系咪？
0: 嗯，咁如果系咁嘅话，即系嗰啲罪犯啊，更加唔使惊加州嗰啲法律啦。反正又冇死刑啦，系咪？咁啊，再重判刑都系廿零年又放翻出嚟啦。咁即系肯定嗰个罪案应该唔会减少啦。咁
1: 呢啲都系叫做怂恿你犯重罪啦，咁、可以咁讲啦。
0: 系，亦都俾咗加州长好大嘅权力。咁如果真系可以赦免一啲罪犯，好似州长即将离任啦，系咪都可以赦免一啲州嘅罪犯？
1: 系可以嘅。
0: OK， 下边咧，我哋关注下啦，亦都系10月1号起已经上路嘅一个加州呢个洛杉矶嘅销售税吓，亦都再次上调啦。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嘅呢个洛杉矶县嘅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咧，县级嘅基准销售税率由9.75%提高到10.25%，再加上各个城市嘅附加税之后咧，部分地区嘅税率已经超过11%。咁而湾区咧，虽然10月1号系冇城市或者县系上调销售税嘅吓，咁但系之前有啲县咧喺四月嘅时候已经提高咗税率。咁如果唔想继续呢个缴纳更多嘅销售税嘅话，石头我哋可以点样做咧？
1: 可以点做啦？咪投票将嗰啲要加税嗰啲人整落嚟咯，最好嘅办法啦，系咪？咁呢个将佢整落嚟之后咧，减税咯。咁其实咧，一加税嘅话咧，就系、是、其实本身嘅销售，即系销售税一高嘅话咧，其实对于我哋出去消费咧，其实系造成好大嘅影响噶吓。咁尤其系啲饮食方面嘅话，咁你更加影响大嘅。咁而家咧，揦埋都话要15%到18%，18%嘅消费咧仲嫌少嘅呢咁情况之下嘅话咧，你就要加税，咁加咗上去再加18% 嘅话咧，其实等于系好高嘅呢个消费嚟噶啦。咁所以其实系打击咗啲人出去消费嘅呢种意欲嘅。咁睇到咗佢哋点解会加销售税咧？其实好简单一个道理啫嘛，因为而家 Trump。嘅政策就讲緊譬如你納税咁又可以有钱返回俾你。咁近期呢又讲緊话有啲人呢买呢个 Obamacare 嘅时候呢，其实俾多咗钱嘅话呢，有一部分嘅人啦，有一部分人啊，唔系讲緊全部，有一部分人啊可以攞返钱嘅。咁其实你睇到 Trump 其实所有嘅呢啲反民钱俾普通老百姓咧，系好实际噶，直接把将钱放喺你嘅账户入边，或者喺即系放翻喺你嘅银包入边，之后你想点用你去用，而唔系讲紧话，我而家譬如俾咗一个呢、這个优惠你咁样，嗰个优惠有冇用先，根本唔知
0: 嘅。
1: 咁然后咧就好似譬如 B 姐依咪讲紧我同佢减咗几廿蚊咁，系咪？咁呢啲咁嘅程度咧，其实系咪真系减咗？系咪真系咁样一个程度咧？唔知，尤其系州或者系呢个 county 入边咧，又话呢个优惠嗰个优惠，但系钱冇去到你嘅手上边嘅咧，嗰啲其实系得啖少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就你会睇到咗咁样程度咯。
0: 嗯，
1: 咁我相信其他嘅嗰啲地方咧，洛杉矶开始加到11% 嘅话咧，其他地方亦都开始加噶啦。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加州呢、這个。叫做恶政猛于虎也就咁嚟噶啦。
0: OK， 咁我哋咧仲继续接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噶。好 ，Hello， 你好，
1: 张生你好，
3: 你好，
0: 系张生，请讲。
3: 咁咧选举就嚟，选举就嚟啦。咁咧希望大家咧就支持嗰啲四十号啦，要反对41、42、43啦。咁啊，咁都几十亿啊，几百亿、几千亿嗰啲富豪咧，真系一知佢咁多亿话，嗰啲钱真系堆积如山噶咯，要带唔走，一蚊一毫带唔走。咁啊吓，拎翻啲出嚟吓，俾。你嗰啲吓罗富大众啊，咁都当然有嗰啲贪官啊，又来啊攞翻一大嚿加人工噶啦吓。咁譬如你三藩市嗰啲地税加地税嗰啲咧要反对啊，你就个个都有份嘅，连住客都话要俾一半。三藩市嗰度地税咧要反对啊，咁啊唔使俾吉样样咁贵啊，讲咁多啦，唔该。
0: 嗯，多谢张生啊。OK， 咁啊嗱。头先石头都话，投票嗰时睇下选啲咩人啊？咁我哋睇下呢个州长啊候选人，哦呢、這个，我或者继续接听呢个朋友电话啦。诶
4: ，hello，
0: 系
4: ，hello，
0: 点称呼你啊？
4: 系啊，姓陈
0: 啊。陈生，请讲。
4: 其实咧好简单，对我哋要攞钱嘅 say no。啊！俾钱我哋系 say yes 啊，就选民主党、共和党冇乜所谓嘅，边个党都系一样嘅，咪天下乌鸦一样黑啊！而家你话咩民调啊？话俾你听，你哋真系唔好作准啊！好多好多又话咩对阿侵啊，唔支持啊嗰啲，我谂到最后尾。选举嗰时咧，都系选翻阿侵，因为民主党真系太过腐败。民主党尤其呢个柳森所嗰个行事行为咧，真系太令我哋加州啲居民所失望啦！真系，即系初初话 recall 佢嗰阵时，真系我啲人真系唔得全心全意啊！你搞到而家加州真系惨不忍睹，民不聊生。我哋嗰啲苦日子真系，唉，真系我话。我哋啲咁嘅老人家退咗休嗰啲啊嘛，加你几廿蚊，我啲 social security 啦，连加油都未够啊！你真系嗰啲油价俾你民主党真系玩到借债，真系。我讲下咁多啦，
0: 多谢陈生意见吓。
1: 系咁啊，肺腑之言啊，咁大家要知道呢啲，尤其系今年系中期选举，咁大家真系醒醒定定啦，唔系讲笑啊。
0: 嗯，咁我哋州长候选人有一个民主党嘅 Bissella 啦，同共和党嘅 Hilton 嘅。咁喺 CNN 嘅举行首场嘅一对一电视辩论入边咧，佢哋亦都围绕咗生活嘅成本啦、住房啦、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嘅议题进行咗个交锋嘅。咁喺生活成本方面咧 ，Hilton 就主张免除个人前150,000收入嘅州所得税，并且取消汽油税。称话咧减少政府征税咧，可以最快增加居民嘅可支配收入。而 Bissella 咧就认为咧大幅减税可能影响到教育啦、医疗啦、住房啦等嘅公共支出。而住房方面咧 ，Hilton 就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咧竞标建设十座新城市。而 Bissella 咧就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即首期援助啊，并且執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咁石头，你倾向于边位候选人嘅呢个政策理念呢？
1: 正系你啱先讲紧嘅，已经可以决定投边个啦，系咪？咁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咩扩大首期援助啊？扩大首期援助咪即系攞我哋嘅钱去俾有啲人想买房噶？话讲紧话，你首付我俾钱你啊？
0: 系
1: 哇，咁啊我。好买想买房嗰啲系觉得好开心啊，但系啲钱喺嚟住我哋嗰度，唔好忘记话吓，你啲钱同 Bissella 一啲关系都冇，同柳森亦都冇关系，同你加州呢个政府一啲关系都冇，即系佢讲噶嘛，我将啲钱攞出嚟俾你，就系嗰啲系老百姓嘅钱吓，咁啊呢个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噶吓，咁呢啲咁嘅事情嘅，你讲紧话我要减少取消汽油税啊，就算啱先你陈生讲紧嘅汽油咁贵系咪？咁啊取消150,000以下嘅人嗰啲州所得税啊咁样吓，咁但系咧呢个系本身我睇到咗 CNN 当时喺佢哋辩论入边都提出一个问题，讲紧话减税系咪最容易使到咗？加州居民能够感受到嘅，即系佢哋嘅收入增加同埋佢哋嘅生活改善嘅吓，咁就呢一段说话咧，其实就系 Bissella 即系民主党嘅州长候选人同埋呢个 Hilton， 佢两个人嘅辩论入边所讲出嚟嘅内容嚟噶吓，咁人哋讲紧生活成本咧就要减税，咁嗱啱先讲完，洛杉矶喺度加紧税，咁销售税啦系咪？咁销售税增加嘅话，其实咩都增加噶啦，你要睇到咗。人哋就话要减税嘛，减税嘅话先至真真正正喺你个荷包入边少啲出钱嘛，明显睇到咗啦，系咪？咁陈生啱先讲咗，就增加嗰啲汽油都唔够俾钱啦，呢就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嘅。咁系咪会影响咗教育、医疗同埋住房咧？第一，医疗唔会影响嘅，系影响嘅咧，就啱先讲紧嘅三亿几用咗边度啊？用咗系合法居民以外嘅人嘅地方。咁个三亿几就系钱嚟噶啦嘛，系咪？你明白呢样嘢？咁教育有冇影响咧？教育点会有影响咧？系有影响嘅，亦都系合法居民以外嘅人受影响。住房咁讲，公共住房方面嘅话咧，其实你有几多资源，你咪去起嗰几多屋咯？呢、這个就明显睇到咗噶啦，系咪？咁你如果唔推高呢啲税收，唔推高各样嘢嘅话，物价唔会咁高嘅话，住房方面亦都会低啲。呢、這个其实系好自然嘅事情嚟噶。咁住房方面，人哋讲紧话，哦，不如咁样咧，就呢个各嘅县自己竞标，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起一个新城市。呢啲又有佢嘅作用喺度。咁本身嚟讲，两个候选人嘅呢个理念呢，其实系南辕北辙嘅。咁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呢、这个 Bisella 讲紧嘅又唔可以减税，咁又话惊住呢样嗰样，其实系唔会影响嘅。但系佢唔想减税嘅原因系因为有啲党一直都系加紧税啊嘛。
0: 嗯，咁大家自己去衡量下，边一个候选人嘅理念系同你相近吓，你希望得到乜嘢？呢样嘢就好重要啦。咁但系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咁我哋嚟紧嘅礼拜三咧系同样时间时事聊天室噶。咁多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5: 呢一段系今年十一场假期最火爆嘅极限挑战，抱住血旗跳深渊。画面入面，笨猪跳嗰个人双手揸住中共血旗实一实，由高台一跃跳落去。本来想扮爱国狂热，不过网友睇就变成绝妙嘅政治隐喻。而家中共政权系咪连人带旗义无反顾冲落万丈深渊？今时今日，中共已经陷入无底线嘅末路狂奔。下坠途中，中共高层角力唔单止冇停，仲随住二十一大逼近，进入最凶险阶段。面对近期内政外交挫败同埋健康疑云，中南海最核心嘅问题就摆喺台面。出年二十一大，习近平仲有冇第四个任期呢？如果佢唔能够或者唔愿意全盘掌控呢一个早已经冇任何交接规则嘅体制，权力点样交接呢？早前旅美自媒体人蒋网正爆出中共二十一大的人事布局名单，最显眼的是习近平不再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只是保留中央军委主席。具体安排是现任总理李强接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副总理丁薛祥做总理，中宣部长李书磊出任人大委员长，天津书记陈敏尔做政协主席。蒋网正以前准确爆过好多人事安排，包括前新疆书记马兴瑞集团案，所以他的爆料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份名单之所以引发讨论，是因为只是留任军委主席交出政党大权的这一套，在中共历史有迹可循。邓小平1987年十三大只是保留军委主席，89年真正拍板戒严的是他，结果赵紫阳被落台。江泽民2002年将总书记交给胡锦涛，自己就留任军委主席。到2004年、2005年前后，胡锦涛被称为弱势总书记。历史经验显示，当最高领导人面对年龄、健康或者内部压力嗰阵，枪杆只留喺自己手上，政务交给亲信，是多次严正的过渡方案。不过这个到底是习近平退位，还是他为自己设计的安全保险？在党指挥枪的体制下，军委主席才手握最终否决权。如果真的只是留任军委主席， 反而意味着他想退居二线，在幕后掌控大局。接班人李强、丁薛祥和李书磊全部都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旧下属。名单入面没有任何反习派系，只是习家军内部重组。独裁政治有个困境，集中权力就是摧毁接班规则，一旦完全交权，自己和家族安全随时可能被清算，所以将党政日常事务调给下属，自己揸住军权实一实，就成为既想减轻负担又想确保安全的唯一选择。不过双头体制在中共历史从来未试过平稳运作，中南海必然出现两个权力中心，李强就算接任总书记，没有军权支撑，都只是前台执行官。为什么这些爆料偏偏在这个时间传开？因为刚刚过去这段时间，习近平在国际舞台连续暴露罕见的健康疑云和外交挫败，接班和退位的暗流就谣言满天飞。这份名单出现的时间令人联想到习近平刚刚结束的访问美国出了什么问题。10月3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中方为了习近平提出特殊休息要求，在白宫西翼安排私人休息室，只是准彭丽媛陪同，就连蔡奇都不给入，令人关注他的身体情况。不过南华早报就另有版本，说北京原本想加入更多活动，包括同企业领袖交流，去大学同学生对话，讨论人工智能。而美方就以行程应该同川普五月访问北京对等为理由拒绝，同时不想给平台习近平扩大宣传。两篇报道的差别是，一个强调休息需要，一个就说活动被拒绝，而后者对习近平身体形象较为有利。不过两种情况可以同时存在，不可以抹走那间只是准彭丽媛入的休息室。今次接待仪式好隆重，包括川普接机、礼炮、国宴一些，不过就没有企业同校园交流，讲明礼宾尊重和准许扩大影响是两回事。这些交流画面本来可以用来做国内宣传，现在没有实现。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小心控制他的状态和接触范围呢？当一个领导人被宣传成为无所不能的核心，那体制就不愿意承认最高领导人都有普通人的限制。而跟着下来的消息就更加耐人寻味，中方访问美国的时候想增加活动，而自己主办深圳 APEC 就传出缩减安排，这次到底是悭时间还是减少失控机会？我们再看看安徽书记和省长同步换人，又牵扯出彭丽媛饭局和山东官员的丑闻。金融时报10月6号披露，北京计划调整下个月深圳 APEC 安排，将部长会议改为线上，同时取消领导人峰会的闭门交流以及私下自由交谈。此举引发部分参与国家不满，认为北京只是想展示主办实力，不过就压缩了处理分歧的实质讨论空间。而缩减峰会流程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独裁者控制逻辑。第一，逃避体能支持不到和不明朗因素。闭门会议和长边会谈极之消耗体力，而且充满临场变数。对于被传出身体状态不好的习近平来讲，高强度双边会晤是巨大考验。第二，宁为玉碎的面子外交。若果任由各国领袖自由穿梭，而主办人就因为体力不支缺席，在国际镜头面前将会极度难堪。中南海就索性我谈不到，大家就不好谈，限制所有人交流，来掩饰个人弱点。第三，中共需要国际领袖来为万邦来朝的国内宣传撑场面，不过就无法容忍不受控制的私下交谈，将国际峰会变成排好档期的政治 show。 这种以一个人的体能 绑架全盘外交的荒谬，虽然保住了强人面子，不过就无法解决外资疑虑、贸易分歧和国内接班的这些实际问题。就在二十一大接班传闻满天飞，习近平外交行程频频缩水的同时，中共地方高层的白热化清洗反映出习家军内部发生紧巨变。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和省长王清宪在9月23号同一日被撤换，两人都未达到65岁退休年龄，而且没有另有任用，政治生涯突然终止。这场风暴其实是山东帮高官大清洗的缩影，事件的导火线是由2025年7月核心骨干新疆书记马兴瑞被罢免，2026年4月正式落马开始。清算好快蔓延，西藏书记王军政亦都在梁延顺卸任的前一日被罢免。梁延顺虽然是中央党校时期的习家军旧下属，不过他和马兴瑞等人的山东籍背景令中南海警惕他们私下串谋，形成次级权力中心的野心，所以引起防范和清洗。这一批原本有望在二十一大进入核心层的政坛新星集体落马，浩浩荡荡的习家军似乎内部正在发生一场巨变。要理解山东帮为什么在短时间之内受到这么惨烈的清洗，就一定要提一个海外流传的秘密饭局。据2025年3月蔡慎坤爆料，两会期间彭丽媛提议组饭局，主要请山东籍高官，而彭丽媛本人就没有到场，由浙江省委书记王浩代表。饭局选在偏远的安徽驻京办安徽大厦，由梁延顺和韩俊安排和埋单。按照蔡慎坤的讲法，这餐饭的目的是为二十一大物色山东帮新帮主，毕竟市委书记尹力呼声最高，而王浩就被视为是接替马兴瑞的人选。在座的除了马兴瑞，还有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现任广东省长万凡利、湖北省委书记王宗林、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升、内蒙古的孙少平、西藏的王军政、贵州省长李炳军、宁夏的张宇普和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谢春涛等人，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据说亦都受到邀请。这场饭局最终演变成为政治灾难，当日梁延顺饮大了，饮到胃出血送院，之后参加的人陆续出事，马兴瑞、孙少平落马，王宗林、韩俊、王军政和梁延顺都被免职，安排饭局的两个人一个都没得留低。问题是清洗山东帮的正是习近平自己，这些人是靠着他和彭丽媛关系上来的，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先出事？答案就是这一餐饭的目的是他们聚在一起，是提前安排后习近平时代的位置，是由不指定接班人的体制入面私下帮以后做打算，就是碰了最大禁忌。习近平自己反复警告反对团团伙伙圈子文化，一班山东老乡散埋门推举帮主，在他眼中就是最典型的团团伙伙，就算带头的是自己老婆。这种事在中共历史不新鲜，1969年林彪的接班人身份被写入九大党章，两年之后机毁人亡。刘少奇和林彪都曾经是毛泽东身边的二号人物，亲信一旦形成势力就由靠山变成威胁，越近身边的人势力越大，越容易被防范。以后见到强人身边的亲信成班落马，不用心急估是否贪腐，先看看他们是否开始埋堆，开始帮强人身后日子做打算。对强人来说，这样比贪腐更加不可以饶恕。中共今日的关键问题是最高权力交接规则已经彻底失效，过去连任不超过两届， 接班人提前入政治局常委的弹性机制已经被摧毁。不设立接班人是为了避免次级权力中心威胁领袖，不过就导致体制重返不可预测的黑箱博弈。未来权力交接有三种可能情况。第一种，终身执政引发突发真空，风险随年龄越积越大，一旦强人去世，各派系将会在没有规则底下靠实力碰撞。第二种，幕后垂帘的双头政治，仿效邓小平江泽民模式，只是留军权，不过就容易导致两个权力中心内耗。第三种，危机倒逼的音乐全球，迫于经济压力推技术官僚上前台，不过弱主难有作为，体制只能够慢性衰竭。历史表明，缺乏规则的体制往往只能够靠军队或者政变来解决。不过真正的难题不在于位置由哪个来接任，而是在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地方债务、人口老化、外资撤离和外交孤立，这些结构性危机换了哪个都无力承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细节，去年九三阅兵开始之前，现场直播那阵，个咪意外录低了一段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私下交谈。习近平兴致勃勃提到，有人预测这个世纪人类可能有150岁命。在独裁者的逻辑入面，这个或者是最理想的状态，只要个人寿命可以无限延长，咁接班人难题就可以无限搁置，权力游戏就能够一直玩落去。不过历史往往充满最残酷的黑色幽默。今年是中共建政77周年，而习近平今年啱啱好73岁。有网友合指一算发现，77+73唔多唔少，啱啱就是150。一语成谶，这个或者就是中共和习近平的宿命。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6.9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是旧金山 Auckland Berkeley 唯一的华语 FM 电台。
1: 这段是今年11场假期最火爆、最极限挑战的抱住血旗跳深渊。画面入面，笨猪跳那个人双手揽住中共血旗实一实，由高台一跃跳落去，本来想扮爱国热，不过网友睇就变成妙绝的政治隐喻。而家中共政权是咪连人带旗而无反顾咁冲落万丈深渊？暗示今日中共已经陷入无底线的末路狂奔。下坠途中，中共高层角力唔单止冇停，仲随住21大逼近，进入最凶险阶段。大家好，呢一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蓉。面对近期内政外交挫败和健康疑云，中南海最核心的问题就摆在台面。出年21大，习近平还有没有第四个任期呢？如果他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全盘掌控这个早已经没有任何交接规则的体制，权力怎样交接呢？早前旅美自媒体人蒋网正爆出中共21大的人事布局名单，最显眼的是习近平不再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只是保留中央军委主席。具体安排是现任总理李强接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副总理丁薛祥做总理，中宣部长李书磊出任人大委员长，天津书记陈敏仪做政协主席。蒋网正以前准确爆过好多人事安排，包括前新疆书记马兴瑞集团案，所以他的爆料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份名单之所以引发讨论，是因为正是留任军委主席交出政党大权的这一套，在中共历史有迹可循。邓小平1987年13大只是保留军委主席，89年真正拍板戒严的是他，结果赵紫阳被落台。江泽民2002年将总书记交给胡锦涛，自己就留任军委主席，到2004年、2005年前后，胡锦涛被称为弱势总书记。历史经验显示，当最高领导人面对年龄、健康或者内部压力嗰阵，枪杆子留喺自己手上，政务交俾亲信，是多次严正的过渡方案。不过这个到底是习近平退位，还是他为自己设计的安全保险？在党指挥枪的体制下，军委主席才手握最终否决权。如果真的只是留任军委主席，反而意味着他想退居二线，在幕后掌控大局。接班人李强、丁薛祥和李书磊全部都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旧下属。名单入面没有任何反习派系，只是习家军内部重组。独裁政治有个困境，集中权力就是摧毁接班规则，一旦完全交权，自己和家族安全随时可能被清算。所以将党政日常事务调给下属，自己揸住军权实一实，就成为既想减轻负担又想确保安全的唯一选择。不过双头体制在中共历史从来未试过平稳运作，中南海必然出现两个权力中心。李强就算接任总书记，没有军权支撑，都只是前台执行官。为什么这些爆料偏偏在这个时间传开？因为刚刚过去这段时间，习近平在国际舞台连续暴露罕见的健康疑云和外交挫败，接班和退位的暗流就谣言满天飞。这份名单出现的时间，令人联想到习近平刚刚结束的访问美国出了什么问题。10月3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中方为了习近平提出特殊休息要求，在白宫西翼安排私人休息室，只是准彭丽媛陪同，就连蔡奇都不给入，令人关注他的身体情况。不过南华早报就另有版本，说北京原本想加入更多活动，包括同企业领袖交流，去大学同学生对话，讨论人工智能， 而美方就以行程应该同川普五月访问北京对等为理由拒绝，同时不想被平台习近平扩大宣传。两篇报道的差别是，一个强调休息需要，一个就说活动被拒绝，而后者对习近平身体形象较为有利。不过两种情况可以同时存在，不可以抹走那间只是准彭丽媛入的休息室。今次接待仪式很隆重，包括川普接机、礼炮、国宴这些，不过就没有企业和校园交流，讲明礼宾尊重和准许扩大影响是两回事。这些交流画面本来可以用来做国内宣传，现在没有实现。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小心控制他的状态和接触范围呢？当一个领导人被宣传成为无所不能的核心，那体制就不愿意承认最高领导人都有普通人的限制。而跟着下来的消息就更加耐人寻味。中方访问美国的时候想增加活动，而自己主办深圳 APEC 就传出缩减安排。这次到底是悭时间定是减少失控机会？我们再看看安徽书记和省长同步换人，又牵扯出彭丽媛饭局和山东官员的丑闻。金融时报10月6号披露，北京计划调整下个月深圳 APEC 安排，将部长会议改为线上，同时取消领导人峰会的闭门交流以及私下自由交谈。此举引发部分参与国家不满，认为北京只是想展示主办实力，不过就压缩了处理分歧的实质讨论空间。而缩减峰会流程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独裁者控制逻辑。第一，逃避体能支持不到和不明朗因素。闭门会议和长边会谈极之消耗体力，而且充满临场变数。对于被传出身体

3. 中共需要国际领袖嚟为万邦来朝的国内宣传撑场面，不过就无法容忍不受控制的私下交谈，将国际峰会变成排好档期的政治 show。 这种以一个人的体能绑架全盘外交的荒谬，虽然保住了强人面子，不过就无法解决外资疑虑、贸易分歧和国内接班的这些实际问题。就在21大接班传闻满天飞，习近平外交行程频频缩水的同时，中共地方高层的白热化清洗反映出习家军内部发生紧巨变。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和省长王清宪在9月23号同一日被撤换，两人都未达到65岁退休年龄，而且没有另有任用，政治生涯突然终止。这场风暴其实是山东帮高官大清洗的缩影。事件的导火线是由2025年7月核心骨干新疆书记马兴瑞被罢免，2026年4月正式落马开始。清算好快蔓延，西藏书记王军政也都在梁延顺卸任的前一日被罢免。梁延顺虽然是中央党校时期的习家军旧下属，不过他和马兴瑞等人的山东籍背景令中南海警惕他们私下串谋，形成次级权力中心的野心，所以引起防范和清洗。这一批原本有望在21大进入核心层的政坛新星集体落马，浩浩荡荡的习家军似乎内部正在发生一场巨变。要理解山东帮为什么在短时间之内受到这么惨烈的清洗，就一定要提一个海外流传的秘密饭局。据2025年3月蔡慎坤爆料，两会期间彭丽媛提议组饭局，主要请山东籍高官，而彭丽媛本人就没有到场，由浙江省委书记王浩代表。饭局选在偏远的安徽驻京办安徽大厦，由梁延顺和韩俊安排和埋单。按照蔡慎坤的讲法，这餐饭的目的是为21大物色山东帮新帮主，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呼声最高，而王浩就被视为是接替马兴瑞的人选。在座的除了马兴瑞，还有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现任广东省长万凡利、湖北省委书记王宗林、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升、内蒙古的孙少平、西藏的王军政、贵州省长李炳军、宁夏的张宇普和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谢春涛等人。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据讲亦都受到邀请。这场饭局最终演变成为政治灾难。当日梁延顺饮大了，饮到胃出血送院，之后参加的人陆续出事，马兴瑞、孙少平落马，王宗林、韩俊、王军政和梁延顺都被免职，安排饭局的两个人一个都没得留低。问题是清洗山东帮的正是习近平自己，这些人是靠着他和彭丽媛关系上来的，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先出事？答案就是这一餐饭的目的是他们聚在一起，是提前安排后习近平时代的位置，是由不指定接班人的体制入面私下帮以后做打算，就是碰了最大禁忌。习近平自己反复警告反对团团火火圈子文化，一班山东老乡闩埋门推举帮主，在他眼中就是最典型的团团火火，就算带头的是自己老婆。这种事在中共历史不新鲜。1969年林彪的接班人身份被写入九大党章，两年之后机毁人亡。刘少奇和林彪都曾经是毛泽东身边的二号人物，亲信一旦形成势力就由靠山变成威胁，越近身边的人势力越大，越容易被防范。以后见到强人身边的亲信成班落马，不用心急估是不是贪腐，
先睇下佢哋係咪開始

0: 埋堆，开始帮强人身后日子做打算。对强人来讲，这样比贪腐更加不可以饶恕。中共今日的关键问题是，最高权力交接规则已经彻底失效。过去连任不超过两届，接班人提前入政治局常委的弹性机制已经被摧毁。不设立接班人是为了避免次级权力中心威胁领袖，不过就导致体制重返不可预测的黑箱博弈。未来权力交接有三种可能情况。第一种，终身执政引发突发真空，风险随年龄越积越大，一旦强人去世，各派系将会在没有规则底下靠实力碰撞。第二种，幕后垂帘的双头政治，仿效邓小平江泽民模式，只是留军权，不过就容易导致两个权力中心内耗。第三种，危机倒逼的音乐全球，迫于经济压力推技术官僚上前台，不过弱主难有作为，体制只能够慢性衰竭。历史表明，缺乏规则的体制往往只能够靠军队或者政变来解决。不过真正的难题不在于位置由哪个来接任，而是在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地方债务、人口老化、外资撤离和外交孤立，这些结构性危机换了哪个都无力承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细节，去年九三阅兵开始之前，现场直播那阵，个咪意外录低了一段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私下交谈。习近平兴致勃勃提到，有人预测这个世纪人类可能有150岁命。在独裁者的逻辑入面，这个或者是最理想的状态，只要个人寿命可以无限延长，那接班人难题就可以无限搁置，权力游戏就能够一直玩下去。不过历史往往充满最残酷的黑色幽默。今年是中共建政77周年，而习近平今年刚刚好73岁。有网友合指一算发现，77+73不多不少，刚刚就是150。一语成谶，这个或者就是中共和习近平的宿命。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台湾艺人王日豪在台上笑习近平之后，有七同分辨就泼向场地。一个笑话，中共为什么肯花50,000元跨海买恐吓？杜正说海外反辱集工作是由蔡奇统筹，保住习近平的面子，究竟想保什么？而更大的问题是，连笑声都要防的领袖，接不接受到接班人呢？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我是黄蓉。听起上来很荒谬，堂堂超级大国最高领导人，连一场喜剧都接受不到。今年5月，台湾喜剧演员王日豪原本在台北卡米地俱乐部演讽刺习近平的上升，宣传一出就有人在俱乐部门口淋油，甚至还入去泼粪便恐吓，观众退票，主办单位因为安全取消演出。台湾警方之后拉到犯案人郭伟浩，不过他说买不到票先至报复。而在9月29号的调查就显示，他是受大陆人刘星杰教唆去泼粪便，事后收50,000新台币，大约是12,315港币。控方指是中共跨境镇压，要损害台湾言论自由，起诉郭伟浩和刘星杰两个人教唆选委和选委罪，分别要求判刑1年10个月和1年8个月。50,000元就塞住一个港上升把口。王日豪以前的作品有句倒车有门总加速，第一傻习近平，这句说话很难听，但是民主社会是有言论自由的，而中共呢就当是罪无可恕。 重点是犯人不用真的拉走演员，或者要俱乐部永远闩门，只要令演员怕下一次会报复，老板怕再办活动会有人搞事，观众犹豫买不买票好，那恐吓就有成效了。演员、场地、售票、观众，任何一番肃杀，节目就办不成。案发之后，国台办话不了解详情，又话是民意表达，同时否认跨境镇压。而荒谬就在这里，不知案情为什么会话是民意呢？演员用上声表达被林友泼粪，北京就帮犯人保住政治正当性，再将被攻击的人拉入台独框架。这些事不止发生在台湾，今年9月底，南韩京畿道一间中菜馆因为韩文的名字和习近平一样，被四名中国籍男子闯入喷油，还喷疑似农药落的食物那里，手法恶劣，他们犯案之后立即飞返中国，南韩法院已经发了拘捕令。还有上个月习近平访问美国，街头有人暴打习近平公仔，送纸棺材，现场立即出现疑似中共特务，戴帽口罩和墨镜殴打抗议人士，还喷辣椒水。如果这些是独立事件，可能是极端分子做的，不过时事评论员杜正话夹埋一起就清晰见到动向，一场跨国的反辱习行动正在进行紧。点解要搞呢一出？习近平怕乜嘢？政治笑话的威力就在于解构权威，官方塑造成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民间叫做维尼、包子、总加速师，光环立即粉碎。笑话令高高在上的人变翻可以取笑、质疑的普通人。人一开始笑你，就唔再怕你，唔再怕你，咁统治根基就会动摇。所以中共要不惜代价扑灭全世界笑声。呢50,000新台币买嘅唔系海报干净，而系最高领导人嗰丁啲可怜嘅安全感，对形象近乎神经质嘅维护，正正显示政权合法性危机空前。一个连上升都惊的政权，真是有他表现得这么强大吗？这场跨国的反习辱是谁在幕后指挥？整个官僚系统都当维护领袖形象是头等大事那阵，中共决策层还听不听到真说话？既然这场跨国反辱习不是偶然，幕后是谁指挥？杜正指出，国安、公安统治这些反辱习工作是由蔡奇统筹。他认为新一轮行动和2027年21大习近平争取连任有关。中共自己规定已经很清楚，2023年修订2024年1月1号生效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1条，将妄以党中央大政方针和诋毁领导人言论列入处分。第52条就新增，党员私自阅读、浏览或者收听相关材料，情节严重可能警告、严重警告，甚至撤销党内职务。咁已经连睇啲乜都要管。公开发言和私下接触资讯本来是两回事，而家阅读本身都可能成为入罪借口。官员要保住位置，就要想手机、聊天记录，甚至饭台的反应会不会被入罪。这种制度怎么运作？下级见到有人批评习近平，首先怕上级怪自己处理不力，于是就删除、追查、上报，处理得越重就越易证明我已经行动。政治压力鼓励官员主动扩大管控，最高领导根本不用逐个笑话去看，下级都会估佢嘅忌讳，抢先清走晒可能令佢唔开心嘅嘢。蔡奇嘅职务正好喺制度上统一管理特务系统，即系公安同国安。新成立中央社会工作部，仲接手中央网信委主任、国内网络审查到海外特务行动。呢一种跨境镇压喺21大之后，习家军全面掌权，先至系统升级，公安部换黄小红， 国安部换陈一新，上台之后清洗国外线人网络，换一批更忠诚的人。现在连香港大学都安插了国安人员监控师生有没有批评领导人。认识道政的国安人员说，2025年已经安插了人去香港一间大学做监控。体制内有人提醒说，官员饭局都尽量不提习近平的名字，不敢叫花名，怕被录音。体制内有几怕开会只是讲总书记好话，私底下连花名都不敢叫。今年不少官员酒后吐真言，嘲讽政策，就被网以中央罪名逮捕。蔡奇咁大费周章，全世界拉人封号林友，为乜嘢？道政认为是跟出年二十大有关，要为习近平保驾护航，确保下个任期。为这个目标，整个国家机器变成为护领袖个人形象的保安队。最危险的是，当维护领袖形象成为各级官员核心任务，指出问题的人被当问题解决，那官僚系统会变成怎样？答案很简单，就是报喜不报忧。下面为了保住乌纱帽，只是报领袖愿意听的消息。经济下滑叫做稳中向好，外资撤离叫做产业升级，那决策层就会被包围在赞美和大话的回音室。笑声可以用权力打压，把口可以用50,000元塞住。不过经济危机、社会矛盾会不会因为听不到就消失？习近平要维持统治，除了要蔡奇保形象，还要有做到事的人管地方，处理随时爆煲的经济危机，这里就有解决不到的矛盾了。绝对不容许批评的领袖，怎样选有能力解决问题的官员呢？要听话奴才，还是能干大神？这个问题在最近福建官场重大人事变动事件表现得淋漓尽致。9月23号，赵龙由福建省长升任省委书记。福建是对台湾统战和军事阻吓的前线，也都是习近平政治发迹地。他在这里挨了17年，闽江新军就是这段时间培植的嫡系。照惯例，这里的一哥通常会交给绝对信任的老臣子，不过赵龙就打破常规，他是辽宁人，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毕业，2020年空降福建之前的31年全部都在北京国土系统任职。习近平主政福建嗰阵，佢只系部委中低层技术官员，冇工作上交往，唔系传统嘅习家军。有人话佢上位代表非习派抢山头，因为过去主管有温家宝亲信徐少史、姜大明同埋团派嘅六号。不过判断属性就要睇而家靠边个上位。赵龙真正升为高级干部，是在习近平执政时期，2016年做副部长，2020年福建副省长，2021年厦门市委书记，再升代省长，今年正式接掌福建省委书记。六年内以火箭速度升职，没习近平额头绝对不可能，他是习近平刻意重用的工具。为什么要重用没有渊源的技术官员？答案是土地财政冧当，楼市萎缩，地卖不出，地方债堆积，福建都走不甩。赵龙清楚土地政策和地方的蛊惑嘢，北京需要专业人拆弹，不再靠只是嗌口号的政治工作干部。这反映习近平用人的无奈实用主义，早期班底很多已经老，能力差或者涉及腐败，唯有揀业务强又愿意臣服的人。专业可以不同，不过效忠就要绝对一致。赵龙没有自己班底，没有地方根基，全靠中南海信任。古代帝王遇人术，派没有根基的官员去压地方，他只能够100%靠领袖。上任表态就是效忠保证，功劳全归总书记掌舵。反复讲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忠诚注入灵魂，融入血脉。 技術官僚生存法則就是用專業修爛船，不過必須證明自己只是領袖手上的一個沒有思想的屎巴喇。福建還有郭玲玲，1970年出世，清華經濟學博士，在金融系統做了20多年，曾任中國銀行香港行長、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2018年空降福建副省長，現在是省委副書記兼福州市委書記，20屆中央候補委員。經濟學人分析這一批70後的技術官僚，包括新任上海市長朱宗銘，叫他們做第七代幹部梯隊，習近平打碎原有接班體系，胡春華、孫政才這些第六代接班人被邊緣化甚至入獄，造成權力斷層。這一批人的共同點是高學歷、有金融審計專業、政治極低調。不過海外突然就傳出坊間傳聞中共開國元帥陳毅的孫陳之常被秘密培養做接班人，傳聞反映黑箱政治下正常交接摧毀之後，大家只能夠由血統和流言穩蛛絲馬跡，很多人覺得技術官僚只是做事的工具，真正能夠繼承這個江山的仍然要紅色血脈。一個獨裁鐵律系絕對不容許挑戰的領袖不可能明確設立接班人，一旦有明確人選，資源權力會傾斜，光環被分散，和毛澤東接班人換一個死一個邏輯相同。所以提拔郭玲玲、朱宗銘這一批人目的不是接班，而是維穩。第六代有派系和抱負已經被清洗，第七代的政治成熟期全部在極度集權的高壓時代，唯一生存法則就是絕對服從。他們有專業可以做維修工、拆債務和金融炸彈，不過政治被閹割，沒有班底、沒有獨立意志、沒有獨當一面的魄力，權力只是來自領袖一句說話。國家未來交給只是會聽命的技術官僚，脆弱性可想而知，最高層一旦出現健康問題或者是某種不可預見的黑天鵝事件，這一批沒有根基的人面對軍隊、安全系統和地方利益集團有威望壓得住嗎？答案不樂觀。權力極度集中帶來表面平靜，不過就抽乾系統應付危機能力，所有決策靠一個大腦，所有潛在接班人變成聽話螺絲釘，咁容錯率已經降到零。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咁亦都係對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見。
1: 當極端嘅審查令長得似都成為絕對禁忌，更激發咗民怨沸騰。近期國內接連爆出焚燒、掉習近平畫像入垃圾桶的衝突事件，高壓反彈越演越烈，而在高牆之內權力交接的暗戰同樣驚心動魄。習近平21大的四年任正面臨年齡窩袖和派系逼供的雙重殺機，接班人迷霧重重之際，德國浙江商團舉牌撐老鄉總理李強，而習大管家蔡奇就已經大權獨攬，北京圈內暗傳的簽約朝廷逢蔡必亡，究竟是歷史的巧合定是風暴降臨的預演？今日就带大家去撥开迷雾，直击红墙深处的权力生死局。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在中共严密的信息防火墙内，针对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言论审查已经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严苛程度。这种审查甚至已经脱离了政治批评的范畴，伸延到荒诞的相貌被毁。据网友披露，军旅书画家陈国茂 只是因为他两张着住军装立正敬礼的相片和习近平撞面。他相关的影片在抖音平台就受到秒删，目前只是剩下几张截图在海外流传。这种连生得似都要被彻底抹除的极端审查机制，生动地折射出习近平内心的极度不安全感，以及独断专行体制下对哪怕是一丝毫权威消解的零容忍。但是边度有压迫，边度就有反抗。极权统治者试图封杀一切对自己不利的称呼和形象，但民众的反感就在重压之下转化成无尽的政治幽默和隐喻。习近平虽然动用国家机器封杀了各种针对他的绰号，但新的代名词依然在网民的智慧中不断地被制造出来。譬如充满讽刺意味的嘲讽称呼吸精瓶，在抖音等国内平台上受到严格的审核和屏蔽。当这个词被封杀后，场内的网民又迅速繁衍出新的花样，被学生专用放学习资料的手提书袋起个名叫补习包、补习袋。人们用层出不穷的谐音和隐喻来继续表达不满，并记录低遭遇补习包审查的荒诞经历。这场官方与民间的猫鼠游戏不单止耗费了巨大的维稳资源，更加凸显了官方审查在汹涌民意面前的疲于奔命。除了在称呼上进行解构，民众更加将对独裁者的反感伸延到对他个人生活习惯的嘲讽上。近期一段习近平用手直接拿馒头食的影片就被网友翻出来炒作，网民批评他作为中共党魁和军队最高统帅，这种行为极其不讲卫生。更加有人借此炒出了关于习近平前妻柯玲玲的传闻，据称柯玲玲曾经在采访中以反问的语气提到过习近平有一个礼拜不冲凉、不刷牙的生活习惯。网民纷纷表示这种传言看来是真的，这种对领导人私生活细节的剥皮和嘲讽，实质上是民众在缺乏政治参与渠道的情况下剥夺政治强人神圣光环的一种草根抗争手段。随着民怨的不断积累，这种不满已经不再局限于网络上的隐晦嘲讽，而是开始演变为现实世界中直接表达愤怒的冲突行为。今年10月5号 X 平台博主乔幽摩上传的一张截图引发了广泛关注。图片显示在安徽蚌埠，几幅习近平的相片被当成垃圾丢弃在街头的垃圾桶一边。令人深思的是，这个垃圾桶上显然印住当地官方的投诉电话和监督电话。经博主查证，图片中的监督电话正是蚌埠市怀远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电话。这个博主辛辣地嘲讽话，只有垃圾先至会被掉入垃圾桶，看来习近平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就是这样。更为激烈的一幕发生在10月2号的11场假期。上述博主分享的一则影片显示，一名勇敢的男青年燃点了手上的一张习近平的大尺寸的画像，直到相片烧尽并掉到地板上。在整个焚烧过程中，这名青年还对着镜头竖起右手的中指，以此来表达他心中对强权的想法。对他人竖起中指意味着强烈的侮辱、挑衅、鄙视和愤怒。这个年轻人用焚烧画像这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来庆祝十一，无疑在度暗讽习近平倒台之日先至是真正的举国欢庆之时。这种事件清晰地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当前的统治已经感到极其强烈的不满，民怨的火种在高压煲的边缘酝酿。面对民间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中共高层就似乎依然在权力固化的路上狂奔。虽然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在中共21大上寻求四连任势在必得，但中国时政评论人但风尘赞文指出，习算不如天算，他想保21大四连任，实则面临着诸多难以逾越的坎坷。 但封尘在二十一大之问习会交班吗一文中，将习近平连任的阻力归纳为四大危机。其一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和健康风险。习近平今年已经73岁，在民间传统讲法中有着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的生死魔咒。文章指出，步入高龄甚至被外界形容为拐杖习的他，会不会在年龄和健康的双重魔咒面前突然间倒下，是中共政治局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健康问题对于极权国家的最高独裁者来讲，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致命弱点。第二是党内残酷的派系斗争和夺权风险。伴随着中共二十一大日期的逐渐临近，中共体制内反习派势力的倒习夺位之战必将进入白热化阶段。在绝对的权力面前，忠诚往往是脆弱的。文章分析认为，在各方利益集团的生死博弈中，习近平可能面临着内部逼宫，甚至发生暗杀的极端政治风险。第三是来自全社会的抗争浪潮。海内外反共倒习的声浪此起彼伏，并且呈现出渐强和高发的态势。由四通桥事件到白纸运动，再到现在各地的民变以及线下线上的频频冲突，社会底层的反抗力量正不断累积，随时可能形成燎原之势。第四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深层动摇。截至目前，在大纪元退党中心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人数已经达到4亿6700万人。最新数据显示，退党运动正明显加速。这一精神层面的觉醒运动表明，天灭中共的历史大戏在度加速，走向收尾阶段。评论痛心疾首地指出，西来幽灵中共散夺中国政权，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国殇。如果在未来的中共二十一大上，年迈体弱的拐杖习真是实现了四连任，那意味着将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命运再次交托在一个随时可能会呜呼哀哉的冷漠手中。这个就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讲，无疑是国殇之上叠加的大不幸。在习近平连任前景充满变数，是否交班以及由边个接班形势不明朗的背景下，中共高层的人事动向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除了旅居澳洲的时评人蒋望正不断爆料称习近平指定总理李强接班之外，海外还发生了一宗引人注目的事件。一名德国浙江商团成员特意在街头举牌，只是见牌上面写有2027习下李上李强接班。浙江总商会拥护李强接班习近平，公开表态拥护李强。但是这一举动就引来众多网友的质疑，有人尖锐地指出，李强的拥护者在这里坑李强吗？在当前的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政治生态下，这种公开的拥戴，这都不是明摆着要李强散位吗？估计李强看了都要抹一额汗。这个亦都由侧面反映出，任何试图掩指接班人地位的试探，在中共教育机般的体制内都伴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相比处于风口浪尖但又实权受限的李强，离习近平最近的近臣大管家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的动向，就更加具有实质性的政治杀伤力。习近平和蔡奇之间那层微妙的主仆关系近期备受外界瞩目。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细节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今年9月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中方向美国白宫专门索要了一间休息室供习近平休息。中方明确表示，这间休息室只是允许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媛进入，竟然连身为中央办主任大内总管的蔡奇都被严格排除在外。这一异常的举动释放出极其强烈的信号，就是习近平的信任半径已经严重收缩，甚至只局限在直系家人的狭小范围内。即使是对蔡奇这样一手提拔的亲信，习近平内心的防备和猜忌亦都已经日于言表。 但是讽刺的是，习近平虽然防备蔡奇，但又在现实的权力运转中离不开他。视频人身高地在 X 平台发帖透露，随着中共21大的临近，北京体制内的人士私下都在议论下届政治局人选和接班人问题。一位体制内的朋友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的蔡奇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中共二号人物，更加是把持当下朝政的第一人。由于蔡奇大揽独权，同时把持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书记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负责高层保安的中央警卫局四大核心权力枢纽，这个就意味着哪个入局、哪个出局都要看他的面色。体制内的人士甚至将当下的中国政治格局和北宋末年进行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对比。他们认为当今的朝廷和北宋极其相似，北宋时期有蔡锷、蔡京、蔡卞三大权臣，而巧合的是他们和现在的蔡奇同为福建人，北京的政治圈内私下甚至流传着一句谶语，朝廷逢蔡必亡。回顾历史，北宋时期的蔡锷、蔡京、蔡卞等人都是福建兴化军的同宗显赫人物，他们在北宋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蔡锷作为北宋宰相，在熙宁变法中主导了乌台诗案，首开罗织罪名，残酷打击政治异己的罪恶，被宋史列入奸臣传。蔡京就善于转型，在哲宗、徽宗时期崛起，被后世视为导致北宋灭亡的首恶之一。蔡卞作为蔡京的弟弟、王安石的女婿，同样参与了清算旧党的残酷政治运动。历史学家深刻指出，这三蔡之所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主要归咎于三大罪状。首先是政治毒化，他们将原本的政见之争演变为你死我活的生死党争，蔡锷大兴罗织之欲，而蔡卞和蔡京得势后设立元佑党人碑，将苏轼、司马光等几百名正直官员永久禁锢，后果是朝廷再没有制衡声音，正直士大夫被清洗殆尽，朝廷充斥着艳微之徒，导致北宋政治彻底瘫痪。其次是经济骤敛，蔡京兄弟假借推行新法之名，行搜刮民间之实，他们提出风享誉大的荒谬理论，乱注大钱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为了满足宋微宗的私欲，大搞花石纲，激起民变，彻底失去了底层的民心。最后的是外交与军事崩溃，蔡京集团浩大起功，轻率推行海上之盟，乱金灭辽，结果向金国暴露了宋军的腐败虚弱，直接引狼入室，造成了靖康之耻和北宋的猝然灭亡。历史学界普遍认为，虽然宋微宗的昏庸是根本原因，但蔡京等人作为满足皇帝私欲的执行工具，他的专权直接加速了皇朝的毁灭。将历史的镜头拉回到现实，今日的蔡奇又对习近平做了什么？独立时评人蔡慎坤今年10月5号在 X 平台转发了网友的旧文，指出蔡奇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攀上党内第二高峰，并非因为他具有治国理政的特殊才能，是因为他极其熟练中国官场的献媚技巧，将宋姓之门高深而无耻的学问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文章将蔡奇比作东汉时期发明造纸术的太监蔡伦，以及曹操的宦官爷爷曹腾，嘲讽他尽得老祖宗真传，溜须拍马，跪舔献媚的能舌炉火纯青。回顾蔡奇的升迁之路，堪称一部经典的逢迎史。早在6年前的19大北京团讨论中，蔡奇就率先公开喊出了英明领袖、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并且率先引用了文革中最流行的赞美词， 称习近平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爱戴。在去年的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上，蔡奇更加是金句频出，大赞习近平非凡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和领袖风范。而在今年四月的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蔡奇更加是一口气抛出了令人咋舌的八个前所未有来歌颂习近平时代的政绩。由政治清朝前所未有，到持续繁荣前所未有，大国地位前所未有，这种挖空心思毫无底线的捞衰功夫，令满朝文武望尘莫及。文章指出，当年林彪向毛泽东献媚，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现在你红中高嗌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但蔡奇歌颂习近平的本事显然已经超越了林彪和李鸿忠，成了满朝宦官中前所未有的标杆。他靠住全魔上意绝对站队，由福建的一名小秘书一路乘搭直升机做到中办主任、书记处第一书记，评论惊呼，这种先当奴才再当主子，先学会跪舔再学会弄权的法家路径，与当年东汉大太监曹腾积累权力，最终由他的孙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乃至散汉的历史轨迹如出一辙。中国歌颂圣上文化的必然规律是总有更严厉的宋姓高手脱颖而出，而中国奴性政治的另一条铁律就是大凡众姓最厉害的高手往往都难以善终。昔日汉桓帝以为留低宦官曹腾是一个忠心的家奴，结果就留低了掘毁大汉根基的掘墓人。今日习近平将蔡奇这一等深暗献媚和弄权之术的人物留在身边，听住八个前所未有的吹捧或者深感极其受用，但这个无疑是在身边埋下了一颗最具破坏力的政治定时炸弹。在权力的游戏里面，没有永恒的忠诚，只有永恒的利益。朝廷逢蔡必亡的历史签语是否会在二十一大的中共政坛重演？大权旁落的危机是否在这个阿谀奉承的迷魂汤里面悄然发黑？最终这位志在终身连任的中共党魁习近平究竟会不会在政治生命的晚期死在蔡奇这样的弄权家手入面，谁也都讲不准。但这一切就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等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2: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3: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1: 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往往不是病毒本身，而是那个试图将病毒锁在铁幕背后，用大话来掩盖真相的极权体制。十月初，在冰天雪地的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场极其诡异的死亡事件打破了伊尔库茨克的宁静。一名只有28岁的年轻女研究员因为一场病因不明的肺炎突然间离世，这里听起来似乎只是一桩普通的医疗悲剧，但真正令人心寒的是她生前的工作地点——伊尔库茨克反鼠疫研究所。社交平台上疯狂流传，她是在实验室里面不小心 打烂咗装有鼠疫病原体嘅试管，几日之内病情急剧恶化，最终凄惨离世。面对呢种足以引发全球恐慌嘅生化疑云，俄罗斯官方给予否认。与此同时，大洋彼岸嘅美国牧师深夜发出警告，人们抄出泰国灵媒旧年年底做嘅预测。翻睇九月英国嘅通灵师嘅影片寻找答案。呢个唔单止系一场关于瘟疫嘅追踪，而更加牵扯到人们对未来嘅深深焦虑。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我哋先将目光聚焦喺俄罗斯嘅伊尔库茨克。10月2号 ,28 岁嘅达利亚希皮洛娃永远闭上眼睛。根据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财经时报引述区域性媒体 Liudi Bakala 报道称，在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担任实验室技术员的希皮洛娃曾经告诉医护人员知，他不小心打烂了一支装有活细菌的试管。其他报道就称，这个事故据称发生在9月25号之后，他感到身体不适被紧急送院，但病情恶化的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短短几日他就撒手人寰。这里可说是反鼠疫研究所入面存放着世界上最致命的细菌。事发后，俄罗斯官方的反应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维稳。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公益监督局迅速出面，一口咬定达利亚死于病因不明的肺炎，并且坚决否认研究所发生了任何危险病原体外泄的事故。官方的通报冷冰冰地说，检测没有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虽然嘴上说没事，但视频人李牧阳指出，10月5号社交媒体上的影片显示，俄罗斯已经开始对所有由伊尔库茨克飞抵莫斯科的乘客实施强制体温检测。俄罗斯当局静静对近200名与达利亚有过接触的人员进行了医学观察。相关医院和设施直接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措施。如果在 X 平台上搜索，甚至能够看到圣彼得堡可能面临封城的传闻。伊尔库茨克当局曾经公开提醒大家暂时不要前往事发地区，不过相关的公告贴入面之后就被删除了。社交平台上涉及鼠疫的相关贴亦都被陆续删除。社交平台上不少贴文都暗示俄罗斯当局在度隐瞒真相，重演当年中国武汉的新冠疫情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个几月前，亦就是8月24号至27号 ,2026 年中俄跨境传染病疫情联合紧急演练在中国黑龙江省抚远市举行。抚远市和俄罗斯隔江相望，这一次跨境传染病演练模拟了应对输入性鼠疫等传染病的处置。俄罗斯周边国家的反应比较谨慎。据阿波罗新闻网报道，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坦以及蒙古都在第一时间提高了警戒级别，加强了对俄罗斯过境点的卫生检疫。为什么邻国如临大敌？因为鼠疫，亦就是历史上令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如果是通过呼吸道感染的肺鼠疫，它是可以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飞速传播的。台湾疾控署的指引非常明确，鼠疫属于第一类法定传染病，发现后必须是肺鼠疫，它是可以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飞速传播的。台湾疾控署的指引非常明确，鼠疫属于第一类法定传染病，发现后必须在24小时内完成通报并隔离收治。黑死病约在14世纪40年代散布到整个欧洲，这场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7500万至2亿人死亡，是人类历史上 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流行病。根据估计，瘟疫爆发期间的中世纪欧洲，约有占人口总数 30% 至 60% 的人死于黑死病。而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这座城市的国际机场，每日有超过50个国际航班起降。除了俄罗斯国内航班，这里还直飞亚洲的10个城市，包括北京、广州、三亚，还有泰国的曼谷、普吉岛等。网友最担心的事就是这种极具致命性的鼠疫疫情，会不会在极权政府的刻意隐瞒下，在不知不觉间通过国际交通网络，被毫无察觉的旅客带向全世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明确表示，美方正在密切关注这件事，但掌握的信息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俄方提供。虽然俄罗斯官方在试图淡化这件事，但

0: 历史的剧本似乎早已经在另一个维度被写好。最近多位世界知名的预言家和灵修人士纷纷对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发出了警告。曾经准确预言到川普被暗杀的美国牧师布兰登·比格斯在10月5号晚间开启了紧急直播。他在直播中神情严肃地话给观众知，俄罗斯一家生物武器实验室发生泄漏后爆发了黑死病，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封锁。比格斯牧师回忆起他之前看到的异象，他曾经警告说这个会发生在10月，并且在11月和12月进一步升级。这个是他在拜登政府时期的预言，当时他以为这件事会发生在2027年，但最初他内心总觉得这件事会发生在选举期间。那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这件事似乎印证了他的预言，这一次的疫情将源于老鼠。而且他甚至提到一个实验室正利用人工智能制造这种病毒，他预见到的伤亡数字极其惊人，高达3亿5千人丧生，并称这个惨烈程度远超过人们的想象。比格斯说在梦中他看到川普身后铺住红地毡，穿着同样的西装。川普的开场白是：亲爱的美国同胞，我们将关闭所有空中交通管制，停止所有来自海外的航班。不单止这样，我们还要停飞所有国内航班。这个是为了阻止疫情蔓延，但比格斯当时就预见到了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因为疫情已经好像燎原之火这样席卷了欧洲和中东，并蔓延到非洲，事态非常严重。比格斯说，我看到了黑色的分离，主话兽的体系将不再受束缚，即将显现。我看到了那片云，亦都曾经反复向你们提及。我讲过，这一切始于犹太新年。主话，事态将加速发展。我看到黑马在欧洲大地上驰骋。
1: 论语，论道之语，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放诸四海皆准，而且历久常新，人生的智慧，做人的道理，尽在其中。请收听《读论语》，学做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读论语学做人》这个节目，我是李冬梅。今日我同大家一起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这句话我们其实都很熟悉的了。原文是这样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在中国古代，对于有地位有学问的男人都尊称叫做子。在论语里面的子曰，其实都是指孔子。学而时习之，孔子在这里所讲的学，主要是指学习西周的礼乐诗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我们也都非常熟悉。有朋其实就是朋友，调转来讲，跟同一个先生学嘢的人就叫做朋，其实就是志同道合的人的意思。人不知而不愠，人不知是说人哋不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学问有几深；不愠即是说不嬲、不怨恨。不亦君子乎？论语入面所讲的君子，有时是指有德的人，有时是指有地位的人，在这里呢是指有高尚人格的人。整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如果可以时时反复温习已经求得的学问，不是很高兴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是很令人欣喜吗？即使人家不了解我，我亦都不会因此感到怨恨，这个不是有德的君子吗？我们再读一次。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的人生最大乐趣是在于学习和教学。论语入面的第一篇学而的第一章就强调努力学习的重要性。孔子曾经讲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并且还讲到自己发奋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因为喜欢读书，经常忘记吃饭、睡觉，甚至连自己老了都不知道。我们可以看得出，孔子是几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且非常注重自己的修养。要做到人不知而不愠，这个其实是挺难的。即是说，无论人家怎样错怪你，怎样误解你，你都不嬲。这个是需要很高的修养才可以做得到的。跟住落嚟，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看看古人是怎样勤奋学习的。宋代有一个政治家，又是大文豪，他叫做欧阳修。他一生读了很多圣贤书，特别喜欢唐朝的散文大家韩愈的文章。他读了很多韩愈的文章，他发誓要赶上韩愈。经过努力，他不单止学得了韩愈的优点，并且通过自己的认真创作，令到唐朝以来的古文运动得以在宋代发扬光大，建立了一种平易流畅、很实用的文章风格。他当官之后，虽然公事非常之繁忙，但是为了实行政治改革，他仍然写了很多的诗词和散文。他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谨，每次写完一篇文就贴在墙上，这样他可以随时修改，直到他自己认为无懈可击才拿出去。有些人问他，你哪里有这么多时间来思考的？欧阳修说，我平生所做文章多在三上，就是利用马上、枕上和刺上的时间，即是说利用骑马、睡觉和去厕所的时间。欧阳修虽然是一代大文豪，但是在他作文的时候，他仍然很虚心地向人家请教，从来都不骄傲。有一次，欧阳修和谢希深、尹思鲁三个人各自写了一篇题材相同的文章，结果谢希深的文章就写了700个字，欧阳修就写了500个字，而尹思鲁呢只是写了380几个字，但是他的结构很严密，语言很精炼。欧阳修拜读了之后甘拜下风，吃完晚饭之后，他就拿了壶酒亲自去尹家拜访和请教，两个人聊天一直聊到天光。
回到家之后，他即刻振作精神，又再写了一篇。结果他篇文章不单止比尹思路的文章少20个字，整体的文字还更加完整和精炼。后来尹思路看了之后大赞欧阳修，说他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啊。晚年时候的欧阳修已经是很有名的文人了，但是他仍然为了推敲字句而冥思苦想。他夫人有时会劝他，你的文章已经名扬天下了，难道还怕被先生骂吗？欧阳修摸着他的胡须大笑地说，不是啊，我不是怕先生辱骂，而是怕被后生耻笑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再会。

0: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邀请到嘅嘉宾系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系咁啊，我哋今日讲下欧洲吓，欧洲似乎喺度呢个醒觉紧对中共啊，因为欧洲嘅经济咧其实受中共影响非常之大嘅，但系同时咧，欧洲同美国嘅关系咧又系非常之暧昧或者系非常之唔同，同以前啊，因为 Trump 上台之后，咁啊而家欧美之间又系点，欧中之间又系点咧？咁我哋先从欧洲议会喺星期三即系七号啦，大比数通过咗一项关于欧中政治关系建议案开始讲起先，因为呢建议案咧系涵盖好多嘢嘅，大家路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2: 系啊，即系喺川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咧，就因为同欧洲有摩擦啦，咁所以好多人嘅预测就系欧洲同中共嘅关系一定会越嚟越好噶啦，咁样。但系事实并唔系咁样，相反，欧洲对中共嘅政策，同埋中共政权本身嘅不满咧，

0: 议会，即系其实欧洲议会系代表民意噶嘛，即系佢里边有好多议员都系嚟自各个国家咁样，系可以话系呢个欧洲嘅好大部分国家嘅共识，亦都系佢哋嘅将来嘅蓝图，所以系好重要嘅。咁呢个欧洲议会咧就系以454票赞成、86票反对同埋110票弃权，咁就通过咗啦。咁就主要系针对对中共嘅贸易嗰种不公平嘅做法，同埋中共对俄乌战争嘅支持，咁里面就讲到话已经系欧中关系已经去到临界点㗎啦。咁所以呢就一定要制定好更加强硬更加有原则嘅政策，主要就要当然系维护呢个欧洲利益㗎。咁呢度值得提嘅呢就系10月7号呢就唔系淨系呢个欧洲议会做嘢喎。原来欧洲嘅贸易专员呢就是在北京同中共呢就是开会讨论个贸易逆差，因为越来越厉害，即是欧盟同中共嗰个贸易嘅是好不对等嘅，即是表示中共是运好多嘢去欧洲，而欧洲呢运嘅嘢去中共呢是相对是少嘅。咁呢个系好大问题，每年都系用咁样嘅点讲，用一种咁嘅方式令到欧洲呢系蚀好多钱，而中共系赚好多钱嘅。咁所以两边一起夹角，呢度呢就系欧洲议会就代表民意，欧盟贸易呢其实就系欧盟嘅呢个行政机构，咁两方面都喺度夹角紧嘅。
1: 嗯。咁你啱先讲嘅欧洲议会咧，代表民意啦。咁佢出佢啲建议书咧，相信呢个欧盟嘅贸易专员咧，亦都要作为一种参考去倾下。咁但系而家睇到咗呢个欧中之间嘅呢个贸易咧，其实系出咗好大嘅呢个问题啦。佢入边呢个建议书入边咧，其实讲咗即系比较具体啲嘅内容咧。佢系除咗贸易之外，仲有啲咩内容可以
0: 即系佢呢一系啊。即係佢呢個議案咧有幾個好主要嘅內容，其實呢幾個內容咧就其實就反映咗歐盟嘅不滿嚇，即係佢因為有好多嘢不滿，覺得好唔掂，所以佢今次就喺建議書裏邊咧就提咗出嚟。咁當然第一個就頭先所講嘅歐洲同對即係嗰個點講啊，嗰個貿易嘅差額啦。咁另外咧就係北京就係亦都係喺開放自己嘅市場嘅時候咧。就是好多唔公平嘅嘢，又要求呢樣要求嗰樣，譬如要求技術嘅轉讓啊，即係要求佢即係員工嘅好多嘅一啲嘅訓練啊，各方面啊咁樣加入佢哋嘅中國人嘅員工啊咁樣，咁就所以呢一個係一部分。咁但係即係呢個決議呢個建議案咧，特別係針對中共嘅產能過剩、政府補貼同埋咧就係、是。在歐洲進入佢嘅市場嗰時候，諸多限制嚇，呢幾樣嘢特別咧，就係、是、提出嚟講，認為咧已經威脅到歐盟嘅經濟嘅生存噶啦。咁就呢啲嘢就特別就講到佢哋嘅電動車啦嚇，大批咁入到去傾銷喺歐洲，呢啲我哋其實都已經知道咗噶啦。咁再咧就係都講到咧，就係有啲關鍵嘅原料啊、藥品啊、電池啊、電動車啊、半導體同埋通訊技術咧，就係歐洲咧，我哋其實都已經知道咗噶啦。咁再咧就係都講到咧，就係有啲關鍵嘅原料啊、藥品啊、電池啊、電動車啊、半導體同埋通訊技術咧，就係歐洲咧、歐盟咧係好依賴中共嘅。咁呢度講到藥品係嘛？咁最近因為嗰個肺鼠疫嘅問題，咁就令我哋又諗翻起即係六年前 Covid 嘅時候，六七年前 Covid 嘅時候，連口罩都冇，連最簡單嘅藥物都冇。咁而家再提翻出嚟，即係可以話即係另有一種意義喺度嘅。即係你真係你喺呢啲咁多方面依賴中共咧，你就隨時就俾佢真係唔知係帶到去邊㗎啦。咁呢個係第二，呢個係第一部分，就係經濟方貿易方面。第二咧就係話中共利用稀土作為政治武器啦。咁稀土咧就係做呢啲車嘅，喺歐洲做車嘅必要嘅一啲嘅原料嚟嘅。咁而家佢就武器化咗呢一樣嘢，咁所以就歐洲話唔掂。

0: 咁第三咧就係對俄羅斯嘅戰爭嘅支持。咁即係歐洲好認為，如果冇啊中共嘅背後嘅咩軍民兩用啊呢樣嗰樣嘅支持咧，俄羅斯打唔到而家嘅。咁咧就啊，除咗歐盟之外咧，亦都歐盟呢個歐洲議會呼籲 G7 即係七國集團咧，就係、是、要協調一下，一齊嚟做，一齊嚟應付呢樣嘢。咁再加上咧，就係、是、今次咧係非常之撐台灣嘅，撐好多樣嚇。即係第一咧，就係即係話中共點解唔俾台灣參加呢一啲嘅外交事務？俾唔俾佢哋嘅總統、副總統去呢度去嗰度？譬如最近啊，副總統蕭美琴出席歐洲議會主辦嘅一個會議，咁中共就諸多阻攔。咁呢個係一樣，第二樣就係反對中共曲解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案，即係意思即係話啊，佢哋支持台灣未定論呢樣嘢，講到呢個決議案裏面係清清楚楚冇話台灣係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咁呢點都好重要。咁跟住咧就亦都係講到台灣係一個半導體生產嘅一個好重要嘅國家啦，即係各方面佢哋期待同台灣繼續合作。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明確反對任何以武力嚟威逼台灣嘅任何行為。咁仲有一樣嘢，佢就講到佢哋要求咧，即係歐洲議會要求歐盟咧喺台海咧就係、是、聯合軍演，就咁樣。呢一次係歐洲議會第一次喺正式文件裏面提出呢一啲嘅軍事要求，要即係歐洲要加入台海嘅軍事呢個點講啊？聯合演習。咁就呢個係台灣嘅，咁跟住就亦都係強烈咁關注人權同埋香港嘅問題啊！即係講到即係北京對香港一啲異議人士啊、維吾爾嘅學者啊、即係或者一啲嘅，譬如桂文海啊一啲嘅異議人士啊，咁就係對佢哋嘅即係對佢哋嘅壓迫，咁就對香港、對西藏、對新疆嘅人權問題咁樣。咁最後一項咧就講到即係歐洲個安全自身嘅經濟安全。而家好多中國大陸嗰啲大企業，譬如話天貓啊、Shein 啊呢啲咧，就網購平台咧就喺歐洲發展。咁但係歐洲就好覺得係一個威脅嚇，咁就一定認為對呢啲咁樣嘅平價貨嚟自中國嘅咧，就一定要有高關税。咁最後一個就講到中共不停咁樣係喺歐洲作呢啲進行呢啲網絡嘅攻擊啊，呢個跨境鎮壓啊、間諜活動啊，最近咪又捉咗啲啦，喺歐洲應該係德國捉咗兩個間諜。咁呢啲嘢就加加埋埋嚇，就威脅到其實威脅到喺歐洲居住嘅好多嘅公民啊，當然包括係嚟自即係華裔嘅公民啊，但亦都唔係淨係華裔嘅公民。咁所以呢啲嘢加加埋埋就代表咗歐洲對中共嘅不滿，咁佢哋喺建議案裏面就提出咗一啲嘅解決嘅方案咁樣。
1: 咁睇嚟呢個建議案呢其實涵蓋嘅內容係相當之多下，咁睇下歐盟方面呢佢到時係點樣去運作或者點樣做啦，因為認清中共對歐洲嘅威脅呢先係最重要嘅，認清得到嘅話先係呀。因為長期以嚟呢，自從個 Trump 無論係第一任或者係第二任嘅時候呢，其實呢都係想拉歐洲方面因為長期嘅盟友啦嚟對付中共，但係似乎呢都唔係咁成功呀。咁但係而家睇到咗呢，似乎有啲眉目，我就睇到咗呢個美國方面呢同歐洲組建咗成十幾個國家嘅叫多邊聯盟，話要反制中共嘅呢個產能過剩，你點睇啊？
0: 係啊，即係而家即係歐洲嘅做法有少少就越嚟越真係處同美國即係相似。以前咧佢哋話經濟還經濟，國家安全就係國家安全，根本兩樣嘢唔搭嘅。但係今次從呢一個建議案你睇得出，佢哋而家睇稀土並唔係淨係話是一个入口的一个一啲嘅物料咁样，而系觉得系威胁到欧洲嘅经济安全。譬如俄罗斯同埋台海嘅局势啦吓，即系以前嚟讲，佢哋可能觉得即系同经济冇乜关系嘅，但系而家嚟讲咧，佢觉得呢啲都系 同經濟有關，所以佢哋係將經濟問題同國家安全咧就擺埋一齊嚟處理啦。呢個係第一次係咁樣嘅，以前就分得好開。第二個咧就係、是、以前得個港字，乜嘢都係警告啊、譴責啊、反對啊咁。但係今次呢個議會係呢、這個建議案咧，係要歐盟切切實實咧提出一啲實施嘅一啲相關嘅措施嘅。咁當然即係歐盟都做咗啲嘢啦，係嘛？譬如之前對中國商品徵收反呢個補貼關税，特別係汽車方面，咁就呢、這個汽車方面就介乎 7.8% 到 35.3%， 睇你邊度睇咩車啊咁樣啦，都做咗啲嘢。咁另外呢就係、是、加強投資嘅審查，咁就中國人去到歐洲冇以前咁容易啦，你要投資咩嘢即係有好比較嚴格嘅審查標準，咁亦都要求成個歐盟呢喺2028年呢就即係全面去用佢哋建立嘅審查機制，咁就亦都制裁咗一啲中國嘅企業啦，係包括有香港嗰啲公司啦，就係佢哋係幫俄羅斯搞啲咩軍民兩用啲嘢入去俄羅斯嘅，咁就亦都係同其他國家講講點樣去即係建立一啲嘅稀土嘅礦藏嘅開採啊，以後冇咁依賴呢個中共啊，呢啲嘢都係美國即係做咗啦，一直到做，而家聽起嚟熟口熟面。咁啊，歐盟而家嚟講都係做。咁另外喺人權方面咧，即係其實呢個歐盟咧都係算係咁噶啦。佢即係每一次你即係佢起碼提出嚟啦嚇，做咗啲咩就唔知啦，就提出嚟啦，起碼啦。咁我覺得有個聲音都係好過冇聲音嘅咁樣。咁而家佢哋歐洲嘅做法就係佢哋唔會同中共脱歐，因為佢仲想同中共保持一啲生意。如果完全唔做，佢哋就冧曬噶啦。所以目前嚟講咧，就係、是、一邊慢慢咁樣褪出嚟，但係仍然係即係有中國嘅市場，佢哋仍然想入。咁所以呢點亦都係比較麻煩嘅。其實我頭先所講嗰幾點咧，係同美國嘅做法幾乎一模一樣，所以而家嚟講咧，兩邊咧都係可以合作嘅。
2: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係越講越有理。
0: 咁就十月七號，亦都係十月七號啫。其實十月七號都係星期三嚇，啱過去。就美國同G20 嘅裏面嘅14個。佢叫經濟體咧，其實國家咧就簽署咗聲明，咁咧就個聲明咧就主要係即係應對呢個中共嘅，就係、是、應對佢哋即係好多嘅傾銷啊嗰類咁嘅嘢啦嚇，咁就希望歐洲同美國可以共同協調一下做法咁樣。咁就特別咧就提到中共嘅電動車、鋼鐵、太陽能板呢啲嘢嚇，呢啲嘢對歐洲同美國嗰個威脅都係一樣嘅，亦都係產能過剩啊、監平監賤啊，去懟冧人哋嘅市場啊，就咁。咁啊，呢個參呢個14個國家裏邊咧，就包括咗好多嚇，阿根廷啊、澳洲、加拿大、歐盟、法國、德國、印度、意大利、日本、韓國、墨西哥、波蘭、土耳其嚇，同埋英國。咁冇參加嘅、唔肯參加咧，就有巴西、中共、印尼、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同埋南非。咁我哋希望巴西變天啦，10月25號就可能會選咗一個中共好唔鍾意嘅人㗎啦。咁就其他國家就我哋都預咗㗎啦，譬如俄羅斯同中共佢唔簽係預咗㗎啦，就咁樣。咁就咁主要大概做呢樣嘢就係、是、即係其實係有一個好重要原因，就係、是、保護本國嘅產業同埋就業。佢減平減賤傾銷嘅話，就好多工廠本地嘅工廠會冧噶啦，根本價錢冇得同佢揮嘅，咁好多人就失業噶啦，咁好多經濟問題就出現噶啦，咁就呢個咁樣嘅美歐嘅協議，即係其實就係只針對一個國家，就係中共，咁要佢停止扭曲嘅一啲嘅做法咁樣。
1: 嗱，咁其實咧，因為歐洲同美國之間咧，無論係Trump而家做緊也好，或者係Trump之前也好，其實歐美之間都經常有摩擦下，咁但係同時亦都係有亦係盟友嘅關係，咁 近年咧，當然係越嚟越呢個走得遠少少咧，因為歐洲又想，即係啱先講緊要想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咁之前又話提出咩呢、這個叫做供應鏈嘅呢、這個咁嘅分開啦，即係或者講緊去風險化啦。但係歐洲似乎係做得唔係咁好嘅，歐美之間嘅關係咧，其實都係若即若離，或者時好時壞咁樣嘅。咁你點睇歐美之間而家合作對中共嘅呢、這個情況咧？會唔會係而家因為歐洲真係受到咗傷害而而家比較靠向美國呢一方面嘅合作咧？
0: 因為歐洲真係覺得好痛啦，即係俾中共打到好痛，佢哋先會咁樣。因為佢哋都知啊，佢哋歐盟27個國家啦，真係好煩嘅，你明唔明啊？好多嘢又係全部人贊成咁至可以去推行。咁有啲國家就即係對美國係除咗關税之外，其他啲都 OK 嘅。但有好多國家，譬如西班牙啊，甚至葡萄牙都係針對美國嘅。咁所以就係、是。兩個國家好似你話齋若即若離，不過而家我就覺得，即係我都有少少 surprise， 即係10月7號美國即係帶頭啦，咁就同14個國家簽訂呢一份咁樣嘅協議，我都覺得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喎。咁因為先前咧就主要係因為關税啦，即係美國對歐洲商品徵税，咁歐洲就好強烈嘅反對啦嚇，身邊都 OK， 咁終於搞掂，但係個心裏邊都係唔舒服噶啦，係嘛？咁即係個關税令到美國同歐洲有分歧，另外就頭先所講嘅啦，咁啊歐洲嘅部分嘅企業仍然高度依賴中國嘅市場，佢唔願意同中國對抗。嗱，呢個係德國之前，但而家德國好猛啊，德國變得好緊要。德國同法國兩個喺10月5號又亦都有個倡議啊，就係要針對中共嘅各種嘅做法，即係要反抗咁樣，所以德國應該慢慢醒，佢唔醒都唔得啦。佢所有嘅名牌汽車，我哋當年即係覺得德國啲車即係個個牌子都好正嘅。咁但係而家差唔多冇曬咁滯，係咪先？即係所以而家佢哋都係痛，好痛，好痛至會醒。咁啊，另外咧就係即係喺國防方面，即係美國同歐洲都係一啲拗撬啦。啊，川普一直叫佢哋增加軍費，好多國家做咗，但係好多國家都仲未做得夠，而且反抗仲係反抗緊嚇。咁有啲亦都有另外嘅諗法，就係我使乜你美國保護啊？我哋自己保護自己，有錢自己做。咁啲當然係比較天真一啲啦，係嘛？咁但係問題係，的確有呢啲咁樣嘅包拗頸國家嘅喎。咁就。咁就係喺呢個對話策略方面咧，就美國係好有阿 Trump 係好有秩序咁推進佢嗰種要競爭而且必勝嘅策略嘅。啊，你睇佢所有做嘅嘢都好辣嘅，可以咁話。國會做嘅嘢亦都好辣嘅。咁但係歐盟咧就係、是、要有少少左右逢源，希望同時保持呢個貿易。仲係嗰個咁樣嘅 mentality， 即係保持貿易，但係又唔損害歐洲嘅利益，但仍然保持即係同中共咧就係、是、一種唔脱歐嘅狀態咁樣。咁呢啲我覺得都係會改變嘅，因為中共唔係人咁品嘅，你即係佢，你覺得你以為你左右逢源，佢早都睇得你清清楚楚，佢要點樣去？控制你啊，點樣你要威脅你啊？佢大把招數係嘛？所以我覺得歐洲都係慢慢至醒覺嘅，佢係真係針唔吉到肉唔知痛，而家吉到肉啦就知痛啊！即係大概嘅情況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歐洲同美國係好多領域方面係好有潛質，基本上即係大家嘅起碼嗰個 value system 啊，嗰個所謂嘅意識形態啊，嗰種政治制度啊，即係同埋即係對科技啊各方面嘅發展啊，都係有共同嘅目標嘅。咁所以即係歐美好多方面係可以一起發展，譬如高科技啊、供應鏈啊，另外就係點樣一起夾埋一起限制俄羅斯。攞到呢啲軍事嘅技術啊，咁樣呢啲都係可以，或者就甚至就係嗰個點樣開採礦藏啊，點樣唔依賴即係中共嘅關鍵原材料啊，或者係一啲物資啊咁樣，即係其實即係兩度，如果係可以慢慢而家慢慢即係 分即点讲啊，将佢哋嘅分歧减少嘅话，系好多方面可以合作嘅。所以中共想赢都系好难。
1: 嗱，咁啊，其实咧，欧洲同欧洲同美国最大嘅唔同啦吓，咁啊，除咗呢、这个整体方面大家都差唔多之外，其实最大嘅唔同咧就系睇到咗欧盟就系因为国家细，咁佢想成立咗一个所谓嘅欧盟咧对外咁吓，咁但系中共咧其实可能亦都系睇中咗欧洲咧方面啲国家细，会唔会系亦都以前啊讲紧又话呢个咩17+1啊16+1之后之类嗰啲，系咪喺度分化紧欧盟？
0: 我呢个佢绝对系做紧呢样嘢嘅，咁就佢而家分化，譬如话葡萄牙、西班牙呢啲，西班牙左到不得了啦吓，咁啊就葡萄牙啱啱啊旁啊呢个卢比奥就警告葡萄牙啦，佢话你咁样依赖法，系就系你关键物资上你依赖，净系依赖中共，仲有一啲关键嘅自己嘅有战略意义嘅企业啊，或者一啲嘅基础建设设施咧。是好多是中共投资的、哦。你真的生不到商，成个国家买给人家。最关键的东西你要从中国入口。你入面最关键的基础设施啊，啲嘅大机构啊，大嘅甚至是政府的东西都是中共在投资。咁想点啫，是吧，即是你啲葡萄牙真的好唔生性。咁西班牙大家都知道左到唔使恨嘅。佢就专同美国作对嘅。咁呢啲都系欧盟嘅国家。佢哋如果要反對歐盟，有時都冇曬符。咁但係中共就最識玩呢樣嘢，就分而化之咁樣。之前佢係針對德國咁做，但係而家德國都醒啦，咁就其他啲呢啲啊，葡萄牙啊、西班牙啊，甚至係希臘啊，呢啲都係麻煩。不過盧比奧最近就去希臘啦，去清場啦咁樣。我覺得都係盧比奧亦都出聲講葡萄牙啦。咁所以美國做緊嘢，即係而家美國做嘅嘢真係唔係淨係止於喺美國做。而是将西方的整个阵营的将来，这个西方阵营的将来当然包括欧洲国家啦，是吧，这样就是他们看的是十年之后西方的文明，西方的民主会变成什么东西。如果美国现在不出手的话，将来来讲就很惨的。所以中期选举一定要赢，如果不赢的话就很麻烦了，就这样。即当然不会说冇解決方案啦，真係麻煩好多啦，咁樣係嘛？如果即係川普主政嘅話，能夠將佢一啲嘅即係恢復，即係佢不但係令美國再次偉大，佢亦都係好專注於西方文明嘅復興嘅。咁呢方面，如果川普在位嘅話咧，再繼續嘅話，國會仍然係呢個即係都係贊同呢個方向嘅話，咁就我覺得。就呢个世界比较有啲希望咯，即系希望大少少咯，咁样。
1: 咁啊，睇嚟Trump 之前同无论同欧洲闹交又好啊，即系喺西方国家入边点整，大家要反弹都好啦。其实一种忍辱负重，好明显睇到咗啊。咁而家嘅方向其实就系要扭转翻对付中共啊。咁其实。你啱先具体讲紧嘅，我想讲下德国就系佢而家之前都卖咗好多呢啲咁嘅物流公司又好或者码头同中共合作啦。咁但系而家咧，似乎亦都对中共嘅呢个物流公司咧都开始喺度封杀啦。咁嗱，德国其实就系几大汽车呢个生产最犀利嘅国家啦。咁而家德国嘅经济影响大咧，会唔会？对整个欧洲的影响都很大啦，
0: 即系德国是龙头咯，可以咁讲啦，即系德法都是欧洲的龙头。咁佢哋喺十月五号咧，我睇翻下吓，佢哋两个就提出要加强欧盟嘅反制能力，即系佢哋系专注呢部分，即系话唔可以俾佢饮佢中共点就点，佢哋要欧盟快快脆脆结有即系。发展一啲嘅策略出嚟，系专门系针对中共嘅补贴啊、倾销啊，同埋市场扭曲嘅问题。咁当然即系欧洲议会有欧洲议会嘅讲法，即系有佢哋嘅建议，但系个别国家出嚟又去点讲啊？去附和或者系去推动系好重要嘅。 佢27个国家里面如果有即系一啲主要比较大嘅国家出嚟推动咧，咁整个嘅方向就更加清楚，同埋资源分配方面就更加清楚啦。咁而家就系法国同德国系喺欧洲议会通过呢个欧盟对中政策建议之前嘅两日，佢哋出嚟讲嘢，所以呢个都系重要啦，即系表示德国啦吓，法国都系醒噶啦，咁佢哋要推动呢件事情。咁我谂即系都仲即系仲英国就系旁边啦，系嘛？但英国个表态都系重要，虽然英国已经弱咗好多，但系啲即系主要嘅国家嘅表态，系重要嘅。咁如果唔系，你净系听到西班牙讲嘢，你净系听到葡萄牙讲嘢，咁你仲以为吓里边就系呢啲系主要嘅声音？
1: 嗯，其实我都你啱先讲提起咗英国，我都几担心啊，因为而家呢个英国首相嘅话，其实。中国喺做咩市长嘅时候咧，都相当之亲共啊，咁所以咧呢个我其实都几担心啊，其实系。
0: 嗯，不过我都觉得，而家最重要就系、是、即系欧洲嘅其他国家写，民众写，美国喺度主导紧，咁我觉得英国嗰个首相做几耐唔知啊，吓唔知做几耐咧，系嘛？所以我觉得即系大环境就系、是、个情况就系咁样啦。咁你喺里面想要做啲即系额外或者系好另类嘅嘢都唔容易嘅吓。
1: 嗯，咁啊真系希望欧美之间咧合作无间对付呢个中共嘅呢啲咁反制中共啊嘛吓，咁呢个好重要啊。咁啊嗱，咁今个星期嘅星期六咧就因为双十节啦，我哋呢边啦，咁啊会同阿路桥停一次嘅呢个节目吓，咁啊呢个路桥嗰边亦都系感恩节吓。咁呢个啱啱好碰开一齐，咁我哋就喺星期六嘅时候会停一次嘅呢个月光月里，咁希望大家知道一下。阿龙仲有啲咩补充啊？
0: 冇补充啦，就祝大家过一个快乐、快开心嘅周末咁样。
1: OK， 咁我会拍啲呢个双十呢个活动嘅内容，我放喺网上边俾大家睇下吓。多谢大家，亦都多谢路桥，拜拜。
0: 拜拜。
3: 嗱，讲开又讲啦，其实香港嗰班有钱佬，好似林建岳、郑裕彤、杨秀成呢啲，直情系霸晒成个香港咁滞噶啦嘛。佢哋嘅身家系有啲系几百亿，有啲系几千亿，正式系食又食唔晒，用又用唔晒。但系最可惜咧，就一个唔觉意，因为贪啊嘛，中咗大陆嘅圈套。主要你香港班有钱佬肯翻嚟大陆投资咯，啊大开中门，多钱都借俾你，你知啦，生意佬咯，赚得一亿就而得赚够五亿，赚咗五亿而得十亿，啊一百亿、一千亿啊仲好添，但系佢哋发梦都估唔到，其实大陆政府嗰边一早就布下咗天罗地网。买咗你副身家入嚟，就要连本带利嚟掠晒你嘅。所以而家香港嗰班有钱佬咧，想翻身都唔系咁容易噶啦。
4: 嗱，关于林建岳，跟住新闻嘅报道啊，林建岳咧响中国咧就有好广泛嘅投资，主要就系透过佢旗下嘅上市公司控制咗丽新系统，同埋环亚传媒所讲嘅佢嘅投资咧。就是由丽新集团旗下大型的文化旅游综合项目叫做珠海横琴，由丽新集团旗下的控股控制有146万平方米，预计的投资总额会是200亿人民币，非常大的生意啊。还有狮门娱乐天地，国家地理探险中心叫做横琴海悦酒店，还发展了影视文化创作基地。另外在上海，他就兴建了一个上海香港广场，是位于淮海中路的黄金地段，直情那里就是寸金尺土啦。里面还有高级写字楼、购物商场和服务式的公寓。
3: 哇，嗨，这笔投资都不是讲笑啊。
4: 还有啊，在上海的海恩豪苑和五月花生活广场，又是一笔庞大的投资。另外他又在广州投资了一个广州东山京士柏公馆，大厦的名字就叫做广州富丽广场。是人都知道广州的东山就是帝王来的嘛， 整个地势环境都是非常之优越的，响正东湖的旁边，南边就好近珠江出口，正式是正宗大王的高尚地区。
3: 住得在那里的可能都是非富则贵了，是吗？
4: 还有啊，他在中山苑呢就有个中山中旅彩虹花园，大型的住宅同埋商业综合社区的项目。
3: 哇，林建岳原来在中国投资了这么多生意啊，如果真是不行就正式一锅翘起了。
4: 林建岳在中国大陆自称为娱乐的大亨，他就建立了一个环亚传媒的项目，专发展拍电影啊、拍剧集啊、演唱会啊。他的目的是想将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娱乐事业连结在一起，由他来做主控。
3: 哇，他都几大胃口啊。但是他不要忘记啊，大陆怎会这么容易被你诈骗啊。
4: 另外在大陆还有高级的酒楼和酒店的配套，个名字就叫做丽新餐饮了，全部都是在上海的香港广场里面的。当年中国大陆是无限量地支持这个丽新系统发展，是高利息无偿借钱给他。
3: 哎呀，咁就大镬啦，你估唔使还啊？
4: 大陆政府就话借钱就无需抵押，你要几多就借几多俾你。由于林建岳发展呢啲生意，每年亏损超过30亿，咁一路冧落去呢，香港嘅母公司丽新国际集团就话俾佢听啦，已经出现咗流动负债资产，非常危险。但是林建岳都不听，直至到公司连续好多个季度根本就没有派过利息，林建岳一看大势不对，就开始卖他的核心物业了。咁啱遇着中国大陆和香港嗰啲地产崩溃，断崖式咁下跌，他投资在横琴创新方里面那沉重的负担200亿人民币开始无法偿还。他咪琴琴声将里面有啲物业去出售咯，点知冇人买啊。
3: 咁即係话林建岳今次係踩正地雷啦。佢老豆林伯恩建落个江山就俾佢一铺清袋，仲要争人成身债喎。老实讲，大陆嗰边係冇人情讲㗎。照咁睇嚟，林建岳今次真係认真大镬啦。
4: 你知唔知啊？林建岳净系响香港上市公司嘅负债率去到高达100亿港纸，系香港上市公司历史性亏损嘅最高纪录。
3: 其实林建岳咧都唔知道共产党嗰手嘢，如果佢唔翻大陆投资，佢唔会输得咁惨嘅。佢最惨就系中咗大陆圈套咯。
4: 嗱。在林建岳借钱的时候，大陆政府就说没有问题，什么都会相救他。但是现在来讲，林建岳在大陆的物业是被高利息玩死了。
3: 其实有历史教训的人都很清楚的，大陆一初头就给好好的甜头你，先引你入局。大陆当年是跟有钱佬这么讲的嘛，大陆需要资金，需要建设，需要起楼，对外资和香港富豪笑面相迎，开出各种特许权，优惠地价，无限商机，宏大的计划。你知道大陆的市场很大的嘛，那大陆那边就跟他们说了，你喜欢玩几大都可以的。那于是乎香港那班有钱佬那就琴琴青上大陆发展，怕死执输的嘛。加上借钱又唔使抵押嘅，中意借几多少就借几多少，咁啊围喺条数未少咁着数嘅嘢噶嘛。点知到咗今日割韭菜嘅时间到啦，成个环境唔同咗，政策又唔同咗，一句共同富裕，金融收紧，地产降温，以前许诺嘅条件冚唪唥转晒，冇得拖。即刻结账，冇钱还就拎啲物业出嚟抵押。所以知情人就话啦，历史的教训 呢班顶级富豪有今时今日嘅下场，根本上就唔系意外，而系一早就设低咗个局俾佢哋踩落去噶啦。所以话，无论你班有钱佬有几百亿啊，定系几千亿，平时有几咁风光都好啦。当你以为自己可以食尽红利嘅时候咧，其实人哋一早就已经布好晒嘅局等你噶啦。大陆嗰方面就系等你哋班有钱佬真正落足本钱，起晒大型商场，搞掂晒几百亿基建项目同埋地产发展之后咧，抠准咗佢哋嘅资产全部落地，绑死晒喺嗰度。哈，你想走啊，插翼都难飞啊。
4: 嗱，仲有一个香港嘅富豪，佢系长期集团嘅老板陈鸿天。佢嘅背景呢，主要系投资港深两地嗰啲物业，深圳同内地好多嘅城市啊，佢大量投资地产。由于佢嘅杠杆过高，所以内地嘅地产市场在下行的时候，他的资金全面断裂。大陆政府呢就采他的晒嘅事，最紧要呢就是追他还债。他家族里面最高财富的时候是320亿。大陆一见他亏损即刻要他还钱，但是资金断裂他还不起啦。咁大陆就将他的物业冚唪唥封杀。
3: 喂，其实讲起上来郑裕彤家族的新世界跌入咗千亿负债死局啊！其实佢又系中招噶，因为当年佢哋睇中咗香港同埋大陆嘅机缘，跟住就狂借千亿，跟住就喺大陆同埋香港攞地起 K11 搞大开发。咁佢就谂定啦，今次想唔发都几难啦，吓有大陆政府照住，咁咪以为好似个雪球咁样，嗰啲钱可以越滚越大。点知就搞到最后尾负债过千亿，系历史上最大嘅亏损。而家咧就靠不断咁样去延期，希望睇下可唔可以咸鱼翻身。唉，大陆点会咁容易放过佢哋啊？真正大陆嘅目的就系将呢班有钱佬连本带利一齐立晒，仲要欠落大陆周身债嗰度惨啊！而家唔止香港啲富豪唔掂啊，大陆好多富豪咧都好惨噶。佢哋唔单止冇咗副身家，连个人啊都唔俾佢哋出境。
5: 嗱，其实习近平一早就放咗声气出嚟，话要共同富裕噶啦。啲有钱佬就唔信，谂住嗰啲钱系自己嘅，你话要攞出嚟就攞出嚟噶啦咩？共产党立民众嗰啲钱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啲人冇历史教训啫嘛。
4: 嗱，你知唔知啊？响浙江宁波有一个企业家叫做徐飞龙，佢系有头有面嘅企业家嚟嘅，出入都系坐豪车嘅，而且当地系人都好俾面佢嘅。自从佢副身家俾习近平睇中咗之后就惨啦，好在佢醒目，钱财就身外物。几大都走咗个人出去先，留得青山在，哪怕就冇柴烧啊咁。由于佢创立嘅鞋厂企业包罗万有，大陆政府早就布满陷阱，随时就嚟锁佢噶啦。好在佢个老友打电话通知佢，叫佢乜都唔好攞，立即走人。嗱，呢个徐飞龙嘅身家系过亿万嘅，正因为走得匆忙，乜都冇带走。而家佢就喺美国嘅洛杉矶送紧外卖为生，当地好多人就话佢：，喂，你系大有钱佬嚟嘅，点解而家喺呢度送外卖啊？系咪生意失败咗，要走佬啊？唉，黄总脚就不消提啦。总言之咧，就俾共产党害死。佢创业后个鞋厂已经扩展到4000平方米，全部啲物业都系我嘅。其实一早大陆嗰啲贪官已经睇中我副身家噶啦，好在次次都可以搞掂，但系今次系习近平亲自下令，所以逼住要走佬咯。
5: 嗱，而家大陆嗰啲有钱佬啊，真系伤啦。有个报道就咁讲嘅，大陆有个有钱佬有几百亿身家， 佢个名叫做李思廉，系富力集团嘅董事长。佢最近想走佬就走唔甩啦，被迫要喺大陆接受监管。咁个政府咧就话唔定借头借路，话要查税，分分钟砌生猪肉都有噶。咁就拉人兼风艇噶啦。另外仲有一个叫做张亮，本来佢系喺香港同埋喺国外做生意嘅。最近大陆地产崩溃，咁佢嘅资金链呢就断裂啦。咁而家大陆又系唔俾佢出境，咁佢想搵条生路都几难啦。嗱，仲有一个叫做包凡，佢系华兴资本嘅创办人嚟嘅。最近呢佢又突然间失联，听讲系俾大陆嘅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嗱，呢单嘢呢就震动咗整个中国嘅科技网同埋投资界。据报道讲呢，呢个包凡系好犀利嘅，系大陆嘅顶尖人物嚟噶。净系经佢手啊，都有无数嘅科技网巨头融资啊。呢个又系俾政府扣留住，失晒联络啦。
3: 一个人一旦扣留呢，就真系凶多吉少噶啦。
5: 嗱，经过大陆咁样一搞，整个华兴资本在香港和内地的业务啊，搞到群龙无首了，市值的蒸发，资产和决策权全面停晒，咁啊搞弯晒嗰啲资本运作，咪冚唪唥俾佢锁死晒咯。
3: 唐人街粤语见闻，中共设局，香港富豪跌落万丈深渊。节目系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如果有任何看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支持。
6: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随着年底购物旺季临近，美国零售连锁企业 Target 宣布计划在旧金山湾区招聘2000名节日临时员工，协助应对假日购物人潮。招聘职位包括收银员、商品补货员、订单处理员、购物车管理员，以及食品、饮品、服装、美容和电子产品部分员工。部分门店仲提入购物人潮。招聘职位包括收银员、商品补货员、订单处理员、购物车管理员，以及食品、饮品、服装、美容和电子产品部分员工。部分门店仲提供清晨及夜班工作机会，并支付额外津贴。这些职位的薪酬因城市而异。旧金山职位时薪是 21.5 美元， Novato 是 20.5 美元， Warner Creek 是20美元。Target 表示，临时员工入职首日即可享受符合资格的福利，包括弹性排班、购物九折优惠，以及部分自有品牌商品八折优惠。公司指出，去年超过一半的节日临时员工在假期结束后继续留任。门店职位主要采用预录影片及线上面试方式筛选，有意者可前往招聘网站提交申请。 Target seasonaljobs.com。旧金山动物园礼拜四宣布，园内迎来两只年仅四个月大的水豚宝宝，预计再快下个礼拜二正式同游客见面。呢一度交申请 ，target seasonaljobs.com。旧金山动物园礼拜四宣布，园内迎来两只年仅四个月大的水豚宝宝，预计再快下个礼拜二正式同游客见面。这对一雌一雄的水豚兄妹来自 Sacramento 动物园，目前体重只有成年水豚的四分之一。水豚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牙齿类动物。擅长游泳，喜欢在水边活动。动物园表示，两只水豚进入自己的展区后即刻跑向池塘，在水中游泳并探索新环境。园方工作人员表示，看到他们适应新家令人十分兴奋。动物园董事长科斯特洛指出，园内已经多年没有饲养水豚，这种动物一直深受员工和游客喜爱。两只水豚目前尚未命名，未来几日将继续在不对外开放的环境中适应新家，之后还会逐步和园内的 Birds Tabor 共同生活。 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巴拿马南部海岸礼拜五发生规模 7.7 级强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初步测定震级为 8.0， 地震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1:56，震中位于巴拿马城西南约200公里地方，主震发生后当地又接连出现规模 5.

5及 5.8 级的余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警告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等9国部分沿海地区未来几个钟头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巴拿马城及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都有明显震感。巴拿马城建筑物摇晃，大批居民紧急疏散到街头。艾雷拉省居民表示，强烈震动使厨房物品纷纷倒落。巴拿马民防部门指出，灾情主要集中在贝拉瓜斯省、艾雷拉省及洛斯桑托斯省，目前仍在评估具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任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海蒂·扎卡里亚担任白宫新任发言人，填补前发言人莱维特今年8月离职后留下的空缺。扎卡里亚目前担任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及旗下社交平台真相社交的高级传播顾问，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他此前曾经短暂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今年3月离职。此外，扎卡里亚还担任修复加州组织的法律顾问，并多次在霍士新闻等媒体节目中担任政治评论嘉宾。修复加州是一个保守派团体，目的是应对左派对州政治的钳制。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今年5月生下第二胎，7月重返白宫工作，之后在8月辞职。他表示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及两名年幼子女，并强调将继续支持川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理念。社交媒体平台 Meta 礼拜四宣布，即日起禁止字节跳动在 Meta 旗下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平台投放广告，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埃及、印尼、泰国和越南7个国家。禁令不单只针对字节跳动直接购买的广告，亦涵盖第三方广告商推广 TikTok 及其他字节跳动产品的广告。Meta 表示，公司没有义务为竞争对手提供吸引用户的广告服务，强调这个是正常商业决定。Meta 和字节跳动多年来一直在用户活跃度、内容创作者和广告收入等领域展开竞争。近期 TikTok 亦都限制用户由它的平台直接跳转至 Instagram， 双方竞争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两家公司都面临美国未成年人保护争议。 Meta 今年8月和多个州达成和解，同意加强年龄核验及使用时间限制。 TikTok 亦在9月和阿拉巴马州达成类似和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你在这个秋天的晚上和我一起细说人生。我是钟嘉慧。在今晚这个秋天的晚上，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年这个天气给我的一些感受。多伦多不嬲都四季分明，每一个季节我都好享受。而今年的夏天，我相信很多听众都和我有同感，就是这个夏天好模糊地过去了。其实除了没有一个温暖和充满阳光的夏天之外，我还有一份失落感。因为每一年的春夏秋冬，我都好热切地期望它的来临，但今年的夏天就好像没有真正来过一样。令到充满阳光的夏天之外，我还有一份失落感。因为每一年的春夏秋冬，我都好热切地期望它的来临，但今年的夏天就好像没有真正来过一样，令到我有点失望和失落。前一排我和一个朋友讲起我对今年天气的感受，这个朋友说一年里面没了一季算得是什么啊？有一些人在他一生之中应该有的童年、学校生活、长大之后的事业啊、朋友、婚姻、家庭，很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有些阶段是缺少了的。听了我这个朋友的番说话，令我想起我另外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叫阿 Tom。 阿 Tom 跟我说过，他的童年很短暂，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阿 Tom 的父母在阿 Tom 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阿 Tom 是全家的大仔，他和弟弟妹妹跟着妈咪一起住，他妈咪每日都由早做到晚，要搵钱养屋企。而阿 Tom 虽然

年纪少少，就负起照顾细佬妹嘅责任。啲细佬妹嘅起居饮食、学业嘅安排，甚至交朋结友，阿 Tom 嘅妈咪都交晒俾阿 Tom 去负责。而阿 Tom 亦都好愿意去接受呢个责任，对啲细佬妹照顾得好好，自己亦都好勤力读书。佢啲细佬妹个个都好尊重阿 Tom。每一件事都会同阿 Tom 商量，问阿 Tom 嘅意见。佢嘅童年就咁过去咗啦。虽然系咁，阿 Tom 一直都冇半句怨言。喺阿 Tom 大学毕业之后，佢喺一间跨国公司度做嘢，上司好赏识佢，而阿 Tom 嘅事业可算系一帆风顺。由于从细就跟住妈咪，阿 Tom 同啲细佬妹好少见到佢个爸爸同埋阿嫲，而阿 Tom 个阿嫲一向都好憎阿 Tom 添，因为阿 Tom 从细就跟咗妈咪一齐住。喺阿 Tom 大个之后，佢爸爸同阿嫲年纪大啦，又有病，而阿 Tom 完全冇计较过去发生嘅事，仲好主动咁时时去探望佢哋同埋照顾佢哋添。连阿 Tom 嗰个好顽固嘅阿嫲，渐渐都知道这个孙原来是很孝顺的。我曾经问过 Tom， 你有没有埋怨过上天对你的不公平？阿 Tom 笑着跟我说，他说没有，我不会想我过去没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我很庆幸的就是我有我很尊敬的父母，有一班同我手足情深的细佬妹，还有一个青梅竹马只字不如的太太。对过去我从来没有遗憾，我时时都佩服阿 Tom 这一种豁达同埋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就在阿 Tom 事业如日方中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患了末期肺癌，他依然很积极同埋很坚强。他接受了不同的疗程，中医西医的方法无论是几咁难受，他都愿意去尝试。可惜阿 Tom 定都敌唔过命运对佢嘅安排。喺佢临终嘅时候，阿 Tom 同佢妈妈同太太话：对唔住，我以后唔可以再照顾你哋啦。阿 Tom 就系一个咁处处为人设想嘅人，直至佢最后嘅一口气，佢都冇为自己嘅英年早逝而惋惜过。佢记挂嘅是他的至亲和至爱。我很怀念阿 Tom， 除了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之外，他的善良、他对人的关怀和对人生的积极，都令到我的人生观有很大的改变。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又有什么感想呢？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今日的主要节目内容有俄罗斯爆发了肺鼠疫，但是又对外宣称是肺炎。另外我们看一看中国的股市是哪个人的股市，为什么20年里面股市都只跌不升。再回来看看中国对楼市采取了救市措施，首次对首岸的楼宇发放贴息一厘，为期一年。最后我们又跟随一下颜纯欧的历史眼光，看一看这个凡事论实力又缺乏守约精神的神奇民族，他是怎么看他们的将来。俄国爆发了肺鼠疫，引发了外界对生物武器的猜测。消息指俄罗斯一名实验室新人员疑似感染肺鼠疫而丧命。在三日前，俄罗斯已经隔离了五间医院，并且还对200人进行了观察。这个事件不单止引发了白宫的关注，亦都引发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猜疑，并且还敦促必须要厘清俄罗斯实验室是否还有生物武器的计划。按照目前来看，

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表示，他们正与疾控中心和其他跨部门合作的伙伴密切监察事态的发展，很多细节仲有待证实。他们敦促俄罗斯当局迅速并公开地分享有关的资讯。事件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市。据当地媒体报道，28岁的特里亚桑特拉娃9月25号在伊尔库茨克地区一间反鼠疫研究机构工作期间，不小心将一支装有肺鼠疫病源在的试管在9月29日低皮洛娃因为出现感染症状入医院治疗，在10月1日深夜至2日早上时间死亡，但是官方公布说他是因为不明肺炎原因过身，还说其后在他体内并没有检测出和他生前负责接触的微生物有关，以及宣称实验室内的其他员工并没有出现新的病例。伊尔库茨克靠近蒙古边境的谢列霍夫市市长莫丁在10月2号表示，西皮洛娃接受治疗的医院已经关闭并实施隔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接受 NBC 新闻采访那时说，俄罗斯联邦消费者保护局正在处理这宗案的调查。与此同时，几个亚洲国家已经加强了对俄罗斯边境或者来自俄罗斯入境人士的卫生监控，包括哈萨克、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三国近期都统一升级了边境的管控，并全面强化入境卫生的检疫。他们的目标很明显，就是严防俄罗斯境内的疫情跨境扩散。一名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就在星期日告诉记者听，白宫正密切关注俄罗斯出现的疑似病例以及由此引发的隔离措施。前任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加哈就对 NBC 表示，莫斯科当局必须将疫情持更多的透明度，公布更多的资讯。他说，由于肺鼠疫很难人传人演变成大规模的疫情或者全球大流行的几率极低，但是他比较担心的是实验室有生物武器计划，这个是他们必须厘清的。那我觉得实验室生物武器计划这个可能当然不能够排除啦，因为俄罗斯或者中共他们事实上的关系几近乎军事同盟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且现在正是处于战争期间，所以如果说他们在生物武器方面投入研究或者开发，这些都一点不奇怪的。而第二样就是这位已故的研究员，他的死和新冠武汉那次大爆发亦都是很相似，都是实验室出了事导致病毒泄漏了出去。所以这类实验室为什么要去研究这些东西呢？肺鼠疫这个病原体其实不是病毒，那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叫做鼠疫杆菌的，它其实是一种细菌，而且人类对这种细菌的治疗方案已经很成熟了。如果你说它们存在着某些化学武器开发的因素，我觉得这种可能性真的不可以排除。尤其是中共和俄罗斯在8月份就已经举行过一次联合的关于鼠疫由境外输入的一次预防性的联合演习，那到底是巧合定是有预谋呢？因为之前的新冠病毒在武汉爆发之初都是一样，中共自己搞了一次所谓的预防新冠病毒的一次演习。有报道说，这间俄罗斯的鼠疫实验室是属于安全性三级的，泄露出来的肺鼠疫致死率大约是新冠病毒的100倍。这一次疫情特别敏感，亦都是因为库尔什克连接住俄罗斯和中国的重要交通枢纽，大量的人员和货物都在这里往来。另外据报道，今年8月的下旬，中国就

0: 黑龙江嘅苦院同俄罗斯进行过跨境联合演习，预防跨境输入嘅鼠疫疫情。喺10月6日下午，特朗普喺回答记者提问嘅时候，佢亦都提到话鼠疫呢隻病毒喺过去系能够控制嘅疾病，但系唔知点解呢啲微生物变得更强壮同埋更加聪明，佢哋甚至就好似一支军队咁样。但系我哋将会帮助俄罗斯。今次喺伊尔库什克爆发嘅肺鼠疫，佢系喺9月25日被发现嘅。据讲咧，佢已经传到去莫斯科啦，而莫斯科已经对飞机上嘅乘客开始量体温。而喺西伯利亚嘅舍利霍夫，有报道称已经有男士开始着住防护衣喺城市入边行走，而城市入边嘅抗生素已经全部卖光。肺鼠疫系可以透过空气传播嘅，而伊尔库什克呢个城市，佢距离满洲里只有900开始着住防护衣喺城市入边行走，而城市入边嘅抗生素已经全部卖光。肺鼠疫系可以透过空气传播嘅，而伊尔库什克呢个城市，佢距离满洲里只有976公里，而伊尔库什克飞去满洲里嘅航线亦都系只有1.5小时左右，而满洲里嘅东南就系中国黑龙江省。所以呢，外界亦都担心，如果今次疫情控制得唔好，中国东北就危险啦。其次呢，伊尔库什克去呼伦贝尔大约系1162公里嘅直线距离，喺呢两个地方有唔少俄罗斯人因为贸易而大量往返中国，因此将疫情带到中国嘅可能性亦都好大。俄罗斯今次突然爆发鼠疫嘅走向，冇人知会唔会就系当年武汉肺炎嘅翻版。目前嘅国际局势对俄罗斯、中共同埋伊朗都非常之不利。而据最新嘅消息，就喺10月7日星期三，昨日就再有多一名疑似感染肺鼠疫嘅人员喺俄罗斯病逝。美国亦都即时向公民发出咗健康警报，同埋特朗普亦都致电普京，直接询问佢呢件事。特朗普亦都可能就呢件事喺近呢几日会向国务院提交报告。而美国对俄罗斯嘅旅游警告仍然系维持住4级，即是请勿前往。今次加埋呢次健康警告，可能使到美国嘅公务人员，不论因公定因私前往该地区，可能会面对额外嘅限制。而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呢件事仍然系采用俄罗斯嘅官方说法，就系否认肺鼠疫嘅个案，跟随俄国声称呢啲系不明嘅肺炎导致嘅死亡案例。而中国方面就一于采取零反应，乜嘢反应都冇啊，又冇警告国民，又冇采取机上航班嘅特殊安全措施检查，乜都睇唔到。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讲翻一啲关于中国嘅消息。
1: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翻嚟，我哋回顾翻呢20年中国嘅股指，即是股票嘅指数都冇创到新高。咁中国嘅股市系边个嘅股市？喺思考过上述嘅问题之后，财经评论员阮生就发表咗佢嘅分析文章，以下就系该文章嘅声音演绎。据大陆时代财经杂志报道，今年第三季度嘅924政府强力救市启动两年以来，

0: A 股指数是表现最暗淡的一个季度，上证指数季度内回落超过6%，9月30日收报 342.19 点。在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冲上了6124点，创下了历史最高的纪录。此后近20年，中国经济的体量发生了巨变，上市公司数量亦都大幅度增加。但是这个纪录至今仍未被突破，不但没有被突破，而且相差了2000多点。同样的20年里面，美国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经历了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余震、疫情暴跌、加息周期等多轮剧烈调整，但是就一次一次地突破了历史的高点，其中单是2017年就创下了72次历史的新高，今年又多次刷新了历史的高位，在9月21、22两日连续创收盘纪录。9月22日收市是27244点。盘点中国股市的历史和现状，至少有五个问题值得追问。一、中国资本市场究竟应该为哪个服务？资本市场当然有融资功能，企业缺钱可以上市，企业扩张可以再融资。对于一个正在工业化、现代化的经济体而言，这种功能非常重要。但是融资并不是资本市场的终点，投资者将钱交给企业，不是为了做慈善。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应该是形成这样的一个循环，即是居民将资本投入市场，企业通过融资获得资金，并利用这些钱来到实现企业成长和利润的增长，企业再通过分红和股票回购将利润的一部分发还返给股东，同时通过业绩增长推动股价上升，使到股东财富随之增长，财富效应又会吸引更加多的居民的长期资本进入市场，从而形成一个居民资本投入、企业成长、股东获益、财富增长、资本再投入的良性循环。但是纵观中国的股市，就长期存在着重融资轻回报的明显倾向。在2011年，中国经济周刊曾经刊文引用市场人士的批评，称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着一边倒偏向筹集资金者的利益的问题，这个问题到今日仍然是很严重。这样我们就一定要追问，中国资本市场究竟应该是企业的融资机器，定是企业和投资者共享成长的机制？如果企业从市场拿钱容易，而投资者长期获得回报就很困难，这样这个资本市场的利益结构显然不是良性的循环。第二，中国经济增长了，为什么大多数股民都没有变到富有？在2001至2005年，中国经济曾经连续多年高速增长，但是上证指数就从2245点一路跌到落去998点。现在中国经济规模比2007年大得多，产业结构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上证指数仍然没有回到2007年的6124点。所以中国的 GDP 增长等于股市上涨，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虽然中国经济增长了，但是上市公司股东的财富就并没有同步增长。那要问一句，为什么啦？因为 GDP 创造出来的财富并不会自动进入股民的口袋，在中国的经济体之下，它更多变成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企业和银行的利润、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财富、国有资本收益，只有其中一部分先至最后成为了上市公司股东可以分享的收益。为何中国股市如此活跃，普通投资人的财富就没有相应增长呢？ 呢个系 A 股最值得玩味嘅活论之一。交易活跃唔等于投资者赚钱。喺2025年，中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达到咗2035.34亿元，同比增长咗57.8%。中共财政部明确表示，主要原因之一是股票市场交易额超出了预期。实际上印花税不是股民亏损税，它主要跟证券交易有关，也即是说股票上涨可以交易，股票下跌也都可以交易，投资者赚钱可以产生交易，投资者蚀本同样可以产生交易。于是中国股市可以创造出几十万亿甚至几百万亿的巨额成交额。但是这个并不是意味着参与其中的投资者整体获得了同等规模的财富，甚至可能是股民反复交易，证券商从中获得手续费，财政获得印花税，市场获得巨额成交量，但是普通投资者就没有因此获得相应的长期财富增长。20多年前，吴敬琏提出的赌场论，今日为何仍然值得讨论？在2001年，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经将当时的中国股市比作很不规范的赌场。后来他自己专门解释过，他并不是认为股票市场本身就是赌场，更不是主张关闭股市。他批评的是中国股市违规违法盛行，信息不对称严重，有些人能够在别人的牌甚至作弊和诈骗。在2014年，当 A 股再次出现大涨的时候，吴敬琏又提醒股市上涨不能够掩盖制度缺陷。他特别指出，股市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信息不对称，应该加强信息披露，防止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损害普通投资者。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后来谈到中国股市的时候，直接指出股市红利没有惠及全民，小投资者亏损严重，证券市场有太多寻租腐败空间。这个其实已经超出了赌场论，因为吴敬琏将问题深化到了中国资本市场有没有公平的规则。咁讲到呢度，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又够钟，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拜读翻阮山嘅评论文章，等阵见啦。
1: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翻嚟，我哋继续拜读翻阮山对中国股市评论嘅文章。第五，美国股市能够将企业成长变成咗股东财富，点解中国 A 股做唔到呢？美国股市当然唔系天堂，纳斯达克亦都经历过互联网泡沫，亦都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疫情暴跌同埋2022年嘅加息冲击，但系佢有一个非常重要嘅特征，就系企业成长可以持续转化为股东嘅回报。企业赚钱，利润持续增长，企业通过分红同埋股票回购推动股票收益增长，并且进一步带动股价上升。随着股价上涨，居民的退休账户和投资账户资产随之增加，财富效应又会吸引更加多的长期资金进入股市，最终形成一个企业成长、股东获益、居民财富增长、长期资金入市的良性循环。而中国股市过去长期存在着另一种循环，就是从融资需求出发，通过 IPO 同埋再融资不断增加股票供给，投资者就承担由此带来的价格风险，市场在反复波动之中进一步刺激投资者频繁交易，手续费同埋印花税随之增加，但是这种高频交易并没有相应转化为投资者长期而稳定的财富效益。在过去20年里面，中国股市经历了几多次的牛熊市，企业融资了几多钱，政府收了几多印花税，券商赚了几多手续费，这些当然都是值得统计，但是我就认为最应该统计的其实是另外一个数字。20年前将钱交给中国股市的普通投资者，今日到底有几多人真正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而变得更加富有？就此而论，中美股市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某一年边个涨了几多，而在于资本市场能不能够将企业创造的财富稳定地传递给资本的所有者。为此，我们必要追问，同样是资本市场，为什么美国可以形成了企业成长、股东财富、长期资金的循环，而中国就长期都没有形成同样强大的财富效应？在这20年没有创新高的中国股市究竟是哪个的股市？这个市场究竟是一个让普通投资者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财富市场，还是一个更有利于政府上市公司以及拥有信息、资源和资本优势者的融资交易市场？换句话说，中国股市究竟是股民的股市，定是政府和权贵的股市？文章至此结束，但是听到阮山和前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分析和敲问，大家都应该有个答案的了。没错，中国的股市当然是权贵的股市啦。讲来讲去，权贵、上市公司、国企这些通通都是中共，中共化身成他们。那中国人讲实力的嘛，样样都是讲实力，所以此强就可以凌弱。如果要用赌场来到形容这个股市的话，那这个庄家肯定赢晒了，他连底牌都看得到，又可以 table talking， 你家人坐在这里只有落注，只有投注，冇得收回。如果将股市比喻为一个大的金鱼缸，这个金鱼缸里面通通鱼毛虾仔都喂晒那些大的鳄鱼了，这些财经大鳄。反观返美国，美国一样有各式各样的收费和上市的公司，但是人家是民间的企业，企业的盈利公开而透明，一般的投资者所收到的信息是很快而且是很准确的，并不存在中国国内那些信息不透明的情况，所以是两个世界来的，不可以同日而语。接下来我们又看回一宗中央救楼市的消息。 中央财政首次对岸贴息，当中国房地产市场深陷债务泥潭，北京当局再次发布了刺激经济和救楼市的金融措施，包括中央财政首次对按揭贴息以及调降一年期按揭利率等措施。财政部和央行发布多项措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9月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推出一批管用的政策。在9月29日，中共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对外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按揭贴息政策的通知，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居民按揭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个是中央财政首次直接针对个人商业性按揭推出了贴息政策，财政部门给了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按揭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1/3。贴息期限最长5年，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人民币商业性个人按揭，贴息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负息近50000元。时政观察人士夏言就认为，政策通过对房源属性和贷款类型设置了硬性指标，透露出当局救市的意图，即是增加新房销售量，必须是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按揭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即是正在偿还按揭的购房者享受不到这项政策。对于使用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和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相关群体亦都享受不到这项政策的支持。他说，经过测算，针对新按揭总开支最多400亿元，但是中央财政怎样筹集这笔预算之外的资金目前仲未够清晰。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中指研究院认为民众购屋意愿和能力修复仍需时间，短期新房销售或者延售有筑底回稳的态势。房地产业界人士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收入预期下降，就业环境恶化，加上房地产长期下跌造成的财富缩水，以往支撑楼价的20%精英群体在这波大萧条和通缩之中损失惨重，不少人面临公司倒闭或者破产，财富大量流失。中国楼市已经不是简单的价格高低问题，而是市场信心彻底崩盘。公开数据显示，中国第二季经济增长率4.3%，创了3.5年以来的新低。7月和8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即是 PMI, 连续2个月萎缩，8月零售销售年增0.4%，低于7月的0.6%，城镇投资加速下滑。彭博报道认为，在内需依然低迷的局面之下，第二季经济增长率达到 4.3%，第三季经济增长可能低于政府 4.5-5%，全年目标区间之下限。荷兰 ING 金融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宋玲表示，北京可能会推出更多的政策支持，来到实现短期和长期的目标。救楼市、就业和工资的政策力度大小将会是观察的关键。这样看到这里，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呢？现在这个政府推出这些政策和他之前那个施政作风几乎是背道而驰的。那这些迟来的金路小恩小惠到底救得翻几多韭菜，我们就拭目以待了。讲到这里，这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下一节回来我们会看一看这个凡事论实力的角度将会获得些什么回报啦。转头见。
2: 唉，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 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接落嚟，我哋又睇翻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颜纯欧就作咗以下嘅结论，佢话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凡事论实力，永难超生。他认为历史充满谜团，有些事情要翻转头慢慢思量，比如近代中国曾经有机会走君主立宪之路，结果阴差阳错，由于现代宪政体制失之交臂，自此陷入了百年的混乱和灾难。网上有短文讲的是民国初年冯玉祥派手下陆中麟带兵进皇宫，将溥仪赶了出宫，一手撕毁了民国政府与清室签订的清室优待条件。自此溥仪流亡在外面，直至日本侵华之后，在东北做了满洲政府的二皇帝。清室优待条件本来是由南京临时政府和清廷议和代表在南北议和谈判达成的协议，内容包括保留尊重、税用辅助400万两、暂居禁宫、保护私产、免除兵役等。照此协定，皇帝保留虚位，仍居皇宫，由政府供养，以此交出皇帝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当年革命军经济困难，军阀袁世凯野心勃勃，如果能够在宪法层面优待皇室，以此交换国家的权力，由全国人民协商组成共和政府，是最理想的和平政治过渡。中国有机会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但是冯玉祥撕毁了清室优待条件。此后溥仪和清朝权贵流落民间，但是因为国家权力未得到有效承继，中国就陷入了长期内乱。虽然从优待清室到实现共和仍然是漫漫长路，但是这个朝野达成的共识始终有一个国家政权的良性过渡机会，一旦协议被撕毁，就陷入了内乱，吉凶难料。而事实上是自此中国经过了年年的战乱，民不聊生，中共趁势崛起，民族苦难未已。驱逐溥仪事件引起了胡适反感，他被临时政府外长王正廷写了抗议信，他说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订，可以废止，但是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成人之丧，以强暴之行，这个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胡适的信当时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弹，连朋友周作人等作家学者亦都站在相反的立场，结果胡适的声音被当时的噪音淹没，局势更加不可收拾。胡适留学美国，受西方现代思想影响，视契约精神为现代文明的基础，驱逐溥仪即是等于撕毁清室优待条件，于法理不合，而该协议是君主立宪体制的起步依据，一旦该契约不存在，宪政改革的可能性亦都一招扫地。其实在驱逐溥仪之前发生过张勋伏辟的事件，军阀张勋暗通溥仪，率军入京逼临时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拥立溥仪复位，事实上是清室撕毁协议在先，亦都就说朝野双方都无视清室优待条件的存在。中国人从来没有尊重协议的理性传统，改朝换代从来不是经过互相妥协的契约精神所致，都是在长年战争之中决生死，为了达到黑敌制胜的终极目的，中间可能需要经过某种利益交换，但是那些都是短暂的策略性的，一旦形势有利，任何协议都只是一纸空文。胡适的反对当然有理，如果连议和的条约都被随时撕毁，这样就没什么的契约是会被真正遵守的，如果没有条约可以约束朝野，这样就谈不上国家的更新，人民的解放。但是显然胡适在当年是少数，中国人正被革命的意识搞得兴合合，和封建君主签约有出卖革命之嫌，而撕毁条约才合乎革命原意。自此中国又陷入了国体瓦解的北伐军阀混战之中，老毛的红军又作反，日本侵华，毛长重庆和谈，无奈又爆发了国共内战， 中共打落嚟嘅江山，中国人民不聊生。英国系君主立宪成功嘅典范，喺1215年签署咗大宪章，限制咗国王部分嘅权力。喺1689年，权力法案进一步限制咗皇权。呢两项政治改革法案被严格遵守咗800年，直至今日仍然保留佢嘅基本精神。二战之后，美军占领日本，保留皇室，日本行君主立宪制，一路和平过渡到现代民主政治，结果由战败国成为了经济强国。可见问题不在于哪种体制，而是有关各方面都应该严格遵守国家大法，任何一方违背破坏条约都不会存在，如此一来国体安在。可惜中国刚刚是最缺乏契约精神的民族，中共的出发点都是维持一党专政的统治权力，靠的是政经和军事实力。中共立国之后设立了冠冕堂皇的宪法，自称国体为人民共和，但是宪法从未真正实施过，实行的是一党专政。中国人搬走骑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结果迎来的就是骑在人民头上的中共，他残害百姓比起清朝更加残忍百倍。97年中共收回香港，亦都堂而皇之和港人商定基本法，仍旧信誓旦旦，结果20年不到，中共就以港区国安法凌驾宪法和基本法，迫害香港人毫无愧色。归根究底，我们这个民族有没有理性的传统，不具有契约精神，中共食碗面反碗底，人民对政府亦都失去了基本信心。这样的国家，朝野没有互信，永远都不会有前途。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想深一层，将来中共一旦垮台，我们是不是要指望短期之内即可以诞生新的国家政权？中国将会陷入长期的内乱，那个时候不能够再以军阀混战来到解决国家前途，只能通过协商和和谈达成区域共识，进而达成全国性的和议，才能够避免涂炭生灵。但是如果多数国人仍然不具备理性协商、尊重契约的精神，即使定下了协议，仍旧朝不保夕，恶性循环下去，我们这个民族将会永难达至终极的自我解放。中国最具有理性契约精神的本来只是有香港，因为香港人长年受英国传统文化影响，台湾经过国家体制 的和平过渡，处理朝野大事亦都遵守从宪法和法律行事。至于其他省市都在中共治下，不提也罢。中共是坏的榜样，哪个尊重契约，哪个吃亏。一旦中共垮台，大局之不可收拾恐怕难免。设想下将来天下大乱之后，粤港澳先达成某种区域共治的机会比较大，至少在理性传统上，三地相似，三地的相似度较高，人民的文化传统亦都接近，利益可以共享。如果能够是这样，就有机会示范给全国，影响东南沿海，再辐射北方。这个或者是我们这个民族死过翻生的出路。感性的激情、革命争霸不能够解决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唯一有理性为基础契约的精神能够成就为万世开太平的远景。但理性是一种文化传统，中国人离开建立这种文化传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天下大乱和文化更新，哪个先到亦都只有天晓得。咁好多谢颜老先生的分析。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奇闻异事的时间了。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发生在一个法国教堂的奇迹。在法国南部有一个教堂叫做路尔德圣母堂，它是天主教最大亦都是最出名的医疗圣堂。听闻很多患了不治之症的信众去了那里之后就会好翻晒。传说在1858年，有一个14岁的农家女在一个山洞入边看见圣母显灵。在5个月当中，她看见圣母玛利亚18次。在其中一次，玛利亚叫她在泉水入边浸浴。这个农家女后来挖到的泉水，民间就开始传说话啲泉水有疗效。在1862年，就在这个山洞的上方起了个礼拜堂。从此啲人就不断咁嚟路尔德朝圣，佢哋饮用啲泉水，用浸温泉浴，的确系有啲奇迹发生。但系要确定系奇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教会认为，首先呢、这个病人嘅病征必须系医学界已经知道嘅疾病，仲要系不治之症。其次咧，个病人必须系即刻好翻，病情有好转都唔算数。同埋咧。这种治疗必须是医学界没办法解释的。路尔德的医疗局建立了一些很严格的指标来调查这些所谓的奇迹，还派一些医生来监督。有一位医生叫做提利亚，他在这里住了8年，他一年大概要审查50个病例，而且个结论不是他一个人定的。这位医生必须将最重大的病例交给全球由20多个医生组成的国际医学委员会进一步的审查和辩论，通常很多年才有结果。安娜·桑塔尼诺是一个意大利人，她40岁左右的时候患了一种很严重的疾病。她心脏有问题，呼吸困难，两只脚肿胀，连走路都走不到。而他的哥哥和姐姐都是死于这个疾病。在1952年，他听说路尔德的泉水有些奇特的作用，他就决定去一次。他去到路尔德的时候，陪他一起去的人都担心他的病太重，几日都不让他浸些泉水，但是他就坚持要去。安娜说，我动都不动得，他们就慢慢将我浸在水里面，然后再慢慢将我拖翻起身。佢话喺水入边浸过之后，佢突然间觉得个胸口有一阵暖流，跟住佢就发现佢个肺开始呼吸畅顺，同埋对脚亦都有咗感觉。到底安娜呢个算唔算系奇迹呢？啲医生调查咗佢嘅病例将近50年，到最终医生同埋宗教界都承认呢个系一项奇迹。从圣堂建立到现在为止，一共有67个病例被正式确定为是奇迹。有些人就问，是不是因为信仰上帝的人祷告创造了这个奇迹呢？有些人也都怀疑是不是路尔德的泉水有神奇的功效。调查人员曾经邀请美国华盛顿郊区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化验师去检验路尔德的泉水。检验的结果发现这里的水没有细菌、化学物质或者其他的异常，就是普通的水分子，亦都没有发现水的酸碱值异常或者含铁、含砷过多，事实上没什么特别。又有些人怀疑是不是安慰剂效应，有些专家认为安慰剂对病人的康复是有用，但是它是不可能治愈好像癌症那样的重病的。无论怎样都好，科学家都证实了有67个在医学上的奇迹在路尔德这个教堂发生，令到路尔德教堂成为全世界造访的人数最多的地点之一。现在这个圣堂已经扩大到128英亩， 有22个参拜地点，有将近300几个全职员工，同埋2300几万美金嘅经费。随住圣堂嘅扩建，朝圣嘅人亦都不断增加。2002年，官方嘅统计话人数超过600万，其中有8万系病人或者伤残人士。这个劳尔德教堂俾咗好多病患者一个希望。

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往往不是病毒本身，而是那个试图将病毒锁在铁幕背后，用大话来掩盖真相的极权体制。十月初，在冰天雪地的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场极其诡异的死亡事件打破了伊尔库茨克的宁静。一名只有28岁的年轻女研究员因为一场病因不明的肺炎突然间离世，这里听起来似乎只是一桩普通的医疗悲剧，但真正令人心寒的是她生前的工作地点——伊尔库茨克反鼠疫研究所。社交平台上疯狂流传，她是在实验室里面不小心打烂了装有鼠疫病原体的试管，几日之内病情急剧恶化，最终凄惨离世。面对这种足以引发全球恐慌的生化疑云，俄罗斯官方给予否认。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牧师深夜发出警告，人们抄出泰国灵媒去年年底做的预测，翻睇九月英国的通灵师的影片寻找答案。这个不单只是一场关于瘟疫的追踪，而更加牵扯到人们对未来的深深焦虑。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我们先将目光聚焦在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10月2号，28岁的达利亚·希皮洛娃永远闭上眼睛。根据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财经时报引述区域性媒体 Liudy Bacala 报道称，在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担任实验室技术员的希皮洛娃曾经告诉医护人员知，他不小心打烂了一支装有活细菌的试管。其他报道就称，这个事故据称发生在9月25号之后，他感到身体不适被紧急送院，但病情恶化的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短短几日他就撒手人寰。这里可说是反鼠疫研究所入面存放着世界上最致命的细菌。事发后，俄罗斯官方的反应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维稳。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公益监督局迅速出面，一口咬定达利亚死于病因不明的肺炎，并且坚决否认研究所发生了任何危险病原体外泄的事故。官方的通报冷冰冰地说，检测没有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虽然嘴上说没有事，但视频人李牧阳指出，10月5号社交媒体上的影片显示，俄罗斯已经开始对所有由伊尔库茨克飞抵莫斯科的乘客实施强制体温检测。俄罗斯当局静静对近200名与达利亚有过接触的人员进行了医学观察，相关医院和设施直接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措施。如果在 X 平台上搜索，甚至能够看到圣彼得堡可能面临封城的传闻。伊尔库茨克当局曾经公开提醒大家暂时不要前往事发地区，不过相关的公告贴入面之后就被删除了。社交平台上涉及鼠疫的相关贴亦都被陆续删除。社交平台上不少贴文都暗示俄罗斯当局在度隐瞒真相，重演当年中国武汉的新冠疫情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个几月前，亦就是8月24号至27号2020年中俄跨境传染病疫情联合紧急演练在中国黑龙江省抚远市举行。抚远市和俄罗斯隔江相望，这次跨境传染病演练模拟了应对输入性鼠疫等传染病的处置。俄罗斯周边国家的反应比较谨慎，据阿波罗新闻网报道，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坦以及蒙古都在第一时间提高了警戒级别，加强了对俄罗斯过境点的卫生检疫。为什么邻国如临大敌？因为鼠疫，亦就是历史上令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如果是通过呼吸道感染的肺鼠疫，它是可以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飞速传播的。台湾疾控署的指引非常明确，鼠疫属于第一类法定传染病，发现后必须在24小时内完成通报并隔离收治。黑死病约在14世纪40年代散布到整个欧洲，这场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7500万至2亿人死亡，是人类历史上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流行病。根据估计，瘟疫爆发期间的中世纪欧洲，约有占人口总数 30% 至 60% 的人死于黑死病。而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这座城市的国际机场，每日有超过50个国际航班起降。除了俄罗斯国内航班，这里还直飞亚洲的10个城市，包括北京、广州、三亚，还有泰国的曼谷、普吉岛等。网友最担心的事就是这种极具致命性的鼠疫疫情，会不会在极权政府的刻意隐瞒下，在不知不觉间通过国际交通网络，被毫无察觉的旅客带向全世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明确表示，美方正在密切关注这件事，但掌握的信息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俄方提供。虽然俄罗斯官方在试图淡化这件事，但历史的剧本似乎早已经在另一个维度被写好。最近多位世界知名的预言家和灵修人士纷纷对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发出了警告。曾经准确预言到川普被暗杀的美国牧师布兰登·比格斯在10月5号晚间开启了紧急直播，他在直播中神情严肃地告诉观众，俄罗斯一家生物武器实验室发生泄漏后爆发了黑死病，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封锁。比格斯牧师回忆起他之前看到的异象，他曾经警告说这个会发生在10月，并且在11月和12月进一步升级。这个是他在拜登政府时期的预言，当时他以为这件事会发生在2027年，但最初他内心总觉得这件事会发生在选举期间。那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这件事似乎印证了他的预言，这一次的疫情将源于老鼠，而且他甚至提到一个实验室正利用人工智能制造这种病毒，他预见到的伤亡数字极其惊人，高达3亿5千人丧生，并称这个惨烈程度远超过人们的想象。比格斯说，在梦中他看到川普身后铺住红地毡，穿着同样的西装，川普的开场白是，亲爱的美国同胞，我们将关闭所有空中交通管制，停止所有来自海外的航班。不单止这样，我们还要停飞所有国内航班。这个是为了阻止疫情蔓延，但比格斯当时就预见到了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因为疫情已经好像燎原之火这样席卷了欧洲和中东，并蔓延到非洲，事态非常严重。比格斯说，我看到了黑色的分离，主话兽的体系将不再受束缚，即将显现。我看到了那片云，亦都曾经反复向你们提及，我讲过这一切始于犹太新年。主话事态将加速发展，我看到黑马在欧洲大地上驰骋，于是我说艰难的日子即将来临，你们必须密切关注。我还说过绿马和黑马将并驾齐驱一段时间。无独有偶，远在亚洲的泰国著名灵媒莫普拉早在去年年底就曾经公开发表过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预测，他当时在节目中自称转达了对2026年的警示，明确提到了两个关键词，
肺痨和黑死。他解释说，这个代表了肺结核和鼠疫这种古老疾病的特征，混

十几趟国际航班的现实是几咁吻合。而英国著名的通灵师，被称为末日先知的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在9月24号的影片中亦都分享了一段奇遇。他讲述了两名西藏僧侣突然间造访他的家，告诉他一场新的全球健康危机即将来临。这个是一种主要影响肺部的细菌性疾病，控制起来非常困难，甚至比新冠肺炎传播速度更快。在这里我们列举这些预言，并不是要将他们当作确凿的新闻事实，更加不是为了制造恐慌。在这里我们一直强调用事实和逻辑讲说话，但当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不同背景的人在同一时间指向同一个威胁时，他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平衡的视角，令我们警醒人类正处于一个极其脆弱的十字路口。帕克在转述两位藏人的预言时，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藏人透露，中共似乎曾经试图释放某种嘢，后来又退缩了。这个暗示着有人曾经考虑将它作为战争武器。今日我们想同大家探讨的最核心的话题就是，无论预言有几咁开人听闻，帕克同两位藏人都传达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如果第二次类似的瘟疫大流行真的出现，它最终一定会被控制住，这场灾难最终会被阻止，人类的命运和历史还会延续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人类绝对不会被彻底消灭。要度过这样的至暗时刻，我们必须找回被中共的权体制摧毁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人类的道德良知和精神信仰。在印度的古老预言里面，有一个关于牛的象征，这头牛有四只脚，代表着支撑社会的道德和正义。随着时代变得越来越黑暗，牛的脚就会一条一条地断。到了最黑暗的时代，牛只是剩下一只脚勉强站立，意味着社会的道德价值已经崩溃到了极点。看回今日的中国，中共几十年的唯物主义洗脑和无神论教育，破坏了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为了利益互相欺骗，为了权力毫无底线。当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崩溃时，整个社会必然会随之衰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今日乱象重生的根本原因。要修复这种溃败，我们需要的不是极权政府那一套，你必须这样做，不能够这样做的严酷规矩和禁令。正如帕克所说，我们必须区分宗教和精神性。宗教可能只是一条外在的路，但精神性是一种生活方式。真正的精神性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良知，我们内心的最深处都同一个神圣的源头相连，我们天然就知道什么是啱的，什么是错的。如果社会需要以精神价值为基础，那这个基础的最小单元就是家庭。家庭是一个极其美好的事，建立在共同精神理解上的人际关系和婚姻，是抵御外界风雨最坚固的堡垒。在一段拥有精神基础的关系里面，你不会去欺骗对方，不会令对方失望，更加不会故意毁了人家的人生。这种传统的保守的家庭价值观正是极权主义最害怕的，因为一个有信仰有爱的家庭是无法被轻易洗脑和摧毁的。而更加令人振奋的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精神力量不能够改变自己，甚至能够真真切切地改变现实的轨迹。帕克说，前几日一些科学家公布了一项关于祈祷和健康的研究，他们在澳洲研究了大约1800人，结果发现那些拥有信仰经常祈祷的人，不单止更加容易长寿，亦都能够更好地由疾病中恢复过来。帕克指出，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真的有某种神圣力量在帮助他们吗？还是因为积极的思想好像一种安慰剂一样，作用于身体，令人变得更加健康？又或者我们实际上真的能够通过思想产生

0: 某种真正的疗愈力量。这个就是问题所在，我们的思想可能确实能够影响世界，而我们越是产生积极有疗愈作用的思想，世界亦都可能因此而变得更加好。所以帕克一直话俾大家知，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样嘢，就是想象自己最好的未来。暂时不要过度担心整个世界，只要想象自己的生活正向前发展，想象自己周围的世界是安全的、幸福的，一切都会按照它应该发展的方向进行。当然，世界永远都会有阳光，亦都永远会有暴雨。生活中总有好事和坏事交替发生，但无论外在的环境怎样喧嚣，无论独裁者怎样虚张声势，我们都应该保持内心的平静。帕克强调，我们不要永远去追逐外在的事物，要知道真正的生活是由内在开始的。在你内在的最深处存在着一种无法被夺走的平静，这个是灵魂深处的寂静。你要在心里面默念那个最深层的我存在，我就是平静，我就是无限的喜悦。我们每个人本质上都是这样，如果我们始终将注意力放在这份坚定的良知和内心的平静上，那世界的灾难可以来亦都可以走，坏事可以出现亦可以消失，但我们最终都能够保持安全和稳定。大家想想，如果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如果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按照自己的本心和良知去判断事物，不被中共的大话所欺骗，如果大家都向美好的部分去想，去向往一个无极权充满自由和爱的未来，那这种庞大的共同信念就会形成一种改变现实的洪流。帕克指出，有些时候问题越大，反而对整个世界越有推动作用。巨大的危机，譬如一场大流行病，会迫使全世界善良的人团结起来，为了拯救生命而战。为了拯救生命而战，当我们共同散发出积极的、有疗愈作用的思想时，神圣的力量就会介入，神就会帮助我们，奇迹就会站在我们一边。事情就会因为我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而奇迹般地向那个光明的方向转化。这个就是我们在今日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局里面最强大的自救武器。不作恶，守住良知，回归家庭，保持内心的平静，并坚信光明的未来，这个就是人类面对灾难的坚实的底气。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了鲍鱼怎算？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2: 是，芬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星期五啊，哇，今天很大雾啊。天气真是。
0: 咁啊，啲天气咧，明显咧，今日啊开始有啲转变啦吓，咁因为前几日都比较热嘅情况啦，咁样，咁啊天气开始转凉啦，所以大家咧亦都要因应呢啲唔同嘅一个气候嘅变化咧，就去作出一啲饮食方面嘅一个调整吓。咁今日咧，梁师傅都会同我哋讲讲，而家进入乜嘢嘅节气啦？
2: 嗱，今日咧就已经进入呢个咧就叫做寒露啊。寒露嘅节气啊，咁啊呢个节气嘅特征咧就真系应晒节啦，因为咧呢个变化咧就系啊嗰个气温咧由凉爽咧就转为寒冷，咁地面嘅露水咧就更加冷添，北方啊呈深秋嘅景象啦，已经即系黄叶变红叶啦，系嘛， 咁啊，南方咧个秋意都渐浓啦。咁啊，好似我哋加州咧都见到嗰啲树叶咧已经变色啦，系嘛？
0: 嗯。是咁啊，大自然都喺度变紧吓，咁我哋咧人体同宇宙咧系相对应吓，咁人哋都讲，人体就好似一个宇宙咁样嘛，系咪？咁亦都有五行啦，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我哋相应嗰个食物啊、饮食方面啊，都要作一个调整嘅。咁点解会咁咧？因为气候喺度变紧啦，咁所以咧，大家或者听梁师傅介绍下啦，睇下有咩。啊，饮啲咩汤水啊，食啲咩嘅食物比较合适啊，咁样。咁如果你有疑问咧，亦都可以打我哋嘅电话888-604-1688，咁我哋一齐去探讨下嘅吓。咁梁师傅，咁啊而家呢个进入呢个寒露呢一个节气啦。咁除咗头先你讲嗰个气候一啲嘅变化啦，咁我哋喺养生方面咧要注意啲乜嘢啊？
2: 咁啊，养生啊，梗系最重要咧就系饮食啦，系咪？飲食嗰方面咧，就以油潤啊、滋陰養肺為主啊。咁啊，即係而家咧，我成日都聽到嗰啲人咧，即係講講下嘢，又有啲好似即係
0: 起痰咁啊嘛，
2: 起痰啊，係啦。咁啊，有時又清清個喉嚨咧，就會又即係整理下，咳兩聲啊，咁樣清下個喉嚨嘅啊。尤其是即係我哋做節目咧，有時都會有噶。所以希望大家听众咧，即系听到咧，冇介意啊。
0: 嗯，系。
2: 咁啊，就适合食用嘅咧，就有乜嘢咧？山药啦，即系我哋讲嘅淮山啦，系咪？栗子啦、芝麻啦、红酒啊、雪梨啦、蜂蜜同埋呢个雪耳啦。嗱，最紧要咧，即系咳啊、喉咙唔好咧，少食辣椒啦。咁啊，生姜食少啲。啊，唔好食咁多都可以嘅，呢啲辛辣嘅嘢咧，尽量就食少啲啦。啊，
0: 嗯，
2: 咁啊喺呢个保暖嗰方面咧，呢个足部啊，即系嗰只脚嘅保暖咧，有俗语话咧就系白露身不露，寒露就脚不露喎。咁啊，即系因为咧，即系出边天气冻咧，你只脚咧。如果你唔着物啦，就咁即系行咧，都会即系会觉得哇，点解只脚咁冻啊？尤其上咗年纪嘅老人家啊，夜晚瞓觉咧，你只脚一定要保暖啦。所以我建议大家咧，瞓觉之前咧，用热水泡下脚啊，咁啊就比较好啲。啊，梁师傅有呢个习惯嘅，我一个礼拜泡三次啦，隔日啦，啊，咁啊。食完饭之后坐喺度睇下电视嘅时间咧，咁就泡啲热水喺度浸脚啦。通常咧就大约浸30分钟到啦。啊，
0: 咁啊唔使加乜嘢喺个水度噶系嘛？就系、是、咁样热水，即系
2: 唔系有一啲有一种好似盐咁样嗰啲晶片咁样嘅，加落去嘅。但如果你因为嗰啲要特别买噶啦，嗰啲就，但系如果你自己冇咧，你屋企有粗盐，可以加啲粗盐落去嘅喎。
0: 嗯哼，
2: 系。嗯，啊，咁啊，或者加啲姜片落去都可以嘅，有啲人就用姜啦。
0: 啊，即系煲水嗰阵时就加落去煲咁样，系咪？
2: 系咯，系咯，啊，咁诶，呢两样嘢你可以加落去，可以帮助。咁啊，就真系几好嘅，浸完只脚咧，成只脚暖晒。咁你就瞓觉就唔会觉得
0: 个冻，
2: 系啊，啊，所以呢个非常之好嘅。咁啊，起居嘅心境咧就系要早起，就朝头早早啲起身啊，冇咁冇贪睡啊，瞓到晏。通常我咧就5点钟起身嘅，5点钟个天都未光嘅噃。天未光唔紧要啊，你咪开灯咯，系嘛？习惯咗你即系嗰钟数起身咧。你自自然唔使教闹钟噶啦，真系即系争个一两分钟咧，你就自然会醒噶啦。啊，咁啊就同埋咧，瞓醒之后咧，你唔好即刻趌起身、哦。啊，老人家尤其是啊，瞓喺张床，唞佢几分钟先啊。咁你可以咧，瞓喺床咧，一做一下啲手脚嘅运动都得噶。咁样咧就可以预防嗰个血栓啊。啊，咁啊。多啲亲近大自然啦，即系可以登高远足啊，保持 心情开朗。今日呢个咧就系我哋保养养生嘅秘诀嚟噶啦。
0: 嗯，系。系咁啊！喺饮食方面咧，咁大家都要注意啦吓。咁头先梁师傅都讲啦，即系辛辣嘢啊、生姜啊呢啲啊、辣椒啊食少啲啦吓。咁啊，可能有啲朋友话：，诶，冻咪唔系要食啲辣嘢驱寒咩？咁样咁，其实系咪而家仲未到嗰个时候啊？
2: 而家都冇乜所谓噶啦，即系哇！你知一年四季都有人去打边炉噶啦，系嘛？食火锅，哎呀，即系。即系呢个咧就唔怪得人嘅，即系因为我哋三环市天气都系属于比较
0: 凉嗰、个
2: 凉啲嘅，系所以天热都有人打边炉，可以食即系有机都可以食火锅嘅。咁咧就呢个咧就少，但系食火锅唔好食嗰啲麻辣火锅啊。
0: 呢啲嘢就好伤肠胃嘅。有时咧虽然话诶自己顶得顺哦，食完落去之后觉得肠都热，即、就、系、是、有一种。灼热嘅感觉，
2: 灼热感觉啊，哦，系咯，所以咧呢个咧就系要大家小心啦，就唔好食麻辣火锅啦，食啲即系啲比较即系冇咁辣噶啦。你想野味，咪俾个咩沙茶酱啊嗰啲可以野味啲咯，系咪？
0: 嗯
2: 啊，同埋少食呢啲炸嘢啦，系嘛？炸嘢而家我哋有咗嗰个叫做air fryer 嗰个啊吓，就帮助我哋即系唔使下下开油锅去炸嘢，因为炸嘢始终含油都系比较多啲噶吓，你把握唔到个油温咧，佢分分钟就真系含油噶。但系如果用呢个 air fryer 咧啊，佢就唔会有咁嘅情形噶吓，咁就适度润肺健脾啦，多食啲好似即系呢个银耳啊、木耳啊、百合、莲子、山药、雪梨呢啲咁样嘅金润食材咯，系咪？
0: 嗯，
2: 嗱，今日咧，梁师傅教大家煲一个素汤啊，唔落肉嘅，啊，食得清啲啊。
0: 嗯，
2: 咁啊，呢个系润肺养颜嘅素汤嚟嘅，最主要就系用苹果嚟煲汤。今次就苹果大嘅苹果三个啦，啊，腰果25克，红莲子20克。百合30克，无花果3个，粟米1条，红萝卜1条，盐适量，水咧大约系2000毫升啊咁样嘅，咁啊即系水唔会好多，因为呢啲我哋冇肉冇骨嗰啲咧唔使煲太耐啦，一个钟头到就得噶啦。苹果咧就你可以连皮啊，因为而家我啲苹果好少有辣噶啦，系咪？
0: 嗯，
2: 咁啊就啊咁你就一开始去咗个心，因为个心酸噶啊。咁啊，腰果、莲子、百合、无花果呢啲用水浸泡半个钟头备用啦。粟米就切小段啦，红萝卜就去皮之后切大块啦。啊，汤煲落放入水2000毫升。咁啊，将所有材料放入去，大火煲滚10分钟之后转中小火煲一个钟，加啲盐调味咧就可以饮用噶啦。咁啊，即系呢个咧就秋天天气因为干燥啦，所以容易喉咙痕痒咳嗽啊。咁啊，红莲子即有清心安神，百合又清热润肺嘅，腰果又可以代替肉喎。一啲人煲素汤咧，真系腰果可以代替肉噶啊。
0: 嗯，
2: 咁呢个系好好嘅素汤嚟嘅。
0: 系有啲蛋白质咁样系嘛？
2: 嗯。
0: OK， 咁啊，另外咧喺呢度咧，即系苹果咧，其实啊，有啲朋友话我每日都食一个苹果啦，咁样咁原来生食苹果咧，同埋。煲过嘅苹果系唔一样噶吓，咁所以咧佢啊，好似话啲苹果咧，佢嗰个苹果皮咧就含有丰富嘅果胶啊，所以咧就唔好批走佢。咁但系咧里边个心你可以起咗佢吓，咁即系切开之后咧，嗰啲头头尾尾嘅部分可以切走佢，但系咧个苹果皮咧就尽量唔好切啦，咁啊唔系嘥啦。咁如果苹果有啲烂啊，或者皮花咗，咁你当然就批一下佢啦吓，执一执佢咁样先去煲。咁呢度咧都系啊，即系同大家提一提啦，咁样。咁梁师傅咧教咗呢个苹果汤系非常之唔错噶，系润肺养颜苹果素汤。咁啊素食嘅朋友都啱啦。咁我而家发觉咧好多。 广东嘅朋友咧就煲汤成日老火汤啊，因为有啲肉啊，有啲骨啊，猪骨啊咁样去煲。咁但系发觉咧，有啲北方嘅朋友咧，佢哋煲嗰啲汤水咧，通常都系比较即系啊冇肉喺度啊。咁啊，好似啲豆啊，其他嗰啲雪梨啊咁嗰啲咧，即系呢类型嘅汤，佢哋都唔俾。嗰啲肉喺度，咁我谂唔知系咪文化方面嘅唔同咧，饮食方面唔同啊，咁啊而家好多，譬如我哋睇到嗰啲 YouTube 啊，嗰啲上边咧，咁佢都会好多，讲下啲啊煲啲咩汤啊咁样，但系咧都冇提到俾肉啦咁样，咁唔知可能即系咁样煲法咧，对一啲譬如担心自己三高啊，或者嗰啲朋友咧就觉得啊，我唔应该食咁多肉类嘅嘢啦咁样，咁系咪素汤系？又会好啲呢咁样。咁每个人呢就根据自己情况啦，但如果細路仔飲咁样。
1: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喎点算啦，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哋嘅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 欢迎大家打电话入来嘅。话梁师傅呢就中秋节嗰时就买咗两个靓嘅碌柚啦，咁我都见到啦。咁加上呢佢剥开之后，哇呢、这个柚皮呢都非常之厚㗎，好厚肉啦，咁正啱呢就係佢用嚟做菜用啦。咁梁师傅话两个碌柚皮其实份量都唔少㗎，咁你系做咗边一啲嘅菜式呀？
2: 嗱，我首先呢就将佢呢就用传统嘅方法将佢成即係成块柚皮你炆咗佢先。炆咗之后呢你可以做其他菜式都得㗎。咁当然呢有啲就係、是、我唔想咁样，有啲呢就直接即係将佢切开一小块咁样咧，就够攞去俾啲嘢炆佢咁样又得啊。咁因为咧，我想做一啲传统啲，譬如好似有啲喺餐馆食嗰啲虾子扒柚皮啊，佢系成块噶嘛，啊，佢唔系切碎噶嘛。咁即系咁呢种扒柚皮咧，第一佢个卖相你可以睇到，哇，原来成块柚皮系咁样噶噃咁。咁所以咧，我就首先将呢两个碌柚一开四就变咗八块啦，就攞去咧。首先咧就系先浸水啦，但系你就咁浸水咧，佢唔索水喎。原来，咁咧就点样咧？你要用一啲热水嚟煮一煮佢先。煮佢大约五分钟到，五分钟到你煮嘅时间咧，你就要搵啲嘢，搵个嗰啲炸呢咧。攞个壳咁样揿佢落去，即系等佢揿落去啲热水，等佢索到啲热水啊！如果唔系，佢浮喺上高，成日滚嚟滚去都入唔到个心嘅啊！
0: 压一压佢，
2: 压一压佢系咯。咁啊，五分钟你就捞起佢，跟住去过冻水啊，冲冻水。咁咧，你冲冻水，你一定要由佢一路冲冻晒，完全冻晒先好揸嗰啲柚皮。如果唔系咧，哇！原来入边啲水咁热嘅一揸。咁你就辣身自己㗎喇，因为要小心。咁我发觉呢，我咪买咗两个柚碌柚呢，佢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呢就係、是、一柚四分一磅，另外一个呢就一磅，即係一个大嗰个呢就多咗四盎司。收尾炆起上嚟呢，我发觉原来呢较大嗰个呢佢嗰啲纤维比较多。食起好似即系有啲筋咁样啊，反为一磅重嗰只咧，冇嗰个情样喎，好滑噶喎，冇乜嗰啲筋喎，
0: 即系好似老同唔老咁样，系咪啊？
2: 系啦，冇错啦，就系、是、即系所以佢叫老树生油啊嘛，咁啊先。但系你唔好真系贪太大，可能我就系贪心啦。买个大啲啦，个口皮咪厚啲咯，咁点知原来嗰个口感就有咁嘅分别。咁而家我知啦。第二次买个柚，碌柚咧一磅到就好啦，唔好买太大啦吓。咁、
0: okay.
2: 啊就炆好嗰啲柚皮咧。我当时炆咧，我哋中秋我教过啦，俾啲排骨啊，嗰啲虾干啊、干瑶柱啊、姜葱蒜头啊嗰啲咁样落去炆佢啊嘛，系嘛？咁啊就俾汤啊咁样，就 大约蚊半个钟头到就得噶啦，就淋噶啦已经啊。咁啊蚊个时间亦都系咯，你即系亦都要揾啲嘢扎一扎面头，即系唔好俾嗰啲油皮浮起上嚟。有啲底下嗰啲就油味，上高嗰啲啊冇汁系嘛，咁样蚊嘅蚊好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啊做菜啦。咁上次咧我就咁即系将佢攞咗出嚟咧，就稍微切细块佢咧。就连埋炆好嗰啲排骨啊、虾干啊，一齐去食啦，啊，咁啊埋翻个芡咁样，都几好，几好食。今次咧，我仲有啲柚皮点样咧？咁我就本来我谂住剪虾子柚皮，原来我发觉屋企冇虾子啦，已经。但我又唔想去买喎，你知一买一包，哇，都好大包噶嘛，几时先用得晒啊？啊，可能两年都用唔到啊！有几多虾子菜式做啊？系咪？
0: 嗯，
2: 好啦，咁啊，我就改为咧，我发觉雪柜原来我有啲上次嗰啲啊买咗啲阿拉斯加嘅长脚蟹咧，插肉啊嘛，我咁啊用剩咗有啲新鲜蟹肉，我就急冻咗佢，咁啊睇下，啱啦，又可以清雪柜啦，咁啊攞出嚟咧就做一个蟹肉排有皮，咁啊好简单啫，嗱你啲有皮已经炆好咗啦嘛，系咪？嗱，炆好嗰啲柚皮嗰啲汁咧，都几多下，我就留起啲汁啊，攞嚟即系好嚟煮餸啊，其他咁样刚好，我就攞嚟埋芡啦。咁啊嗱，首先我着攞两块炆好嘅柚皮啦，两块软块嘅冇切嘅，咁咧就摆落个碟嗰度，即系入个 microwave 嗰度打佢打热佢五分钟备用啊。咁嗰啲鲜蟹肉咧就三盎司到啦，蛋白啊一只啊。咁炆过柚皮嗰啲汤汁咧就是、半杯到，咁啊调味要加啲落去啦，咁就烹大师啦一个茶匙，胡椒粉埋油少少，就粟粉水两个汤匙嚟埋芡嘅。好啦，咁啊就煮热个柚皮汁先，首先放入嗰啲汁啦，就蟹肉啦，同埋嗰啲调味啦，一煮滚之后咧就即刻用粟粉水埋芡啦，埋好芡之后咧，跟住就熄火，再加埋个蛋白落去。拌匀，跟住就淋翻喺个柚皮上边，咁就搞掂啦，快靓正系咪？
0: 系啦，梁师傅做出嚟真系嗰、那个柚皮咧，就好似嗰啲燕窝咁样嘅样子，吸住喺度，咁我觉得都好得意啦。咁但系食嘅时候，系咪用个刀叉一齐先得？
2: 系嗱，你食嘅时间，如果即系你可以用刀叉，第一。啊！再唔系咧，如果人多咁诶，你咪直情即系喺个碟嗰度咪解开佢咯，个刀啊，解开佢细块咁样，咪大家容易得嚟食咯，系咪？
0: 好似锯扒咁啊，见
2: 系啊，系啊，真系好似锯扒咁样一块一块咁样啊。
0: 咁其实柚皮咧，其实如果大家有食过咧，就好得意啊，佢仲海绵咁样啦，但系咧佢又有啲烟韧嘅，所以个口感我都几中意。但系咧，一定要整得唔怕苦啦。不过有啲朋友系食得苦嘅，苦瓜都唔紧要啦，系咪？咁但系咧就都系冇啲冇苦味咧，会好食好多啦。
2: 我咧就浸咗三日水啊，即系浸嘅时间咧，你就隔几个钟头咧就揸揸水佢。揸水呢你就唔好个块柚皮喺返嗰兜水嗰度揸喎。因为你揸咗又索返佢啲水。
0: 咪等于即刻要换水先得。
2: 你要我就咁样我开住个水龙头。嗰啲水喺个水龙头下面嗰啲水呢一路冲住一路揸。咁你咪保证你揸出嚟嗰啲你就唔会索返嗰啲柚皮水啦嘛。啊！你系索翻水喉流出嚟嗰啲干净清水啦嘛，系咪啊？
0: 好，大家咧就注意呢样嘢啦吓，咁啊，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咧，呢个梁师傅介绍系蟹肉扒柚皮啊，就系、是、炆好嘅柚皮两块啦，鲜蟹肉系三个安司，蛋白系一只。咁啊，调味方面咧就用到呢个炆过嘅呢个柚皮嘅汤汁啦，系半杯嘅，加入呢个烹大师一个茶匙，仲有胡椒粉麻油少少，粟粉碎两个汤匙，咁啊煮啦，系咪煮将呢啲调味合埋咧就煮一个，加埋啲勾一个芡咁样，咁啊捞嗰啲蟹肉落去。其实好简单啊，如果
2: 系啊，好简单
0: 就淋上去就得啦。 就变咗另一个菜式啦。咁唔系淨係话我呢个炆油皮咁单一啦。咁亦都系唔同嘅食法嚟嘅。
2: 冇错，系咯。我知道酒楼好鍾意买个咩豉汁排骨有皮㗎嘛，系咪佢啲少。佢当点心。
0: 冇得食，我好少餐馆有得食。
2: 哎呀，麻烦嘛，功夫多嘛，嗰啲有皮系嘛。
0: 好多人唔识食㗎啦，师傅。
2: 咁啊系又怕。
0: 唔系好识食㗎，我怀疑都。即系觉得唔知道有呢个菜式可能。
2: 咁所以自己做囉，尤其是我哋上年纪嘅人知道㗎嘛，係咪
0: 係即係后生嘅。怀旧啦呢啲菜式。
2: 冇错啦。即係我哋可以讲话叫做真係肉即係用尽嗰啲食材㗎呀，係咪
0: 係。
2: 咁啲有皮你通常剥咗就食个肉就嗰啲皮就抌咗佢㗎，係咪咁原来即係可以做菜㗎，係咪
0: 同埋呢，如果你出去食应该唔平啊，呢啲咁嘅菜。
2: 应该係啦，功夫菜嘛。咁咪啦。
0: 就係浸啦，浸耐啦，係啦。
2: 始终都係浸啦，揸水浸揸水咁样㗎嘛。其实唔係咁难嘅，係咪只不过即係你起码要几日时间啦，即係唔可以心急囉。
0: OK， 咁大家如果你有冇諗住自己都做一做呢个油皮呢，或者已经做咗但又做到点个样呢，咁满唔满意呢，你都可以打电话入嚟㗎。因为梁师傅之前都有几个菜式入面呢都教咗用呢个油皮去做㗎啦。咁最紧要前期处理呢个油皮，咁处理得好呢，咁通常都冇乜大问题㗎啦。咁红分离之前就係懒咗一啲呢，就係揸呢个油皮水嘅时候就好似都係浸咗一日多啲咋。咁结果就有啲苦。係呀，结果就係做咗出嚟就係苦就麻麻地啦。味道其实都 OK 嘅，因为按梁师傅嘅做法。但係呢就係苦囉。大家都要留意啦。好，我哋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 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分享你嘅一啲嘅菜式嘅。
1: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喎，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 现在接听这位朋友电话。Hello， 你好，点称呼你啊？
3: 哎，你好。我是 Linda。
0: 哦， Linda， 哦。好，请
3: 讲。我想问啊。剛才阿楊師傅介紹那個素湯，麻煩你再講一次那些份量。
0: 哦，那個材料是不是？好。
3: 份量多少材料，麻煩了，拜拜。
0: 好，多謝你，好，拜拜。好。好，咁啊，梁师傅呢头先呢就教咗我哋系一个苹果汤啊，咁呢个汤呢我哋同大家重复下，咁啊好适合而家呢一个节气饮嘅。咁啊用到嘅材料有苹果三个，腰果25克，红莲子20克，百合30克，无花果3粒，仲有呢个粟米1条，红萝卜1条。盐呢就是你自己调味嗰时候根据自己嘅口味去调比落去嘅。咁仲有呢水呢就是2000毫升。咁呢度呢就是水2000毫升。如果你煲素汤呢这个份量就 OK 啦。咁如果你可能要加啲肉啊煲耐啲，咁你就要适当多返一啲水啦，系咪梁师傅？
2: 系冇错。
0: 好。相信都记得到啦，苹果三个，腰果25克，红莲子20克，百合30克，无花果3粒，粟米、红萝卜每样一条，水2000毫升。好。咁因为呢梁师傅呢下边呢仲准备咗一个菜呢俾大家㗎。
2: 系冇错。咁就上一次呢就我讲介绍过一个叫做罗望子酱㗎嘛，系咪咁呢个罗望子酱呢就酸酸甜甜，有啲好似酸梅酱咁上下嘅味道啦。咁佢唔辣㗎喎。咁就 我佢就冇中文名嘅，冇中文字嘅。咁我再查清楚咧，再睇下佢，我原来佢系印度出嘅。
0: 嗯，系。
2: 嗯，系印度出嘅。咁泰国都有吓，即系唔同牌子啦。咁就呢个罗望纸张咧，佢个英文啊，嗱，大家咧要写清楚佢啦。啊，佢叫做 tamarind。Tamarind sauce, tam 咧就系 T A M M A R I N D, tamarind 啊，咁啊佢又叫做咩 ？Tamarind chutney, chutney sauce, chutney 咧就系 C H U T N E Y, C H U T N E Y, sauce 咧就系 S A U C E。
0: 嗯，诶，梁师傅啊，通常咧佢哋即系用点样用嘅呢个酱？
2: 嗱，你可以就咁攞嚟点嘢食又得，攞嚟煮餸又得啊。
0: 嗯，
2: 咁诶，甚至乎可以做一个嗰啲即系沙律嗰啲调味料都得噶，就系佢个味道就系酸酸甜甜咁样嘅。
0: 嗯，
2: 嗱，佢如果系即系。唔系酱咧，如果就咁你话罗望子咧，你可以喺一啲华人嘅超市可以买得到嘅。佢系好似一个铁色嘅豆荚咁样嘅形状嘅吓，长长地形嘅。所以佢哋咧有啲叫佢做酸子，酸就系酸甜嘅酸嘅味道，酸子。咁啊，有啲啊叫做罗望子。你喺唐人嘅铺头咧，你可以即系见到呢种嘢嘅，呢种好似豆类咁样嘅。咁你如果系咧，你用咧，梗系要搣咗外边嗰个壳啦吓，然之后先用入边嗰啲籽嚟煮咁样嘅。咁啊，佢就系泰国嘅菜式好中意用佢嘅。
0: 嗯，咁有啲泰式风味咁样咯。
2: 系啊，煮海鲜啦，煮虾啊，煮鱼啊，都会用到佢嘅。好似等于我哋点啊？我哋咪好中意整嗰个叫做咩？青柠檬煮个乌豆啊！
0: 嗯，
2: 我哋广东菜咪有个煮乌豆嘅。
0: 嗯哼。
2: 咁咪就系好似咁样噶啦，有啲咁样。
0: 我哋啲酸梅酱差唔多嗰啲咁。
2: 系啊，差唔多，真系差唔多吓，同酸梅同我哋啲酸梅酱差唔多啊。咁啊，呢个我记得去泰国餐馆食咧。都有食咗呢个咁样嘅，呢个酸梅，即系嗰个煮个乌头嘅，用个炉坐住咁样一路煮住一路食嘅，啊，好好味道啊！
0: 嗯，
2: 好。嗱，今日咧我就教大家攞呢个酱咧，开嚟腌呢个腩排喎。嗱，我哋腩排咧就系比较多肉，多少少肥嘅，咁啊，所以叫做腩排。
0: 又滑啲啦，冇咁鞋啊。
2: 系啊，有骨嘅啊，咁咧就我用呢个腩排咧，一磅咁啊，有五条啊，有五条长啦。咁配料咧，我就用咗有啲紫洋葱圈啦，半个黄色嘅甜椒圈一个，番茄片一个。咁啊，我攞即系啲颜色啦吓。咁就咁就调味腌料咧，就系嗱最紧要就系落嗰个罗望子酱啦，两个汤匙鸡粉一个汤匙，盐一个茶匙，糖一茶匙。因为排骨我哋惊有银咧，所以落半个茶匙嘅梳打粉落去，咁啊一齐落去捞匀佢，腌佢过夜啊。咁啊，第日咧我哋就去焗佢啦。咁啊个焗炉咧预先预热350度啦，个焗盘咧铺块石子喺度啦，然之后先将嗰啲紫洋葱啊、黄色甜椒、番茄嗰啲摆喺个盘底嗰度先。然之后咧，将个腌好嗰啲排骨咧就放喺上高，摆入去个焗炉嗰度，先焗30分钟。焗完30分钟啦，嗱你要注意啊，因为咧佢啲罗望子酱有啲酸酸甜甜咧，好好抢火噶。咁咧你为免咧，嗱啲排骨仲未熟过，半个钟头，你咧就揾块石子冚一冚面头，预防佢再焗嘅时间佢会窿啊吓。咁然之后咧。就系再焗多15分钟，即系总共45分钟。咁嗰啲排骨咧，直至到佢熟晒为止啦吓。咁有啲金黄香脆咁样咯啊。 你可以，如果你觉得佢唔够脆，诶，揭开个石子之后，再开高少少个火嚟咧，辣一辣佢，等佢有啲焦，咁就得噶啦。哇，好好食噶，攞出嚟啊！
0: 嗯，哇，呢、這个好似啲酸甜骨咁样个味道，系嘛？
2: 系啊。
0: 嗯，咁啊，呢个咧，好似咧听落几容易做啊，咁啊，希望咧真系咁容易做。啊，梁师傅做过，应该都冇乜太大问题啊。咁佢系简化咗一啲程序咧，然后再教我哋啦，咁样系做得到噶。咁、大家咧可以，不过先要买到呢个酱啦，就好似啲人做叉烧要有，要话要有啲叉烧酱喺度咧，先得噶。
2: 嗱，你去嗰啲大。大间嗰啲华人超市啦，好似嗱琴明街啊，咪有一间嘢大嘅，即系其他地方都有噶啦。华人超市佢有一个卖汁酱，即系调味料嗰、那个 section 咧，你可以揾到呢、這个，即系尤其是嗰啲有东南亚嗰啲嗰啲香料啊、调味料嗰啲，一定有嘅呢个酱啊。嗱，你记住佢系冇中文嘅吓，你又记住呢、這个Tamarind 呢个 sauce 呢个英文 T-A-M-M-A-R-I-N-D Tamarind
0: 系咁大家记得 Tamarind sauce 吓，咁就系一个泰式嘅一啲印尼出噶系嘛，梁师傅，
2: 呢个印度啊，
0: 印度，
2: 或者泰国都有，即系只嗰个唔同牌子咁样
0: OK， 咁啊呢度重复下个材料。腩排一磅，大约五条啦。配料有紫洋葱切圈啊，半个黄色嘅甜椒圈一个，仲有呢个番茄切片，就是、一个番茄切片吓。另外调味方面有腌料啦，就系、是、呢个罗望子酱两个汤匙，鸡粉一个汤匙，盐一个茶匙，糖一个茶匙，梳打粉半个茶匙，生粉两个汤匙。咁就 OK 啦，咁就要用焗啦，焗炉去焗一焗佢咁，腌一晚咧就入味好多啦，咁啊嗰个骨咧亦都够，应该够腍啦吓，会有梳打粉喺度，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啦，咁就讲到呢度啦，但系咧呢个周末咧，因为都几热闹下啦出边，因为啊呢、這个礼拜六咧就系双十节啦，有喺唐人埠咧，咁喺呢个 Marina Park 呢个公园。是咪是那个叫做孙中山公园啊，那度呢就是有一个活动的吓，咁亦都是有一个小游行啦，咁是下午中午时间到下午，咁就一点到三点那段时间啦，咁大家可以去趁下热闹啦。咁另外呢就是星期日，咁哥伦布日吓，咁亦都有游行咁样，因为礼拜一就是呢个哥伦布日。咁所以呢礼拜日就有游行啦，咁喺意大利埠嗰度，咁大家可以一边去睇游行啦，亦都可以欣赏下嗰个蓝天使嗰个飞机表演，係咪梁师傅？係，咁冇听到梁师傅声音吓，咁梁师傅呢到时呢都会礼拜六都会去参加啦，咁到时呢希望之星亦都会去参加嘅，咁大家可以到时打声招呼，亦都可以。
2: 冇咗先。
0: 梁师傅听到吗？
2: 而家听到系
0: 咁话，你到时会唔会去参加呢个活动？
2: 我会去睇飞人表演活动咧，我都会行一段路嘅，都去趁下热闹啊嘛，高兴啊嘛。
0: 系咁啊，天气咧比较好啲啦，因为冇之前咁热啦，咁大家可以趁呢个时间去趁下热闹，咁啊，
2: 系啊，
0: 受下啲阳光。
2: 系嗰日咧就应该系。阳光普照啊，冇雾啦。
0: 今日好多云，所以今日机都睇唔到啊。虽然听到
2: 声，冇啊，系啊，飞机冇飞啊，飞咗一阵就冇咗啦。
0: 因为飞都冇意思啦，我哋都睇
2: 系咯，都睇唔到啦，系咯，所以咧。
4: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推荐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董明，今日为你推荐金曲《梅花三弄》。 呢首古曲通过对梅花凌霜傲雪神态嘅描绘，赞颂咗梅花高洁嘅品质。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随住年底购物旺季临近，美国零售连锁企业 Target 宣布计划在旧金山湾区招聘2000名节日临时员工，协助应对假日购物人潮。招聘职位包括收银员、商品补货员、订单处理员、购物车管理员，以及食品、饮品、服装、美容和电子产品部分员工。部分门店仲提供清晨及夜班工作机会，并支付额外津贴。这些职位的薪酬因城市而异。旧金山职位时薪是 21.5 美元， Novato 是 20.5 美元， Warner Creek 是20美元。Target 表示，临时员工入职首日即可享受符合资格的福利，包括弹性排班、购物九折优惠，以及部分自有品牌商品八折优惠。公司指出，去年超过一半的节日临时员工在假期结束后继续留任。门店职位主要采用预录影片及线上面试方式筛选。有意者可前往招聘网站提交申请。Target seasonaljobs.com。旧金山动物园礼拜四宣布，园内迎来两只年仅四个月大的水豚宝宝，预计再快下个礼拜二正式同游客见面。这对一雌一雄的水豚兄妹来自 Sacramento 动物园，目前体重只有成年水豚的四分之一。水豚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牙齿类动物。擅长游泳，喜欢在水边活动。动物园表示，两只水豚进入自己的展区后，即刻跑向池塘，在水中游泳并探索新环境。园方工作人员表示，看到他们适应新家，令人十分兴奋。动物园董事长科斯特洛指出，园内已经多年没有饲养水豚，这种动物一直深受员工和游客喜爱。两只水豚目前尚未命名，未来几日将继续在不对外开放的环境中适应新家，之后还会逐步和园内的 Birds Tabor 共同生活。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巴拿马南部海岸礼拜五发生规模 7.7 级强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初步测定震级为 8.0。 地震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1点56分，震中位于巴拿马城西南约200公里地方。主震发生后，当地又接连出现规模 5.5 及 5.8 级的余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警告，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等九国部分沿海地区未来几个中头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巴拿马城及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都有明显震感。巴拿马城建筑物摇晃，大批居民紧急疏散到街头。埃雷拉省居民表示，强烈震动使厨房物品纷纷倒落。巴拿马民防部门指出，灾情主要集中在贝拉瓜斯省、埃雷拉省及洛斯桑托斯省，目前仍在评估具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任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海蒂·扎卡里亚担任白宫新任发言人，填补前发言人莱维特今年八月离职后留下的空缺。扎卡里亚目前担任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及旗下社交平台真相社交的高级传播顾问，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他此前曾经短暂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今年三月离职。此外，扎卡里亚还担任修复加州组织的法律顾问，并多次在霍士新闻等媒体节目中担任政治评论嘉宾。修复加州是一个保守派团体，目的是应对左派对州政治的钳制。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今年五月生下第二胎，七月重返白宫工作，之后在八月辞职。他表示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及两名年幼子女，并强调将继续支持川普及共和党的政治理念。社交媒体平台 Meta 礼拜四宣布，即日起禁止字节跳动在 Meta 旗下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平台投放广告，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埃及、印尼、泰国和越南七个国家。禁令不单只针对字节跳动直接购买的广告，亦涵盖第三方广告商推广 TikTok 及其他字节跳动产品的广告。Meta 表示，公司没有义务为竞争对手提供吸引用户的广告服务，强调这个是正常商业决定。Meta 和字节跳动多年来一直在用户活跃度、内容创作者和广告收入等领域展开竞争。近期 TikTok 亦都限制用户由佢嘅平台直接跳转至 Instagram， 双方竞争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两家公司都面临美国未成年人保护争议。Meta 今年八月同多个州达成和解，同意加强年龄核验及使用时间限制。TikTok 亦喺九月同阿拉巴马州达成类似和解。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2: 我是石浩。
0: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啦，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嗱，喺10月5日，川普总统咧就喺内布拉斯加州嘅呢个格兰德艾兰嘅一场集会上边咧，就签署咗呢个行政命令，就话暂时放宽红掩柴油用于公路嘅限制嘅，并指示财政部咧喺法律授权范围内延迟缴纳10月5日至年底期间产生嘅相关联邦柴油消费税，以缓解柴油价格高企对呢个卡车运输啦、农业啦以及消费者造成嘅成本压力。白宫亦都表示话，如果州政府亦都采取相应的措施，一般的卡车司机每次入满油可以节省超过$100。川普说这一项措施亦都可以为农民节省几百万的钱，并称这一项命令将会进一步降低商品和食品价格。石头说红掩柴油和一般的柴油有什么不同呢？会不会造成一些污染？
2: 这个柴油呢，它因为为什么有红掩柴油呢？其实跟普通柴油呢那个性质质地是没有分别的。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有个红掩柴油出来呢？红掩柴油最主要就是其实是对农业啊这些这样的或者建筑设备啊、供暖啊呢啲咁嘅非道路用途嘅設備咧，係用所用嘅柴油嘅。原因係咩咧？呢啲咧被稱為咗係因為佢冇喺公路上面用，所以咧係免税噶，免咗呢一個叫做道路燃料税。咁所以佢本身紅掩柴油嘅質量同埋普通喺路上面行駛用嘅柴油咧，其實係一啲分別都冇嘅，只係佢加咗啲紅油喺邊咧，就等嗰啲警察去check佢嘅柴油嘅时候咧，check到哦，你呢啲咧系红掩嘅，嗰啲唔系红掩嘅。咁如果你系汽车之前啊加咗啲红掩嘅咧，咁佢就会罚你钱，就大概咁嘅意思啦。咁所以咧，因为红掩柴油佢冇咗呢个税啊，燃料税啊，所以咧佢系平咗好多噶，咁啊起码平咗原嚟嘅喺路上边跑嘅嗰啲一部分咧，起码咁讲啦。咁所以咧 ，Trump 呢一次咧就讲紧话，将红掩柴油咧作为咗普通嘅呢个柴油用，就可以车辆可以用。咁所以咧咁样情况之下，就正如你啱先讲紧嘅，白宫讲话，如果你系一个拖头，每次加满油嘅话咧，可以悭$100以上咁样。咁样嘅话咧，就对于呢个卡车司机嚟讲啊，实实在在嘅呢、這个钱翻翻去佢自己嘅口袋入边啦。咁呢件嘢好明显啦。咁如果系呢个成本降低咗嘅话，咁自然就系呢个价格嘅影，即系佢车嘅货品嘅价格应该自然就会低啲啦，系咪？咁啊，相应嚟讲都系咁样，所以对农民嚟讲当然系一样啦，因为农民都系用车嘅，咁佢用车嘅时候咧，佢都要用普通嘅柴油吓，咁而家咧可以用红掩柴油嘅话咧，就更加好啦。咁佢但系入边讲咗一句说话吓，咁啊呢句说话咧都好重要嘅，就讲紧话如果吓呢个州方面咧都配合嘅话吓，咁咧佢就会好好啦咁样。咁嗱，我唔知道加州点样吓。如果加州唔配合嘅话咧，呢个系 加州嘅事同个 Trump 冇关系嘅，即系同联邦冇关系啊。呢、這个先讲明呢、這个呢、這个问题先。如果唔系嘅话咧，到时又讲话诶州又唔做相应嘅措施，咁又唔得啊。咁啊，即系州嘅问题，唔系啊 Trump 嘅问题。咁其实 Trump 而家咧就系想尽办法咧将柴油咧就降低噶啦。咁所以咧从呢一点嚟睇嘅话咧，就非常之明显啦。所以加州适唔适用咧？适用，只不过加州政府会唔会去呢、這个特登去挡去挡佢咧？呢个就系另外一回事啦。
0: 嗯，咁啊，而家个柴油

0: 手就可以生产到柴油㗎。
1: 咁
0: 一定要系你炼到柴油呢先至，即系炼油嘅能力先至代表住你可以出唔出到柴油，或者你出到汽油㗎。咁呢个全球入边最大嘅产油同埋产石油，我讲下产石油同埋产柴油嘅呢个国家呢系美国。而第二嘅呢系俄罗斯。俄罗斯系最重要嘅柴油出口商吓，最重要嘅，因为佢系出好多柴油吓。咁中东反而唔系最重要嘅，中东咧系石油重要，佢唔系柴油重要嘅吓。所以咧而家就算系美伊冲突紧嘅话咧，其实对柴油正常嚟讲影响唔大嘅，影响唔系好大，唔系冇影响，有影响，唔系好大嘅。中国大陆咧，佢有好多嘅炼油能力。咁但係佢而家呢，因为佢攞唔到俄罗斯嘅油，咁所以呢佢其实亦都系呢一个炼柴油嘅能力亦都系下降嘅。而且佢本身炼呢个柴油嘅话，佢亦都冇好少有出口嘅，而家亦都暂停咗㗎啦。而俄罗斯自己呢亦都系因为一个原因就系俄乌战争。咁因为近期呢大家睇到咗 Trump 呢已经讲咗泽连斯基同普京讲啦，讲紧你哋两个都唔可以再炸对方嘅呢个能源设施。咁但系咧，俄罗斯冇听，咁所以咧，俄罗斯冇听嘅情况之下咧，乌克兰都冇停手，咁啊，即系两边都冇停手吓，都继续炸对方嘅呢、这个炼油能力。咁啊，因为俄罗斯嘅炼油厂咧，而家乌克兰嘅无人机真系相当之犀利，可以行成两三千米呢个咁长嘅路程咧，去炸俄罗斯嘅呢个深入国内腹地嘅地方嘅啲石油设施同埋炼油能力吓，所以使到呢个俄罗斯本土嘅燃料咧都吃紧嘅，所以佢而家为咗帮助或者为咗呢个使到佢本土咧嘅供应稍微好啲缓和啲嘅话咧，因为唔系嘅话民怨沸腾啊嘛，所以佢系暂停咗吓出口嘅，咁石油暂停出口，所以令到咗咧欧洲方面咧基本上被截斷咗呢个石油禁制㗎啦。咁而且亦都系因为有啲禁令延长啦，咁所以亦都系令到咗咁样嘅程度。所以而家柴油嘅呢、这个短缺呢同俄罗斯有关，唔系同中东有关，中东系有少少关系，但系唔系最主要嘅，最主要系同俄罗斯嘅出柴油能力有关。咁而因为乌克兰同俄罗斯打到已经系打崩头咁滞噶啦，咁两个咧已经打到眼火爆噶啦，系咪？咁所以咧，你叫佢想停嘅话好难，因为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嘅呢个能源设施咧，都系直接打击佢嘅经济命脉吓，咁所以亦都令到咗咧，俄罗斯系相当之紧张嘅，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我相信柴油咧近期之内唔会咁容易得到解决嘅，最好嘅解决办法咧就系俄乌战争停止，咁就可以解决啦。如果唔系嘅话咧，都难以使到咗呢一个柴油呢个嘅价格会好快脆落嚟嘅。而汽油方面咧，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咧，汽油其实而家从霍尔木兹海峡出嚟嘅油出油量咧，其实已经系拉平咗喺冲突之前嗰个出油量噶啦，而家仲喺度增加紧添。咁点解嘅我哋啲汽油冇减少到咧？两个原因，一就系、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认为仲喺度封锁紧，咁所以咧油商咧就趁机仲未减价吓，呢、这个咧系油商嘅可能直接问题嚟嘅。咁当然，因为近期美国同埋欧洲方面咧，亦都释放咗一啲储备油出嚟啦。咁释放咗一啲储备油出嚟咧，有冇帮助咧？有少少帮助，但系咧佢帮助唔会太大咯。咁所以从呢啲角度嚟睇嘅话咧，其实霍尔木兹海峡呢一个封锁嘅情况咧，其实已经唔系太关系到呢个石油同埋柴油嘅情况噶啦，因为而家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咧，系伊朗嘅油一滴都出唔到嚟吓，而其他国家嘅油咧系可以通过咗美国而家形成咗另外一条线出嚟嘅，咁啊呢个亦都系好明显嘅情况嚟噶。
1: 希石头有一点唔明白，咁嗱，而家川普总统咧就尽量真系降低啲税嚟咧，令到呢个汽油啊、柴油嘅价格去降低啦，咁样。咁但系有人认为咧，就因为主要系供应嘅问题，先造成而家呢个汽油嘅价格咁高企咁。咁头先你亦都讲到话，美国咧个产油量系最大国啊嘛，咁如果系外面嘅油，我哋即系入

0: 唔到嚟，我哋美国加大产量又点样咧？
1: 嗱，咁啊呢度涉及两样嘢，一样嘢咧就系加大产量咧，你可以出口啦。
0: 嗯。
1: 另外一样嘢咧，加大产量咧，我哋美国嘅炼油厂得唔得？呢、這个好重要，因为其实咧，净系我哋讲加州，加州已经成要成好多间炼油厂咧，被啊纽森统治之下咧，已经关闭咗噶啦。
0: 嗯。
1: 咁啊，既然关闭咗炼油厂，当然系炼油能力差咗啦。
0: 嗯哼。
1: 呢、這个就好明显啦。咁啊，加上咗近年嚟喺呢个所谓推行呢个绿色申请咧，其实唔单止系喺加州嘅炼油厂被关啊，有啲其他地方嘅炼油厂咧，亦都喺度关紧，咁所以令到咗咧，其实咧美国本身嘅炼油能力系相当之好嘅，但系咧因为关咗一啲炼油厂，亦都令到咗汽油嘅价格咧系高企紧，因为炼油嘅能力咧唔够啊，所以你出油，你因为你嘅油喺地底掘出嚟，唔可以放喺车嘅上面用啊嘛，你必须要炼过、提炼过，将佢分离晒，然后先可以用啊嘛。咁所以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亦都令到咗呢个石油而家目前仲系高企嘅一个好重要嘅原因。所以两方面原因啦，就系、是、因为而家炼油能力咧出咗问题啊。
0: OK， 咁啊喺呢度而家正值话中期选举临近啦，咁川普政府咁样做咧，会唔会为佢哋嘅嗰个选举会加分咧？
1: 当然会加分啦。接住落嚟喺呢段时间之内咧，石头会同大家讲下，阿 Trump 喺第二任上任之后咧，其实大家唔知道阿 Trump 做咗啲咩啦，系咪？咁啊，讲啲成绩俾大家睇下，到时吓，咁啊，等大家知道一下阿 Trump 究竟上任之后做咗啲乜嘢。咁而且佢今日好似都喺内布斯加州，系咪？呢个佢宣布咗一样嘢，就讲紧之前咧呢、這个嗰啲非法移民咪一直喺度越境过嚟嘅。咁啊，听闻啊，近期咧又话有传闻话共和党嗰个支持率差，咁啊唔系咁好咁啦吓。其实唔系咁好，其实唔系咁好吓。呢啲系可能系啲人完全就讲错咗嘅。咁啊就有呢啲非法移民喺美墨边境，听讲又准备集结啦咁样吓。咁但系会唔会咧？阿 Trump 其实宣布咗话准备呢个推动一个立法，就系要永远禁止啊！呢佢入嚟吓，咁呢个咧，如果系通过国会立法到嘅话咧，咁呢个系非常之好嘅情况嚟噶啦。
0: 嗯 ，OK， 咁啊，希望咧，真系最紧要解决啲民生问题咧，我哋呢个系我哋嘅焦点嚟噶。
1: 冇错啦。
0: 咁但系时间关系，我哋喺度暂停一阵先。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在10月4号那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在这个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一位34岁的加州橙园房地产经纪人张远莹。当时他就正准备登机飞往中国上海。而在10月5号，张远莹就首次在洛杉矶的联邦法院出庭了。因为他被指控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并涉嫌受命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这个赖廷宇的。咁石头嗱，张婉莹是乜嘢背景的人呢？咁佢又做咗边啲嘅监视行为呢，而被 FBI 去调查嘅呢？
1: 嗱，呢个张婉莹呢，如果按照佢一个普通嘅呢、这个美国嘅资料嚟睇下，咁佢呢其实係喺洛杉矶尔湾呢係做呢个房地产经纪嘅。咁对于我哋普通人嚟讲嘅话呢，真係息息相关嘅一个行业嚟㗎。照想买屋去租屋嘅话呢，可能都跟呢啲人有关嘅。但佢就係做一个咁简单嘅一个经纪人啦。咁佢竟然可以同呢个北京方面呢有咗联系。咁所以咧，佢呢一个咧，你如果系讲紧话，即系佢喺美国方面系一个非常之简单嘅做一个经纪，但系咧再延伸一下嘅话咧，你就会发现佢咧，佢其实喺联系嘅方面咧，佢系毕业于北京嘅国际关系学院，咁然后咧长期以嚟咧同国际关系学院啲同学入边保持联系嘅，咁而呢个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嗰个咧，系被称为咗间谍斗嚟嘅，亦都系叫做培养间谍。培养呢啲外交官，呢个喺中国大陆最重要嘅一个学院嚟嘅。
0: 咁听佢个背景咁样，即系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啦，咁如果你喺美国呢边有自己嘅事业啦，咁但系喺中国大陆你做 仲同啲同学啊朋友保持一啲嘅联系啊，而且嗰啲人都系一啲哇都有高官啊，或者系都几有名望嘅，咁唔系一个荣耀咩？
1: 嗱，同学保持联系咧，呢、這个冇问题噶吓，咁、但系咧，睇下同边啲同学保持联系，咁啊同边啲人咧。有瓜葛呢、這个都系好关键啦，因为啱先讲咗，中国大陆有两间学院啦，大家一定要留意噶，一个咧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一个咧就系外语学院，呢两个学院咧系专门培养间谍嘅，专门培养外交官嘅，亦都专门培养咧国安嘅人噶，因为你要记住呢样嘢，因为咧嗰啲呢啲学院入边咧，好多时候入学嗰啲人咧都系俊男美女嚟嘅。咁呢个呢你要明白呢样嘢点解咁讲啦，我举两个人嘅例子俾大家听下。咁呢个国际关系学院亦即係讲呢个张婉莹啦，佢样都唔差㗎，讲得清楚啲。咁呢个张婉莹啦，佢啲学长啦，可以咁讲啦，学长学者啦，一个学长呢就係秦刚，有冇听讲过啊，
0: 外交部储备大使。
1: 前外交部部长啊，而家已经被落咗马㗎啦。秦刚，咁另外一个呢就係、是、方方，有冇听讲过啊，
0: 上次话加州。
1: 加州间谍啊，你喺呢度做间谍嗰个亦都系喺呢个学院毕业㗎。仲有一个呢就系、是、呢、這个呢、這个我一阵先讲呢个人名吓，咁呢两个人咧，其实大家已经知道咗个好清楚嘅呢个情况噶啦吓，咁所以咧呢个学院入边咧，其实系培养咗好多呢啲人出嚟嘅，咁所以佢同呢啲学同学保持关系嘅话咧，咩意思咧？咁啲同学当然会系或多或少都会系睇下你有冇机会被利用啦。咁本身喺呢间学院出嚟嘅咧，当然我唔能够话佢全部都间谍啦，但系咧。呢啲学院出嚟嘅人咧，佢会分布全球唔同嘅地区、唔同嘅行业。以前我同大家讲过嘅话，中共嘅间谍咧，其实系无中共其实嘅渗透系无孔不入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喺呢种咁情况之下嘅话咧，呢啲学生毕业出嚟之后咧，佢去到全球唔同嘅地方，其实系基本上系一种布局嚟嘅。呢种布局，呢种布局咧，有啲人成世咧可能都冇人揾你嘅。有啲人咧会系打咗呢啲咁嘅暗桩啊，之后咧又利用你价值嘅时候咧，就会利用你。咁所以呢个张婉莹咧，好大机会就系因为佢被认为觉得有利用价值啦，咁就先至启动佢噶。因为佢同呢啲学同学保持咗成十年嘅关系，咁佢系2014年嘅时候毕业嘅，咁保持咗超过十年嘅关系，咁突然之间有一日同佢一直保持有联系嗰啲同学咧就。讲话诶，有人想识你话吓，咁啊啲学长嚟嘅，介绍俾你识下咁样，咁啊慢慢咧就开始上咗拆船咯，可以咁讲吓，咁或者佢之前已经系有呢个咁嘅打咗呢桩咯，咁慢慢咧就会形成咗而家呢个布局，最后咧就系、是、佢因为翻咗中国大陆几次吓，咁同呢啲人接触咗之后咧，又通过微信同呢啲人联系。咁啊，讲紧话呢件事我搞掂，呢件事咧就系你啱先讲紧噶啦，就去监视呢、這个中华民国嘅总统赖清德嘅仔，喺美国嘅仔吓，叫做赖廷宇，咁佢一家人嘅呢个地址啦，咁佢哋嘅样啦，佢哋嘅车牌啦，门牌号码啦，咁呢啲全部咧俾佢监视到嘅，咁啊亦都将呢个相片、视频啦发埋翻去呢个中国大陆俾同佢接触嗰个人。就系、是、呢个过程之中咧，其实系最后俾 FBI 炒到咗啦。咁然后咧就喺正如你啱先讲紧嘅，喺佢翻上海之前，喺机场喺洛杉矶国际机场啊，就直接将佢拉咗。而佢本身嚟讲咧，呢一次即系佢其实系2025年做呢件事噶吓。咁佢呢个监视赖清德嘅仔啦，咁佢。其实亦都做咗好多嘅功夫嘅，咩意思呢？就系佢本身喺尔湾嘅，咁佢从呢个尔湾咧就先去拉斯维加斯，然后拉斯维加斯系其实系逗留咗两三日嘅，然后再从拉斯维加斯咧系飞去到西雅图，然后再从西雅图咧，因为赖清德嘅仔啦喺西雅图嘅吓，再从西雅图咧机场入边租咗部车，然后再去到赖清德嘅仔嘅屋企门口。停低车喺度等佢翻嚟，咁咧就当然啦，因为佢本身大家听 听到呢度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其实咧，佢本身唔系一个专业嘅间谍嚟噶吓。
0: 嗯。
1: 但系佢去到嗰度咧，佢以为佢去影人哋，其实亦都俾人哋影到佢啦。咁因为赖清德个仔嘅邻居其实系有摄像头嘅。
0: 嗯。
1: 咁啊，佢成个过程咧都被影晒过，影晒落嚟吓。咁所以咧，呢个系证据确凿嚟嘅，冇得走鸡嘅。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咧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而家拉咗佢。琴日咧就睇到咗出庭一次啦。咁啊冇讲任何信息吓。咁佢嘅先生咧亦都去出咗去法院见到佢啦。咁啊，但系咧亦都冇讲任何嘢。咁我只能讲我而家出咗一次庭。咁而家咧佢嘅罪名系咩咧？就系、是、未登记喺呢个司法部入边嘅呢个外国代理人。即系冇登记外国代理人啦，咁冇登记成为外国代理人嘅，呢、这个就系联邦法律嘅呢个犯罪嚟噶。
0: 喺石头啊，中共代理人咁嘅名咧，好似有啲抽象啦吓。咁但系咧，每次获判刑咧，都系要几年以上嘅。咁但系咧，但系可能佢自己做咗呢件事嘅时候，佢都唔知道自己做咗个角色系代理人嘅角色噶。咁就真系都。几难去判断自己的行为，好似啊影下相啊，咁我 send 啲相喺微信群啊，好平常啫，系嘛？
1: 嗱，先讲下呢个中国代理人咧，系咪呢个抽象啊？唔抽象嘅，因为我哋其实经常同大家提噶啦，只不过大家可能冇留意嘅吓。但系因为而家已经去到咗我哋生活嘅呢个实实在在接触嘅地方，所以再同大家提星岛吓，就系、是。要登记成中共代理人啦，佢而家喺司法部系有登记嘅，所以佢如果系有任何同中共做嘢嘅呢个动作嘅话咧，佢都必须要先向司法部讲咗先，我帮中共要做呢样嘢，咁先可以做，佢系可以做嘅。佢嗱即系好似呢个张婉莹啦，如果佢登记成呢个代理人嘅话咧，佢可以做，但系佢必须喺做之前咧，先讲司法部之前，我要去呢个西雅图入边去睇赖廷宇赖清德嘅仔，你可以去啊，你保密咗先，你可以去，OK， 即系你可以咁样做，但系咧，你如果冇登记嘅话咧，呢个再犯法嘅。咁、所以如果你登记咗你仲敢去，我唔相信你都唔敢啦啩。咁所以呢个本身嚟讲呢係一个好清楚嘅一个情况嚟㗎。咁佢其实系咪真系唔知道嘅情况之下呢又未必。因为啱先讲咗啦，佢其实系前后呢系两次到三次呢系返到中国大陆呢系接触过嗰啲人之后先至返嚟做嘢㗎。所以呢佢唔系唔知道喺做乜嘢。只不过佢自己呢仲以为做咗之后咧，好似过咗骨咁啦，系咪？影张相啫嘛，系咪？咁啊，似乎冇事。但系咧，嗱喺呢度提醒我哋啲朋友吓，咁如果系有啲所谓嘅朋友讲俾你知咧，帮下手啦。呢、這个特别系中国大陆嘅你嘅所谓朋友吓，咁啊讲啊帮下手啦，去边度嘅地址啊，边影张相啊吓，边部车嗰度影张相啦 ，send 俾我得噶啦。咁啊多谢你，咁真系大剂啦。咁啊佢咩目的我哋唔知道。但系咧，你自己要醒目啲吓，因为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一定要你自己要判断呢、這个系咪有呢有系咪有呢回事吓？呢、這个好重要
0: 嘅。咁啲敏感嘅地方，好似军事基地啊嗰啲，都唔能够即系随意去影相啦，系咪？之前我哋亦都讲过，咁但系石头，如果话真系一个中共代理人咁咧，咁我收钱同唔收钱有冇分别噶？
1: 冇分别。其实咧，而家因为佢呢一个呢件事入边咧，而家喺法庭文件入边咧，未显示到话佢呢个有收钱吓，未显示到嘅。但系你帮中共做嘢已经本身系问题嚟啦。咁、其实咧入边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其实系有佢当时去嗰日咧，佢其实系有一个拍档嘅。咁佢因为佢传相嘅时候咧。佢第一次自己传嘅时候咧，系通过微信传嘅，所以咧，因为微信喺美国嘅微信吓，佢所有嘅资料咧系喺 iCloud 嗰度嘅。咁只要美国方面咧出一个法庭文件嘅话咧，就可以 iCloud 入边咧将你所有嘅嘢都攞晒落嚟啦。咁所以咧，你自己讲嘢嘅时候咧。自己醒醒定定啦 ，OK？ 你微信嘅所有嘅嘢咧，主要喺美国发嘅资料咧，全部喺 iCloud 入边啊。咁啊，呢个系佢当时佢 连相连呢个录影都发埋过去俾中国大陆嘅时候咧，其实嗰份内容咧全部存档喺 iCloud 入边嘅。咁另外佢亦都叫佢拍档话：，诶、哎，你俾你嗰啲内容我唔好喺微信入边传啊。咁嗰啲资料全部系包括咗佢同中国大陆嘅嗰个人联系咧，同通过微信嚟联系嘅时候咧，入边嘅内容全部 copy 晒噶吓。咁而且咧。佢亦都講俾佢嘅同伴知講過，誒、哎、你唔好俾微信傳播俾我啦，呢個 AirDrop 俾我啦，咁樣嚇，咁啊通過空氣俾佢咧，咁佢自己咧都醒目嘅，咁啊，但係咧醒目還醒目喎，但係佢已經係做咗呢啲咁嘅情況啦，咁所以而家就非常之明顯嚇。
0: 系咁啊！美国对待你人嗰个惩罚咧，会唔会越嚟越严重咧？咁稍后翻嚟咧，我哋请石头继续同我哋讲。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咁我哋讲到呢个张婉莹吓，咁系被。起诉成为中共代理人啦。咁石头喺呢件事件入边咧，我哋睇到美国啦、中国啦、台湾方面嘅反应系点样啊？
1: 嗱，咁我哋先讲下美国呢边嘅反应先吓。咁啊呢个先讲美国反应，然后讲中国大陆嘅反应嘅。咁啊呢个睇到咗众议院叫全名叫做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吓，咁佢哋睇到联邦调查局咧出咗呢个情况之后咧，咁佢哋非常之明显咁讲到咗咧，话呢个叫做中国共产党再次被发现喺美国境内监视并且骚扰无辜嘅民众，呢一次又公然咁侵犯我哋国家嘅主权。嗱，中共成日都讲紧唔好侵犯人哋嘅主权啦吓，咁人哋呢一个委员会嘅主席都明显嘅讲到啦，咁佢亦都讲到咗话呢一个行动咧，似乎旨在协助中共针对居住喺美国嘅台湾总统亲属采取嘅进一步嘅行动。呢一个发出嘅系令呢一。呢样嘢咧系令人发指嘅呢个警示啦，咁佢亦都讲到话，中共破坏呢个台海嘅稳定嘅野心咧，已经构成咗全球性嘅威胁。咁佢亦都喺度讲紧话，当然赞扬我哋 FBI 嘅执法人员啦，咁亦都系谴责中国喺度侵犯紧美国嘅国家主权，挑衅紧呢个台海嘅关系啦。咁所以话，特赦委员会会同美国人民咧站喺。呢个赖清德同埋佢家人一齐咁样呢个就系美国而家睇到咗呢个众议院出嚟讲嘅说话吓。咁而中共咧嗱，我唔讲，大家其实都知道中共会讲咩噶啦。咁啊，外交部喺呢个6号嘅时候咧，就俾人问到咗话，诶，而家想你哋回应一下关于呢个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嘅家人咧喺美国受到咗骚扰嘅呢件事咁样，系咪同你有关咁？外交部咁样讲嘅，传闻嚟嘅呢个吓，个中方一贯反对炒作所谓嘅中国间谍对于呢个污蔑华人咧对华嘅污染咧系抹黑嘅。嗱，呢个就系外交部讲嘢啦。外交部从来都唔会咧对嗰啲炮灰啦，即系呢个张婉莹之流之类嗰啲叫炮灰吓，咁啊呢啲炮灰咧。是绝对唔会同佢哋呢个求情嘅，亦都绝对唔会承认咧有炮灰呢样嘢嘅吓。咁我成日都讲紧，中共间谍入边唯一一个被承认嘅咧，就系孟晚舟，其他嗰啲人全部都冇承认嘅。咁所以咧，佢被呢个成为炮灰咧，已经系不争的事实嚟噶啦。呢、这个张婉莹。
0: 嗯哼，咁台湾方面嗰、那个
1: 台湾方面咧，总统府当然系严重谴责啦。呢、這个就系台湾方面咧，其实就系讲紧话，因为涉嫌对赖清德嘅长子吓呢、這个赖廷宇啦，咁样去监控嘅话咧，台湾总统府五日回应就系讲紧话，呢个典型嘅跨国镇压，对呢个总统府表达呢、這个。强烈嘅呢个谴责噶吓，咁啊讲紧总统府对呢件事表示强烈谴责噶。
0: 喺石塘，我认为最无辜嘅咧就系华人啦。咁而家呢件事又对华人朋友咩影响？
1: 最大嘅影响两样嘢咧，一就系你睇下中国外交部嘅呢个讲法咧，讲紧话嗱， 同你唔好炒作啊，同我哋冇关噶，你唔好污蔑我哋华人啦，唔系唔好污蔑我哋中国啊，咁样吓。咁、其实咧就已经将自己嘅关系完全撇清晒啦。但系呢一个张婉莹咧，实实在在就系帮中共做紧嘢，传嘅嘢亦都传翻去中共某个人入边。咁连 FBI 连佢相都攞埋出嚟噶啦，咁佢都仲系讲话你抹黑佢。咁你谂下，如果你去帮中共做嘢嘅时候咧，你咩心情咧？你帮中共站台嘅时候，你咩心情呢？嗱，佢嘅相咧，包括咗佢喺呢个2023年，蔡英文嚟美国嘅时候咧，喺加州嘅时候，佢亦都有份咧去参与抗议嘅吓，入边咧连佢嘅相啊都影埋出嚟嘅添。咁你谂下，嗱，你自己谂清楚啦吓。咁当一啲事件出现嘅时候，你自己无缘无故俾人哋请咗去。话有饭盒食下，有部有车坐下，甚至乎可能有几十蚊攞下，你就去举旗嘅话咧，嗰件事影咗你落嚟嘅话，你自己自觉啦。咁正如我啱之前讲紧嘅，今次集种嚟嘅时候咧，点解咁少学生去呢、這个去呢、這个所谓嘅欢迎咧？因为学生签证有问题啊嘛。如果一个唔觉意影咗相嘅话咧，分分钟个签证会被取消噶嘛，咁所以呢啲学生点解会咁少去咧？咪明显知道咗自己系中招嘅机会啦。咁呢个张婉莹佢自己唔知啊，系咪？咁所以作为我哋华人嚟讲嘅话，好清楚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会影响咗我哋华人非常之大嘅信誉吓，非常之大嘅信誉喺美国呢个信誉本身嚟讲嘅话咧，我哋喺呢度成，即系美国，起码喺美国呢度咧，我哋作为华人嚟咗呢度咧，其实系有百几年历史噶啦。咁喺呢百几年历史入边咧，其实系冇求任何嘅所谓嘅政府，即系喺中国大陆嘅政府咧，嘅依靠。我哋自己喺华人社区或者喺美国社区已经系立足咗，亦都系崛起咗噶啦。咁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而家俾中共嘅介入，令到咗咧。西方或者主流社会对我哋华人呢，其实个信心系有非常之大影响，唔系少少啊，因为近年嚟大家睇到咗呢，其实好多嘅呢啲情况呢都已经系出现咗问题㗎啦。咁而呢个张婉莹呢，呢一次嘅出现呢，其实系一种效应嚟㗎。咁呢种效应呢，因为佢系入籍㗎嘛，咁大家亦都认为会唔会佢可能都会被可能会取消，或者甚至乎系取消佢嘅呢个国籍，踢佢翻中国大陆啦。咁呢，其实要睇下佢系咪入籍之前咧，已经系同佢嗰个同学咧有联系，或者甚至乎已经加入咗做紧间谍吓。如果系佢入籍之前做紧间谍嘅话咧，唔好意思啦，佢国籍真系有可能被美国国籍可能会被取消嘅。
0: 咁事实上咧，同样就系话做中共代理人嗰个例子，而又被。撤销国籍嘅情况真系有噶，咁因为而家10月5号咧，美国司法部亦都宣布取消40名嘅归化公民嘅美国国籍，其中包括为中共收集法轮功学院情报嘅61岁嘅华裔男子李平，咁佢亦都系因为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被判处入狱4年，罚款25万，咁4年刑期唔算长啦，但系咧点解会话取消佢嗰个美国国籍身份呢？咁如果系服刑完满之后，佢就会被翻翻去原籍国啦，咁样。咁佢做嘅事又系咪特别严重咧？
1: 嗱，呢个李平咧，其实嚟咗美国成30年噶啦吓，30年啦，大家听清楚吓。咁啊，佢系帮中共，起码系做咗20年嘅间谍，做20年吓。咁啊，唔单止系呢个去收集法轮功学员嘅信息、异人士嘅信息等等，呢个系近年嚟开始嘅。咁佢但系其实咧，佢之前已经系帮中共咧喺 Verizon 啊，喺美国嘅呢个引渡嘅呢个技术科技公司啊，呢啲咁嘅公司入边担任工程师嘅时候咧，已经系将佢哋呢啲公司嘅机密资料咧俾咗中共噶啦。嗰个系经济间谍，咁而家呢个咧就系政治间谍。咁啊，包括咗收集法轮功学员嘅信息、民主人士嘅信息吓。咁佢嚟咗美国30年，咁佢之前入籍嘅时候咧，似乎发现咗佢喺入籍之前咧已经开始做紧呢啲嘢噶啦。咁所以咧，而家美国喺度整理紧。如果真系有咁嘅情况嘅话咧，佢会被撤销呢个国籍嘅，因为入美国籍嘅时候唔可以讲大话噶嘛。咁你如果讲大话咧，就系有问题噶啦嘛。所以有阵时咧，有啲人咧，譬如打个比方吓。你入咗中国共产党，你嚟到呢度咧，你话你冇入，然后咧你入咗籍嘅话咧，查到你系共产党嘅话咧， 共产党员嘅话啦，可能分分钟咧，你如果真系出咩事嘅话咧，你国籍系咁大噶啦，咁所以咧呢个系一啲都唔奇怪噶吓，咁所以上一次嗰个姓魏嘅一个军人咧，而家咪被撤销咗啦，因为佢就系嚟入籍之前，佢就喺入籍嘅时候同埋入籍之前咧，佢啱加入咗美国嘅军队之后咧，就开始做呢样嘢，佢亦都系喺嗰年去申请呢个入籍嘅，所以咧。分分钟佢就系被赶走噶啦吓，服完刑之后先赶走吓，可以讲系身败名裂之余咧，系永远都入唔到美国噶。
0: 喺石堂呢啲咁嘅中共代理人咧，咁佢喺被判刑啦，或者被佢嘅国籍撤销之后，其实佢哋有冇后悔嘅咧？嗬，
1: 佢哋后唔后悔我唔知啦。咁但系咧，我哋希望我哋华人唔好后悔啦，因为呢样嘢好重要嘅。因为你嚟到美国嘅话，第一这个国家本身就系喺度。非常之好对待你嘅，咁你讲紧又喺度反佢，咁你又要系帮中共做嘢，咁我认为咧，你唔应该喺度咯。你真系应该翻中国大陆咧，你都咁中意共产党嘅话，应该翻中国大陆生活啦。我认为几好嘅咁样，系咪？
0: 但好似呢个李平咁咧，佢竟然喺法庭话咧，佢唔知道自己当时嘅行为系违反咗美国法律，
1: 唔出奇啊！所以多啲听我哋嘅节目，睇我哋节目啦。因为我哋成日都讲俾你知唔好做呢样嘢㗎嘛。咁其实呢你唔知道触犯美国法律唔紧要，但你知道做緊坏事㗎嘛。你偷緊人哋啲嘢仲唔系做坏事呀、呢个本身就做坏事㗎啦，你唔需讲緊话。因为其实法律之下仲有叫做道德㗎嘛。咁你连道德都过唔到，咁你仲讲咩法律呀？咁讲系咪讲得清楚啲呀？
0: 可能系咪有啲嘢佢冇认识清楚乜嘢叫做爱国呢？佢因为佢觉得我所做嘅行为我系帮助中国，
1: 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远离中共就最好噶啦。睇下九平共产党咧就最清楚噶啦，远离中共咧系你毕生嘅荣幸，我可以咁讲。
0: 咁就要清楚自己所作所为系喺度做紧乜嘢吓。OK， 咁节目时间关系咧，今日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1: 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游泳池及水疗用品连锁企业莱斯利公司这个礼拜宣布已经根据破产法第十一章申请破产保护，并计划关闭全美76家门店，其中包括旧金山湾区的8家门店。根据破产申请文件，这个礼拜已经关闭的湾区门店分别位于匹兹堡、山景城、鲁花图、Walnut Creek、圣罗蒙、Fremont、圣豪西唐康克。此外，加州其他地区亦有多家门店关闭，包括 Davis、San Diego、Santa Barbara 以及 Fresno 等城市。莱斯利公司成立于1963年，首家门店位于北荷里活，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该公司表示，关闭门店是业务重组的一部分，破产期间其余实体店和线上平台将继续营运，预计2027年年初完成重组并退出破产程序。近日加州公共卫生厅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流感季提前到来，旧金山湾区成为全州流感活动最活跃的地区，病毒检测阳性率达到高级别，仅次于最高等级非常高。截至9月26号，加州已经有1788例流感住院病例，本季累计34人死亡。旧金山上个礼拜报告本季首例流感死亡病例，死者是成年人，具体年龄及健康状况尚未公布。 Santa Clara 原就表示，当地今年流感住院病例由8月底就开始出现，比去年提前约3个月，同一个礼拜的住院报告数量是去年同期的11倍以上。院内4个污水监测区域都检测到了高水平流感病毒，同时索诺马县的流感急诊和住院人数亦在持续上升。截至9月29号，近 5% 的住院病例和流感有关。目前湾区和全加州的病例都以甲型流感为主，卫生部门提醒高风险人群注意防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在希腊雅典发表演讲，呼吁欧洲摆脱沉睡状态，重新振兴西方文明。他选择在雅典卫城对面的普尼克斯山演讲， 呢度曾经系古希腊公民集会及民主决策嘅场所。卢比奥表示，西方正处于历史转折点，必须喺增强国家实力与走向衰落之间作出选择。佢赞扬川普政府推动制造业回流，掌控关键供应链，加强国防及发展人工智能等战略，强调美国已经选择追求国家实力。卢比奥访问期间，美国同希腊双方达成了加强反恐及打击毒品走私情报共享的协议，并讨论了地区安全和能源合作。希腊正积极发展天然气运输枢纽，协助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入欧洲市场。卢比奥此行仲访问了冰岛，并计划前往葡萄牙，向北约盟友重申美国的安全承诺。礼拜三，欧洲议会以454票赞成、86票反对、110票弃权通过一项对华政策决议，呼吁欧盟加强应对中国的产能过剩、间谍活动及安全风险。该决议在欧中礼拜四举行重要贸易谈判前一日通过，虽然不具有直接政策约束力，但反映出欧洲议会对华立场趋于强硬。决议警告说，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可能冲击欧盟工业，如果和北京协商无效，欧盟应该保留采取单边经济措施的权利。同时决议指责北京通过提供两用物资及协助规避制裁，成为俄罗斯对乌战争的关键推动者。北京虽然一直表示在俄乌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战争爆发四年来从未批评过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决议要求欧盟加强与成员国及印太民主伙伴的安全协调，包括维持海军存在及举行联合演习。议会还恢复将中国称为欧盟的系统性竞争对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礼拜三宣布，将在10月29号对一项新规进行表决，以定全面禁止中国实验室为在美国销售的电子产品提供检测及认证服务。如果新规获得通过，禁令预计在2028年10月生效。新规将适用于中国等未给予美国检测机构对等待遇的国家，无论这些国家的实验室及认证机构是否与当地政府有关联。FCC 认为2025年美国市场约 82% 的电子设备检测工作在中国完成，而美国本土实验室承担的比例不到 4%。 FCC 去年已经禁止中共政府拥有或控制实验室提供相关服务，但发现多数中国实验室仍在承接美国市场的检测业务。新规仲将为美国及被认定不存在国安风险国家的实验室建立快速审批机制。近年来 FCC 仲对华为、中兴通讯等中国企业实施设备销售限制，并扩大对中国无人机和路由器的入口禁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加州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今日新闻焦点包括：三藩市蓝队周飞行表演今日开始，蓝天使飞行队连续三日登场；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州政府公开调查 PG&E 今年至少40宗大型停电事故；另外 PG&E 警告加州部分地区今日开始可能实施预防性停电。以下请听详细报道。三藩市蓝队周飞行表演今日正式登场，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将连续三日在三藩市湾上空展示高难度飞行特技。蓝天使去年因联邦政府停摆而缺席，今年终于回归，将驾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表演招牌密集编队飞行。其他参演机种还包括美联航波音777客机、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机以及空军 F-22 猛禽战机，亦会有 F-22 和 P-51 战机联合演出。根据官方时间表，蓝天使在今日星期六和星期一都会在下午三点登场，官方观赏区设在三藩市海滨陆地，市民亦可以在湾区其他合适地点观赏。主办方提醒，飞行时间可能因天气或其他因素调整，出发前应该留意官方最新公布。三藩市市政府要求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公开调查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指今年接连发生大型停电，加上近期火灾事故，反映当地电力服务可靠性令人关注。市长 Daniel Lurie 是检察官邱信福、监事会主席拉菲尔·曼德尔曼以及公共事业委员会总经理丹尼斯·艾雷拉星期四联署致函州政府，要求展开调查。事故指出，今年三藩市至少发生40宗大型非计划停电，每宗影响至少1000个用户账户，持续超过15分钟。这个星期市内亦都有两次停电，影响数以千计用户。另外 PG&E 一项重要基建工程埃格帕特开关站原定2021年投入使用，现在预计要延迟至2029年。市府希望加强对本地电力基建的控制，包括研究收购 PG&E 在三藩市的相关设施。PG&E 警告，由于部分地区预测会出现干燥及强风天气，可能由今日开始对加州部分地区实施公共安全预防性停电，来降低电力设备引发山火风险。公司表示，今次停电安排可能影响多个县，整个周末期间最多涉及17个县，估计大概有12200名用户可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预测风速可达到每个钟头30至45英里，强风吹动树枝或其他物件，可能令到电线受损，增加山火风险。PG&E 提醒居民应该预先为停电做好准备，包括为手机及后备电源充电，准备饮用水和不需要烹煮的食物，并留意官方更新。要特别注意预防性停电视乎天气及火灾风险而定，实际受影响地区及时间仍然可能会改变。湾区又有新的日式烧翅选择，Hashi Market 今日在 Cupertino 开幕，店铺选址是原本 Sprouts Farmers Market 超市的旧址。新店主打日本食品、零食、甜品及即食料理，亦会引入日本人气品牌 Royce 朱古力等商品，吸引喜意日本食品的顾客。根据开幕安排，超市每日营业时间是朝早8点到夜晚11点，另外 Sushi 是晚上8点之后有7折优惠，即是减价 30%。 对附近居民来讲，这间新店将提供多一个购买日式食品和即食料理的选择，
想趁开幕期间去逛的市民可以先确认店铺最新营业安排再出发。加州第十四国会选区的选举竞争持续升温，民主党候选人 Aisha Wahab 和 Melissa Hernandez 近日就移民政策、住房负担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辩论。住房成本高企一直是湾区居民关注的问题，候选人需要回应怎样增加可负担住房，以及怎样减轻家庭生活开支压力。移民政策亦都是辩论焦点之一。至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候选人亦要表明对科技监管、就业机会以及相关产业未来的立场。今次选举将在11月3号举行，对选民来讲，候选人在政策上有什么实际分别，将是决定投票取向的重要因素。市民可以留意两位候选人后续公布的政纲，以及选举日前的公开活动。最后一则消息，三藩市正考虑限制超市使用自动结账机的安排。市监事 Rafael Mandelman 提出的方案建议商店会设置三部自动结账机，就至少要安排一名员工在场协助顾客。支持者认为这项规定可以确保顾客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人帮手，同时减少商店过度依赖自助结账机系统对前线工作造成的影响。不过商户亦可能要考虑额外人手成本以及结账效率等问题。相关提案预计11月在市议会委员会进行聆讯，之后还要经过讨论及审议，才知道会不会正式通过。如果方案获得支持，未来三藩市超市的自助结账安排可能会出现改变。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主要内容。提醒大家，今日三藩市南队洲飞行表演正式开始，出门前记得留意交通安排，而可能受预防性停电影响的居民也要做好准备，留意 PG&E 的最新公布。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月篇的节目时间啦。在录音室里面有我刘博士，
1: 还有我李泰。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嗯 ,OK, 我们今天讲的话题都是承接住上一次的。上一次是讲个报梦的问题。我哋今次讲系鬼魂啦，系咪鬼魂系咪真系存在噶？你睇点睇啊？你
1: 其实都有的，我自己觉得、
0: 你相信有？
1: 哎，我相信是有，因为我们时常我们的文字上面都有讲了，冤有台债有主这些 啊，都有报应的。
0: 冤有头债有主，
1: 对，就是啊。所以你说没有，因为你如果你一个善心的人，福报一定会跟着你，你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如果是你是一个恶的话，你样样都不顺，而且一路都不平稳，
0: 系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迟早，以自利与来迟，系咪？
1: 对
0: ，OK， 好，
1: 嗯，
0: 好啦，嗱，我哋讲，当然我系信嘅，我又讲一所谓灵魂嘅故事，大家听下，呢、这个唔系故事嚟，真实存在嘅，咁样就，我细个就我大概系小学二三年班嘅时候咧，就喺九龙咧搬咗入去元朗，喺元朗我哋唔系真系喺元朗嘅，元朗未到元朗嘅之前嘅一个乡镇就叫平山。咁而家都发展得好好㗎啦，而且我哋嗰陣时係穷乡僻壤嚟嘅。咁我哋入到去嘅时候呢，要搬入去嘅时候呢，去到嘅地方呢，因为呢係爸爸又喺你转咗入去呢个元朗嘅一间嘅小学里面任教啦。咁我哋就搬入去里面啦，准备搬落去平山。因为平山呢係比元朗係平好多嘅。咁元朗呢而家就发展一个好多人嘅市镇，以前係好少人嘅，就好细嘅一个市镇。平山係更少啦，其实唔可以讲市镇，係个乡村嚟嘅啫。就有好多好多嘅好疏散嘅呢个村落。咁我哋住到去平山啦。咁我哋去平山嘅时候呢，我哋间屋呢係一层㗎啫。大概个记忆中係有三四百平方尺，平方尺咁上下啦。其实都唔系好大嘅啫。我哋一家已经係有都七口咯，差唔多都已经有。所以都系一个大家庭呢，当时都会有啦。我哋有当时有五兄弟姊妹嘅。好啦，咁喺晚上嘅时候，当时我系瞓咗㗎啦。唔系我亲身经历嘅。我系瞓咗㗎啦。当时我好细个咋嘛，所以好早瞓啦。咁我家姐父母就亲眼见过嘅，就讲俾我听。好啦，嗰阵时系点咧？嗱，我哋平山住间屋，对开咧就系好广阔嘅田野嚟嘅，已经系冇人耕噶啦，啲人都搬晒出去市区度住噶啦，已经系荒废嘅农田嚟噶啦。过咗大概有呢个半公里噶啦，呢个农田之外咧就系一个小山丘，喺小山丘里边咧隔篱有个乱葬岗。乱葬岗呢，我听讲呢，嗰陣时听讲就係日本仔打到嚟香港嘅时候，喺嗰度呢係杀咗好多嘅中国人。咁呢嗰陣时嘅乡民，当日本仔侵入到去呢个市区嘅时候呢，啲乡民呢就将啲尸体呢执埋埋，就葬喺嗰个乱葬

0: 边嘅连状岗咁样行过去噶啦。相隔嘅话，大概啊都系有一层楼，唔知有冇一层楼咁远嘅啫，喺个附近嘅啫。其实我一走埋去咧，都可以行几步可以见得到个连状岗噶啦。咁我条小路咧，即系所谓人行出嚟噶啦。以前啲人即系人行出嚟啊，跟住条小路我哋就翻去，每日都系咁样样。吓，一到放学嘅时候咧，我哋嗰阵系半昼噶嘛，所以就好早就放学噶啦，咁样。好似有唔知有冇下午班，好似冇嘅。嗰阵唔系人多嘛，只系得上午班咁样。好啦，咁我哋每日都系咁样，大概你明白嗰个环境噶啦。吓，好啦，咁我哋喺屋咧隔篱咧有间祖坟，好大个祖坟，你知道嗰阵时以前啲坟好大个咁样。再隔篱咧有一棵呢啲嘅木棉花树，好大棵嘅，哇！一到呢、這个系咪秋天啊？咁上下咧。哇，是不是春天啊？
1: 春天要赶要到近夏天之前，它五叶吧？
0: 哦、是吗？
1: 叶系啊，木棉花它五叶左右，系、
0: 哦、
1: 啊。
0: 吓，咁样个记忆都冇啊！嗰时总之好多话啲木棉花掉晒落嚟噶啦，嗰阵时执啲木棉花嚟啜嗰啲汁啊，咁样我哋玩啦，咁就好嘅。系一个晚上，咁我爸爸妈妈两位姐姐，咁咧就喺个窗门嗰度睇到，喺个田基嗰度远远啊。有几位女士啊，着住白袍长头发，喺个田基度呢，係由我嘅右手边一直穿到飘过左手边，就慢慢消失㗎啦。即係右手边慢慢呈现出嚟，然之后就飘大概人都係飘到，大概係飘几多尺啊，都係好几尺㗎啫，咁样都係飘到两三个田基咁上下啦，咁就慢慢消失㗎啦。其实好多晚都係咁样嘅。因为嗰阵时我哋细个啊嘛，父母唔敢同我哋讲，后来就同我哋讲啦，啊有呢件事喎、哦，咁我哋细蚊仔系惊啦，出早瞓添啦，仲点去睇啊？系咪啊？所以一早就瞓啦。咁佢哋成日都见到嘅，啊咁咧就问啦，啊四周围有冇人见到噶？家家都有人见到噶啦，话唉好多年噶，唔系好多年，即系好多时都系咁噶啦，我哋都见惯不怪噶啦，大家都嗰阵时，所以嗰阵时咧好话唔好听咧，大人咧系作为见鬼咧，系其实唔系好惊嘅啫。因为佢哋啲成日都见过啦，成日都见惯啦，咁样好啦。咁于是乎咧，又点解释啊？刘博士呢件事，你又点样解释得到啊？咁样咁即系话咧，我哋好似上一集讲咧，人死咗之后咧，呢个灵魂咧或者呢个元神就会出咗嚟啦。咁咧落到去中阴身，中阴间里边，我哋叫做中阴身啦，佛教叫中阴身啦。中阴间里边就可以咧系离开你肉身，就知道晒过往啊所有嘢噶啦。好啦，跟住呢就去到望安亭，望安亭之后呢就过咗奈何桥呢，就係、是、到地府啦，阴曹地府啦，咁样大致上个情况就係咁。咁呢嗰一班你点样系个阴间阳间，其实同仙界神界其实係有渠道相通嘅，唔係大家系咩㗎，不过而家一般人呢，因为着重咗物质，神再唔显现多神迹俾我哋睇啦。以前係好单纯嘅，以前我哋系细个时候信神信佛㗎嘛，喺嗰个阶段仲话人系比较纯洁啲咁多嘅。所以呢好多时呢系神佛啦、鬼呀、等等呢其实都可以相通㗎。所以有时我细个嘅时候呢，识好多同学呢就会阴阳眼㗎，见到啊见到佢啲婆婆啊妈妈啊返嚟啊，见到啲鬼呀喺街道啊乜乜乜啦，佢哋唔驚㗎，佢哋我都见惯啦，佢都系咁㗎啦，咁样。所以我细个成日听好多，而家大个咗反而少听咗添啦。OK, 好啦。好啦，咁嘅情况之下呢就点会出现㗎啦。第一，点解佢会飘呢、这个问题就是嗱，喺阳间我哋要脚去行，离开阳间去离开人世间嘅啫，其他空间咧都唔使 用脚行噶，神又好，仙又好，呢、这个鬼魂又好，都唔使 用脚行噶，都系飘嘅咋，所以系人先要用脚行嘅咋，喺另外个空间全部都系飘嘅啫，咁呢度好容易解释得到啦，佢哋唔需要行咯，啊，佢哋有呢、这个本身有呢个能量可以咁样，咁咪飘咗过去噶啦，唔使行噶啦，咁可以解释得到啦，唔系净系鬼魂嘅空间系咁嘅啫，所有空间。都系咁样可以飘噶啦，当然你想行啲系得啦，但系当中大致上都唔会行噶啦，都系咁飘过去噶啦。咁呢个解释到啦，点解会飘？好啦，第二啦就系点样解释到佢哋会长头发白袍嘅咧？咁嗱，白袍啊等等呢啲嘢咧，其实系佢哋嘅 fashion， 系佢哋嘅时装嚟嘅。佢哋个时装，佢嘅空间系兴呢样咁嘅服饰，所以我咪见到系咁样样咯，系好长嘅，系长头发嘅。佢哋嘅服饰系咁啊，佢哋发饰系咁样样啊，所以佢哋系兴嘅。是他们的时装来的，那我们就见到是这样咯，那就这样样咯。好啦，那另外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时见到他们的样子是很真灵的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啦。嗱，你们又要再解释一下啦，这个就是不同空间的问题啦，就是说上层的空间看下层空间一定是丑陋的啦，下层空间再看下下层的空间一定是丑陋的啦。 相反嚟讲，夏

空间，睇翻下层嘅空间咧，一定系靓噶啦。下层嘅空间再睇上一层嘅空间咧，一定系更靓噶啦。一定系咁样噶，每一层噶。所以换句说话讲，神睇我哋嘅人，我哋会发觉喺佢嘅心目中，我哋都系丑陋嘅。而呢个我哋去睇翻啲鬼，佢哋一样系丑陋嘅，一样系暗淡嘅。我哋睇到好光明，佢哋系好暗淡嘅，就一样嘅啫。好啦。咁样就可以其实解释到点解我哋睇到嗰时啲鬼好肉酸啦。其实喺佢哋嗰度呢係好靓嘅。佢哋鬼睇返自己嘅鬼係好靓嘅。不过我哋人因为高佢个层次个空间，所以我睇到佢哋係肉酸嘅啫。呢、這个就可以解释得到啦。点解会係有呢个情况出现喎。聊斋志异里面呢有一个嘅小说係马奇呢、這个主人翁马奇去到呢一个嘅空间海市，另一个空间叫做睇下先。另一个空间我突然间醒起嘅啫。刀郎曾经喺一年前写过一首歌曲喺罗刹海市。咁嘅佢罗刹海市呢系根据聊斋志异里面嘅一篇嘅故事。就话马奇呢个男主角啦，应该系主人翁呢，就去到系咪阴沙阳错啊大风里面呢去到呢个罗刹国。哇，见呢个人好肉酸㗎喎、哦。咁其实呢点解佢会见到啲人都好肉酸啦、啊、就因为佢嘅层次比我哋人世间系低一个层次啦，最低限度。所以我哋见到佢咪肉酸囉。咁呢罗刹国嘅人呢见到呢、这个主人翁马奇，见到马奇好靓仔喎，好倜傥喎。因为佢系低层空间，睇返佢我哋人世间嘅空间嘅人觉得好靓嘅。所以有呢个情况出现咯，等于神睇我哋人，觉得人系比较肉酸；人睇翻阴间嘅灵魂，我哋觉得佢系好肉酸。其实系咁嘅意思啦，因为有层次嘅问题，高层次睇低高层次嘅生命，睇低层次嘅生命体，一定系觉得佢哋肉酸噶啦。而低层次系睇翻高层次嘅生命体嘅话咧，一定觉得佢系靓噶啦。所以有呢个情况出现，所以点解我哋见到啲鬼魂通常都会好肉酸嘅呢？其实呢个问题就系咁，喺佢个空间里面系靓仔靓女嚟噶，喺佢空间里面佢啲衫系好靓噶，我哋睇起上嚟可以平平无奇咋，或者唔靓咋，喺佢个空间里面咧睇起上嚟好靓噶啦，系佢哋嘅时装嚟噶等等。OK， 好啦，而家有一个问题有传，哦 ，OK， 望一望呢度，哎呀，时间已经差唔多噶咯噃，咁我哋喺呢度要停一阵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一阵翻嚟。再继续讲下呢一个嘅灵魂鬼魂系咪真系存在嘅呢，咁样好，大家唔好走开啦。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现在又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月篇的节目时间啦。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鬼魂是不是真的存在的呢？这样。OK， 好，我们现在是继续讲的。是，所以这个聊斋志异里面所记载的罗刹海市这一篇里面的事物，我觉得是真的。因为他讲出来是很合情理的，一般人当然不知道，比如我们就知道了。他讲出来是很合情理的，这个怎么肉酸啊，为什么越高职位越肉酸呢？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在他，我们看他越肉酸，在他们自己本土的人看回就越美丽。所以就有这个情况出现了。嗯 ,OK 啦，那我们再讲回这个鬼魂啦。好啦，就讲到啦，正话讲到头发。头发好长，长到去腰间或者甚至更长㗎。所以呢有时我都见到啲女仔呢你可以留长头发。留长头发去到胸前就好啦，唔好再长啦。你除咗营养嘅问题呀等等之外呢，其实呢当然我就唔会同佢讲嘅，讲得唔清楚嘅。就好多鬼魂呢就落到个腰部嘅。所以我哋就唔好学佢啦。咁我哋去到个胸个位置，胸部个位置就 OK 啦，啲女仔留长头发嘅话。OK， 好啦，我哋又再去睇落去咯。而家个问题就系，我哋见到鬼魂好多时候都系晚上㗎喎。知唔知点解？系多时都系晚上见㗎喎。我哋唔会日间见㗎喎。我日间睇上，日间你有机会见。但系通常都系夜晚见。点解啊？而家个问题就系因为时空嘅问题啦，时间嘅问题啦。喺我哋嘅白天，喺阴间呢系佢嘅晚上。喺我哋嘅晚上呢系佢哋嘅白昼。咁即系大家好似明白啦，佢白昼出嚟活动㗎嘛。啱啱报啱我哋系晚上㗎嘛。咁于是乎我哋所以晚上见到佢咯。咁佢嗰陣時見呢就係啱啱日落咗，即係黃都係算係啱啱天黑嘅時候，即係喺佢哋呢啱啱係天蒙光嘅時候囉。所以有一個咁樣嘅對應。所以點解我哋成日見到呢啲所謂鬼魂嘅話呢，都係呢個喺個喺晚上見嘅呢，就因為係佢嘅白間出嚟嘅活動嘅時候，所以我哋咪有機會見到囉。OK， 好啦。所以就我哋見到呢啲唔使驚㗎，其實都係即係呢個靈魂喺個陰間裏面我哋叫做鬼魂，喺陽間裏面就我哋叫做人囉。其实就是咁解啫嘛，系我人嘅唔同嘅生命去到唔同嘅时段，我哋俾佢唔同嘅名咁解啫嘛。咁其实我哋见到鬼唔使惊噶，你冇害人就得啦，最紧要系咪？佢唔会理你嘅。好啦，咁点解我哋会见到佢啊？而家问题就系存在啦，系点好多时我哋见唔到啊？其实有时空间系有重叠嘅，同埋呢个空间可能有啲门嘅。我哋而家唔知，我哋冇呢个呢个特异功能，睇唔到嗰道门。咁咧，我哋其实系会见得到嘅。佢係有一啲嘢可以俾佢出入嘅，所以以前嘅所謂嘅神怪嘅故事呢，其實都睇到神啦、啊、仙啊落嚟啊，跟住有啲低靈嘅人啊、狐仙啊咩又嚟到我哋個空間啦、啊、咁其實係真㗎，係當陣時係咁樣㗎、啊、因為佢哋有渠道係相通嘅，所以好多神都落嚟㗎，神龍士、伏羲士嘅士點解呀？士即係神囉，神龍士即係神龍呢個神落嚟啦，教我哋呢係耕種啊、嘗百草啊等等啦，係咪？伏羲士伏羲氏是教我哋钻木取火啊，呢、這个系上面氏就即系神啦，伏羲氏，伏羲呢个神落嚟地上教我哋呢样，教我哋嗰样啊，唔系喎，燧人氏即系钻木取火啫，系伏羲氏系教我哋咩？好似系教我哋狩猎啊咁上下啦，我一时都唔记得啦，因为我突然间噏出嚟嘅啫，即系等等呢样嘢，有巢氏俾我哋教我哋起屋咯，等等等等呢啲咁嘅嘢啦。OK， 好啦，咁即系话大家有相通嘅。咁情况之下，佢踏入咗个相通嗰个空间里面就会见得到，所以成日都喺嗰个位置咯，见到嘅隔篱邻舍成日都喺嗰个位置噶，喺我哋嘅屋嘅右手边，佢哋大概系呢、這个都好似几条街咁上下啦，慢慢飘过去左手边，慢慢又消失咁样啦，成日见都系咁样样，即可能嗰度有独门，能够可以通得到两个地方可以通得到嘅，所以成日见亲都系嗰个地方啦。
1: 固定嘅通道
0: 系啦，应该系可能有固定嘅通道啦。你大讲啱嘅。好啦，又讲返个衣裙嗰度啦。嗱，其实又讲起啦，人好多时就有扎身衫啊、衫啊、裤啊。其实好多空间里面呢都系着袍㗎喎，神都系着袍㗎喎、啊。佛都系袍㗎喎，不过黄袍咁解㗎喎。系咪神都系白袍㗎喎、啊。所以你睇个空间嘅话都系着白袍㗎喎。所以呢样嘢系唔出奇嘅。佢、啊、都系着白袍。我哋人先系着衫嘅，因为喺佢哋嘅神佛眼中，你啲衫，哎呀，咁箍住个身，边有舒服噶？佢哋先系觉得舒服噶。所以有时点解我哋见到啲灵魂都会系有白袍嘅出现咧？佢唔会有紧身衫出现咧，因为佢觉得唔舒服咯。最后再讲讲啦，阴间啦，阴间其实系黑好多嘅，暗淡好多嘅。点解呢？我哋会睇翻呢个《聊斋志异》嘅马企。去到罗刹呢个地方，见到嘢好多都系啲墙啊，啲嘢都系黑色啊，咁样样。因为又系啦，情景情况出现啦，我哋 高一层次嘅空间，睇翻低一层次嘅空间咧，再都系黑蒙蒙嘅。而我哋睇翻神嘅空间嘅话咧，就好光亮啦。一样咁嘅情况出现啦、啊、所以呢个灯光都一样嘅。我后生嘅时候呢，有时都去嗰啲去过啦，去过一两次啦，嗰啲嘅所谓 disco party， 我哋嗰时就係 disco 嘅啫。里面灯光好暗淡嘅，好暗淡嘅。我睇到地獄里面呢就係咁样样啦。嗰啲嘅灵魂係咁笑啊撑啊撑啊撑啊，喺个好暗淡嘅一个空间里面，一个室内里面係咁笑啊撑啊跳啊撑啊咁样。嗰时我睇嘅时候梗係唔知啦，係咪嗰时我都未睇转法轮啦呢本书嘛，係咪梗係唔知啦。但係而家諗返起，咦，嗰时睇嗰啲咪好似鬼嘅世界一样，係咁撑啊撑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就係咁样㗎。所以点解有舞蹈有分好嘅舞蹈啊，唔好嘅舞蹈啊咁样。就係话好似你撑啊撑嗰啲呢，其实一啲唔好嘅舞蹈嚟嘅。就係因为佢接近呢个鬼魂嗰啲嘅舞蹈方式啦，咁呢啲係唔再唔讲落去啦，因为呢个离开咗我哋嘅题目比较远咗啦。OK， 好啦，咁我哋就大概知道啦，点解佢能够可以喺我哋个空间里面飘咗出嚟。点解我哋会睇到个情况系咁样样嘅呢？点解会咁样飘过过嚟嘅呢？系点解佢会系着咁嘅衫啊？面目会系咁样样啊？佢系会咁样样啊？呢个时间出现啦，嗰个时间出现啦。咁其实咧呢度都可以解释得到嘅。吓，其实都系好科学噶，都唔系话乱噏噶。OK 啦，好，我哋到呢度嘅时间都差唔多噶咯噃。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咧系休息一阵，再翻嚟倾下呢啲嘅鬼魂嘅一啲嘅问题啦。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月篇的节目时间啦。在录音室里面呢，有我和李太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的。我们今天是讲的话题就是鬼魂是不是真的存在的呢？好啦，我正话这样听我正话这样解释的话呢，大家见到鬼魂需要怕的了噃。好啦，咁我哋就讲另一个又系真事嚟嘅，呢啲我讲真都系真事啊，唔系假事嚟嘅。喺1989年嘅12月，有一宗嘅灵异事件喺香港发生嘅，喺呢、這个新界北，即系话咧系我哋呢个九龙上边嘅，而家已经变咗新市镇嘅。以前我正话讲呢个就系乡村，咁而家呢变咗新市镇啦，好繁盛噶啦。而家个嗰个地区，1989年嘅时候。哦 ,1989 年喔、哦、,1989 年都唔算太多人㗎啫，啱啱开始发展啦，嗰阵时候喺新界嘅北边即係都系比较开始发展嘅新市镇啦，嗰阵时候系啦。有间叫做潮涌记茶餐厅，茶餐厅咁即系话呢，佢系可以你叫外卖呀，有人送你呀屋企呀咁样。一间茶餐厅。咁叫外卖嘅客人呢，就叫呢间潮涌记嘅茶餐厅呢送外卖。然之后呢系去到佢个单位呢就放喺出边。之后呢里面呢就有人呢会递啲钱出嚟俾佢㗎啦。咁样就呢係到晚上嘅时候呢嗰、那个老板就计数啦。计啲数。咦发现几张阴狮子喎、哦。因为应该系交友应该系银纸嚟㗎，发现几张阴狮子喎、哦。咁就好奇怪啦。咁咩事呀、啊、咁样。係咪以为嗰啲伙计中间咩啫咁样。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系咁样喎、哦。有人打电话去叫外卖喎、哦啊。叫咗外卖之后呢就一样系喎、哦、将外卖挤喺门口。门口呢开咗门口少少人抵啲钱出嚟。咁、那个伙计睇清楚系钱嚟嘅。真系系钱嚟嘅。咁就梗系冇问题啦。咁就将拎返去啦。咁就挤落去柜桶啦。咁就解。我諗个程序应该系咁样啦。到老板夜晚点数时候又系发现有几张阴狮子。咁又开始就查啦。究竟咩事啊咁样。究竟呢啲钱点嚟㗎，因为当时其实而家送外卖呢比较普遍嘅。喺当时唔系好多人送外卖㗎咋。唔系好多家会叫外卖㗎咋。因为通常都系帮衬隔离邻舍㗎咋嘛、啊。通常都系喺度食好或者自己买上屋企又好。系好少有送外卖呢样嘢嘅。嗰陣时系。而家嘅普遍好多啦。啊、好啦。咁嘅情况之下呢好明显慢慢就发现咗应该系呢一家啦。呢一家人啦。咁真系啦。跟住去试咯，又咁样重新程序啦，叫咗外卖，又挤咗去，挤咗去门口，又真系接咗钱，就拎住钱分开。到晚上检数嘅时候，发现咗呢只系金狮子，咁点算啦？梗系告佢诈骗，系咪先？报警呢个诈骗嘅，系咪？但系佢系咩？佢接嘅就系钱嚟嘅，那个伙计话可以钱嚟嘅，睇清楚。嗱，唔好理，总之而家系你搵啲阴狮子嚟当银纸，告你诈骗咁样，咁啊报警啦，唯有都系咁样啦，系咪？咁报警嘅警方去查啦。好啦，查嘅时候咧，咁啊点算啦？破门入屋啦，梗系见到有四个尸体，原来佢系打麻雀喺里边。打麻雀打到肚饿啦，就叫嘢食，叫完嘢食咧就俾阴狮子佢结束。其实个过程就系咁样样啦。四个其实已经死咗去噶啦，四个都系男性嚟噶，已经死咗去噶啦，就系、是、咁样。咁样打开就有四个尸体咁坐咗喺个麻雀台度围住，系咪？化验啦，究竟咩事啊？咁当时警方梗系照循例照做噶啦，系咪？咁去做啦，去法医度解剖，你发觉佢哋晚上叫嘅食物咧，仍然存喺个胃里边噶、哦。咁即系话系佢哋叫外卖啦，佢就出去对就系咪叫过呢啲外卖，咪食过呢啲，系咁即系话佢哋系叫外卖啦。咁即系话佢系有叫到外卖，咁样就系咧，佢哋就都系食咗。好啦，咁呢件事咧喺警方度有个记录嘅，吓唔系我作出嚟噶，新闻报纸都有卖噶。好啦，咁就 check 翻佢哋点死噶，喺法医度去检查佢哋呢四个人点死噶，就因为佢打麻雀嘅时候天气好冻，系冬天嚟嘅。佢就係开炭烧住啲炭去取暖。我哋细个都有㗎。其实我哋爸爸都有㗎。烧炭㗎。我记得我哋唔死去㗎。
1: 空气流通。空气。
0: 其实我哋闩晒窗㗎。
1: 系咩？
0: 我哋我諗起嗰阵时哇原来咁危险㗎。烧炭。
1: 烧炭有一氧化碳。
0: 係呀有一氧化碳係呀啱咪而家就知呀。嗰时真係㗎冬天嘅时候真係只有个炭炉喺度㗎。咁我哋就瞓着晒觉㗎啦。第二日争勾勾起翻身嘅。当我后来见到呢啲新闻就吓危险㗎。烧炭可以死人㗎。咁佢呢个四个就係啦，打麻雀嘩好熱好好冻啊，烧住啲炭打打下就四个窒息咗。
1: 那表示你们家里还空气还是流通的，不是流通。
0: 可能係啦，可能有机会係有机会流通啦，可能啲门啦啲嘢都係通风㗎啦。係咪先，可能应该係咁样样，我觉得佢哋都係密封嘅咁样。 咁咧呢件事件咧系真系啊，系香港警方系承认有呢件事嘅，真系有呢个案喺度嘅。而家梗系冇嘢啦，不了了之啦，系咪？你同个死人冇办法算数噶啦。好啦，而家系咁嘅情况，就点又点样点解释先？刘博士，呢一件事就系咁样发生噶啦。OK， 好。而家嘅问题咧，人死咗，我哋就话咧入咗中阴间。嗱，中阴间系一个乜嘢嘅空间呢？就是我哋见到，我哋正话讲到啦，人死咗之后呢，个灵魂呢就会离开个身体，离开咗个身体之后呢，就入咗中阴间，就可以呢轻飘飘咁离开咗呢个身体，觉得好舒服㗎，死嘅时候冇痛苦㗎、所以好多调查呢都发觉你临死嗰刻系冇痛苦嘅。呢度我就可以扯开嚟讲少少啦，点解临死嘅时候冇痛苦呢？我试过有三次，因为游水差唔多冇命嘅。有一次我就记忆好深嘅，有一次就系话喺泳池里边游，我屋企人啊、姐姐啊、咩细妹全部都去游啦，姐夫啊咁啊，一家人就去啦。因为有个人咧系好有钱，有个别墅，有个泳池。咁我唔识游水噶，嗰阵时唔识游水啊，揸住个水泡嘅啫，系咪喺度游下游下，点甩咗个水泡，我就抌，咁咪跌咗落去啦。原来系唔到地嘅，嗰、那个位置系唔到地嘅，我就撑一次上嚟，唔到地面头，唔到水面。我就听到啲人喺度笑啦，我家姐啊，姐夫喺度笑啦，嘎嘎嘎嘎嘎嘎，我唔知佢笑乜啦，可能笑紧我啦，喺度跳下跳下啦。第二下再跳上嚟，又唔过个水面。我心谂，我跳埋呢一次，跳唔到我就冇气噶啦，已经。但系嗰时系冇恐惧噶，再跳上嚟第三次嘅时候，我姐夫咧就一只手捉住我只手，因为我递高手，佢就捉住我拉翻我上嚟，就冇事啦。我就谂起，我当时系冇啊，我而家谂翻起嗰阵时候咧，我真系唔惊噶，完全冇恐慌嘅感觉噶。反而觉得自己系轻飘飘喎，呢个感觉喎。其实点解呢？咁其实人离开咗个肉身咧，反而系轻松嘅，冇痛苦嘅感觉嘅。当你有痛苦感觉，就系你有呢个肉身仍然未人医好你嘅时候，你临死之前嗰刻你都有痛苦。当你临死嗰刻，你个灵魂一飘上嚟咧，你就完全冇痛苦噶啦，你感觉唔到痛苦啦，反而觉得轻飘飘啊，好呢个轻松啊咁样嘅感觉嘅。咁我就有两次都系咁样。都系同水有关嘅，所以有时游水都要大家好小心啊。另一次游水就喺海滩去游水，我不停向前游，向前游，以为前边系上边，原来前边就系前边。我只要一起身就已经系可以趌高啦，啲水系到我嗰个膝头哥咁多嘅啫。其实就，但系我以为我游嘅前边系上边，于是不停向前游咯，向前游咯。但你知道气啊有限嘅啫嘛，拨下拨下拨下，发觉仲未到到底，仲未到顶，我就开始灰心啦。突然间只手执住我只手，系我细佬执住我只手，佢喺隔篱。佢话阿哥你做咩事啊？我就系咁喐下。我当时都冇同佢讲，其实我认错咗方向。如果只要我耷一声企翻起身，佢拉我就企翻起身，啲水柱系到我个膝头哥多啲嘅啫。可能有机会，嗰阵时我做咩就可能就浸死噶啦。
1: 其实我
0: 认错咗。
1: 我也想到，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那边时常夏天的时候下大雨就
0: 好。李太咧，嗰件事我哋留翻下一次先讲噶咯，好唔好？咁就睇下佢嗰个经历系点样样啦。OK， 好啦，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啱啱翻嚟再讲下呢一类嘅话题啦。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

0: 各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又到咗第四节，亦都系最后一节嘅广嘅善缘千万家两岸三二篇嘅节目时间啦。个话题讲紧呢个鬼魂系咪真系存在嘅呢？咁样，而家我哋啱啱之后讲紧咧就系濒死嘅边缘，我都有两三次呢啲嘅经验嘅。而家你讲下啦，好似佢有呢啲经验、哦。
1: 对，我记得我小学小时候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我们那边时常就是下大雨的时候就会淹大水。
0: 哦，即系浸水浸啦，我哋所谓水浸。
1: 那结果有一次就是淹大水，我们就跑到去，就是安排到我们去比较高的地方，那就是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我们就去那边躲。那我们小孩子就是喜欢看那个有水的地方，就会跑出来看啦、
0: 啊。
1: 就我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了也不知道怕嘛，就掉下去就沉下去，我就觉得黑黑的。然后沉第一次，哦，第二次。又上来，然后我就后来听他们讲说，如果第三次你再下去没有上来的话，就已经没有了。就
0: 那、
1: 结果第一次人家就看到，第二次就看到你切实的位置，第三次就一抓就把我抓起来。可是我们根本就小孩子也不怕，也不什么，就是当作就是说没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可是我现在想起来，你这样本来不是这样讲，也是，就是在那种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怕的感觉，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咯。
0: 嗯，系啦，冇错。OK 啦，好啦，咁就点样解释啊？呢件事啊，呢个嘅咩香港嗰件事，系呢、這个系潮涌记茶餐厅呢件事，咁点解释啊？嗱，我哋人嘅灵魂离开身体之后咧，就好轻松噶啦，冇嘢。不过去到中阴间，中阴间有个咩特色呢？就系冇吃冇喝。喺中阴间里面有个咩特色啊？就系嗰度冇吃冇喝，即系话又冇水饮又冇嘢食。所以其实喺停留喺中阴间咧系好辛苦嘅。好啦，所以咧点解啲人我哋觉得人死后之后咧，譬如话喺送葬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都要烧啲金银衣纸俾佢。其实有冇用嘅？有用嘅，烧啲香俾佢有冇用？有用嘅、哦。我哋呢度系烧嘅香，我哋呢度烧嘅金银衣纸，通过咗我哋空间，去到佢嗰个空间咧，佢就变为佢需要嘅食物噶啦。所以好多时呢啲点洋烛啊、点蜡烛啊、呢个烧香啊、烧金银衣纸啊，好似觉得呢种仪式嚟嘅啫，其实唔系仪式嚟噶。喺呢度系金银衣纸，我哋烧啲咩财富俾佢啊，乜乜乜，去到另外间咧就系化为佢所需要嘅一种物品啦。所以点解我哋去送殡嘅时候要烧金银衣纸呢？点解我哋有时要烧家衣呢？其实真係有呢个情况出现嘅，喺呢一个空间里面嘅人係冇吃冇喝嘅。咁佢就好惨㗎啦。因为其中佢要食佢哋嘅空间嘅食物嚟去维持佢嘅生命㗎嘛。其实每个空间里都要有维持佢嘅生命嘅一啲嘅要素㗎喎。唔系冇，唔系就係人㗎喎。唔系人系会㗎咗。咁喺佢另外空间有神一样啊，佢哋都要食，又系食佢哋空间嘅嘢。鬼魂亦都一样要食佢哋空间嘅嘢。好啦，但系如果冇嘢食咁点算啦，佢就唔会死嘅。人呢就会死亡。佢哋系唔会死嘅，佢哋会只不过好瘦好辛苦㗎啫。所以系啦，喺个空间冇嘢食咁点算啦。呢四个打麻雀，麻雀友就咁嚟啦。佢烧炭死咗，咁佢唔知道自己死㗎喎。仲有一样嘢唔知道自己死㗎喎。点解佢唔知道自己死呢？点解我哋要送殡呢？其实就係送殡佢嗰个死者，佢个灵魂离开个身体之后要睇返嚟我哋个空间。佢睇到喔嗰啲后代呀，嗰啲子子孙孙啦，係哭哭啼啼呀去送佢葬呀。佢可能先知道自己已经死亡㗎喎。否则嚟讲佢未必知道自己已经死亡㗎喎。所以我哋要送殡系一个咁重要嘅仪式，就咁解啦。七十四十九日喺里边。OK， 好啦，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就会知道啦。喺嗰个空间里边冇食冇喝嘅，咁点算啊？呢四个麻雀友就咁样嚟啦。第一，佢唔知道自己死咗，佢以为自己仲存在。第二咧，佢嗰个空间冇水饮冇嘢食噶嘛，咁咪喺呢个空间食咯。所以佢会叫外卖咯。叫外卖啦，叫外卖啦，食嘢就要俾钱啦，一样啦。当然佢哋钱系阴司纸啦，佢哋嘅钱就系咁。于是乎就呢件事就咁样嚟啦。如果系咁样话咧，大家觉得啊系，咁就冇乜好惊啦，系咪先？我哋嘅人嘅灵魂去到个中阴身就叫做鬼魂啫嘛，你哋咁俾个名啫嘛，系咪？不过就有时我哋至少咧都觉得啊鬼魂好可怕，好乜乜啊咁。我哋去到鬼节嘅时候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呢，去到鬼节嘅时候呢，啲人呢都会同我哋讲㗎喎，或者係嗰啲父母同我哋讲，你唔好望返转头啊，一直向前行就得㗎啦。咁特别我哋住喺平山嗰阵时候，喺个大马路，我哋落咗巴士之后要行一条好阴森嘅竹树林， 好长喺我哋嘅新闻仔里边行嚟十几廿分钟嘅，喺我哋新闻仔嗰时嘅眼光里边，因为我哋行得慢啊嘛，要行成十几廿分钟嘅。即使系日间都系黑掹掹嘅，因为啲竹树林啊，哇，遮晒成个天空，都系好暗淡嘅。是非常暗淡嘅，就当然冇黑冇夜晚咁黑啦，都夜晚更加黑漆漆㗎啦，直人伸手不见五指㗎啦，有电筒就有电筒，冇电筒呢我哋咁缩埋一齐向前行㗎啦，咁我哋熟咗咁条路我哋知嘛，总之唔会撞到嘢㗎啦，係咁向前行㗎啦，啲父母成日祝福我哋，即係吩咐我哋，你唔好往后边啦，一直向前面行啦，我就系压低头向前行，向前行啦，咁样你唔好不四周围有嘢声音，你都唔好理，系咁向前行啦，咁样，咁我哋就咁样行翻屋企噶啦。
1: 而且尤其是说有人跟你搭波头啊，你都不要话转回头，只差老人家都会这么讲咯。
0: 系啦，冇错啦。OK， 好，唉，仲有时间，我哋再睇多一个故事。啊，有时间呢、这个就系真实故事嚟噶，我唔系真系大爆噶，系一个真实故事嚟噶。OK， 好啦，呢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温代多一年啦，即是1962年的8月31号是温代是打到来的啦，即是十号风球的当日是前一日，是9月1号温代那日是1962年9月1号星期六，我 check 了一些资料啦，在他打风之前的一日，即是8月31号我们还放暑假嘛，这样呢我就好像不在这里，我就冇去参加，有几个细蚊仔啊喺度玩。嗱、啊，我哋间屋嘅后边有一个大嘅祠堂，咁啊祠堂里边咧，其实系属于一家做腐竹嘅人嘅腐竹厂嚟嘅，里边有住家有嘢啦，咁啊以前就系咁噶啦，啊腐竹厂嚟嘅，咁咧喺我哋嗰度加埲墙噶，后边咧就有个大嘅祠堂，里边有好多树啊咁嘢啦，都系一样。我哋家姐喺嗰度玩噶啦，咁嗰度有四五个小朋友就喺嗰度玩啦。玩下啦，咁其中一个跌咗落水，咁点算啦？其他小朋友知道就走咯，好惊嘛，同埋就走咯。到晚上啦，嗰、那个家长佢妈咪，我记得个妈咪嚟，发觉唔见到个仔，问下，啊唔系啊，问到啲细路哥哎呀，佢跌咗落去啊，咁啊，即时报警啦，报警真系留翻条尸上嚟啦。咁佢妈咪咧喺当晚嘅时候11点几，我记得就吊颈啦。唔系十蚊啲，晚上佢就吊颈啦，喺嗰个荷塘，喺嗰个塘里边个附近嘅一棵树里边吊颈死咗。好啦，到夜晚黑啦，好似系大概12点几嘅。我嗰时瞓咗噶啦，我家姐、我父母同埋啲邻居都听到有一个女人叫：俾翻个仔我啊，俾翻个仔我啊！咁哇，好恐怖啊！啲人听到，哇，啲人就好惊咯。佢知道啦，哦，就系呢个妈咪啦。因为呢个鬼魂就喺中阴间里边，佢知道边几个细蚊仔害佢噶啦嘛，系咪？虽然警方未人查得到，知道系害佢噶嘛，所以佢就喺度就显灵啦，入咗嚟呢个空间里边，就喺度叫，咁就好咩啦，好悲惨噶嘛，喺度叫啦咁样。OK， 到第一啦，真系啊，朝头早系温代嚟咯，嗰阵时打十号风球啊，朝头早6:15我 check 咗呢个，新闻啦，呢个时事啦，6:15。温代十号风球打到嚟啦，哇！嗰时好紧要噶，成个我哋嗰个元朗嗰部分咧，我哋嗰时就系喺呢一个嘅西屿涌度住，西屿涌喺元朗嘅另一个小村仔啦，咁去住哇！打到好紧要啊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啊，漏水浸啊，咁样样浸得好紧要啊，仲死咗好多头猪啊，浸到上去一楼嘅嗰阵时候，朝头早嘅时候，晚上呢个女人喺度叫嘅，佢系浸到上去一楼，差唔多到一楼噶啦。楼上二楼啲人呢，我哋地下嗰层楼上一楼啲人呢，就同我哋讲：快啲啦，叫我爸爸着个孭上去啦，咪就地浸到你哋即系抹顶噶啦。咁样我记得爸咁一个咁爸识游水嘛，就带我哋上去一字楼啦，即系一楼啦，咁样避开嘅。好啦，呢场雪风暴完咗啦，到差唔多系中午嘅时候完啦，啲水慢慢退啦。我见到哇，好多猪啊，好多咩都系咁死，好多啲鸡啊咁样，其中包括呢几个细蚊仔都死啦。咁即系话呢个女人系索命咯，借助呢个风暴嚟去索命啦。咁所以我哋嗰阵时一谂起呢个温代嘅时候咧，就觉得哇，好恐怖喎、啊！原来真系可以嘅、啊，咁系啊，可以嘅，因为佢系要中阴间，佢可以嚟到呢个地方度，嚟到阳间里边去报仇。而当时系夜晚，鬼魂通常都好怕日光嘅，呢、这个都系真事嚟嘅。所以佢系夜晚嚟吓，啱深夜嘅时候咁就嚟索命咯吓，所以大家啦唔好做呢个伤天害理嘅嘢啦。当然呢个细蚊仔系好无知嘅，系咪？嗰阵见到个水会即刻叫大人嘅话咧，咁就可能都救得到。但系大家唔知好惊，大家好惊啊，咁就走咗去。到后来查翻嘅时候，先至发觉件事系咁样样，已经再冇得救啦。 咁样就 OK， 好啦，我哋今日都讲咗啲灵异故事，我哋上一集又讲咗啲灵异故事，咁啊，希望大家唔需要惊、哦。我想讲出嚟唔系打吓大家、哦，吓只不过讲俾你听，人喺唔同嘅生命、唔同嘅阶段里边有唔同嘅称呼咁解啫。吓、啊，亦都系有一个情况就系、是、大家唔好做坏事啦，即系做坏事嘅时候咧，真系有天理噶，吓、啊、佢会翻嚟同你报仇噶，真系会有噶，啊，知识杀人一个好大嘅罪嚟噶啦。是咪 ?OK, 好啦，咁我哋嘅今次嘅节目呢就到呢度咯，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希望呢今次呢都俾大家认识下唔同嘅空间唔同嘅事迹主要目的系咁嘅啫，唔系吓大家喎，大家唔需要驚喎，以后见到个鬼魂都唔需要驚嘅，佢只不过都系人嚟㗎咋嘛，只不过喺另一个空间佢变咗一个咁嘅名咁解咋嘛，系咪OK, 好啦，我哋同大家讲再见啦，OK, 好，拜拜。

佢表面系加州怡湾嘅房产中介，住600万豪宅，真实身份竟然系奉命去跟踪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长子嘅中共线人。更加令人惊跌下爬嘅系，深挖背景，佢居然系前外长秦刚同知名艳谍芳芳嘅同门师妹。顶住情报名校嘅光环，佢仲喺美国上演咗一场荒诞至极嘅罗宾式潜伏。佢自以为隐蔽，呢几年早就被 FBI 死死盯住。佢到底犯咗乜嘢低级错误？竟然亲手将罪证送上云端。美台情报网又系点样极限联动，将计就计完成呢一场精准点穴嘅拘捕？你好，呢度系如精彩时局中华，我系芬妮。今日我哋就嚟好好拆解呢一场令人哭笑不得嘅谍战戏码，睇下呢位原本应该捧住红酒杯嘅名媛系点样凭实力将自己送入联邦法院嘅。我哋先将时间拨翻到今年嘅10月6号，洛杉矶联邦法院，呢个系张婉莹被捕后嘅首次过堂。当日嘅法庭外简直系一场媒体狂欢，除咗洛杉矶本地嘅主流媒体倾巢而出，美联社等资深老手亦早就架好咗长枪短炮，死盯住呢一块即将引爆嘅头条。在全场极度高压的聚焦下，我们将镜头推近直击这位女主角出场的瞬间。34岁，本来应该是女人最精致最有韧有余的黄金岁月，但这一刻她双手扣住沉重的手扣，脚眼拖行住冰冷的脚镣，身上着住的还是被捕时着的那一套潮了的服装。冇咗社群媒体上嗰种漫不经心嘅奢华，抹去咗名媛滤镜嘅加持，呢一刻嘅佢只系剩低满面嘅狼狈，以及眼底深处对未知命运嘅极度恐惧。但比呢一份狼狈更加耐人寻味嘅系旁听直上涌动嘅暗流。喺密密麻麻嘅镜头背后，张婉莹嘅家属同疑似朋友亦都潜入咗现场。极度诡异嘅系，呢啲人恨不得将自己藏入罅隙入边，面对逼近嘅咪，佢哋连连后退，甚至连自己嘅真实身份都唔敢透露半个字。更加令人心寒嘅系，现场仲混入咗几张身份极度神秘嘅华人面孔，佢哋全程一言不发，就好似幽灵咁缩喺角落，好似盯住猎物咁冷眼旁观。呢啲人到底系嚟关心佢嘅，定系嚟监视佢收声嘅？而就喺呢种空气就嚟凝结嘅紧绷气氛下，全场最具黑色幽默嘅一幕上演啦。喺美国司法体系入边，如果疑犯一贫如洗，法院会指派免费嘅公设辩护律师。当日张婉莹身边确实企住咁样一位救命稻草，但系当法官翻开佢嘅资产同财务报告时，眉头一皱，当庭俾咗佢沉重嘅一击，话张女士，你嘅个人收入过高，资产过于丰厚，根本唔符合法院指定免费律师嘅门槛。法官毫不留情咁勒令佢喺10月7号嘅羁押听证会前，必须自己揞钱去请私人律师。一个带住脚镣嘅阶下囚，到底几有钱？居然能够令法官当庭拒绝扶贫，呢、这个魔幻嘅悬念，我哋喺后边慢慢讲。喺短暂嘅庭审中，张婉莹只系向法官确认咗自己了解指控，对认罪与否只字未提。接落嚟等待佢嘅系令人窒息嘅司法倒数。10月19号初步听证，10月23号正式提审。一旦罪名敲定，呢位昔日喺加州呼风唤雨嘅名媛，最高将面临长达10年嘅联邦监禁。咁张婉莹到底犯咗乜嘢罪？是摄取了美国的顶尖机密，定是搞到了什么致命的军事情报？要解密张婉莹到底犯了什么事，这里就要讲到那场惊险但又滑稽的大逃亡了。美国联邦首席助理检察官艾塞利在社交平台 X 上直接将他的脑底揭开。原来这位
现居加州尔湾的34岁名媛是在10月5号准备前往洛杉矶国际机场，打算乘搭飞机逃回中国的途中被 FBI 半路拦截当场逮捕的。联邦对他的指控非常明确，充当未经合法注册的中共代理人。艾翠莉在声明中指出，张婉莹和一名同伙曾经在2025年前往西雅图，在中共的指示下暗中监视台湾现任总统赖清德之子。他将相关的相片、影片及车牌号码等资讯传给中共，并运用了隐蔽情报手法来规避查缉。这里已经严重触犯了美国法律。亦就是说，台湾总统赖清德的仔是张婉莹的猎物。大家知道，针对其他国家元首家属的跟踪监视，在国际政治的潜规则里面是极具挑衅性和政治恐吓意味的跨国镇压。这里不是在收集情报，这个是在释放黑手党式的死亡威胁。我知道你的仔在哪里，我知道他每日几时出门。这个本来应该是一个颇具含金量的秘密任务。但结果呢，张婉莹的实际表现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业余操作手。去年9月，他由其他城市飞抵西雅图，租了一架车，直接去赖清德长子的生活圈去踩点。在西雅图留了短短几个钟头之后，他就还车离境了。他以为自己是隐形的，但其实他是光天化日之下，等于在度裸奔。 FBI 在起诉书里面直接抛出了多张极度清晰的监控找拍画面，画面上清清楚楚地拍到张婉莹将租来的车停在目标住所附近，然后她居然大摇大摆地摇低车窗，拿着手机对着人家的屋影完一轮。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这里哪里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毫无反侦察意识，连最基本的物理遮掩都不做。如果你觉得摇低车窗偷拍已经够蠢了，接下来的数码取证环节才是真正的致命一击。 FBI 在锁定他之后根本没有急住上门拉人，而是转头去向联邦法院申请了一张搜查令，直接调取了张婉莹的苹果 iCloud 云端备份。这一调 FBI 的探员估计在办公室里面都要笑出声了，因为在这个未加密的 iCloud 备份里面收了他完整的微信语音和文字聊天记录。他居然在微信上和远在中国的国安上线搞起现场直播。他在语音里面兴奋地汇报，看到了年轻那个，接住他将赖清德长子使用的车辆型号、正确的车牌号码15/10地发了出去。最令人无语的细节来了，张婉莹似乎突然间找到一丝丝微弱的特工安全意识。他在语音里面特别叮嘱同伙，这些敏感信息不要用微信发，用 AirDrop 传给我。听见没？他知道微信不安全，所以他要求用苹果区域网络的 AirDrop， 但是这位高智商特工就忘记了现代智能手机最基础的一个功能，云端自动同步。他自以为天衣无缝的防范录音，连同他所有的偷拍相片、车牌号码，全部在连接 WiFi 的那一刻自动完整清晰地备份到位于美国本土伺服器的 iCloud 上，为自己留下了铁证，自己将自己的犯罪过程打包上传云端。这里根本就是自己将自己整死。看到这里，你一定会跟我们一样有巨大的疑惑，手段这么粗劣，操作这么业余，这个张婉莹到底是哪里来的？结果背景一心滑，更魔幻了。张婉莹不单止不是惹怒的，她甚至可以说是根正苗红。他毕业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这间学校直属或长期服务于中共国家安全部体系，是绝对的核心情报摇篮。讲得直白啲，张婉莹和前中共外交部部长秦刚，还有那个曾经在加州政界翻云覆雨
将美国政客迷到神魂颠倒的女间谍芳芳，是正正式式的同门师兄妹。顺着这一层身份，海外网民开始接力发掘她这十年的海外活动轨迹，结果发现她简直将中共海外线人的标准剧本演绎到极致。公开信息显示，张婉莹2014年本科毕业前曾经在世青创新中心做过美工编辑，之后飞往美国南加州大学留学，在2016年拿到了公共行政硕士。南加大长期以来被公认为台湾政商名流子女赴美留学的首选大本营之一。他揀这间学校究竟是巧合定是早有报告？在留学期间，他就长袖善舞，在一家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做过大客户公关经理。2016年毕业后，他就进入了美国房地产行业，并以极快的速度拿到了美国公民身份。根据美国房地产交易平台思路的资料，他目前任职于加州尔湾市的房产中介公司 JC Pacific Capital，标榜拥有十年工作经验，精通中英双语。有了这层完美的美国新移民与房产中介的外衣，他开始活跃于当地的同乡会。2023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过境洛杉矶时，张婉莹甚至亲自走到酒店外的抗议现场去摇旗呐喊。那他是怎样接到这次跟踪监视任务的呢？调查资料揭露了一条极其隐蔽的单线联系。2025年6月，经由张婉莹的一位同届同学引荐，一名更早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中共国安高级官员透过微信和他取得了联系。之后张婉莹在回国期间，在长沙的一个私人包厢里面，和这名国安官员秘密会面。

佢嘅老弟搜查咗佢位于加州尔湾一个顶级高档社区嘅住所，房产记录一调出，连探员都惊呆咗。佢而家住嘅呢套豪宅系租嘅，点解？因为就系今年六月，佢啱啱以$6,000,000嘅天价卖咗距离呢度只有1英里远嘅一栋，面积高达6,030平方英尺，拥有6间卧室嘅超级豪宅。呢套豪宅嘅交易充满诡异。佢之前住所嘅一位邻居喺接受采访时直言，当初非常惊讶呢对年轻夫妇竟然能够负担起咁昂贵嘅房产。更离谱嘅系，佢哋搬入去之后大兴土木，做咗好多豪华嘅升级改造，结果住咗2年就以只系比买入价略高一啲嘅价格，匆忙忙咁卖咗。邻居原话话，用咗咁多钱升级改造，最后仲要蚀钱卖，实在令人费解。呢种完全唔符合正常投资逻辑嘅割肉套现，系唔系佢已经预感到风声紧，准备随时变现走佬？与此同时，网民就将佢嘅小红书同领英抄个彻底。知名 X 平台博主自由随我就发文感叹，睇下佢嘅小红书，呢度边度系特工，呢度完全系顶级名媛嘅奢靡日常。出门坐豪车、度假、坐私人游艇，餐餐享受美之林高端美食。佢喺加州嘅生活完全系标准嘅南加顶级白富美范本。但最荒诞嘅就喺呢度，既然系情报名校毕业，手握巨资呼风唤雨，点解佢执行任务时就表现到好似智商唔在线嘅廉价狗仔队？外界分析，由佢接到嘅任务性质同佢得到嘅后勤支援嚟睇，佢根本冇触及中心情报圈嘅核心。如果系一个高级特工，组织上一定会提供绝对安全嘅安全屋，配发经过多重加密嘅单线联系设备，绝对唔能够俾佢用住同步美区 iCloud 嘅 iPhone 喺微信上用语音汇报工作。中共冇俾佢呢啲，因为佢唔配。喺庞大冷血嘅中共跨国镇压体系入边，张婉莹呢班人只不过系一个低成本高风险嘅外围耗材，讲白啲就系、是、一对用完即弃嘅免洗筷子。讲到呢度，我哋就嚟到呢个案件嘅最精彩嘅部分。张婉莹自以为隐蔽，但 FBI 到底系点样盯上佢嘅？好多人睇完新闻会有一个错觉，张婉莹系唔系运气唔好，啱好碰到巡警盘查，或者系嗰个门铃监控嘅邻居发现唔对路，打电话报警。外界喺翻睇联邦起诉书嘅细节后，得出嘅结论系呢度根本唔系一次现场出警，而系一场跨国嘅长线布控嘅上帝视角级别嘅定点收网。美国联邦检察官比尔艾斯利直接交底，其实早喺2025年，美国情报官员就已经完全掌握咗张婉莹嘅动向，亦就系话佢呢一年几嚟喺加州开豪车，做房产中介，甚至去抗议现场摇旗呐喊 ，FBI 全部都看在眼里。咁点解偏偏拣咗10月5号喐手？因为佢最近突然间预订咗一张飞往中国上海嘅单程机票，眼见佢准备撩人，美方即刻收网，喺去机场嘅路上将佢禁住。下边我哋嚟睇下呢一场精准点穴嘅3个层次。第一层源头感染，上游指派早已经透明，起诉书入面无意间透露了一个极其致命的细节，指使张婉莹的那个中方国安官员早就被美方情报部门钉死了。在情报界，这个叫做敏感上游向下派单，亦就是说，当这个国安官员在长沙的包厢入面同他碰头，或者在微信入面敲下指令的那一瞬间，信号就已经自动触发了美方的反间谍监控雷达。张婉莹仲未出发去西雅图，她的名字就已经在 FBI 探员的办公台上。第二层就是台美情报互通 TNR 机制的精准联动。大家不要忘记被紧盯的目标是哪个，台湾现任总统的直系亲属
针对高层领导人的家属，台湾方面一直有一套非常严密的例行。

强防御和预警排查机制。极大的可能性是台湾的国安和反情报团队率先察觉到了针对赖清德长子的异常刺探端倪。这几年美国和台湾之间建立了一条非常成熟的反跨国镇压情报互通机制。台方一发现异常即刻通报美方，两边的信息库一比对，案件直通 FBI 国家安全处。第三层致命的业余操作和数码司法闭环。这个亦是为什么去年9月他飞抵西雅图蹲点时，现场没有任何保安人员出来阻拦他，美方没有打草惊蛇，任由他租车踩点偷拍，几个钟头之后还车离开，等他自以为大功告成， FBI 先至慢条斯理地去调取了邻居的门铃监控影片。凭借住前期的情报铺垫， FBI 顺理成章地拿到了联邦搜查令，直接调取了他的 iCloud 备份。整个过程看下来，这个看似是一次因为蹲点偷拍而导致的意外暴露，实则是一场教科书般的联合反击。台美反间谍情报联动发现异常，双有监控雷达自动触发，最后再配合数码取证，完成了对这个中共海外线人的精准点阅。张婉莹的落网绝对不是这一出大戏的结局，他正正推倒了清算海外红色网络的第一块骨牌。针对这个案件，美国官方这次的反应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火力全开。美国国务院在回复中央社记者时表示，美国致力捍卫国家主权，绝对不容忍任何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企图用恐吓、骚扰、伤害甚至胁迫的手段来让任何人噤声。讲白了，美国已经将这种行为直接上升到了侵犯国家主权的战略高度。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卡什巴特尔甚至直接在 X 平台上开炮了，他点名中共政府派遣代理人在美国本土监视台湾总统家人，甚至企图拍完相片就乘搭飞机逃回上海。巴特尔冷笑着嘲讽，这步棋走错了。巴特尔仲直接向外国敌对势力隔空喊话，美国不是你们的游乐场，并强调在美国总统川普的领导下， FBI 正全力追缉任何隐匿的国家安全威胁，并将亲手将手铐戴在他们的手上。事实上，如果你将视角拉高，就会发现这个并不是一宗孤立的案件。近期美国司法部正在全面重拳打击中共的海外特工和间谍网。就在10月5号，美国司法部重磅宣布已经在全美多个联邦法院对整整40名归化公民提出了撤销入籍的诉讼。这批案件密集集中在今年8月21号到10月2号之间，这度可说是川普政府上任以来单一时期内规模最大的一波撤销入籍行动。更震撼的是，算上之前的行动，目前已经有4名原籍中国的华人被彻底注销美国国籍。大家要知道，对于这些费尽心机攞绿卡宣誓入籍的中共海外线人来讲，没收财产和坐监固然可怕，但褫夺国籍先至真正打在他们的七寸上。这里意味着一旦罪成，你在美国苦心经营的一切将瞬间清零，刑满后直接遣返，连退路都被彻底切断。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减对食材对身体有燃烧脂肪加速，家中种十种草药安神助消化，食这些助燃脂脂肪最怕的九大超强食材。你知道吗？其实有些食材是连脂肪都怕到发抖的神助攻，减脂不是只可以饿住个肚清水煮菜，减对食材可以比代谢加成饱足感，还可以偷偷帮助你燃烧加速。今日就帮大家整理出脂肪最怕的九种神食物，一起来认识脂肪的天敌有哪些啦。脂肪最怕的九种食物：一、绿菜，富含二茶素，促进脂肪氧化，提供基础代谢；二、蓝莓，富含花青素，抗氧化强，还可以稳定血糖防暴食；三、黑可可，富含多酚类、黄原醇，促进血液循环，抗发炎，亦有助于控制食欲；四、肉桂，含有肉桂醛，可以帮助稳定血糖，亦有助提升胰岛素敏感性；五、辣椒，含有辣椒素，可以促进热效应，提供身体燃烧效率；六、生姜，含有姜棘素，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产热效应，亦有助代谢；七、姜黄，含有姜黄素，促进代谢，加速脂肪燃烧，减少脂肪细胞增殖和发炎反应；番茄，含有茄红素，可抗发炎，改善脂质代谢；九、咖啡，含有咖啡因，可提升专注力，而且提振代谢，更可以短暂提高脂肪氧化。营养师小叮咛，这些天然食材虽然有助减脂，但想维持好的体态，还是要配搭均衡饮食加规律运动，才是健康燃脂，不会有翻转头的肥胖。一起减脂路上加油。点解夏日食欲降低体重就上升？营养师公开夏日五大开胃燃脂好食材。燃烧脂肪好食材，炎炎夏日容易令人食欲降低，有时只是想消暑畅饮冰凉的饮料，但不知不觉中就摄取了大量的卡路里。当夏日一过，狂饮饮料的结果可能发生明明食欲没有增加，体重就明显上升 的困境。北投健康管理医院营养师潘富子话，想要在高温的夏日促进食欲，同时又可以控制体重，饮食控制占了 70% 的关键，所以食对食物就可以帮助你在减肥的道路上事半功倍。潘富子在这里公开五大开胃燃脂好食材，具有高纤维、饱足感，还可以加速代谢，想要减重瘦身，这样吃就对了。举药的主要成分是水和少许的食物纤维，100g 的热量只是20大卡。举药中含有蒲甘露聚糖，是由葡萄糖和甘露糖结合的多糖类，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不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遇到水后会膨胀的特性，可以增加饱腹感，延迟胃排空，对于有减重瘦身的需求者，确实是相当不错的低卡食物。但千祈不要因此长期将举药全部代替全谷杂粮类食用，会造成碳水化合物摄取不足，还可能会导致血糖不稳定，容易感到疲倦，以及减缓新陈代谢。竹笋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以及钾、磷、镁、钙、钠、铁、锌等矿物质，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胃道移动，加速粪便排出，避免便秘。夏天最常见的竹笋料理成竹笋沙律，建议可用薄盐和蜂酱取代蛋黄酱，当做尖酱搭配食用。
番茄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果糖含量少，又具有饱足感。虽然有丰富的维生素 A、C 和适量油脂一起加热后，还可以释放出丰富的茄红素，可以防止自由基对身体细胞的破坏，降低发炎反应，被列为减肥圣品，建议连皮一起吃，可以保留较多的营养素。食起来酸酸甜甜的番茄还可以解决夏日食欲不振的问题。四菇类，红喜菇、雪白菇、白木耳、黑木耳等各色菇类都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具有饱足感，不容易觉得肚饿，还可以维持血糖的稳定。菇类的膳食纤维比一般绿色蔬菜还要高，可以帮助肠移动。100克的菇类膳食纤维高达 3.9 克，同重量的西兰花、白椰菜花的膳食纤维分别只有 2.2 克。在夏季那阵用黑木耳做凉拌菜，可以帮助开胃提振食欲。无糖绿茶、黑咖啡，如果真是忍受不到夏日的高温，想喝冰凉的饮料消暑解渴，建议可选择无糖绿茶或黑咖啡。绿茶中的儿茶素、绿茶多酚具有抗氧化、提高新陈代谢、清除自由基等作用，减少脂肪细胞堆积，可以帮助体内的糖类和脂肪代谢。咖啡中的咖啡因亦是脂肪分解的催化剂，可以帮助加快体内脂肪分解，刊登在国际运动营养学与训练新陈代谢期刊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运动选手在运动前30分钟喝一杯无糖黑咖啡，运动后3个钟头内会比平常多燃烧 15% 的热量。潘富子提醒民众，这五种瘦身燃烧脂肪好食材可交替搭配三餐食，还要记得多饮水，保持均衡饮食，培养规律运动习惯。因为想要达到有效果瘦身成果，采用 70% 的饮食控制和 30% 的运动锻炼是最佳方法。菇类要不要洗？有什么营养好处？一表睇懂六种菇类挑选及保存方式。2025年2月26号目前台湾栽培的食用菇类种类包括香菇、金针菇、杏鲍菇、寿珍菇、木耳、羊菇之外，还有珊瑚菇、柳松菇、猴头菇等。菇类富含营养，热量较低，中医的观点认为多食菇类可以益气延年、轻身不老，由此即可见菇类对人体的益处。作为一个超级热爱美食，尤其着迷于各种菇类在锅里面跳舞模样的人，这篇关于菇类营养的文章可以带住满满的热情和厨房里面摸爬滚打的经验来写的。知道网上讲菇类的文章好多，但总觉得缺了啲人味，亦缺了啲我哋台湾人关心的细节。好似煲汤到底应唔应该先爆香啲香菇呢？而且呢啲冷冰冰嘅资料表格睇多咗真係会瞓着觉架，所以呢篇文章会用最生活嘅方式对菇类营养嘅了解，踩过嘅雷、私房做法，仲有请教营养师朋友的重点，通通分享给你。每次走入菜市场，看到那些白的、中的、小小的、散状的菇菇，我就忍不住想全部带回家。香菇炖鸡汤那股香气，杏鲍菇煎得金黄酥脆的口感，金针菇在火锅里面吸饱汤汁的满足，一想到就流口水。但唔知道你系唔系同我一样，除咗知道佢哋好食，亦会好奇有啲可爱嘅菇类到底有几多营养，对我哋身体有咩好处，有冇乜嘢唔可以乱食嘅地雷。 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这个故事先讲到呢一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0: 迎翻嚟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1: 香菇炖鸡汤嗰股香气，杏鲍菇煎得金黄酥脆嘅口感，金针菇喺火锅里面吸饱汤汁嘅满足，一想到就流口水。但唔知道你系唔系同我一样，除咗知道佢哋好食，亦会好奇有啲可爱嘅菇类到底有几多营养，对我哋身体有咩好处，有冇乜嘢唔可以乱食嘅地雷。
0: 而家继续讲落去，
1: 仲有啊，点样煮先至可以真正食到佢哋嘅精华，菇类营养呢件事真系值得我哋好好倾一倾噶。陈菇类富含多糖体、高纤，而且有丰富氨基酸成分，是蔬菜类的一种。营养师指出，食菜嗰阵用菇类取代是不错的选择，不止可以防癌，适量食用还可以帮助血压稳定。营养师张怡婷在营养小淘气怡婷营养师分享陈菇类的好处，因富含多糖体，可以辅助抗癌，降低胆固醇，增强免疫功能。本身低钠高钾，富含多种矿物质，适量食用可以帮助血压稳定。常见的菇类如香菇、杏鲍菇、金针菇等，都是多糖体丰富的食材，而且含有多种必备氨基酸、核酸等，对现代人来讲是防癌、维持健康状态的好选择。健康网食菇助长寿研究揭四成分助抗老、降死亡风险。两日前健康频道菇类富含营养，就时时被当配角，亦是被低估的健康助长长寿好食材。对此营养师鲁恒指出，根据一项60万人的研究数据显示，有食菇习惯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大约降低 6%。国外研究爆习惯食菇者死亡风险降低大约 6%。老菇13号在面书粉砖老菇营养和科学中发文指出，国外研究团队分析了60万人的数据后发现，习惯食菇类者死亡风险降低大约 6%。 不过他亦提到，这项研究结果并非代表食菇类就不生病，而是在控制年龄、性别、生活形态、整体饮食品质和热量摄取后，仍然观察到的统计趋沉四大物质助抗老化。他提到，由抗老化的角度来看，特别的地方不在于菇类的热量或营养素，而是它内含的四大物质麦角硫因。这种物质被部分学者称为长寿维生素，几乎只能透过饮食来取得。然后菇类就是目前已知含量非常高的食物来源。当人体血液中的麦角硫因浓度较高嗰阵，死亡风险就会较低。谷胱甘肽是人体重要的内生抗氧化系统，它和抗氧化、防止细胞老化和慢性发炎息息相关。而菇类就是天然的好来源，几丁质是菇类生活活性的成分，有助于维持人体肠道微生态稳定，可以帮助调整脂质代谢和慢性发炎的状态。葡萄糖这类物质有助于人体免疫系统维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协助免疫系统得以更精准有效辨识病源。老菇总结，这项研究并非将菇类视为神奇食物，而是提醒不要小看菇类的健康益处。菇类低热量、低钠，富含微量营养素及抗氧化物，同时又具有独特的香气及风味，特别适合作为日常食用蔬菜时的选择之一。菇类内含四大物质助抗老化，他提到由抗老化的角度来讲，特别的地方不在于菇类的热量或营养素，而是它内含的四大物质。菇类的高纤、低热量是天然的减肥圣品，其中的维生素可以帮助钙质吸收，减少压力型肥胖的发生。它水溶性纤维可避免血糖急速上升，减少体内脂肪产生。 今日整理出菇类嘅膳食纤维高嘅前几名，帮助大家一目了然。晚餐时加入200公克嘅菇类，菇类种类不限，香菇、金针菇以及含苞菇皆可。其他晚餐内容维持同平时相同，早午餐亦冇限制，唔需要刻意减少份量，保持健康均衡即可。每晚食低热量高营养嘅菇类，就可以轻轻帮助瘦身，有助于打造健康嘅身体。因为菇类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消除便秘，仲可以抑制多余嘅脂肪吸收，放慢消化速度，抑制血糖值上升，将有害物质、糖分以及胆固醇随住粪便一同排出体外。唔止系咁，菇类仲可以帮助你排除体内囤积嘅毒素，改善肤质。所以一直有食用菇类可以养颜美容嘅讲法，抑制造成肥胖同糖尿病嘅脂肪同糖分吸收，对于预防生活习惯病亦有好大嘅作用。低升糖指数，菇类本身碳水化合物唔高，纤维又丰富，食落去血糖上升嘅速度好缓慢，唔会造成血糖，可以坐云霄飞车，当成配菜或部分主食代替，好正。提高胰岛素敏感性，一啲研究显示，菇类中嘅成分可能有助于提高细胞对胰岛素嘅敏感度，令血糖更加容易进入细胞被利用，特别是水溶性纤维可以延缓胃排空，俾糖分慢慢释放。体重控制，菇类普遍热量低，纤维高，水分多，有饱足感。用多种菇类，含苞菇、香菇、羊菇、切丁炒一炒，代替一部分白饭或面条，可以有效减少热量摄取又食得饱，对控制血糖同体重双赢。呢一招我减脂期间成日都用，炒个菇菇艺炒饭，加点蛋同蔬菜，超饱足，肠道健康好伙伴，促进移动防便秘。高纤维特别是金针菇那种非水溶性纤维，可以增加粪便体积，刺激肠道移动，帮助排便畅顺。这个效果好实际有感。养好菌，水溶性纤维是肠道益生菌，好菌的优质食物益生元。好菌食饱饱就可以壮大菌虫，抑制坏菌，维持肠道菌相平衡。健康肠道菌同全身健康、免疫、代谢甚至心情都大有关系。木耳、香菇的胶质纤维就是好菌喜欢吃的，潜在的抗癌辅助力量，这个是比较敏感但很多人关注的话题，必须强调没有任何单一食物可以治疗癌症，但在预防和辅助的角度，菇类多糖体如香菇的被广泛研究，它增强免疫力，抑制肿瘤生长和移动的潜力，有些甚至已应用在辅助治疗上，通常是萃取物注射剂液，其他用机制复杂，包括活化免疫细胞、诱导癌细胞凋亡、抑制血管新生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麦角、硫因、硒等，有助于减少细胞 DNA 受损的机会，而 DNA 损伤是癌症的起始点之一。当然，这些研究多数是在实验室或动物实验，或是使用高浓度萃取物。日常饮食均衡摄取各种菇类，作为丰富蔬果的一部分，是获取它潜在保护效益的实务方式。重要观念，食菇是健康饮食的一环，绝非代替正规医疗。抗氧化延缓衰老，前面不断提到麦角硫因被科学家称为长寿维生素，它抗氧化能力比很多知名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E、 谷胱甘肽更强，而且更稳定。
0: 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日常饮食均衡摄取各种菇类作为丰富蔬果的一部分，是获取它潜在保护效益的实务方式。重要观念，食菇是健康饮食的一环，绝非代替正规医疗。抗氧化延缓衰老，前面不断提到麦角硫胺被科学家称为长寿维生素，它抗氧化能力比很多知名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E、 谷胱甘肽更强而且更稳定。
1: 现在继续讲下去，
0: 它可以在体内各处保护细胞，特别是粒线体，免受氧化压力伤害，这个和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病息息相关。加上细维生素 B 群的协同作用，菇类堪称在内的天然保养品，清洗大学问，干净又不失风味。特别长时间浸泡，这点好多人都做错。菇类好似海绵，浸水太耐会吸水，变得水水的，香气和营养，尤其是水溶性维生素 B 亦会流失很多，口感都变差。我以前亦傻傻地咁浸过，后悔。正确方法，快冲快洗，用流动的清水轻轻搓洗表面灰尘泥沙就好了。好似香菇散接里面容易卡撞东西，用手指在水流下轻轻拨洗，湿布厨房纸巾抹它。对于比较干净的菇，如包装好的羊菇、杏鲍菇，直接用微湿的布或厨房纸巾抹表面就好容易干净。这个是最可以保留风味的营养的方式。烹调前再洗，洗过后容易变质，最好下锅前再处理。屋企种十种草药，安神助消化，各有妙用。如果你喜欢在后院或露台种花花草草，不妨考虑草药。有些草药不止美观而且实用，因为它们不单止可以帮助维护健康，还可以吸引花园中的全粉昆虫，还可以丰富料理。以下这十种种草药用途广泛，容易种植，而且在家庭草药保健方面拥有悠久的历史。使用草药前需要知道些什么呢？草药作用虽然温和，但它们仍然具有活性的治疗功能。在将任何草药用于医疗用途之前，务必确认植物辨识正确，了解应该使用植物的哪个部位，以及针对自己身体需求掌握最安全的使用方式和使用量。草药并非适合所有人，尤其是儿童、孕妇或哺乳期女性、过敏人士以及正在服用药物的人。如果有疑问，在将草药作为疗法使用前，应该咨询合格的草药师或医疗专业人士。为什么一种草药可以有这么多用途？草药很少只能归入单一类别，一种用于帮助消化的植物亦可能对神经系统、免疫反应或呼吸道产生影响。所以中医治疗将人体睇作各部位相互连结的一个整体，这个亦意味着本指南只可以对每种草药作简单介绍，着重于常见的传统用途、简单的使用方式以及重要专注事项，而不会涵盖所有可能的用途、剂量或疗法。家庭草药商必备十大草药，市面上有好多优质草药，选择这十种是因为它们广为人知，在烹饪和药用方面都很常见，而且相对容易种植和使用。一、鼠尾草。鼠尾草又称药用鼠尾草，具有抗菌和抗炎特性，传统上用于舒缓喉咙痛，最适合喉咙痛、痰液过多，使用部位叶片，简单制法茶饮或含片。注意事项，不建议用鼠尾草治疗干咳或呼吸道干燥，因为它可能具有干燥作用，孕妇或哺乳期间不要使用。 一项观察性研究发现，单次使用鼠尾草含片可以令喉咙痛减少 48%， 连续服用含片4日之后，喉咙疼痛下降 96%。 研究仲发现，患者就诊嗰阵时测到的病毒载量降低 62%， 显示鼠尾草是一种有价值而且安全的草药选择。百里香又称普通百里香，传统上用于支持呼吸道、呼吸系统，尤其适合痰液浓掉或难以排出的情况，最适合有痰的咳嗽、痰液过多。使用部位叶片最好在开花前采摘，简单制法茶饮，百里香浸泡蜂蜜或加入食物。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一般烹调用量则通常没问题，一岁以下儿童不可以食用蜂蜜。一项2023年的研究发现，接受7至14日治疗的患者中， 94% 的病人咳嗽症状得到缓解。百里香浸泡蜂蜜可以加入百里香茶里面，还可以有助于减轻草药的苦味。制作方法是将干净的百里香枝条放入经过消毒的玻璃罐中，再倒入生蜂蜜，直到完整浸泡。浸泡6个月之后，蜂蜜会呈现深色，类似糖蜜的颜色。如果想快速制作，亦可以泡百里香茶，将白安士即237毫升滚水倒入一茶羹晒干的百里香那里，浸泡15至30分钟后过滤，是需要每日饮用2至3次，有助于排出卡住的痰液。迷迭香传统上被用作缓解压力的草药，对情绪、学习和记忆可产生正面影响。一些研究亦发现，它可能有助于降低焦虑及改善睡眠，最适合思绪清晰、缓解压力和神经紧张。使用部位叶片，简单制法茶饮，浸泡蜂蜜食用或浸泡酒。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一般烹调用量通常可以，高血压患者使用时应谨慎。一项2025年的研究回顾发现，迷迭香可以有助于改善身心疲累、头痛和抑郁症状，不过对于持续存在焦虑、抑郁、失眠、头痛或疲劳，草药疗法不应该取代专业医疗协助。牛至又称奥立冈，以它抗菌和抗真菌特性而闻名。一项2025年的研究发现，牛至发挥由可影响真细菌包膜，使用令它渗透还失去功能。由于精油中的化合物浓度很高，因此使用时应格外谨慎。最适合皮肤表面的真菌问题，例如念珠菌以及抗菌用途。使用部位叶片最好在开花前采摘，简单制法茶饮，浸泡草药油或稀释后的精油外用。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药用剂量，牛至精油绝对不可以未经稀释直接使用，亦应该避免接触眼睛、黏膜或损破皮肤。未经稀释的牛至精油可能灼伤或刺激皮肤，所以外用时必须用基础油稀释。敏感肌肤可以将一滴牛至精油加入一汤羹基础油，例如椰子油或可可巴籽油。正常皮肤就可以将一滴精油加入一茶羹基础油。使用前一定要先在小范围皮肤上进行测试。柠檬香蜂草又称柠檬香脂，在很多草药传统中被视为温和的草药，通常用于帮助放松、睡眠和消化，它亦具有显著的抗病毒特性。
1: 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翻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1: 牛至精油绝对唔可以未经稀释直接使用，亦应该避免接触眼睛、黏膜或损破皮肤。未经稀释嘅牛至精油可能灼伤或刺激皮肤，所以外用时必须用基础油稀释。敏感肌肤可以将一滴牛至精油加入一汤羹基础油，例如椰子油或可可巴籽油。正常皮肤就可以将一滴精油加入一茶羹基础油。使用前一定要先在小范围皮肤上进行测试。柠檬香风草又称柠檬香脂，在很多草药传统中被视为温和的草药，通常用于帮助放松、睡眠和消化，它亦具有显著的抗病毒特性。
0: 而家继续讲落去，
1: 可以制成乳霜或软膏，尤其可用于唇疱疹，亦即是话俗称的嘴角周围冷疮或白发烧水泡。202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柠檬香风草对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具有抗病毒活性，最适合抑郁症状、轻度压力、消化舒适以及外用唇疱疹。使用部位成棵草本植物的地上部分，简单做法茶饮、乳霜或软膏。注意事项：甲状腺疾病患者或正在服用甲状腺药物者应谨慎使用，孕妇、哺乳期女性、12岁以下儿童使用前应咨询医疗专业人士。制作一杯柠檬香风草茶，可以使用一至两茶羹干草药，加入白安士大约237毫升热水，盖上浸泡15至30分钟后过滤，每日最多饮三杯。洋金菊又叫母菊，亦是一种温和的草药。作者表示，自从由自己由细每日早餐都饮洋金菊茶，亦正因为咁，童年时一直好少感受到压力，最适合紧张型胃部不适、轻度压力和睡眠困难。使用部位花朵，制作简单制法茶饮、浸泡油或乳霜。注意事项：怀孕初期避免高剂量使用，哺乳期间服用药物者或对蓖草、初菊及相关植物过敏的人使用时应谨慎。洋金菊传统上用于舒缓神经和帮助消化，它可以将身体的紧绷程度调低一格，亦可能有助于睡眠，舒缓胃部不适及减轻焦虑。制作一杯洋金菊茶，可以使用一至两茶羹干花朵，加入白安士大约237毫升热水，盖上浸泡20至60分钟后过滤，每日最多饮4杯。茴香，茴香又叫小茴香，可以令人感觉胃部舒缓舒适。传统上它可以帮助消化并缓解肠胃痉挛。在德国，人地会比婴儿饮用茴香茶以缓解婴儿肠绞痛，最适合胃部不舒服、胀气、腹胀和肠绞痛。使用部位种子用于泡茶，球茎用于烹调，简单制法茶饮或食用。注意事项：对雌激素敏感相关疾病患者应谨慎使用，比婴儿或幼儿饮用茴香茶前应先咨询儿科医生。你可以在花园中种植茴香，同时享用它的球茎和种子。法式烤茴香的做法是将新鲜茴香球茎切成切片，淋上特级初榨橄榄油，再加入盐、胡椒和普罗旺斯香草调味，放入华氏400度、摄氏204度的烤箱中烤大约35至40分钟，直到边缘呈金黄色。薰衣草，薰衣草又叫薰衣草属植物，常用于芳香疗法，以帮助缓解疼痛或压力，同时具有清凉及调和作用。它还有一个较少人知道的用途，亦是作者最常使用的用途之一。薰衣草非常适合帮助伤口修复，可以舒缓晒伤或厨房烫伤，亦可以用于昆虫叮咬或灼伤。 最适合抑郁症状、紧张型头痛、轻微皮肤刺激、晒伤、昆虫叮咬或灼伤。使用部位花朵最好在盛开时采收。简单做法：浸泡油、稀释精油或食用。注意事项：怀孕期间避免使用药用剂量，除非在合格医疗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薰衣草精油不可以未经稀释直接涂抹，亦不要接触眼睛、黏膜或破损皮肤。使用薰衣草精油涂抹皮肤前，应先用基础油稀释至 1.5% 至 3% 的浓度，可以先在前臂做小范围皮肤测试，居家护理时只使用少量。金盏花，金盏花又称药用金盏花或金盏菊，最为人熟悉的是它舒缓皮肤不适的作用，可用于舒缓皮肤轻微刺激、轻微伤口以及制作外用软膏。一些中医传统亦会将它内服，用于支持淋巴循环和舒缓受刺激的组织。最适合轻微皮肤刺激、轻微伤口、淋巴支持和消化道组织支持。
2: 一蚊就可以买到周星驰的大陆影院，你信吗？这里不是电影片段，而是这一刻在这发生的真实雪崩。星爷一蚊断臂止血，古天乐近亿投资的大片撑了五日就狼狈撤档，就连沈腾、胡歌、宋佳这种级别的顶流竟然也都集体陷入大半年冇戏拍的死局。更加诡异的是，当十一票房直接跌翻到十年前惨过疫情封城时，官媒就仲喺度敲锣打鼓咁庆祝破十亿，夹硬做出一个丧事喜办嘅平衡宇宙。到底系一股乜嘢嘅无形力量，一夜之间抽干咗百亿市场嘅血？唔通真系只系因为电影唔好睇咩？你好，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等我们将目光投向金字塔的最顶端，在这个秋天，连两位我们无比熟悉的殿堂级巨星都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市场寒冬逼到墙角。第一位就是无数人心中的喜剧之王星爷周星驰。最近这条新闻很多朋友可能都看到了，但未必看懂背后的刺骨寒意。由星爷亲自坐镇的港股上市公司比高集团竟然宣布以区区一港元的白菜价将旗下的比高电影院投资公司卖了。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曾经无限看好内地市场的周星驰正式举起白旗，全面撤出中国大陆的实体影院生意。好多人第一反应是震惊，但如果我们翻开财报仔细计算一笔账，就会发现这个是一次无比精明但又无比残酷的断臂求生。这家负责大陆院线营运的公司早就成了一个拖后腿的无底洞。2025财年蚀了254万港元，2026财年又蚀了120万。到了今年8月底，这家公司的负债净额已经飙升到860万港元，好像一块沉重的巨石死死压在比高集团身上。所以不好看，表面上是一蚊的屈辱甩埋，星爷心里面计到比边个都清楚，只要能够将这一堆烂摊子和未来的营运黑洞抛出去，账面上反而能够瞬间挤出大约540万港元的止血收益。讲白啲，过去那个财大气粗能够养住亏损业务慢慢挨的时代彻底过去了，连星爷这样的巨头现在亦都不愿意再为几百万的微小亏损兜底。大家都在度精打细算，资本的容错率已经降到了冰点。如果话周星驰的清盘出清是资本在度算细账，咁另一位巨星嘅遭遇就直接宣告咗旧有产品逻辑嘅破产。佢就係香港电影几十年嘅票房保障古天乐。今年十一档期由古天乐旗下天下一电影投资近一亿港元打造嘅悬疑大片征战雄心勃勃杀入市场， 结果呢，上映首日票房只有可怜的224万人民币，之后的数据更加呈现断崖式下跌，排片降到 5% 左右，票房占比跌到 1%， 直接在11档新片入面跌到底。上映5日累计总票房只有449万。一个投资近亿的片换来几百万的票房，这个可以说是古天乐近年来主演作品中成绩最惨淡的一部了。在豆瓣上，这部戏的开分只有 4.3， 观众的评价非常直接，剧情逻辑混乱，剪辑破碎，甚至有人在这里挖苦根本是在这里故弄玄虚。面对票房和口碑的双输，片方在10月5日上午无预警宣布撤档。他们在声明中说，为了尊重创作初心，最大化保障内容呈现与观众体验，所以决定调整计划，择期重映。但尴尬的是，这份撤档声明发出没几耐，就被片方默默删除了，引发了全网热议。大家知道，过去十年的中国电影市场有一套万能公式，就是大卡司加港式悬疑 IP 加狂轰滥炸的宣发。只要请来古天乐这个级别的明星，总能够圈到一波粉丝的钱。但现在这一套公式彻底失灵了。究竟是一股什么的无形力量令星爷和古天乐这样的巨星都狼狈退场？难道只是因为电影不好看吗？电影票房向来被视为假日经济最直观的晴雨表，今年的十一档原本被寄予厚望，结果就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冷冬。我们来看下最新的成绩单。该平台数据显示，截至7号今年11档期的总票房才刚刚突破11亿人民币。这个是什么概念？我们拿全盛时期的2019年来对比，那年的11档票房高达44亿6600万。现在的票房连当年的四分之一都就来保不住了。更加令人倒吸一啖寒气的是，就连在疫情封控一下就要验核酸的2022年11票房都有14亿9600万，现在全面放开了，票房反而创下近12年来的最低谷。难怪大陆网民都在无奈感叹，今年是史上最惨的11档。如果我们将数据拆开来看，那种跌落的轨迹更加触目惊心。唱家首日亦就是10月1号全国大盘票房只有1亿8100万，和2025年同期的3亿2100万相比，直接暴跌 44%。 上一次11首日票房不足2亿还要追溯到遥远的2014年，而历史同期的最高纪录是2019年的8亿1500万。到了10月2号大盘不单止没有逆势上扬，反而又下跌了 7%， 只是剩下1亿6800万。其实这场寒冬早就有迹可循，在过去的三日中秋小长假，总票房亦只有可怜的2亿6900万，这个数字只是高过去年只有一日的中秋档。而上一次三日中秋档票房不足3亿已经是2013年的事了。大家再看下今年十一档卖座的都是啲乜嘢电影。据猫眼专业版截至7号晚间6点的统计，排在第一的是悬疑片《神探之痕迹》，票房4亿1700万，第二是喜剧《什么意思夫妇》2亿4100万，接住是美国恐怖片《生化危机爆发夜》1亿6500万。这些卖座的电影加起来都撑不起一个似样的大盘。看到这份惨淡的榜单，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是现在的观众变得太挑剔了吗？其实不是，过去放长假就算是烂片，大家亦愿意花几十元去电影院凑热闹，买两个钟头的消遣。但今年连当期冠军都只买了这些的零头，背后折射出一个更加令人心酸的现实，全社会的消费降级已经蔓延到神经末梢。 大家唔单止，人们唔单止喺削减大众消费，而家连买几十蚊电影票嘅预算都被斩咗。呢份残酷嘅票房成绩单就系当下中国宏观经济最真实，亦都最硬心嘅诊断书。但系最令人感到诡异嘅系官方宣传机器面对呢一场冰霜时，夹硬为我哋打造出嘅一个平衡宇宙。喺呢个票房惨淡、院线哀嚎嘅档期入面，你打开新闻一睇，新华社、中共央视网站、求是等官方喉舌，居然十分默契咁齐齐齐咁发文话，热烈庆祝所谓嘅十一档期票房破十亿。如果你唔睇真实嘅数据，只系睇佢哋嘅文章，真系会以为我哋身处一个烈火烹油嘅盛世。字里行间洋溢住一股喜气洋洋、蓬勃向上嘅势头，就好似美好嘅未来就喺唔远嘅地方向我哋招手。文中更加将呢个惨淡嘅档期夸出一朵花，话乜嘢今年系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国产影片构成主力，入口大片同步上映，涵盖咗合家欢、动画、刑侦悬念、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简直是看点十足。更好笑的是，为了强行营造出白叶兴旺的假象，他们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电影家的多元形态。文章入面煞有介事地说，影院现在开始主动被银发族定制服务了，电影深入到中老年观众的生活，还说什么电影带红了美食，游客纷纷巡片探访去品尝同款，取景更加是吸引大批影迷在假期奔赴打卡。我们刚刚回顾了过去几年的下行阶梯，2023年11档27亿3400万，2024年跌到21亿0400万，2025年剩低18亿3500万，甚至连大家都戴着口罩面对封城隔离的2022年，同期的票房都破了13亿8000万，到了今日只是剩下可怜的10亿出头，不知道新华社和央视到底在这欢庆什么。面对这种强行还尊的丧事起办，网友显然是不买账了。有网友调侃说，无论数据怎样，气氛最重要。还有网友讥讽说，只要你选择的角度够奇特，再差的消息都能够为你报道成好消息。最绝的是，有位网友直接帮新华社写好了四年后的新闻标题，他说2030年10月7号新华社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十一档破亿了。官方的粉饰改变不到产业链正在枯竭的客观现实，下游电影院收不到钱，上游的生产源头自然会面临停摆。大家可能不知道，目前大陆影视剧的开机率已经降到了大约三成。客观地说，我们不能够简单地将这里等同于有七成的从业人员已经实质性失业。毕竟这个行业里面很多人还能够去走下商演，做一个做后期或者转行去拍短剧。但开机率跌到三成，意味着这个庞大行业的新增造血能力已经严重萎缩。水源少了，大家只能够去抢越来越少的饭碗。而更加令人心惊的是，这场刺骨的寒气早已经不再只是洞透底层的群演和幕后人员。

劳役结合的生活，结果呢休息半年是真真切切达成了，但工作就直接清零了。他已经成大半年没入组拍过戏，坐在旁边的年轻偶像范丞丞一听即刻接话，话我最近亦在度休息向你睇齐。两个人在镜头前相视苦笑，当场互应，居然都已经半年没嘢做了。节目播出后，有网友特意去抄了一下沈腾接下来的行程，发现他手头居然只是剩下一个客串作品。大家忍不住讲笑话，百亿票房一哥，这次真是没有库存了。如果说喜剧演员的停工还能够被包装成综艺效果，那实力派演员的遭遇就真是令人感受到一种窒息的现实了。最近胡歌登上了 GO 杂志的封面，在专访入面他讲了一句特别硬心的话，他说电影市场很现实，你翻不到本，机会就越来越少。以前的胡歌是什么状态？他是可以揀剧本的，看自己喜不喜欢，看角色有没有挑战性，看导演值不值得合作。但现在呢，胡歌非常坦白地说，现在已经没得选了。你们知道这个是胡歌啊，由《琅琊榜》《伪装者》一路做到《繁花》，手握白玉兰视帝、金爵影帝、国民度、演技、口碑、奖项几乎一样都冇缺。在内地娱乐圈的男演员入面，他的号召力和含金量是天花板级别的。如果连胡歌都坐在镜头前无奈地说自己冇得揀，那这个行业的寒冬究竟冻到什么地步？而且胡歌绝对不是一个个别案例。前段时间宋佳作客杨天真的访谈节目，他亦都坦诚自己已经好耐冇入组了。他上一部戏《芳名三九》早在去年12月19号就已经杀青，等到今年8月录节目的时候，整整空档了8个月。宋佳是乜嘢级别？金鸡奖影后、白玉兰侍后、双料加身，演技、国民度、作品履历早已经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但就是这样的顶级女演员一样面临着无戏可拍的尴尬。你看看，无论是沈腾、胡歌定是宋佳，他们都不是什么塌房艺人，他们不是没有演技，不是没有人，不是没有代表作，甚至不是没有人气和路人缘。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们唯一的问题是身后的整个市场突然之间没那么需要演员了。为什么？剥离所有花哨的行业术语，最直观亦都最残酷的答案只有三个字，没钱了。而钱彻彻底底退潮了，投资者不敢搏了，平台开始勒紧裤头带算细账。当资本连底层的风险都承担不起的时候，那些依附在热钱之上的造神运动自然亦就走到尽头。这一场无差别降临的寒冬正将所有曾经光鲜亮丽的巨星夹硬拖回到现实的泥沼。谈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周星驰对亏损业务的出清，古天乐黯然撤档的新片，腾婶和胡歌，宋佳被动待业的叹息，以及十一档空空荡荡的放映厅，这一切都在无声地记录着一场深不见底的民生漩涡。很多时候消费不是突然间消失的，而是被现实一点点抽干的。这几年身边很多人最直观地感受到房价跌了，辛苦半世积攒的家庭资产慢慢缩水。当那种感觉自己还有底气的财富效应没了，好像电影票房这种可看可不看的支出，往往是第一个被随手斩掉的。而比起当下收入的减少，更加令人心慌的其实是对未来的预期，工作稳不稳，身边减薪裁员的风声，还有那些干脆不再公布的青年失业数据。当每个人心里面都对听日少了一份安全感，本能的反应就是将钱死死揸在手里面。更何况推开影院大门，银幕上能够留低俾我哋嘅内容本身，亦早就陷入咗深度嘅自我阉割。
在严格的审查红线下，

0: 能够搬上台的几乎只是剩下四平八稳的主旋律和毫无波澜的安全牌。大家不想再去洗钱接受一场说教，最后只能够沉默地转身用脚投票。宏观经济的统计或者离我们太远，但电影票房就成了当下最诚实的一面镜，因为每一张票都是一个普通人在真实的生活压力下拿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真金白银作出的选择。西方经济学里面经常讲口红效应，话越是在低迷的时候，大家就越会去买电影票，这种廉价快乐去安抚自己。但这一次在我们身边，连这套理论都彻底失灵了。一张三四十元的电影票，大家都要反复掂量怎样悭下来。这个或者就讲明大家不单止是对当下的国产电影失去了期待，在更深处是大家不再看好未来的经济走向，更加不敢轻易看好自己明天的处境。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2: 我是石头。
0: 在这个时事聊天室节目里面，我们会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的事件、民生、罪案法案等方面的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讨论，讲讲你关心的话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 在6号上午，即是昨天，上午旧金山就发生多宗的大规模停电，上午8点48分左右，这全民区就发生停电，而且是影响到4430个用户嘅。停电范围亦都包括金门公园一带啦，以及西北方向大片嘅居民区。咁而呢个加州科学院同埋 Dion Museum 呢，亦呢个呢啲嘅热门景点呢，亦都系有发生停电嘅情况嘅。咁另外呢个湾景区同埋呢个纺谷区呢，亦都有发生停电下，咁最初亦都影响到大约2700户嘅用户嘅。旧金山其他地区以及湾区周边其实亦都发生多宗的小规模的停电事故的情况。石头，停电好像变得越来越常态，好像上个礼拜五晚上7点钟，我们这边渔人码头都有一些的小范围有停电的情况，就真的担心好像停一阵是小事啫，咁样。咁但係呢一停其实系咪真系小事呢，同埋对啲咩人群个影响比较大呢？
2: 近期呢呢、這个咁新嘅停电呢都几频繁下，咁正如啱先讲緊嘅上星期五即係10月2号啦，咁其实都停过一次电，其实喺10月1号嘅时候已经喺登登停过一次电㗎啦。咁10月2号呢就有继续喺呢、這个渔人码头呢附近停电㗎，同埋呢个俄罗斯山呢边停电㗎。咁加上咗你啱先讲緊嘅16号又喺呢个湾景区同埋金门公园附近停电啦。其实PG&E 近期嘅停电呢正係讲緊10月咗，咁已经係停咗三次嘅电啦，咁而且面积越嚟越大。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呢，咁当然可能会有啲人讲嘅，係咪呢个啱啱大家听新闻讲緊嘅同呢个数据中心有关啊，用电啊，用水啊呢啲呢，我諗冇乜关系啦。咁但係呢亦都有人可能会认为呢係咪同设备老旧有关啦、咁。根据我而家睇到咗个情况啦，呢三次嘅停电 ,10 月1号、2号同埋6号嘅停电入边呢，而家係只係知道咗1号嘅时候呢就喺加州嘅金融区，因为佢係 financial district, 咁California 之间呢，咁其实呢就係发生咗一个地下室嘅佢嘅机房啦，可以咁讲啦，咁电器机房入边嘅起火同埋爆炸，咁使到咗呢佢哋要疏散嘅情况之下就附近停电㗎，咁呢个10月1号嗰陣时嘅情况㗎。咁而家到咗睇嗰10月2号嘅停电呢，其实冇睇到咗 PG&E 有好明显嘅解释。 咁啊，即系讲嘅话，有可能咧呢个咁嘅即系冇明显解释吓，咁所以咧系无预警嘅停电嘅。咁嗰日其实停电咧，就令到咗我哋做节目，尤其是投做紧呢个视频节目嘅时候咧，完全停晒电嘅。咁啊，一下之间讲紧嘅时候断咗电啦。OK， 咁真系好嘢吓。咁啊，希望我哋喺讲广播嘅时候咧，冇呢回事啦。咁因为一停电嘅话咧。就算电脑我哋有呢、這个可以延迟嘅呢个设备嘅话咧 ，Internet 唔得嘅话，其实亦都系听唔到声音噶吓。咁所以有阵时突然之间冇嘅话，就系冇噶啦。咁所以一啲办法都冇噶吓。咁所以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令到咗大家都系怀疑紧，其实 PGE 而家喺度搞紧乜咧咁。咁因为近期我哋亦都喺度睇到咗话旧金山咧，又话想收购 PGE 嘅系咪？咁起码旧金山嗰部分啦。咁如果真系设备老旧嘅话咧，旧金山如果收购咗嘅话咧，我相信旧金山自己市政府都搞唔掂嘅。所以咧，佢哋自己收购嘅话，真系笑话嚟，我觉得吓。咁但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会唔会亦都系因为有人想收购咧，令到咗有人想搞破坏咧？呢、这个系咪亦都有呢种可能咧？阿石头唔知，因为冇证据嘅。但系因为之前一直都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譬如火灾啦，或者譬如山火啦。其实而家好多时候发现咧，系有人系特登去纵火噶吓。咁呢啲情况咧，已经唔系一次半次嘅问题啦，已经系好多次嘅山火嘅呢个烧咧，系因为有人纵火嘅。咁之前洛杉矶嗰度咧，其实亦都睇到咗有人系特登去抌嗰啲咁嘅汽油罐啊之后之类嗰啲。咁所以呢啲亦都令到咗大家喺度怀疑紧，其实你而家啲设备所有嘅老旧，系咪人哋就系因为想咁样嚟惩罚你，或者系讲紧嘅等你等某啲人想买嘅时候，可能会嘅条件会好啲啦，咁样吓。咁所以咧，呢啲大家都要留意呢一方面。虽然冇证据，但系我哋可以怀疑。
3: 嗯哼。OK， 咁啊，另外呢一个自动车牌识别摄影机呢，而家喺更多嘅城市出现啦，譬如旧金山啦、屋伦啦、阿拉米达县啦，而家呢喺呢个东湾 Castle Valley 呢，呢个 Somerset Avenue 呢度呢个路口呢亦都出现嘅。咁嗰度呢好特别啦，因为佢有好醒目嘅黄色告示啦，提醒往来嘅民众呢就注意路边嘅一个摄影设备咁样。咁但係呢，虽然呢啲告示牌呢都有清晰嘅提醒，但係呢喺呢项协助警方侦查犯罪嘅重要科技呢，亦因为呢个资料保存以及一啲嘅分享问题呢，就持续引发隐私疑虑以及争议嘅。甚至呢有人提出诉讼。咁好似呢个 Santa Clara 县嘅高等法院啦，日前就驳回一宗嘅挑战圣何西嘅呢一个摄影系统嘅诉讼嘅。咁就认定呢警方喺冇搜索令嘅情况下查询相关嘅资料，并且呢未违反呢个加州宪法保障嘅隐私权以及禁止不合理搜索嘅规定。咁但系原告咧仲话考虑系咪要上诉咁话嘅。咁石头嗱，点解反对嘅人士会咁担心呢啲咁嘅摄像头咧？
2: 嗱，担心摄像头，呢、這个影咗私隐咧，其实个个都担心嘅。讲真嗰句，咁冇人话唔担心你嘅私隐被人攞咗去吓。咁呢、這个如果讲紧唔担心嘅话咧，其实亦都系我相信系自己欺人嘅。咁但系咪真系咁担心，或者真系咪边一样嘢重要啲，边一样嘢系冇咁重要咧？呢、這个先系我哋要考虑嘅问题嚟噶吓。因为其实咧呢、這个摄像头佢而家起到嘅作用咧，其实系捉咗一啲犯罪分子咧，其实系通过呢个摄像头嘅系统咧，作为线索嚟侦测嘅情况咧，其实系越嚟越多。咁所以呢个摄像头嘅存在咧，其实起到一种第一就可以破案嘅作用，第二亦都可以睇起到一个咧震慑呢个犯罪分子嘅作用吓。因为佢哋既然系被捉咗几次都系同呢摄像头有关嘅话，咁佢哋可能咧都会系投鼠忌器，会少啲作案嘅。咁呢种咁嘅现象咧，亦都系会形成嘅。咁啊，至于系咪真系侵犯咗私隐咧？咁我想问一问嗰啲所谓讲惊侵犯私隐嗰啲朋友或者系嗰啲人咧，你有几多个人咧系真系因为呢摄像头影咗你嘅内容咧，而令到咗警方去通缉你咧，去追你咧，或者系去对你有不利咧，系咪？咁如果冇嘅话咧，咁你系咪可以考虑一下讲紧话？为咗社区嘅安全嘅话咧，其实你冇做坏事，其实你喺街上边行都有人睇到噶。 咁其实你点解唔惊啊？系咪咁？所以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其实咧系咪自己嘅担心会比较多余，甚至乎系呢、這个特登想揾啲藉口咧嚟告政府攞钱咧？咁呢个其实亦都系一个我哋考虑嘅问题啊。咁当然近期咧睇到咗嘅情况系咩咧？其实系因为呢啲人咧喺度想告呢啲咁嘅摄像头嘅情况咧，就令到咗唔同嘅地方咧出现咗唔同嘅要求啊。譬如旧金山，咁近期咧一开始呢个摄像头摄影落嚟嘅资料咧，其实可以保存12个月嘅。咁12个月之内咧，佢其实系可以，因为如果有啲咩犯罪嘅情况咧，佢可以翻睇呢啲录影啦，或者去查呢啲录影咧，可能会发现一啲线索啦。咁样嘅话咧，就可能会系有助于破案啦。咁但系而家因为旧金山又唔系因为我哋老民众话有私隐吓，系因为所谓嘅议员提出嘅私隐。咁我唔知系因为嗰个议员咧系被影咗私隐太多啦，定咩啦咁啊？咁啊佢提出咗嘅呢样嘢咧，就令到咗咧就话要要求新政府咧，就只能够保持30日嘅呢个咁嘅录影咁样。咁啊之后嗰啲咧就唔可以用啦，咁要删咗佢咁。系咪真系咁样就有用咧？咁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会降低呢个破案率啦。咁而家如果系咁样嘅话，可能会真系有啲关键证据会走失咗吓。咁会唔会系派嘅 AI 去睇一睇边啲关键嘅嘢，先搜索一下，先将一啲咁嘅车牌先定咗落嚟，然后将嗰一部分咧截取落嚟先至去用咧？咁其实咧都系需要去考虑嘅，唔应该系一刀切嘅。咁虽然系可以缩短，系可以缩短啲呢一个咁嘅保存时间，但系问题嘅关键系你从12个月一次过缩到1个月，即系30日啦。咁呢个其实咧呢个系太离谱啦。咁俾我哋怀疑，讲紧话你想装呢个摄像头嘅时候咧，你系讲得好听系咪？咁啊话装咗之后咧就可以保存12个月。咁装完之后咧就跟住咧就开始缩沙啦。咁之后咧就一咳落去成翻30日，咁亦都令到咗我哋会担心，讲紧话装呢啲摄像头仲有咩用咧？除咗开罚单之外，系咪？咁所以咧开罚单我即时可以开噶啦。咁所以咧呢样嘢亦都系令到我哋怀疑啦。如果缩咗呢个摄像头影落嚟嘅资料嘅话，唔可以用，或者系讲紧甚至乎好多嘅条件咧限制可以用嘅，当然亦都话唔可以同联邦呢个分享呢个资料嘅话咧，其实呢个摄像头嘅作用仲有几大咧？咁呢其实系我哋怀疑嘅吓，咁所以呢样嘢所以系双刃剑嚟嘅。咁所谓嘅呢个影响私隐，咁如果你嘅私隐唔系太，你唔系犯罪分子嘅话，我相信都冇人理你嘅私隐啲嘛。咁所以咧，除非你系呢、這个。嘅私隐好紧要咯，如果唔系嘅话都冇乜所谓啦，系咪？咁所以咧，当然我哋系重视私隐噶，但系咧系咪真系同治安挂钩咧？呢个都系好关键嘅。
3: 咁大家对呢一啲话题有乜意见咧？欢迎你打我哋呢个电话8886041688。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3: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下边呢我哋同大家介绍一个产品。咁呢因为好嘅嘢我哋都会喺呢度呢同大家讲一讲啦，咁样亦都希望可以帮助一啲嘅朋友嘅。咁今日呢分享嘅呢就系呢个嚟自加拿大嘅呢个 GeneX 西洋参黑高脂。咁呢个 GeneX 黑高脂呢，咁好多有啲朋友呢就尝试过啦，咁但系至于有咩好嘅反应返嚟反馈呢，咁阵间呢我哋要石头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喺石头点解我哋要介绍呢个黑高脂呀？
2: 先讲下呢个黑高脂嘅成分，佢主要就系呢个花旗参嘅呢个浓缩产品嚟嘅。咁因为平时大家如果食花旗参咧有两种食法，有几种食法啦，一就系煲汤啦，另外咧就系有啲人含片，即系切啲片含喺个口入边咁攞嚟食噶吓。咁仲有啲咧就系呢个冲花旗参茶啦。咁呢个系咁样去处理啦。咁但系问题系佢嘅浓度唔高，或浓度唔够，又或者系讲紧含片嘅话咧，其实佢嘅浓度都系有限噶吓。咁但系呢个黑果汁咧，佢系将 好优质嘅黑番茄汁咧，系浓缩咗之后咧，整成膏状，咁你俾时间滗少少咧，含喺个口入边咧，就已经系非常之有作用噶啦。咁啊，相当于六支番茄汁嘅呢个效果系相当之好嘅。咁啊，呢个番茄汁咧，佢其实最重要嘅或者系好嘅作用咧，就系因为佢系温和啦，咁唔容易上火啦，咁所以喺平时适合咧。精神跟唔上啊，或者系瞓觉唔系太好啊，嗰啲朋友咧攞嚟做保健用啊，因为佢系一个保健品嚟嘅。咁就而家咧，其实咧就系因为佢用古法去制造呢个啦，咁所以佢系非常之浓缩嘅一个产品嚟嘅。
3: 嗯，咁啊，点样食法啊？
2: 食法咪就系俾匙羹滗一匙羹含喺个口入边，又或者系滗一匙羹俾水冲开佢攞嚟饮咯。
3: 每日食一次嘛，
2: 咁就好简单噶啦，系啊，每日一匙羹仔得噶啦，好方便噶啦吓。咁喺呢度同大家举一个例子啦。咁因为我哋有啲观众朋友或者听众朋友啦，咁佢有买到呢个产品噶吓。咁有一个德州嘅张先生咧，其实长期用紧呢个产品嘅。咁佢自己就买咗廿几樽噶啦，包括自己食同埋送俾屋企啲人食噶吓。咁佢自己食得好之余啦，佢自己成八九十岁嘅爸爸咧，亦都系因为呢个血压问题啦，咁一直都需要观察身体啦。咁佢就系食咗呢个产品之后咧，觉得反应相当之唔错。咁所以咧，佢亦都介绍俾大家，亦都好多谢我哋吓。咁所以同大家讲下。咁但系如果你系有慢性病啊，或者系正在食紧呢啲咩药物啊之类嗰啲咧，就问医生最好啦吓。呢个产品咁问咗之后咧，医生嘅意见系最帮到你嘅。咁我哋因为而家咧系攞到咗一个非常之好嘅优惠嘅呢个价钱，因为点解咧？就系因为呢个番茄心呢个黑果子咧系夏天佢系唔生产嘅吓，因为佢夏天生产系好难凝聚成膏状嘅，咁系试下冬天先生产嘅，所以而家到咗呢个生产之前咧，其实系仲有好少货嘅，咁所以亦都系一个促销嘅好时间，因为。到十二月份之后先可能会有货㗎喇。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呢、這个食开嘅话要呢、這个提早买下。咁我哋而家呢除咗攞到咗我哋自己俾嘅专属优惠码 YUE 去买有8%之外呢，如果你买满399蚊嘅话呢，仲可以马上减30蚊嘅。咁嘅优惠呢同呢个黑色星期五嗰个优惠呢其实系一样㗎。
3: 咁就提前优惠吓，咁大家亦都可以把握机会。咁点样买得到呢？咁大家如果想购买或者咨询嘅咧，打呢个电话415-434-9558 415-434-9558。咁我哋头先介绍嘅咧就系嚟自加拿大嘅 Genex 黑膏脂嘅吓。咁而家接听呢位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
2: 你好张生，
4: 你好，
3: 系张生，请讲。
4: 两位好，咁就讲嗰个车牌阅读器啊，嗰啲license plate 嘅 read 啊，或者咧影像机啊，咧照相机咧系好嘅，凡事都有好有坏一面啊。咁你咧花旗参啊、咧灵芝啊、仙丹啊都有坏啦，就唔好嘅一面啦。咁贵咁多钱吓，咁即系攞嚟做咩啊？呢啲事情咧系咧啲坏人啊炒起佢。拒绝你去装啲咁嘅嘢，容易咧俾警察拉到啲坏人咁样。其实呢啲镜头咧，照住佢咧提供咧警察去拉啲坏人咧贼咧，系非常之好嘅提供嘅资料，而且喺嗰啲法庭度啲人证物证喺度咁。至于你话参凡事嘢引呢个啲坏人咧贼咧咁，为嚟攻击装嗰啲镜头嘅人。你个个只心着裤行街咁啊，大街大巷咁，有咩私隐俾人睇啊？你装会入个大摇大摆行路，你唔装会入个大摇大摆行路。反正我唔做坏事嘅咧，就冇咩私隐俾佢侵犯嘅。你讲私隐呢个事话咧，系啲室内嘅 ，OK？ 一个楼大厦啲住宅嘅，佢讲得上呢句说话，话私隐，唔好讲私隐呢个事又唔讲得上啦。你会讲电咧？而家咧系供不应求嘅，乜嘢都用电，又可以打啦，我话。佢冷气啊，咁咧电池啊又充电啊，咁第日咧，咧嗰啲 water heater 话嗰啲热水炉咧又话电啊，都连啲炉头都话电咧，唔够电使嘅，嗰个系咁，一整下佢盲目咁佢讲啲咁嘅嘢。你我讲讲呢个咩美加贸易咧都冇嚟，有人讲过嚟呢、這个，话嗰、那个卡尼话同美国打个贸易战咁，即系川普咧提呢啲计划真系非常之好，我好多年我都有对美国失望啊。 会看啲薄啊、螺丝啊，咁对都一二三嘅木材，我又平又多。我问佢呢度边度嚟嘅？加拿大啦，我写咗一句详细。你讲啲工人都工作咯，佢长咁啊去晒边啊？啦，啲伐木工人去晒边啊？未讲咧，我俾佢请晒啦咁。而家终于啊咩啦，参出嚟，企起出嚟，话佢话佢系同佢老友话美加几廿年，你大半只世纪话占咗美国嘅便宜话，你就悭翻军队嗰个开支话，你得七万几军队，美国一百五十几万，有三百几万军队，都唔系成比例。我啲军费啊，我咧即系弹药啊。咁多钱开支每年，你悭翻嗰度，悭翻咧咧样样都福利咁好系咁啦，所以佢加拿大佢系好福利，啲汽车又占晒美国嘅便宜，咁所以阿川话要佢制裁佢攞翻摸俾佢俄波大使吓，遮住你头遮大半世纪，咁佢同美国打过，咁打咧就冇得打噶啦，系嘛？再攞虎同只猫点打啊？系嘛咁？另外就攞时间嚟讲讲呢个无浩然咧，话俾嗰个 ICE 拉咗拘留咗咁，咁咧电视台闹翻政府咁嘅错，唔系话无浩然非法拘留，佢而家佢过期话佢暗他权咪喺政府话你一摸嗰个绿卡或者嗰个美国 passport 美国护照咧，你就系唔系美国嘅人嚟咯，唔系美国公民啊，咁我随时合法拉你话系美国合法。系咧，警察啱，佢话而家非法拘留佢，第日又非法驱逐佢咁，即系我唔中意呢人咧，电视台调转呢嘢讲，啊一个人过一百个人喺度行啦咁，一百个人过要十蚊人喺度行，我唔中意，我中意嚟到美国咧，中意白人一就咗二就二，系共和党嘅白人，唔系民主党都成日讲大话，系讲你嘢会砸你踩你，定系共和党嘅政党杜德斯多嗰啲白人咧？一加一等于二嘛，一加等于四，四为咁高，有人咁讲，我真系好讨厌呢啲。啊，讲咁多唔该。
3: 好多谢张生意见吓，嗯，系咁啊。下边我哋讲下消费者倡议组织吓，呢个叫做食品与水观察。咁佢喺十月六号公布咗一个最新嘅报告，话咧，2015年至2025年间，全美平均嘅水费系上升咗62%，而升幅系超过同期食品杂货价格嘅两倍，亦都高过整体嘅通胀率嘅。咁其中咧，圣何西水务公司咧就被列为全美水价最高嘅零售供水商。咁收费系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嘅2.5倍，咁而呢一个组织咧就呢个水政策主任咧就形容话咧持续上升嘅水费几乎系一场无声嘅紧急危机，并认为咧联邦政府应该投入更多嘅资金去支援一啲嘅水利基础设施，而唔系咧令呢啲相关嘅成本持续转嫁俾用户嘅。报告认为咧喺基础建设持续老化同气候变迁压力下咧，美国嘅家庭嘅水费咧未来仍然可能面临上升嘅压力。喺石头嗱。讲完呢个汽油费啦、电费啦、水费啦，我哋睇到似乎冇一样系加州咧，唔系超过呢个全国平均水平啊。咁点搞法咧？
2: 所以你啱先讲紧嘅呢一个消费者倡议组织咧，其实系好识做报告嘅吓。咁佢嘅报告一上嚟咧，佢唔系讲紧加州，佢讲紧全美平均水费咧上涨咗62%。咁其他地方可能冇上涨喎，甚至乎上涨好少嘅。佢攞佢一平均嘅话咧，全美嘅变咗啦。咁就同呢个本地冇关系㗎啦。咁呢个其实呢系相当之呢个奇怪嘅一件事情嚟㗎。你讲本地咪讲本地，你讲咩全美呀，系咪？咁呢个其实你好奇怪嘅。所以佢一讲到咗话呢个石油气嘅水费比全国平均高咗 2.5 倍，亦即系讲紧系咩呢？其实佢唔系比全国平均高 2.5 倍咁简单，佢直头就系比全国最低嗰啲咧高咗可能10倍添啊，分分钟。咁呢个咧，呢个咁嘅讲法吓，咁所以其实你应该讲紧嘅就系讲紧点解我嘅水费会高。嗱，佢入边都讲到咗噶啦，佢话呢个咁嘅情况咧，就应该吓佢自己讲紧吓，佢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投入更加多嘅资金咧去呢个水利啊、基础设施啊咁样。你要问下老森啦，阿老森炸咗几个水坝啊？阿老森放走咗几多水啊？你去问下老森做咗啲乜嘢？你要问阿老森，老森知啦，唔系问联邦政府。如果问联邦政府嘅话咧 ，Trump 其实嚟之前嚟呢、這个呢、這个加州嘅时候讲得好清楚啦，加州系唔缺水嘅，唔缺水就唔应该升水费。 但如果系放走晒啲水嘅话咧，咁你就又话呢度又冇水，嗰度又冇水，其实全部系我哋自己加州自己造成嘅，根本上咧同联邦政府一啲关系都冇嘅。联邦政府系需要你将啲水截住佢，咁你点解嗱？你讲紧咩气候变迁啦？咁点解讲紧呢啲咁嘅所谓嘅新闻鱼？咁吓你自己去整下佢咪分喺条海入边吓？你点解开咗啲水咁多俾佢走啊？咁啊，将啲水流走晒咧，其实系一样道理嚟嘅嘛。咁其实有啲鱼咧，根本上都系多余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但系你讲嘅要保护佢，保护呢样嘢，保护呢样嘢就梗失去另外一样嘢噶啦。呢个系好自然噶啦，呢、這个就系好清楚睇到咗吓。就正如你啱先讲紧嘅，除咗水费之外，咩汽油费、电费呢啲，全部咧都系高过全国平均水平。其实系全国最高嘅，都系一啲都唔出奇噶。咁呢啲咧，其实水费嘅上涨啊、汽油费嘅上涨啊、电费嘅上涨，全部同我哋加州有关，同全部同我哋加州政府有关吓。无论系加州政府又好，地方政府又好，全部有关，同联邦政府系冇关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联邦政府嘅话咧，其实系一种辅助作用嘅啫。咁你讲紧话投资。多啲落去，投资多啲落去，应该加州自己自觉啲，立法啲应该立法好啲。咁呢个系应该咁样去处理嘅，而唔系讲紧话而家需要联邦政府做啲乜嘢。联邦政府想做嘅话，嗱，好似之前讲紧话喺加州申请一啲，譬如基础设施建设啦，可能申请十年八年都派唔落嚟哇。咁所以你有咁多嘅呢个条条框框点做呀，系咪？咁其实本身呢已经系一个奇怪问题嚟㗎啦。所以呢啲咁嘅所谓嘅报告或者建议嘅话呢，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唔好攞全美嚟平均啊，全美平均嘅话呢，不如全美平均下最低工资啊，系咪？咁你加州几高，人哋几高啊，咁人哋点样生活到，你生活唔到啊？呢、這个其实啦，系咪你自己将所有物价推高晒啊？呢、這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㗎嘛。
3: 点解呢一啲嘅自然资源咧都会喺加州即系仲系最高嘅咧咁，咁多年嚟到底系咩原因造成咁嘅情况咧？咁或者我哋阵间都可以请大家打电话入嚟咧，发表你嘅意见。咁我哋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3: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面对咁高嘅生活成本啊，咁我哋有咩办法呢？咁一份咧喺8月5号到18号对阿兰比达园啦、Contra Costa 园啦、仲有呢个旧金山园啦、圣马特园以及 Santa Clara 园嘅1801名嘅成年人进行嘅呢个最新直谷民调啊，咁显示呢就话95%嘅受访者认为住房成本是严重问题，其中 78% 认为非常严重， 94% 的人认为整体生活成本是严重问题， 92% 就担心人民问题。相比之下， 77% 就认为财富分配不均是严重问题， 76% 就关注就业与经济， 75% 就关注交通运输， 73% 就担心犯罪和公共安全，而有 46% 的居民就话咧，未来几年可能离开湾区嘅。咁石头嗱，如果唔系话生活所逼啦，咁有边个愿意离开熟悉嘅地方啊？咁你喺呢个民调入边，我哋可以睇到啲乜嘢啊？
2: 睇到啲乜嘢？睇到咗呢个加州和谐生活咯，系嘛？咁你其实你好简单一个道理嚟讲嘅，就系啱先你讲紧咁多个比例入边嘅人嘅担心啦，所有嘅住房啊、住房成本嘅提高啊，住房成本提高嗰啲咪同全部同你所有嘅呢个最低工资啊呢啲咁嘅好多嘅呢啲范围升你嘅呢、這个。费用啊，呢啲咁嘅都有关系啦。呢个本身嚟讲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问题嚟。我哋先接啊李生嘅电话先。Hello， 李生你好。
3: Hello， 你好。系。
5: Hello， 系系陈生 ，Hello， 系。
3: 系李生，请讲。
5: Hello， 系啊，我想讲下即系近排啲嘢啦，好似呢个 H 提案咧，我真系对呢个罗伟咧非常之咁失望。我真系希望所有人咧都要投呢一个反对票，因为。Muni 咧第一样嘢咧，佢个 tax 咧就 property tax 嚟嘅，又系对于嗰啲即 property owner 咧去呢、這、一个开刀嘅。咁啊呢个第一样嘢咧，第二样嘢就系 Muni 基本上佢个 个提案咧，就从来系冇讲过点样去重组到呢、這、一个Muni 咧，系唔需要再金钱入去嘅。其实佢而家今次呢个提案，只不过话我哋可以系呢、這个cover 佢每年嘅 debt 60%。咁即系话，其实佢仲争钱嘅。基本上，知佢意思即系话，哦，你迟一两年，你又要再泵钱落去嘅。咁所以今次佢即系呢个第二样嘢啦，第三样嘢就系话，佢哋点解要用 property tax 咧？因为 property owner 冇得走嘛。其实你谂落去咧，其实好冇道德嘅真系。你因为你哋少数。即系好似之前嗰、那个同嗰、那个Great Highway 个方案一样，你新西啲人冇得出声噶，因为你少数嘛，我开俾全部人讲，咁即其实好冇道德，基本上就话你冇得出声噶啦，你食梗噶啦。即同埋第二样嘢就话，我想讲即再讲翻啦，我其实as I said，我同即对于特朗普唔系话所有嘢都 agree 佢。但我觉得除了他之外呢，真是你看香港啊，看很多地方呢，即他们又是用啲高压政策呢，即搞到民不聊生啦。就像说你讲广东话咁讲啦，广州你要在学校唔俾讲广东话，但你可以讲英文喎。咁系咪即系吃女扒外呢，即系自己人唔讲自己话嘅话就唔得，你可以讲英文。即系你明唔明白？我觉得真系除冇咗特朗普咧，你谂下，如果两年前系呢一个 Harris 做咗咧，谂下我哋而家会点？一样系高油价会高企，出边啲人恰到我哋，即系一动都冇，系咁多啦，唔该。
3: 多谢
2: 李先生吓。系咁啊，其实咧就讲紧嘅呢啲所李生讲得好清楚噶啦吓，咁啊咩提案嘅话，我哋近期可能会同大家讲分析一啲提案啦。咁啊，因为近期大家陆陆续续会开始收到一啲选票噶啦，开始吓，而家未收到，就只不过咧就系开始收到嗰啲选票入边嘅内容，入边咩提案啊，咩人选啊，之后之类嗰啲吓，咁我哋接住落嚟啦，可能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提案嘅，咁大家到时有啲咩睇法嘅话，亦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哋自己嘅睇法噶吓。咁而家睇到咗好明显嘅所谓嘅啱先你讲紧嘅啲人担心嗰啲嘢啦，咁其实都系你会睇到咗一样嘢，就系有阵时成个过程或者成个趋势咧，系我哋自己选民造成嘅。因为我哋成日都讲，成日都觉得一样嘢咧，就系眼前利益。咁我哋攞到咗一啲政客咧，喺竞选之前嘅前后咧，佢会俾一啲利益你嘅。咁啊，譬如出啲法案，你睇到好似好好嘅，但系可能之后都过唔到嘅吓。咁或者俾啲福利你嘅，咁令到咗你咧觉得呢条友咧，都唔错吓，为我哋着想咁。但系你调翻转头睇下，佢可能之前咧出咗好多垃圾法案。咁但係已经唔计数㗎喇已经。咁然后呢你再选咗佢嘅话呢，佢就会再推动嗰啲极左嘅越嚟越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你啱先讲嗰啲比例嗰啲过程呢，其实呢个过程呢係因为即係大家以前冇咁担心嘅，但係而家担心，其实呢个过程呢係我哋选民自己形成咗嘅，因为我哋纵容咗呢啲政客呢可以为所欲为。咁令到咗呢整一个呢、這个加州嘅氛围呢係差咗好多。咁我哋当然湾区更加严重啦，因为湾区本身就係、是、被认为係一个非常之活跃嘅一个地方嚟㗎嘛。咁所以呢亦都係好重要嘅一个情况嚟㗎。
3: 喺石头我认为呢就好似啲受访者入面呢有差唔多近半嘅人话，哎咁我对睇唔到未来嘅前景啊，咁我就搬走啦。咁其实我哋係有资格选投票㗎嘛，係咪？咁就趁住呢啲选举咪投返自己认为可以帮助改变我哋生活嘅呢啲人咪好囉。
2: 嗱，你46% 嘅人虽然係有咁讲啦，但係佢讲还讲喎，但佢投票嘅时候佢未必係按照佢自己而家想緊嗰样嘢讲㗎喎。咁佢亦都可能会係继续按照佢以前嗰啲咁嘅即係舊嘅觀念啦，咁佢入咗譬如某某黨嘅，佢呢個或者登記咗某某黨嘅，或者佢認為某某黨更加好啲嘅，咁即係我呢度對黨派冇乜呢個概念啊，但係咧，所以我唔講黨派嘅名字啦呢度，但係嗰個某某黨嗰啲人真係可唔可以代表你咧？ 咁你其实你要好清楚、好清晰咁去了解呢个每一个候选人，或者系啱先讲紧，譬如李生讲紧嘅呢个 H 提案，咁你去了解呢一个提案入边真系讲紧乜嘢，系针对乜嘢嘅。咁啊呢样嘢好重要啊！如果唔系嘅话，咁人哋讲紧话，你填呢个咧，咁你盲目去填上嘅话，可能唔系你正想要嘅嘢咧。咁但系你真正想要嘅嘢，同埋你近期得到咗嘅利益，可能又唔成正比嘅。咁所以呢样嘢其实自己喺选举嘅时候，呢张票其实好重要，但系咧，你选举嗰、那个头脑清晰更加重要，因为如果你投错咗嘅话，其实46% 嘅人想离开嘅，可能你有20% 嘅人可能都逃翻嗰啲支持你继续升高你嘅生活费用嗰啲都唔出奇噶，因为佢投票嘅时候咧，佢投票嘅时候系盲目噶嘛，佢真系认为自己认为嗰个好嘅佢就好噶啦。就正如啱先李生讲紧话，我对Trump 唔系每样嘢都认为好嘅，但系咧系唯有佢可以帮到我哋啊嘛。咁你其实已经好明显睇到咗嘅一个，即系你自己认为嗰个概念系乜嘢，咁你要清清楚楚知道咗呢个候选人，或者呢一个政策，或者呢个提案，佢对我哋嘅生活嘅息息相关，去到边度程度系咁样一个程度吓。
3: 喺其实对现状不满嘅人咧，或者选民咧，系咪应该喺心入边都谂一句，系时候改变啦咧？
2: 所以我讲个呢个投票系盲目噶啦。有啲人讲紧我发觉咧吓，有啲老人家咧，从头到尾咧都喺度闹紧阿 Trump 嘅，从头到尾都闹紧，我唔知道佢闹乜嘢嘅。咁佢咧原嚟咧所有听到嘅嘢咧，全部系啲左派嘅人灌输俾佢嘅。然后咧佢就喺度系有事冇事都系同阿 Trump 有关噶啦。咁呢个其实我觉得，点解咁奇怪嘅咧？我接触啲老人家，我讲话呢点解咁奇怪嘅？你有冇谂下嘢噶呢样嘢？佢哋唔会谂噶，呢个咪就系观念咯。因为呢个观念其实咧令固化，令到咗自己咧，其实系投嗰个票嘅话，其实你本身已经投错咗啦。但系投完之后咧，你喺度闹紧人。咁你漏个人又漏错咗，咁呢个就系问题嚟啦。
3: 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啦，我哋今日嘅聊天室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2: 拜拜。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嘅《月味草堂笔记》节目，我系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好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跟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恩怨不可抵的故事。有一个富家子弟病得很犀利，就死了。他死了之后又醒翻，他就对家人说，我的魂呢就去了阴曹地府，我曾经捐钱就救过两条人命，还曾经强抢过某个女子，现在呢被救回条命的人呢就在阴曹那里投递宝藏呢要保我，而那个被抢的女子的爸爸呢亦都哭诉申冤，咁一时又未有结果啦，咁我就先返嚟啦。过咗两日，佢又气住之后又醒返话，哎呀我冇啦。民间嗰啲官吏话呢，强夺女子就罪大恶极喎。救人活命系大仁大义，可以相互抵消。但是阎王话救人活命又抢了被救人的女呢，这个抵消还是可以的。现在被强夺的是这个人的女，而被救的那个呢是另外一个人的条命。那个救命的恩德报答了，但是人家的女被抢的仇怨又怎了结呢？善行和恶业都是很重，
7: 唔能够全部互相抵消。不如呢，地府就唔作上坟，让你哋喺来生有恩报恩，有冤就报冤啦。讲完呢，这个人就断咗气啦。
6: 总嘅嚟讲，善恶可以相抵，但係恩怨唔能够相抵，就係冤有头债有主。该系边个嘅还俾边个，欠边个嘅就还俾边个，必须系本主，呢个系一定嘅。有人话呢个系咪断咗恶人向善嘅路呢？唔系啊，嗰个善同埋恶都系记录喺册上面嘅。行善多咗多于恶，咁还咗业债之后，呢个人仲有好多善行积累嘅德啊嘛。咁佢岂唔系仲有来世，仲会有善报福报等住呢？如果一味作恶，咁就会形神全灭啦，乜嘢都冇啦。

0: 跟住呢再讲一个周二者嘅故事。崔庄啲枣树好多嘅，到处都系枣树成林啊。当地啲人习惯呢就叫呢个系枣巷。晓南细个嗰时听讲话，庄里面有几个女人出去摘菜，咁啊经过枣树下面，见到有个细路仔咧坐喺树枝上面摘咗一啲又熟又红嘅枣，就掉喺地下嗰度。呢几个人就争住去抢啦，个细路仔就好急咁样叫啦：
1: 我鍾意周二姐娇艳妩媚，摘呢啲果系俾佢食噶。你哋呢啲人啊，点解都嚟抢啊？
0: 咁呢几个女人都好嬲啦，就闹个细路仔啦。咁啊，周二姐又厌恶呢个细路仔好轻薄，亦都好嬲。
2: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3: 大家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勇。2026年10月5号，世界乒乓球坛迎接咗半个世纪以嚟最恐怖的一场大地震。国际界乒乓球联会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男子单打排名，红白了世界乒乓球坛8年的中国长城，19岁的日本新星重蹈辉空，强势登上世界第一，终结了中国自从2018年樊振东取得世界第一之后的垄断，更令整个中文互联网陷入死寂和恐慌的是，世界男单前3名破天荒没有一个中国人。第一名是重蹈辉空，第二名是法国的小勒布伦，第三名是张本智和。而原本高高在上的中国球王王楚钦跌到第4名。八年垄断一朝丧，咁唔系输咗一场波咁简单，而系宣布中国男子乒乓球嘅世界绝对统治画上咗句号。不过就喺全国球迷为国家队嘅滑铁卢感到窒息嘅时候，官方党媒体中国体育报发表咗一张亚运会总结海报，更加系火上加油。嗰一张金光闪闪嘅海报入面，各大项目嘅金牌得主齐集一齐。不过最讽刺的是，站在正中的竟然是王楚钦。在今届亚运会，王楚钦身兼男子团体、混双、男单3项赛事，而结果呢，男子团体决赛被张本智和3-0剃眼眉，中国队输了8连冠，混双决赛被队友0-4打到落花流水，而男单决赛再次0-4被人狂扫，一人揽3面银牌，全盘皆输的他在官方海报入面的样就最大，大到将身后的金牌得主遮住晒。而今届赛事攞到3金1银，在决赛将王楚钦揿住嚟打的林思栋就好似陪衬咁，被人踢到最边边的角落。球迷震怒，为什么一个攞银牌的企在中间？这些人的后台到底有几硬？不过体育官僚和班粉丝团就冷笑话，王楚钦有流量多人看。一边是世界排名跌出前3位，比赛被打到落花流水的历史性惨败，而另一边就是官方高层自己人分利益，都是要将那个拿不到冠军有流量的捧到高一高。当年张继科在直播节目那句曾经引发大争议的狂言，现在好像清脆的一巴掌大力刮了所有人一巴。张继科曾经讲过，中国可以打乒乓波的只有马龙、我还有樊振东。当时好多人闹张继科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不过到了今日，当樊振东被逼远走欧洲，当王楚钦被其他地区的年轻新秀一个一个地彻底击败，甚至是大比数落后的时候，我们才清醒，原来张继科讲的根本不是狂言，是一句撕开皇帝新衣的冷血预言。这队看起上来无敌的球队早已经后继无人。想要看清楚今日中国乒乓球坛的颓势，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个无人都问的问题。中国乒乓球 最后一支定海神针范振东到底去了哪里？在巴黎奥运那阵，当头号种子王彩音一早就大热倒奏，输了给瑞典的摩贾德，令到整个男单前半段完全失守。在这个生死关头，全靠范振东顶住14亿人的窒息压力，一场一场同对手死过，先至在悬崖边抢回这面单打金牌，正式完成他自己的超级大满贯。在正常国家的体育逻辑入面，这样的一个正值黄金时期实力最强的民族英雄，应该得到全队最高崇的敬意，最专业最妥善的保护。不过巴黎奥运之后，范振东没得休息，就被刘国梁深度主导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赛 WTT 这一部绞肉机无休止地榨干他剩余的价值。 WTT 推出冷血新规定，限制顶级球手必须要参加密集的高强度商业赛，不去就罚5000至11000美金，同时禁止比赛，排名积分清零。老将满身伤患想唞下，换来的只是无情罚单和道德绑架。更恐怖的是粉丝团文化的毒瘤。在体制纵容和流量资本勾结下，国家乒乓球变了 K 型娱乐圈，疯狂粉丝跟踪偷拍，甚至还深夜潜入范振东的房间。他赢波被网暴，输波就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范振东绝望话，输又不得，赢又不得，心理消耗太大，发自内心觉得好累。于是2024年底，范振东自己退出世界排名，远走德国打联赛。这场逃亡高贵而决绝，在那里没有政治讲课，没有霸王条款，没有疯狂粉丝。他带领队伍横扫欧洲冠军、德国杯和联赛，成为三冠王，自己拿埋最有价值选手。在镜头前他眉头舒展，眼有闪光，找回他对乒乓球最纯粹的热爱。范振东出走是烂体制最终的遮丑布，这个系统逼走最优秀的战士，留下一班靠特权食之软饭、国际硬仗打就输的温室小花。他一走，高层就急需要捧新大佬，而被选中的就是黄彩音。在官方的包装底下，他变身坐拥千万粉丝，代言接到首演的世界第一。无论去到哪，看台都是他的专属灯牌，粉丝团四出疯狂洗版，网络欺凌那些反对声音。不过体育竞技是极之残酷的，资本可以造假安个虚衔，不过乒乓球是不认后台的。2026年名古屋亚运就是这场神造运动的现形记。男子团体决赛第四盘，黄彩音被张本智和直落数三局，大比数3-0剃眼眉，没有一局拿到双位得分，全场被禁住来打。张本智和的狂妄手势大嗌，日本已经超越中国，黄彩音只能够低头叹气。之后单项赛，他在混双和男单决赛再被两个队友以0-4直落输卖，一个人包揽三面银牌，而关键硬仗输晒。荒谬的是，这个被打回原形的人在官方海报